尔等休得下手，毛家到了。这一嗓子划破夜空，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把在场的人吓得激灵灵打一冷战，甩脸观瞧。就在这时候，就见水面上一只快船比箭头还快，已经靠了岸了。从船上先后跳下五个人来，方才喊的就是头一个小伙子。就见这小伙平顶身高七尺挂零，五短的身材，车轴汉子，瞅着胳膊腿身子骨那么结实，头上戴着古铜色六棱抽口硬撞金鬓插英雄球，身穿剑袖腰杀大带，英雄场早已脱下去了，卷成了个麻花形斜插花背在身后，手里边提着一把明晃晃冷森森的龟灵七宝刀。这小伙子是圆两趟，浓眉大眼，骨鼻梁大嘴叉，长得颇有男子汉的气概。那位说这谁呀？正是小武艺的五爷小侠爱虎。在爱虎的身后跟着一个年轻人，个头比爱虎高着一拳，长得面似银盆，双肩抱拢，细腰扎臂，剑眉虎目，鼻直口方，一团的正气，长得还带劲，人长得还端正，累配宝剑，手拿单刀。这是谁？玉面专诸白云生，小武艺的磕头大爷。在他的身后还跟着个漂亮小伙，比那仨人都长得漂亮，粉奶奶的面皮，弯弯的两道细眉，一对水汪汪的大眼，鼻子悬胆方海口，穿着一身粉灵色的衣服，勒狮子畔蹲裆捆裤，抓地虎的快靴，手中拎着后背尖翅雁翎刀。他就是小武艺的四爷粉子都卢真，钻天鼠卢芳的儿子。在他的后面是个大个，平顶身高一丈挂零，宽宽的肩膀，粗粗的胳膊，这张脸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大刷子眉，钢铃眼，狮子鼻子，火盆嘴，满嘴大板牙，鸭耳的毫毛拧着劲儿往上长着，光头没戴帽网的牛心法准，珠三别顶，穿青挂皂，手中擎着一条冰铁大棍。这位就是小武艺的二爷劈了鬼韩天锦，后边还跟了一个人。这人长得不怎么样，穿的衣服十分破旧，腰里系着丝带，一条裤腿长，一条裤腿短，光着脚丫，蹬着一双多耳麻鞋，往头上一看，黑天还戴着马连坡大草帽。这草帽年头啊，最少也得有30年了，上头耍圈，连那个罗圈啊都要掉下来了，一根飘带勒到下巴壳，往脸上一瞅，黄浆浆的脸膛，满脸滋泥，一部扎蓬壳的胡须。可您仔细一看，这位还是残废人，光有白眼珠，没有黑眼仁，手里拿着根明杖和唐锣，身后背着个大兜子。另外的就是水手了，
可这五个人这一登陆不要紧，赤发龙神冯徽章就大吃了一惊啊，心说我这座少华山通邦铁底，后边的江岔子密布岗哨，这是什么人闯到我的心腹重地的？闹了半天他还不认得这几个人。书中代言这哥几个从哪儿来，那个石木的盲人又是谁呢？在前文书咱曾经说过，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一破，双方展开一场混战，四面金刚贾旭良王顺打算趁乱逃走，被方书安发现了。方书安怕打不过他，连喊再吵吵，他这一喊叫艾五爷听见了，艾虎赶紧找到白云生、卢真、韩天锦，他们几个人扑到后院打算接应方书安。这时候呢，方书安已经撵王顺到了后山了，艾虎领人在后头就追，结果出了跌云峰断了线了，怎么找也没找着方书安。一是因为天黑，二是因为道路生疏，那是哪儿找去？艾五爷有心返回跌云峰，又怕方书安有个长短，小哥四个一商议就在后头摸索前进。简短接说，他们好不容易摸到上家坨，一看这是个大镇店，天也亮了，哥几个先在道边休息休息，分析分析方书安可能奔什么地方去了，那个王顺可能跑到哪儿去了，想了半天也没头绪。别人都差劲，就这位韩天锦韩二爷是天亮必得吃饭，不然的话他一点也忍不住啊。韩天锦拄着大棍子站起来，哎，我说等会儿咱们再合计得了，我这老肠子老肚子直干仗，先喂饱了肚子再说吧，吃饭比什么都重要。三个人一听也有道理，打了一晚上水米没沾唇，先喂饱肚子说吧。他们就进了上家坨了，也走到那个饭馆叫三仙居，就是方硕安吃饭那地方。这就叫不巧不成书，他们进饭馆那会儿，这饭馆刚收拾完，把桌椅板凳全扶起来，晚餐家伙全捡走，连掌柜的再伙计把这屋的卫生都收拾干净了，又来了几位客人，一切都恢复了正常。那位说出什么事儿了？咱前文书不说了吗？方树安抓王顺，两个人在屋打起来了，把桌子板凳全踢翻了，晚餐家伙全打碎了。他们俩走了以后，人家饭馆能不收拾吗？刚收拾完，艾虎他们就到了。但是这小哥四个不知道发生的事情，他们靠着窗户捡了张桌，哥四个正好坐下，把伙计叫过来，点了八个菜，又要的主食。艾虎说：“咱这么啊，我最爱贪杯，见酒没命，可是今天例外，谁也不行喝。咱们出来这是有事儿，别因为喝酒耽误了大事。”那哥几个也同意，干脆咱就吃吧。他闷闷子头呼噜呼噜正在这吃着呢，外边堂锣一响，来个石木先生。这石木人呢，就是戏耍方书安那位，把方书安那一千多两银子也让他拎走了。哎，没想这位在外头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嘡嘡敲了几下堂锣，提提鼻子，大概闻着这桌有香味了，这盲人就凑过来了，来在艾虎身边背后又闻了闻，摸索了半天把筷子摸到手了，不容分说上去一下就刀了块肉往嘴里一塞，哎，这味道还真

划来了，太不像话了。你要要饭没这么要的，你得先问问我们给不给。这什么地方？这是连这块的要饭的都这么野蛮。掌柜的，来来把他轰出去，要不看他是个盲人，今儿非揍他不可。韩天锦瞪了瞪眼睛，要往常他早伸手了，因为他饿坏了，光顾吃了，嘴里头还塞着不少饭，噎得他直翻眼睛，没说出话来。白云生和卢珍性情都和善，所以他们两个只是不高兴，没说别的。掌柜的跟伙计都跑过来了，一看，哎呦，我说怎么又是你呀？方才打仗那会儿，我们就知道有你，你呀就抢人家那个主的饭吃了，好悬没干起来。后来你们怎么研究的，咱不清楚。那个主还真挺大方，把你让进雅座去，还要了一桌酒席。你不是吃饱了吗？你怎么一转眼又回来了？走走走走走走。这是遇上好说话的大爷了，要换别人不得打死你吗？走走走走走。往外一推这盲人，盲人乐了，哎，我说掌柜的伙计，你们别这么横，七十不打八十不骂，你看我这把年纪也不小了，何苦在我的面前吆五喝六的？他人饿了就得吃东西，我天生这肚子就大，那你还管得着吗？你还有理了？你吃东西自己花钱买，冲什么拿人家的呢？拿谁的了？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这叫不分彼此。别看我吃了他点东西，我能白吃吗？我得报答他呀。哦，吃东西看着了，他们要用我的时候得怎么办呢？爱虎一听，我们还有用你的时候，你看这位说话真有意思。小义是挺犟，有名的犟眼子。爱虎气的也不吃了，一个胳膊挎着椅子靠，把脸转回来。哎，掌柜的伙计，你们先走吧，把他留下，我对付他。老先生，刚才你说什么？我们还有求助你的地方？那可不，人就靠人活着，你可别说不求我，我还能办大事呢。啊，那你说说你能办什么大事？哼，我要能办的事儿就是你们心里要想的事儿。白大爷一听啊，他话中有话呀，冲爱虎一使眼色，白云生站起来，把自己那座给这盲人腾出来，就紧着劝，老先生，您别过意。方才跟您说话的，是我一个小兄弟，他这人爱开玩笑，所以说话有些粗暴，望老先生海涵。您真要没吃东西，可以，今天我们请客，来来来，坐到我这椅子上吧。这时候伙计呢，又给白云生搬了把椅子，让这盲人挨着白云生坐下了。这盲人把汤螺往桌上一放，用手瞎划了，看那意思要摸摸白云生。爱虎一皱眉，心说你那手刚抓完酱鸡呀，你往哪儿划了你？我大哥那人最讲干净，那身上连点点儿都没有。你。其实也晚了，就这小油手抹了白云生一袖子，白大爷二话都没说，连躲都没躲。老者拍拍白云生的肩膀，罢了，哼，这个人有没有出息啊？一听说话就知道，方才我这一摸我更清楚了，到底是姓白的比姓爱的有出息的多。哎，虎一听，他说的什么玩意儿？他怎么知道我们姓什么？当时他就改变了看法了。哦，这不是个普通的盲人，这是个世外的高人。
很可能是化妆改。

0: 办，前来考察考察我们。哎呀，刚才我说话都有失礼之处啊！艾五爷也不糊涂，想到这里往前一凑合，老先生，您说什么？我说姓白的比姓艾的有出息。您怎么知道我们姓什么呢？嘿，我会闻味儿啊，这一闻我就知道张王李赵。这会儿韩天锦把嘴里那一大口饭也咽下去了，噎得他直翻眼睛。哎，老家伙，那你闻闻我姓什么？嘿，你这味儿就更大了。你姓韩呐，叫韩天锦，外号人称劈了鬼，对不对呀？那位那味儿还挺好闻，叫粉子都卢针，是挺香甜的。他这一说，四小全吃惊了，心说不能让他走啊，这人是干什么的？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艾虎就追问老先生，您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姓呢？您是哪一位啊？咱别开玩笑了，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得了。哎呀，说什么呢？还是说你们要办的事儿吧。你们是不是要抓一个染过白眼眉的那个小子？哎呦，对呀，您知道，不但知道，而且知道，特别知道。这个人叫紫面金刚王顺呐，我早就闻出他的味儿来了。这个王顺现在在哪儿？你们想知道不？当然想知道，望求老人家指教。在这儿往正东去，38里地有座山叫少华山呐。这小子已经奔了少华山了。另外再告诉你们一件事儿。还有个丑鬼细脖大脑的方树安，已经追他追到少华山，我还给他看过手相，给他算过一卦，方树安是凶多吉少啊。如果你们去的早了呢，他可能保住性命；去的晚了，小命可就交代了。怎么样？我吃你们个烧鸡大腿吃块肉没白吃吧？告诉你们这些事儿还换不回来吗？说话之间，把那手伸出来又划了那只酱鸡，艾虎给他往跟前一递，这位拿起来往嘴就塞，一点都不客气。哎，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啊！艾虎一边看着他吃，一边笑。等把他那口鸡肉看着他咽下去之后，艾虎接茬问：“老先生，您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呢？您究竟先乡何处，尊姓大名？能不能告诉我们？如果你说的是实情，早晚我们还要报答呢。”算了，别说漂亮话了。吃你们块肉，你们都不乐意呢，还报答？报答什么呢？我这个人施恩不忘报，我就是走江湖的，混口饭能填饱肚子，我就满意了。哎，我说你们四位，我还得说清楚啊，赶紧多吃，吃完了就起身，别走前山，走后山，少华山三面是路，一面是水，你们走柳江的江岔。如果走江岔的话，岗哨也少，道路也好走，不多时就到了后山了。你们想进山、想办事、想干什么都行。另外呢，我吃你这酱鸡也不白吃，我在那儿给你们准备一条船，把你们护送进山，你们看如何呀？那更好了，老先生，究竟您是谁呢？说话之间，就见这盲人拿着半只鸡站起来了，一伸手把汤锣和明杖拿起来。哎呀，我是谁呀？问不问没用， 今天晚上咱不见不散，天黑以前我在江岔子等你们。汤汤，一边吃一边敲，出了饭馆了。爱虎在后，他紧跟着，一看他钻着胡同。等爱虎再进胡同，此人踪迹不见。哎呀，爱五爷心中暗想，真不得了啊，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这高人遍地皆是啊。不用问，这位肯定跟我们有关系，不然的话不能向我们泄底。但是爱五爷还多了个心眼儿，他是不是贼人派来的，故意引我们上钩？比如说真给我们准备一只船，稳稳当当把我们几给抓住，这也未必可知啊。爱虎一想，这事儿得慎重点，转回身回头饭馆，哥四个就商议了半天，左分析右分析，认为着不可能。这个人好人这方面占着多一半，他要是贼干嘛用那个招啊？用不着，我们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比如说对付徐良，对付白云瑞也很可能这么办，还对付咱们他根本用不着。白云生说，这么办，听人劝吃饱饭，人呢心眼太多了反而误事，就假如这老头说的是真的，咱们就一计而行，不然的话咱上哪儿找方顺安去，上哪儿找这王顺去呢？这叫死马当活马治，又叫有病乱投医，咱们碰碰看。对，大哥说的有理。哥几个饱餐战饭，因为这个韩天锦老爱饿，又在这饭馆买了5斤包子5斤大饼，然后买了个包袱皮儿，让韩天锦自己背着，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为了以防万一，还买了2个大水葫芦，灌了2葫芦白水。哥几个把钱汇了，出了三仙居，起身赶奔少华山。他们虽然没来过，鼻子底下有张嘴，跟沿路上的农妇一打听，有人指点方向，他们顺这条道就来了。其实啊，太阳还没落山的时候，他们就到了少华山的山下了。抬头一看，呵，这座大山气派十足啊，山连山，岭连岭，山岭不绝，看这意思好像连着8宝叠云峰。影摇摇看见山上的大寨，还瞅见雕斗。爱虎一琢磨，还真得按那盲人说的那样，白天不能进山，再着急得等到黑天，看来这正面果然进不去，还得走背面啊，转山吧。他们到山是38里，再转这座山，转到后面去就已经点了灯了。哥几个觉着挺乏累，听了听有流水的声音，韩天锦一愣，哎，听，不远可有水啊？爱虎记住了，这大概就是柳江啊。小弟兄又往前走了一程，一直走到江边，一看呢，这盲人说的是一点不假。哎，五爷一琢磨，他不说了吗？给咱们准备一只船等着，他在哪儿呢？如果他说的是实话，这个人呢肯定是个了不起的，说什么不能放走他，非查一个明白然后再说。小哥几个在这站了也就一会儿的功夫，就见水打船帮船压水浪，来了4名水手驾着一只小船，船头上坐着一个人，离近了一看，正是那位盲人。那盲人直提鼻子，哎，靠边靠边靠边，我闻出味儿来了，把爱虎韩天锦这四个人的味儿我闻着了，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呢，你们哥四个刚来吧。哎，老先生，我们刚到，你也来了。你看看人嘛，说话得有信用， 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不立啊。哎呀，我这给你们请了一只船来啊，船钱我全都汇过了，用不着你们掏了。来来来，请上船，请上船吧。哎，我一看这个船虽然不大，装20来人，还是绰绰有余的。小弟兄名声蹭蹭蹭蹭跳上木船，盲人告诉他都坐好，都坐好啊，一边歇着一边跟着走。走呢，在这儿往内寨走还有25里呢，不过2更天咱们是到不了。来啊，开船。那几个水手也不说话，搬桨摇橹，哗老少英雄直奔后山。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4: 平度富硒小麦喜开镰，村企合作助增收。历经破茧重生，2000亩重度盐碱地上开播田青新品系。肥城数字赋能基层治理，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菏泽定陶警惕考户陷阱，筑牢反诈防线。平度市南村镇清水社区6000亩富硒小麦迎来丰收季，当地举办热闹的富硒小麦夏收文化节，开镰收获，欢庆丰收。
5: 清水新村综合农场2026年夏收开始。
6: 好。
7: 随着开镰仪式正式启动，8台联合收割机整齐驶入麦田，上百名村民走入田间，近距离观摩千亩富硒小麦收割作业。
8: 清水村富硒小麦要到了6000多，然后产量上也提高，面的品质上也是比之前的普通小麦要高得多。下一步肯定要想推广更多更多的小麦，然后让更多这优质的面粉进入了千家万户。
7: 村民曾祥龙承包了800亩富硒麦田，近两年小麦的产量和效益很是不错。
9: 富硒小麦是打破了传统小麦这个同质竞争的赛道，我们走差异化，我们可以做到就是既增产又增收。富硒小麦全部放在加工厂里，加工成面粉面条，那么这样就呢，从种产最后销，我们就是这个总起来收益吧，一亩地就是增收500块钱没问题。
7: 清水村从2022年开始与山东中和生态农场开展合作，中和生态农场提供富硒技术和产品，通过指导农民底肥加叶面富硒喷洒的标准化种植，使小麦每百克硒含量稳定在15微克以上，平均亩产达到1400多斤，实现了增产提质。
10: 咱通过复硒以后啊，首先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呢，是小麦增产，产量高了以后，粮食卖得多了，老百姓受益高。第二问题呢，这个复硒啊，它可以防止一些这种像这种烂根病啊、枯根病的问题，使得小麦的这种成长呢比较好，让又助于它丰收。
7: 依托当地产的富硒小麦，山东中和农场开发出富硒饺子粉、富硒挂面、富硒杂粮、蔬菜、馒头等数十种深加工产品，形成了从田间种植、深加工到终端销售的全产业链闭环，提高了小麦的附加值，带动了农民增收。
10: 是咱这个富硒的南瓜饺子粉，它里边是有富硒的面粉和南瓜粉，这两种成分，它的口感比较好，青年人比较喜欢。富硒的产品呢，主要销往山东、河北啊、东北三省、北京啊、江苏啊这一带比较多。
7: 富硒小麦的硒含量标准范围在每千克0.15至0.5毫克，而我国居民通过日常主食摄入硒元素普遍不足，因此发展富硒农业不仅能让百姓吃得健康，更能让农民种出价值。
11: 富
10: 复兴农业它是以农业为基础，同时连接加工、旅游、休闲、健康于一体的一个大产业。现在全国复兴农业的产值已经超过了4000亿了，是非常好的一个带着农民追求致富、我们企业增效和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一个重要产业。
4: 作为粮食产量大县，德州五城创新升级粮食收购模式，全面启用智慧收储粮系统，依托数字化服务，实现农户马上售粮、及时结算、随心储粮。
6: 扫一下，扫一下你们，一共是4000，冒种是4982，批种是3712。
11: 对。
12: 在武城县老城镇下粮收购现场，农户刘红瑞正忙着售卖新收获的小麦。与往年人工登记、现场结算的繁琐流程不同，今年依托全新的智慧收储粮系统，只需一部手机扫码，就能全程完成售粮登记、称重核算、钱款结算全流程。
13: 以前都是现金结算，是手机一扫二维码都能把钱扫着。上卡去了，方便多了，比以前。
12: 农户扫码收粮后，可自动接入武城县智慧收储粮系统，系统同步精准录入粮食毛重、净重、收购单价、总金额等详细数据，为每户农户建立专属电子收粮档案。结算方式灵活便捷，有效规避了现金支取、保管、清点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和核算误差。
14: 一个麦秸收500000斤麦子，每天取40-50万的现金往家提喽，也可害怕了，这路上也怕丢了，也怕掉了。现金结算比较麻烦，还比较容易出错。
12: 除了及时售粮结算，智慧收储粮系统还开通了粮食代储服务，农户可根据粮食市场行情选择暂存粮食、择期售卖，灵活把握收益。与此同时，系统对农户售粮、粮食代储、粮站外销等全环节实时生成标准化电子台账，每一笔粮食的流通轨迹都有专属记录，全程留痕可查可溯。
15: 这个粮食是哪家农户，然后什么时候销售，包括它的净重啊、批重这些都可以溯源。另外，这个粮站往外出粮食的时候，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流水号，都可以追踪。
12: 据了解，目前武城县已有20余家粮食收购站点完成智慧收储粮系统升级改造，以保障全县8000余万斤下粮安全流通。
4: 由中科院研发的田青新品系近日在历经2000亩重度盐碱地上展开播种，努力开辟黄河口滨海盐碱地增收改良新路径。
16: 连日来，历经春喜农机专业合作社托管开发的2000多亩重度盐碱地上机械轰鸣，抢商播种田青新品系。
17: 考虑到咱们这边的盐碱程度比较高，都是重度盐碱地，所以我们在这边呢主要是种植的中科经一号，它的耐腻性很强，耐盐耐碱，根系也比较发达。通过种植中科经一号，不断的提升地力，逐步改良，希望呢在重度盐碱地上呢带来1吨到2吨的鲜草产量。
16: 为培育耐盐碱田经优质品系，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曹晓峰院士研究团队以国内外400余份野生种质为材料，利用野生驯化和杂交选育方式，选育出耐盐碱高产中科经一号等多个田经品系，已进入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同时研发配套耕作栽培技术，为盐碱地的改良利用提供有力支持。
17: 我们希望通过2到3年的种植，把这个重度盐碱地呢，向中度、轻度改良，从寸草不生到能长出来田经，再能长出来有一定耐盐碱程度的棉花、油菜这种经济作物，给当地呢带来经济效益。最大的期望呢是最后这块土地呢能够变成种植小麦这种粮食作物，达到小麦粮食的稳产甚至高产。
4: 肥城市孙博镇探索数字化乡村治理新路径，通过构建一网统管、一网通办、一网研判、一网共治的数字化体系，实现治理效能、服务水平、发展动能全面提升。
16: 走进肥城市孙博镇乡村治理中心，大博善治指挥中枢格外引人注目。该平台下设党建引领、经济生态、平安法治、公共服务4大子平台，打破部门数据壁垒，实现资源共享。
18: 投资600万元建成1500平方米的镇级乡村治理中心，配备智慧大屏、人脸识别、卫星定位等设备，整合党建、中治、民政等12个部门的数据资源，实现一屏观全镇、一网管全域。
19: 从问题发现、
11: 出枝到反馈评价全程留痕，简单民生问题快速解决，复杂问题多部门联动办理，提升了工作效率。
16: 在肥城市孙伯镇东城村，村民正在进行信用积分兑换。大博善治平台设置五大类33项积分规则，激发了基层治理新动能。
19: 我通过打扫卫生

0: 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一共积累了150几份。今天过来兑换了床垫、暖瓶等一些生活用品，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
1: 大博善治平台还结合各村特色产业发展实际，依托乡村人才数据库，完成点对点农技人员、种植专家等人才输送。肥城市孙博镇西城村通过平台资源匹配，邀请专业技术人才到村指导苹果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2: 咱这个基地呢，选为160多亩，这3年当中呢，引过来了7-8品种。最好的品种就是新西兰埃菲，平均一棵树在10斤到30斤。
1: 如今大博善治数字化治理模式已成功入选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数智赋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成为孙博镇基层治理的亮丽名片。
3: 深化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治理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4: 邹城市义山镇崖山庄村的2000多亩油桃迎来集中上市期，依托优良品质和多元化销售渠道，小小油桃成为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
5: 在崖山庄村的油桃种植基地里，红彤彤的油桃缀满枝头，村民将刚采摘下来的油桃陆续送往村里的分拣中心，不少外地收购商在这里等待采购。
6: 我每年都要到咱们这个地方采购40到50万斤，发往浙江嘉兴的水果市场，供不应求。
5: 依托当地独特的土壤条件和优越的山地小气候，崖山庄村培育出的油桃色泽鲜亮，甜度高，上市早，市场认可度高。但在以前，村民却因为缺少水源灌溉而发愁。
7: 我们有一条龙河，一抽就干，只能说等于稻子呢，又桃子呢又小，卖不上价格。
5: 为解决果树灌溉难题，村集体统筹项目资源，筹措200多万元实施河道综合治理，对河道加深加宽、清淤改造，完善桃园全域灌溉管网体系，为全村果树提供稳定充足的水源保障。
8: 俺的地管现在用遥控器，一摁很方便了。都
5: 经过多年品种改良与精细化种植，崖山油桃入选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2025年，崖山庄村还建起了果蔬分拣中心，构建起线下批量收购加线上直播带货加商超定点直供的多元化销售模式。
7: 下步我们立足村里的山地优势，从改善设施、提升品质、树我们村的油桃品牌、扩小我们村的油桃销路，全方位升级，把我们村的油桃做成规模化、标准化、给品牌化的村级特色的产业，让农产品增值，让村民增收，让村级的增效。
4: 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结合近期多地发生的涉高考真实诈骗案例，开展专场反诈宣讲及入户走访宣传，普及防诈知识，为高考家庭撑起安全防护伞。
9: 在菏泽市定陶区马集镇，当地派出所民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虚假查分链接、内部录取名额、刷单兼职返利等高发诈骗类型的骗局特征，并通过互动问答的方式普及反诈防骗技巧，提醒大家切勿随意透露个人信息和点击陌生链接，凡是涉及转账汇款的信息务必多方核实，守住财产安全底线。
10: 今天听了民警的反诈宣传，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的诈骗套路，我也会提高警惕，遇到可疑的情况及时和家长民警进行核实，守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
9: 同时，为打通反诈宣传最后一公里，民警还分小组深入小区街巷，开展入户走访宣传，耐心解答家长和考生的疑问，指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功能，让反诈知识真正入脑入心，切实提升群众识骗防骗拒骗能力，为广大高考家庭筑牢安全屏障。
11: 很多骗子啊，就是抓住我们心里家长呢焦急，想走捷径的心理实行诈骗。以后我们家长一定要放平心态，不信小道消息，不给骗子这个可乘之机。
12: 高考结束到志愿填报、录取通知书发放这段时间，是涉考诈骗的高发时段，不轻信、不转账，可疑链接不要点开。如果收到声称 AI 监考系统判定存在挟持、作弊行为等其他涉考可疑诈骗情况，一定要及时核实，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3: 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 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

0: 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连日来，山东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足马力抢收夏粮。接下来我们走进丰收一线，带您直击热火朝天的夏收现场。
2: 我现在是在济宁市梁山县梁山街道的孔方村，在我身后呢，联合收割机正在穿梭作业，饱满的麦粒尽数归仓。
3: 梁山县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进入六月以来，这里的小麦陆续成熟，虽然去年小麦晚播，平均亩产却稳中有增。
4: 由于这个秋季秋汛问题，所以说种植时间虽然推后了，但是由于冬天温度比较高，所以说今年小麦长势还是很好的。预计这一块地的产量在1200斤左右。
5: 充足协调农机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同时聚焦种粮大户、零散农户等重点群体，主动靠前提供帮扶服务，全力保障颗粒归仓。
3: 在聊城高新区固关屯镇马海村，1500亩小麦集中收获。
6: 麦收前啊，村两委调来多台收割机进村，按照地块分片轮流收割，不用用户自己到处找机子，省时又省心。
3: 为确保颗粒归仓，聊城高新区组织6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为三夏生产保驾护航。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抓好农机调度和服务保障。争分夺秒抢收小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实时播种。
3: 在东营历津盐窝镇东坝村，这里200亩小麦率先展开收获。
8: 我们东坝村这600多亩这个盐碱地荒废土地，这些年以来什么东西都不长，经过

0: 地一侧分类实施的原则，改造宜良盐碱地4000多亩，
1: 采取了填土筑高、二管排盐、深工调前、黄河淤沙等一系列工程措施，完成了15000亩新增耕地，让大批量盐碱地变成了稳产高产田。
0: 三下时节，小麦抢收、晾晒工作进入攻坚的关键阶段。针对农户晾晒场地不足、跨区农机手作业保障不到位等鸡蛋筹判问题，菏泽市东明县大屯镇主动靠前，精准服务，聚焦麦收重点，破解民生难题，以暖心举措为农户纾困、为农机手解忧，全方位保障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2: 眼下，东明县大屯镇8.7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大批跨区农机手进驻田间，助力小麦机械化抢收作业。在大屯镇刘庄村的麦田里，跨区农机手刘勤华正驾驶收割机来回穿梭，全力加快麦收进度。
3: 河南那边过来已经3-4年，在这个地方，作业跨区作业了。每年这个村两委政府都送你个方便面、水，有些问题也是找到村两委，都是积极给解决掉。我感觉山东人更热诚。
2: 为保障下收有序推进，大屯镇精准摸排辖区作业农机手300名，各类农机具300台，常态化向跨区农机手发放矿泉水、方便面等爱心物资，切实解决农机手作业期间的生活所需。同时，针对农户下收晾晒场地不足的实际问题，大屯镇积极盘活镇村公共资源，全面开放便民小麦晾晒场地。
4: 这里头给我们很大的便利，像这种公共场合啊，对山寨都可以晒晾，还有这个志愿者有时候给帮忙摊摊晾一下、装装晾一下，感觉到很暖心。
2: 截至目前，大屯镇已整合开放各村党群服务广场、文化活动场地、村内空闲地块等公共区域共计166处，临时便民晒粮场地面积超8.3万平方米，可同时满足周边8000余亩小麦的集中晾晒需求，极大解决了农户晒粮难题。
5: 我们将持续聚焦三下生产重点工作，持续优化晒粮场地管理、农机后勤保障、粮食收储指导等服务，持续细化抢收减损、防灾护粮，全力提升下收进度，保障下收质量，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0: 初夏时节，在济南市莱芜区的一片山坡上，白花丹参迎来了盛花期。昔日的荒山，如今啊变身花海药田。在这背后，是一次多方携手的产业探索，也是驻村第一书记甘峰带领村民逐梦共富的生动实践。
6: 白花丹参是莱芜的地理标志农产品，也是山东道地药材，是传统紫花丹参的珍稀变异品种。莱芜也是全国白花丹参规模化种植的发源地。
7: 它的根呢是红色的，因为它那个根的周皮上面有单铜，单铜是红色的，所以它这个颜色越红呢，证明它的含量越高。丹参还是比较好种的，它的在全国的范围内都比较广，但是白花丹参呢，主要就分布在我们这个山东地区。
6: 这片花海的诞生要从济南市发改委派驻野槐峪村第一书记甘峰说起。2023年6月，甘峰到村任职后，把培育长效产业、带动村民增收作为工作重心。经反复调研，他将目光锁定在白花丹参上，并成功牵线促成第一书记加龙头企业加科研院所的三方跨界合作。
8: 通过这个咱这个驻村实践，我就发现哈，要搞好这个乡村振兴工作，要抓住前后两端。前端呢，就是得引进这个比较优质、比较先进的产业，关键就是后端搞好销售，把这个咱这个产品顺利的销售出去，才能达到农村致富、振兴的目的。
6: 甘峰首先对接了中宏农业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同时特邀省农科院专家团队全程技术护航。
9: 我们想着达到一个基地两中心的目的，我们要联合企业建设一个白花丹参的育种基地，再一个呢，我们就开展白花丹参的新品种选育。两个中心呢，一个中心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白花丹参的种子种苗繁育和扩繁中心，包括我们的组培技术，包括根段育苗，包括种子育苗，我们把白花丹参的种子种苗推广到全国各地。
6: 目前，中宏农业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已投资2000万元，推广白花丹参新品种试验种植800多亩，

0: 在野槐峪村示范种植，企业免费提供种苗、肥料，并实行订单收购。
1: 他们给我提供这个种苗和这个肥料，肥活但是也还好种，这个价格高，3.5元一斤，那个也就快十全钱，还好种。
2: 现在基本上你看咱的苗哈，比以前是旺盛的，以前的苗哈，它很细，它的都是这种，它产量还低，它得在800斤左右，咱现在能到3500斤。
0: 第一书记加龙头企业加科研院所三方聚力，野槐峪村的白花单身产业发展已经初见成效。
3: 试种完了以后，我们在周边村庄推广，扩大种植面积，以这个农村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带动周边老百姓一起致富。
4: 那一般来说啊，蜂蜜超过39波每度就是合格蜜了，如果能达到42波每度，而且又是自然成熟的蜂蜜，那就算得上是优质的好蜜了。今天呢，我们就走进青州的一家养蜂合作社，看看他们的优质蜂蜜啊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5: 绝对的自然成熟蜜要经过15天以上到25天甚至1个月的时间，它才能到充分成熟。
0: 王德龄对自然成熟蜜格外推崇，在他的眼里，蜂蜜只有2种，一种是自然成熟蜜，另一种是其他蜜。
5: 就是基本上全部封盖以后，还要再封箱里，自然这么干燥1周以上，这个时候它那水分才基本上就小于18%，我们度就是42.5度以上。
0: 王德龄介绍，波美度可以简单理解为浓度。想要酿造波美度高的自然成熟蜜，也就是优质蜂蜜，首先得需要有一群体格强壮的蜜蜂。
6: 你看这个小蜜蜂，这个体格特别强壮，现在温度也气温也高，非常活跃。
0: 蜜蜂体格强壮，蜂群活跃度高，离不开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生态环境要好，再一个是蜜源要充足。王超说，具备了这两个条件，蜜蜂自然就会成为酿蜜高手。
6: 我们现在这个蜂场是在这个青州羊蹄山的山顶，它这个山顶呢，它有个名称是叫天然羊坝。山顶上边这是万亩的这个槐花林，所以这个小蜜蜂在这边呢也非常健康，因为它这山顶上没有其他的这个植物，都是羊槐树采的这个羊槐蜜啊，特别纯净。
0: 吃饱喝足才能把活干好，花粉和蜂蜜只管吃饱，想要喝足还得有水。王超说，仰天山上不缺水源，在这蜂场的附近就有一处山泉水。
6: 你看，这就是山上那个泉水，它在这山上的名是叫水帘洞。那现在还没到这个雨季，它这个水呢是一年四季不断，就是到了雨季的时候呢，它水大点，平时干旱的时候呢，它也不断流，这水清澈见底，很好。你看这个小蜜蜂，是不是在这边喝水？这个小蜜蜂对这个水质要求就挺高，因为它这个身体哈，可以说是有一点这个有害物质的话，它就死亡了。
0: 吃好喝好，小蜜蜂身心愉悦。随着时间的推移，健康度和活跃度都很好的蜜蜂蜂群会往蜂蜜当中添加一种活性酶物质。王德龄说，在蜂蜜最少15天的酿造成熟过程中，越往后活性酶物质添加的就越多。
5: 这个蜂蜜的这个健康价值，就是在蜂蜜这个酿造这后7天添加的它这个活性酶。你这个吸到胃囊里的吐出来，我再吸进去，就是吃进来，我吃进去吐给你，你吃进来再传给另一个，这样就相互你们传递，一个就这样传递，一个就得这么倒，反复的这么浪倒。
0: 活性酶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是人体内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身体内的各种反应都需要在酶的参与下来完成。但是酿造自然成熟蜜意味着蜂蜜会不断地被蜜蜂消耗，也就是说产量会下降。 王德林说，在产量和活性酶之间，不少人选择了产量。
5: 活性酶吧，你看不见摸不着，包括消费者，你对这个蜂蜜也不是很懂。很多的这个经营者也好，他就是追求的这个产量。
0: 王德林则选择了活性酶。
5: 如何使企业这个长度发展，必须要追求高质量。我不管你产量多少，一味追求产量的那个东西是不能要的。
0: 为保持蜂蜜中的活性酶不流失，王德林建造了2000平方米的地下蜜窖。
7: 这些蜂蜜呢是刚入库的，刚入库几天，现在还是这个没结晶的状态。可能得过几个月吧，我们这个地下蜜窖里边温度低，它就逐渐的、慢慢的它就结晶了。
5: 在个常温下的话，它就随着时间的延长啊，它的活性酶子就逐渐减少。地下蜜窖啊，它的优势就是恒温恒湿，黑暗无光，因为在地下它温度比较低，蜂蜜遇冷凝它就结晶。结晶以后啊，这个它就成了固态了，有利于蜂蜜这个活性酶子储存。
0: 王德林介绍说，结晶后的蜂蜜分子运动速度减缓，蜂蜜的活性酶不易分解，能够有效完整地保持蜂蜜的原有活性成分和花香气味，使蜂蜜长久如鲜。王坟镇是中国蜜蜂之乡，然而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坟镇蜂蜜产品存在品质不一、销售困难等诸多问题。从事销售行业的王德林2012年成立了养蜂专业合作社，统一品质、统一销售、打造品牌、生产高度成熟蜜。目前合作社成员100多人，年销售蜂蜜1200多吨。
8: 那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王坟这个团体啊，经营控制或者是都出去的，全的年自己卖啊卖不出去，因为我们这个宣传力度又不够，我们这个山沟里子来的人很少，人家都不知道。这带好的蜂蜜你也卖不出去。
5: 10年没一件匠心达到高品质，我们要耐得住寂寞，就慢慢的达到高品质的好蜂蜜。
4: 好，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现在是上午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这天儿啊是越来越热了，不知道这个点儿您在家都是吃的什么晚饭呢？啊，有很多朋友觉得天儿一热啊，热得吃不下饭，哎，这个时候来碗凉皮儿，配点凉菜，喝碗凉粉儿，哎呦，真是解馋又过瘾呐。但是咱们要提醒大伙儿啊，这高温潮湿的夏季，有些食物可不能乱吃啊，否则很有可能会中毒啊。
4: 天气炎热，不少朋友总想吃点凉的辣的，拌凉粉、凉皮、凉拌木耳等都是当季诱人的美食。南京市民夏先生就因为吃了一点没处理好的木耳，造成食物中毒。
5: 在家里面吃了泡发的木耳，长期没放冰箱储存，吃过了以后自己感觉恶心呕吐，然后身体感觉不适，就是到医院来进行检查。
4: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发泡的木耳，美味的凉粉，部分隔夜菜也可能藏了这种致命物质米酵菌酸。
6: 像一些存放于冰箱的剩菜，尤其是像蔬菜或水果沙拉，这一些一般是不建议隔夜吃的。对于海鲜、水果沙拉、肉类这一些不建议是二次加热。不仅呢它会影响口感，细菌污染的风险也会显著的增加，容易造成胃肠道的一些疾病。
4: 米酵菌酸最喜欢生长在发酵的玉米面、湿米粉以及长时间泡发的银耳、木耳、土豆、甘薯等薯类制品中，无色无味，但是食用30分钟左右开始出现中毒症状，一毫克就能到致命的程度。
6: 它主要会侵袭人的胃肠道，导致发热、腹痛、腹泻等症状，但也容易侵袭到人的血液当中，造成败血症。更严重的话可能会进入人的脑部中，造成脑部的一些疾病。
4: 大家泡发木耳或银耳时，要将表面清洗干净，泡发后及时食用。在选购凉皮、湿米粉等食品时，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并在保质期内尽快食用完。食用时若出现食物中毒的可疑症状，要立即催吐就医。
3: 这病从口入哈，大伙可得多注意啊。下边这个事儿也要警惕啊。这段时间厦门的夹竹桃进入到了盛花期，鲜艳的花吸引了不少人驻足拍照，甚至还有的朋友啊叼着这个花拍照呢，觉得这样的动作挺好看，但是呢这可能会暗藏着重大风险。
7: 记者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有人为了拍出氛围感照片，把夹竹桃的花枝折下叼在嘴里。一些博主表示，自己在拍照后就夹竹桃中毒了， 有人身体剧烈瘙痒，出现小水泡，还有人出现头晕想吐的症状。医生表示，夹竹桃全株有毒，毒性主要藏在它的枝叶里。
8: 它主要的有毒物质就是我们在医学上用的叫强心带，如果误食以后它是一个剧毒，可能轻的可以出现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比如恶心呕吐啊，还是肚子疼等等表现，那么重的话它首先损害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比如猝死啊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出现。
7: 植物专家介绍，除了夹竹桃，不少常见的观赏性植物也或多或少带点毒性，只是很多人并不了解。
9: 一些大戟科的植物，比如说像变裂木之类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天然性科的，比如说像我们那个地水观音这一类的，毒素含量就比较高。但是最关键的就是你不认识的植物千万不要去乱吃。
7: 那么如果不慎接触或误食了夹竹桃等有毒植物，我们又该如何处置呢？
8: 比如曼陀罗、红掌、叫常青藤啊，包括我们的那个马蹄莲，这些水仙花可能都有毒，接触了还是建议尽快冲洗，至少就冲洗个15分钟左右。误服了，那赶紧要到医院来就医，还没发病前就应该过来。
3: 再来关注一个紧急情况，昌乐县的一个小区地下车库里，一名59岁的男子突发疾病晕倒了。危急时刻，同住一个小区的医生张真闻讯赶到，为患者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4: 事发时正值下班高峰期，这名男子躺在地下车库的地面上呼唤无应答。得知消息后，下夜班在家休息的昌乐县人民医院医生张真立刻放下手中的事情赶往现场。
10: 当时我一到现场之后，首先判断患者意识状态是清楚的，首先排除了心脏异位，不需要心脏按压什么的，然后患者当时是不能说话，然后失语状态，初步判断就是脑梗塞或者脑出血，
11: 然后及时拨打了120，并且他一直在现场，一直在陪着哈，防止我父亲那个呕吐或者是出现其他危急状况。
4: 120急救人员赶到后，张真与急救团队将患者抬上担架送往医院。
12: 患者耽误的时间越长，治愈延后，就可能出现脑细胞坏死的更多，出现了之后偏瘫、失语等后遗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的质量。
4: 由于现场处置得当，送医及时，患者经过综合治疗后，右侧肢体功能已经恢复正常，也能够进行基本交流。
3: 近年来啊，国家持续开展商务楼和这个宽带的接入市场整治行动，要求啊打破垄断，提速降费。但是在青岛市市北区啊，多栋商务楼宇的入住公司必须通过指定的第三方代理商安装宽带，这个价格可是比官方标准贵了好几倍呢。到底怎么回事啊？来看记者的调查。
13: 青房财富地带位于青岛市市北区中央商务区，是一座集商业与商务办公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群，入住了大量中小微企业。2024年底，杨先生的公司搬进了财富地带2号楼，然而直到现在，公司的宽带网络都没装上。
14: 物业就给我了一个，他说是负责这栋楼的联通的代理商的一个那个联系方式。当时官方营业厅给我的价格是198一个月，然后他给我的价格是600一个月。因为太贵了，就没有选择安装他们的网。
13: 记者走访发现，所有入驻财富地带的公司想要办理宽带，都只能通过第三方代理商。
15: 我上营业厅去办过这个网，就是不能装，要找代理，一个月500、600、800都有。
16: 没办法，
17: 这不是垄断了，
16: 不是垄断了，
17: 早就办不了。
13: 西王大厦同样位于市北区中央商务区，入驻这里的公司也面临相同的问题。
18: 我们找了联通也好，我们去办卡也好，我们打投诉电话也好，或者打所有东西能不能用都进不来，因为这块是让人垄断的，你知道吧？不算设备和安装，就光月租是800。
13: 记者了解到，联通、电信、移动三大运营商提供的主流千兆商务宽带的官方资费为每年1500元至3600元不等，而第三方代理商的报价是每年6000元至9600元。不少公司难以负担，只能退而求其次，购买带流量卡的无线路由设备，但这些设备网速不稳定，日常办公很不方便。
15: 只能凑合用，能上网，但是超级慢，超级慢。
13: 记者首先找到联通、电信、移动三家运营商的线下营业厅了解情况。
15: 我今天可以给你下单，但下单了99%的概率是装不了。他一定会跟你说那是第三方代理商的区域，因为整个 CBD 基本上全是这个情况，
19: 办不了，都走不着。机房都锁的了，师傅都进不去。
16: 他们有个代理，这些装修家你得问他们。
13: 三家运营商都表示，大楼弱电间和机房都被物业公司上了锁，只有物业公司合作的代理商才能入场安装。接着随后找到物业公司，
19: 我给你个电话啊，负责这一片联通网络的。
20: 安电信啥的吗？
19: 反正可以，但是你也得经过他。
16: 你联系运营商，到时候可能还是转到他这来给你，就是弄响，你还不如直接给他打电话。
13: 两家物业公司提供了同一个人的联系方式，表示楼里已经接入了各大运营商的光缆，可以自由选择。然而记者联系这位代理商后，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答复。
21: 我现在就办联通。
22: 你能跟营业厅一个价格吗？
21: 做不了，因为我们这边牵扯一些投资的东西，我做的光缆啊，做的机房啊，做的所有的线啊。
13: 这位代理商表示，定价高是为了收回通信设施的建设成本。2021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坚决整治商务楼宇宽带垄断接入、强行加价等行为。财富地带和希望大厦的多家入驻企业向监管部门投诉，可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到底卡在了哪里呢？记者找到了青岛市通信管理局了解情况。
23: 我们这边那个负责人给答复了一个，这么说的，财富地带各家运营商宽带已接入，资费正常。这个说联系了希望大厦物业，确认目前该楼五个运营商业务已接入，宽带正常，使用正常。
13: 这位工作人员查询相关工单后表示，在之前的调查中，物业公司没有向他们告知第三方代理商高额收费的情况。从目前商户们遇到的情况来看，代理商的这一行为涉嫌垄断。
23: 就是不光是一种垄断了，他这就是双重垄断了。他不但要这个资源要垄断，他还要就是说限制其他运营商进来的进不来。我只能告诉你，管局肯定是不同意这种做法，就是国家是不允许这种垄断啊。但是他确实有些历史遗留问题，确实有，我们也是逐步的在清理。
3: 你看这物业把弱电间的门给锁了，把用户推给了指定的代理商，代理商呢又以收回建设成本为由收取高昂的费用，这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垄断呢。这垄断行为持续好几年了，而监管部门收到的答复却是一切正常。打破垄断不能只靠企业投诉啊，更需要监管部门主动核查，让提速降费真正的惠及到每一位消费者。最近呢，一辆保时捷在北京朝阳区的红军营东路连撞两车，可是这个肇事司机啊没有下车，而是直接开走了。民警找到了车主刘某，他表现得很无辜啊，表示哎呀不知情啊，而且还现场打着电话呢找所谓的当时的司机，而实际情况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啊。
13: 凌晨时分，连撞两车，肇事逃逸，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保时捷车主刘某。但当民警通过电话联系他时，听筒那边传来的却始终是忙音。早上6点多，距离案发2个多小时后，民警驾车赶到了刘某位于大屯路附近的居所。
24: 您好，有人吗？啊，您好，交通队民警。
25: 你那保时捷昨晚谁开的？
13: 面对民警的问题，刘某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旁敲侧击地反问民警，在没有得到答案后又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25: 上门的时候，这个门当时敲了很久啊，然后他出来很惊讶啊，这个装得很无辜，说自己一晚上就没出去。
24: 这车现在在哪儿呢？
26: 这在停车场啊。
24: 哪个停车场？
26: 我给他开车出去了。
25: 哪个停车场？
26: 车在我这儿呢，哎，在这儿呢，车在我这儿呢。
25: 哎，穿上衣服跟我们走一趟
26: 啊。去哪儿啊？
24: 去你车那儿。
13: 刘某表示，头天晚上自己名下的保时捷交给了弟弟江某驾驶，换好衣服出门时，还当着民警的面给江某打起了电话。
26: 哎，爹，就是刚才你开车去哪儿了？交警找着我，你过来上那个我家门口。你开姐车去哪儿了？
3: 你看，这么一看还真是分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么姐弟二人说的就是全部的事实吗？实际上啊，这起事故

0: 是一个女士上车之后倒车，然后撞到了后边停着的两辆车。
1: 监控画面中，这位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并发动汽车的女士正是刘某。倒车事故发生后，一位路人还曾和他有过交流。
2: 我跟我们那哥们正在外边聊天呢，然后呢我听咣当一声，看旁边那车那个前保险杠子给撞碎了。看那车我们都认识，都邻居嘛，不能不管呀，特意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您是不是挪不出来车呀，我说要不然我帮您挪了这锥桶，我把这锥桶给挪开了，我说但是您这车给撞了您不能走。然后他说弟弟，他说你甭管，大姐给办了这事儿就完了。
1: 刘某嘴上说着一定会负责任，可脚下却大踩油门直接逃离了现场。面对上门的民警，又编出了弟弟驾车的说法。
3: 你说没喝酒？
4: 我感觉我跟朋友吃饭了。
5: 你昨天没开车？
4: 没开车。他是怎么了？犯什么事了？还咋的？
6: 三点多有人举报你这辆车在那个北苑来广营那边。
4: 来广营、
6: 对，
4: 他去来广营了。如果我弟开车了把人车撞了，咱该赔赔，该怎么怎么地就完事儿。
1: 到达保时捷停放地与弟弟江某会合后，刘某的情绪也越发激动，尤其是当他得知报警人的描述后，更是口不择言。
3: 拦着没拦住，上车跑了。
4: 放屁呢，他真是放屁呢。
3: 你好好说话啊，昨儿你在没在？
4: 我跟你这样说，我弟开车出去、他当时是带着我，但是绝对不会酒驾逃逸。
3: 行了，别激动，谁开的昨晚啊？
4: 弟，咱俩当时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下来说咱怎么地的。我说的是实话，当时我俩都在。
7: 接到了刘某电话，赶到停车场的江某把头天晚上开车的事情全揽在了自己的身上，但是呢，他对于撞车的过程却是一无所知，这就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1: 此时肇事的白色保时捷停在车位内，车辆尾部的损伤十分明显，
0: 往后倒，然后这块顶到俩车中间了，这边应该是撞的那个奥迪，这应该是比亚迪的那个车机，后边这个都是当时一次撞击产生的这个损伤。
1: 面对车尾部的大片损伤，自称驾车的江某却一头雾水，直言自己当时并未察觉。
0: 他弟弟坚称是自己开的车，是自己这个到串吧，然后把车开走，给他接走了。
3: 昨儿你们跟哪儿吃的？吃到几点？吃到几点呀、
8: 我只是我也不跟他一起吃饭，我就跟他一起去，我开车。他们吃饭，因为有他们谈事儿，我还不在场。
3: 回来谁开的？
8: 我开的。您跟我们说个处理方案呗，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接受得了。您接受得了，我们处理就完了呗。
4: 我再重申一遍，如果任何一个人说我们违规了或者怎么样的，如果下车跟我交涉了，我可以当面对质。没有就是没有。
5: 不是你说他开就是他开，
4: 就他开的。
5: 我会把监控给你看一下。
4: 没事，看吧。
5: 那视频明显看的都不是男的，你告诉我是他开的，
4: 就是他开的。
5: 我跟您说，虚假供述啊，阻碍民警执法，行政拘留。跟您说，这不是，不是。
4: 有地儿吃饭呢。
1: 否认酒驾后肇事逃逸，坚称弟弟江某才是司机。民警暂扣保时捷轿车的同时，将姐弟二人传唤到了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交通队内，民警对江某和刘某二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9: 含住了，吹了，行。我让您停再停啊，行。
4: 好。我承认喝酒了。
1: 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已经超过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民警随即将他带往医院进行抽血检测。等待血检结果的过程中，刘某依然态度坚决，否认开车的事实。
0: 对自己这个酒后驾车这个行为啊，拒不承认啊，当时情绪很激动。一边嚷一边说，哎，我没开车，你们为什么抓我，之类的话。
4: 我犯什么罪了或者怎么地了，干嘛呢这事儿？我现在在想，好像我犯滔天大罪了，我让你们审来了。
10: 什么叫滔天大罪？你怎么理解？你涉嫌。
4: 涉嫌什么？
10: 涉嫌醉酒驾车肇事。
4: 没有。
1: 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35毫克，远超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
0: 后来调查啊，他不是说就在串吧一次饮酒了，之前在外边 KTV 唱歌的时候也进行过饮酒，然后后续到串吧他是第二次饮酒了。已经酒精会对你驾驶员的这个对距离的判断，还有对这个脚下对这个油门的控制，它产生这个偏差，它就是因为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没有把控好倒车的距离，造成了本起交通事故。

0: 刘某和江某二人自以为牢固的攻守同盟，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不仅躲不过追责，反而付出了加倍沉重的代价。
1: 涉案女司机现因这个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拘留，她的弟弟因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供述已被这个朝阳分局立案调查，将面临这个行政拘留的处罚。
2: 现在啊，到处都是监控，侦查技术又这么先进，能瞒得过去吗？要想人不知啊，除非己莫为呀。接下来问大伙一个问题了，免费的米面油你领过吗？如果真领过，那下面这条消息可得好好看一看了哈。很多犯罪分子啊，以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为身份啊，说你可以免费领这个米面油，结果呢，截留了6000多张老人实名的手机卡，干什么用呢？用于诈骗、洗钱等等违法活动。近日呢，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对于这起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案一审宣判，江某等5名被告人获刑。
3: 2024年下半年，奉贤警方接到群众举报，部分村庄有人穿着通讯公司的工作服摆摊，以免费送米面油为诱饵，诱导老人用身份证办理实名手机卡。
4: 这拿了一堆实名米啊，神经大米吧？
5: 办了几张手机卡？
4: 两张
5: 手机卡，那领了什么礼品啊？
4: 领了油。
6: 犯罪团伙呢，都是有一些通信公司第三方推广人员的身份，他们呢是有权利开设一些实名制的手机卡，在老年人面前呢，也是把实名制手机卡呢进行了掰断，但是呢是秘密的将实名制手机卡截留。
3: 原来犯罪分子掰断的都是假卡，而6000多张老人办理的实名手机卡都被留下来，用于注册网络账号牟利。主犯江某单月获利超176万元。近期奉贤法院开庭审理此案，5名被告人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院一审判决主犯江某有期徒刑4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80万元。其余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10个月至3年9个月不等有期徒刑。本案刑事判决之外，检察机关同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7: 公益诉讼更侧重于弥合被侵害的社会公共利益。在本案中，我们以被告的获利来确定赔偿数额，对5名被告提出了2万到100余万元不等的损害赔偿诉请，同时诉请5名被告在国家级媒体上开展赔礼道歉。
2: 接下来是今天的肃览天下，咱们来看看有哪些内容。
8: 我们都不敢拿出来卖，不能以后这种明着卖的这种。
9: 这个是我们之间的工作流程，这个我有必要向你汇报吧。
10: 6月15日，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一电商销售的李时珍1518奇爱香酒产品涉嫌存在虚假宣传、养生润肺功效等问题的情况通报。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此问题高度重视，已于2026年4月21日立案调查，初步查明该电商涉嫌存在发布违法广告等违法行为。相关涉案人员因涉其他案件在外省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正按相关法律程序进行调查取证。10省市21辆车向被磁铁吸到河南泌阳后被查扣。去年10月29日，一辆装载着20万元猪脚的货车从广西出发，中途竟然驶离通往目的地广东的高速公路，转头北上，最终抵达河南泌阳后被查扣。类似剧本6个月内多次上演，被查扣的货物涉及猪脚、鸡爪、牛腹等产品，货主遍布广西、重庆、湖南等地。有货主哭诉，证件齐全，货却要不回来。6月15日，河南泌阳县联合调查组通报，截至目前，已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3中队中队长张兴采取留置措施，正在审理中，将一查到底，绝不包庇。
11: 不可惜又舍不得，就鱼头汤。
10: 6月14日，江苏杜先生朋友家的一个使用5年的3米鱼缸因胶体老化，在蓄满4吨水后到达榨缸临界值，突然爆了。鱼缸中有龙鱼、虎鱼、魔鬼鱼、撒旦鱼等品种，爆裂后死亡了11条，损失20多万。还有5条换了鱼缸继续养，后续因为好奇鱼的味道，他们 将两条鱼送去餐厅加工，品尝后发现
12: 家里养的鱼不好吃的，运动量不够，接着买接着养了。
2: 经常点外卖撸串的朋友们可得注意了，您爱吃的把把牛肉风味羊肉很有可能是廉价鸭肉。6月15号，重庆市市场监管局集中曝光了7大类23起假劣肉制品典型违法案件，多家网红餐饮店翻车踩雷，两家被点名的店铺全部在外卖平台弄虚作假。首先是重庆垫江一家串串店被消费者举报售卖的把把牛肉货不对版，执法人员查实店里所谓的牛肉串原料纯纯是鸭肉，一丁点牛肉都没有，最终店铺被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合计3127.56元。还有重庆大渡口一家餐饮店套路一模一样，页面标注的风味羊肉、把把风味牛肉主料全部偷换成了便宜的鸭肉，靠着虚假宣传忽悠消费者，同样领到了罚单。除了鸭肉冒充牛羊肉，本次曝光的案例还包括假拳炮、毛肚等黑心操作。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遇到食材造假、虚假宣传，一定要果断投诉维权。接下来是喜盐华人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这开门做生意啊，都盼着上门的顾客越多越好，可是这门头要是被挡住了呢，肯定影响做买卖呀。滨州滨城的马先生反映说，门口供暖管道施工设置围挡都超出工事的施工期了，这严重影响着经营啊。到底怎么回事，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3: 从5月1号开始进行一个新小区的大暖管道铺设施工，整体的道路是封闭状态，公示日期是到25号，结果超期了整整的是21天了，到现在应该是5月31号之后，这个工程就没有进度了。20米左右的坑还需要埋果，我是一个卖电器的嘛，主干路是封闭状态，我一个自然客流都没有。
14: 我们已经办了那个延期了，延期是因为它各路口的时候地下有些天然气啊、自来水啊、污水啊、雨水啊，因为管道挖出来和原来勘探的标包冲突，然后定制专门的管件。定制管件期间我们也在施工啊，因为还牵扯到这边还有几个分支，各路口的话再有10天左右就能过去。
15: 因为对咱周围的商户啊在经营上有所影响，咱看看能不能加紧一块这方面的一个施工进度。
14: 行，我们尽快反映，我们也尽快施工。
2: 施工临时挡一下咱能理解啊，但是你公示完了还没结束，一直挡着肯定影响经营啊，商户很着急，希望早点解决。厨房用油看似是小事儿，却和全家人的健康息息相关呐。花生油、豆油、橄榄油、亚麻籽、二酯、食用油，您能分得清吗？各种食用油的保质期到底是多久呢？怎么吃才能更健康呢？今天咱们再次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营养学科程振宪主任，来和大伙儿来聊一聊日常用油的误区，还有重点科普食用油的健康食用常识。
1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本期的神州油品会客厅，我是主持人易如。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依旧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营养学科带头人程振宪。程主任您好。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程振宪，很高兴和大家聊聊有关营养健康的问题。
16: 那今天我想请教您的问题呢，是关于这个食用油。最近啊，我在收拾厨房的时候呢，翻出了好几桶已经开封了快一年的这个食用油啊，还有这个花生油、菜籽油啊，各种各样的都有。就闻了一下，感觉是有一点点异样的味道，但是呢，整体的颜色没有变，所以啊，我就非常的纠结哈。像这种轻微过期的食用油到底能不能吃？还有咱们家里的食用油到底应该怎么保存呢？相信哈，很多观众和我是有一样的疑惑的。
17: 确实就像主持人说的，那结合我们临床营养门诊的数据来看呢，超过70%的家庭都存在食用油超期食用的情况，还有混吃乱用，高温反复用油这些问题。很多人会觉得油只要没有发黑就没有害，实际上油脂氧化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轻微的哈喇味呢代表了油脂已经氧化酸败，长期摄入的话对心体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大家一定不要这样做。
16: 啊，陈主任哈，那像一桶油开封之后到底能够存放多久呢？
17: 一般的就是存放1个月左右，那有的油质量好一些可能能保存到2个月，不建议大家开封之后长期存放，尽量的尽快的食用完。
16: 神州油品温馨提示，家庭开封食用油避光密封存放，未开封的情况下保质期为18到24个月，常温开封后的食用油一般建议2个月内吃完，如果是到处放在油壶里，尽量在1周内吃完。食用油开封后可以在瓶身贴上标签纸，注明开盖时间。
18: 那这样看起来，如果这个食用油保存或者食用不当，其实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一些危害的哈。那我们日常家庭常备的这些食用油品类也是比较多的，我们应该怎么吃才比较好呢？我们也请程主任帮我们来梳理一下。
17: 是啊，我们山东人大部分吃的是花生油，花生油呢它的花生的香味非常浓郁，它的燃点呢能达到220度，它比较适合中式的爆炒，当然油炸也是可以的。那第二种油呢是菜籽油，菜籽油价格相对亲民，欧米伽三的含量相对高一些，在烹调过程中油盐比较少，适合日常我们炒菜使用。
18: 这橄榄油怎么样呢？
17: 橄榄油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它的优势呢就是比一般咱常说的这些油里边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经常选择点橄榄油。再一个就是普通的亚麻籽油，它的欧米伽三含量高，抗炎护血管，但是特别容易氧化。开封1个月呢，基本它就失效了，完全不耐高温。
18: 那看来这个各种油是有各自不同的好处哈。那我们在使用这些油的时候，也有各自需要注意的事项，是不是？
17: 4种油里边有一个同样的核心成分，都是甘油三酯。那多余的油脂呢，我们人体是没有办法代谢的，很容易直接也转化为我们的内脏脂肪、皮下脂肪。这也是当代人久坐发胖、餐后血脂容易飙升的核心饮食诱因。
18: 那也就是说啊，我们吃了几十年的普通食用油，本身的自带囤脂属性啊。程主任哈，那有没有一种比较适配我们中国人这种爆炒的饮食习惯，但是呢长期使用又不容易长脂肪的这样的食用油呢？
17: 近几年来的确是我们国家生产出一种油，这种油呢叫甘油二酯食用油，尤其是经过我们近2年营养学界主推的亚麻籽甘油二酯油，它属于改善功能性食用植物油，完美补齐了传统食用油氧化快、容易吞脂肪、营养单一的短板。市面上所有合规的甘油二酯食用油里边呢，亚麻籽甘油二酯是最好的这种油，它具有最优主料的特点，相比较大豆还有这个棕榈基底的二酯油，自带天然不饱和脂肪酸，不需要额外的调配添加剂，原生健康属性更强。
18: 那说到这儿啊，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哈，分不清楚这个甘油三酯、甘油二酯，甚至啊误以为甘油二酯是化学调和油、添加剂油。主任哈，您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下这两者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
17: 好的，首先呢，甘油二酯不是化工合成油，大家不用担心，是天然存在于所有植物油脂里的原生成分，只是它的成分含量比较低，比如椰子油、棕榈油、亚麻籽油本身就含有3%到5%的天然甘油二酯成分。我们先从分子结构通俗来解释一下，甘油分子可以结合3个脂肪酸链，结合3个呢就是甘油三酯，也就是市面上普通的食用油，那结合2个呢就是甘油二酯，甘油二酯呢是缺少一条脂肪酸链。
18: 那平时哈，人体吸收之后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也是有一定区别的，主任？
17: 对的，普通的油里边的甘油三酯的成分进入我们小肠以后呢，会分解为甘油和油里的脂肪酸，没有被当下身体消耗的部分呢，就会直接在肝脏重新合成脂肪，吞噬在我们的腹部啊、血管啊、内脏啊这些地方，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肚子呀、脂肪肝啊、甘油三酯偏高这些情况。而亚麻籽甘油二酯呢，采用的是生物酶定向酯交换技术，切掉了多余的一条脂肪酸，进入我们人体分解后呢，结构没有办法再次合成人体的脂肪，多余的油脂呢直接通过肠道代谢排出去，不进入血液循环囤积，也就是不容易形成我们体内的甘油三酯。
18: 那这两者具体包含哪些营养成分？
17: 甘油三酯的食用油，它 的主要成分就是一分子甘油加上三分子的脂肪酸，优点非常的直白，饱腹感强，供能速度最快，性价比高，耐高温，适合所有中式炒菜，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快速的补充体力，适合一些比较瘦弱、体力消耗大、需要增重的人群。
16: 亚麻籽甘油二酯食用油是不是相对来说就会好一些呢？
17: 对，你说的非常好。好处主要有三点，第一呢，就是多余的油脂不囤内脏脂肪，专门改善久坐型的腹型肥胖。第二呢，就是亚麻酸养护我们的血管，平缓餐后的血脂。第三呢，就是自带抗氧化的成分，不容易氧化变质，吃起来呢更加的安心。它唯一的短板呢，就是供能饱腹感略弱于普通的甘油三酯。
16: 那我也明白了哈，并不是说热量更低，是代谢路径不一样，不会囤积脂肪。那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哈，亚麻籽甘油二酯食用油是不是更加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体质呢？
17: 主持人说的非常有道理。从中医角度来说呢，所有的植物油都是性偏凉的，那亚麻籽甘油二酯呢，经过低温酶法改性后呢，性味转为甘平，润而不寒，清而不腻，夏季长期使用不会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它是非常契合夏季的清幽不生湿、减脂不伤脾的养生原则。
16: 那这些哈，真的是刚好解决了夏季吃油容易长胖、血脂高的问题了。听完之后，我觉得我回家之后也要自己赶紧吃起来哈。
17: 对，绝大多数亚健康人群呢都可以食用这类油。
16: 现在市面上的甘油二酯食用油品类众多啊，主任哈，您能不能教给我们大家如何来挑选到比较优质的食用油呢？
17: 正规的优质款的配料表呢，第一位必须是亚麻籽甘油二酯，不是亚麻籽油，也不是大豆油，建议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像亚麻籽油呢是普通的甘油三酯油，而亚麻籽甘油二酯油才是功能性的主料，一字之差呢它天差地别，这是90%的消费者最容易踩坑的文字陷阱。
16: 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首先要看看这个配料表啊。那看完了配料表我们再来看什么呢？主任
17: 要看它的含量的标注，避开达标勾兑货。像国标呢只要求甘油二酯大约等于40%就能冠名甘油二酯油了，大量的杂牌呢只做到了40%刚好达标，控制健康效果微乎其微。优质款呢必须同时标注两个硬性的数值，甘油二酯含量要大约等于50%。只要是只写了品名不标注具体的含量，一律是低端的勾兑货，大家不要选购。
16: 明白了哈，也就是在这个包装上没有标明具体含量和数字的这些我们一律不选购。
17: 对的。再一点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肉眼观察油体的色泽，优质的亚麻籽甘油二酯油呢是自然的浅琥珀色，通透温润。如果油色惨白，像纯正水一样毫无底色，说明经过多重的高温脱色，亚麻酸、维生素 E 这些天然的营养成分会流失比较多，只剩下单纯的油脂，缺少养生的价值。另外呢，平底有少量的乳白色树状物，属于正常的营养物质，不是变质。
16: 那这个方法还是非常实用的哈。
17: 第五点，我们不用打开瓶盖，只需要竖直的摇晃油瓶，然后静置10秒。高纯度的亚麻籽甘油二酯油分子密度更大，会出现轻薄的均匀的挂壁，它会缓慢的滑落。摇晃后呢，完全不挂壁，流速飞快的，说明甘油二酯的含量极低。以普通甘油三酯充数的，基本上就属于虚标的产品了。最后一点呢，正规的优质款一律使用茶色的避光玻璃瓶、透明塑料瓶、普通白色瓶盖的产品，哪怕餐塑再标的好看，开封后半个月内营养素就会氧化失效，就会影响食用了。
16: 那我来帮大家快速的梳理一下哈，看配料、含量、工艺、色泽、挂壁，那最后一点呢就是看外包装的材质。
19: 神州油品温馨提示，选购避坑要记住，配料非亚麻籽二酯主料，无明确含量标注，均为假冒伪劣低端勾兑款，优先来选购配料合规、双含量达标、茶色避光的优质产品。
16: 那选对了油，我们还要吃对油。那到底怎么样吃才是比较健康的呢？
17: 首先第一个呢，很多人觉得二指油不长胖，就炒菜随便多倒油反而吃不胖，其实大错特错。二指油呢只是不会堆积内脏脂肪，热量和普通油是一模一样的，吃多了一样会总热量超标，照样会发胖。咱们普通人每天三餐加起来用油别超过3勺就可以了。
16: 所以哈，像这样的油即使是吃多了还是会热量超标的哈。那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
17: 第二个呢就是新旧油混装。很多人家把油桶底儿剩一点旧油的时候懒得倒，直接把新油倒进去混着用。长期吃呢对我们的血管伤害会很大。剩底油大家直接倒掉就行了，不要再吃。
16: 是，确实哈，很多家庭都会有这样的做法。那另外像反复炸过东西的这些油，是不是其中的问题也比较大呢？
17: 对，不管多好的油，反复加热多次以上呢就会产生比较多的有害物质。
16: 明白了哈，好看的并不代表安全，我们也不能够完全来肉眼判断废油。
19: 神州油品温馨提示：健康食用甘油二酯食用油。一，不要随意多倒油。二，新旧油别混装。三，炸油不要二次使用，健康食用才有利于健康。
16: 好了，今天非常感谢程主任哈，给我们普及的关于食用油的健康知识，也希望这些小知识能够帮助到大家。
17: 夏季用油一定要选对油，存好油，是成本最低的居家养生方式。建议大家合理食用健康的食用油，祝大家都有个好身体。
2: 好，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来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您一个月的手机话费是多少钱呢？近日呢，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说普遍存在着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大量的网友发文吐槽，说三大电信运营商有杀熟的行为，反映办理这个低价套餐的时候啊，客服频繁的使用系统不支持、套餐已下线、只能线下办理等等话术，反复推诿。只有你说反复去交涉，甚至明确表态啊，说我要携号转网，我要向工信部投诉，哎，这样呢，运营商才会勉为其难的抛出一点点优惠，把你留住。大量的消费者投诉的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高性价比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者是升档用户开放，老用户要想改一个更便宜的套餐，那是真难呐。
20: 安徽消费者七七想把套餐调低一点，却发现没那么简单。
21: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降一下话费？
22: 您是原价是99元的，然后每个月给您赠款的33元金额，已经给您优惠过了，女士。
21: 就我现在还想降到最低，行吗？在这边的话，大概要生活一两年，所以这一两年我就不想花那么多钱。
22: 最低的话，您这个是有绑定宽带，女士，如果降到最低的话会比较麻烦，您是要把这个宽带先归还掉。然后您这个每个月给您33元的这个优惠是一个合约，然后合约的话是到2026年的7月31号结束，
21: 所以在7月31号之后才可以，是吧？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啊？最低的话，
22: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G流量。
21: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22: 这样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你反馈，女士，具体以后台人员回复为准，因为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后台人员是怎么给您回复的，女士。
20: 湖北的用户小赵目前使用的是129元每月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要办相对便宜的套餐就需要花点时间去搜索了。小赵发现了一个99元每月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23: 本次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资格调整的需求，是吗？
24: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23: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是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0-60G，差不多70G。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24: 换一个99的吧。对，
23: 99的话是40G，就少了10G。
24: 嗯，
23: 稍等一下， 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您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这边帮您申请了一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20: 从多位用户的反馈中可以看出，老用户要想改换成更优惠的套餐，并非不可能的事，但很难一步到位，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再往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这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而身边的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110个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
2: 你看，像刚才咱们提到这个现象啊，就是尤其是用了10年、20年的老用户，这个话费动辄都是159、199起步啊。可能每个月到了点就交话费已经习以为常，但偶尔你可能跟朋友啊、跟同事聊起来，哟，你话费多少啊？有人说出来39这种惊人的数字，甚至有人说8块钱一个月，惊掉下巴了。怎么人家就那么便宜呢？那我也想换个便宜的。但是不少人会遇到刚才咱们说的类似的情况，想往便宜了去改，几乎不可能一步到位，很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新老用户不同权呢？咱们来看看相关的行业数据。
20: 2026年前4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达5941亿元，同比下降1.7%。目前我国手机用户总数已经超过18亿，大大超过人口总数。今年前4个月，移动电话去话通话时长6292亿分钟，同比下降5.8%。固定电话主叫通话时长182.2亿分钟，同比下滑21.5%。短信业务同样遇冷，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下降5.8%，对应业务收入同比下降11.5%。传统基础通信业务承压加剧，
0: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20: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9%，净利润同比微降0.9%。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只有0.07%，净利润同比增长0.5%。中国联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68%，净利润同比增长0.98%。三家企业虽然营收均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1%，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面对传统业务增长乏力的现状，运营商已经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0: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2: 专家表示啊，对运营商而言啊，这个新增的用户或者一网携号转网来的这个用户，这是核心增量。为了抢占市场的份额，对于新用户或者是企业会拿出这个高额的补贴、低价的套餐来作为敲门砖，这是全行业通用的获客手段呢。
20: 专家指出，通信行业多年来维持推进提速降费，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但早期老套餐、合约套餐资费结构老旧，性价比偏低，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
0: 部分老用户办理过长期合约、绑定宽带、电视副卡等融合业务，套餐被捆绑锁定，无法直接享受新用户专属短期优惠。而新用户呢，由于无历史捆绑，可灵活选择当期的最优套餐。
20: 专家表示，运营商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
0: 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需监管引导、运营商转型、多方协同发力，逐步实现新老用户权益平等，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2: 不少父母啊会把房子登记在未成年子女的名下，但是呢，如果说父母对外欠下了债务，这债权人要求强制执行这套房子的时候，这个未成年人子女名下的房产份额到底会不会被用来还债呢？近日，无锡良溪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1: 叶某与肖某是一对夫妻，育有一子一女，分别是小雨和小天。2009年，夫妻俩向无锡某银行贷款87.9万元，用于购买一套房产，同时将该房产抵押给银行作为还款担保。2010年，这套房产办理产权登记时，登记在了夫妻二人和小雨、小天四人名下。然而，叶某和肖某后续不仅没能按时偿还银行贷款，还因给一家公司提供担保，欠下了上海某担保公司的债务。两场官司尘埃落定后，夫妻俩均被法院判决需偿还相应欠款。
3: 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呢，这个法院就根据这个债权人就是无锡某银行的一个申请啊，对这个房屋进行了一个依法的拍卖，最终呢，拍卖成交价是有277万元的。然后呢，法院就是根据这个制定了财产分配方案。
1: 此时已成年的小雨和小天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这套房子登记有自己的份额，这是父母当年赠与他们的财产，不应被用来偿还父母的个人债务，于是将相关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停止执行属于他们二人的房产拍卖款。
3: 我们法院是经审理查明，就是这个房产他在登记的时候呢，这两个原告就是未成年子女，他们虽然没有成年，但是他们根据法律规定是享有受赠与的权利的。那他们的父母将他们的子女将房产登记在这两个人的名下呢，是自愿将自己的这个房屋份额赠与给子女的。
1: 因双方未明确约定四人各自的房产份额，法院依法推定四人各占该房产25%的份额。
3: 父母俩在向这个无锡这个银行借款的时候，这个银行他是明知道这个房产会登记在子女名下，但是仍然出借的款项。然后另外一个担保人呢，他这个债权发生的时间是在这个房屋过户之后2年之后，所以呢没有办法认定这个父母他是恶意存在逃避损害债权人的情形。
1: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雨、小天对涉案房产各享有25%的合法权利，该部分份额对应的拍卖款不应用于偿还其父母的债务。最终，法院依法判决，不得执行涉案房产变价款中属于小雨、小天的部分。
2: 常州一位市民呢，把自己的车停在了地下停车场，车里头4万多块的现金不翼而飞了。刚好这么巧，这车啊恰好停在了监控盲区。当然了，这也难不倒办案民警，他们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成功锁定了并且抓获了嫌疑人。
4: 事发当天，被盗车辆恰好停在停车场的监控死角，没有任何有效画面被拍下。
5: 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监控去直观地看到嫌疑人这个进行作案的一个过程。
4: 为防止钱财被嫌疑人挥霍，警方连夜梳理海量监控，逐帧排查画面，筛查周边车辆。突然，一道车身反光里的人影让民警找到了突破口。
5: 正好看到这个车辆，它那个反光上面是出现了一个人的身影，而且呢行为比较诡异，也比较异常。因为当时案发时段也是属于这个人不太出现的一个时间段，通过这么一个反光的一个身形，包括它的一个轨迹的一个追踪，基本上我们确定就是嫌疑人。
4: 掌握确凿证据后，办案民警次日清晨直奔嫌疑人周某的住所，恰巧对方房门未关，民警顺势将其当场抓获，并在其车辆的后备箱内起获了被盗钱款。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2: 好了，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说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APP 的回看功能。如果说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感谢收看，我是小东，生活帮明天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6: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6: 一比一是一，
27: 多少钱？
7: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六十二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8: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7: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很多啊。
6: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昭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0: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12: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1: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12: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11: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12: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1: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十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一两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2: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1: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2: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武松决定打官司替哥哥申冤，就从这一点上看，武松的性格跟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是截然不同。那俩人是沾火就着，说大就唠，可武松性情也挺暴躁，但遇上事比较精细，想要通过合理的法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得找证人。乔运哥把胸脯一拔，愿意出庭作证。他又问何九叔，这老头啊心里不愿意，怕得罪武松啊。最后老头咬着牙，行行，我把我所知道的也愿意当堂陈述。九叔你放心，你有为难之处尽管对我演讲。哎呀，没什么为难的，我们就老两口子，也活了半辈子了，就是死了也没什么亏耻了，何况还不至于那样。都头您放心吧，我也豁出去了。两个人表了态，武松放心了，领着他们一直赶奔县衙。这武松头天回来，这是第二天发生的事儿。县衙门门前冷冷清清的，县衙房里头就有几个值班的正在那聊天，一看武松来了，都头，哟，都头您来了，听说太爷给了您不少天的假期，您怎么还到衙门来啊？我有事。什么事儿？我要打官司告状。这都头，那有什么事儿您直接找太爷去得了。不，我现在要击鼓鸣冤。武松啊，做什么事光明正大，到了堂口之下把鼓槌抄起来，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顿锤呀，这鼓不能随便敲。这一敲，哪怕是半夜，这官也得升堂。这是国家制定的这种制度，谁也不敢违背。知县乔广阳正在后边呢，正打如意的算盘，盘算着武松往东京给送的重礼已经送给那些人手里头了。哎呀，到年末我就能听着回信儿啊，究竟我是在阳谷县继续留任呢，还是有所升迁？要换个地方，换哪儿好呢？他正算这些事儿呢，听见鼓声了。哎，这怎么回事？马上传点，升堂。知县袍服整齐，三班人一急冲冲到堂上伺候。乔知县才升坐了宫位，把桌子一拍，何人击鼓鸣冤，带上堂来。把击鼓鸣冤人带上堂来。武松上堂，堆金山倒玉柱，给知县叩头，参见大人。他这不武松吗？知县心里老大的不痛快，心说咱都自己人呢，有什么事儿你到我屋里打个招呼不就行吗？何必兴师动众的呢？武松，因何击鼓？太爷，冤哪，冤哪！哦，谁欺负你了？有何冤枉，尽管讲来，本县给你做主就是。是。武松跪在大堂上，一五一十把哥哥的情况全说了。三班人义客房的师爷都在两旁听着，谁都知道这个事儿，心里头同情武松，偷眼看知县，一瞅知县一边听着一边嘬牙花，五官挪移，气色不正啊。等武松说完了，知县没表态。武松，我且问你，你奉我的差派赶奔东京办事儿，你所说的这些事情你都没在场，一定是听旁人说的喽？正是。谁可以当堂对证呢？有人，我已经把他们带来了，一个是团头何九叔，一个是做小买卖的乔永哥，他们可以作证。把这俩人带上来。这俩人都在大堂口下等着呢，这地方谁来谁出头啊，胆儿小的腿肚子都转筋，一句话说不对付就挨打，再要重一点就掐尖入狱，有一线之路谁也不乐意上这儿来。今天没办法了，把一老一少带上来了，两个人当堂跪倒。乔广阳看看，先问何九叔：“你不是团头何九吗？”“正是小人。”武松方才陈述，你愿做证人，你就把五大被害所知的一切讲一遍吧。是大人容禀。何九叔不敢说瞎话，把事情讲述了一遍。当堂话供，你得负责任。你看私下里说多了说少了说轻了说重了都没关系，在这儿就不行，你得负责。何九叔哆里哆嗦，画了功了，让他跪在一边， 又问乔运哥，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乔运哥。
6: 乔运哥，这什么名？
7: 他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姓乔，我是在运州出生的，故此叫乔运哥。
6: 多大年纪？
7: 小呢，今年14。
6: 以何为生？
7: 卖瓜果梨桃为生。
6: 你可认识武大？
7: 太认识了，我们都是做小买卖的，他卖炊饼，我卖水果，低头不见抬头见，特别熟悉。
6: 武松说你可以作证，那你就把所知道的从实讲来，不准有半字虚假。
7: 小人明白，大人容禀。
6: 乔运哥把所知的讲述一遍，哎呀，说的挺生动。讲完了，知县吩咐一声：“画工。”画了工。哎呀，这乔知县心里啊就翻了个了，心说够呛，西门庆啊，你胆儿太大了，
8: 人命关天，
6: 你放着地下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武大郎虽然不怎么地，他兄弟武松那可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岂能善罢甘休？有心当堂发下飞天火票把西门庆抓来，又一想不行，我跟西门庆关系好极了，我们俩是换贴的把兄弟。算一算，我从做知县那天起就到了阳谷县呢，少说我在西门庆身上也拿到了5000两白银呢。我要把这财神爷给得罪了，不就断去我的财源了吗？哎呀，不行，哎，有主意了，要不说官断10条路呢，要跟你打官腔啊，你没辙。
9: 武松
7: 大人，
9: 可有成状？
7: 没有成状。
9: 哼，你身在宫门，连这点规矩都没懂吗？孔口无凭，得有字为证。打官司告状必须先写成字，下去吧，写好成状再来见本县。退堂。
6: 他为什么要退堂啊？利用这段时间好给西门庆送信儿，叫西门庆事先有所准备。另外利用这段时间还能勒一大笔银子，发一笔横财呢。武松啊也觉得这个事儿太有点荒素了，可不是吗？没有成状，难怪知县不受理这案子。武松跟何九叔、乔运哥下了堂，这俩人挂号了。刑名师爷下来了，哎，何九、乔运哥，你们听着，你们已经当堂立案了，随时等候传讯。要没什么事儿，先别走了，先在屋待着，不定什么时候找你们。到时候用你们的时候是哪儿找去？在屋先待着吧。哎哎，把俩人软禁起来了。哎呀，乔运哥脸也变了色儿了。我二叔，二叔，你快找人写状子，我们在这等着，你要不回来不放我们。武松说知道，你们二位受屈了，我去去就来。武松以为找人写状子那有什么呢，给俩钱得了呗。结果找了6家，一提说告西门庆，谁也不敢给写。你有天大礼，不给你写。武松整跑的一个下午也没写成这张状子，可把他急坏了。最后他找了个老秀才叫胡正清，为人比较耿直。胡正清听完之后无度。

拿着状子飞快往县衙跑。要晚来一会儿啊，知县退堂了就。武松急忙跪倒，把呈状往上一递。其实这知县呢，堂倒没退，他到后边歇着去了。在歇着的时候，就动了手脚了。也就是在武松四外奔波找人写状子的时候，知县已经派新夫人通知了西门庆。那西门庆是干什么的？早把银子准备好了，马上派人从后门给知县送来白花花纹银2000两。知县高兴，这2000两银子，这够多的，发了笔大财呀。但他心里头也清清楚楚，知道西门庆果然干了这个事儿。武松、乔运哥、何九叔所说，句句事实。不有那么句话吗？吃了人家嘴短，拿了人家手短。想什么办法也得袒护西门庆。升堂之后，把武松的状子拿过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了把状子往桌上一放，武松在。可惜你身在宫门，竟敢信口胡言呢、啊？哎。你就听了几个人这么一说，你就可以断定西门庆是奸夫吗？啊，别忘了，抓奸得要双，抓贼得要赃，杀人得有伤。你状告西门庆勾搭潘金莲，陷害了你哥哥，你看见了吗？啊，大人，这有人证。什么人证？何九说西门庆给他钱了啊，西门庆叫他高抬贵手，通融方便，这又有什么呢？西门庆是咱本县的大善人，也慢说对待你们家，对待旁人家也是如此，人家仗义疏财呀，专管人间的苦难，一片好心变成了驴肝肺了啊！这能证明他就是奸夫吗？这就证明他是凶手吗？何九，是你亲眼看见西门庆、潘金莲害死的武大吗？那倒没有，没有，你为什么妄告不实？拉去！拉下去重打40，这就是不讲理。武松一听，赶紧站起来，骂：“大人，何九叔被我逼来的，愿意当堂作证。如果要打的话，您就打小人我吧。”哎，好吧，这知县呢？对武松印象还是不错的。这样说，免打了。虽然说没打，把何九叔吓得冒了一身冷汗，老头就缩作一团了。到乔运哥这儿，第一知县说了，乔运哥14岁，没有作证的资格。你是个小孩蛋子，不是成年人。所做的证据无效，念你还是个孩童，可以免打，赶下堂去。当差的过来踢了乔运哥两脚，打了个耳刮子，给他提了到外头去了。武松一听是什么，哈哈，到现在弄明白了，这也是个赃官呐，一再给我们出难题呀、啊！怪不得有人说，衙门口冲南开，

0: 要打官司拿钱来，甭问，这是西门庆给他花生钱了。就听知县说：“武松，念你身在宫门，哎，今天就不处置你了。此案本县不能受理，因为证据不足，本县岂能草菅人命啊？下堂去吧，退堂。”一甩袖子退堂了，这个事儿是不了了之。等武松下堂之后，何九叔就说：“武都头，算了吧，人死不能复生啊。您看见没看见，要想扳倒西门庆谈何容易呀、啊、你就忍了吧。”武松二话没说，转身往外就走。乔云哥掉着眼泪在门口等着呢：“二叔，二叔，你说他妈这是什么王八蛋官儿？他那是怎么断的？那不是他说话，那是西门庆的银子说话了。二叔，天下老过一般黑，走到哪儿也讲不出理去。我看我武大叔委了委屈的算死了吧，您还得保重，以后再说吧。”“云哥呀，你受委屈了，暂时先回家，将来还有用你之处。”“好吧，二叔多载用我，我是随叫随到，您可要保重啊。”乔云哥也走了。武松心说：“狗官，这个事儿是绝对完不了，你不是不管吗？我自己管。你不是不查吗？我自己查。”到了这阵，武松头脑发热，就不顾一切先回到下处干什么？求家伙事儿去了。先把经常佩戴那把后背尖翅雁翎刀挎上，从抽屉里头又找出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刀，他插在靴子腰上，准备了两根绳子，又准备了个大包袱皮儿，往腰上一缠，把他最好的那几个哥们儿、那几个土兵给找来了。这几个土兵还够意思，方才过堂之时，他们都在堂口下听得清清楚楚，全替武松不平啊，但小胳膊拧不了大腿。一看武松招呼他们，赶紧过来了：“都头，有何差派？”“各位啊，你们还得帮帮我的忙。”“行，您说干什么吧。”武松拿出十两银子来：“你们二位去买鱼肉，越丰盛越好，打十斤好酒送到我哥哥家里去，啊，快去买，快去！哎哎，怎么您要请客啊？请客。”武松派下俩人去，另外带着仨人回到武大家里头。这个风声不胫而走，武松在大堂上被官给轰出来了。哎呦，就传到潘金莲耳朵了，就这么快。潘金莲立刻有了主心骨了。原来一见武松就哆嗦，这会儿变了。潘金莲心说：“行了，你武松有什么能耐？哎，你打官司告状，你告不倒我们，官不受理，看来我就有了保障了。”他正得意之时，武松回来了：“嫂嫂，嫂嫂，哎，来了。”要这份倒腾劲儿出来进去，这是何苦？他嘴巴浪叽的又犯老毛病了，见着武松之后把脖子一梗梗，眼睛一翻：“什么事儿啊？”“嫂嫂，有件事情我跟你商议。我哥哥死的前后惊动了四邻，我深感不安， 我准备摆一桌酒宴款待四邻，弥补弥补这个人情。还有二叔啊，你这是多此一举呀，他们给帮了什么忙呢？有那东西喂狗也不应该喂他们呢，我看算了。哎，嫂嫂，人在任何时候也得用人，礼不可缺也。那我可没工夫给做，你没工夫，我这有人，就借地你陪席就可以了。武松把他稳住了，潘金莲不好说别的了，就在这灵堂挑摆桌案，凳子椅子都摆好了，请的人不多，就是四邻四个人，武松去请去了。临行之时告诉那三个土兵，一个守后门，两个堵前门，我请来的人进来可以，出去不行，千万给我看住。
1: 哎，明白。
0: 武松这请人也费老劲了，谁也不来。哎，武松一个劲儿说好话，您去吧，喝两杯水酒，耽误不了您多长时间，喝完酒您就回来。你看武松那是都头，亲自登门来请，这帮人不敢不来。说请客怎么还不去呢？都害怕，准知这里边有事儿。好不容易把四邻请来了，另外武松特为把给他写状子的胡正清给请来了，知道这老头主持正义，得有个代笔的。老头拿着文房四宝，拎着个小书篮子来的，一共呢请来五个客人。然后武松又到隔壁请王婆子，王婆子也听着信儿了，心说武松，哎，你有什么能耐？你还有什么咒念？看来我们是宝上显了，无所畏惧。因此见着武松他也扬蹦起来了。武松说请他吃饭，他毫没犹豫，迈着大脚片就来到武大郎的家里，人全请齐了。武松一看到时候我就应该动手。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4: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3: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4: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3: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 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4: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4: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武松请客，酬谢四邻。人全请齐了，该到场的都到了。武松吩咐土兵，前门上拴，后门落锁。
5: 大神，
0: 被请来吃饭这些人一听，哪有这么请客的吧？门都锁上插上，这为什么呢？每个人心里都堵了个疙瘩。在席面上一个个那脸儿啊都是绿头的，跟吃了苦瓜差不多少。再看武松铜盆净手之后，把衣服收拾收拾，点上一对素蜡，燃上一股香，然后摆上供果，大拜了4拜回来。武松是主席呀，每个人给满上一杯。在没吃饭之前，武松还讲讲话。他先抱了个拳，做了个罗圈揖。各位父老乡亲，俺武松乃是一介武夫，粗通礼。在我哥哥亡故之前后，惊动四邻，我深感不安。今日备下薄酒一桌， 酬谢各位，望大家一醉方休。来，干！大伙儿一看都站起来了，谢都头，谢都头！大伙儿把酒全喝了，其实也就抿了一口。就王婆子一扬脖咕咚喝了个底儿朝上，嗯，王婆子挨着潘金莲坐着，心里说：“武松啊，你想干什么？哎，又关门又上锁的，你咋呼什么劲儿？知县都不准你的状子，你还有什么咒呢？我看你想干什么。”这王婆子洋洋得意，还心儿里美，用眼角的余光盯着武松。武松给众人又满上第二圈，把酒壶放下了。乡亲们，各位高邻，我有句话要讲在当面呢。我哥哥的确死的不明啊，我相信各位高邻都有所耳闻，不用我讲，你们心里头都有数。我实话告诉大家，我方才击鼓鸣冤，我替我哥哥喊冤，被知县大老爷当堂驳回，不准我的状子，说什么证据不足。今天我请来各位就是搜集证据，非叫他足了不可，烦求各位帮忙。胡老伯，我希望您能够执笔。
6: 行，我负责这事儿。
0: 老头把纸铺上了，笔墨砚瓦都准备好了，提笔在手。都头你说吧，我写什么？望老伯给我记录供词。武松说到这儿，一下要唱，从靴子腰把那把明晃晃的匕首拽出来，转身到了潘金莲近前，捧着一把，把潘金莲的头发给薅住了，可把潘金莲吓坏了，嗷了一嗓子：“你要干什么？”武松就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席来，往他哥哥供桌前面一摁，把这把刀就逼到他梗嗓上了。潘金莲一看武松啊，五官都挪移了，眼角都瞪裂了：“淫妇啊，淫妇，你做的好事！不要忘了，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且问你，我哥哥究竟是怎么死的？你要给我从实讲来，牙崩半个，说个不字，你可知道俺武松的厉害？”说着话，拿这把刀在潘金莲的脑门上跟腮帮上蹭蹭蹭蹭蹭蹭啊，蹭了七八下。那玩意儿谁不害怕呀？何况潘金莲心里又有鬼，都把他吓死了。他知道武松豁出去了，一开始潘金莲不说，后来一看也逃不出去了。二叔啊，你把手松开，你让我喘喘气儿，我说行不行？
7: 可以，你就跑不了。
0: 武松把手撒开了，讲。到了现在，潘金莲呢，可能有点良心发现，逼到这儿了，他不说也不行了。他知道武松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怎么收拾他都可能啊。潘金莲两眼含泪：“二叔，各位高邻，我也豁出我这张脸皮去了，有什么我说什么。”啪啪啪啪啪，一五一十，他真说了。武松走后，他怎么样守规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偏赶那一天挑帘子失手，帘子砸到西门庆脑袋上了，他才认识了西门庆。后来王婆子请他 去做兽医，经过王婆的拉线才认识了西门大官人。后来才知道王婆的定了个十风光，因此我跟西门庆才做出这种不才之事，以致后来武大郎前来捉奸，把我们堵到屋里了。西门庆气急败坏，把门开开，猛踢一脚，把武大踢倒在地，不省人事。我逃回家来，后来王婆子给出的主意，人不能放在街上，我们俩一个抱头，一个抬脚，把他抬到楼上。就这样，武大郎昏昏沉沉过了四五天，他对我说，多咱二叔回来，他要说明实情，叫二叔给他出气。我听完非常害怕，我又找王婆子西门庆商议对策，是那王婆子出的主意，一不做二不休，用一包砒霜把他毒死。后来西门庆从药铺弄了包砒霜，在第二天晚上我们下的手，药是我亲手煎的，砒霜是我亲手下的。但是当时我有点手软，有点害怕，我动不了手啊，是那王婆子帮着我给他灌下去的。灌完之后用两床被火捂在他的头上，他我讲往下说，哎，捂的头上，你哥哥一个劲儿折腾，我害怕，我们两个人又骑到他头上，一个摁脑袋，一个摁腿，好些时把被火掀开一看，你哥哥七窍流血，就这么死了。哎呀，武松听得这两眼往上一翻，好悬没背过气去，那心呢就像谁给掏了一把似的。幸亏他靠在灵桌上的，要躺下就背过气去了。在场的人听完了之后，汗毛根都站起来了，脖子都冒凉气，这才知道实情。潘金莲接着往下说，二叔啊，我知道世上没有后悔的药，我一步走错了，做出这种事情，伤天害理，罪责难逃。我这一辈子就即使活着，我也不能安生啊！你可知连日来我心惊肉跳，坐卧不宁。既然事情已经公开了，二叔你就随便吧。武松啊，匕首刀攥紧了，一把抓住潘金莲的前心，人父啊，你可够歹毒的，即使我哥哥配不上你，你也不应该下此毒手，你太残忍了。胡老伯，你把供词念念让他听听，有没有修改之处。哎哎，潘金莲呢、啊、你听着啊，老头把记录的供词念了一遍，潘金莲摆了摆头，没有错，画供吧。让潘金莲把手印摁上，这叫手膜。摁完之后，武松在灵堂上又大拜了四拜，哥哥在天之灵别散，我给你报仇了，一脚把潘金莲踢翻在地，咔嚓把前心的衣服给拉开，把刀子就举起来了。潘金莲到了这会儿说了一句话，武松啊，你杀吧，我也活腻歪了，总而言之，我死在你的手中，我也就闭了眼了。可见潘金莲对武松啊还是非常喜欢的，武二郎能听到这套，这一刀刺进心窝， 手腕子一脚来个大开膛。这武松也可够狠的，伸进手去把武藏给他拽出来，捧到灵堂之上，然后用匕首刀又把潘金莲的人头割下。被请来吃饭这些人一瞅，妈，谁见过这个呀，一手掩面背过脸去，光哆嗦了。武二郎把手擦净了，拍桌子大哭：哥哥，我给你报了仇了。哭罢多时，转身奔王婆子来了。王婆子尿了一裤子，早都没气儿了。等把他呼唤醒了之后，这王婆子一个劲儿地点脑袋：二爷呀，二爷呀，问我啥我说啥呀，问我啥我说啥呀，讲，你再把经过说一遍。王婆子不说不行啊，把经过又详细讲述一遍，胡正清做了详细的记录，给他念一遍，完全属实，摁手磨也摁上了。王婆子以为他跟潘金莲一样，先开膛摘心后砍脑袋，没有，武松得留个人证。他告诉两名土兵把王婆子捆上，架到楼上严加看管，准备送到县衙门。这两份证据都有了，武松卷吧卷吧带到怀中，然后把潘金莲的脑袋用事先准备好的大包袱皮儿给包上了。他一手拎着脑袋，转身跟大伙说：各位啊，挽留大家稍后片刻，我出去找西门庆，我是去去就回。土兵在这看着，谁也不放心啊。武松上了街了，他没瞅着他自己什么样呢，半身都是血。街上的人一看，那天哪，这怎么了？这吓得是躲躲闪闪。武松得打听西门庆在哪儿，人都跑了，问谁去？后来找到西门庆开的寄生堂药铺，把药铺先生给堵上了。这先生也跑不了了。武松问他：你别怕，冤有头债有主，我武松是知道法度的人，不能胡来。你告诉我，西门庆现在何处？
6: 哎呀，都头啊，我看见西门大官人领着两位保镖上了西关外狮子桥下狮子楼，上那儿喝酒去了。此话当真？那会儿去的，谁知这会儿还在不在那儿，我就不清楚了。
0: 武松转身离开药铺，直奔狮子桥。这是阳谷县最繁华的地带，做买的做卖的都在这儿。对着狮子桥是一座二层酒楼，叫狮子楼。哎，这大饭馆远近闻名啊，生意可好呢。武松也不是来过一次的，他迈步来到狮子楼下一看呢，虽然谈不上高朋满座，但是吃饭的人也不在少处。掌柜的一看武松过来了：武都头，一看武松满身是血，能不害怕吗？你有事儿？我请问你，西门庆可在此饮酒？在楼上第一号雅座。都恨西门庆，西门庆这小子经常吃饭不给钱。掌柜的把实底告诉武松了。武二郎点点头，拎着潘金莲的脑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狮子楼，一拐弯奔一号雅座。如果这里头没客人呢，这帘是挂着，有客人帘撂着，半截白布帘儿。 武松为了谨慎起见，撩开个缝往里边观看，靠着窗户一张桌坐仨人，正当中的正是西门庆，一边还坐着一个。再看这俩人，都是30岁挂零，短衣襟，小打扮，一个黄脸，一个黑脸，一个在椅子旁边戳着三节棍，一个在椅子背上挂着七节鞭。西门庆穿了一身月白缎的衣服，敞胸露怀，是酒气熏熏，正跟这俩人耳语呢，嘀嘀咕咕不知说什么。那边说怎么回事，西门庆害了人了，他也害怕，听说武松回来了，他就不敢出门了，深居简出啊，天天也做噩梦。为了防范万一，他不惜重金请来两个保镖，就这俩人。那黑脸的人送绰号天不怕，叫猴七，那黄脸的人送绰号鬼难拿，此人姓马，叫马武。你听这俩名，猴七马武，也是当地的梗梗。这俩人保着西门庆是形影不离，今天到狮子楼啊混时光来了，酒席摆上了，这西门庆就跟他俩说，说我怎么老心惊肉跳的呢，我总觉着这武松跟我玩不了，虽然说在大堂上的告我没有告成，他岂能善罢甘休呢，因此我要更加在意的提防，要求你们二位都精神着点儿。这俩小子一听，嘿嘿嘿嘿嘿，我大官人你也特意的胆小了，他武松是人，他不是神，你怕他什么？难道说他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吗？他有楚霸王举鼎扛山之力吗？没有吧。既然这样的话，您就把心放下，由我们哥俩给您保着险，平安无事。比如说吧，他武松不找您是他的便宜，他要找您他是自讨苦吃啊，您放心吧。这俩小子一顿吹呼，西门庆啊这心就放下了。这俩小子在这拿筷子当18般兵器，在席面上瞎布了，一个当刀，一个当枪，刀来了枪怎么往外封，枪来了刀怎么往外封，瞎比划。西门庆在这看着开心，正这么个时候武松来了。再看武松伸手咔哧，先把那半截帘拽下去了，省着他害事。当武松出现在三人面前之时，西门庆的脸刷就变了啊！武松，这小子往后一闪身就站起来了。就在这时候，武松把潘金莲的脑袋就扔出来了，正打在西门庆前心上。包皮这一开，脑袋呱嗒落桌上了。这三位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吓得可不轻啊。再看这两位保镖各抄家伙在手，用手一指武松啊，好，你是不是武二郎，打虎的英雄，你小子胆子真不小，你敢找到这儿来，你是活腻歪了。这位这俩小子说着一掌身滋溜都钻桌底下了，闹了半天是胆小鬼。还西门庆一看，把我给晒到这儿了，哎呀这怎么办。就在这时，武松把刀就拽出来，咬碎钢牙，西门庆啊，你做的好事，招刀。 搂头盖饼举刀就剁呀。西门庆可也不含糊，要不怎么叫花拳绣腿呢？这家平时没短了练功，情急之下他把腿抬起来，啪，把桌子给周翻了。这桌子这一立起来，武松这一刀正砍到桌子边上，咔嚓这一声剁进去好几寸深，碗颤家伙啦全撒地上了。桌子底下还蹲着两位呢，这两位保镖一看不好，妈呀，怎么把保护伞给招了，扭头就跑。你倒注意啊，门在北边呢，他奔东跑，咣当一脑袋撞到隔扇墙上了。原来那个饭馆啊，那隔扇都是小薄板儿，刷着油子挺好看。这位也搭着劲儿大点，咔嚓一声把脑袋捂到那屋去了，这身子卡到这屋了。这位是出不来进不去，叫苦不迭。当然说那屋也有吃饭的，要了一桌酒席，七八个人划拳行令，正喝得高兴，就听那屋稀里哗啦咕咚，怎么回事？还没等弄清楚怎么回事，哭嚓乳进一个脑袋来，把众人可吓得不轻。有个胆儿大的还问我大哥，你干嘛呢？你找酒喝是怎么？去你妈，有这么找酒的？我是让那头给我踢过来的，我出不去了，快点给我帮个忙吧。这屋的人一听那屋要玩命，吓得谁也不敢吃的，四散奔逃，整个狮子楼就开了锅了。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西门庆一脚把桌子蹬翻了之后，转身把外衣就闪掉了。这小子事先早有准备，在腰带子后边别着一对匕首，长长把双匕首就拽出来，对准武松的面门就投过去了。嗨，这玩意儿离得太近不好躲呀，那也就是武松。我郎赶紧往下一哈腰，两把匕首全都关到身后的门框上，砰砰砰。西门庆一看没扎着，心里头没底了，转身想走，武松就扑到他的身后了，双手举刀是分心便刺。西门庆呢，赶紧使了个大翻身，把双腿揉起来了。哎，哎，他这个腿上还真有功夫，正踢到武松手腕子上头，这下踢的还不轻。武松一个没留神，咔嚓，这把钢刀飞出窗户，落到大街上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西门庆双手扒着窗户框想跳下去，武松能叫他跑吗？一个箭步就冲过来了，一伸手把西门庆后背的衣服就给抓住，抡起拳头，啪啪啪，就是三拳，紧跟着一抓西门庆的脚脖子，去你妈的吧，从楼窗户上就把他扔出来了。西门庆翻着个摔在地上，紧跟着武松双腿一飘落在平地，抄起那把钢刀就要下棋毒手。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9: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0: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9: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1: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9: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2: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9: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2: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9: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工地上的一声巨响，改变了他的命运。
17: 是龙门架的变速箱磁力跟你说，崩了。
16: 接二连三的医药费，他该向谁讨要？
18: 大小事故，我是甲方，他是乙方，有甲方没得罪。
16: 雇主间的相互推脱，谁又该为他主持公道？
19: 我们到银行对两个人的银行存款情况进行了查询。
16: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
2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农民工维权难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的热点问题，拖欠工资、加班超时、每当发生事故的时候被辞退等等，这样的维权现象已经成为了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51岁的农民工老李跟随着他的老乡来到了河南偃师市务工，本来呢想着能多赚点钱，可是呢在一次加班之后发生了意外事故，于是老李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6: 这一天，老李像往常一样从深夜一直工作到了第二天傍晚，此时已经到了收工的时候。在工友的召唤下，老李拖着疲惫的身躯朝工友们聚集的地方走去。大家正在那里等电梯下楼，这是工地上唯一的下楼装置，工友们都叫它龙门架。
17: 7点多收工了，都坐到他那，龙门架上。下工的时候，人都叫了，赶紧来，趁着那龙门架下去。
16: 很快，大家都上了电梯。此刻，没有人察觉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正在慢慢的向他们逼近。突然，电梯底部传来了几声因摩擦而产生的巨响，随后电梯开始猛烈的晃动。
17: 将下到那搬人的时候，他那龙门架上变速箱磁力跟你说崩了。
16: 因碰撞和摩擦产生的火花只出现了几秒，随即传来了钢丝断裂的声音。虽然声音不大，但是老李和工友们心里一下子紧张了起来，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此时在工地另一端的包工头杨宪涛也目睹了现场的异常，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21: 这个龙门架那个变速箱坏了，从上面摔下来了。
16: 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电梯已经重重地摔落在水泥地上，老李当场昏迷。
20: 电梯意外坠落，老李和他的工友的伤情如何呢？后来又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来自偃师市人民法院的周建辉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周法官。
1: 周建辉，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执行二庭庭长，三级法官，从事执行工作12年，曾荣获偃师市十佳政法干警称号，多次获得省市级奖项。
20: 周法官您好。
4: 你好。
20: 刚才呢，通过这个小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情况是十分紧急的，那个电梯是突然间的坠落了。那在电梯当中，除了老李之外，还有他几个工友呢？他们的伤势如何呢？
4: 包括老李，一共有7名工人。这次事故呢，造成7名工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其中老李的伤情最为严重，他的右侧跟骨粉碎性骨折，腰椎压缩性骨折。
20: 这起意外的事故彻底改变了老李的生活，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烦恼。那么老李到底遭遇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事故发生后，很快老李的家人就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让他们尽快赶到医院。
22: 当时就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我们一家人都特别着急。
1: 当老李的家人赶到医院时，医生告诉他们，老李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他的身体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23: 当时诊断的是右跟骨和这个腰三椎体的压缩骨折，右跟骨的骨折。
1: 全家人刚松了一口气，可是5000元的医药费却让他们犯了难。
20: 周法官呢，刚才呢我们通过小片看到了这个老李呢是跟着这个包工头杨宪涛来到这个偃师市打工的，那他们是怎么结识的呢？
4: 杨宪涛和老李他们两个是一个村子的。杨宪涛长期从事建筑工程工作，他在外面承包到建筑工程以后，就在本村以及附近村子招募一些村民跟他到建筑工地上一起打工。
20: 这个事故在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包工头呢杨宪涛也是在现场的，但是当事故发生之后，这个杨宪涛做了些什么呢？
4: 老李和其他几名工友被送到医院以后，杨宪涛也赶到了医院。杨宪涛为老李交了10500元的住院费，但是医院要求最低交15000元住院费，杨宪涛所交的费用还差5000元，这5000元对于老李一家来讲，也是东挪西凑才凑够这5000元的。
20: 老李的医药费呢，东拼西凑的可算是交齐了，可是呢，这仅仅是一个开头，接下来的事情才真正让老李非常的郁闷。
1: 经鉴定，老李的伤情为8级伤残，原本他还应该在医院再住上一阵子，继续接受治疗。可是考虑到难以负担的住院费，老李决定提前回家。
22: 我醒来后说医院太贵了，我就出院了。
1: 回家后，老李在床上一躺就是2个月，而这期间施工单位再也没有人来管过他。
24: 在医院15天以后都不管了。
1: 家里突然少了个挣钱的顶梁柱，还额外多出一些养病的开销，这让本就经济拮据的老李一家日子过得愈发艰难。而更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后老李去医院复查时被告知他还需要做2次手术。
23: 如果这不及时处理的话，这个病人可能就说是出现就说是骨折的这个急性愈合呀，传染关节炎这些情况，可能会影响患者的行走还有腰部的一些功能。
1: 这显然又需要一大笔治疗费，要去哪里凑这笔钱呢？维权屡次遭拒，老李诉求无门。
24: 走管的时候，你跟你说那是，你好好少好好好说一大股的，一出事儿都不管了。
1: 走投无路，他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18: 我是甲方，他是乙方，你甲方没得罪。
1: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正在为你讲述。2个月后，老李一瘸一拐地找到了杨宪涛，想让他给自己一个说法。然而杨宪涛却表示，自己在老李住院时已经交了一笔医药费，算是尽责了。
21: 当年我都打120， 120派自派这个中医院来救护车，俺都给他送到中医院。
15: 尽管老李再三恳求，可是杨宪涛却怎么也不愿意再拿出更多的钱，更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他让老李去找开发商负责人宋宝通。
21: 这肯定的，谁拥有提升机或者谁他做提升机，这两个人负重要责任。
15: 于是老李拨通了开发商宋宝通的电话，而宋宝通给他的答复更是让他不知所措。
24: 宋宝通说，我不认识您呐，我只认识袁朝宇，我不认识跟你说的您这工人呐。
15: 宋宝通所说的袁朝玉是承建方的队长，也就是分包项目给包工头杨宪涛的人。在老李与宋宝通数次联系后，宋宝通终于派人将一份协议的复印件交给了老李。那么这份协议与老李的伤有什么关系呢？
18: 我对袁朝玉这个生物队队长啊，都提了这一条啊。我们协议一共写了八条，其中第三条就是大小事故我是甲方，他是乙方，与甲方没得责任。
15: 显然宋宝通拿出这份协议就是想把自己的责任撇清。
20: 那老李毕竟是在这个开发商的项目当中所摔伤的，应该算是工伤吧，难道有了这份协议就不用负任何的法律责任了吗？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具有相对性，仅对相对方内部有效，不能约束第三方，也不得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就本案而言，宋宝通不得因为有与袁朝玉签署的这份协议而免除自己的责任。
20: 一个建设项目层层分包，关系复杂，对于老李这种最底层的农民工来说，一旦出了事情恐怕都不知道去找谁负责。现在呢，老李又像踢皮球一样被踢到了承建方，那么事情接下来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根据开发商宋宝通提供的地址，老李找到了承建方。让老李意想不到的是，袁朝玉竟然爽快地同意了与他见面。原以为事情终于会有结果了，不料见面后老李却又一次失望而归，袁朝玉同样拒绝赔偿。
0: 李根他不属于咱的工人，咱与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属于咱底下的第二承包人的代理工人，所以咱就不认识他。
15: 就这样，从包工头到开发商、承建商，老李像皮球一样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踢开了。此时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找谁讨个公道。
24: 走过来的时候，你跟你说那是你要好话少话，好话说一大股堆，一出事儿都不管呢。
15: 走投无路之下，老李将开发商、承建方、包工头三方同时告到了偃师市人民法院。
3: 现在开庭。
5: 被告呢只支付了一部分医疗费，以后互相推诿扯皮，不再支付。原告上有90多岁的老父亲需要照顾，下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需要抚养。原告一家的经济来源突然丧失，使原告一家经济上陷入了困境。三、被告应当对原告亲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公正裁决。
15: 在法庭上，被告的三方依旧不愿意承担责任。
3: 原告人身受到伤害，主要原因是自己违规造成，我不应该负任何责任。
21: 我马上说的。
3: 通过刚才原被告双方的诉讼不认，请听归纳本案条件。第一，三被告的责任划分问题；第二，原告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相应的责任。
20: 在庭审过程当中，对于三方的这个责任认定，法院又是怎样界定的呢？
4: 事故发生时，施工楼房主体已经建制五层，一至五层均为建造楼梯，工地上工人只能乘坐龙门架上下班。依据建筑施工条例的规定，装载建筑材料的升降设施，比如案件当中的龙门架，是不允许搭载施工人员的。但是袁朝玉、杨宪涛在施工中并未向施工人员提供应有的安全设施条件。对于三方的责任，审理后法院认为 被告杨显涛雇佣原告从事劳动工作，由于机械出现故障造成原告受伤，对此杨显涛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袁超玉作为发包方，将涉案工程发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被告杨显涛施工。

0: 连改新房并装修房屋。
1: 法治天下局电梯坠落之后正在为您讲述。在充分的法庭辩论后，2012年9月20日，偃师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2: 判决如下：一，被告袁超宇、杨显涛赔偿原告李根森共计79577.5元；二，被告宋宝通补偿原告李根森3000元，于判决生效后无人的履行完毕。
1: 宣判后，老李本以为自己的第二次手术费有了着落，不料事情并没有预想的那样顺利。
3: 判决以后，三名被告均没有按照法院指定的期限履行该判决指定的义务。
1: 为此，执行法官分别找到了三方被告进行协调。除了宋宝通履行了自己的赔偿外，杨宪涛和袁超玉始终无动于衷。于是，老李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4: 老李在申请强制执行之后呢，法院又是如何来处理的呢？
0: 受理老李的强制申请之后，我们首先通知了杨宪涛、袁超玉，向他们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
4: 法院所送达的这个法律文书的内容是什么呢？
0: 主要是执行通知书和报告拆迁令。执行案件立案以后，依照法律规定，我们首先应当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先令被执行人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如果被执行人不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我们会向被执行人送达报告拆迁令，责令被执行人向法院报告自己财产状况。但是两人均不配合法院执行工作，也未向法院报告自己的财产，于是我们法院依照职权对两个人的财产状况进行了调查。首先，我们到银行对两个人的银行存款情况进行了查询。
4: 那么，这次银行的调查会给老李的这件案子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0: 你看一下，这个袁超宇、杨显涛，看他两个人。给咱这儿看，或者也邮储银行这个系统看有存款没？
5: 你好，查询到了，你这个上面只有8000块钱。
0: 就按照那个刚才给你送那个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先做个冻结。
5: 行，可以。
1: 虽然法院冻结了这笔银行存款，但是这8000块钱的执行款，对于老李的手术费用来说，仍然还差很多。
6: 执行法官多次规劝他们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但是他们两个人互相推诿，互相扯皮。
1: 在多次协调未果后，执行法官将杨宪涛和袁超玉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可是这时，老李的第二次手术已经不能再拖了。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老李一家好不容易凑够了30000元的手术费用。但不幸的是，手术后老李丧失了劳动力，只能打一些零工，家中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
7: 这目前跟你说呢，成天想着这是存点这种，你说挣点钱呗。
1: 一晃2年过去了，由于被执行人的财产难偿，执行工作一直无法推进。就在老李几乎绝望的时候，从法院传来了好消息。
4: 周法官，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法院在办案的时候呢，往往都是人难找，财产难查。那我们这次的案子当中呢，是在哪一方面有了进展呢？
0: 2015年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以后，本案出现了重大转机。本案被执行人杨显涛在执行过程中建盖新房并装修房屋，被执行人袁超宇在银行有一定存款，有位包工头，有固定收入，两人均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
4: 那么对于这两位有钱而拒不执行的老赖，法院又将用什么方法来执行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执行法官首先对袁朝玉和杨宪涛二人进行了警告，但是杨宪涛在收到法院的警告之后，不仅完全不予理会，还任意。

0: 妄为的将房屋全部翻修完，这显然是在藐视法律。高里得知情况后，在法官的帮助下提起了刑事自诉。
1: 经法院审查，符合立案条件，法院即时立案，并且对被告人袁朝宇和杨宪涛采取了逮捕的强制措施。
0: 两人入狱后，袁朝宇和杨宪涛的家人找到了老李的妻子，双方最终达成了赔偿协议。袁朝宇和杨宪涛各自支付被执行款33000元，共计66000元。
1: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款第73条第23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0: 2015年12月16日，偃师市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判处袁朝宇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杨宪涛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2: 现在我们看到了被告人的这个袁朝宇还有杨宪涛，在这个拒执案当中，他们的量刑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这是为什么呢？
3: 与杨宪涛相比，之所以袁朝宇刑期及缓刑扣押期时间均较长，是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执行案件，原告也作为受害人向偃师人民法院提起了自诉，执行案件标的有20万元。在审理过程中，袁朝宇家属也与受害人达成了和解协议，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
0: 至此，这起因健康权纠纷引发的农民工维权案终于落幕，老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老李也得到了他应得的赔偿。
1: 真是有我就这罪，给那是给这农民工，给那是办好真大好事儿。要不是这，真是我跟你说呢，我都跟你说呢，是对这钱我真是跟你说呢，没有啥都没啥希望。
0: 拿到执行款后，老李除了还清亲友们的借债外，还用剩余的钱开了一家小店。如今他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生活也已经走上了正轨。
2: 听说呢，这起农民工的维权案，他们维权长达了4年的时间，真的是不容易。那周法官，您觉得农民工维权难究竟难在什么地方呢？
3: 一，农民工群体往往法律意识淡薄，加之权益受损后，维权成本又太高。二，维权程序太复杂，农民工一个简单的维权案件，往往少则1年，多则数年才能得以解决。三，执行案件受多方面因素制约，判决生效后，败诉一方是否有自觉履行生效判决的意识，是否能积极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2: 那么对于有钱而拒不执行的老赖，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4: 随着这个打击力度的增加，那么老赖除了他的生活不便之外，还带来的可能是他的牢狱之灾。那么如何来加强这个执行力度，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一，加强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申报、财产调查的途径。第二呢，就是完善诉讼保全相关的制度。第三，可能就是通过这个防止恶意诉讼、逃避债务的这种行为，打击这种虚假诉讼，确保执行的一个有利的一个方式吧，有利的一个措施。
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7: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6: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7: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6: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7: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9: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
10: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茂迪老人广场散步，谁要被儿童电动车撞成骨折，
1: 不知道是谁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家车子啊。
12: 肇事小司机逃离现场，家长为何拒绝赔付？
13: 我这个都出了钱的消费者，
1: 然后那小孩子要是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
13: 万一80几岁老太婆阿姨，你为什么你们家人不扶着她呢？
12: 没有固定区域，也无警示牌，儿童电动车租赁方是否该担责？
1: 大人的监管的问题，你这没揭开这个车子，他这个小孩子就不会搞这个撞伤你了，是吧？
14: 行为人因为过错导致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2: 玩具店与孩子家长各有说法，老人被撞之责该如何划分？本期法治天下之儿童车撞人谁担责？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在很多小孩子的眼里呢，儿童电动车啊就是这些小司机们的挚爱。在一些城市的广场上呢，经常会有商家出租这些儿童电动车给小孩子们来玩耍。但是给孩子们带来无限欢乐的小小儿童电动车其实也有可能把人撞伤。在江西省上犹县就发生了一起儿童电动车撞伤耄耋老人的案件。然而老人被撞伤之后呢，却面临无人担责的困境。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2018年2月6日，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法院的王桂鹏法官一行来到家住上犹县东山镇的于桂英老人家中回访。
14: 刚才说的就没事烂啊，
1: 烂就没烂啊，
14: 身份证也就没事烂
1: 啊，感觉压骨你把你烂掉现在人之类啊，他有时候拉屎拉尿会拉到床上啊。
12: 原来84岁的于桂英老人于2017年1月1日在上犹县明星广场散步时被一名骑儿童电动车的孩子撞伤。于桂英老人的子女历经一番周折后才找到撞伤老人的孩子，然而孩子家长却不愿支付老人摔伤后的治疗费用。
1: 然后那小孩子要说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他不知道是谁的责任大。
12: 于桂英老人不得不把撞人的小孩以及儿童电动车经营方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一并诉讼至上犹县人民法院。
0: 那么小孩骑儿童电动车撞倒老人之后，家长为什么拒绝赔偿？老人又为什么要起诉玩具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王桂鹏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法官。
12: 王桂鹏，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曾荣获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人民法院办案标兵荣誉称号。其承办案件曾入选2015年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十大典型行政诉讼案例。
0: 王法官你好。
14: 主持人好。
0: 这个小孩在骑儿童电动车把老人撞倒之后，我们看到老人是把这个玩具店也告上了法庭，为什么？
14: 因为小孩骑的儿童车是从玩具店租来的，老人受伤之后，小孩的家长以及玩具店分别认为对方应当承担这个事件的主要责任，所以对于赔偿的问题无法达成一致。
0: 那么于桂英老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被撞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2: 2017年1月1日，这一天正值元旦，天气晴朗，举国同庆，上犹县明星广场上前来玩耍娱乐的人群络绎不绝。家住上犹县东山镇的84岁老人于桂英上午也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明星广场晒太阳。
1: 我哥就叫他不要走那么远，你到广场去玩，我大哥就去买菜，等到他一起下来的。
12: 儿子离开后，留下于桂英老人独自在热闹拥挤的广场上散步。没过一会儿，于桂英老人的儿子就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
1: 他说他碰到甩伤了，
15: 早上就跑过去，就在广场在那坐着啊。
16: 我的杯子，摩洛哥。
12: 于桂英老人说自己被一辆儿童电动车给撞到了，然而撞人的孩子早已离开了现场。
15: 也不知道是谁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家车子啊，他们就跑掉了，那就是没办法去打幺零啊，打幺零就在查视频啊，下午就查视频了。
12: 当天下午，在警方调取的明星广场的监控视频中，于桂英老人的儿子看到了母亲被撞时的整个过程。
15: 看到了他连碰了两下，一开始碰了一下，从这边这样碰了一下，没碰倒，然后又开一下，开重了一点，又碰了一下，就倒掉了。
12: 监控视频中显示，小孩骑着电动小汽车来到老人身边，把行动迟缓的老人撞倒后，孩子对此并没有意识，而是继续骑着电动小汽车到别的地方玩去了。
17: 那么，这位84岁的于桂英老人，他在被撞之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14: 老人之前的身体状况挺好的，基本生活可以自理，平时也会一个人步行到广场散步。
17: 那么在事发当天哈，在这个广场上，小孩把老人撞倒之后，有没有人过来照看？为什么孩子的家长也离开了现场呢？
14: 经调查发现，撞伤老人的小孩才5岁，当天是由他的叔叔带着到广场玩耍。小孩在玩电动车的时候，他的叔叔并没有在身边照看。香水娃娃玩具店啊，离这个广场有一段距离啊，也没有进行照看。孩子因为年龄原因哈，对这个事情没有概念。所以这个家长和玩具店啊，当天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个撞人的事件。
17: 老人被撞倒之后，又是怎么样找到肇事小孩和玩具店来寻求赔偿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2: 老人被撞第二天，家人将他送往上犹县中医院，经检查为左股骨粗隆间骨折，并急需做闭合手术。
18: 他身体受伤的部位的话呢，是已经构成了一个实际伤残。
12: 当天，于桂英老人的儿子也在民警的协助下，根据监控视频中的线索，先找到了出租儿童电动车的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
15: 我一开始就找到玩具店啊，因为他的车子就是停到他那里，那个小孩子把那个车子停到他那里。
12: 然而，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的经营者却拒绝为老人摔伤事件承担责任。
19: 我就没有什么责任。因为我的租赁，我只不过是租赁这一款，然后具体使用是应该在家长那一块，
15: 他就不愿意垫出钱来，他就硬要找到那个小孩子的家属了。
12: 儿童电动车伤人，家长推卸责任。
20: 这个车子是他这个店老板租给小孩玩，
21: 就是那个店方是能不能给他，他出了钱了。
12: 赔偿无果，老人家属寻求调解。
15: 我的意思就是，他治好了他的病就算了。
22: 当时呢，就是那个氛围的问题，产生了那个分歧。
12: 被告质疑冒顶老人独自散步广场是否也有过错。
21: 80多岁了，就怕摔倒了，稍微走路你走快一点，撞了他都不摔倒。
12: 法治天下知，儿童车撞人谁担责？于桂英老人的儿子不得不重新求助警方，寻找当天的肇事小孩。警方根据撞人小孩的体貌特征，通过周边监控探头的追踪，一周后终于找到了开车碰撞老人的5岁儿童田某。
15: 就找到那个小孩子家属，找到那小孩子家属，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他不知道是谁的责任大。
20: 这个车子是他这个店老板租给小孩玩。
21: 我认为的承担责任的都是那个店方要承担责任更大，因为他的利益的吧，他出了钱嘛，是吧？
12: 因孩子家长也拒绝为老人受伤事件承担责任，老人的骨折复位手术费又亟待解决。于桂英老人的子女在此期间不得不向上犹县东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求助。
22: 他们呢？也表示愿意承担，当时呢就是那个份额的问题产生了那个分歧。
12: 在上犹县东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多次调解下，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答应并预先支付了20000元，田某父亲田云森预先支付了8000元，合计28000元均用于于桂英老人的手术费用。
22: 基本上呢已经暂时住院的那个医药费就保障了。
12: 然而对于老人手术前后的其他治疗费用，两方责任人拒不再支付。
15: 剩下就是我们先付出了的医药费啊，全部是我们垫的。他们都没来看过他。
12: 由于两方责任人对于桂英老人受伤后应该承担的责任无法达成一致，2017年4月24日，于桂英老人的子女不得不替母亲将小孩田某及其监护人田云森以及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一并诉讼至上游县人民法院，要求两方被告共同承担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合计56000余元。
15: 我的医生就他治好了他的病就算了，什么也不要就算了，就治好病就可以，他不愿意。
17: 我们看到老人呢起诉至法院啊，要求赔偿大概是56000多元，这个数是怎么得出来的？
14: 老人受伤后经过上游县官民司法鉴定所鉴定啊，构成了十级伤残，所以老人提出的赔偿项目主要包括有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伤残鉴定费等等。
17: 可以说现在哈，这个孩子的家长和玩具店呢都不愿意承担主要的责任。那么于桂英老人诉至法院，他对于双方的诉求是什么？
14: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孩子的家长以及玩具店应当承担什么责任以及各自的责任比例。原告认为应当由孩子家长和玩具店一人一半平均承担赔偿费用，而被告双方均不同意这个赔偿方案。
12: 于桂英老人起诉后，上游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非常重视该案，法官们多次走访与原被告三方之间，听取各方意见，并为此做了大量调解工作。
19: 大人的监管的问题，假如他会跟随的话也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15: 人的伤是小孩子造的，但是小孩子造的，你就没揭开这个车子，他这个小孩子就不会搞这个这个撞伤人啊，是吧？
21: 我这个是出了钱的消费者，是不是？你那个公共场所，我们去玩，全部责任推在我们这方，我觉得也不合理。
12: 原被告三方对儿童电动车撞伤老人事件的责任划分争论不休，在法官调查案情过程中，被告孩子家长和玩具店对原告于桂英老人的行为也提出了质疑。
15: 你公共场所肯定有很多人来人往，那你80几岁老太婆阿姨，你为什么你们家人不扶着她呢？对不对？
21: 80多岁了，就怕摔倒吧，稍微走路你走快一点，碰到她都会摔倒。
12: 孩子家长指出，老年人身体素质差，行动缓慢，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独自行走在热闹拥挤的广场中间，应该意识到会有潜在的危险。
2: 所以这个是老人家自己呢，到了这个年纪，保护他自己的人身安全这一方面能力会比较弱了。比较弱的情况下，那么他本身也还有家人啊，那个就要注意了。
12: 孩子家长和玩具店双方都认为，84岁的于桂英老人在人数众多的广场上散步，应该有家人陪同，对小孩的骑车情况应承担一定的注意安全和紧急避让的责任。
17: 那么在这起事件当中啊，孩子的家长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14: 在这起案件中，未成年儿童单独在广场骑电动车玩耍，发生撞人事件，孩子是这起事件的直接行为人。家长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未履行监护职责，导致他人伤害，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17: 那么在这起事件当中啊，这位84岁的老人是不是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14: 这个案件中，老人行动自由，意识清醒，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在广场散步，并不需要成年家属予以监护，而且广场作为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事发时小孩从侧后方撞伤老人，老人无法预料也不能避免事件的发生，老人本身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事故的责任。
12: 在法官调查案件过程中，被告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指出，他们是出租玩具车的合法经营者，所出租的儿童电动车质量符合国家质量标准，车速也不快，儿童电动车本身不存在任何安全隐患。
15: 你这里你所有的资料，你营业执照有写的有租吗？是租给小孩的玩具吗？或者是游乐的东西吗？没有吧。
12: 孩子家长一方却指出，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并不具备出租儿童电动车的资质，同时原告方也指出，香水娃娃玩具店的营业执照上根本没有玩具租赁这一项。
18: 首先，他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限定是一个儿童玩具的一个出售， 他并没有就是得到一个许可说可以出租这个车辆。
15: 因为你这个车主本身你就是不能把那个推出去的，没有你这个车子他就不会搞造成这个损失。
17: 那么这家香水娃娃玩具店是没有儿童电动车的租赁资格的，是这样吗？
14: 是的，香水娃娃玩具店的营业执照上载明有零售儿童娱乐玩具的业务，确实没有载明他有租赁儿童电动车的这一项业务。但是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应当关注的是玩具店在这个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的程度，玩具租赁业务是否超出其经营范围，并不必然导致其过错程度相应的增加或者减少。
12: 出租儿童电动车能否等同成人小汽车租赁？
19: 玩具交到你手上，然后你怎么样使用，使用的过程的安全都要靠家长去陪同去监管。
13: 有品质牌吗？没有。有围栏吗？没有。
12: 儿童电动车租赁玩具店是否应该设立固定范围？
13: 你拿公共场所来给小区遗落，我都说这是小区如果大事的话他谁来承担？
2: 这一个行政管理的问题，工商管理的问题。
12: 老人身体之痛，孩子心灵之伤，是否家长监管不到位之责？
21: 他摘着媒体玩的，碰都不敢碰的，看都不敢看，你造成这么大的阴影。
12: 本期法治天下之儿童车撞人谁担责？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还指出，他们出租儿童电动车方式与成人小汽车租赁类似，儿童作为承租人在使用过程中的自身安全及使用中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失均由儿童监护人担责。
19: 玩具交到你手上，然后你怎么样使用的过程的安全都要靠家长去陪同去监管。
2: 他乘坐这个车子以后呢，是他自己撞上那个老人家的，过错应该在他那里。
13: 你开那个玩具的那个商店那娱乐设施，你有安全的吗？你有品质牌吗？没有。有围栏吗？有围栏吗？没有。
12: 孩子的父亲田云森则称，儿童属于未成年人，儿童电动车租赁方式与成人小汽车租赁有本质区别。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在人流聚集的广场出租儿童电动车，应当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如设立固定玩耍区域和危险指示标志等。但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并没有这些防护措施。
15: 你既然是给人家玩的，你就注定给的那个地方给人家一个平台让他们去娱乐。你拿公共场所来给小区娱乐，我都说这是小事，如果大事的话那谁来承担？
2: 划那个区域的情况下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经营户能够做到那个事情，这一个行政管理的问题，工商管理的问题。因为他是合法经营，他经营的产品是合法的，就是他经营的出租车的那个出租的那个范围呢，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
12: 孩子的父亲田云森还指出，玩具店租赁儿童电动车应有义务告知承租人安全使用等事项，但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在孩子当天租赁儿童电动车时并没有给他们任何告知。
21: 小孩怎么样，你那个收了钱带个包在那里也进去看小孩吧，是吧？范围不是很大，是吧？
19: 他也骑过，他都很熟练的那种，我们一看就知道他会玩的话，我们就稍微讲一下，哎，你大人跟一下就可以了。
21: 他就直接收钱，收了钱就走了，有什么用啊？
17: 儿童电动车的租赁能等同于成人小汽车的租赁吗？
14: 儿童电动车租赁不同于成人汽车租赁，儿童电动车租赁方在经营活动中应当确保其提供的服务具有相对的安全性，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避免。但是香水娃娃玩具店没有尽到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划定相对安全固定的经营范围，在老人受伤的事件中存在一定的过错，也没有在儿童租赁玩具车的时候向其家长告知相关的安全事项。
12: 2017年10月21日，上犹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田某及其父亲田云森赔偿原告于桂英4万余元，被告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赔偿原告于桂英2万余元。此赔偿金包括双方前期已经垫付给原告的手术费用，驳回原告于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20: 我都说人道主义也好，尊老爱幼也好，对不对？你撞到人家，你也肯定要负责任的。
21: 他再都没去玩刚才这个，碰都不敢碰了，看都不敢看了，就造成这么大的阴影。
12: 本案判决后，上游县的所有儿童电动车租赁点均已迁入室内娱乐中心。上游县市政管理部门明确规定，禁止在户外开设开放式的儿童电动车出租业务。然而，在江西省的一些其他地区，却依旧还能见到各种儿童电动车在户外经营。
17: 那么这起案件的判决依据又是什么呢？
14: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行为人因为过错导致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小孩从玩具店租用儿童玩具车时，从侧后方将原告撞倒，侵犯了原告的身体健康权。小孩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田云生作为法定监护人，应当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根据过错程度，应赔偿原告70%的损失。被告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对承租人既未履行告知义务，也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承担次要责任，赔偿原告30%的损失。
17: 近年来，类似的儿童车伤人案件，其实在其他地区呢也是时有发生。我们通过链接来了解一下。
12: 2016年9月22日，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公园内，一名3岁小男孩骑儿童车，将正在跳广场舞的柳大妈造成十级伤残。柳大妈起诉男孩父母后，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时认为，柳大妈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使是在跳广场舞，也应保持安全风险意识，并谨慎注意周边。因未尽到谨慎安全注意义务而与小男孩相撞，柳大妈亦有一定过错。法院判决小男孩对柳大妈的损害后果承担70%民事赔偿责任，柳大妈负责30%的责任。广州市的10岁男孩贝贝在绿道骑单车，因没有保持安全骑行距离，撞到老人周某，致其多处骨折，达到十级伤残。法院审理认为，老人当时靠路边站立，已尽到谨慎义务，故由小孩贝贝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老人周某不承担责任。
17: 好，关于这样一起儿童车的伤人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3: 根据我们国家侵权责任法第32条的规定，无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伤害的案件，是要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这类型案件中，我们民事诉讼司法解释也配套的做了规定，侵权人和他的监护人是这些案件的共同被告。法院做裁判的时候呢，要根据他的过错程度来判定责任承担的多少。玩具店起到的是一个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他只能承担是一种补充的连带责任。至于说在具体案件中具体赔偿数额多少，就取决于直接责任人和补充责任人在各自过错的范围之内到底谁过错更多一些，那谁承担的责任就更大一些。至于被侵权人在受伤害的案件中要否承担这个责任，取决于他在这个受害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这个过错的判定标准主要是，第一，你是不是能够预知到这个侵权行为的发生。如果预知了也采取这样的措施，但是还是受到伤害，这时候被侵权人不存在过错，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17: 好，感谢专家说法。未成年的孩子对危险的判断力并不敏感，当孩子们在户外或者是其他公共场所玩耍的时候，看好自己的孩子是做家长的责任。除了确保孩子自身的人身安全，也是防止孩子在玩耍的时候给他人人身造成伤害，给家长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纠纷。感谢王法官，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2: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1: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2: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1: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2: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4: 东营广饶统筹各方作业力量，高效推进夏粮收割与秋粮播种，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经验交流活动在济南举行。省农科院大力推广夏玉米精准播种技术，助力玉米单产提升。山东省渔业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应急综合演练在日照举办。眼下三夏生产已进入抢收抢种的关键冲刺期，东营广饶县精准调度农机装备，统筹各方作业力量，高效推进夏粮收割与秋粮播种，全面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5: 位于广饶县花关镇草桥南村的千亩麦田里鸡声隆隆，东营市四季园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连片种植地块正在进行集中收割，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选等多道工序，饱满金黄的麦粒源源不断地装入运输车辆。
6: 今天我们七台收割机来到了草南村收割小麦，利用这七台车，昨天收割一小屋，今天利用一天时间，我们一定把这个1700亩小麦全部收割完毕。现在的机器吧，它毛利大了，收割的速度也快，一天呢一个机器呢大约能收割145左右上。
5: 规模化种植搭配现代化农机，大幅提升了夏收作业效率。这片1700亩农田由上百户土地集中流转而来，统一交由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受去年秋冬多雨天气影响，田间播种曾面临不小挑战，但得益于精细化田间管护，今年小麦整体收成喜人。
7: 我今年包是1700亩地，同年呢，但雨水偏大，因为就种不上了。目前在种上呢，还处理还苗全苗黄。过两年呢，咱那个一个上肥以后再浇茶水，这现在我正在收着，看这茶粮呢还行，在1100多以上吧。在那边卖的是1.2左右，虽然是个价格是，但也行。
5: 土地流转不仅盘活了零散耕地，也彻底改变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广饶，农民既能获得稳定的土地流转收益，又能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务工增收。
8: 原来呢，种着俺这个家庭种了10多亩地儿，现在承包出去了，每亩得1000了，我感觉是很好，也很自觉，少受一些累。腾出这个时间来，我还照样去打工，挣个钱。这小孩们呢，工作呢很安心。
5: 据农情调度，截至6月15日下午5时，全省小麦已收5434万亩，占89.6%。当日收获面积140.7万亩，上阵联合收割机2.1万台，下播粮食已播4628.4万亩，占76.7%。
4: 为加快推进农业外贸提质增效，畅通国内外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经验交流活动在济南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培训中心主办，山东省农业合作交流中心、济南市农业农村局共同承办。活动汇聚了全国多地涉农出口龙头企业负责人，参会企业覆盖果蔬、预制菜、特色种养、农机装备等多个出口赛道，不少企业带来自身品牌出海、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实战经验。
9: 那么通过这一次的这个培训呢，我们能够获取更多的系统的这个分析，以及很专业的这个应对解决方案，能够帮助我们酵母及酵母衍生产品更好的这个走出去，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借鉴的东西，
10: 收获特别大，也对我们江苏生加工贸外贸企业未来的发展有了更清晰的方向，感受到政策协同、行业抱团的强大赋能作用。后续我们会主动对接各项外贸扶持政策，联动行业伙伴，把江苏外贸业务做得更稳更强。
4: 作为农业外贸大省，山东依托本次活动全面展示本地农产品出口、农业国际化发展成熟经验，促进全国农业外贸行业互学互鉴、协同发展。
11: 山东是农业大省，也是农产品出口大省。2026年1到4月份，出口额533.6亿元，同比增长4.3%。我们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农业对外开放各项部署，立足产业优势，强化制度创新，夯实主体根基，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
4: 6月15号，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组织的夏玉米精准播种现场观摩会在德州齐河举办。本次观摩会通过高性能播种装备的现场演示，验证了多项播种技术的可靠性和实用性，助力主要粮食作物智慧绿色高效单产提升技术集成与应用的实施，有效推动夏玉米智慧化精准播种。观摩会现场，四种播种机依次进行了现场作业展示。
12: 那我们玉米体系呢，研发了有这个玉米错位播种种样技术，那玉米的密度呢可以达到6000株。同时呢，高效能的播种机保证了田间呢有这个玉米的苗子的这个整齐度。
13: 主要展示的这个技术呢，就是我们夏玉米苗带清查高质量播种技术，在那个我们小麦玉米一年两熟种植模式下，小麦秸秆对我们玉米播种质量影响比较大。我们通过这个苗带清查这个技术呢，我们可以实现这个玉米的播种行，就是那个把麦茬切碎，然后再分到两行中间，来提高我们的一个玉米播种质量。
4: 使用这项技术后，不再需要播前灭茬作业，玉米行上没有秸秆，也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该项技术通过4年多的示范实践，据统计，出苗率提高10%左右，群体整齐度提高15%左右，产量提高10%以上，亩秸本增效150元左右。为了让这些先进的精播技术从示范田走向千家万户，专家们正努力探索更接地气的推广路径。
12: 那我们也一直在探索三田合一，我们的高产攻关田、我们的示范田和老百姓的田呢，放在一起，在老百姓的田里面进行了品种示范，进行高产技术的研发，这样就是让我们的研究的技术呢能够更适用，更接地气，更有力的被老百姓所接受。
4: 2026年山东省渔业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应急综合演练在日照市蓝山区举办。本次演练集结渔政执法、消防救援、医疗救护等专业队伍及社会救援力量，渔民代表共120余人，投入各类救援装备80余台套，依托山东省海洋与渔业综合管控和执法保障平台、船舶 VHF 通信频道、 AIS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等技术设备开展联动处置。
14: 通过对台风预警发布与渔船召回、渔船机器故障救援、海上人员落水综合救援、有毒气体泄露应急处置、渔船防碰撞应急处置以及渔船火灾应急处置等6个科目的演练，进一步磨合了处置机制，锻炼了应急队伍，全面检验6防措施落实，强化部门联动及跨省际协同处置能力，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4: 渔业生产面临作业环境复杂多变、风险隐患交织叠加、突发事件多发等多重压力。近年来，山东省各级渔业主管部门持续强化应急能力建设，组建1641艘海洋渔船应急救援志愿船队伍，省市县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不断加强渔船安全监管，从严落实渔船网格化包保、渔船编组生产管理制度，建成覆盖沿海市及渔业重点县的47处渔业安全应急中心，渔船安全应急处置能力显著提升。
15: 我们将以此次渔业安全应急演练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渔船安全专项整治，提升渔业安全应急处置能力，全力维护渔业安全形势稳定。
4: 为进一步加大渔业资源养护和修复力度，近日烟台长岛组织开展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活动，修复水域生态环境，促进渔业增效，渔民增收。放流前，长岛试验区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首先对即将投放的鹤崖平鱼苗进行抽检技术测量，在确保符合放流标准后，这些鱼苗被转运至放流海域，随后在工作人员的精心组织和帮助下，一尾尾鲜活的鱼苗奔向大海，入住新家。据了解，此次增值放流5厘米以上鹤崖平鱼苗 43.77 万尾，一般在2到3年便能达到成鱼规格。
16: 该批鱼苗的放流对于长岛渔业资源的种群恢复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休渔期也为此次鱼苗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4: 近年来，长岛始终将渔业资源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持续开展增值放流活动，年均累计放流鹤崖平267万余尾，许氏平游109万余尾，黑鲷65万余尾，大龙六线鱼11.52万尾，有效补充和恢复了本地区生物资源群体。
16: 下步我们将继续优化增值放流品种结构，加强苗种质量监管和放流后的跟踪评估，确保增值放流取得长期实效，实现生态保护与渔业经济的协调发展。
4: 聊城池坪区振兴街道将文化赋能作为基层治理的新引擎，推动优质资源直达百姓身边，让传统文化融入市井烟火，走出了一条以党建引领文化惠民、以服务凝聚群众人心的创新路径。在振兴街道复兴社区，一场关于文化浸润的实践正悄然展开。这个辖区总面积约1.5平方公里，承载着1.6万居民烟火日常的社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重要依托，将2266平方米的和美邻里综合体升级打造成文化书院的主阵地。同时整合五色主题街区资源优势，打造出集思想引领、文化传承、全龄服务于一体的社区文化综合体。在这里，文化不再是高悬的匾额，而是融入居民的柴米油盐，化作邻里谈笑、祖孙共学的温暖力量，书写出城乡文化社区建设的精彩复兴答卷。
17: 我们和美邻里的建设，是让社区当群服务中心真正走进老百姓心坎里的实践探索，开设了内容丰富的全年龄段文化书院课程，让居民群众在家门口都能享受到优质、低价、专业的社区服务，形成由行政化向服务化的转变，让我们老百姓从有事找社区变成没事常来坐坐，形成了幸福家园美、万家灯火明的邻里文化，也让城市温度可感可及。
4: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成效情况。近年来，山东持续优化基层医保待遇，全省基层医疗机构合规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普遍提高至85%以上，起付标准保持在300元左右。门诊常见病报销比例统一达到65%，上调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报销比例至75%，每年可为两病居民患者减负1.4亿元。同时，持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2025年，全省支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保基金达326.4亿元，增幅显著高于其他层级医疗机构。
18: 打通惠民用药最后一公里，全省已有3.6万余家村卫生室、社区站点、定点药店纳入集采药品销售体系，同时持续扩容基层可售集采药品种类，覆盖降压、降糖、降脂等群众高频的刚需用药。
4: 聚焦基层群众所需，全省医保部门精准下沉服务资源。97.6%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为一级及以下基层医疗机构，3.5万余个基层服务站点，3.8万名基层医保民办人扎根一线，27项高频事项实现市域通办、掌上可办，15分钟医保服务圈基本建成。
19: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

0: 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追肥技术要点。
2: 针对秸秆还田地块，春季追肥的核心原则重点要把握八个字：适量增氮，适时早施。
1: 第一，在用量上要适量增氮，建议在原来常规追肥量的基础上，每亩地酌情增施5到10公斤，也就是10到20市斤尿素。
2: 例如往年每亩追施30斤尿素的地块，今年可以考虑增至40斤左右。这额外增加的氮肥主要是为了平衡秸秆分解的消耗，从而确保咱们的麦苗获得充足的营养供应。
1: 第二，在时间上要适时早施，建议将追肥时间比您以往的习惯提前5到7天，一般可以在日均气温稳定在5摄氏度以上，小麦新叶开始生长时进行。
2: 趁早春土壤伤情好、温度回升的时候把肥料施下去，能让麦苗早点吸收，促进早返青、多分叶，让苗子长得健壮。
1: 施肥时最好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并注意深施覆土或结合灌溉，以提高肥效，减少挥发。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2026北京国际花展闭幕式上，90岁的中国传统插花奠基人王连英教授带队，用短短2天的时间，创作出了《雪岭花染》等作品，以花传神，展现出东方插花的坚韧与意境之美。
5: 花艺大师呀，这是中国传统插花的奠基人，90岁的老太太，我们德高望重的王老师，王连英老师能够带队2天的时间，马上就从决策通知所有的大师们马上来做，你看闭幕式场上多么的震撼。
6: 我们中国古代的传统插花是东方地区的插花的起源国，我们这一次来插这个杜鹃花的这个花材，主要是它也是我们中国传统名花之一，但是呢，因为它多半都分布在高山上，可能交通不方便，我们得到的也不容易，很少接触到它。得亏这个红梅集团呢，跟我们拉来的这么多杜鹃花，所以我们很短暂的时间，有4个插花师插了这个8-9个瓶，我让他们插的都是要弘扬我们中国的传统插花。高山杜鹃呢，最主要的精神吧，非常耐寒，因为山高嘛，气温低哈，另外一个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这是它很重要的优点。我们昨天在插这个花的时候，我就让他们能表现出来这种坚强的特性，能够耐严寒。
5: 我这个作品的名字叫《雪岭花染》，这是我和王连英老师合作的作品，体现的是线条美、意境美。杜鹃花的这个枝条非常的柔美，它有动势与均衡的感觉。然后我们呈现的什么景象呢？就是我们在看见高山杜鹃，在高高的山岭中，雪花飘到它这儿以后，然后它还依然的

0: 就是非常挺拔，啊，气势非常好。杜鹃呢，它是我们十大名花之一，中国在它的品格上，文人赋予它的寓意也非常好。所以呢，我们插了这盆花，表现出杜鹃在遇到什么风雪的时候刚直不阿啊，还有那种挺拔的性格。
1: 传统插花它有三个大特点，一定要把这三个特点表现出来。第一个要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第二个呢，它有非功利性的插花，不能像现在你插花就是为了挣钱，对吧？就为了名利，这不行。现在有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那就失去了我们传统插花的这种精神了，对吧？另外呢，要有特色，就是每朵花都要表现出来它的内在的气质和神韵，表现它的意境的美，这就是传统插花最重要的特色。要进一步的把杜鹃花的插花呢，要表现出来，这样的话我们中国的传统名花，把这个很少有的杜鹃花的插花也给弘扬起来。
2: 我们这次是第一次用杜鹃花，用高山杜鹃做的传统插花。中国现在这种传统的文化，花文化开始往世界上传播，中国人民现在非常的厉害，所以它不只是说作为一个我们自己美的花，同时还成为了一个外交用花。
3: 近日，日照市特色果树专家科技服务团在莒县正式成立，专家团队将持续下沉田间地头，送去专业技术指导，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做大做强。
4: 我现在是在日照莒县的葡萄园里，正在参加日照市特色果树产业创新驱动发展项目启动会暨现代果业农机农艺融合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一场聚焦果业提质、科技赋能的会议也正式启幕了，而其中最受关注的亮点就是日照市特色果树专家科技服务团的成立。那么这支服务团为何要组建呢？
5: 我们组建科技服务团的初衷呢，就是说在现在现代果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关键时期啊，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单学科的这个专家的科技支撑，有这个种子资源啊，高效栽培，农机智能化，包括我们信息化的一些专家，组建了我们这个专家服务团，对这个日照的特色果树进行这个精准的全方位的这个服务。
4: 成立专家服务团，就是要把科研院所的技术、专家的智慧精准送到田间地头、企业车间，破解科技与产业脱节、技术与需求错位的痛点。
6: 我们服务团来到企业以后啊，首先是了解他们企业的需求，然后针对企业的一些品种、技术、栽培模式，包括现代一些智能化设备的一些应用，给他提供一些指导和一些这个实践。
4: 如今随着特色果树专家科技服务团正式组建落地，后续专家团队将常态化走进这类一线种植企业，扎根田间地头，开展实地调研问诊，针对企业现存的种养技术短板、农机农艺融合难题、品牌打造不足等各类问题，量身定制科学解决方案。
7: 今天呢，我们有深入企业到现场进行考察，了解情况，通过这些措施呢，我们来把握企业这个发展的难点，这个产业发展的堵点，梳理企业的需求。根据这需求呢，下一步啊，我们准备从这个品种的选育、栽培的措施、机械化的作业以及管控的智能化、后期的这个储藏、加工，采取一些措施，开展精准的技术服务，促进这个当地的这个果树特色产业快速的发展，为这个乡村振兴啊做出贡献。
4: 此次特色果树产业项目的启动与专家服务团的组建，也真正做到了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精准服务经营主体。未来借助专业科技力量，不断破解果业发展堵点难点，推动农机与农艺深度融合，让特色果业真正成为带动地方增收致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优势富民产业。
3: 为有效解决小麦秸秆处置难题，嘉祥县推行市场化、专业化秸秆收储利用模式，推动小麦秸秆资源化、高效利用，实现变废为宝。 在嘉兴县梁堡寺镇的一处麦田，麦收工作已经完成，搂草机正在将散落的秸秆快速归拢成行，打捆机随即高效作业，将秸秆压实打捆。短短几分钟，原本散落田间的秸秆就变成了一个个整齐的方形草捆，由装载机装车转运。
8: 现在用的是防包机，比原包机效率更高，更方便储存运输。我们一台设备可以搞1500亩的一天，整个三亚期间我们预计可以收10000吨左右小麦秸秆。
3: 当地高标准建设标准化秸秆仓储堆场，构建起田间回收、集中仓储、精准配送的一体化作业体系，大幅提升了秸秆收储效率。这一模式不仅有效解决了秸秆处置难题，更让农户直接受益。据介绍，企业与农户建立合作关系，每亩地给予15元补贴，既让农户省心省力，又为下一茬播种创造了良好条件。
8: 收回来这个小麦秸秆，一部分送到电厂当燃料了，完事还有一部分送到牛场当饲料了。小麦秸秆这一茬一年能收20万块钱左右。
3: 目前，嘉兴县17家秸秆收储经营主体同农户签订收储合作协议，投入搂草机、秸秆打捆机等机械设备120余台套，全年预计完成秸秆犁田10万余亩，资源化回收秸秆50000余吨，
9: 实现生态保护、农业增效、农户增收三方共赢，为乡村绿色振兴注入动能。
3: 在淄博市沂源县堰崖镇，有一位新农人叫做戚平平。他种植樱桃啊有三心，而正是这三心让他的樱桃收益高出不少。
10: 我们现在是新人、新技术、新品种、新渠道。我这片山呢是承包了60年，那个时候是一片荒山，整片荒山来改造的。那个时候种的时候是老品种比较多的，比如说红灯啊乌克兰啊这种类似于老的品种，现在已经换钱很少了，3块钱、5块钱这样一斤。所以说是最近几年政府里面会给我们免费发放了非常多的好品种的接穗，比如说蜜露呀、辉煌1-5啊等等。我已经把园子里面的一些老的品种，像红灯还有乌克兰，都已经全新给它改良完成了。像这棵树的话，它本身就是乌克兰2号，就是现在市场上大果卖3块钱、卖5块钱的那个品种。但是现在政府给我们的新的品种叫做辉煌1-5，我在去年的时候把它嫁接了，今年还没有见过，但是等明年的话就可以量产了。从3块多的乌克兰转变成了30块钱一斤的辉煌1-5，它有10倍的一个翻番。所以说大家还是尽量的把品种更新一下，因为你花的力气相同，投入相同，但是你的收益它是不同的。而且咱们政府的话每年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开课、免费课，请很多专家来到我们当地进行一个免费的樱桃科学管理的一个讲座。现在的话我们的这个树的话我只有2层，最高的3层，可能会比他们的产量会低一点，比如说别人能接个100斤啊，我只能接个80斤，但是他们接100斤卖3块钱一斤，也只是才卖300块钱，我要是接80斤，我能卖到15块钱一斤，大家就可以算算有多少钱了，对不对？还是一定要追求质量上这一块，质量好了之后销售渠道也会打开，整体的这个樱桃市场的也会良性循环起来。Hello 啊，大家好啊，又见面啦！我还是在我的樱桃园里面直播的呀。昨天给大家发的那个快递都收到了吗？看这一串串的大樱桃，山东淄博沂源山地种植的姐妹们，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山，看到没有？像我们现在大多数新农人的话，我们基本上都会在微信上呀、抖音上呀，或者说是快手上呀，我们会进行一些直播销售啊，从树上直接采摘下来之后进行分拣。
11: 你现在吃一个，那不是不够进去了吗？
10: 我每一箱里面都会多放2两，然后我带着重新检查一遍，如果有出现小裂口或者小瑕疵的，我就给它吃了。但是咱们筐里还有很多备货哟，但凡我吃的，我就会再加进去的。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是孟义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狗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药使用宝典。
7: 用药前选对农药是关键，要精准识别庄稼病虫害，根据不同病虫害特点选针对性药剂，像防治蚜虫和红蜘蛛，药剂就不一样。有些农药对特定作物敏感，比如敌敌畏，在高粱上使用易产生药害。
6: 打药时，防护措施务必做到位，穿好防护服，戴上口罩和手套，别让农药伤了自己。千万别在大风、降雨或高温时段施药。大风天，农药易漂移，影响药效，还可能波及周边。下雨天，药剂易被冲刷，降低效果。气温急速升温时，不仅人容易中暑中毒，农药分解也快，影响防治效果。
7: 混配农药也有讲究，不是所有农药都能混在一起用，有些农药混配会发生化学反应，降低药效，甚至产生药害。比如波尔多液和石榴合剂就不能混用，混了不仅无效，还可能严重损害庄稼。
6: 要是不小心让作物农药中毒了，也别慌。若是因酸性农药导致的药害，可以用碱性物质，比如石灰水，进行液面喷施解毒。若是碱性农药引起的，就用白醋稀释液喷洒缓解。同时及时浇水灌溉，促进作物新陈代谢，减轻药害。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8: 各位好，我是一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新疆轮台县的姚伟种了2000亩棉花，每年播种啊，他都要比别人早。今年前期低温对他的棉花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不过呀，气温回升之后，他的棉花很快就缓了过来，而且长势很棒。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9: 在我们新疆这边种棉花最害怕就是下雨，下雨就跟吹洪水一样，下一次雨就受一次灾嘛。
10: 你看这都死了嘛。暴雨啊，携带着我们土表的一些盐分，不断去冲刷我们的茎秆还有我们的叶片啊，导致我们的一个植株这个死亡。我们可以见这个地方的一个盐分是多么严重，基本上它的盐分在现在定格在7.47，这个盐分已经非常非常高了。现在测测就是我们的种孔来滴完这个抗原生根菌，它的盐分是多高。我们就平行来，我们平行到这边那个苗上，我们来看一下，0.8。 在一以内的一个区间，对于我们棉花正常的出苗、生根、扎壮根、扎直根出来。

0: 这个健康的抗疫的一个植株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1: 姚伟种植的是抗草棉品种，需要适时早播抢占先机。往年早播情况下，姚伟的这片棉田出苗率在70%左右，今年姚伟采用了抗炎生根菌滴水出苗，让出苗率显著提升。
2: 今年第一年，甘博士松茂出苗回来可以看的，基本上要80%几90%了吧，出苗率。杆子你看，明显比往年粗壮的多，杆子。
1: 这个地我们。
3: 地就是最早的一块地，
1: 九号地是水的话，也就是九号到我们的22号、23号。对，全是低温。反正今年最是感觉明显感觉看着棉花粗壮一点，因为这个种子我种了几年了，种了今年第4年了。这个地方的话是滴了2遍的一个双碱抗炎生根菌啊。为什么在前期遇到极低温的一个状态下，我们那个根系依然能下扎好，并且在缓苗过程中依然形成很快的一个缓苗状态？
2: 在棉花苗期，双碱抗炎生根菌能够降低土壤盐分，促进根系下扎，为后续棉花长势奠定了基础。
1: 根系可以，根系看着挺好。这扎根的话，它下面没有在主根不往下扎的，它往两边扎去了嘛。
2: 我们邻居种的都差不多嘛，时间嘛，黄豆是比他们的棉花要高好多，效果很明显。
4: 它根系越好，你后期又抗旱、施肥啥都好。 沙性土壤长期面临着刨水、跑肥、难高产的难题，那如何让沙性土壤变良田呢？最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炎黄沙性土壤耕地产能提升综合技术模式”与应有关模会在山东省菏泽市举办，观摩会集中展示了这次研发计划在菏泽的研发成果与示范成效。
5: 黄河下游冲积平原有5000多万亩沙性土壤，普遍存在刨水跑肥问题。项目团队从耕地质量提升、种植制度优化、水肥调控3方面入手，正试图破解这一困局。土壤方面呢，我们是改变土壤的结构。 提高它的保水保肥的性能。那么从种植制度与结构方面呢，我们是在小麦、玉米主要的轮作模式基础上，推广大豆小麦轮作，大豆花生轮作，以及引入特色的甘薯啊、谷子啊等等特色的时沙耐基的作物品种，去通过种植制度的优化，实现粮食产能的提升。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通过智能水肥的调控，通过节水灌溉技术，提高水分和肥。 肥料的利用效率，同时呢，研发出新型的产品，包括秸秆浮碱产品、磷塑增效产品、土壤结构改良产品以及肥料增效产品，来实现整体的一个区域的粮食产能的提升。
6: 项目的技术突破源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部省联动项目。
7: 项目精准破解炎黄沙性土壤核心障碍，创建土壤改良、水肥高效的产能提升关键技术，并创制出。 土壤改良及肥料增效产品，通过此次技术观摩交流，进一步总结推广可复制、可落地的技术模式，为后续大面积示范应用、规模化推广落地筑牢基础，助力区域耕地保护与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8: 技术落地关键是可操作、可复制。在菏泽曹县牡丹区等地，千亩示范基地上的一套技术组合拳正改变着这片土地。
9: 通过采用我们这个智能灌溉决策系统以后呢，它的应用价值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呢，我们这个系统呢，因为我们考虑了这个作物的实际的蓄水规律，所以的话，它的灌溉的时间更加精准。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控制了这个灌水定额，所以的话，它的避免了这个。 过量灌溉和无效耗水。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呢，另外还结合了这个保水机的试用，那么在综合的措施下呢，我们延缓了这个作物的水分的这个亏缺的进程。我们的这个灌水量可以相对于这个传统的这个慢灌或者滴灌呢，它可以减少15%到30%之间。
10: 在菏泽市各个县区均设立了试验基地。 在曹县的青木集镇和菏泽市牡丹区设立了千亩的示范区，在示范区内，我们开展了生物有机肥、秸秆浮除剂、土壤修复菌剂和水肥理化等科学施肥技术，有利于改善我们的沙性土壤、土壤传递结构，助推水肥高效协同利用，和有机质的提升，对提升我市的耕地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11: 通过它的技术，改良这很明显。 这个没用了，基本上几百斤，30百斤，用过来的可以达到1000来斤。
12: 通过用咱这个技术哈，这个去年咱这个播的最晚的小麦。
0: 年前出现一根就出苗率，你看现在这个情植绿叶自立饱满度各方面都还是比别的地块还有增产潜力，大约还有100斤的增产潜力。
1: 项目的技术模式得到了农业主管部门和科研机构的认可。
2: 沙性土壤的改良上，在保水上，在怎么提高它的团粒结构上，应该做了大量的实验工作。我们这个农技推广部门也应该积极的配合，把这些好的技术，把这些好的方法推广下去，让它发挥更好的这个作用和效果，增加农民的效益。这种模式完全可复制，根据沙性土壤的特性，从根本上进行了治理和改良。所以通过他们这种几项技术的这个模式的融合啊，就是对整个的这个沙性土壤的改良、应该起到很好的效果。
3: 他们就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的效果，就是把水和肺精准的围到作物上，体现的效果茎秆上就硬度上群体上都是远远高于他们这个农民习惯。
4: 在苹果主产区栖霞市，有一个叫做屈中的人，他对传统纸袋进行了改进，让果农套袋的效率得到大幅提升，为果农带来了便利。这不，为了现场验证套袋效果，他专门组织了一场小型的比赛。
6: 你们两个每人一棵树，每人100个袋子，哈，30秒的实验，看谁套多少袋子，哈，套得多的话有奖，哈，来计时开始。
7: 时间到，
6: 看一下你套了几个哈，1、2、3、4、5、6个哈。来，再看一下你30秒的时间套了多少哈，1、2、3、4、5、6、7、8、9，好，你获胜，哈，恭喜你啊，给你2个杯子哈，你呢，给你一个鼓励掌哈。谢谢。
1: 曲中说，两位参赛的果农平时套袋的水平和速度算是旗鼓相当，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两者的表现差异这么大，原因就在于落败一方用的是传统纸袋，胜方用的是新纸袋。
8: 未来这个地方得有个原矮型这个地方，我们这套了铁丝把它去掉，多一道工序，降低了这个套袋的效率。
10: 这个是新工艺做的，这个打开包以后的话，月牙是一盖没有的，全部是清理的干干净净的。正常情况下，按照原来工艺做的袋子的话，一个人一天能套3000吧。
7: 没有月牙，现在一蹭就通穿了。扎口的时候比较快，现在能套4000左右吧，效率肯定挺提升的。
1: 据了解，栖霞市是山东省的苹果主产区之一，当地的苹果种植面积在100万亩左右，其中光是套袋苹果的种植面积就占到了95%以上。
8: 这个套袋我早晨4点多的上菜，中午的3个吃饭，晚上干到太阳落山，劳动强度很大，天一夜也很累，有时候要上下爬树，再就是成本很高。
7: 你种了多少地？10万亩地吧。
11: 一年的话得套多少袋？
7: 20来万吧。
8: 但这项技术现在呢，尽管劳动强度大，投资成本高，还不可替代。因为不套袋苹果卖相不好，但是为了提高老百姓的收益，这项技术一直在延续。
1: 以前套袋时，果农大多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生产的纸袋，每个纸袋上面都粘连着一个半圆口的小纸片，当地果农俗称为小月牙或者小舌头。小月牙的存在增加套袋工序不说，还降低了果农套袋的整体效率。
10: 这是传统的袋子，我从包里面随机抽了一包哈，这个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的，月牙残留还是比较少的。套袋的时间我到田间地头去看的话，看到果农套这个袋子，那月牙在上面很麻烦，因为现在人工特别贵，农村劳动力也短缺。
1: 曲中在当地开办了一家生产果品包装材料的厂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技术研发和设备改造，历时半年成功生产出改进型纸袋。
10: 这是那个果袋上原来的月牙，我们通过设备改造升级，把所有的月牙全部清理在这一个箱子里面了。打开包的话，这个袋子上一个没有。
7: 这是新生产的。
10: 对，每一把袋子都达到这个水平，只要装包的话，袋子里面月牙都是干干净净的。
1: 没有小月牙，果农在套袋时无需再进行额外的清理工作，同时新纸袋空间更大，材质柔软，套袋过程也更加顺畅。 进一步提高了套袋的效率和质量。
11: 软了它就好套啊，它不像那个脆的那种，脆的那种有时候容易割伤苹果，或者说割手啊。
10: 我们普通袋子卖多少价格？这个和那个普通袋子是一个价格。因为我们只是改造设备花了一部分钱，但是整个生产成本的话是一样的。
8: 提高效率就是治本增效，值得推广。
4: 最近几年啊，菏泽市巨野县不断鼓励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扩大辣椒种植面积，在保证优质高产的同时，大力发展辣椒深加工产业，延伸和完善辣椒产业链条，让小辣椒成为了红红火火的大产业。
12: 我现在呢是在巨野县万丰镇，这里啊是有名的辣椒种植集散生产加工基地，在我身后呢是一个打包车间，可以看到工人师傅们正在热火朝天的打包产品。王总，今天咱们这打包的什么产品啊？
13: 今天打包的是花生芝麻辣椒酱，主要这个我们主打的一个产品，销量那个非常大。
12: 这里面都是什么原料呀？
13: 里面就是花生芝麻辣椒混合在一块的，就是非常酥香。这一个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地方品牌。
12: 这个今天打包了多少件？光这个产品
13: 今天打包的是一个电商直播的，昨天直播的4000多单，是8000多瓶嘛。最忙碌的时候就是两个节嘛，中秋节跟春节。还有这个大网红直播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能打10000多单。
12: 除了您今天这个咱打包的这个产品以外，咱还有哪些品类吗？
13: 这是我们展厅，这是我们种类基本上都在展厅里。
12: 那咱一块儿去看看啊。
13: 这是我们几个主要产品，
12: 然后这个不少啊。
13: 我们主要以辣椒生产为主，辣椒酱系列。这个是我们牛肉辣椒酱，这一个是我们的鲜椒酱，这就是剁椒酱。这是我们青椒酱，然后这个是花生芝麻酱，就是油炸的，混入芝麻、辣椒、花生之类的。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冬瓜酱豆，还有雪菜。我们这是我们的辣椒油，这小料包放在一些包装类的食品里面的，这是定制的。
12: 定制的，那目前咱们有几大品类啊？
13: 我们一般现在做的是四大品类，辣椒系列呢有4款产品。其他的都是以辣椒原料为主，然后调制的调味料系列的。就是基本上我们在当地呢，农产品这一块我们能做成菜的，我们几乎都做一下。
12: 那刚才过来的时候，我就闻到了非常的香，能不能给我打开一瓶，我尝尝？它这个油都是晶莹剔透的，这个是鲜椒。如果此时此刻给我一个窝头或者一个馒头，我觉得哇，美味啊！要给大家尝一口了。鲜香，还有一点甜味儿，
13: 有点麻辣的。哦，
12: 对，后味是有点麻。
13: 对，
12: 一年的话能够生产多少瓶这种辣椒酱呢？
13: 100来万瓶吧，大约销售500吨干辣椒嘛。一般现在就是走个电商直播，有一部分电下销售，还有一部分就是老家的特产嘛，作为一种礼品箱，
12: 做个伴手礼呀、然后拎着呀出去，也是一个老家的味道，是吧？您像这个小小的辣椒，又做成了这些，你像这种生产的各种辣椒酱啊，还有一些调味料呀，它这个产值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13: 这一款比较代表性。
12: 刚才吃的鲜辣椒酱。
13: 因为我们那个这个辣椒，我们采购的是大棚的那个种植的那个辣椒。因为它这个皮薄嘛，皮薄肉厚。做起来口感比较好。这个在大棚采购一般就是1块左右，我们添上那个油，添上调料，就是1斤可以出2瓶。但是我们销售的零售价也就在。大约2瓶就是能卖到20块钱。
12: 20块钱，
13: 这中间要出去包装，出去工人工资，出去这个油料，
12: 包装人工油料，
13: 各种调味这些，基本上也达到10倍以上的增值吧。
12: 以前很多巨野辣椒生产企业呢，他们大部分都是主要是贴牌生产啊。现在为了能够打造自己的品牌呢，很多都已经开始选择自己直播带货了。
14: 大家可以看，从外观看一下。它的颜色，里面的花生、芝麻还有瓜子都历历可见。我们平时吃个馒头，沾个米饭，还有面条，放在里面都是很好吃的。
12: 目前咱直播这个平台主要是哪些平台啊？
15: 咱们主要是那个抖音平台在线上做直播，目前60%都是线上，大部分都是咱们找那个网红帮咱们带货。
12: 别的网红带货的话，他们那边销量啊，
15: 像咱们这个就有一个这个网红，有400万粉丝的一个网红帮咱们带，他你看帮咱们带这一款产品就已经已售了8万单，
16: 那个而且都是咱带货的网红给他们贴牌。我们想就是打造自主权。打造品牌，我们想就是自主定价权，所以咱们选择自己主播，自己直播带货。
12: 您像这个小小的辣椒，在咱们巨野县是怎么形成了一种特色农业产业的呢？
17: 这个辣椒呢，咱们地也地处这个鲁西南，黄河冲积平原，这里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非常适合这个辣椒的生长。地也种植辣椒历史悠久，当地人民喜欢吃辣椒，还喜欢种辣椒，从这个清朝乾隆年间咱们当地就开始种植辣椒了，而且呢，这个咱们辣椒的种植品种啊，从传统的你像这个三阴椒，逐渐向高辣、鲜食和适合深加工的这个新品种转变，有力地提升了咱那个辣椒产业的提档升级。目前呢，咱们全县种植辣椒面积达到25万亩，涉及全县17个镇级，每年产这个干辣椒12万吨，鲜辣椒7.5万吨。全县目前拥有辣椒深加工企业30余家，年加工辣椒6万余吨，产品啊涉及8大类51个品种，产品远销这个全国，部分出口国外，年综合产值达到40亿元。而且呢，咱们巨野县又注册了好乡邻农产品区域品牌，把全县的特色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企业集中在一起，抱团闯市场。这样既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还增加了产品的销量。可以说，咱们巨野县具备了发展辣椒产业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条件。辣椒产业已经咱们巨野县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支柱产业。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8: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9: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8: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9: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8: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9: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8: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9: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8: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9: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8: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9: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8: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9: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8: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9: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20: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19: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20: 三、定植， 定植之前应及时耙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两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19: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作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作果率。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采石场爆发冲突，黑恶势力浮出水面。
8: 提了提刀啊，提了提棒棒啊，现在了吗？
9: 他在喊他的工人拿钢管去砸棒的过去，他威胁我家嘛。
7: 行凶相里多年，谁在为其撑腰？
10: 通过滥用职权的形式，保护了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这个资金的来源，
11: 他是利用了武装公职人员的这个权利，充当保护他。
7: 欲望膨胀，最终让其锒铛入狱。
12: 唯有能够抵御得了这种诱惑，
13: 我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感到十分的内疚。
7: 法治天下之采石场保护伞。
14: 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清除掉了一大批涉黑团伙，同时呢，也让一些为涉黑团伙提供庇护的保护伞浮出了水面。我们今天要讲述的这起案件就与保护伞有关，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9年3月21日，云南省各就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以来，首例政府官员涉黑案件在各就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15: 各就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现在审理被告人刘汉书实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一案。
16: 被告人刘汉书，男，1970年2月21日出生。
7: 原本身为官员的刘汉书为何会成为被告人？这事还得从2016年发生的一起群体性事件说起。2016年9月22日，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三家寨采石场发生了一起群体性事件。事发过程中，当地村民打砸现场车辆以及办公室，甚至和赶来的民警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事发后，警方成立922专案组，围绕三家寨采石场打砸烧群体性突发事件开展案件侦破工作。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警方发现，自2008年以来，三家寨采石场的老板刘顺荣为非法获取经济利益，不断扩大三家寨采石场的生产经营范围，在未征得采石场权属地村民同意的情况下强占村民土地。
9: 这些地我们是种些什么，种些那些树呢？我们家政府还好说摘那些没干啊，我们摘起他来一晚上他就想我挖起去了嘛。
7: 当遇到土地被占的村民反抗时，刘顺荣就会派出打手对这些村民进行言语威胁甚至殴打。
8: 你谁是说来要钱，他就一帮打手就来了，提了提刀啊，提了提棒棒啊，就来了嘛。
9: 他来喊他来工人拿钢管一大帮来过去，他威胁我家嘛。
7: 刘顺荣团伙横行乡里，村民敢怒不敢言。不仅如此，由于三家寨采石场在作业时产生的废水废料直接排放到下游的农户田地里，使得这些农田无法种植使用。
17: 在开采过程当中的那个炸药爆炸，就是那些石头还有它堆积的泥土滑落下来，就是说对三家寨采石场周边的百姓的，就是说居住还有就是生产农田这些都有影响。
8: 一直到底下农户条田啊，每年种一次秧，要把它清理一回，清个清了清不起了，叫你涉及到被师傅人家。
7: 随着时间推移，三家寨采石场与当地村民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最终导致922群体性事件的发生。2018年1月29日，金平县人民法院依法对以被告人刘顺荣为首的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顺荣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非法采矿罪等共9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2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被告人分别判处2年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随后，刘顺荣等人不服，向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8年7月29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8: 金平这个922群体性事件发生以后，我们纪委这边就一直在关注这个案子，背后肯定有一些引发这个矛盾升级的原因。
7: 红河州纪委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刘顺荣犯罪团伙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有国家公职人员为其撑腰。
18: 在这个进一步的开展调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相关的职能部门，也就国土资源局这边，它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金平县国土资源局的局长是刘汉书。
7: 根据相关证据显示，刘顺荣犯罪团伙之所以横行乡里，与刘汉书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刘汉书究竟是何许人也？刘汉书1970年出生于云南省金平县阿达坡下寨村，该村地处偏僻，全村仅有30多户人家。刘汉书家中共有兄弟姐妹8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这也让刘汉书从小就立下了走出山村摆脱贫困的志愿。1990年，年仅20岁的刘汉书通过考干参加工作，成为了金平县蒙桥乡国土资源所的一名土地管理员。此后刘汉书可以说是一帆风顺。2003年至2009年，刘汉书担任金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2009年至2012年，担任金平县政府办公室主任。2013年至2016年4月，担任金平县委常委、金平县委办公室主任、金平县统战部部长、金平县委职机关工委书记。2016年5月至2018年10月，担任云南金平分水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副局长。身居要职，却为涉黑组织开绿灯，
15: 不是我主观有目的的行为。
10: 他通过这种方式，主要目的呢，主要是想规避这个刑法的打击。
7: 违规审批手续是遭他人陷害，还是推脱责任？
10: 庭上呢，他是肯定是有个避重就轻的一个辩解。
7: 过期的年检报告上究竟是谁签的字？法治天下之采石场保护伞。
19: 被告人刘汉书涉嫌滥用职权罪，并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充当保护伞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7: 庭审中，对于公诉机关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罪，刘汉书并不认同。
20: 主要是我的滥用职权罪上，不是我主观有目的的行为，也不是为我个人自作主张的行为。上交在的这个年检报告书，不是我主动安排当时的矿镇科长马强签的，而是他主动打电话给我说要签这个年检报告。
7: 刘汉书口中的三家寨采石场正是922事件的发生地，正是这里将刘汉书与刘顺荣涉黑团伙联系在了一起。刘顺荣所经营的三家寨采石场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截止时间为2008年4月，刘顺荣自知自己的采石场有诸多违规之处，很难通过年检。
18: 生产经营许可证到期后没有按照规定办理延期，
7: 经营许可证到期后，刘顺荣依仗自己在当地的势力继续进行非法开采活动。2009年4月，刘顺荣为了给自己非法开采披上合法的外衣，找到了石镇金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的刘汉书，希望刘汉书可以想办法让自己矿场的年检合格通过。
20: 他说是他们要延期办那个采矿证，办采矿证呢，他需要年检报告书证件齐全了才能办。
7: 刘汉书在法庭上表示，当时他并不知道三家寨采石场的经营许可证已经过期，而且也不是自己在报告上签的字。
20: 因为我下乡不在办公室，我没有亲自看到这份年检报告，所以呢，我已经在电话里交给他，这个不符合年检的不能签订，不能签批。
7: 马强，时任国土资源局矿政科科长。根据马强的供述显示，他之所以在年检报告上签字使他人受益，并非是自己的意愿。
21: 刘汉书就让我将三家寨采石场的矿产开发利用年度检查报告做出合格的意见。
7: 于是马强指使科员李树聪将采石场的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改成2008年4月至2013年4月。随后马强再次打电话请示刘汉书。
21: 我就打电话给刘汉书请他来签字，刘汉书因为不在办公室，他就叫我替他在核准情况栏上填上同意年检的意见。
7: 面对以上证据，刘汉书辩解说，由于金平县的矿山很多，在年检过程中避免超期难以做到。
20: 叫他们把材料组织发来之后都会超过点，超期一点。
22: 作为国土资源局的局长，你为什么不认真地审核相关的材料？仅凭电话汇报，你就授权马强呢代替你签名及同意年检？
20: 当时呢，因为我马上就要调离国土局了，当时我对这些工作呢，我粗心大意，我们也疏忽，我们也认真地负责，我有职责，有责任，我有违反了相关的规定。
23: 庭上呢，他是肯定是有个避重就轻的一个辩解。但他在笔录上反映出来的情况呢，就是说刘顺荣呢也和他联系过，希望呢他能就这个三家寨采石场，就是说这个年检报告呢能够亲属同意嘛。
14: 目前看来，刘汉书作为国土资源局局长违规给三家寨采石场批复年检报告，确实属于违纪行为。但似乎这并不足以说明刘汉书是刘顺荣涉黑团伙的保护伞。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儿，确定了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一份通知文件竟形同虚设，究竟谁在搞鬼？
18: 他没有收到政府常务会这个决议，
20: 是当时的常务副县长黄德亮交办我暂时不要发。
7: 被告人再三辩解，理由能否成立？
20: 从开始到现在，我的陈述不是我主观有目的的行为。
18: 他们的这个交往是比较频繁的。
7: 落马局长将受到怎样的法律严惩？法治天下之采石场保护伞。通过年检之后，三家寨采石场的开采行为也合法化，这也让刘顺荣更加肆无忌惮。
0: 开采过程中产生的气土、石粉，按照相关规定需要妥善处理。而刘顺荣为了追求利益，任由这些废物流到附近的农田之中，给当地农户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为此，这些农户找到了县政府。2011年4月，金平县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了三家寨采石场侵占林地、破坏周边农用地等情况，并作出决定。
23: 最后呢，这个金平县政府呢，通过常务会议的方式呢，决定呢，就是说要对这个三家寨采石场呢，限期整改，要把它关停。
18: 这个决定呢，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
0: 根据相关规定，县常务会议研究决定的议案会通过县委内部系统对各个相关职能部门下发通知，下级部门接到通知后会根据通知采取相应行动。正是在通知下发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18: 他没有收到政府常务会这个决议，
0: 下级部门没有接到通知，导致三家寨采石场非法开采行为持续到2016年9月，最终导致922事件的发生。而这一切正是与此时担任金平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刘汉书有关。
22: 金平县第11届人民政府第29次常务会议你是否参加了？
20: 参加了。
22: 会议上形成的会议纪要做出以后，经过审批以后就应当下发的这个规定，你知不知道？
20: 知道。
22: 那为什么你要指使政府办的秘书罗斯呢，不将这个会议纪要下发？
20: 政府的会议纪要和政府的批复文件呢，我没有权利签发。这份文件呢，都是要由县长或者分管的副县长签发的，是当时的常务副县长黄德亮交办我暂时不要发这份会议纪要的。
0: 庭审中，刘汉书

0: 刘汉书作为当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有权审核会议纪要的批复是否下发。当时我作为秘书科的负责人，只能按照刘汉书的要求来做，所以就没有将该文件进行下发。
1: 副县长呢是对这个事情呢是矢口否认的，他说从来没有就这个事情呢和刘汉书说过。
2: 被告人刘汉书明知刘汉荣可能是黑社会限资组织的成员，利用职务便利为刘顺荣等人的黑社会限资组织提供了该组织发展壮大经济所需的条件。
0: 在庭审中，公诉人表示，正是由于刘汉书对刘顺荣的包庇行为，才导致了其控制的三家寨采石场非法开采、生产和经营多年。
2: 其行为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高达1000多万元，还导致了大量农田连地的毁坏，并引发了922全体性事件的发生。由此，被告人刘汉书滥用职权的行为导致经济损失特别巨大，社会影响恶劣。
0: 即使刘汉书没有直接参与该黑社会性质组织，但正是因为他的包庇行为，使得刘顺荣的组织和势力不断壮大。
3: 他是利用了国家公职人员的这个权力充当保护伞。
0: 刘汉书再如何狡辩也无济于事。根据证据显示，刘汉书不仅认识刘顺荣，而且和刘顺荣相当熟悉。
4: 他们的这个交往是比较频繁的，他们经常会在一起吃饭啊，喝酒，然后唱歌娱乐。
1: 被告人刘汉书的行为呢，他通过滥用职权的形式保护了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这个资金的来源，以促使了这个该组织的壮大。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刘汉书呢，他还是应该是属于刘顺荣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保护伞。
0: 刘汉书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最终成为涉黑组织的保护伞，并非突然发生，而是有迹可循的。2003年，刚开始担任金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的刘汉书，逐渐地意识到了职权带给他的好处。
4: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思想滑坡，没有能够抵御得了这种诱惑。
0: 2004年的春节，一个名叫钟桥明的矿山老板给刘汉书送去了1000元现金，用于感谢刘汉书帮助他解决其名下的矿山与当地村民之间的纠纷。经过几番推辞，刘汉书最终收下了这个红包，
4: 逐渐的收这个老板的钱，接受他人的贿赂，为他人谋利。
0: 第一笔贿赂让刘汉书尝到了甜头，他的胆子越来越大，收到的红包也越来越厚。低于1万元的红包对于刘汉书而言已经入不了他的眼睛。到了2007年，刘汉书开始公然索贿。
1: 刘汉书呢，他就到蒙自看了一套房子，当时的房子房价呢，大概是就他所说呢是70多万，他自己呢就凑了20多万，然后呢就向王根银提出来，现在还差50万，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呢为王根银办了事，然后呢又收了王根银的这50万元。
0: 虽然这笔巨款刘汉书自称是借的，但是他所出示的借条上面只有借款事实，并没有写明归还日期。
1: 这么多年来呢，这个刘汉书呢就这50万还款的事呢只字不提。
0: 根据行贿人一方的供述，这笔所谓的50万元的欠款是刘汉书公然向其索要的，写下的借条只是一种掩护。
1: 他通过这种方式主要目的呢，主要是想规避这个刑法的打击。
2: 那么接下来呢，公诉人向合议庭列举有关于受贿罪方面的证据。首先，在卷宗第八册的1到3页、卷宗第八册的4到6页、卷12册的54到57页、12册58到62页，
5: 被告人对公诉人所出示的证据有什么意见？
6: 没有，
5: 并不能发表质证意见。
7: 辩护人对受贿罪的事实部分没有任何异议，对公诉人出具的证据三性均已认可。
0: 根据相关证据显示，2004年至2010年期间，刘汉书收受贿赂款项合计95万余元。法庭上，检方出示了几十页的相关证据。第一次索贿成功之后，刘汉书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0: 担。2007年8月，他以出国考察需要办理签证为名，挪用公款10.2万元作为个人存款证明。在顺利办理签证之后，刘汉书并没有将这笔公款交还单位，而是交给了自己的妻子。直到2008年3月，刘汉书才将这笔款项交回单位，
1: 交给他的妻子用于这个盈利活动。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4条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盈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在庭审中，检方出示了多位证人的证言及相关证据，证明刘汉书挪用公款罪罪名成立。
2: 被告人对公诉人刚才出示的证据有什么意见？
3: 我要你的10万，你2000块钱我是3月份还给财务的。
4: 被告人已经退还完毕全部的挪用款项，距离借款之日仅7个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并不大。
0: 在法庭上，对于检方指控的多项罪名，刘汉书虽然有诸多狡辩，但面对详实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他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向法庭表示悔过。
3: 我悔罪认罪，我愿意接受法庭的审判，接受惩罚。我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感到十分的内疚，恳求法庭呢对我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我接受改造，回过自新，重新做人，我的陈述完了。
0: 2019年4月23日，云南省个就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汉书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一审判决后，刘汉书认为量刑过重，向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9年6月13日，二审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6: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我们也认识到黑恶势力的形成过程当中它存在保护伞的问题，于是我们现在就有了这个扫黑除恶深挖保护伞的这样一种说法。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是既对有组织犯罪本身进行铲除，就是我们扫黑除恶，同时也从保护伞的角度清除黑恶势力发展所形成的它的这个保护伞的这个因素，来消除我们所说的黑恶势力的存在。
5: 扫黑除恶不仅是遏制刑事犯罪高发、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的迫切需要，更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迫切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旦发现有人为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必将一查到底，让这些隐藏在政府内部的蛀虫受到法律的严惩。法治天下，再见。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9: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8: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

0: 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四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氰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氰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1: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0: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1: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二，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为何拒绝理赔？
6: 在4S店会约一次，保险公司赔偿修理费用。
4: 原告起诉保险公司，自己却不出庭应诉。
7: 当时第一次开庭，原告本人没有来。
4: 面对保险残值暴力，法官如何揭开神秘面纱？
7: 黄牛主要有购买行程是2次。
4: 剔除黄牛非法获利，案件将如何审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残值之谜。2019年3月26日，一份来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关于防范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中残值暴力的司法建议书回函，到了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法官的手中。
7: 通过这个司法建议的形式啊，发现了一些目前保险合同关于推定权损制度上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8: 在随后的日子里，来自全国的保险公司纷纷向东台市人民法院发来回函， 积极响应他们提出的司法建议，高度重视关于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中残值暴力的问题。而这一切都是源于一场车祸所引发的保险合同纠纷案。这起案件中都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什么又是残值暴力呢？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8年3月28日11时40分，案外人包于忠驾驶小型普通客车，沿安康路由西向东行驶至与丰兴路交叉路口，与沿丰兴路由南向北由戴霞驾驶的奔驰牌小型普通客车相撞。事故发生后，交警到达现场开始事故救援。
9: 由南向北的车子，他的头部，整个头部撞到这个由西向东的车子的侧面，然后造成了由西向东车就侧翻，翻到那边去了。
4: 经过勘查，双方驾驶员均属于正常驾驶，案发时未出现酒驾情况，而双方过快的车速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警方最终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
10: 奔驰车前面基本上都损毁了，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就是说他当时呢，因为我们在路上也没看到刹车痕迹，应该是他的速度还是蛮快的。
4: 事故发生后，戴霞报险并通知保险公司进行定损。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中心支公司对车辆定损为261870元。面对被保险人戴霞提出的赔偿要求，保险公司要求被保险人戴霞按照保险流程提供车辆实际修理的发票，以证明修理费用已经发生，但是戴霞却无法提供发票，因此事情陷入僵局。
7: 实质维修在4S店会约以后，保险公司赔偿修理费用。
4: 由于无法与保险公司达成协议，2018年8月6日，原告戴霞向东台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赔偿原告机动车损失286403元，其中修复费275653元，评估费9750元，施救费100元。
7: 原告他认为鉴定的价值包括保险公司认定的价值双方差距不大，那么就应该按照那个鉴定的那个修理费赔偿给那个本人。
8: 原告因何不能提供受损车辆的维修发票呢？双方对簿公堂，这其中的隐情能否被发现呢？
4: 本来是一起简单的保险合同纠纷案，而按照原告的诉讼请求，承办法官感觉事发蹊跷。同时在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原告本人并未到庭参与诉讼，这一情况让承办法官产生了怀疑。
7: 第一次开庭我们就发现后面坐了一个陌生人，然后我们问他是来干什么的，他说是来陪同原告的代理人来开庭的。当时第一次开庭原告本人没有来，我们进一步问他你来听是出于什么目的，他支支吾吾没有说。
4: 原来东台市人民法院发现保险合同纠纷中所涉及的残值暴力问题，近年来东台市人民法院发现此类案件逐年增多，2016年3件，2017年6件，2018年至今已有9件。
7: 跟那个代理人进行了释明，代理人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么由代理人通知那个原告本人必须到庭。到庭的目的一个就是让原告陈述这个案件，就是交通事故这起案件是不是真的。
4: 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承办法官发现原告与被告的纠纷核心点是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保险损失，但是却无法提供 4S 店开具的正规修理发票。这样的情况非常符合保险合同纠纷中所涉及的残值暴力问题，结合过往案例更加印证了承办法官的怀疑，因此要求原告到庭说明情况。
7: 当事人已经明确跟保险公司讲过已经卖给房子了。
4: 原告到庭承认车辆转卖，法院将如何应对？
11: 要以我的名义跟那个保险公司打一下官司。
4: 黄牛利用诉讼获取利益，残值产业如何操作？
7: 他们通过诉讼的方式赚取了那个修理费。
4: 黄牛获取巨额残值暴利，对于市场会有怎样的隐患？
7: 这种车子如果一旦流向市场，会造成的那个安全隐患。
4: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残值之谜。承办法官怀疑案件诉讼过程有黄牛的参与，要求原告本人到庭。那么，原告和黄牛之间是否存在交易？这个黄牛的存在是承办法官的怀疑，还是确有其人呢？
12: 在承办法官的要求之下，最终本案的原告戴霞终于来到了法院，向法官说明了情况。原来车祸事故发生后，原告受损的车辆被送往修理厂，而在此之后，一个自称是修理厂老板的人找到了原告，
11: 跟我说出个价钱让我把这个车子卖给他们，那价格也合理，就同意了。
7: 然后他就把这个车辆是打包给那个新疆的人进行处理的。
12: 在了解事情的原委之后，承办法官发现，如何公正地审理这起案件，首先要弄明白黄牛获取残值暴利需要如何进行操作，一辆报废的车辆是如何通过黄牛的操作而谋取暴利的。
7: 据我们在案件审理中对那个相关的那个汽车行业的监管部门和零配件市场进行了解，黄牛主要有暴利形成是两次。
12: 那么这两次暴利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根据承办法官的分析，黄牛买断原告的破损奔驰车后，通过诉讼的方式可以要求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将车辆损失直接支付给黄牛，而黄牛将不需要再向保险公司提供相应的维修发票来证明车辆的实际维修情况，这样黄牛就获得了第一次暴利。
7: 他们通过诉讼的方式赚取了那个修理费，按照普通的那个修理厂的价格，那么他们就赚取了第一次暴利。
12: 为了印证自己的判断，承办法官首先走访了 4S 店，了解 4S 店和一般修理厂之间对于车辆修理费用的价格差异。
13: 就是关于你们那个作为 4S 店，比如这个车辆事故车辆来到你们这边修理的，然后你们那个价格。
14: 一个是配件上的质保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材料什么使用的时间长短的问题。
13: 按照你们那个 4S 店的价格重新维修，那么一个是那个质量，知道吗？
14: 对。
13: 第二个就是那个对这车身的安全性能。
14: 对，是的。
13: 4S 店的价格跟那个普通的那个配件价格，
14: 这个有什么不等？因为普通配件它也分好几种。就比如说你普通你接近原厂件的那个，它价格稍微高一点。如果说你像打个很简单，比如说你原厂件是一个500块钱的东西，那你的副厂件它都也有300多、400多，也有100多的，它的质量好处也是相也有相差的。
12: 原来黄牛通过使用副厂配件就可以低于 4S 店30%-50%的价格完成车辆的维修，从中获取高额的维修差价，车辆通过维修后还可以继续进入二手市场进行销售，再次获得暴利。同时通过走访，承办法官还了解到，如果车辆不进行修理而直接拆解，黄牛依然拥有暴利。
13: 就是车子不用了，然后就拆解零配件，如果像你们这边的跑车就是像奔驰车，然后它的配件的价值放在这个整车里面可能它价值没有这么高，然后作为零配件是不是价值非常高？
14: 对，是这样子的。一般的话，如果车子的你拆下来的配件用整车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比例，就是一正常的应该在1.5倍以上。
12: 如果黄牛买到的车辆已经失去了维修价值，那么黄牛就会更换操作方式，在获得保险公司赔偿的维修费用的同时，黄牛将车辆残值部分拆卸成为零件进行售卖，还能够获得残值1.5倍以上的利润。
7: 也就市场上说术语就是高的零整比，然后把这些配件再次流入那个市场，赚取二次暴利。
12: 就本案而言，承办法官通过计算发现，黄牛以高于保险合同金额的价格，甚至是新车价格42万元，从原告处购得涉案车辆，通过诉讼可以获得维修费用27.5653万元，以副厂件进行修理只需花费8万余元，然后将修理车辆在二手车市场进行交易，可以获利35万元。
4: 两者相加，黄牛可以获利12万元以上。
7: 这种车子如果一旦流向市场，又造成了那个安全隐患，那么也是我们在审理过程中需要考虑的。
4: 而如果涉案车辆已经失去修理的价值，通过计算可以发现，黄牛通过诉讼可以获得维修费用为27.5653万元，车辆残值鉴定价值为19万元，黄牛将残值部分拆卸成零件进行销售，可以获利28.5万元，两者相加，黄牛获利14万元以上。至此，保险残值暴利的神秘面纱被承办法官完全揭开。黄牛产业露出真面目，法官将如何剔除？
11: 说到这里，您的危害性嘛。
4: 保险公司主张推定全损，法院能否支持？
7: 不能推定全损，那么在此情况下就应该按照实际发生的损失。
4: 针对残值暴利发出司法建议，法院有着何种思考？
15: 存在的问题和危害，以及我们法院的建议，一并发出。
4: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残值之谜。
8: 黄牛谋取暴利的操作方法被揭开，那承办法官又将如何审理这起已经有黄牛参与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呢？审理过程当中，原被告双方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4: 在完全掌握保险残值暴利的运作方式后，承办法官向原告进行了法律释明，说明原告将自己受损车辆打包卖给黄牛的行为存在的法律的风险。
11: 法官说到这里，您的危害性嘛，所以我也觉得这些不合理，所以觉得决定不卖给他们了。
4: 在随后的庭审过程中，原告当庭表示，自己在案件审理结束后会通过正规的 4S 店对车辆进行修理。在后续的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事故车辆的实际损失，事故车辆是否能够推定全损，车辆残值部分的归属问题。
7: 车损赔偿是一种填补原则，只要你的车子确实有损失发生，保险公司就应该按照实际发生的这个车辆损失进行赔偿。
4: 原告认为，保险公司应该按照车辆鉴定的损失进行赔偿。原告在获得赔偿后，对车辆进行维修。
7: 原告与那个被告之间签订了一份那个保险合同，合同上约定，如果车辆的维修的那个价值低于保险金额，那么就是不能推定全损。
4: 而被告则认为车辆的维修费用过高，认为应该按照推定全损的方式进行赔偿，按照保险合同的金额赔偿原告34万元，车辆残值部分由保险公司进行处理。
7: 所以我们当时就提这个这种解决方案的时候，也是考虑到不让这个黄牛有这种暴利的存在。
4: 针对双方的争议焦点，承办法官发现，推定全损是指保险机动车发生保险事故，其修复费用预计达到或超过出险时保险机动车实际价值减扣残值价值后的金额时，按照保险机动车全部损失的规定进行的一种定损方式。
7: 修复操作过程中呢，保险公司虽然呢，就是有些车辆事故车辆，它虽然修理费用没有超过实际价值，但是呢，它这个修理费用和残值以及保险金额综合比较，修理呢，可能更大。
4: 而案件的难点就集中在我国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而在具体实践中，一般是对受损标的物实际已无使用价值或者支付各种费用和修理费用已经接近达到或超过保险标的物的价值，才能认定构成推定全损。而在实际操作中，保险公司又是如何做的呢？
16: 这样作为豪车嘛，奔驰宝马之类的，如果说这个车辆它的修理价格预定下来已经达到它那个保单价值的40到50，这个车辆你就基本上可以被推定全损。
13: 你们如何确定它的那个实际价值？就是事故发生后它那个实际价值，
16: 就是属于保单上的那个车辆受损人损价值。
13: 如果它的这个修理，就是修理的价值， 与那个实际价值相接近，或者高于这种实际价值，那么你们保险公司是什么？
16: 就按照那个保单约定的那个，
13: 就是推定权人。那你们这正常处理类似的那个事故车辆，就是豪车的事故车辆，那么就推行这个推定权险这项制度，现在目前遇到哪些问题？
16: 对，是这样的，这个黄牛把车子买单之后，起诉我们保险公司嘛，他不是按成本去起诉的，他是按这个修复价格去起诉，修复掉以后，他把这个车辆修完，他可以把车辆修完再次卖，再次去销售，或者是将那种豪车配件给分解下来再去销售，他获得两次的超大利润。
4: 在具体了解了保险公司的操作流程之后，承办法官也对原被告双方的保险合同约定以及实际操作有了明确的了解，对案件的判决也有了自己的考量。
7: 本案没有达到那个推定权准，按照这项制度的规定，原告的这个诉讼请求是有依据的，那么就应该按照规定，车辆的维修费用27万应该是保险公司应该赔偿给原告。
4: 2019年3月13日，东台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中心支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支付赔偿款276653元。
8: 案件审理完结，原被告双方悉讼服判。面对案件中所暴露出的保险残值暴利问题，法院又会有怎样的思考，又会有怎样的作为呢？
4: 案件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案件也算圆满的执结了。可是随着针对保险残值暴利问题研究的深入，承办法官发现，此类案件中黄牛要想获得暴利，首先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先与事故车主达成购买协议，从源头上切断了保险公司正常的理赔程序，同时增加案件的诉讼量，严重的浪费着司法资源。
7: 比如你这个车子那个造成的损失，从他的消费者的心里肯定是要新车，而保险公司这一块推行那个推定权人，他们也大大紧盯了他们的工作流程，然后能够切实的把这个赔偿金一次到位。
4: 根据这一情况，承办法官首先向院领导进行汇报。
17: 我建议这个案例生效以后办理司法建议，给相关的保险部门和行协会把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后果和我们的建议一并发表，和他们保持沟通，能够规范车辆保险行业的那个秩序，同时呢也减少诉讼，节约司法资源，让非法获取残值暴利的通过我们的建议，通过我们的裁判用于净化。
4: 随后，东台市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分析出目前保险残值存在的主要问题：车辆残值处置权难定论，鉴定和修理环节被掌握，市场混乱催生暴利行为，残车被重复利用谋暴利。
8: 法官们已经找到了保险行业残值暴利的问题症结所在，那么他们又会向相关部门提出怎样的司法建议？这份司法建议将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4: 针对这些问题，东台市人民法院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保险公司在理赔工作中应充分运用推定权损，不给黄牛可趁之机，同时主动对接残值拍卖市场，与拍卖公司共享车辆残值信息平台，完善车辆不可修复管理体制等，通过理赔杠杆直接获取车辆残值价值，从而能有效切断黄牛所依赖的产业链，让事故车残值处理更加公平合理专业。
17: 我们通过立案的处理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及时向有关部门，作为保险行业部门和他们行业管理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存在的问题和危害以及我们法院的建议一并发送。
4: 东台市人民法院发出的司法建议得到了银保监会的高度重视，立即向全国范围内的保险公司推广了司法建议，得到了各个保险公司的积极响应。
17: 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发现部门和单位存在的漏洞和问题，要及时发出司法建议，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人民法院延伸办案效果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司法建议作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彰显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
4: 正是由于这份司法建议，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规定，对于此类案件，承办法官在车辆价值鉴定过程中必须在场，并对鉴定和维修进行全程监督，这是体现司法能动性的生动案例，也会对整个保险行业的良性发展做出法律的贡献。
8: 案件的审理并不是完结，而是新的开始。相信通过这个案件，法官们能够更加重视此类案件，能够通过有效的措施杜绝黄牛谋取保险残值暴利的事情发生。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姚佳教授，来请他给我们做案件的点评。
18: 现在有个别主体想要通过一些非法手段以获取车辆残值可能产生的一些暴利，虽然这可能确实是一个暴利，但这不仅仅是民法意义上的不当得利，他的这种行为也可能会损害社会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利益，保险公司整个行业的一个利益等等，那么因此这种行为会涉嫌相应的这种犯罪。那么对于广大的车主而言，在购买车辆的过程当中，也要提防可能会购买到这种会有车辆残值暴利的车，所以应当通过其他的这种公开的正规的这种渠道去购买车辆。
8: 我们看到在法律的阳光照射之下，黄牛利用事故车辆谋取暴利的伎俩被揭穿，车辆保险残值暴利的问题也因为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书被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高度重视，并且获得了众多保险公司的积极响应，达到了通过法律教育和建议避免司法纠纷的目的。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观众朋友也能够认识到保险残值牟利的危害性以及所涉及到的刑事责任，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再见。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楠楠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她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楠楠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楠楠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她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楠楠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楠楠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 其实啊 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痛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地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0: 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地预防冰激凌头痛。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4: 武松决定打官司替哥哥申冤，就从这一点上看，武松的性格跟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是截然不同。那俩人是沾火就着，说打就闹，可武松性情也挺暴躁，但遇上事比较精细，想要通过合理的法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得找证人。乔运哥把胸脯一拔，愿意出庭作证。他又问何九叔，这老头啊心里不愿意，怕得罪武松啊。最后老头咬着牙，行，我把我所知道的也愿意当堂陈述。九叔你放心，你有为难之处尽管对我演讲。哎，没什么为难的，我们就老两口子，也活了半辈子了，就是死了也没什么亏吃了，何况还不至于那样。都头您放心吧，我也豁出去了。两个人表了态，武松放心了，领着他们一直赶奔县衙。这武松头天回来，这是第二天发生的事。县衙门门前冷冷清清的，县衙房里头就有几个值班的正在那聊天，一看武松来了，都头，哟，都头您来了，听说太爷给了您不少天的假期，您怎么还到衙门来呢？啊，我有事。什么事儿？我要打官司告状。这都头，那有什么事儿您直接找太爷去得了。不，我现在要击鼓鸣冤。武松啊，做什么事光明正大， 到了堂口之下，把鼓槌抄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顿锤呀，这鼓不能随便敲。这一敲，哪怕是半夜，这官儿也得升堂。这是国家制定的这种制度，谁也不敢违背。知县乔广阳正在后边呢，正打如意的算盘，盘算着武松往东京给送的重礼已经送给那些人手里头了。哎呀，到年末我就能听着回信儿啊，究竟我是在阳谷县继续留任呢，还是有所升迁？要换个地方，换哪儿好呢？他正算这些事儿呢，听见鼓声了。哎，这怎么回事？马上传点，升堂。知县袍服整齐，三班人一急冲冲到堂上伺候。乔知县才升坐了宫位，把桌子一拍，何人击鼓鸣冤，带上堂来。把击鼓鸣冤人带上堂来。武松上堂，堆金山倒玉柱给知县叩头，参见大人。他这不武松吗？知县心里老大的不痛快，心说咱都自己人，有什么事儿你到我屋里打个招呼不就行吗？何必兴师动众的呢？武松，因何击鼓？太爷，冤哪，冤哪！哦，谁欺负你了？有何冤枉，尽管讲来，本县给你做主就是。是。武松跪在大堂上，一五一十把哥哥的情况全说了。三班人义，客房的师爷都在两旁听着，谁都知道这个事儿，心里头同情武松，偷眼看知县，一瞅知县一边听着一边嘬牙花，五官挪移，气色不正啊。等武松说完了，知县没表态。武松，我且问你，你奉我的差派赶奔东京办事儿，你所说的这些事情你都没在场，一定是听旁人说的喽？正是。谁可以当堂对证呢？有人，我已经把他们带来了。一个是团头何九叔，一个是做小买卖的乔永哥，他们可以作证。把这俩人带上来。这俩人都在大堂口下等着呢。这地方谁来谁出头啊？胆儿小的腿肚子都转筋。一句话说不对付就挨打，再要重一点就掐尖入狱，有一线之路谁也不乐意上这儿来。今天没办法了，把一老一少带上来了，两个人当堂跪倒。乔广阳看看，先问何九叔：“你不是团头何九吗？”“正是小人。”武松方才陈述，你愿做证人，你就把五大被害所知的一切讲一遍吧。是大人容禀。何九叔不敢说瞎话，把事情讲述了一遍。当堂画供，你得负责任。你看私下里说多了说少了说轻了说重了都没关系，在这儿就不行，你得负责。 何九叔哆里哆嗦画了工了，让他跪在一边，又问乔运哥：“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乔运哥。”“
4: 乔运哥，这什么名？”“
5: 他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姓乔，我是在运州出生的，故此叫乔运哥。”“
4: 多大年纪？”“
5: 小呢，今年14。”“
4: 以何为生？”“
5: 卖瓜果梨桃为生。”“
4: 你可认识武大？”“
5: 太认识了，我们都是做小买卖的，他卖炊饼，我卖水果，低头不见抬头见，特别熟悉。”“
4: 武松说你可以作证，那你就把所知道的从实讲来，不准有半字虚假。”“
5: 小人明白，大人容禀。”
4: 乔运哥把所知的讲述一遍，哎呀，说的挺生动。讲完了，知县吩咐一声：“画工。”画了工。哎呀，这乔知县心里啊就翻了个了，心说够呛，西门庆你胆儿太大了，
6: 人命关天，
4: 你放着地下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武大郎虽然不怎么地，他兄弟武松那可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岂能善罢甘休，有心当堂发下飞天火票把西门庆抓来。又一想，不行，我跟西门庆关系好极了，我们俩是换贴的把兄弟。算一算，我从做知县那天起就到了阳谷县呢，少说我在西门庆身上也拿到了5000两白银呢。我要把这财神爷给得罪了，不就断去我的财源了吗？哎呀，不行，哎，有主意了。要不说官断10条路呢，要跟你打官腔啊，你没辙。
7: 武松
5: 大人，
7: 可有成状？
5: 没有成状。
7: 哼，你身在宫门，连这点规矩都没懂吗？孔口无凭，得有字为证。打官司告状必须先写呈字，
4: 下去吧。
7: 写好呈状，再来见本县，退堂。
4: 他为什么要退堂啊？利用这段时间，好给西门庆送信儿，叫西门庆事先有所准备。另外利用这段时间还能勒一大笔银子，发一笔横财呢。
5: 武松啊也觉得这个事儿太有点荒素了，可不是吗？没有成状，难怪知县不受理这案子。
4: 武松跟何九叔乔运哥下了堂，这俩人挂号了，刑名师爷下来了。哎，何九乔运哥，你们听着，你们已经当堂立案了，随时等候传讯。要没什么事儿，先别走了，先在屋待着吧，不定什么时候找你们，到时候用你们的时候是哪儿找去，在屋先待着吧。哎哎，把俩人软禁起来了。哎呀，乔运哥脸也变了色了。我二叔，二叔，你快找人写状子，我们在这等着，你要不回来不放我们。
5: 武松说：“知道，你们二位受屈了，我去去就来。”
4: 武松以为找人写状子那有什么呢，给俩钱得了呗。结果找了6家，
7: 一提说告西门庆，谁也不敢给写。你有天大礼，不给你写。
4: 武松整跑的一个下午也没写成这张状子，可把他急坏了。最后他找了个老秀才叫胡正清，
5: 为人比较耿直。胡正清听完之后，吴都头，你放心，这状子我给写。
7: 呀，这老头文笔才好呢。
5: 你看，同样是一件事儿，水平不高的人写出那玩意儿他没劲。哎，换到胡正清这手里头，说的是非常有劲啊，丝丝入扣，是入木三分。人家还懂得法律，把状子写成了，交给武松，武二郎是千恩万谢呀，拿着状子飞快往县衙跑。要晚来一会儿啊，知县退堂了就。武松急忙跪倒，把呈状往上一递。其实这知县呢，堂倒没退，他到后边歇着去了。在歇着的时候就动了手脚了，也就是在武松四外奔波找人写状子的时候，知县已经派新夫人通知了西门庆。那西门庆是干什么的？早把银子准备好了，马上派人从后门给知县送来白花花纹银2000两。知县高兴，这2000两银子，这够多的，发了笔大财呀。但他心里头也清清楚楚，知道西门庆果然干了这个事儿。武松、乔用哥、何九叔所说，句句事实。不有那么句话吗？吃了人家嘴短，拿了人家手短。他想什么办法也得袒护西门庆。升堂之后，把武松的状子拿过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了把状子往桌上一放，武松在。可惜你身在宫门，竟敢信口胡言呢、啊？哎。你就听了几个人这么一说，

0: 说西门庆给他钱了啊，西门庆叫他高抬贵手，通融方便，这又有什么呢？西门庆是咱本县的大善人，也慢说对待你们家，对待旁人家也是如此，人家仗义疏财呀，专管人间的苦难，一片好心变成了驴肝肺了啊！这能证明他就是奸夫吗？这就证明他是凶手吗？何九，是你亲眼看见西门庆、潘金莲害死的武大吗？
1: 那倒没有，
0: 没有，你为什么妄告不实？拉下，拉下去重打40。这就是不讲理。武松一听，赶紧站起来，慢，大人，何九叔被我逼来的，愿意当堂作证，如果要打的话，您就打小人我吧。哎，好吧，这知县呢对武松印象还是不错的，这样说免打了。虽然说没打，把何九叔吓得冒了一身冷汗，老头就缩作一团了。到乔云哥这儿，第一，知县说了，乔云哥14岁，没有作证的资格，你是个小孩蛋子，不是成年人，所做的证据无效，念你还是个孩童，可以免打，赶下堂去。当差的过来踢了乔运哥两脚，打了个耳刮子，给他提了到外头去了。武松一听是什么，哈哈，到现在弄明白了，这也是个赃官呐，一再给我们出难题呀、啊、怪不得有人说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啊、甭问，这是西门庆给他花生钱了。就听知县说，武松，念你身在宫门，哎，今天就不处置你了，此案本县不能受理，因为证据不足，本县岂能草菅人命啊，下堂去吧，退堂。一甩袖子退堂了，这个事儿是不了了之。等武松下堂之后，何九叔就说，武都头，算了吧，人死不能复生啊，您看见没看见，要想扳倒西门庆谈何容易呀、啊、你就忍了吧。武松二话没说，转身往外就走。乔云哥掉着眼泪在门口等着呢，二叔，二叔，你说他妈这是什么王八蛋官，嗯，他那是怎么断的？那不是他说话，那是西门庆的银子说话了。二叔，天下老过一般黑，走到哪儿也讲不出理去。我看我吴大叔委了委屈的算死了吧，您还得保重，以后再说吧。云哥呀，你受委屈了，暂时先回家，将来还有用你之处。好吧，二叔多载用我，我是随叫随到，您可要保重啊。乔云哥也走了。武松心说，狗官，这个事儿是绝对完不了，你不是不管吗，我自己管，你不是不查吗，我自己查。到了这阵，武松头脑发热，就不顾一切了，先回到下处，干什么？求家伙事儿去了。先把经常

0: 佩戴那把后背尖刺雁翎刀挎上，从抽屉里头又找出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刀，他插在靴子腰上，准备两根绳子，又准备了个大包袱皮儿，往腰上一缠，把他最好的那几个哥们儿、那几个土兵给找来了。这几个土兵还够意思，方才过堂之时，他们都在堂口下听得清清楚楚，全替武松不平啊。但小胳膊拧不了大腿，一看武松招呼他们，赶紧过来了，都头有何差派？各位啊，你们还得帮帮我的忙。行，您说干什么吧。武松拿出10两银子来，你们二位去买鱼肉，越丰盛越好，打10斤好酒送到我哥哥家里去啊，快去买，快去。哎哎，怎么，您要请客啊？请客。武松派下俩人去，另外带着3人回到武大家里头。这个风声不胫而走，武松在大堂上被官给轰出来了。哎呦，就传到潘金莲耳头了，就这么快，潘金莲立刻有了主心骨了。原来一见武松就哆嗦，这会儿变了。潘金莲心说，行了，你武松有什么能耐？哎，你打官司告状，你告不倒我们，官不受理，看来我就有了保障了。他正得意之时，武松回来了。嫂嫂，嫂嫂，哎，来了。要这份倒腾劲儿出来进去，这是何苦？他嘴巴浪叽的又犯老毛病了，见着武松之后把脖子一梗梗，眼睛一翻，什么事儿啊？嫂嫂，有件事情我跟你商议。我哥哥死的前后惊动了4邻，我深感不安，我准备摆一桌酒宴款待4邻，弥补弥补这个人情。还有二叔啊，你这是多此一举呀，他们给帮了什么忙呢？有那东西喂狗也不应该喂他们呢，我看算了。哎，嫂嫂，人在任何时候也得用人，礼不可缺也。那我可没工夫给做，你没工夫，我这有人，就借地你陪席就可以了。武松把他稳住了，潘金莲不好说别的了，就在这灵堂调摆桌案，凳子椅子都摆好了，请的人不多，就是4邻，4个人。武松去请去了，临行之时告诉那3个土兵，一个守后门，2个堵前门，我请来的人进来可以，出去不行，千万给我看住。哎，明白。武松这请人也费老劲了，谁也不来。哎，武松一个劲儿说好话，您去吧，喝2杯水酒，耽误不了您多长时间，喝完酒您就回来。你看武松那是都头，亲自登门来请，这帮人不敢不来。说请客怎么还不去呢？都害怕，准知这里边有事儿。好不容易把4邻请来了，另外武松特为把给他写状子的胡正清给请来了，知道这老头主持正义，得有个代笔的。老头拿着文房四宝，拎着个小书篮子来的，一共呢请来5个客人。然后武松又到隔壁请王婆子，王婆子也听着信儿了，心说武松，哎，你有什么能耐？你还有什么咒念？看来我们是保上险了，无所畏惧。因此见着武松他也扬蹦起来了。武松说请他吃饭，他毫没犹豫。 迈着大脚片就来到武大郎的家里，人全请齐了。武松一看到时候，我就应该动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3: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2: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3: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2: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3: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2: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3: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2: 当然了，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1: 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武松请客，酬谢四邻，人全请齐了，该到场的都到了。武松吩咐土兵，前门上拴，后门落锁。
4: 大神。
0: 被请来吃饭这些人一听，哪有这么请客的，把门都锁上插上，这为什么呢？每个人心里都堵了个疙瘩，在席面上一个个那脸儿啊都是绿头的，跟吃了苦瓜差不多少。再看武松，铜盆净手之后，把衣服收拾收拾，点上一对素蜡，燃上一股香，然后摆上供果，大拜了四拜。回来，武松是主席呀，每个人给满上一杯。在没吃饭之前，武松还讲讲话。他先抱了个拳，做了个罗圈揖。各位父老乡亲，俺武松乃是一介武夫，粗通礼。在我哥哥亡故之前后，惊动四邻，我深感不安。今日备下薄酒一桌，酬谢各位，望大家一醉方休。来，干！大伙儿一看都站起来了，谢都头，谢都头。大伙儿把酒全喝了，其实也就抿了一口，就王婆子一扬脖咕咚喝了个底儿朝上。王婆子挨着潘金莲坐着，心里说，武松啊，你想干什么？哎，又关门又上锁的，你咋呼什么劲儿？知县都不准你的状子，你还有什么咒呢？我看你想干什么。这王婆子洋洋得意，还心儿里美，用眼角的余光盯着武松。武松给众人又满上第二圈，把酒壶放下了。乡亲们，各位高邻，我有句话要讲在当面。我哥哥的确死的不明啊，我相信各位高邻都有所耳闻，不用我讲，你们心里头都有数。我实话告诉大家，我方才击鼓鸣冤，我替我哥哥喊冤，被知县大老爷当堂驳回，不准我的状子，说什么证据不足。今天我请来各位就是搜集证据，非叫他足了不可，烦求各位帮忙。胡老伯，我希望您能够执笔。
4: 行，我负责这事儿。
0: 老头把纸铺上了，笔墨砚瓦都准备好了，提笔在手。都头你说吧，我写什么？望老伯给我记录供词。武松说到这儿，一下要长，从靴子腰把那把明晃晃的匕首拽出来，转身到了潘金莲近前，捧着一把，把潘金莲的头发给薅住了。可把潘金莲吓坏了，嗷了一嗓子，你要干什么？ 武松就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席来，往他哥哥供桌前面一摁，把这把刀就逼到他梗嗓上了。潘金莲一看武松啊，五官都挪移了，眼角都瞪裂了，淫妇啊，淫妇，你做的好事，不要忘了，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且问你，我哥哥究竟是怎么死的？你要给我从实讲来，牙崩半个，说个不字，你可知道俺武松的厉害？说着话，拿这把刀，在潘金莲的脑门上跟腮帮上蹭蹭蹭蹭蹭蹭，啊，蹭了七八下。那玩意儿谁不害怕呀？何况潘金莲心里又有鬼，都把他吓死了。他知道武松豁出去了。一开始潘金莲不说，后来一看也逃不出去了。二叔啊，你把手松开，你让我喘喘气儿，我说行不行？
4: 可以，你就跑不了。
0: 武松把手撒开了，讲。到了现在，潘金莲呢，可能有点良心发现。逼到这儿了，他不说也不行了。他知道武松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怎么收拾他都可能啊。潘金莲两眼含泪：“二叔，各位高龄，我也豁出我这张脸皮去了，有什么我说什么。”啪啪啪啪啪，一五一十，他真说了。武松走后，他怎么样守规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偏赶那一天挑帘子失手，帘子砸到西门庆脑袋上了，他才认识了西门庆。后来王婆子请他去做寿衣，经过王婆子拉线儿，才认识了西门大官人。后来才知道王婆子定了个十风光，因此我跟西门庆才做出这种不才之事，以致后来武大郎前来捉奸，把我们堵到屋里了。西门庆气急败坏，把门开开，猛踢一脚，把武大踢倒在地，不省人事。我逃回家来，后来王婆子给出的主意，人不能放在街上，我们俩一个抱头一个抬脚，把他抬到楼上。就这样，武大郎昏昏沉沉过了四五天，他对我说，多咱二叔回来，他要说明实情，叫二叔给他出气。我听完非常害怕，我又找王婆子西门庆商议对策。是那王婆子出的主意，一不做二不休，用一包砒霜把他毒死。后来西门庆从药铺弄了包砒霜，在第二天晚上我们下的手，药是我亲手煎的，砒霜是我亲手下的。但是当时我有点手软，有点害怕，我动不了手啊。是那王婆子帮着我给他灌下去的，灌完之后用两床被货捂在他的头上，他讲往下说，哎，捂的头上，你哥哥一个劲儿折腾，我害怕，我们两个人又骑到他头上，一个摁脑袋，一个摁腿，好些时把被货掀开一看，你哥哥七窍流血，就这么死了。哎呀，武松听得这两眼往上一翻，好悬没背过气去，那心呢，就像谁给掏了一把似的。幸亏他靠在灵桌上的，要躺下就背过气去了。在场的人听完了之后，汗毛根儿都站起来了，脖子都冒凉气，这才知道实情。 潘金莲接着往下说：“二叔啊，我知道世上没有后悔的药，我一步走错了，做出这种事情，伤天害理，罪责难逃。我这一辈子，就即使活着，我也不能安生啊。你可知连日来我心惊肉跳，坐卧不宁。既然事情已经公开了，二叔你就随便吧。”武松啊，把匕首刀攥紧了，一把抓住潘金莲的前心。“人妇啊，你可够歹毒的，即使我哥哥配不上你，你也不应该下此毒手，你太残忍了。胡老伯，你把供词念念，让他听听有没有修改之处。”“哎哎，潘金莲呢？你听着啊。”老头把记录的供词念了一遍，潘金莲摆了摆头：“没有错，画供吧。”让潘金莲把手印摁上，这叫手膜。摁完之后，武松在灵堂上又大拜了四拜：“哥哥，在天之灵别散，我给你报仇了。”一脚把潘金莲踢翻在地，咔嚓把前心的衣服给拉开，把刀子就举起来。潘金莲到了这会儿说了一句话：“武松啊，你杀吧，我也活腻歪了。总而言之，我死在你的手中，我也就闭了眼了。”可见潘金莲对武松啊还是非常喜欢的。武二郎能听到这套，这一刀刺进心窝，手腕子一脚来个大开膛。这武松也可够狠的，伸进手去把武藏给他拽出来，捧到灵堂之上，然后用匕首刀又把潘金莲的人头割下。被请来吃饭这些人一瞅，妈，谁见过这个呀，一手掩面，背过脸去，光哆嗦了。武二郎把手擦净了，拍桌子大哭：“哥哥，我给你报了仇了。”哭罢多时，转身奔王婆子来了。王婆子尿了一裤子，早都没气儿了。等把他呼唤醒了之后，这王婆子一个劲儿的点脑袋：“二爷呀，二爷呀，问我啥我说啥呀，问我啥我说啥呀，讲，你再把经过说一遍。”王婆子不说不行啊，把经过又详细讲述一遍，胡正清做了详细的记录，给他念一遍，完全属实。摁手膜也摁上。王婆子以为他跟潘金莲一样，先开膛摘心后砍脑袋，没有，武松得留个人证。他告诉两名土兵把王婆子捆上，架到楼上严加看管，准备送到县衙门。这两份证据都有了，武松卷吧卷吧带到怀中，然后把潘金莲的脑袋用事先准备好的大包袱皮儿给包上了。他一手拎着脑袋，转身跟大伙说：“各位啊，挽留大家稍后片刻，我出去找西门庆，我是去去就回。”土兵在这看着，谁也不放心啊。武松上了街了，他没瞅着他自己什么样呢，半身都是血。街上的人一看，那天哪，这是怎么了？这是这。 吓得是躲躲闪闪。武松得打听西门庆在哪儿，人都跑了，问谁去？后来找到西门庆开的寄生堂药铺，把药铺先生给堵上了，这先生也跑不了了。武松问他：“你别怕，冤有头债有主，我武松是知道法度的人，不能胡来。你告诉我，西门庆现在何处？”“
4: 哎呀，都头啊，我看见西门大官人领着两位保镖上了西关外狮子桥下狮子楼，上那儿喝酒去了。”“
0: 此话当真？那会儿去的，谁知这会儿还在不在那儿，我就不清楚了。”
4: 武松转身离开药铺，直奔狮子桥。
0: 这是阳谷县最繁华的地带，做买的做卖的都在这儿。对着狮子桥是一座二层酒楼，叫狮子楼。哎，这大饭馆远近闻名啊，生意可好呢。武松也不是来过一次的，他迈步来到狮子楼下一看呢，虽然谈不上高朋满座，但是吃饭的人也不在少处。掌柜的一看武松过来了：“
4: 武都头。”
0: 一看武松满身是血，能不害怕吗？“
4: 你有事儿？”“
0: 我且问你，西门庆可在此饮酒？”“在楼上第一号雅座。”“都恨西门庆，西门庆这小子经常吃饭不给钱。”掌柜的把实底告诉武松了。武二郎点点头，拎着潘金莲的脑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十字楼，一拐弯奔一号雅座。如果这里头没客人呢，这帘是挂着；有客人，帘撂着。半截白布帘啊，武松为了谨慎起见，撩开个缝往里边观看。靠着窗户一张桌坐仨人，正当中的正是西门庆，一边还坐着一个。再看这俩人，都是30岁挂零，短衣襟，小打扮，一个黄脸，一个黑脸，一个在椅子旁边戳着三节棍，一个在椅子背上挂着七节鞭。西门庆穿了一身月白缎的衣服，敞胸露怀，是酒气熏熏，正跟这俩人耳语呢，嘀嘀咕咕不知说什么。那边说：“怎么回事？”“西门庆害了人了，他也害怕，听说武松回来了，他就不敢出门了，深居简出啊，天天也做噩梦。为了防范万一，他不惜重金请来两个保镖，就这俩人。那黑脸的人送绰号天不怕，叫猴七；那黄脸的人送绰号鬼难拿，此人姓马，叫马武。您听这俩名，猴七马五，也是当地的梗梗。这俩人保着西门庆是形影不离，今天到狮子楼啊混时光来了。酒席摆上了，这西门庆就跟他俩说：“说我怎么老心惊肉跳的呢？哎，我总觉着这武松跟我玩不了。虽然说在大堂上的告我没有告成，他岂能善罢甘休呢？因此我要更加在意的提防，要求你们二位都精神着点儿。”这俩小子一听，我大官人，你也特意的胆小了，他武松是人，他不是神，你怕他什么？难道说他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吗？

0: 有楚霸王举鼎康山之力吗？没有吧。既然这样的话，您就把心放下，有我们哥俩给您保着险，平安无事。比如说吧，他武松不找您是他的便宜，他要找您，他是自讨苦吃啊。您放心吧。这俩小子一顿吹呼，西门庆啊这心就放下了。这俩小子在这拿筷子当十八般兵器，在席面上瞎扑了，一个当刀，一个当枪，刀来了枪怎么往外封，枪来了刀怎么往外封，瞎比划。西门庆在这看着开心，正这么个时候武松来了。再看武松伸手咔哧，先把那半截帘拽下去了，省着他害事。当武松出现在三人面前之时，西门庆的脸刷就变了啊！武松，这小子往后一闪身就站起来。就在这时候，武松把潘金莲的脑袋就扔出来了，正打在西门庆前心上。包皮这一开，脑袋呱嗒落桌上了。这三位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吓得可不轻啊。再看这两位保镖各抄家伙在手，用手一指武松啊，好，你是不是武二郎打虎的英雄？你小子胆子真不小，你敢找到这儿来，你是活腻歪了。这位这俩小子说着一掌身滋溜都钻桌底下了，闹了半天是胆小鬼。还西门庆一看，把我给晒到这儿了，哎呀这怎么办。就在这时，武松把刀就拽出来，咬碎钢牙，西门庆啊，你做得好事，招刀，搂头盖饼举刀就剁。西门庆可也不含糊，要不怎么叫花拳绣腿呢？这家平时没短了练功，情急之下他把腿抬起来，啪，把桌子给周翻了。这桌子这一立起来，武松这一刀正砍到桌子边上，咔嚓这一声剁进去好几寸深，碗颤家伙啦全撒地上了，桌子底下还蹲着两位呢。这两位保镖一看不好，妈呀，怎么把保护伞给招了，扭头就跑。你倒注意啊，门在北边呢，他奔东跑，咣当一脑袋撞到隔扇墙上了。原来那个饭馆啊，那隔扇都是小薄板刷着油子，挺好看。这位也搭着劲儿大点，咔嚓一声把脑袋捂到那屋去了，这身子卡到这屋了。这位是出不来进不去，叫苦不迭。单说那屋也有吃饭的，要了一桌酒席，七八个人花拳行令，正喝得高兴，就听那屋稀里哗啦咕咚，怎么回事，还没等弄清楚怎么回事，哭嚓乳进一个脑袋来，把众人可吓得不轻。有个胆儿大的还问我大哥，你干嘛，你找酒喝是怎么？去你妈，有这么找酒的？我是让那头给我踢过来的，我出不去了，快点给我帮个忙吧。这屋的人一听那屋要玩命，吓得谁也不敢吃的，四散奔逃，整个狮子楼就开了锅了。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西门庆一脚把桌子蹬翻了之后，转身把外衣就闪掉了。这小子事先早有准备，在腰带子后边别着一对匕首，他长长把双匕首就拽出来，对准武松的面门就投过去了。嗨，这玩意儿离得太近不好躲呀，那也就是武松 我郎赶紧往下一哈腰，两把匕首全都关到身后的门框上，砰啪啦。西门庆一看没扎着，心里头没底了，转身想走，武松就扑到他的身后了，双手举刀是分心便刺。西门庆呢，赶紧使了个大翻身，把双腿揉起来了。哎哎，他这个腿上还真有功夫，正踢到武松手腕子上头，这下踢的还不轻，武松一个没留神，咔哧肉，这把钢刀飞出窗户落到大街上了。西门庆双手扒着窗户框想跳下去，武松能叫他跑吗？一个箭步就冲过来了，一伸手把西门庆后背的衣服就给抓住，抡起拳头，啪啪啪，就是三拳，紧跟着一抓西门庆的脚脖子，去你妈的吧，从楼窗户上就把他扔出来了。西门庆翻着个摔在地上，紧跟着武松双腿一飘落在平地，抄起那把钢刀就要下棋毒手。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工地上的一声巨响改变了他的命运。
9: 是龙门架上变速箱磁力轮就上崩了。
8: 接二连三的医药费他该向谁讨要？
10: 大小事故我是甲方，他是乙方，与甲方没得罪。
8: 雇主间的相互推脱，谁又该为他主持公道？
11: 我们到银行对两个人的银行存款情况进行了查询。
8: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农民工维权难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的热点问题，拖欠工资、加班超时、每当发生事故的时候被辞退等等，这样的维权现象已经成为了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51岁的农民工老李跟随着他的老乡来到了河南偃师市务工，本来呢想着能多赚点钱，可是呢在一次加班之后发生了意外事故，于是老李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这天老李像往常一样从深夜一直工作到了第二天傍晚，此时已经到了收工的时候。在工友的召唤下，老李拖着疲惫的身躯朝工友们聚集的地方走去。大家正在那里等电梯下楼，这是工地上唯一的下楼装置，工友们都叫它龙门架。
9: 7点多收工了，都坐到他那龙门架上下工的时候，都叫赶紧来，趁着那个龙门架下去。
13: 很快大家都上了电梯，此刻没有人察觉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正在慢慢地向他们逼近。突然电梯底部传来了几声因摩擦而产生的巨响，随后电梯开始猛烈地晃动。
9: 正下到我们班轮的时候，他那龙门架上变速箱磁力不就说崩了。
13: 因碰撞和摩擦产生的火花只出现了几秒，随即传来了钢丝断裂的声音。虽然声音不大，但是老李和工友们心里一下子紧张了起来，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此时在工地另一端的包工头杨宪涛也目睹了现场的异常，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14: 这个龙门架那个变速箱坏了，从上面摔下来了。
13: 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电梯已经重重地摔落在水泥地上，老李当场昏迷。
12: 电梯意外坠落，老李和他的工友的伤情如何呢？后来又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来自偃师市人民法院的周建辉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周法官。
13: 周建辉，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执行二庭庭长、三级法官，从事执行工作12年，曾荣获偃师市十佳政法干警称号，多次获得省市级奖项。
12: 周法官您好。
11: 你好。
12: 刚才呢通过这个小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情况是十分紧急的，那个电梯是突然间的坠落了。那在电梯当中除了老李之外还有他几个工友呢，他们的伤势如何呢？
11: 包括老李，一共有7名工人。这次事故呢，造成7名工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其中老李的伤情最为严重，他的右侧跟骨粉碎性骨折、腰椎压缩性骨折。
12: 这起意外的事故彻底改变了老李的生活，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烦恼。那么老李到底遭遇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3: 事故发生后，很快老李的家人就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让他们尽快赶到医院。
15: 当时就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我们一家人都特别着急。
13: 当老李的家人赶到医院时，医生告诉他们老李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他的身体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16: 当时诊断的是右跟骨和那个腰三椎体的压缩骨折，右跟骨的骨折。
13: 全家人刚松了一口气，可是5000元的医药费却让他们犯了难。
12: 周法官呢，刚才呢我们通过小片看到了这个老李呢是跟着这个包工头杨宪涛来到这个偃师市打工的，那他们是怎么结识的呢？
11: 杨宪涛和老李他们两个是一个村子的。杨宪涛长期从事建筑工程工作，他在外面承包到建筑工程以后，就在本村以及附近村子招募一些村民跟他到建筑工地上一起打工。
12: 这个事故在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包工头呢杨宪涛也是在现场的，但是当事故发生之后，这个杨宪涛做了些什么呢？
11: 老李和其他几名工友被送到医院以后，杨宪涛也赶到了医院。杨宪涛为老李交了10500元的住院费，但是医院要求最低交15000元住院费，杨宪涛所交的费用还差5000元，这5000元对于老李一家来讲， 也是东挪西凑才凑够这五千元的。
12: 老李的医药费呢，东拼西凑的可算是交齐了，可是呢，这仅仅是一个开头，接下来的事情才真正让老李非常的郁闷。
13: 经鉴定，老李的伤情为八级伤残，原本他还应该在医院再住上一阵子继续接受治疗，可是考虑到难以负担的住院费，老李决定提前回家。
15: 宝宝醒来后说医院太贵了，我就出院了。
13: 回家后，老李在床上一躺就是两个月，而这期间施工单位再也没有人来管过他，
17: 在医院十五天以后都不管了。
13: 家里突然少了个挣钱的顶梁柱，还额外多出一些养病的开销，这让本就经济拮据的老李一家日子过得愈发艰难。而更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后老李去医院复查时被告知他还需要做二次手术。
16: 如果这不及时处理的话，这个病人可能就说是出现说是骨折的这个急性愈合呀，传染关节炎这些情况，可能会影响患者的行走还有腰部的一些功能。
13: 这显然又需要一大笔治疗费，要去哪里凑这笔钱呢？维权屡次遭拒，老李诉求无门。
17: 走完的时候，你跟你说那什么，你要好好说话，好好说一大股的，一出事儿都不管了。
13: 走投无路，他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10: 我是甲方，他是乙方，与甲方没得劲。
13: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正在为你讲述。两个月后，老李一瘸一拐地找到了杨宪涛，想让他给自己一个说法，然而杨宪涛却表示自己在老李住院时已经交了一笔医药费，算是尽责了。
14: 当即我就打120，120派自派这个中医院来救护车，俺就给他送到中医院。
13: 尽管老李再三恳求，可是杨宪涛却怎么也不愿意再拿出更多的钱，更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他让老李去找开发商负责人宋宝通。
14: 这肯定的，谁拥有提升机或者谁他做提升机，这两个人负重要责任。
13: 于是老李拨通了开发商宋宝通的电话，而宋宝通给他的答复更是让他不知所措。
17: 宋宝通说我不认识你呢，我只认识袁朝宇，我不认识跟你说的您这工人呢。
13: 宋宝通所说的袁朝宇是承建方的队长，也就是分包项目给包工头杨宪涛的人。在老李与宋宝通数次联系后，宋宝通终于派人将一份协议的复印件交给了老李。那么这份协议与老李的伤有什么关系呢？
10: 我对袁朝宇这个生物队队长啊都提了这一条啊，我们协议一共写了八条，其中第三条就是大小事故我是甲方，他是乙方，与甲方没得责任。
13: 显然宋宝通拿出这份协议就是想把自己的责任撇清。
12: 那老李毕竟是在这个开发商的项目当中所摔伤的，应该算是工伤吧？难道有了这份协议就不用负任何的法律责任了吗？
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具有相对性，仅对相对方内部有效，不能约束第三方，也不得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就本案而言，宋宝通不得因为有与袁朝玉签署的这份协议而免除自己的责任。
12: 一个建设项目层层分包，关系复杂，对于老李这种最底层的农民工来说，一旦出了事情恐怕都不知道去找谁负责。现在呢，老李又像踢皮球一样被踢到了承建方，那么事情接下来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3: 根据开发商宋宝通提供的地址，老李找到了承建方。让老李意想不到的是，袁朝玉竟然爽快地同意了与他见面。原以为事情终于会有结果了，不料见面后老李却又一次失望而归，袁朝玉同样拒绝赔偿。
18: 你跟他不属于咱的工人，咱与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属于咱底下第二承包人的带的工人。 所以咱就不认识他。
19: 就这样，从包工头到开发商、承建商，老李像貔貅一样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踢开了。此时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找谁讨个公道。
17: 走完那时候，你跟你说那什么，你要好话少话，好话说一大股堆，一出事儿都不管了。
19: 走投无路之下，老李将开发商、承建方、包工头三方同时告到了偃师市人民法院。
18: 现在开庭。
20: 被告呢，只支付了一部分医疗费，以后互相推诿扯皮，不再支付。原告上有90多岁的老父亲需要照顾，下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需要抚养。原告一家的经济来源突然丧失，使原告一家经济上陷入了困境。三、被告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公正裁决。
19: 在法庭上，被告的三方依旧不愿意承担责任。
18: 原告人身受到伤害，主要原因是自己违规造成，我不应该负任何责任。我马上说的。通过刚才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不证，经庭归纳本案条件。第一，三被告的责任划分问题；第二，原告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相应的责任。
12: 在庭审过程当中，对于三方的这个责任认定，法院又是怎样界定的呢？
11: 事故发生时，施工楼房主体已经建制五层，一至五层均为建造楼梯，工地上工人只能乘坐龙门架上下班。依据建筑施工条例的规定，装载建筑材料的升降设施，比如案件当中的龙门架，是不允许搭载施工人员的。但是袁超与杨艳涛在施工中并未向施工人员提供应有的安全设施条件。对于三方的责任，审理后法院认为，被告杨艳涛雇佣原告从事劳动工作，由于机械出现故障造成原告受伤，对此杨显涛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袁超宇作为发包方，将涉案工程发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被告杨显涛施工，应当与雇主杨显涛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宋宝通作为建房户受益方，在本次事故中则应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
12: 最终，这个案子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9: 官司他为何迟迟拿不到医药费？
18: 三名被告均没有按照法院指定的期限履行该判决指定的义务。
19: 被执行人有钱不赔，行为嚣张，法院将如何出招？
11: 本案被执行人杨艳涛在执行过程中建盖新房并装修房屋。
19: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正在为您讲述。在充分的法庭辩论后，2012年9月20日，偃师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18: 判决如下：一、被告袁超宇、杨显涛赔偿原告李根生共计79577.56元；二、被告宋宝通补偿原告李根生3000元，与判决生效后无人内履行完毕。
19: 宣判后，老李本以为自己的第二次手术费有了着落，不料事情并没有预想的那样顺利。
18: 判决以后，三名被告均没有按照法院指定的期限履行该判决指定的义务。
19: 为此，执行法官分别找到了三方被告进行协调。除了宋宝通履行了自己的赔偿外，杨宪涛和袁朝玉始终无动于衷，于是老李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12: 老李在申请强制执行之后呢，法院又是如何来处理的呢？
11: 受理老李的强制申请之后，我们首先通知了杨宪涛、袁朝玉，向他们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
12: 法院所送达的这个法律文书的内容是什么呢？
11: 主要是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执行案件立案以后，依照法律规定，我们首先应当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先令被执行人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 如果北京人不主动履行审查判决，

0: 像这个袁超玉、杨显涛看他两个人给咱这儿看，或者邮戳银行这个系统看有存款没。
1: 你好，查询到了，你这个上面只有8000块钱。
0: 就是按照那个刚才给你送那个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先做个冻结。
1: 啊，行，可以。
2: 虽然法院冻结了这笔银行存款，但是这8000块钱的执行款对于老李的手术费用来说仍然还差很多。
3: 执行法官多次规劝他们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但是他们两个人互相推诿，互相扯皮。
2: 在多次协调未果后，执行法官将杨宪涛和袁超玉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可是这时老李的第二次手术已经不能再拖了，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老李一家好不容易凑够了30000元的手术费用。但不幸的是，手术后老李丧失了劳动力，只能打一些零工，家中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
4: 这没钱跟你说呢，成天想着这是存债这种，你说挣点存债挣点钱呗。
2: 一晃2年过去了，由于被执行人的财产难查，执行工作一直无法推进。就在老李几乎绝望的时候，从法院传来了好消息。
5: 周法官，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法院在办案的时候呢，往往都是人难找，财产难查。那我们这次的案子当中呢，是在哪一方面有了进展呢？
0: 2015年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以后，本案出现了重大转机。本案被执行人杨显涛在执行过程中建盖新房并装修房屋，被执行人袁超玉在银行有一定存款，有位包工头，有固定收入，两人均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
5: 那么对于这两位有钱而拒不执行的老赖，法院又将用什么方法来执行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执行法官首先对袁朝玉和杨宪涛二人进行了警告，但是杨宪涛在收到法院的警告之后，不仅完全不予理会，还任意妄为地将房屋全部翻修完，这显然是在藐视法律。老李得知情况后，在法官的帮助下提起了刑事自诉。
3: 经法院审查符合立案条件，法院即时立案，并且对被告人袁超玉和杨宪涛采取了逮捕的强制措施。
2: 两人入狱后，袁超玉和杨宪涛的家人找到了老李的妻子，双方最终达成了赔偿协议。袁朝玉和杨宪涛各自支付被执行款33000元，共计66000元。
3: 依照《刑法》26条第1款、第73条、第23款等规定，判决如下。
2: 2015年12月16日，偃师市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判处袁朝玉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杨宪涛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5: 现在我们看到了被告人的这个袁朝玉还有杨宪涛在这个拒执案当中，他们的量刑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这是为什么呢？
0: 与杨宪涛相比，之所以袁朝玉刑期及缓刑考验期时间均较长，是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执行案件，原告也作为受害人向偃师人民法院提起了自诉，执行案件标的有20万元。在审理过程中，袁超玉家属也与受害人达成了和解协议，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
2: 至此，这起因健康权纠纷引发的农民工维权案终于落幕，老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老李也得到了他应得的赔偿。
4: 真是有我就这罪，给那是给这农民工给那是办好真大好事儿。要不是这真是我跟你说呢，我都跟你说呢，是对这钱儿我真是跟你说呢，没有啥都没啥希望。
2: 拿到执行款后，老李除了还清亲友们的借债外，还用剩余的钱开了一家小店。如今他的身体已

0: 基本恢复，生活也已经走上了正轨。
1: 听说呢，这起农民工的维权案，他们维权长达了4年的时间，真的是不容易。那周法官，您觉得农民工维权难究竟难在什么地方呢？
2: 一，农民工群体往往法律意识淡薄，加之权益受损后，维权成本又太高。二，维权程序太复杂，农民工一个简单的维权案件，往往少则一年，多则数年才能得以解决。三，执行案件受多方面因素制约，判决生效后，败诉一方是否有自觉履行生效判决的意识，是否能积极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1: 那么对于有钱而拒不执行的老赖，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3: 随着这个打击力度的增加，那么老赖除了他的生活不便之外，还带来的可能是他的牢狱之灾。那么如何来加强这个执行力度，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一，加强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申报、财产调查的途径。第二呢，就是完善诉讼保全相关的制度。第三，可能就是通过这个防止恶意诉讼、逃避债务的这种行为，打击这种虚假诉讼，确保执行的一个有利的一个方式吧，有利的一个措施。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6: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5: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6: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5: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 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6: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茂迪老人广场散步，是腰被儿童电动车撞成骨折。
10: 不知道是谁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家车子啊。
9: 肇事小司机逃离现场，家长为何拒绝赔付？
11: 我那个都出了钱的消费者，
10: 然后那小孩子家说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
11: 万一80几岁老太婆阿姨，你为什么你们家人不扶着他呢？
9: 没有固定区域，也无警示牌，儿童电动车租赁方是否该担责？
10: 大人的监管的问题，你这没这开这个车子，他这个小孩子不会搞这个撞撞脸啊，对吧？
12: 行为人因为过错导致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9: 玩具店与孩子家长各有说法，老人被撞之责该如何划分？本期《法治天下之儿童车撞人谁担责》。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在很多小孩子的眼里呢，儿童电动车啊就是这些小司机们的挚爱。在一些城市的广场上呢，经常会有商家出租这些儿童电动车给小孩子们来玩耍。但是给孩子们带来无限欢乐的小小儿童电动车，其实也有可能把人撞伤。在江西省上犹县就发生了一起儿童电动车撞伤耄耋老人的案件。然而老人被撞伤之后呢，却面临无人担责的困境。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8年2月6日，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法院的王桂鹏法官一行来到家住上犹县东山镇的于桂英老人家中回访。
14: 刚才说的什么是狼啊？ 狼就没狼啊，
15: 上面那里
14: 没
15: 是狼，
14: 要不要不你把你拦着
16: 现在人这里啊，他有时候拉屎拉尿会拉到床上啊。
9: 原来84岁的李国英老人于2017年1月1日在上游县明星广场散步时被一名骑儿童电动车的孩子撞伤。于国英老人的子女历经一番周折后才找到撞伤老人的孩子，然而孩子家长却不愿支付老人摔伤后的治疗费用。
16: 把他的小孩子家说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他不知道是谁的责任大。
9: 于国英老人不得不把撞人的小孩以及儿童电动车经营方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一并诉讼至上游县人民法院。
13: 那么小孩骑儿童电动车撞倒老人之后，家长为什么拒绝赔偿？老人又为什么要起诉玩具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王桂鹏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法官。
9: 王桂鹏，江西省赣州市上游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曾荣获江西省赣州市上游县人民法院办案标兵荣誉称号，其承办案件曾入选2015年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10大典型行政诉讼案例。
13: 王法官您好。
15: 主持人好。
13: 这个小孩在骑儿童电动车把老人撞倒之后，我们看到老人是把这个玩具店也告上了法庭，为什么？
15: 因为小孩骑的儿童车是从玩具店租来的，老人受伤之后，小孩的家长以及玩具店分别认为对方应当承担这个事件的主要责任，所以对于赔偿的问题无法达成一致。
13: 那么于桂英老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被撞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9: 2017年1月1日，这一天正值元旦，天气晴朗，举国同庆，上游县明星广场上前来玩耍娱乐的人群络绎不绝。家住上游县东山镇的84岁老人于桂英上午也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明星广场晒太阳。
16: 我哥就叫他不要走那么远，你到广场去玩，我大哥就去买菜，等到他一起下来的。
9: 儿子离开后，留下于桂英老人独自在热闹拥挤的广场上散步。没过一会儿，于桂英老人的儿子就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
16: 他说他碰到摔伤了，我说我就跑过去，就在广场在那坐着。
17: 我的杯子磨了个。
9: 于桂英老人说自己被一辆儿童电动车给撞到了，然而撞人的孩子早已离开了现场。
16: 也不知道是谁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家车子啊，他们就跑掉了。那就是没办法去打110啊，打110就在查视频啊，下午就查视频。
9: 当天下午，在警方调取的明星广场的监控视频中，于桂英老人的儿子看到了母亲被撞时的整个过程。
16: 看到了他连碰了两下，一开始碰了一下，从这边这样碰了一下，没碰倒，然后又开一下，开正了一点，又碰他一下，就倒掉了。
9: 监控视频中显示，小孩骑着电动小汽车来到老人身边，把行动迟缓的老人撞倒后，孩子对此并没有意识，而是继续骑着电动小汽车到别的地方玩去了。
13: 那么这位84岁的于桂英老人，他在被撞之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15: 老人之前的身体状况挺好的，基本生活可以自理，平时也会一个人步行到广场散步。
13: 那么在事发当天哈，在这个广场上，小孩把老人撞倒之后，有没有人过来照看？为什么孩子的家长也离开了现场呢？
15: 经调查发现，撞伤老人的小孩才5岁，当天是由他的叔叔带着到广场玩耍。小孩在玩电动车的时候，他的叔叔并没有在身边照看。香水娃娃玩具店啊，离这个广场有一段距离啊，也没有进行照看。孩子因为年龄原因哈，对这个事情没有概念。所以这个家长和玩具店啊，当天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个撞人的事件。
13: 老人被撞倒之后，又是怎么样找到肇事小孩和玩具店来寻求赔偿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9: 老人被撞第二天，家人将他送往上游县中医院，经检查为左股骨粗隆间骨折，并急需做闭合手术。
18: 他身体受伤的部位的话呢，是已经构成了一个实际伤残。
9: 当天于桂英老人的儿子也在民警的协助下，根据监控视频中的线索，先找到了出租儿童电动车的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
16: 我一开始就找到玩具店啊，因为他的车子就是停在他那里， 那个小孩子把那个车子停在他那里。
9: 然而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的经营者却拒绝为老人摔伤事件承担责任。
19: 我就没有什么责任，因为我的租赁，我只不过是租赁这一款，然后具体使用是应该在家长那一块。
16: 他就不愿意垫出钱来，他就硬要找到那个小孩子的家属了。
9: 儿童电动车伤人，家长推卸责任。
20: 这个车子是他这个店老板租给小孩玩，
21: 就是那个店方是那个责任更大，他出了钱了。
9: 赔偿无果，老人家属寻求调解。
16: 我的意思就是他治好了他的病就算了。
22: 当时呢就是那个氛围的问题，产生了那个分歧。
9: 被告质疑冒顶老人独自散步广场是否也有过错。
21: 80多岁了，就怕摔倒了，稍微走路你走快一点，撞了他都不行。
9: 法治天下知，儿童车撞人谁担责？于桂英老人的儿子不得不重新求助警方，寻找当天的肇事小孩。警方根据撞人小孩的体貌特征，通过周边监控探头的追踪，一周后终于找到了开车碰撞老人的5岁儿童田某。
16: 就找到那个小孩子家属，找到那小孩子家属，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他不知道是谁的责任大，
20: 这个车子是他这个店老板租给小孩玩。
21: 我认为的承担责任的都是那个店方要承担责任更大，因为他的利益的嘛，他出了钱嘛，是吧？
9: 因孩子家长也拒绝为老人受伤事件承担责任，老人的骨折复位手术费又亟待解决。于桂英老人的子女在此期间不得不向上游县东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求助。
22: 他们呢？也表示愿意承担，当时呢就是那个份额的问题产生了那个分歧。
9: 在上游县东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多次调解下，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答应并预先支付了20000元，田某父亲田云森预先支付了8000元，合计28000元均用于于桂英老人的手术费用。
22: 基本上呢已经暂时住院的那个医药费就保障了。
9: 然而对于老人手术前后的其他治疗费用，两方责任人拒不再支付。
16: 剩下就是我们先付出了的医药费啊，全部是我们垫的，他们都没来看过他。
9: 由于两方责任人对于桂英老人受伤后应该承担的责任无法达成一致，2017年4月24日，于桂英老人的子女不得不替母亲将小孩田某、其监护人田云森以及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一并诉讼至上游县人民法院，要求两方被告共同承担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合计56000余元。
16: 我的医生就他治好了他的病就算了，什么也不要就算了，就治好病就可以，他不愿意。
13: 我们看到老人呢起诉至法院啊，要求赔偿大概是56000多元，这个数是怎么得出来的？
15: 老人受伤后经过上游县光明司法鉴定所鉴定啊，构成了十级伤残，所以老人提出的赔偿项目主要包括有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伤残鉴定费等等。
13: 可以说现在哈，这个孩子的家长和玩具店呢都不愿意承担主要的责任。那么于桂英老人诉至法院，他对于双方的诉求是什么？
15: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孩子的家长以及玩具店应当承担什么责任，以及各自的责任比例。原告认为应当由孩子家长和玩具店一人一半平均承担赔偿费用，而被告双方均不同意这个赔偿方案。
9: 于桂英老人起诉后，上游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非常重视该案，法官们多次走访与原被告三方之间，听取各方意见，并为此做了大量调解工作。
19: 大人的监管的问题，假如他会跟随的话，也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16: 人的伤是小孩子造的，但是小孩子造的，你就没追开这个车子，他这个小孩子就不会搞这个，等于撞上脸了，是吧？
21: 我这个是出了钱的消费者，是不是？你那个公共场所，我们去玩，全部责任推在我们这方，我觉得也不合理。
9: 原被告三方对儿童电动车撞伤老人事件的责任划分争论不休，在法官调查案情过程中，被告孩子家长和玩具店对原告于桂英老人的行为也提出了质疑。
16: 你公共场所肯定有很多人来人往，那你80几岁老太婆阿姨，你为什么你们家人不扶着她呢？
20: 对不对？
21: 八十多岁了，就怕摔倒吧，稍微走路你走快一点，碰到他都会摔跤。
9: 孩子家长指出，老年人身体素质差，行动缓慢，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独自行走在热闹拥挤的广场中间，应该意识到会有潜在的危险。
1: 所以这个是老人家自己呢，到了这个年纪，保护他自己的人身安全这一方面能力会比较弱了。比较弱的情况下，那么他本身也还有家人啊，那个就要注意了。
9: 孩子家长和玩具店双方都认为，84岁的于桂英老人在人数众多的广场上散步，应该有家人陪同。对小孩的骑车情况，应承担一定的注意安全和紧急避让的责任。
13: 那么在这起事件当中啊，孩子的家长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15: 在这起案件中，未成年儿童单独在广场骑电动车玩耍，发生撞人事件，孩子是这起事件的直接行为人。家长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未履行监护职责，导致他人伤害，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13: 那么在这起事件当中啊，这位84岁的老人是不是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15: 这个案件中，老人行动自由，意识清醒，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在广场散步并不需要成年家属予以监护，而且广场作为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事发时小孩从侧后方撞伤老人，老人无法预料也不能避免事件的发生，老人本身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事故的责任。
9: 在法官调查案件过程中，被告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指出，他们是出租玩具车的合法经营者，所出租的儿童电动车质量符合国家质量标准，车速也不快，儿童电动车本身不存在任何安全隐患。
20: 你这里你所有的资料，你营业执照有写的有租吗？是租给小孩的玩具吗？或者是游乐的东西吗？没有吧。
9: 孩子家长一方却指出，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并不具备出租儿童电动车的资质。同时，原告方也指出，香水娃娃玩具店的营业执照上根本没有玩具租赁这一项。
18: 首先，他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限定是一个儿童玩具的一个出售，他并没有就是得到一个许可说可以出租这个车辆。
20: 因为你这个车主本身你就是不能把那个车子走的，没有你这个车子他就不会搞造成这个损失。
13: 那么这家香水娃娃玩具店是没有儿童电动车的租赁资格的，是这样吗？
15: 是的，香水娃娃玩具店的营业执照上载明有零售儿童娱乐玩具的业务，确实没有载明他有租赁儿童电动车的这一项业务。但是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应当关注的是玩具店在这个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的程度，玩具租赁业务是否超出其经营范围，并不必然导致其过错程度相应的增加或者减少。
9: 出租儿童电动车能否等同成人小汽车租赁？
19: 玩具交到你手上，然后你怎么样使用呢？过程的安全都要靠家长去陪同去监管。
20: 有警示牌吗？没有。有围栏吗？没有。
9: 儿童电动车租赁玩具店是否应该设立固定范围？
20: 你拿公共场所来给小区遗落，我都说这是小区如果大事的话，他谁来承担？
1: 这一个行政管理的问题，这工商管理的问题。
9: 老人身体之痛，孩子心灵之伤，是否家长监管不到位之责？
21: 他再都没去完成的事情，碰都不敢碰了，看都不敢看，就造成这么大的阴影。
9: 本期法治天下之儿童车撞人谁担责？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还指出，他们出租儿童电动车方式与成人小汽车租赁类似，儿童作为承租人，在使用过程中的自身安全及使用中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失，均由儿童监护人担责。
19: 玩具交到你手上，然后你怎么样使用的过程的安全都要靠家长去陪同去监管。
1: 他乘坐这个车子以后呢，是他自己撞上那个老人家的，过错应该在他那里。
20: 你开那个玩具的那个商店，那娱乐设施，你有安全的吗？你有警示牌吗？没有。有围栏吗？有围栏吗？没有。
9: 孩子的父亲田云森则称，儿童属于未成年人，儿童电动车租赁方式与成人小汽车租赁有本质区别。 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在人流聚集的广场出租儿童电动车，应当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如设立固定玩耍区域和危险指示标志等。但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并没有这些防护措施。
20: 你既然是给人家玩的，你就注定给的那个地方给人家一个平台，让他们去娱乐。你拿公共场所来给小区娱乐，我都说这是小事，如果大事的话，那谁来承担？
1: 划那个区域的情况下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经营户能够做到那个事情。这个一个行政管理的问题，工商管理的问题，因为他是合法经营，他经营的产品是合法的，就是他经营的出租车的那个出租的那个范围呢，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
9: 孩子的父亲田云森还指出，玩具店租赁儿童电动车应有义务告知承租人安全使用等事项，但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在孩子当天租赁儿童电动车时并没有给他们任何告知。
21: 小孩怎么要你那个 你那个收了钱带个包在那里进去 看小孩吧，是吧？范围不是很大，是吧？
19: 他也骑过，他都很熟练的那种，我们一看就知道他会玩的话，我们就稍微讲一下，哎，你大人跟一下就可以了。
21: 他就直接收钱，收了钱就走了，有什么用啊？
13: 儿童电动车的租赁能等同于成人小汽车的租赁吗？
15: 儿童电动车租赁不同于成人汽车租赁，儿童电动车租赁方在经营活动中应当确保其提供的服务具有相对的安全性，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避免。但是香水娃娃玩具店没有尽到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划定相对安全固定的经营范围，在老人受伤的事件中存在一定的过错，也没有在儿童租赁玩具车的时候向其家长告知相关的安全事项。
9: 2017年10月21日，上游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田某及其父亲田云森赔偿原告于桂英4万余元，被告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赔偿原告于桂英2万余元。此赔偿金包括双方前期已经垫付给原告的手术费用，驳回原告于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20: 我都说人道主义也好，尊老爱幼也好，对不对？你撞到人家，你也肯定要负责任。
21: 他再都没去玩过那车子，碰都不敢碰了，看都不敢看了，就造成这么大的阴影。
9: 本案判决后，上游县的所有儿童电动车租赁点均已迁入室内娱乐中心。上游县市政管理部门明确规定，禁止在户外开设开放式的儿童电动车出租业务。然而，在江西省的一些其他地区，却依旧还能见到各种儿童电动车在户外经营。
13: 那么，这起案件的判决依据又是什么呢？
15: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行为人因为过错导致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小孩从玩具店租用儿童玩具车时，从侧后方将原告撞倒，侵犯了原告的身体健康权。小孩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田云生作为法定监护人，应当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根据过错程度，应赔偿原告70%的损失。被告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对承租人既未履行告知义务，也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承担次要责任，赔偿原告30%的损失。
13: 近年来，类似的儿童车伤人案件，其实在其他地区呢也是时有发生。我们通过链接来了解一下。
9: 2016年9月22日，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公园内，一名3岁小男孩骑儿童车，将正在跳广场舞的柳大妈造成十级伤残。柳大妈起诉男孩父母后，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时认为，柳大妈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使是在跳广场舞，也应保持安全风险意识，并谨慎注意周边。因未尽到谨慎安全注意义务而与小男孩相撞，柳大妈亦有一定过错。法院判决小男孩对柳大妈的损害后果承担70%民事赔偿责任，柳大妈负责30%的责任。广州市的10岁男孩贝贝在绿道骑单车，因没有保持安全骑行距离，撞到老人周某，致其多处骨折，达到十级伤残。法院审理认为，老人当时靠路边站立，已尽到谨慎义务，故由小孩贝贝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老人周某不承担责任。
13: 好，关于这样一起儿童车的伤人案件，我们来听一听 专家怎么说？
2: 根据我们国家侵权责任法第32条的规定，无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伤害的案件，是要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这类型案件中，我们民事诉讼司法解释也配套的做了规定，侵权人和他的监护人是这些案件的共同被告。法院做裁判的时候呢，要根据他的过错程度来判定责任承担的多少。玩具店起到的是一个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他只能承担是一种补充的连带责任。至于说在具体案件中具体赔偿数额多少，就取决于直接责任人和补充责任人在各自过错的范围之内到底谁过错更多一些，那谁承担的责任就更大一些。至于被侵权人在受伤害的案件中要否承担这个责任，取决于他在这个受害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这个过错的判定标准主要是，第一，你是不是能够预知到这个侵权行为的发生。如果预知了也采取这样的措施，但是还是受到伤害，这时候被侵权人不存在过错，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13: 好，感谢专家说法。未成年的孩子对危险的判断力并不敏感，当孩子们在户外或者是其他公共场所玩耍的时候，看好自己的孩子是做家长的责任，除了确保孩子自身的人身安全，也是防止孩子在玩耍的时候给他人人身造成伤害，给家长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纠纷。感谢王法官，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2: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1: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2: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1: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2: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4: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嘉陵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王坤董，从外行人变身高素质农民，深耕葡萄产业，深挖乡土资源。这位返乡党员带头人如何依托专业技能玩转数字电商，拓宽销路，又怎样搭建物流体系，改良种植模式，带领乡邻携手增收致富？一起来聆听他扎根乡土，助力乡村振兴奋斗的故事。欢迎各位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葡萄的种植管理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创新、创业、创富，
0: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2: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0: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2: 创创创！
0: 齐鲁农创客，
2: 齐鲁农创客。
0: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4: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王坤董，欢迎您王总。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王董来做客节目哈。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互动和交流哈。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链接里面也发布了咱们齐鲁农创客王坤董王总啊，在他的葡萄领域的一些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先来采访一下王总，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参加节目，感受怎么样？
5: 能作为齐鲁农创客代表参加节目啊，说实话心里特别开心，也特别的荣幸。特别去年参加了咱农广校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以后，反正感觉这个对我帮助特别的大。特别我们培训中的课程涵盖了产业规划、品牌打造和电商营销，还实际学习了特别多的优秀的案例，系统学习了现在的农业运营、市场开拓等知识。那不仅学习到了实用的本领，主要的是也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新农人，这是最值得骄傲的。也更加坚定了我深耕乡村、带动乡村增收的那个想法吧。
4: 其实今天王总来了之后啊，和我交流了很多啊。这个他呢，不只是位技术咖，而且呢，也是在商业领域摸爬滚打了多年哈、啊。可以说啊，真正的就像我刚才开头说的第一句话一样啊，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啊，他是真的是懂技术，而且呢又比较善于经营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先来和他聊一聊啊。咱们大家伙如果有葡萄种植管理方面的事儿，也可以来咨询交流哈。咱们这个视频节目也开始了，咱们时时刻刻在线啊。您感觉这次培训和以往您参加过的其他的农广校的培训学习来讲的话，它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色或者亮点吗？
5: 这次培训和以前比吧，简单来说更系统、更实战，也更对接市场。最大亮点就是从会种地转向了会经营。课程也是紧扣了现在乡村振兴的需要啊，数字农业、短视频带货、合作社运营、政策解读全覆盖，包括师资啊都是高校专家加一些一线的成功那个带头人。学了就能用，非常的实用，也确实特别特别的实用。
4: 学了就能用，非常非常的实用哈。其实这也是咱们农广校多年以来这个一个宗旨哈，就是把咱们学员啊教了得会用才行啊，叫学以致用，学用贯通哈。这样呢，才能让咱们这个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和一些比较前沿的经营理念，能够真真正正啊来到我们的这个人家叫田间地头的一线，来到了我们的致富增收的前沿。 啊，所以说呢，我们的每个学员可能这个每次来做节目哈，这个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很普遍的一个真切的感受，就是我们既学会了知识，又掌握了一门技能。关键是能够用得上。那么通过咱们2025年度的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和学习，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这个回忆或者是自我总结一下，咱们在哪些层面上切切实实的提升了自己呢？
5: 说实话收获挺多的。这个从一点来说吧，第一啊，懂得了怎么去规划和对接市场了。二来呢，也学了不少的新玩法。以前就是只想着怎么把地种好，我把葡萄怎么能来种好它，把产品搞好它就行了。但培训以后我才明白，不光要会生产，更会要经营，会卖货，主要的是。我们还学了很多做品牌、线上推广，思路子一下就打开了。那更大的变化就是想法，主要是想法不一样了吧？也知道再怎么样来带着大伙儿一起把产业给做大做好，不光单单的是自己去埋头苦干，种出了果子，再好的果子你不会卖，最后也是白搭。
4: 确实哈，再好的果子你种出来了不会卖也是白搭的啊，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乡村广播啊，做农业节目这么多年来，经常能够听到咱们有很多的这个达人们啊来了就聊，说咱们首先啊得学会经营，因为这个农业啊真的是，特别是你比如说搞水果的啊，这个水果一旦挂上枝头，进入成熟期很短暂。如果说真的找不到销路，那真的就是血本无归，全烂在地里啊。
5: 对。
4: 有的时候还被人拿捏啊，就因为自己找不到销路，人家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然我们就不要你。
5: 对。
4: 对不对？
5: 对对。
4: 所以说啊，咱这个善经营这一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那么刚才呢，说到这三点啊，也是讲了讲咱们这个参加培训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感受哈。其实说起来啊，王总啊，这个怎么说呢？他做农业之前的时候，应该也是有过一段时间这个工作经历的，
5: 对，
4: 是吧？
5: 对。
4: 啊，这个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缘由，让您放弃了这个比较稳定的工作，选择回到家乡投身咱们这个葡萄产业的呢？
5: 大学毕业以后就直接参加了工作。说实话，
4: 咱慢慢聊。您大学毕业了，在哪里上了大学啊？
5: 我在青岛农业大学。
4: 青岛哦，哎呦，知名学校哈，名校，农业界里的这个光环所在哈。青农啊，在青农当时学的什么？
5: 学的吧，也跟现在一样。我感觉，咱说这个种养结合嘛。当时学的是养殖。
4: 哦，学养殖的。
5: 对对。
4: 您后来搞了种植了。不过没错啊，您都在这个大农业领域呢哈，没有跑偏，但是跑偏了是方向偏了。咱当时在青农学的养殖，这个养殖，因为我也做过养殖节目，但是我没有和这个学术方面进行过交流哈。这个养殖它是也分门类嘛，比如说养牛的、养羊的是不一样的，养鸡的就是禽类的和这个牛羊呢是不一样的，是这么分吗？还是怎么分？
5: 大的方向，你像我学的叫动物科学，也就咱叫畜牧兽医
4: 啊，
5: 它是不分的。那你实际再分的话，那养羊、养牛、养猪，跟养鸡肯定是它有一点差距的区别的。
4: 你当时学了，等于是就是现在如果讲就医的话，就是一个兽医专业
5: 啊，对，
4: 是吧？兽医的话，因为我采访过很多兽医。他们呢，这个一般有的从兽医专业毕业了，可能有的去一些畜牧类的一些企业，去企业做了这个比如和饲料有关的一些行业啊，他们也有这么做的。您当时是毕业之后是去了哪家企业？还是在青岛吗？还是去哪儿呢？
5: 对，在青岛也是一家饲料厂。
4: 啊，饲料厂，
5: 猪饲料的。
4: 猪饲料啊，又和猪打交道了啊。
5: 对，
4: 这个一干，当时进去之后，这个第一个工种是干的什么，哪方面的具体职务？
5: 实习的时候是真正的去养了猪
4: 啊，去年去养猪。
5: 对，但是参加工作的时候，直接是搞的销售，因为可能受家庭的影响吧，就是喜欢销售这一行业。当时一毕业以后，就去卖饲料吧，简单说就去搞销售去了。
4: 您算是这个比较踏实的一个销售员，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有这个科班出身的底子，然后呢又进入了一线，实打实的养起了猪。那么这样的话，您就真的是 我觉得您比一般的业务员懂，真的比一般业务员懂哈。这个你看您名字里边就有一个懂字，懂啊。这个当时做业务员跑这个饲料销售做了多少年？
5: 没多少时间，应该也就半年多一点，
4: 半年
5: 不到一年。
4: 您感觉还适应吗那个工作？
5: 感觉要单说销售的话比较适应，但是一直心里挂挂着家里，一直想着家里，因为说实在的啊，最初是因为我父亲家里生意，我父亲是也是一个农艺师，后来搞了农资，家里生意比较忙，也缺人，所以说就想一直想着来家回家，但是想着回家吧，也不是单单这一点儿，那我就想着哈，在大德山那个葡萄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4: 对，
5: 中国葡萄之乡嘛，又是全国鲜食葡萄第一镇，也是在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你这么多的名头，这不用多说，都知道咱这个葡萄的好不好吃，对吧？知名度在这儿啊，而且它潜力也是非常大的，就想着借这一个优势，看能不能来家做一点东西。也说白了，不想给别人打工，就想自己来干点事儿，
4: 比较有闯劲儿啊，这真的是比较有闯劲儿了。然后就毅然决然的放弃了咱们的这个比较这个稳定的一个工作哈、
5: 对对对，
4: 从城市又回到了乡村。
5: 对。
4: 当时这个回家的时候有没有和父母家里人沟通过，他们愿意吗你回去？
5: 肯定不愿意
4: 培养了个大学生又回来了
5: 好朋友出去了你再跑回家
4: 就是啊。当时怎么给他们做工作了吗？还是就是没做通工作直接回家了？
5: 当时也没说是这个不干了，不工作了，不上班了，因为家里那时候确实很忙，需要人手，所以说就来家了，一直在忙活，忙活了很长时间，才想起来你怎么不回去上班了吗？才交了底了，才说实话的。
4: 然后这就是算正儿八经回家了。
5: 对，
4: 回家之后呢，这个当时因为您是做这个畜牧业出身的嘛，
5: 对，
4: 跟父亲商量这个去发展葡萄这一块，他什么态度？
5: 他说实话是，你像刚才您说了，好不容易培养个大学生，你再回家嘛，他实际是不赞同，但是他也。这个内心是，还是因为他也搞这一行业，还是应该是比较愿意的吧。
4: 关键是又回来一个这个帮手啊，上阵父子兵，所以说呢，就也是默认了
5: 默认了。
4: 这个，我觉得您回家的缘由是一个是看准了一个潜能潜在的一个商机，再有一个呢，也是对家乡的一份情怀，
5: 对
4: 与这个热爱，所以说呢，想回家把咱这个事业啊搞好。这个刚开始返乡的时候等于是跨界做农业啊，咱们从这个养殖来到了这个种植。您觉得当时有没有想过我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还是压根就不想，我就干吧，遇见问题再说呗。
5: 我当时想着有多难
4: 啊，
5: 不就是个种地吗？他能难到我吗？是吧，我年轻，我有魄力，我能干。当时就这么想了。
4: 这么想的，遇见问题了吗？
5: 哎呦，太多了，
4: 太多了，
5: 全是眼泪
4: 啊，全是眼泪哈。你能不能给大家说说印象比较深的几次？
5: 怎么说呢？就是回来以后，就跟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就感觉每天就是。不是身体啊，是感觉内心被掏空了一样。
4: 被掏空了，怎么就会有这种感觉？
5: 累，主要是心也累。
4: 啊。
5: 回家以后，我没直接去从事种葡萄，没有直接去种，因为那时候确实也不懂，就慢慢开始研究，开始学这种葡萄方面的管理知识，就那时候感觉，哇，这东西比我一养猪卖饲料难多了，难的太多了，不是一点点，就是感觉就是被掏空了那种，我感觉这东西就很容易嘛，那技术不会我去学，那个需要浇水的葡萄我去浇水，是吧？当时就感觉我辛苦点儿，我能种出好葡萄来，种出好果子来，那就没问题了，就是吧？但是实际来说，不是那么简单。你种出来，刚才也说过嘛，咱卖不好，卖不了。

0: 口感那真的是要经过精心的四弄，
1: 对对对，
0: 等等等等的温度啊，都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刚才您说那句话我特别有感触哈、啊、因为只有到过农业一线的朋友才能够体现出那种的一种感觉。那后来也是遇见了农广校，
1: 嗯，
0: 才把您从这个技术的这个低谷给拽了上来，
1: 对，
0: 是不是哈、啊？
1: 对，
0: 这个您先后参加过农广校哪些培训？从哪一年开始到现在？
1: 从2022年先参加的高速的农民，那是第一次。
0: 22年，
1: 对，
0: 哟，这就是4-5年前了哈、啊。
1: 对，
0: 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训，当时学的什么？
1: 当时学的是那个
0: 课程，还能想清吗？有哪几种？
1: 那22年的时候吧，我说实话就没用心去学
0: 啊，
1: 暂时
0: 先做了个检讨哈，没用心。
1: 对，感觉出去学习嘛，因为我们出去学习也有机会，很多机会。
0: 嗯，
1: 出去学习就是一天就想着，但是有一点初心是好的，我要在同行业中认识更多的同行。
0: 嗯
1: 啊，这。光认识同行去了，把给学习没好好一学。
0: 哎，您是我们做客这么多嘉宾里面学员里面第一个坦诚说我第一期没好好学的。这个但是认识了很多朋友，是不是啊？
1: 对对、嗯、
0: 但是我们通过那次学习也是让自己提升了很多，毕竟也去听课了，也去观摩了哈。
1: 对，
0: 这个后来又第二次再参加是哪一年了？
1: 24年的投研培训。
0: 投研培训了，你看这一下2年过去了，已经变成投研了哈。投研培训给自己感觉哪方面有提升了？
1: 投研这个真是可以这么说吧，收获满满
0: 啊，收获满满、啊、
1: 首先是思路是完全的打开了
0: 啊，
1: 就在这个农业行业，那单独说我种葡萄来说吧，我思路是直接打开了。
0: 嗯，
1: 我能学会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乡村的发展啊，也更懂得怎么去，包括去对接政策啦，整合资源，也主要是刚才也说了，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那个新农人。
0: 嗯，
1: 我们相互学习，相互打气，就是感悟，就是作为投研嘛，才能就像一只梧桐苍蝇，那有了投研以后，培训以后，现在好了，如鱼得水一样。
0: 嗯，所以说咱们这个多学习，格局会提升。
1: 对
0: 啊，思路会拓宽，会打开，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我们的产业啊，自然而然的也都能够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啊。这个刚才讲到24年了，那再往后转，应该就是25年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
0: 这就是咱们开头讲的那一块了。这个参加了各可以说各类的培训，也考取了很多的职业资格，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你感觉？这些年的学习和这个，这个考取了这些资格，除了您刚才说的格局打开了啊，咱们的这个销路拓展了，好同学结识了，在自己的技术方面有没有得到一些提升呢？
1: 有，特别多。说实话，包括咱参加的培训也好，考取的资格证书也好啊，帮助特别的实在。
0: 嗯，
1: 我感觉用实在是。很正确哈，
0: 实在，
1: 对、
0: 嗯、
1: 帮助特别实在。以前我自己就是摸着石头干，那遇到问题全靠经验。
0: 嗯
1: 啊，参加了咱那个像农广校这些各类的培训，特别是投研之后的还有咱乡村职业经理人。嗯，从25年以后，我这一年中考取了好多证书，包括农民农艺师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就是好多的资格证书都在25年，完善了好多。
0: 嗯，
1: 首先是我能把零散的经验给系统化，不管是在种植技术上还是在产业经营上，都有了这个规范的思路。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学到了品牌的打造、电商销售，包括我们合作的运营这些以前不懂的东西，不是纸上谈兵、
0: 嗯，
1: 很多方法我就可以直接用在了我们葡萄产业上面去。嗯，而且你包括认识了，除了认识我们的同行，还认识了很多老师教授，那平时感觉都够不到的教授、
0: 嗯、
1: 老师，我们感觉怎么能跟人家去聊聊天说上话呢？
0: 嗯，
1: 遇到了很多难题，我们可以随时交流，随时去沟通。简单来说吧，就是少走了好多弯路，干事心里特别有底了，也特别的专业了。
0: 大家没有坐在旁边，我现在坐在旁边能够真的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那种火热。

0: 对农业的那份挚爱啊，他说话那个底气啊太足了，这真的是对一门这个行业啊，一个产业啊，爱的这个足够深、足够热烈，才能够有这种状态。首先得给您打打气哈，这个有这么高的一个这个目标，还有这么足的一个闯劲儿、一个冲劲儿，非常难得哈。也希望您用这股子劲头继续在咱们这个圈内哈，能够有所突破。刚才朋友们可能在看节目啊、听节目的，一直在说葡萄啊，一提到大泽山，我那天一看他的这个资料表，三个字大泽山，我想这肯定是做葡萄的，果然没错，做葡萄的啊。因为就像他说了一样，大泽山真的就是可以说是葡萄的一个名片了啊。
1: 对，
0: 就是一提到大泽山，大家都会想到葡萄啊。这个刚才朋友可能很多都想问，我替大家也问个问题哈，您那个园区里边种了多少个品种的葡萄啊？
2: 我们整个大泽山有300多个葡萄品种。
0: 哦，300多个，您那边是种了多少？
2: 我们的园区现在除了像泽山一号、玫瑰香、鸡手指、飓风这四大主类老品种之外，像我今年啊，也是通过我们学习以后啊，参加学习以后，因为这两年这个雨带北移，雨水又多，大家都知道是吧？去年的雨水特别多，葡萄在秋收季熟了以后，它就坏了。它就烂了，那怎么办呢？以前我们的推广宣传避雨栽培啊，上雨棚给葡萄，但是好多农户是因为这个一亩地的造价太高了，所以说一直没舍得上，但是有上了的见到收益了。那去年又遇到了问题，那去年啊我就亲自上了雨棚，然后在上雨棚的前提下，我们又上了四大新品种，四个也不能说新品种，只能说种的少的品种。我从300多个品种里边优中选优，选出了四个我觉得适合我们大泽山葡萄的。而且我种葡萄有两个大问题吧。第一，像我们泽山一号玫瑰香，它属于浆果，是好吃，发快递这两年也可以了，但是你像云南、海南、广东啊，你想吃我们葡萄发快递，确实还有点不太现实，
0: 还是有点技术难题。
2: 对，所以说在这基础上，我选择了既能耐运输、能发快递的，而且你这个葡萄品种不能光甜，必须有风味，必须适合我们大泽山当地气候的那种品种。所以说我选择四个品种，这四个品种吧，我大部分品种名字说起来大家都不知道。其中一个是我们在山东仙石葡萄研究所的常玉军常老师，也是我们大泽山的啊，也是我们大泽山葡萄协会会长。他提供了一个叫红玫瑰，也是个法美系的品种。现在还没有大面积推广，现在只有我常老师种植，今年我也种上了。这个品种吧，早熟，挂果时间长，口感好，而且抗病能力强。那其他的你像另一个品种，像也是个飓风系的，飓风改良系。还有一个是一个香味特别足，是玫瑰露葡萄的放大型啊，我们现在没想好叫什么名字。
0: 比玫瑰香还香吗？
2: 有一个葡萄叫玫瑰露
0: 啊，
2: 它是一个老品种，由于这两年它这个不好管理，所以都被淘汰了。还小，这么还小小地儿，
0: 那不是玫瑰香就很小，
2: 它比玫瑰香还小，
0: 还小。
2: 对，它叫玫瑰露。
0: 玫瑰露。
2: 对，这个葡萄种出来以后，可能跟玫瑰香香味是一样的，但是它颗粒大，耐运输。那个就像你发快递就不会产生那种碎了裂了烂的这个现象。
0: 我前段时间吃了一个葡萄，他们说叫蓝莓葡萄，我尝着那个就有点像飓风，也有点像玫瑰香的感觉。
2: 对，它那个果型跟玫瑰香差不多，稍微能有圆一点。
0: 对，
2: 它蓝莓葡萄不是蓝莓的味道，它是蓝莓的形状跟蓝莓的那种颜色吧，
0: 颜色。对对对。但是口感呢，我感觉有点偏飓风和玫瑰香的结合版，
2: 它属于
0: 无籽葡萄，
2: 无籽葡萄七分甜三分酸那种。
0: 对对对对对。今天这个大家有葡萄问题也可以问啊，这个品种的选择啊，市场的销售啊，再就是葡萄的种植管理啊，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互动和交流哈，咱们底下就可以实时的互动，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啊，朋友们这个有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啊，这个我们二位都可以实时的在线和大家互动交流哈。这样咱们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将和大家继续聊一聊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啊，我们的 这个农广新农人，也是我们的齐鲁农创客，哎，在产业发展方面究竟还有哪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新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你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本期做客齐鲁农创客节目的代表王坤董，哎，是咱们一位从事葡萄产业方面的嘉宾啊，也是这方面的一个专家了。如果说大家伙呢在葡萄的种植经营管理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4: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1: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4: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1: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4: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4: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0: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咱们这个农创客的代表，青岛华富果业专业合作社总经理王坤董，欢迎您，王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王董哈，这个咱们节目啊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互动和交流啊。那么刚才呢上半段节目呢和大家聊聊，哎，咱们王总哈，这个在葡萄产业的一些这个这些年来啊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哈，刚才说到了咱们这个在农广校的学习和培训，那么目前您立足这个家乡的产业资源啊，打造了采摘园、研学基地啊，还开发了这个一个新项目啊，我听说叫酸枣是吧，相关的产业。当初为什么要规划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产业布局呢？
2: 其实一开始也没想一下子搞这么多，都是顺着咱当地这种本地的资源和实际情况，就慢慢来的，慢慢捋顺来的。毕竟也回到家乡十多年了，我们本地像大子山葡萄这个核心优势，我们做采摘啊，做研学，像我们还有我们的魏碑文化啊，东岳式文化这种，做研学啊，都很不错的，是想着不能是单一去光卖葡萄，把它变成让人能过来体验啊游玩的农文旅这种模式吧，拉长我们整个产业链，不光卖果子，还能做体验经济，而且还能做文化经济，
0: 所以说咱们选择了一个多元化的产业布局，其实这也符合现在的产业发展的一个定位哈。因为现在这个专一精做一个产业的真的是这个属于是刚起步阶段了，一般做着做着都会有各种的产业出来了，哪怕是您就是种苹果的，可能做大了之后，接下来比如说采摘的文旅项目啊，比如深加工的这个冻干呀、果干啊、果脯啊等等的，这一系列都会出来哈。刚才聊聊这个哈，当然咱们选的还是以当地的这个葡萄产业为主了。
2: 对。
0: 那么您开发的像这个酸枣加工产业，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吗？还是说下一步的一个努力方向了？
2: 今年已经开始尝试开始了。这个酸枣园吧，这有的说头啊。首先啊，咱这个酸枣是我们山里本身就有的野生资源，只要我感觉应该山区都有吧，应该是啊。
0: 对，特别是可以揪一个尝一尝啊，有的时候就能看到，城市里有的时候也能碰到。
2: 对，它这东西不用额外的去投入，它就属于就地取材，
0: 有点野生的那种感觉，
2: 就
0: 是吧？
2: 纯野生
0: 啊，
2: 它还能把它变肥为宝。那咱开发酸枣园查这些哈，也是想着咱把闲置的乡土资源再给利用起来嘛，是吧？做多元化的布局，一方面咱能拉长整个产业的链条，解决葡萄产业季节性强这个问题，特别是到了冬天啊， 包括开春的时候，来降低了大一产业的风险。另一方面啊，我们想盘活家乡的更多资源，多创造就业机会，带动周边的乡县一起增收。说实话啊，这是这个三嫂也来查的，也就是在开发吧，是走访了我2025年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的一个同学，
0: 嗯
2: 啊，之后我看到他做的东西，我看他的三嫂要查，甚至我感觉啊，都不如我们的多，不如我们的丰富，人都做这么好，那我为什么不能去做呢？当时我就实话实说跟人请教了啊，就所以说咱也要利用一下这得天独厚的资源，才有了这个想法，
0: 嗯，
2: 所以说咱的培训是对我帮助特别大的，
0: 哎。这就是咱们农广校的魅力所在哈，这个确确实实的提升了咱们这个在产业方面发展方面的一个这个好的一个方向哈。那么现在啊，这个我们都知道短视频呀、带货直播呀是十分火热的，而且呢在节目前的时候呢，王总也是给我发了很多照片，其中这个我觉得得有一半了都是您在这个直播的时候拍的哈，这个可见您对这个直播也是就已经有了很多的动作了。那么您当时是如何想到用新媒体来宣传家乡农特产品的呢？
2: 咱年轻人嘛，首先也是天天刷视频，他先看到了别人做，我就感觉呢咱可不可以做，但是一开始一碰了碰，太不可能了，我感觉这玩意儿跟我隔得太远了。
0: 怎么不可能了？您是做学农业的，又做农业了，这个还也是个年轻的朋友啊。
2: 对，但是你像让我开播，这我感觉那时候一开始时候让我做，是我碰了一下，碰了几次啊，不行，不能提高。但是后来慢慢的接触啊，又受身边环境的影响，慢慢的。太多的新农人、农业人来走到了这个平台上，
0: 嗯，
2: 再就是他确实也是受大环境的影响嘛，对吧？
0: 嗯，
2: 现在新媒体传播这么快，覆盖面又这么广，另一方面，我实际从2023年就开始接触，包括直播我都开始了，但是放弃了，
0: 嗯，
2: 说实话，包括拍视频也放弃了。后来2024年的时候，头年的时候，那时候又有了那种又精神抖擞，就开始干了，一直你说要么说嘛，就是。耳朵刚才有点软，人说晚了，现在做晚了，现在都晚了。那时候就很多这种声音嘛，后来吧，慢慢的又没说放弃了，反正是断断续续在做。那再到后来，我们去年的时候，去年一春天我们就参加了经理人培训。那当时我们参加了经理人培训是首期培训班，全国10000名，我们是首期，我们山东又是试点啊，所以当时吧，就感觉这个培训对我肯定有很大的这个作用。确实也是如此，不用说听老师讲多少，那些更不用说了，那些我笔记的现在还用着，我会经常的翻翻我当时参加培训的笔记，那确实实用。就像我们这一帮人里边有好多就是已经做了很成功的一些同行同学，你就光跟他们学就行了，不用说去再去看什么其他的啊。再后来就是我一定要，我感觉这个事儿，只要我开始做，永远不会完的。我就所以说，咱也不能一直守着这个传统销售的模式了，一定要去做走这条路。所以从去年我们开始了啊，那平常咱婆婆拍拍这个田间日常啊，包括咱这产品啊，包括我们平常也做一些助农宣传之类的，也就是为了让全国各地的人朋友们都能知道咱家乡的好产品，都能了解我们大大的葡萄。这样呢，既打开了我们销路，也能为我们家乡做了宣传。
0: 这是咱们可以说新媒体产业发展路上的一个这个故事。刚才我觉得像听故事一样，在给您这个交流哈。那么这个咱们据说2025年去年葡萄季的时候啊，您的这个原创内容收获了很高很高的一个播放量，直播带货呢，这个。咱们这个具体的内容也是这个葡萄销售啊，你感觉这个直播带货给咱们葡萄销售带来了哪些比较可喜的变化？
2: 从两个方面说吧。
0: 嗯，
2: 第一个嘛，很直观的一点，就是带动了线下采摘。很多朋友呢，很多不管抖音了，就视频号了，刷到我的朋友哈，他们会专门过来采摘。哎，以前没来过大山，就通过你说的，哥们儿，我就要去体验体验。啊，就是这种线上的这个流量反哺了咱线下的葡萄园，同时啊，也让我就是更多的人认识到咱大山葡萄好。其实有很多人是不知道大山葡萄的，说实话啊，咱也是慢慢积累的口碑， 咱不只是卖了一季的果子，也打响了咱家乡的品牌。
0: 嗯，
2: 那第二方面嘛，说起来挺扎心的，这是，哎，一开始我也是不想提。
0: 嗯，
2: 因为这两年刚才也说了，咱语带鄙夷，大家都知道，去年那个农产品不用说葡萄，这个这种情况啊，我们大山葡萄大多都是露天种植的，而且是浆果品种，就是好吃嘛，汁水比较多那种，所以它避免不了也受了天灾。
0: 嗯，
2: 去年葡萄线上销售其实并不多，说实话，但是这个问题啊，让我坚定了碧玉盆栽培的信心。
0: 嗯，
2: 啊，去年冬天我就多方打听，联系该碧玉盆的厂家啊，我们就是组建了也算是专业的团队吧，带领着咱这个农户，嗯，大约也有四五十户吧，开始就是一些铺在盖碧玉盆上，雨棚是盖棚上，而且啊，那我也自己亲自的在试种内运输的新品种啊，包括采光的事儿我先来做，咱让老少人们一起受益嘛。
0: 嗯， 嗯，
2: 这也是我的观念，种好了我来帮大家去卖，也算是对我的一大改变吧。
0: 嗯嗯，哎，这是咱们在学中干，哎，干中学，不断的把自己的经验啊，可以说转化成了流量，又把流量呢转化为了我们的财富和收入哈。你也是我听说当时的时候主动手把手的教咱们村民做短视频啊，开播啊，和刚开始你说了那个不自信的话已经截然不同了，已经变成这个领域里边的小达人了哈，带动了不少人进入了咱们这个直播啊短视频的行当。在帮扶乡里乡亲的时候，做这个电商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这个小故事给大家讲讲的？
2: 去年咱先说拍视频吧。
0: 嗯，
2: 去年八月份葡萄刚刚开始成熟，我也是研究了一个很好的视频，现在我这个视频至今一年马上到了十个多月了，至今还在跑着，流量还好，我就想着找几个村民一块拍个视频，其实我感觉不就拍个视频嘛，那就去找呗，没想到没有一个人愿意，就包括我妈都不去，你说我妈说啥，不嫌丢人吗你，这是我妈
0: 怎么会这样想呢，
2: 那感觉就这种就是老人嘛，感觉这种东西做作一样
0: 啊，
2: 确实是啊，好多人都这么认为哈。这是我跑了两天，但是这个视频我必须要拍成，一定要拍，流量真好，而且我感觉绝对是一个宣传的一个标杆一样的视频。
0: 嗯，
2: 最终反正我说服了五六个人，生拖硬拉啊，真没想到我这个视频播完了以后，全网得到了，一百多万，刚开始就得到一百多万的播放量。
0: 嗯，
2: 可能这一百多万对大网红来说，一百万对他们还小一个事儿。那你想，对我这个要粉丝没粉丝，要流量没流量，那达到一百万，马上要到葡萄节了，对吧？达到一百万的流量，那其实已经很高很高了。
0: 嗯，
2: 已经够多了。但是这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后来后台包括私信了回复了很多，评论区呢都要来，哎。很多朋友来吃葡萄汁的朋友，我就优先把他推荐给我一块拍视频的这些果农，哎，我就告诉他，人就看你的视频，就想来吃你家的葡萄。你如果说你吃你的葡萄不好吃，你骗人家的话，那你可丢人了啊，丢到姥姥家去了，我跟你说，是啊，这是真事啊，实话实说，人就是，我就告诉他啊，特意来找你的。那现在呢，我出去拍个视频，很多农户找我，问我困难啊，什么时候拍视频叫着我呗？他们感觉我也不会叫，但是有时候我就叫了。因为毕竟没那么多需要就是群众演员的时候，但是我现在既然好多农户都在找我了吗，那从也就是说这次回去节目回去以后，那我就可以准备咱这个视频了。其实这个节目还好，这一你这一问我这一说我更有了动力，我一样我就要做，就组织视频，在葡萄成熟季之前，我要组织我们更多的农户参与我的视频。
0: 哎呦，没想到我今天又给您这个鼓了鼓劲儿啊，这个让您的这个动力更加的强劲了。现在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咱们这个小青年啊，这个青年朋友啊，包括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也都是开始学习这个电商的运营运作哈。
2: 对，
0: 因为过去啊，可以说特别像水果啊，就等着来收。啊，可能有很多收不跌当就直接烂在地里了。
2: 对
0: 啊，那么现在呢，有了电商啊，让很多的这个咱们特色的农产品、当地特色的美味能够销得更远，让更多的朋友啊品尝了到，也能这个形成一定的这个回头客啊。您觉得咱们这个乡村发展数字电商将来这个前景怎么样？
2: 在我看来，前景是肯定是非常广阔的。
0: 嗯，
2: 一方面吧，它能帮助家乡特产走出大山，拓宽销路。 能提高了咱这个农户的收益，另一方面它能吸引年轻人返乡扎根，给咱乡村带来新想法新活力，那包括同时也能推动咱们这个农业往品牌化标准化去走，虽然还有一些现实问题需要慢慢解决，但是整体上是往上走的大趋势。
0: 那针对现在刚才也提到了哈，咱这个葡萄比如说保鲜比较难啊，运输呢这个损耗比较高啊，我听说您搭建了一套比较智慧的物流体系哈，这个体系关键是怎么运作的，这个能说吧，这个涉不涉及商业机密？
2: 不涉及、没问题。这套物流体系说实话它最初是在2023年我们镇政府招商引资的一个项目吧，它是由福建老板来投资的，也是规划的一个项目啊。
0: 投多少钱能说吗？
2: 这个其实这种是来也是反哺农业的这种做农业的这种投资没投多少钱
0: 哦，其实这也是很多农民朋友特别关心的哈，因为涉及到投资嘛，大家都得掂量掂量这个
2: 事。
0: 您继续说。
2: 这根据我们镇的实际情况，我们也是跟福建，我们跟这个老板也是共同策划了。但是的全程的包括这个落地运营啊，都是由我来负责的。那我们打造了村这个揽收点到乡镇汇总干线冷链城市配送的一体化的一个模式，实现了省内当日达，部分地区当日达，周边省份次日达，也是真正做到了咱葡萄从枝头直接抵达舌尖。这个项目落地以后，彻底破解了困扰我们大山葡萄几十年的一个运输难题，那给果农提供了操作简单、价格实惠、品质稳定的邮寄和销售渠道吧，让我们的葡萄也真正的另一方面也跟上了一个电商时代啊，不仅呢缩短了咱农户与市场之间的信息差，也让老百姓掌握了咱的议价权，能直接参与市场的定价。同时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高效能的子女接单加果农派单的家庭电商模式，也吸引了不少的年轻人，不能说返乡多少，我可以说是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来帮助农户或者帮助自己家来销售了咱果品。那同时呢，市场化的销售需求啊，也倒逼了果农提升种植的品质，推动了我们大乐山葡萄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整体提升了品牌价值，实实在在的增加了我感觉上乡亲们的收入。
0: 真的是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在节目当中啊，分享给了大家啊，这真的是一个比较系统化的一个运作了哈。那么除了物流之外，我听说您还搭建了一个多元的一个销售渠道，这些渠道分别为咱们农户解决了哪些比较实际的问题呢？
2: 目前在大连的商超职工啊，直播，在这个直播，包括在采摘研学，这是多条销售渠道。那现在今年我正在打造了一个小而美农场的打造，也就是说，我们口号吧，给总结口号要轻投入啊，少投入，旧材复用。但是再加上我们的手机引流，新媒体引流，我在打造这个庄园的时候，那就是根据现有的地形、现有的葡萄园去打造，不要大拆大建，去盲目的重投入，然后再去升级在小而美园区去把它改造升级吧，这样再通过我们的手机引流来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的大乐山，这样就像刚才我们说过，会倒逼着我们果农会提升这个品质，这个种植果品的品质也能提高我们的价格。
0: 其实提到这个销售啊，很多朋友这个觉得这是前沿的，最关键的也是这个种植和品种方面的。那么你像现在咱们大泽山，因为这个一直都是种葡萄的话，肯定这个土壤啊也有一些，比如说老化呀、传统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哈。您刚才一直在提的就是生态化的种植，是不是这个关于肥料，比如有机肥方面啊，也是对咱们提升葡萄的品质有一些比较关键性的作用？
2: 对，那个不管是葡萄还是咱很多果树吧，种植的核心就是养土，土壤问题也是咱们大山葡萄产业的一大关键矛盾。现在不少种植户他发现了长期使用就单一的化肥的弊端了，那土壤酸化、板结，包括有机质不足，于是就开始大量的投入使用有机质、有机肥。但又出现了新问题，很多时候你施肥浇灌过旺，你肥包括肥料也和土壤的碳氮比例它不合理，甚至使用你未腐熟的有机肥， 严重的会导致你部分的种植户绝产。
0: 嗯，
2: 根源就是缺少了适配的这个葡萄果实的专用肥。你像包括啊，你像每年我们的葡萄枝条都剪下来给浪费给扔掉了，它扔掉了不要紧，主要是它还能影响沟渠，影响交通啊。而且像我们山区最怕的就是防火，它会有火灾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计划联合我们母校青岛农业大学，在这一方面去研究啊，去把我们的枝条把变废为宝，然后制作我们葡萄专用的葡萄专用机制，从根源上解决土壤板结坍塌壁，就是在土壤失衡的问题。
0: 嗯，
2: 这是我们，这不是我个人突发的奇想啊，
0: 嗯，
2: 这也是我们充分研究了法国生物动力法葡萄种植的种植方法，加上查阅很多资料。这个葡萄枝条的养分和实际作用才有了现在这个规划的。
0: 那么咱们节目啊也快接近尾声了，这样呢想和咱们王总再来聊一个大家也都比较关心的问题，那就是对于想这个返乡创业啊，投身现代农业的年轻朋友们，您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摸爬滚打啊，也总结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有没有比较实用的一些建议，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分享的。
2: 好的，如果有年轻人你想返乡做现代农业也好创业也好啊，我有几句实在的建议想分享给大家。第一，不要头脑一热你就跑回来了哈，先沉淀下来，先做做调研，你先了解了解本地产业的现状、市场的需求、那存在的痛点，对吧？像我们葡萄产业里的土壤问题、天气这个风险、物流短板啊，都要提前摸清，避免去盲目中投入。第二呢，一定要懂技术，肯学习。现代农业不是靠老经验去蛮干，生态种植、设施栽培、电商运营、品牌打造，这些都要去学，多向本地的种植能手啊、行业前辈请教，少走弯路。第三呢，不要只想着自己单打独斗，尽量融入本地的合作社、产业平台，咱抱团去发展，共享渠道、物流啊、资源啊，降低咱创业的风险。第四呢，要有长期的心态啊。农业见效慢，受天气、市场影响大，不要急功近利，既要扛得住困难，也要守住品质和初心。最后，扎根乡土，结合家乡特色做小而美的项目啊，把个人发展和乡村发展这个振兴结合起来，踏实做事，慢慢沉淀。
0: 说的真好，我都听进去了，就是我没有地。真的是哈，给朋友们讲了讲哈，这个我觉得今天节目这个内容的信息量很大，而且呢最后真的是点睛之笔啊，说了太有道理了啊。朋友们如果说还想继续了解，或者是想到王总的园子里去走一走看一看，谈谈合作，买点葡萄尝尝，也可以联系您，留个联系方式吧。
2: 好的，我的联系方式啊，13730984609，13730984609。
0: 微信同号吗？
2: 对，微信同号。
0: 哎，好了，欢迎朋友们和王总联系哈。那咱们今天呢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也祝愿王总的产业能够继续越做越强，带动更多的朋友啊，
2: 谢谢
0: 步入我们创富的快车道。谢谢您，王总，再见。
2: 谢谢主任。

0: 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下午5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采石场爆发冲突，黑恶势力浮出水面。
12: 提了提刀啊，提了提棒棒啊，现在了吗？
13: 他在喊他的工人拿钢管去砸棒的过去，他威胁我家嘛。
11: 行凶相比多年，谁在为其撑腰？
14: 通过滥用职权的形式，保护了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这个资金的来源，
15: 他是利用了武装公职人员的这个权利，充当保护他。
11: 欲望膨胀，最终让其锒铛入狱。
16: 没有能够抵御得了这种诱惑。
17: 我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感到十分的内疚。
11: 法治天下之
18: 采石场保护伞。
19: 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清除掉了一大批涉黑团伙，同时呢，也让一些为涉黑团伙提供庇护的保护伞浮出了水面。我们今天要讲述的这起案件就与保护伞有关，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0: 2019年3月21日，云南省各就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以来，首例政府官员涉黑案件在各就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21: 各就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现在审理被告人刘汉书实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一案。
22: 被告人刘汉书，男，1970年2月21日出生。
20: 原本身为官员的刘汉书为何会成为被告人？这事还得从2016年发生的一起群体性事件说起。2016年9月22日，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三家寨采石场发生了一起群体性事件。事发过程中，当地村民打砸现场车辆以及办公室，甚至和赶来的民警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事发后，警方成立922专案组，围绕三家寨采石场打砸烧群体性突发事件开展案件侦破工作。在接下来的调查中，警方发现自2008年以来，三家寨采石场的老板刘顺荣为非法获取经济利益，不断扩大三家寨采石场的生产经营范围，在未征得采石场权属地村民同意的情况下强占村民土地。
23: 这些地我们是种些山木、种些那些树的，我们家政府还好说摘那些没噶，我们摘起他那一晚上，他就向我挖起去了嘛。
20: 当遇到土地被占的村民反抗时，刘顺荣就会派出打手对这些村民进行言语威胁，甚至殴打。
24: 你谁是说来要钱，他就一帮打手就来了，提了提刀啊，提了提棒棒啊，就来了嘛。
23: 他来喊他的一工人拿钢管一大帮的过去，他威胁我家嘛。
20: 刘顺荣团伙横行乡里，村民敢怒不敢言。不仅如此，由于三家寨采石场在作业时产生的废水废料直接排放到下游的农户田地里，使得这些农田无法种植使用。
25: 在开采过程当中的那个炸药爆炸，就是那些石头还有它堆积的泥土滑落下来，就说对三家寨采石场周边的百姓的，就是说居住还有就是生产农田这些都有影响。
24: 一直到底下农户家田啊，每年种一次秧，要把它清理一回，清给清了，清不起了，将就涉及到被师傅人家。
20: 随着时间推移，三家寨采石场与当地村民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最终导致922群体性事件的发生。2018年1月29日，金平县人民法院依法对以被告人刘顺荣为首的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顺荣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非法采矿罪等共9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2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被告人分别判处2年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随后，刘顺荣等人不服，向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8年7月29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6: 金平这个922群体性事件发生以后，我们纪委这边就一直在关注这个案子，背后肯定有一些引发这个矛盾升级的原因。
20: 红河州纪委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刘顺荣犯罪团伙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有国家公职人员为其撑腰。
26: 在这个进一步的开展调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相关的职能部门，也就国土资源局这边，它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金平县国土资源局的局长 是刘汉书。
20: 根据相关证据显示，刘顺荣犯罪团伙之所以横行乡里，与刘汉书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刘汉书究竟是何许人也？刘汉书1970年出生于云南省金平县阿达坡下寨村，该村地处偏僻，全村仅有30多户人家。刘汉书家中共有兄弟姐妹8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这也让刘汉书从小就立下了走出山村摆脱贫困的志愿。1990年，年仅20岁的刘汉书通过考干参加工作，成为了金平县蒙桥乡国土资源所的一名土地管理员。此后刘汉书可以说是一帆风顺。2003年至2009年，刘汉书担任金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2009年至2012年，担任金平县政府办公室主任。2013年至2016年4月，担任金平县委常委、金平县委办公室主任、金平县统战部部长、金平县委直机关工委书记。2016年5月至2018年10月，担任云南金平分水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副局长。身居要职，却为涉黑组织开绿灯，
21: 不是我主观有目的的行为。
14: 他通过这种方式，主要目的呢，主要是想规避这个刑法的打击。
20: 违规审批手续是遭他人陷害，还是推脱责任？
14: 庭上呢，他是肯定是有个避重就轻的一个辩解。
20: 过期的年检报告上究竟是谁签的字？法治天下之采石场保护伞。
0: 被告人刘汉书涉嫌滥用职权罪，并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充当保护伞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20: 庭审中，对于公诉机关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罪，刘汉书并不认同。
21: 主要是我的滥用职权罪上，不是我主观有目的的行为，也不是为我个人自作主张的行为。上交的这个年检报告书，不是我主动安排当时的矿镇科长马强签的，而是他主动打电话给我说要签这个年检报告。
20: 刘汉书口中的三家寨采石场正是922事件的发生地，正是这里将刘汉书与刘顺荣涉黑团伙联系在了一起。刘顺荣所经营的三家寨采石场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截止时间为2008年4月，刘顺荣自知自己的采石场有诸多违规之处，很难通过年检。
26: 生产经营许可证到期后，没有按照规定办理延期。
20: 经营许可证到期后，刘顺荣依仗自己在当地的势力继续进行非法开采活动。2009年4月，刘顺荣为了给自己非法开采披上合法的外衣，找到了时任金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的刘汉书，希望刘汉书可以想办法让自己矿场的年检合格通过。
21: 他说是他们要延期办那个采矿证，办采矿证呢，他需要年检报告书证件齐全了才能办。
20: 刘汉书在法庭上表示，当时他并不知道三家寨采石场的经营许可证已经过期，而且也不是自己在报告上签的字。
21: 因为我下乡不在办公室，我没有亲自看到这份年检报告，所以呢，我已经在电话里交集到这个不符合年检的不能签订，不能签批。
20: 马强时任国土资源局矿政科科长，根据马强的供述显示，他之所以在年检报告上签字，是他人授意，并非是自己的意愿。
1: 刘汉书就让我将三家寨采石场的矿产开发利用年度检查报告做出合格的意见。
20: 于是马强指使科员李树聪将采石场的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改成2008年4月至2013年4月。随后马强再次打电话请示刘汉书。
1: 我就打电话给刘汉书，请他来签字。刘汉书因为不在办公室，他就叫我替他在核准情况栏上填上同意年检的意见。
20: 面对以上证据，刘汉书辩解说，由于金平县的矿山很多，在年检过程中避免超期难以做到。
21: 叫他们把材料准时发来之后，都会超过点、超期一点。
2: 作为国土资源局的局长，你为什么不认真地审核相关的材料？仅凭电话汇报 你就授权马强呢代替你签名及同意领警。
3: 当时呢，因为我马上就要调离沟头机了，当时我对这些工作呢，我粗心大意，我们也疏忽，我们也认真的负责，我有职责，有责任，我有违反了相关的规定。
14: 庭上呢，他是肯定是有个避重就轻的一个辩解，但他在笔录上反映出来的情况呢，就说刘顺荣呢也和他联系过，希望呢他能就这个三家寨采石场，就说这个领警报告呢能够亲属同意吗？
19: 目前看来，刘汉书作为国土资源局局长违规给三家寨采石场批复年检报告，确实属于违纪行为，但似乎这并不足以说明刘汉书是刘顺荣涉黑团伙的保护伞。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儿，确定了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一份通知文件竟形同虚设，究竟谁在搞鬼？
26: 他没有收到政府常务会这个决议，
3: 是当时的常务副县长黄德亮交办我暂时不要发。
4: 被告人再三辩解，理由能否成立？
3: 从开始到现在，我的陈述不是我主观有目的的行为。
26: 他们的交往是比较频繁的。
4: 落马局长将受到怎样的法律严惩？法治天下之采石场保护伞。通过年检之后，三家寨采石场的开采行为也合法化，这也让刘顺荣更加肆无忌惮。开采过程中产生的气土、石粉，按照相关规定需要妥善处理，而刘顺荣为了追求利益，任由这些废物流到附近的农田之中，给当地农户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为此，这些农户找到了县政府。2011年4月，金平县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了三家寨采石场侵占林地、破坏周边农用地等情况，并作出决定。
14: 最后呢，这个金平县政府呢，通过常务会议的方式呢，决定呢，就说要对这个三家寨采石场呢，限期整改，要把它关停。
26: 这个决定呢，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
4: 根据相关规定，县常务会议研究决定的议案会通过县委内部系统对各个相关职能部门下发通知，下级部门接到通知后会根据通知采取相应行动。正是在通知下发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26: 他没有收到政府常务会这个决议，
4: 下级部门没有接到通知，导致三家寨采石场非法开采行为持续到2016年9月，最终导致922事件的发生。而这一切正是与此时担任金平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刘汉书有关。
2: 金平县第11届人民政府第29次常务会议，你是否参加了？
3: 参加了。
2: 会议上形成的会议纪要做出以后，经过审批以后，就应当下发的这个规定，你知不知道？
3: 知道。
2: 那为什么你要指使政府办的秘书罗斯呢？不将这个会议纪要下发？
3: 政府的会议纪要和政府的批复文件呢，我没有权利签发。这份文件呢，都是要由县长或者分管的副县长签发的，是当时的常务副县长黄德亮交办我暂时不要发这份会议纪要的。
4: 庭审中，刘汉书否认通知没能及时下发与自己有关，然而公诉人出示的黄德亮的证词内容却与刘汉书所说截然不同。
5: 会议纪要还不需要报送我审核同意，直接由政府办公室主任刘汉书审核同意就下发了。
4: 随后公诉人出示了另外一份证据，这份证据是金平县政府办公室秘书，也是此次会议的书记员罗斯的证词。
5: 刘汉书来我的办公室找我，和我说关于三家寨采石场停产限期整改的批复不需要下发。
4: 罗斯在证词里还表示，刘汉书作为当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有权审核会议纪要的批复是否下发。
5: 当时我作为秘书科的负责人，只能按照刘汉书的要求来做，所以就没有将该文件进行下发。
14: 副县长呢，是对这个事情呢是矢口否认的，他说从来没有就这个事情呢和刘汉书说过。
0: 被告人刘汉书明知刘汉荣可能是黑社会限资组织的成员，利用职务便利为刘顺荣等人的黑社会限资组织提供了 该组织发展壮大经济所需的条件。
4: 在庭审中，公诉人表示，正是由于刘汉书对刘顺荣的包庇行为，才导致了其控制的三家寨采石场非法开采、生产和经营多年。
0: 其行为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高达1000多万元，还导致了大量农田连地的毁坏，并引发了922全体性事件的发生。由此，被告人刘汉书滥用职权的行为导致经济损失特别巨大，社会影响恶劣。
4: 即使刘汉书没有直接参与该黑社会性质组织，但正是因为他的包庇行为，使得刘顺荣的组织和势力不断壮大。
15: 他是利用了国家公职人员的这个权力充当保护伞。
4: 刘汉书再如何狡辩也无济于事。根据证据显示，刘汉书不仅认识刘顺荣，而且和刘顺荣相当熟悉。
26: 他们的这个交往是比较频繁的，他们经常会在一起吃饭啊，喝酒，然后唱歌娱乐。
14: 被告人刘汉书的行为呢，他通过滥用职权的形式，保护了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这个资金的来源，也促使了这个该组织的壮大。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刘汉书呢，他还是应该是属于。

0: 逐渐的收这个老板的钱，接受他人的贿赂，为他人谋利。
1: 第一笔贿赂让刘汉书尝到了甜头，他的胆子越来越大，收到的红包也越来越厚。低于万元的红包对于刘汉书而言已经入不了他的眼睛。到了2007年，刘汉书还是公然索贿。
2: 刘汉书呢，他就到蒙自看了一套房子，当时的房子房价呢，大概是就他所说呢是70多万，他自己呢就凑了20多万，然后呢就向王根银提出来，现在还差50万，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呢为王根银办了事，然后呢又收了王根银的这50万元。
1: 虽然这笔巨款刘汉书自称是借的，但是他所出示的借条上面只有借款事实，并没有写明归还日期。
2: 这么多年来呢，这个刘汉书呢就这50万还款的事呢只字不提。
1: 根据行贿人一方的供述，这笔所谓的50万元的欠款是刘汉书公然向其索要的，写下的借条只是一种掩护。
2: 他通过这种方式主要目的呢，主要是想规避这个刑法的打击。
3: 那么接下来呢，公诉人向合议庭列举有关于受贿罪方面的证据。首先，在卷宗第八册的1到3页、卷宗第八册的4到6页、卷12册的54到57页、12册58到62页。
4: 被告人对公诉人所出示的证据有什么意见？
5: 没有，
4: 并不能发表质证意见。
6: 辩护人对受贿罪的事实部分没有任何异议，对公诉人出具的证据三信均已认可。
1: 根据相关证据显示，2004年至2010年期间，刘汉书收受贿赂款项合计95万余元。法庭上，检方出示了几十页的相关证据。第一次索贿成功之后，刘汉书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2007年8月，他以出国考察需要办理签证为名，挪用公款10.2万元作为个人存款证明。在顺利办理签证之后，刘汉书并没有将这笔公款交还单位，而是交给了自己的妻子。直到2008年3月，刘汉书才将这笔款项交回单位，
2: 交给他的妻子用于这个盈利活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4条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为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盈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在庭审中，检方出示了多位证人的证言及相关证据，证明刘汉书挪用公款罪罪名成立。
4: 被告人对公诉人刚才出示的证据有什么意见？
5: 我要的这10万，你2000块钱我是3月份还给财务的。
7: 被告人已经退还完毕全部的挪用款项，距离借款之日仅7个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并不大。
1: 在法庭上，对于检方指控的多项罪名，刘汉书虽然有诸多狡辩，但面对详实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他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向法庭表示悔过。
5: 我悔罪认罪，我愿意接受法庭的审判，接受惩罚。我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感到十分的内疚，恳求法庭呢对我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我接受改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我的陈述完了。
1: 2019年4月23日，云南省各就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汉书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一审判决后，刘汉书认为量刑过重，向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9年6月13日，二审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8: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9: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我们也认识到黑恶势力的形成过程当中它存在保护伞的问题，于是我们现在就有了这个扫黑除恶深挖保护伞的这样一种说法。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是既对 有组织犯罪本身进行铲除。

0: 就是我们扫黑除恶，同时也从保护伞的角度清除黑恶势力发展所形成的它的这个保护伞的这个因素，来消除我们所说的黑恶势力的存在。
1: 扫黑除恶不仅是遏制刑事犯罪高发、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的迫切需要，更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迫切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旦发现有人为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必将一查到底，让这些隐藏在政府内部的蛀虫受到法律的严惩。法治天下，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4: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3: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氰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氰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4: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3: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4: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在 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

0: 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二，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为何拒绝理赔？
4: 在4S店会约以后，保险公司赔偿心理费用。
3: 原告起诉保险公司，自己却不出庭应诉。
5: 当时第一次开庭，原告本人没有来。
3: 面对保险残值暴力，法官如何揭开神秘面纱？
5: 网友主要有购女行程是2次。
3: 剔除黄牛非法获利，案件将如何审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残值之谜。2019年3月26日，一份来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关于防范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中残值暴力的司法建议书回函，到了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法官的手中。
5: 通过这个司法建议的形式啊，发现了一些目前保险合同关于推荐权人制度上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6: 在随后的日子里，来自全国的保险公司纷纷向东台市人民法院发来回函，积极响应他们提出的司法建议，高度重视关于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中残值暴力的问题。而这一切都是源于一场车祸所引发的保险合同纠纷案。这起案件中都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什么又是残值暴力呢？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3: 2018年3月28日11时40分，案外人包于中驾驶小型普通客车，沿安康路由西向东行驶至与丰兴路交叉路口，与沿丰兴路由南向北由戴霞驾驶的奔驰牌小型普通客车相撞。事故发生后，交警到达现场开始事故救援。
7: 由南向北的车子，它的头部，整个头部撞到这个由西向东的车子的侧面，然后造成了由西向东车子就侧翻，翻到那边去了。
3: 经过勘查，双方驾驶员均属于正常驾驶，案发时未出现酒驾情况，而双方过快的车速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警方最终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
8: 奔驰车前面基本上都损毁了，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就是说他当时呢，因为我们在路上也没看到刹车痕迹，应该是他的速度还是蛮快的。
3: 事故发生后，戴霞报险并通知保险公司进行定损。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中心支公司对车辆定损为26万1870元。面对被保险人戴霞提出的赔偿要求，保险公司要求被保险人戴霞按照保险流程提供车辆实际修理的发票，以证明修理费用已经发生。但是戴霞却无法提供发票，因此事情陷入僵局。
4: 实质维修在4S店会约以后，保险公司赔偿心理费用。
3: 由于无法与保险公司达成协议，2018年8月6日，原告戴霞向东台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赔偿原告机动车损失28万6403元，其中修复费27万5653元，评估费9750元，施救费100元。
5: 原告他认为鉴定的价值包括保险公司认定的价值，双方差距不大，那么就应该按照那个鉴定的那个修理费赔偿给那个本人。
6: 原告因何不能提供受损车辆的维修发票呢？双方对簿公堂，这其中的隐情能否被发现呢？
3: 本来是一起简单的保险合同纠纷案， 而按照原告的诉讼请求，承办法官感觉事发蹊跷。同时在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原告本人并未到庭参与诉讼，这一情况让承办法官产生了怀疑。
5: 第一次开庭我们就发现后面住了一个陌生人，然后我们问他是来干什么的，他说是来陪同原告的代理人来开庭的。当时第一次开庭原告本人没有来，我们进一步问他你来听是出于什么目的，他支支吾吾没有说。
3: 原来东台市人民法院发现保险合同纠纷中所涉及的残值暴力问题，近年来东台市人民法院发现此类案件逐年增多，2016年3件，2017年6件，2018年至今已有9件。
5: 跟那个代理人进行了释明，代理人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么由代理人通知那个原告本人必须到庭。到庭的目的一个就是让原告陈述这个案件，就是交通事故这起案件是不是真的。
3: 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承办法官发现原告与被告的纠纷核心点是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保险损失，但是却无法提供 4S 店开具的正规修理发票。这样的情况非常符合保险合同纠纷中所涉及的残值暴力问题，结合过往案例更加印证了承办法官的怀疑，因此要求原告到庭说明情况。
4: 当事人已经明确跟保险公司讲过，已经卖给患者了。
3: 原告到庭承认车辆转卖，法院将如何应对？
9: 要以我的名义跟那个保险公司打一下官司。
3: 黄牛利用诉讼获取利益，残值产业如何操作？
5: 他们通过诉讼的方式，赚取了那个修理费。
3: 黄牛获取巨额残值暴利，对于市场会有怎样的隐患？
5: 这种车子如果一旦流向市场，又造成了那个安全隐患。
3: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残值之谜。
6: 承办法官怀疑案件诉讼过程有黄牛的参与，要求原告本人到庭。那么，原告和黄牛之间是否存在交易？这个黄牛的存在是承办法官的怀疑，还是确有其人呢？
3: 在承办法官的要求之下，最终本案的原告戴霞终于来到了法院，向法官说明了情况。原来车祸事故发生后，原告受损的车辆被送往修理厂，而在此之后，一个自称是修理厂老板的人找到了原告，
9: 跟我说出个价钱让我把这个车子卖给他们，那么价格也合理，就同意了。
5: 然后他就把这个车辆是打包给那个新疆的人进行处理的。
3: 在了解事情的原委之后，承办法官发现，如何公正地审理这起案件，首先要弄明白黄牛获取残值暴利需要如何进行操作，一辆报废的车辆是如何通过黄牛的操作而谋取暴利的。
5: 据我们在案件审理中对那个相关的那个汽车行业的监管部门和那个零配件市场进行了解，黄牛主要有暴利形成是两次。
3: 那么这两次暴利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根据承办法官的分析，黄牛买断原告的破损奔驰车后，通过诉讼的方式可以要求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将车辆损失直接支付给黄牛，而黄牛将不需要再向保险公司提供相应的维修发票来证明车辆的实际维修情况，这样黄牛就获得了第一次暴利。
5: 他们通过诉讼的方式赚取了那个修理费，按照普通的那个修理厂的价格，那么他们就赚取了第一次暴利。
3: 为了印证自己的判断，承办法官首先走访了 4S 店，了解 4S 店和一般修理厂之间对于车辆修理费用的价格差异。
10: 就关于你们那个作为 4S 店，比如那个车辆事故车辆到底能不能修理，然后你们那个价格。
11: 一个是配件上的质保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材质什么使用的时间长短的问题。
10: 按照你们那个 4S 店的价重维修，那么一个是质量，知道吗？
11: 对。
10: 第二个就是那个对这车身的安全性能。
11: 对，是的。
10: 4S 店的价格跟那个普通的那个配件价格，
11: 这个有什么不等？因为普通配件它也分好几种。就比如说你普通你接近原厂件的那个，它价格稍微高一点。如果说你 像打个很简单，比如说你原厂件是一个五百块钱的东西，那你的副厂件它的也有三百多、四百多，也有一百多的，它的质量保险也是相也有相差的。
3: 原来黄牛通过使用副厂配件就可以低于 4S 店30%到50%的价格完成车辆的维修，从中获取高额的维修差价。车辆通过维修后还可以继续进入二手市场进行销售，再次获得暴利。同时通过走访，承办法官还了解到，如果车辆不进行修理而直接拆解，黄牛依然拥有暴利。
10: 就是车子不用了，然后就拆解零配件。如果像你们这边的好车，就是像奔驰车，然后它的配件的价值放在这个整车里面，可能它价值没有这么高。然后作为零配件，
11: 对，
10: 是不是价值非常高？
11: 对，是这样子的。一般的话，如果车子的你拆下来的配件用于整车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比例，就是一正常的应该在1.5倍以上。
3: 如果黄牛买到的车辆已经失去了维修价值，那么黄牛就会更换操作方式，在获得保险公司赔偿的维修费用的同时，黄牛将车辆残值部分拆卸成为零件进行售卖，还能够获得残值1.5倍以上的利润。
5: 也就是市场上说的术语就是高的零整比，然后去把这些配件再次流入那个市场，赚取二次暴利。
3: 就本案而言，承办法官通过计算发现，黄牛以高于保险合同金额的价格，甚至是新车价格42万元，从原告处购得涉案车辆，通过诉讼可以获得维修费用27.5653万元，以副厂件进行修理只需花费8万余元，然后将修理车辆在二手车市场进行交易，可以获利35万元，两者相加，黄牛可以获利12万元以上。
5: 这种车子如果一旦流向市场，又造成了那个安全隐患，那么也是我们在审理过程中需要考虑的。
3: 而如果涉案车辆已经失去修理的价值，通过计算可以发现，黄牛通过诉讼可以获得维修费用为27.5653万元，车辆残值鉴定价值为19万元，黄牛将残值部分拆卸成零件进行销售，可以获利28.5万元。两者相加，黄牛获利14万元以上。至此，保险残值暴利的神秘面纱被承办法官完全揭开，黄牛产业露出真面目，法官将如何剔除？
9: 说到这里，你遇到危害性吗？
3: 保险公司主张推定全损，法院能否支持？
5: 不能推定全损。那么在此情况下，就应该按照实际发生的损失。
3: 针对残值暴利发出司法建议，法院有着何种思考？
12: 存在的问题和危害，以及我们法院的建议，一并发出。
3: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残值之谜。
6: 黄牛谋取暴利的操作方法被揭开，那承办法官又将如何审理这起已经有黄牛参与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呢？审理过程当中，原被告双方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3: 在完全掌握保险残值暴利的运作方式后，承办法官向原告进行了法律释明，说明原告将自己受损车辆打包卖给黄牛的行为存在的法律的风险。
9: 法官说到这里，您的危害性嘛，所以我也觉得这些不合理，所以觉得决定不卖给他们了。
3: 在随后的庭审过程中，原告当庭表示，自己在案件审理结束后，会通过正规的 4S 店对车辆进行修理。在后续的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事故车辆的实际损失，事故车辆是否能够推定全损，车辆残值部分的归属问题。
5: 车损赔偿是一种填补原则，只要你的车子确实有损失发生，保险公司就应该按照实际发生的这个车辆损失进行赔偿。
3: 原告认为，保险公司应该按照车辆鉴定的损失进行赔偿，原告在获得赔偿后对车辆进行维修。
5: 原告与那个被告之间签订了一份那个保险合同，合同上约定，如果车辆的维修的那个价值低于保险金额，那么就不能推定全损。
3: 而被告则认为车辆的维修费用过高，认为应该按照推定全损的方式进行赔偿，按照保险合同的金额赔偿原告34万元，车辆残值部分由保险公司进行处理。
4: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提这个这种解决方案的时候，也是考虑到不让这个黄牛有这种暴力的存在。
3: 针对双方的争议焦点，承办法官发现，推定全损是指保险机动车发生保险事故，其修复费用预计达到或超过出险时保险机动车实际价值减扣残值价值后的金额时，按照保险机动车全部损失的规定进行的一种定损方式。
4: 实际操作过程中呢，保险公司说呢，就是有些车辆事故车辆，它虽然修理费用没有超过实际价值，但是呢它这个修理费用和残值以及保险金额综合比较，修理呢可能更大。
3: 而案件的难点就集中在我国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而在具体事件中，一般是对受损标的物实际已无使用价值或者支付各种费用和修理费用已经接近达到或超过保险标的物的价值，才能认定构成推定全损。而在实际操作中，保险公司又是如何做的呢？
13: 这就是豪车嘛，奔驰宝马之类的。如果说这个车辆它的修理价格预计下来已经达到它那个保单价值的40到50%，这个车辆你就基本上可以被推定全损了。
14: 你们如何确定它的那个实际价值？就是事故发生后它那个实际价值，
13: 就是属于保单上的那个车辆受损人损价值。
14: 如果它那个修理，就是修理的价值与那个实际价值相接近，或者高于这种实际价值，那么你们保险公司是什么？
13: 就按照那个保单规定的那个，
14: 就是推定全损。
13: 对对对。
14: 那你们这正常处理类似的那个事故车辆，就是豪车的事故车辆，那么就推行这个推定全损这项制度，现在目前遇到哪些问题？
13: 对，是这样的，这个黄牛把车子买单之后，起诉我们保险公司嘛，他不是按全损去起诉的，他是按这个修复价格去起诉。修复价格然后他把这个车辆修完，他可以把车辆修完再次卖，再次去销售，或者是将那种豪车配件给分解下来再去销售，他获得两次的超大利润。
3: 在具体了解了保险公司的操作流程之后，承办法官也对原被告双方的保险合同约定以及实际操作有了明确的了解，对案件的判决也有了自己的考量。
5: 本案没有达到那个推定全损，按照这项制度的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有依据的，那么就应该按照规定，车辆的维修费用27万应该是保险公司应该赔偿给原告。
3: 2019年3月13日，东台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中心支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支付赔偿款276653元。
6: 案件审理完结，原被告双方悉讼服判。面对案件中所暴露出的保险残值暴利问题，法院又会有怎样的思考，又会有怎样的作为呢？
3: 案件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案件也算圆满的结束了。可是随着针对保险残值暴利问题研究的深入，承办法官发现，此类案件中黄牛要想获得暴利，首先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先与事故车主达成购买协议，从源头上切断了保险公司正常的理赔程序，同时增加案件的诉讼量，严重的浪费着司法资源。
5: 比如你这个车子那个造成的损失，从他的消费者的心里肯定是要新车，而保险公司这一块推行那个推定全损，他们也大大减轻了他们的工作流程，然后能够切实的把这个赔偿金一次到位。
3: 根据这一情况，承办法官首先向院领导进行汇报。
15: 我建议这个案例生效以后，办理司法建议给相关的保险部门和安息会，把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后果 是我们的建议一并发给他，跟他们保持沟通，能够规范也车辆保险行业的那个秩序，同时呢也减少诉讼，节约司法资源，让非法获取强制暴力的通过我们的建议，通过我们的裁判用于净化。
3: 随后，东台市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分析出目前保险残值存在的主要问题：车辆残值处置权难定论，鉴定和修理环节被掌握，市场混乱催生暴力行为，残车被重复利用谋暴利。
6: 法官们已经找到了保险行业残值暴利的问题症结所在，那么他们又会向相关部门提出怎样的司法建议？这份司法建议将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3: 针对这些问题，东台市人民法院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保险公司在理赔工作中应充分运用推定全损，不给黄牛可趁之机，同时主动对接残值拍卖市场，与拍卖公司共享车辆残值信息平台，完善车辆不可修复管理体制等，通过理赔杠杆直接获取车辆残值价值，从而能有效切断黄牛所依赖的产业链，让事故车残值处理更加公平合理专业。
15: 我们通过立案的处理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及时向有关部门，作为保险行业部门和他们行业管理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存在的问题和危害以及我们法院的建议一并发送。
3: 东台市人民法院发出的司法建议得到了银保监会的高度重视，立即向全国范围内的保险公司推广了司法建议，得到了各个保险公司的积极响应。
15: 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发现部门和单位存在的漏洞和问题，要及时发出司法建议，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人民法院延伸办案效果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司法建议作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彰显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
3: 正是由于这份司法建议，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规定，对于此类案件，承办法官在车辆价值鉴定过程中必须在场，并对鉴定和维修进行全程监督，这是体现司法能动性的生动案例，也会对整个保险行业的良性发展做出法律的贡献。
6: 案件的审理并不是完结，而是新的开始。相信通过这个案件，法官们能够更加重视此类案件，能够通过有效的措施杜绝黄牛谋取保险残值暴利的事情发生。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姚佳教授，来请他给我们做案件的点评。
16: 现在有个别主体想要通过一些非法手段以获取车辆残值可能产生的一些暴利，虽然这可能确实是一个暴利，但这不仅仅是民法意义上的不当得利，他的这种行为也可能会损害社会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利益，保险公司整个行业的一个利益等等，那么因此这种行为会涉嫌相应的这种犯罪。那么对于广大的车主而言，在购买车辆的过程当中，也要提防可能会购买到这种会有车辆残值暴利的车，所以应当通过其他的这种公开的正规的这种渠道去购买车辆。
6: 我们看到在法律的阳光照射之下，黄牛利用事故车辆谋取暴利的伎俩被揭穿，车辆保险残值暴利的问题也因为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书被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高度重视，并且获得了众多保险公司的积极响应，达到了通过法律教育和建议避免司法纠纷的目的。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观众朋友也能够认识到保险残值牟利的危害性以及所涉及到的刑事责任，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再见。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丹麦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兰兰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她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个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 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疼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的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17: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0: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17: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地预防冰激凌头痛。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齐鲁网、喜马拉雅来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好，欢迎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那虽然这两天是全省有大部分范围的这暴雨，但是在前几天的高温啊，让很多朋友感到这心烦气躁，浑身不清爽。那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也有出现这种胸闷气短，甚至头晕呕吐的现象。 那在这样的天气中啊，很多家庭使用这空调、风扇，饮水量也不及时补充，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脑血管的疾病。那在这个季节，特别是提醒家里有老人或者是有糖尿病、高血压、肥胖的中年人啊，一定要注意中风病的发生，防患于未然。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康复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 了解一下今天做个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冷军，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省第一批明老中医学术继承人，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脊柱脊髓损伤专业组组长，山东省针灸学会外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山东省老年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科学养生学会常务理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脊柱健康专业委员会理事，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中药学会脊柱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小儿脑瘫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临床治疗工作近30年， 主攻脑卒中、脊髓损伤、脊柱圆形疾病导致的截瘫、偏瘫、颈肩腰腿疼痛等。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冷军冷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冷主任，欢迎您。你好，贝贝。
1: 观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冷主任做客直播间。哎，冷主任，刚刚我们在前面说到了，在这个骄阳似火的这夏天啊，也是特别容易高发，像是脑血管疾病，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纳闷了，哎，这脑血管疾病在我们的认知里觉得是冬季高发呀，怎么会在夏天会出现呢？
1: 我们说的这个，实际上我们说的这个脑血管病啊，它发病率很高的，它有两个发病高峰，一个呢就是咱们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零度以下的这种严冬，再有一个呢就是32度以上的盛夏，对，就是说一个是低温，一个是高温， 都容易导致这个中风病，就我们说的脑血管病的发生。所以说尤其在我们北方这样的城市吧，山东这个它的这个脑血管病的发病率呢，它已经超过了心脏病、癌症，成为影响我们人体健康的三大杀手的之首了。所以呢，这个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呢， 有研究它显示哈，当这个气温超过32度的时候，他们这个中风的发生率比平时要高出66%来，这个数字还是很惊人的。对，而且它随着气温的升高，它的这个危险性还会进一步增加。就是说，对你32度，它的这个就是
0: 会增加多少，
1: 你像前几天都到了42度，它的这个对更多呀，就更容易发生了。是的，所以说呢，而且由于它这个随着温度增加，它导致的中风呢，我们把这个现象呢就称之为叫热中风。
0: 热中风
1: 就是由于气温高导致的中风，我们管它叫热中风。
0: 是，
1: 对对对。
0: 那热中风是怎么发生的呢？
1: 它这个热中风就是直接跟气候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说在这个夏季这种高温天气里头吧， 人们首先他这个大量的出汗，排汗呢，他这个体内水分它就流失，这样他这个血液粘稠度就增高，粘稠度增高了，我们就说这个血管血液里头的血管，就血管里头血液它就流速它就减慢了，它就而且呢，它由于这个液体的流失，它对这个脑部啊、心脏这些重要脏器的供血它就会减少，所以说呢，导致的我们说经常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发生。再有一个呢，就是 还有一个原因吧，就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哈，他在夏天，他这个血压可能比那个寒冷的季节那时候，他血压会稍微这个低一点，
0: 要低一些，
1: 对，因为天热嘛，他血管经常处于是一种扩张状态，热胀冷缩，这个道理咱们都懂，是吧？ 像他这种情况呢，如果这一类的患者他吃降压药的时候还是按照冬天的那个剂量去服用降压药，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这个血压呢会出现过低的这种情况。我们说因为他这个血压他终生服药嘛，是吧，这个他血压低了之后他就会导致这个头晕啊，然后这个脑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如果再加上这种吹这种空调风啊，这个喝冷饮啊，造成这个局部这种血管收缩，更进一步加重的这个脑部的供血不足，我们就容易，这也是导致我们缺血性的这个脑中风的一个原因，就是导致血液供应上不了我们脑子去，我们叫脑缺血。它也可以导致我们所说的中风。
2: 原来还有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确实是这种高血压患者，可能是这种终身服药或者长期服药，这个夏季和冬季的这个剂量是需要调的。
1: 对，应该是就是有一些人他稍微敏感一些
2: 啊。
1: 对，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血压一定要监测？都建议家里每家，如果你血压有这个高血压的患者的话，每家准备一个这个血压计，经常呢要测一测，
2: 要测一测，
1: 对对，
2: 看看
1: 就随时观察自己的这个血压变化的情况，看看它什么时候高啊，什么时候低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适当的调整一下降压药物。
2: 是。那像冷准刚刚提到的这个提醒，特别是针对于家里有高血压的患者啊，这一点必不可少，因为这个血压的这个波动其实。微微的波动我们自己是感觉不到的，
1: 是的，是的，
2: 但是这个穴位的波动可能就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一个隐患了。
1: 是的，是的，
2: 是。那前面我们说到这个热中风，它也是可能是由于这夏季高温天里我们人体大量的排汗，水分流失，血液浓度增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高血压患者的这个血压的一个波动。那除此之外，在生活中什么样的人群是特别容易出现这种脑中风呢？
1: 我们说首先就是老年人。
2: 老人。
1: 对对对，老年人。他因为在这个大夏天这个炎热的这种天气里头呢，我们知道这个一般的，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血管这个扩张的都比较厉害，他基本上血液都是集中在皮肤表面上的，所以说他对心脑血管的供血就会这个不足，减少。会出现一些缺氧缺血的症状。如果是年轻人呢，或者是这个身体素质比较好的呢，他这个调节机能比较好，他很快就能适应。但是作为老年人呢，他本身血管弹性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吧，他这个本身的这种调节机制他就差一些，所以说呢，这个年龄比较大的人呢，他就容易在这种状态下发生中风。另外呢，再有一个还是那句话，如果出汗，大量的这个水分的丢失，这都是导致我们中风的发生的。像这种呢，在老年的人的发生率中呢，肯定要比中青年发病率要高得多。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夏天使用这个空调和这个风扇哈，这个人们呢，他有一个特点，他从低温环境到高温状态下，一般他能快速的适应。
2: 低温到高温，
1: 就是，对，我从冷到热的这个状态下，它适应得很快，它那个调节得很好。但是你从这个温度较高的到低温状态下，这个身体调节功能它就是要缓慢一些，它就是适应不了，它就减退了。然后如果是温度下降比较快速的时候，它这个血管就会出现明显的收缩。这个样呢，它一明显的收缩之后呢，我们血压就会快速的上升。就是血压本身就是血管对这个血液对血管壁的测压力嘛。它这个就是血管一收缩，它这个血压就上升了，它会使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成一个快速的这种发生，就容易爆发。特别是这个还是说老年人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等的这种人呢，在老年人中比较普遍。所以说呢，在老年人中，他特别由于这种环境导致的这个脑部血液供应循环障碍呢诱发的这种中风。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空调啊一定不能调得太低了，不能为了图凉快哈，让它这个室外和室内的这个温差呢差得太大了。我们一般建议如果使用空调的话，这个外界的温度和室内的温度相差不要超过7度。
2: 不要超过七度。
1: 对对对，哦，那个防止这个脑血管病的发生。也就是说，你像前几天的时候，室外的温度都到了，咱们说都到了42度、
2: 嗯，
1: 实际上你室内的温度的话，你就不要低于35度，这才是一个比较适宜的温度。
2: 哦，
1: 当然，有些人觉得35度还是很热呀，
2: 还是热呀，
1: 我要把它调到25度呀，是吧？还要再低一点啊。我们说这个样的，由于就是室内和室外温差过大，它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不光是老年人，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就是，
2: 中青年人，
1: 对，中青年人甚至体质比较敏感的，他由于冷热的变化，他也会引起一些症状的。你比如说，他会对冷和热，他会发生过敏。
2: 哦，
1: 对，你像那个有些人，他从外头进来，突然间到室内了以后，他就不断的打喷嚏，
2: 嗯，
1: 或者是从室内，然后一到室外，他也是这个样，他会对冷热这种温度，他就会发生敏感，
2: 很敏感。
1: 对对，
2: 哦，
1: 再有一个，可能这个如果空调的里头你东西没有出干净的时候，它空调里头储存的一些细菌啊，尘螨等等的，可能都会对人有不同的这种影响，导致一些其他的吧。再一个，长时间在这个室温比较低的情况下，会导致那个体温降得过低，也会诱发感冒啊、发烧啊，肺炎等等的，这些也是由于空调导致的。所以说这个空调在夏天还是，我们不是专门有一个名词叫空调病吗？还是一定要注意的。那这个最严重的当然就是说它容易导致这个脑血管病的发生，这个还是温度一定要适宜。如果长期的处于空调的房间的话，建议还是要通风，
2: 要通风，
1: 对对，开一开窗，
2: 开窗，
1: 适当的流通一下，让这个室内外的这个温差呢变得稍微小一点，这个给这个身体和咱们这个血压的调节有一个缓冲的时间，不要骤冷骤热，这样对对有一下的，
2: 是
1: 对
2: 是，那在生活中啊，可能这平时比较喜欢贪凉的，特别是老年人，或者是这种温度差异较大，有基础疾病，或者是这个在夏季容易缺水脱水症情况，都是容易导致出现热中风。这让我们了解到在生活中啊，哎，一定要注意不要贪凉，也不要缺水。那除此之外，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些诱因之外，是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包括在生活中可能很多这有基础疾病的这个人，或者是感冒的人啊，平时在这个用药物上的时候，会不会诱发这种中风呢？
1: 有有有，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比较常见的哈，其他的还有几种原因，你比如说我们有四种药物也会容易诱发中风。
2: 哦，
1: 哎，你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我们说的你要是感冒发烧了之后，你可能会吃一点退烧药，
2: 退烧药
1: 像这一类的，
2: 啊，
1: 我们称之为叫解热镇痛药，
2: 哦，
1: 哎，这一类呢，它这个就是也是它的作用呢，为什么能退烧啊，就是它就是为了通过这个出汗以后大量散热，导致让这个体温下降。所以说呢，这个病人呢一般用的这种药物，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啊、普尔西腾啊，像布洛芬啊等等这一类的哈，都属于这一类的药物。它还是，它如果人这个吃了这种药以后，他大量出汗，失去一些水分之后呢，另外如果再伴有什么呕吐、腹泻等等的这种情况的一些中老年人，他发汗以后就使咱们机体出现这种严重的这种缺水，也是造成我们血液的这个浓缩啊、粘稠度增加，它可以导致血液这个
2: 形成
1: 缓慢，形成血栓等等的。所以说一般的就是中老年人发烧的时候呢，最好呢不要先用这种药物，
2: 不要用这种药，
1: 对对对，不是说一定不用，就不要先用退烧的，还是用一些物理降温的办法。你比如说可以用温水的毛巾擦一擦身上，或者是呢那个咱们弄这个冰箱里头用一点冰袋啊等等的，加的这个
2: 腋
1: 下，对对，
2: 降
1: 降
2: 温。
1: 再有一个呢，还有冰毯，现在我们都有冰毯的，它一般就保持在14度，这个它也不是很凉，但是它有助于这个体温的下降，非用不可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补水， 就是
2: 及时补水。
1: 对对对，哦、这个一定要大量饮水。为什么有些那个病人一到医院里头去发烧的时候，大夫一看，先给调500毫升的这个盐水，是吧？
2: 啊、
1: 放上 VCB6，它就是高热以后，这人体它就会缺水啊，或者是它就先给你补液，把液体补上。他怕你出现这些问题啊，所以说呢，这个静脉补液呢，他未必给你用一些抗生素，但是这些补液呢，是这算是一个比较快的手段吧。我们呢，如果说平时在家里的话呢，自己就是要需要多喝水，这样才可以。这个所以说发烧的时候呢，对于中老年人也要慎用这种解热镇痛的药物。
2: 是慎用解热镇痛药。
1: 对对，第二个呢，就是咱刚才说的降压药了。对，这个降压药的以后，他们就发现这个血压升高的时候呢，他这个就是他用这个降压药物，他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在这个服用降压药物的时候，他发觉这个用一种降压药物降不下来，他可能会联合用药，他会吃2种、3种。我见过一个最多的，他吃5种降压药。
2: 天哪！
1: 对他这个，他血压就是控制不好，就顽固性的高血压，这也是没有办法哈。他这个有一些是因为着急，他觉得哎，我血压高，我吃一种不管用，他自己私自就往上加药。可能有的时候是因为他服用降压药物的时间不对，但是他不了解，他就觉得是吃药的量不够，或者种类不够。但是这种做法呢，还是比较危险的。他这个，我们说这个人体的这个血液供应，你必须有血压达到一定程度，它才能供应到全身。就跟咱们这个自来水，你要想达到多高的楼层，你必须有个泵把它压上去，足够的压力才能泵上去，是一样的。我们大脑的供血，因为它在人头顶上，这是位置最高的，它必须有足够的血压的压力，它才能供应到脑子上。如果你这个使用这种大量的降压药物，把这个血压这个降得比较低了，这个或者是短时间内使血压这个骤然下降，对，又有动脉硬化，它就会发生我们说的脑供血不足了，导致这种缺血性的这个脑血管病的这种发生。所以说呢，就是用这个降压药物治疗高血压的时候呢，不能操之过急。用药一定要合理，一定要遵医嘱。看看这个降压这个效果不好到底是

0: 就是只有在这个发生出血性疾病的时候呢，它才会使用。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有些人他这个咱举一个例子，
1: 就
0: 现在对出血、
1: 啊，
0: 你比如说这个什么鼻出血呀、
1: 啊，
0: 是吧？哎，那个，然后这个有一些什么出血性的，像出血性的紫癜
1: 啊，
0: 对
1: 啊，
0: 还有一些那个胃不好的，像胃出血等等的，
1: 嗯、
0: 尤其有一些这个现在这个天气哈。这里说的是中青年了，他们这个喝扎啤、喝冷饮、
1: 嗯、
0: 啊，喝饮酒过度以后，又喝胃出血的，这个喝酒以后喝的过多，
1: 嗯嗯、
0: 他有的时候他可能会用到这些药物哈，就是一些止血药物，比如说什么止血米、
1: 嗯、
0: 安络血一些促进血液凝固的药物。像这些药物虽然有止血作用，但是如果说他用的量稍微大了一点的话，他也会导致血栓的形成。还是说，如果有血栓形成的话，它也会发生脑卒中、
1: 哦、
0: 对，那个像一些血脂偏高的人啊，就胖一些的哈、
1: 嗯
0: 啊、他用这些药物、嗯、所以说有这个血栓形成倾向的这种疾病的病人呢，一般的我们是禁用这一类的药物的、
1: 哦、
0: 就是高血脂啊、血糖高，就是那经常说的那种三高吧，啊，血液粘稠度增加的这一类、
1: 嗯，
0: 我们都很慎用这种药物。
1: 嗯，是
0: 对。再有一个就是利尿药了，啊，这个它主要是这种药物呢，它主要是用于治疗各种水肿的，就是还它也有一定的降压。我们这个降压药物目前里头有一种就是通过利尿来降压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个药物叫寿比山。它就是利尿，哎，它利尿，它通过利尿的来达到降压作用，这个它这个药物呢，它直接就是作用于肾脏的，它促进这电解质和水的排出。
1: 嗯，
0: 如果说这个老年人呢，其实这个利尿药物呢，哈，我们说在降压的时候啊，你如果增加用量的话，它只增加利尿的作用，它不增加降压的作用。
1: 嗯嗯。
0: 但是很多人他不知道，他就觉着哦，这就是降压药物。如果
1: 我把它当降压药使，
0: 对、哦、我血压这个降得不好，我就一把它增加量，它可能就能把血压降好了。
1: 嗯。
0: 但实际上呢，它并没有降压，而是更增加了利尿了。这个样在应用的时候呢，它会使体内的这个液体还是水分大量排出，这样也是造成了我们血液的这个浓缩，也是造成就前面说的这个水分的丢失，导致血液粘稠度的增加，造液血流速度的减慢，就可能导致血栓的形成，导致我们这个脑血管的栓塞等等脑缺血这个。所以说这个利尿药呢，也是一个这个容易使用不当以后导致血栓形成的这么一个，就是脑血管病发生的这种药物。
1: 嗯嗯。
0: 除了这四种药物之外，还有一个，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镇静的安眠药物、催眠药物，
1: 嗯，
0: 它服用不当的话，也可以引起血压下降，形成脑血栓。
1: 哦。
0: 对，你比如说我睡眠不好了，结果那个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吃这个睡眠药物，它这个吃的量如果说不合适了、多了的时候，病人就可以出现那个整个肌肉松弛、血压降低。你看这个病人就出现的，你看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病人像是生命体征都这个不明显了似的哈，他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中药类的一些滋补类的药物，你比如说人参啊等等的，如果是有高血压的病人，他就不适合吃这一类的药物啊。
1: 哦、
0: 但是尤其在量上啊、
1: 嗯，
0: 那个要把握住。如果想用的话，一定也要找专门的这个医生去，那个来指导用量，不要自己随便觉着啊，人参是个好的，我对身体有好处，我自己吃一点吧，不要随意这个来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参如果吃多了它特别燥热嘛，
1: 嗯，
0: 所以说也有可能会造成脑血管的发生，所以也不能滥用哈。
1: 是。那在生活中啊，几种常见的药物确确实实会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造成隐患，有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夏季出现这种脑中风啊有这种潜藏的危险，所以说在这里也是提醒朋友们，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冷军主任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酷暑下如何防脑中风。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4: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日照调频103.8，
7: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冷军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在这个夏季如何去防脑中风。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看看在线的听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冷主任吗？
1: 我想问一下冷主任，那个脑梗死啊，如何预防脑梗死的再次复发？
2: 哦，这个你就是第一个，你要先预防，一定把基础病控制好。你这个得脑中风，是不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血脂这一类的呀？
1: 啊，肯定有啊。
2: 肯定有哈、啊，啊，肯定有的话，那这几个你就都要控制的，控制好才行。血压要控制好，血脂要控制好，血糖要控制好，这个是最主要的。你要是把它控制好了，另外像那个抽烟喝酒啊，这些都不要，那个都要戒掉。就是反正跟这个中风发生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因素一定要注意，它才能那个防止它复发。
0: 应该说这脑梗死的这个复发的几率都是挺高的，是吗？
2: 对，因为咱们说嘛，这个得脑中风的这种，咱们原先也讲过，就是它有可控因素和不可控因素嘛。它不可控的因素就是遗传，那个第一个就是遗传，就是说如果父母有这个脑中风，可能子女得脑中风的几率大概就有50%哈。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他那个跟那个是这个年龄。这个随着年龄，它血管就是血管，它也跟机器是一样嘛，它也是随着增加，
0: 衰老嘛，
2: 对，它血管也衰老，它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要保护好它。这个像一些这种不可控的，像年龄呀，这个基因呀，有的是种族啊，就是我们说像血统啊等等的这一类的哈，这些是不可控的。但是像其他的就是我们说的都是可控的，你比如说体重，你不能肥胖了。再有一个像刚才我说的这些。血糖、血压、血脂，这些都是可控的。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因为抽烟、喝酒这些都是独立的高危因素，是吧？就是你，如果你喝酒或者是抽烟量比较大的话，它都可以，只要一种就可以导致中风的发生。我们管它，但是这些因素呢，它都是可控的。就是说我可以不抽烟、不喝酒，我可以减肥。我的这个血糖高的时候，我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我运动呀，然后这个降糖药物的使用啊等等的这些呢监测啊，我用药物把它控制好。像血压呢，也是我们有这个非常多的现在七大类降压药物，都有适合的这种那个降压的，帮助你把血压控制良好的，你还要监测等等的这些，像血脂降脂的药物啊，尤其是运动，在这里还是出于运动是良药，你所有的这些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啊等等这些，通过运动都可以，就这一个就可以把这些所有的这些危险因素都可以这个控制住，只要你坚持运动，找一个适当的、合适的、可以长期坚持的这个运动呢，就可以把它这个控制得很好。所以说就是这个预防，就是如果想复发，预防不得，不得和防止复发，我们这几个因素都要控制的，
0: 都要做到，
2: 对，都要做到，
0: 特别是运动或康复还是很关键的。
2: 对对对，其实我们这个三级预防指的就是这个，第一个就是防得病，是未病先防，第二个呢，得了病之后防复发，第三个呢是这个如果是复发的，我们防止它加重，防止它导致这个。就是最严重的后果，这就是三级预防。像刚才这位这个听众朋友，他提出来的就是我们二级预防的这种，就是他得了脑血管病了，我们要防止他复发。其实做是一样的，要把所有的这些都控制好。不知道这位那个听众朋友，您那个听了满意吗？
1: 挺满意的。
2: 好的，好的。
0: 是，那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好，也感谢您
2: 的
0: 参与，就这样，
2: 再见。
0: 好，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那同样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冷军主任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的常见高发的脑中风的问题。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看在线的下一位听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主任，主任好。
0: 嗯，你好。
3: 哎，
0: 什么问题想咨询冷主任，请讲。
3: 哎，我请教一下这个脑卒中恢复期它的治疗方法，就是说患者出现吞咽困难啊、流涎啊、这个失语这些情况啊，还有运动功能障碍这些个恢复，怎么去治疗它？
2: 哦，这个你应该到专门的这个康复科去做这个系统、这个规范的这种康复才可以啊。
3: 啊，
2: 你现在病人在哪里呢？
3: 就是说平时的话能遇到这一类的病人，就是说有的表现不一样啊，有突出表现的是吞咽困难，就是说喝水都发呛。有的是流涎。
2: 这一类的病人，我们说第一个你可以利用我们这个针灸啊。我听着您是医生吗？还是
3: 乡村医生
2: 乡村医生是吧？
3: 对，
2: 像碰见这种吞咽困难的，第一个你可以给他针灸，我们对这种吞咽困难的有一定治疗作用。就是尤其是针对那种假球麻痹导致的这种吞咽障碍，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再有一个呢，我们有专门的吞咽功能训练还有一些那个吞咽功能治疗仪，这些都是对吞咽障碍有这个针对性的治疗的一些方法，都可以应用。如果你那里有条件的话，这些是都可以应用的。如果没有这些仪器设备，针灸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3: 那么取穴的话，老师应该选哪些穴位呢？
2: 最常用的那个就是金君玉叶，然后天突穴。另外的时候，它这个像百会啊、四神聪啊、那个象棋枝啊，就是风池、风府、丸骨、天柱这一些这都是常用的穴位。另外，如果像你刚才说，病人还伴有肢体功能障碍的话，像他患侧肢体，我们常用的那些穴位都可以针的。
3: 那个对于他这个失语，就是说有运动性的，还有感觉性的，这个治疗的时候有什么差别吗？
2: 这个就是你在治疗失语的话，如果是用针灸来治疗的话，你可以给他针一针头针上的言语区。我们不是有言语一区、言语二区嘛，你可以加强一下。再一个呢，就是舌头也要可以给他扎扎针，像刚才我们说的金君玉叶、连泉、通理，这些都是跟语言功能有关系的。另外呢，那个你应该再给他配合上言语功能训练。如果是感觉性失语的话，他听理解会受影响，这种病人他训练起来呢就比较麻烦一些，因为你给他说的话他可能听不懂，他说的一些话他可能也表述不出来，这种在临床上就是康复起来呢要比较困难，愈后不是很好。如果说他是运动性失语啊，或者命名性失语啊，这些就是听理解影响有影响，或者是影响不严重的这种轻度影响的这种恢复的比较好。如果像那种混合性失语、完全性失语、感觉性失语，影响听理解比较这个明显的这种呢，临床上呢恢复起来就要差一些。
3: 谢谢老师
2: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
0: 好，感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
3: 再见。
0: 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网友已经等候得时，我们看一下这位网友什么问题。这位网友替家人来咨询，那这母亲是62周岁，经常性头疼，像是比如受凉啊、受累啊都会头疼，那经常吃脑清片，具体的名字没有记住，想问一下会不会有什么风险？而且老人夜里睡不着觉，只有在快明天的时候才能睡一会儿，这也 睡眠也不太好。
2: 对，看来这个病人实际上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经常性的头疼，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失眠啊。我们说这个头疼呢，因为临床上涉及的这个疾病和原因非常复杂哈，
0: 嗯，
2: 大概这个100多种疾病都可以引起这种头疼来。如果说这个病人就是长期的这种那个慢性的这种偏头痛啊，我们说这个他如果做过相应的这些检查，没有其他的一些严重的器质性的病变的话呢，我们一般临床上都是对症处理。像他母亲这个，他吃一点脑清片如果就缓解了的话也是可以的。如果不愿意这个用这些药物呢，怕有副作用的话呢，我们建议他可以那个用点中药去调理一下。
0: 用点中药，
2: 对，中医给辨辨证。再有一个就是如果不愿意用药物，我们建议他可以做做针灸啊。针灸在治疗这个失眠头疼方面还是有它的这个独到的地方的啊。就是如果不用这个非药物疗，我们说针灸是非药物疗法嘛，对吧？如果不愿意用药物，就可以考虑一下用我们的针灸来治疗。如果说想用一些药物，那个也建议可以那个尝试一下中药。中药一个比较好的好处就是它虽然慢，它可以给你调理一下，有可能呢能帮助你把这个症状呢明显的改善，或者是这个尽量的给你消除。我觉得这是可以尝试一下。失眠也是一样啊，失眠也是一样的。
0: 可以尝试用一些这种中药啊针灸的方法。
2: 对，如果他
0: 能否改善一下。
2: 再多说一句吧，如果他这个睡眠如果是入睡困难的话呢，建议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入睡困难就是跟我们与这个人这个有一种就松果体里头他那个分泌的褪黑素是有直接关系的。而我们呢可以吃一点就是可以增加褪黑素的这种食物，你比如说像牛奶啊香蕉啊，就是在睡前的时候你可以吃一点，这种有助于睡眠，就是它能这个帮助这个增加褪黑素的这种分泌。可以尝试一下啊。另外呢也可以在这个睡觉之前呢去找一些那个帮助入眠的这种音乐，或者是他干一点让他那个非常单调枯燥的东西，比如说看一点那种很不感兴趣的那种东西也有助于睡眠。比如我们那时候就曾经那个开过玩笑，就说我一看英语书就睡觉，
0: 就想睡觉。
2: 对一会儿就睡着了，书都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但是你不要去看一些特别有兴趣的东西，越看
0: 越
2: 兴
0: 奋。
2: 对，实际上这都是一些办法，好不好？
0: 好。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微信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前面我们讲到了这出现夏季出现这种热中风脑中风啊，这它的这个诱因啊原因啊，刚刚冷主任讲的非常详细了。那就是我觉得无论任何一种疾病啊，预防识别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
2: 是 的
0: 怎么去早期去识别脑中风呢？
2: 我们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啊，识别脑中风一定要首先注意不要跟中暑混淆起来。对，
0: 中暑在夏季非常常见的。
2: 对，中暑非常常见。而且它表现有的严重的中暑它也可以出现这种晕厥啊，一过性的意识丧失啊，是吧啊等等的这些。你像中风呢，它也是有些病人他也是会出现这种意识的问题，形容什么突然昏迷不省人事啊等等这些哈。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把中风当作中暑，因为中暑你很容易的就可以，你把它弄到这个凉快地方，给它解开衣服，让它那个出出汗，甚至喝一个治藿香正气水出出汗就好了哈。但是中风它比较严重，所以说不要耽误这种那个抢救时机。那么我们怎么识别中风呢？我们国家有一个这个叫120口诀。幺是什么呢？就是先看肢体，它一侧肢体跟另一侧肢体比较，你就是最常用的就是把两只手给它抬起来，然后呢给它松开，松开的时候如果说它一侧肢体支撑不住迅速的下落了，那么这个就要注意了，提示你有可能应该是中风了。就是它没有支撑力。第二个呢，这个二是什么呢？就看这个我们的这个面部两侧是否对称。如果说你看这个病人你发觉他口眼歪斜了，偏向一半了，眼睛大小也不一样了，鼻子也歪了，嘴也歪了，那么这个两侧不对称了，那这也提示是中风了。啊， 这个灵是什么呢？灵就是指的我们的嘴，就是他的言语。如果这个病人出现舌头僵硬，嘴唇也觉着麻木，说话不利索，那这几个方面任何出现了一个，就是这个一二零哈，任何出现了一个，那都提示是中风。这时候你就要马上拨打120。为什么叫这个叫120呢？他就为了让你记住，便于这个记忆。就是你记住一侧的肢体啊，面孔是不是对称，两侧是不是对称，口这个灵就是我们的嘴说话是不是清晰。这个了解了之后，你一定要出现问题一定要拨打120，这个样的及时就医，在最佳的时间内进行治疗，防止他这个生命危险，还有严重的这种后遗症。
0: 是，对，及时发现及时治疗。哎，这可能很多像刚刚恩主任说到的这几种情况症状，可能很多这家里有老人的朋友觉得哎，短期内有这样的一个症状，但是后来缓解了，没去重视它，这样的情况也是存在的，是吗？
2: 对对对，它有一些有中风先兆的，你比如说它有这个舌头一过性的，他就觉得哎，我这个舌头硬了，嘴唇麻了，哎，但是呢，他可能上午有，下午就好了，
0: 是不是没什么事儿啊？
2: 对，但是像这种情况，我们为什么叫它中风先兆？就很可能它后面就会引起大的问题来，这种也应该及时就医。就是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70-80%都是要中风的。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还有几点那个要注意的，就是第一个就是面部四肢突然出现麻木乏力，尤其是在一侧，这个要注意。第二个呢，突然间神志不清楚了，神志恍惚了，这些都要注意。第三个，他就是说话不清楚了，或者是你给他说话他理解不了了，出现这种情况啊。再有一个呢，就是眼睛出现这个视力的这种，你比如说眼前突然间视物不清了，或者是哎视野变窄了，本来我能看到这个眼睛，我就是不往旁边看，我利用余光我也能看到这个很多东西，但现在呢我看不到了啊，像这种，还有一些呢就是行走突然间不是特别利索了，另外呢头晕。就像刚才说的，反复的这种头晕，平衡能力差了，还有特别严重的头疼，甚至伴有呕吐，这些呢都应该及时就医，要考虑到中风病的这种发生。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要争取在3个小时之内就要及时的得到治疗才可以。
0: 3个小时之内，
2: 对对，
0: 所以说早期识别脑中风的症状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是的，是的，
0: 是。那哎，我们前面讲到了这脑中风的这早期识别呀、症状啊、诱因啊，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要防。
2: 对, 对, 对，
0: 像前面刚才说的三级预防，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去预防这种风，哎，主要一些生活中啊各方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2: 是，刚才我们说呢，咱们前头讲的那个预防呢都是那都是大的框架，
0: 大框架，
2: 大框架。如果在生活中直接做一些细小的时候的话，我们首先第一个，夏天咱们说了及时补水，不要等渴了再去喝水。这个就是说你那个想着净，
0: 没事就喝点水，
2: 喝点水。现在提出来一天至少应该喝2400毫升水
0: 啊，2400，我就可能很多朋友不一定能达标。
2: 对，夏天就更应该喝到了，就包括我们说现在有一个观念，就是有一些高尿酸的那种啊，不是就是如何来治疗这个痛风，就是尿酸高的这种，也建议就是一天至少要喝2400毫升水，分这个4次把它喝，一次喝
0: 六次，
2: 一次600毫升，就是三餐前晚餐后，要把它，就它就是原理，就是我就利用喝水把你的这个浓度给降下来，对吧？就降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引起这个减少它带来的这种危害了。这个你把它稀释了，它这个危害就减轻了哈。我们现在就用这种办法。所以说，为什么现在这个有很多网上卖的那个喝水的杯子是越来越大，
0: 越来越大，大肚杯啊，
2: 对，还有一些叫吨吨桶，是吧？一喝吨吨吨，那个要喝好多的。对，他们除了一些运动的，现在平时喝水的时候都带着，就是这个多喝水呢，还是这个很有益处的。再有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控制好刚才我们说的血压、血脂啊， 这个血糖啊等等的这些合理的饮食，
0: 嗯，
2: 这个生活起居一定要这个科学，另外呢，这个注意的时候，不要贪凉，咱们说不要在这个冷热这个两种环境下转换的太这个太快了，
0: 嗯，
2: 再有一个就是那个我们说出门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出门，一定那个想着在这个比较凉爽的这个时间去出门，
0: 嗯，
2: 你在运动的时候也是这个样，不要选着最热的时间去运动。有些人倒是爱运动哈，那个你要是中午像这种温度高的时候，你要是中午跑出去的话，那非常危险的，是吧？那个像早晨，我们一定在早晨或者是晚上安排到这个时间，有一些避免那个中午温度最高的那个时间出去。如果一定要出去的话，一定要带好防晒的这个物品，比如说帽子呀，伞啊等等的这些，不要在外头这个待得过高的时间啊，时间太长了，都会影响这个。另外呢，像我们说，这个季节了，饮食上一定要注意，那个不要吃一些那个暴饮暴食，再喝一些这个冷饮啊等等的。另外还有一些，你比如说这一段时间这个高考结束出分数了，是吧？很多接到通知以后高兴得不得了的，家里、就是、
0: 有激动的，对
2: 对对，有激动的心情，你要调整好啊，爷爷奶奶啊不要太激动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家里这个摆什么谢师宴、庆功宴的等等的这种，不要那个喝得太多，喝得太多之后也会情绪的变化，再加上一些饮酒，另外吃的如果不合适了，再引起一些腹泻等等这些因素，如果杂七杂八的因素加起来，也容易导致中风的发生。
0: 哦，
2: 我们说这些都是要避免的。
0: 是，
2: 对对对。
0: 这刚才说到杂七杂八的这些，全都是有可能出现脑中风的一些诱因。
2: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平台我们看到有位网友发来问题，也想咨询一下冷主任。咱们看这位网友想问一下，就说是对于这血栓怎么去防？怎么去及时察觉到它的发生？这血栓我觉得也是咱们中风里面的一个因素。
2: 就是我们说还是要定时查体嘛，就是我们每年现在这个单位啊，国家都建议你定时查体，有好多查体中心。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有好多治胃病中心。它会根据你的体质，你像我们中医的体质辨识，它就会根据你这个人不同的体质，你容易得什么样的病，它就会有一系列的这种那个相应的这种科学的这种这个养生保健的一些这个方法教给你。再有一个还是要刚才我们说的那几个因素，就是那种可控因素，你一定要控制住。其实你猜什么时候血栓形成是猜不到的，对不对？但是你什么时候血压高，你什么时候血脂高，你身体肥胖了，体重控制的不好，这个你是可以看到的，对不对？你抽个血你就能知道，我是不是这个里头血脂是高的了，我的血糖是不是正常的了，这些是可以看到的。那个血液粘稠度怎么样，对不对？我们有好多这种指标，这个呢就是你要定时的去查体。你像那个45岁以下的，一般都是一年一查。现在好像是45岁以上的这个45岁以下的是两年一查，45岁以上的一年一查，好像有一些好的单位就半年一查，可能一些随着年龄的增加吧，这都是很有必要的。
0: 这个血栓主要也是做一些这种什么样的检查呢？
2: 因为我们的常规的检查就可以，
0: 常规检查就可以啊。
2: 另外它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叫第二聚体嘛，这个它就是说如果你有血栓了，它会表现的是这个可以，但是你一旦有了第二聚体它高了之后，你就证明你有血栓了，那个就晚了。我们说还得预防它，不要让它血栓出现，出现了就不好啊，你就不让它形成。我们说不形成的方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那几个因素，就是那几个可控因素。
0: 是，那在这个盛夏之际一定要记得莫贪凉，多喝水，也可以有效预防脑中风。好，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非常感谢冷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那么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联络。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4: 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 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6: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8: 一比一是一，
9: 多少钱？
8: 20004:40了，人家4:40一锅，还真的是20004:40了。
9: 人家比去年还多。
8: 那那是啊，路也是走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6: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1: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1: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1: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0: 现在是晚上7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1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7: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9: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济南市历城区城乡交通运输局派驻在唐王街道王兴村的第一书记赵焕英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推荐他在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农电商平台上开设的派驻村店铺，还要为大家来推荐唐王的大白菜、西红柿和草莓、玉米等农特产品，邀请朋友们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4，也可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马上有请的是济南市历城区城乡交通运输局的第一书记赵焕英。赵书记您好。
2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济南市历城区城乡交通运输局派驻唐王街道王兴村的驻村第一书记赵焕英。
19: 欢迎您的到来。那之前的时候我已经走进您的派驻村王兴村了，那今天呢欢迎您来到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间哈。那也来感受一下我们听众和网友的热情，因为我在王兴村感受到了老百姓对我们赵书记的热情哈。那先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您是什么时候派驻王兴村的呢？
20: 我是2023年7月正式到王兴村报到的。
19: 哇，已经3年的时间了是吗？
20: 嗯，
19: 啊，不知不觉3年过得快还是慢啊？
20: 感觉跟3个月差不多。
19: 哦，非常快是吗？
20: 对。
19: 但是呢你说快吧，可是咱对于王兴村的这种了解和这种投入也好哈，其实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是不是？
20: 可以说是
19: 真的是用情用力哈。那说到了王兴村，您先代表咱们王兴村的老百姓推荐推荐咱王兴村都有什么特色农产品呢？
20: 我们王兴村的主导产业就是唐王大白菜和草莓。
19: 嗯，
20: 然后今天能把我们王兴村的好东西好故事讲给大家听，是我的荣幸。
19: 哎呀，您客气了哈。其实能把您邀请到直播间哈，也是我们广大的网友和听众期待的哈。因为大家通过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的视频号已经一步步的了解到了您的帮扶工作，也了解到了咱们村子里面哈这些特色的农产品比如说唐王大白菜，这曾经是地标产品。
20: 对，
19: 可是如何让我们的一个老品牌焕发它的新活力哈，其实您到了村里没少下功夫，是不是？
20: 嗯，是的。
19: 是做了哪些工作来助力咱们这个唐王大白菜的品牌再次焕发活力呢？
20: 首先吧，我到了唐王王兴，我作为一个外地人，我就到田间地头经常去征求民意，然后大家告诉我以前他们这里特别有名的地标产品唐王大白菜，现在已经很少人种植了。然后我就想，这么有名的地标性产品，我们不应该让它消失， 应该让它继续发挥余热。
4: 嗯，
20: 然后我就跟山东农科院的专家去对接，赵志忠博士嘛，他是在我们唐王，是白菜专家。赵志忠博士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就免费赠予了我们村很多种子，让我带回去给大家种植，并且他还经常到我们村去给予技术上的支持。
4: 嗯，那其实赵博士他手里的这个种子就是咱唐王的老种子、老品种，是不是？
20: 嗯，对。
4: 啊，我们到村里去采访的时候也看到哈，这个季节可能种白菜的很少了，但是咱们唐王还有这个老百姓还在种着哈，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就摆放着我们唐王大白菜哈。那说到了这个大白菜，其实呢，我们把这个好的品种留下来，并且不断的去打造这个市场的影响力，其实还是受到市场认可的。是吗？
20: 对，非常认可。
4: 嗯，这也是几十年的一个品牌了。哎，刚才呢又说到哈，后来呢唐王又开始种草莓了。啊，好几届的草莓节都在咱们唐王举办，是吗？
20: 是的。
4: 那所以这个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和品牌的草莓，这个文章在该怎么做呢？
20: 我也是经常到田间地头，到大棚里跟农民交流的时候，就也听到他们有很多的不满足的地方。比如说就是草莓收购商到村里去收购，一是把价格压得很低，然后再一个就是结款速度非常慢，十天半月都不结款，到了结款的时候那给的价格就不是当天说好第一天说好的，就看，可以说看那个收购商的心情，
4: 或者看这个市场的波动也非常的快，是吗？
20: 对。然后我就想能不能给大家克服这个困难，既然大家提出来了，我可以去努力去做些什么。然后我就去经过各方面的资源吧，然后找到了山东全新农业的刘总。
4: 那是把新的品种引进来呢，还是把一个新的市场引进来呢？
20: 首先是把刘总这家大企业直接引进到我们村定向收购了。然后我们村的草莓，在刘总的各种精心养护下进了那个银座和家家悦超市，把我们村的这个草莓品种打然后那个质量打出去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刘总这儿不断的创新，因为他是一家专门做草莓的，从育苗啊到种植啊到销售一体的那个草莓大型企业。然后他引进了一个新品种，在我就是用心的观察下，这个品种还挺不错的。然后我又去跟刘总沟通，我说刘总能不能把我们这个品，把咱们这个获得金牌证书的这个品种引进到我们村？刘总说没问题啊，非常支持你。然后就这
4: 样，于是我们引进了一个新的品种，同时也引进了一个新的市场，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定向栽培的方式。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自己销不出去或者价格不满意的话，也可以给刘总这边，是吗？
20: 对，刘总直接把菜篮子车开到我们村，无论什么样的天气，无论什么样的价格，他都那个风雨无阻的在我们村里。
4: 刚刚呢我们的赵书记哈介绍了他驻村之后发现村子里面有两个是支柱产业哈，一个呢是我们的唐王大白菜，我们让他继续保留好我们这个原种哈，原来的老口味。那另外呢就是草莓，我们让它焕发新的活力，我们引进了新的品种，那同时呢也采用了新的这种合作模式，让老百姓种得更踏实，是吧？
20: 对。
4: 那这是在我们现有的这个农特产的这个基础之上哈，其实我们在提质增效。因为我知道哈，您在派驻之前，在我们这个历城区城乡交通运输局呢，是从事会计工作，是吗？
20: 对，
4: 特别会算账。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因为驻村了之后，你就开始算这个村子里面的这种投入产出比的账了，是不是？
20: 对。
4: 一看，这老百姓吧，他们种这个草莓它是有季节的，可是外面的那个育苗的地呢，它就出现了空档期，是吗？
20: 对。
4: 所以这个时候咱就开始算细账了。这个账该怎么算呢？
20: 就是你把这个地利用起来，能是不是能增加，就是别说很多是吧，别说几万几十万什么的，那我们增加几千块钱的也是一个不小的收入是吧。
19: 其实老百姓他们都特别的勤快哈，
20: 对，
19: 但是呢就是如何通过改良品种，通过增加我们这些地的这种负重率哈，其实是可以给他们增收的是吧。
20: 对，
19: 所以那您发现了咱们这地有一定的这个空窗期，咱们如何来利用呢？
20: 一个就是种了我们的秋季大白菜，这个唐王的地标产品小根白菜，这个菊花顶的这个老品种，然后村民种了，我帮他们消出去，主要他们为什么不种呢？因为也就是前几年白菜价就是白菜的这个价格很低，所以大家也有点后怕。但是呢我就想尽自己的一份力，利用自己的资源帮他们销售出去，那他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种植了。所以我们这个唐王大白菜又
19: 负重起来了。
20: 对，
19: 而且其实真正走到市场上还真的就有很多的消费者喜欢这个老的口味，是不
20: 是？
19: 是
20: 的，非常喜欢。
19: 好，这是种白菜。我到了村里还看见有种玉米的。
20: 种完这个大白菜不是在冬天之前已经收了吗？然后春季它不是又空了吗？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看市场上咱现在就是无论是为了身体还是为了健康，都在吃那个鲜食玉米，口感不错，然后价格也挺好的，然后我就动员村民们又去种这个春季鲜食玉米，然后同样我也是找了山东农科院的穆主任，玉米专家，然后那个穆主任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也是免费赠予了很多玉米种子。还有唐王唐和堂的严总也是无偿给提供了很多那个多彩玉米种子。然后我们村民就开始种植了。然后也是同样的做法，我又帮他们销出去了。
19: 那就是说我觉得说明一点哈，就是别管种什么，其实吧我们老百姓他们都是老把式了，尤其是咱引进的这些品种哈，又都是大家熟悉的，所以在种上可能不是问题，
20: 对，
19: 但是在销路上可能是大家的一个困惑，是不是？就怕过去没有种植的传统，又没有新的销路，那我们种出来好东西能不能卖得出去？那咱就回到这个拓宽销路上哈。我知道您是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去销售咱们村子里面种出来的这些优质的农产品，是吗？
20: 对。
19: 那先来说这个线下，刚才咱说到了哈，又是找这个部门，又是找那个企业哈，都通过哪些方式帮助大家来注销农产品呢？
20: 在这个销路方面，首先吧，非常感谢我们那个组织部门，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第一书记助农大集，然后在大集上，我就带着我们特色的农产品，然后也是领导要求吧，就是各位第一书记带着本村的特色农产品去展示展销，然后我们就带着我们的草莓，挑选的优质草莓过去了，第一次在那个万象新天的时候，就是一炮而红，成了销冠，然后给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就是我们村民和居民之间缺少一个桥梁，就是我们大家都想买到好的东西，村民呢也想把好的卖出去，但是就是中间环节缺少，很多可能不知道我们村有很好的草莓，所以我就发现我要经常帮村民打开销路，拓宽渠道。在这个第一书记大集之后吧，我就去首先想到肯定是我们的最大的支持娘家力量嘛，然后就到了我们单位，经过领导的大力支持，我们就是带着村委，带着村民，带着很多的农产品，尤其是很多草莓，到了我们单位搞了一场大型的展示展销，现场销售火爆，同事们非常热情，非常积极，一售而空了。
19: 哇，第二炮又响了。
20: 对，
19: 那这第三炮该往哪儿放呢？
20: 然后就经常想到各种，那我既然能把我们的产品卖，不就是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销售这么好，然后 同事们啊都反馈很好，就是无论在质量啊还是这个各方面吧都不错。
1: 嗯、
20: 然后我就想，那我一定要帮村民更多的销售，就去找了很多那种央企，
1: 嗯，
20: 还有银行，
1: 嗯，
20: 还有社区，
1: 嗯
20: 啊，包括我自己的小区都是我的回头客，就是他们说但凡吃过我带回去的草莓，
1: 嗯，
20: 就是外面的都不香了。
1: 哦，啊，那其实你是有信心的哈，
20: 对，
1: 因为你看到老百姓他们的这种付出，再加上呢，我们引进的这个新品种的这整个的生产环节的这种管理哈，
20: 对，
1: 所以产出来的一定是好东西，
20: 嗯，
1: 那就是如何来敲开市场这个大门了，是吗？
20: 对，
1: 嗯，那通过这三炮哈，我们已经在线下啊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这种购买圈了。是吗？
20: 嗯，对，
1: 嗯，然后其实你也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啊，又把我们的这个销售放到了网上。
20: 对，我想就是这样，线下一次次的，也费时费力啊，然后现在不是要跟随时代的脚步嘛，那个线上这个要抓住这个风口，然后就为村集体开了这个抖音账户，账号，然后把我们村的草莓宣传出去，农民种出来的是没有任何科技与狠活的，然后我们村那个种植范围也比较大，就是希望有需要这方面资源的可以找到我们。
1: 那么在抖音上有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店铺哈，我们的赵书记呢还成为了我们这个代言人，也做过直播，是不是？
20: 对。
1: 那同时呢，在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农平台上，也就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里面，你搜第一书记朋友圈就可以进入到了我们这个小程序。那么进入到这个助农平台之后呢，只要搜索王新庄，王是三横一竖的王，辛呢是辛苦的辛哈，王辛村，就可以找到我们赵书记他们村的这个店铺。那么在店铺里面呢也有我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农特产品，是不是？
20: 对。
1: 其实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是可以助力到第一书记哈我们在销售农产品的过程当中解决咱们几个困惑的。比如说先说这个收款的问题哈，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第一书记作为这个产品的代言，大家都很希望可以购买到，可是呢面临这个收款的时候，这个到底是把我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给大家，那么我收了款转给村里，还是把村子里面的这个收款码给大家，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很困惑，是吗？
20: 是的。
1: 尤其是有的时候还会有账期啊等等，但是呢在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的这个平台上，那他就打消了这些问题了哈。那么你可以给第三方，那么在这个售后方面呢，我们平台也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助力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我们有日常的工作，不可能天天在抖音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平台上去开直播，那所以能够留下一个店铺给到村里面，那么每天大家只要是能想到来助力我们第一书记，或者我们新产品上架，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长期的来购买。
20: 是的，
1: 它是具有一个可持续性的。那么我觉得第三个方面哈，优点就是如果一旦我们赵书记他的帮扶工作结束了，那么他可能之前积累下来的这些购买群等等可能就会有一半都会缺失掉，但是有了这个平台，大家只要是关注就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王新村，是吧？
20: 对。
1: 对，所以呢其实这个平台是可以助力我们所有第一书记哈，省市县派第一书记在这里给自己的村子里面开一个店铺，这样呢通过我们的店铺销售我们的农产品，而且它还可以起到哈，比如说赵书记可以帮着王书记去卖东西，是不是？
20: 是的。
1: 如果咱们的一些生鲜的产品可能下架了，那么这段时间如何给村子里面能够有一个增收，我们就可以卖其他第一书记的农产品，那么我们形成这样的一个闭环第一书记的一个真正的朋友圈哈，就可以起到为村子里面来增收，另外呢可以带动老百姓共同致富。好，那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的助农平台宣传先到这里哈，回到咱们王新村哈。那你看通过这种线上线下我们销售这些农产品，其实呢都是带着村里的这些优质的产品走出去。其实刚才咱们在讲述这些产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引进来的力量，是吗？就比如说草莓吧，我们引进了一个新的品种，我们这个价格就有自己的话语权了，而且我们的销售呢也更有了这个底气了。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老百姓他们 是一呼百应的，还是其实他们也会有自己的顾虑，也会有自己的一个小算盘。
20: 是的。
1: 那咱先来说说这个草莓。你看啊，要说我们唐王种草莓，大家也有一段时期了，所以也有自己的这个经验了。可是你说要引进一个新的品种，大家会不会有顾虑呢？
20: 顾虑很大，很难改变其实。
1: 对，这个种植习惯很难改变，因为我知道我种下去可能今年我能收入3万块钱，但是你给我引进一个新品种，你说我可以挣到5万块钱，但

0: 嗯，然后我们村呢主要种植的草莓品种呢叫张基，也就是市面上的那个甜宝。嗯，这个甜宝大家都熟知哈，就是非常难运输，那么它皮特别薄。嗯，当我看到这个甜宝这个
1: 各种缺点，并且市场接近饱和，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下呢，我就跟村民推荐了这个中梅香芋。可是就是大家想也知道，让农民去接受一个新鲜事物是有一定难度的。嗯，因为他们种这个甜宝一个是多年，已经习惯了。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用自己的苗繁殖苗，这个是省下这个育苗费的，就是用老苗去育苗。
0: 然后这个新品种呢，中梅香芋呢，那你肯定得去买人家的，今年肯定得去买苗，木苗。然后第二年的话，你就可以繁殖了。其实，嗯，然后并且这个新品种啊，苗那个一颗苗得将近2块钱。对，嗯，并且一个大棚投入，一亩地的话得5000以上。嗯，所以村民还是
1: 就是大家想也知道，让农民去接受一个新鲜事物是有一定难度的。嗯，
0: 当我看到这个甜宝这个各种缺点，并且市场接近饱和，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下呢，我就跟村民推荐了这个中梅香芋。可是就是大家想也知道，让农民去接受一个新鲜事物是有一定难度的。嗯，因为村民推荐了这个中梅香芋，可是就是大家想也知道，让农民去接受一个新鲜事物是有一定难度的。嗯，因为村民推荐了这个中梅香芋，可是就是大家想也知道，让农民去接受一个新鲜事物是有一定难度的。嗯，因为村民推荐了这个中梅香芋，可是就是大家想也知道，让农民去接受一个新鲜事物是有一定难度的。嗯，因为村民推荐了这个中梅香芋，可是就是大家想也知道，让农民去接受一个新鲜事物是有一定难度的。嗯，因为村民推荐了这个中梅香芋，可是就是大家想也知 那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老百姓跟上种这个品种了是吗？对，其实对我们达到了一定量的时候，刘总那边他来收购的时候，他也好去跟客户去谈这种供应，是不是？对。那听说咱们已经被有些大的平台和商家来认购了。对，我们的草莓
2: 都是进那个银座和家家悦超市的。那你看哈，就是其实如果真的是敢于尝试，尤其是哈种了多年的一个品种啊，它需要去改良的时候，那么有第一书记的这种劝导也好，或者说支持也好哈，其实老百姓他们就吃了一颗定心丸，而且能够受益了。这是说到的草莓。那大白菜呢？大白菜刚才也
1: 专门说到了哈，其实很多人因为它的这个市场价格不理想，所以就不种了。可是我们现在复种了之后，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呢？大家也都了解这个汤王大白菜这个地标产品，还是有情怀在的，并且它确实就是口感上啊，炖起来比较容易烂，就是现在我们吃到的白菜就是嘎吱嘎吱的，反正没有很大的白菜味儿，这个有清香那个甜味儿，
2: 也有加上我们的情怀，所以也是深受市场的欢迎。好，那我想哈，在我们下一季上市的时候哈，一呢是通过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的这个助农平台哈，我们的小程序大家可以买到啊，我们地道的螳螂大白菜，那同时呢其实我们的节目也会及时的播报给大家哈，到时候也来助力我们的赵书记啊。那说到了引进来，还有就是引进的这个玉米，这个鲜食玉米没想到也是深受市场
1: 市场的欢迎，是不是？对，这个玉米吧有咱小时候的味道，就是既甜又糯还黏，所以各位专家也是非常的努力哈，研究出各种好的品种，让农民去增收了。而且
2: 种植玉米吧，大家其实对于这个技术的掌握也是不在话下的哈。所以呢刚刚我们介绍的就是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哈，不管是从我们品种的改良也好，还是引进了一些新的我们的种植的品种也好哈，其实都是在帮老百姓算细账，在我们现有的土地基础之上，在我们现有的这个种植的水平之上哈，我们如何来提高我们的收入。其实呢说到了这个小账本哈，咱们 稍后的时间呢继续跟随我们的召唤英书记哈来听听王兴村他们的小账本都怎么记的这些账，同时呢也来关注一下我们赵书记的朋友圈如何来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稍后的时间第一书记朋友圈期待您的参与。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8: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1: 倡导婚事兴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敬一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
16: 点亮幸福生活，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18: 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9: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20: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21: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22: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23: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8: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近期第一书记朋友圈携手全省第一书记，通过线上线下的第一书记优选专区，将派驻村的特色农产、手工民俗、家乡好品推荐给广大的消费者。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济南市历城区城乡交通运输局派驻在唐王街道王兴村的第一书记赵焕英，他为我们推荐的呢是他在第一书记朋友圈电商平台开设的派驻村店铺，同时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唐王的大白菜、西红柿、草莓和玉米等农特产品，邀请 朋友们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赵书记到济南市历城区唐王街道王新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好的，说到了走进这个王新村哈，其实呢青青是走进过而且呢很多的我们的爱心企业也都走进过我们的这个王新村哈。咱就先说一说，哎，咱这个引进来的这些不管是专家呀、新品种啊，还是企业哈刚才咱提到的像这个草莓，我们引进的新的品种是吗？那大白菜呢，我们又把我们的老品种引回来了，这是通过农科院的专家哈。那玉米也是农科院的专家给我们提供的是吗？
0: 对。
2: 那我在咱们这个历年来的这些资料当中还看到哈，还有这个肥料企业是吗？
0: 对。
2: 那他们是如何和咱们的这个生产结合起来的呢？
0: 我经常在村里走进串巷跟那个村民沟通的时候啊，就你看到，哎，他们一车车的往村里带肥料。我说叔，你干嘛去了？他说我买肥料，我买农药。然后很多很多，然后并且车上是满满当当的。我说需要这么多吗？他说是啊，种玉米、种小麦、种草莓都需要。然后我就想，那个需要这么多的肥料，那我们能不能就是根据他们买肥料的这个厂家去把厂家请过来？然后我就让村民把那个需求量最大的那个肥料那个袋子用完的给我拿过来。我说你用的最多的是什么？他就告诉我是云南云天化的，这个大小三环什么这些二安之类的。然后还有种草莓的各种肥料。然后我就去联系云南云天化，央企吧，这是个上市央企，非常助农。然后就把山东区那个负责人告诉了我们。山东区负责人也非常支持。我们也在街道的大力宣传下，因为这个企业因为把价格最优的价格给了我们村民，那我们一个村的话，我觉得企业来一趟是吧，也不容易。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联合唐王这么多种植蔬菜啊，那个还有粮食作物的村民都可以到我们这儿来。那街道领导呢也非常支持，就广发下发了各种通知啊，有需要肥料的可以到我们村去，哪一天那个厂家来做活动，然后可以到我们村。然后就是肥料厂家带着各种各样的肥料到了我们王新村的操场上，进行了精准的助农活动，以最优的价格给了大家，然后非常成功。今年还有很多村民就是不是我们村的都找到我说，那个赵书记，你能不能还联系一下那个肥料厂家，我们今年又需要肥料了。
2: 这就是抱团发展的力量是吗？
0: 对。
2: 其实我们也不是给云南的这家公司在做广告哈，因为我们先不说这个肥料的效果怎么样，但是我们第一书记联系到他们立即就安排相关的这种销售人员跟我们进行对接并且呢给了我们一个最优惠的价格哈。就是这种这个身体力行也好，或者说助力我们第一书记也好哈，其实他们的这种爱心的善举，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支持啊。因为刚才我说到了哈，我们的赵书记特别会算账。一呢是算产出的账哈，哎，我们怎么利用好我们的地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哎，我们在这个投入上哈，我们投入产出比嘛，在投入上我们能不能节流一下是吧？
0: 对对。
2: 那么开源节流才能够中间有这么一个提升。这个日子才能越过越红火哈。所以呢通过我们这样现场的一个对接活动，其实就真的是让我们老百姓直接受益了是吗？
0: 对。
2: 因为这也是他们提供给我们的一个这个可以联系对接的一个参考的品牌是吗？因为他们平常在用，所以呢是有口碑的。那么我们就发挥了我们这种抱团发展的力量，就是一家一户去购买，你肯定是一个零售价哈。但是我们抱团去购买的话，它就是一个批发价了。
0: 量大从优。
2: 对。我刚才说哈，咱赵书记呢他特别会算这些账哈。而且哈我觉得这可能是跟他在派驻之前可能从事会计工作有关系哈。哎，他不自觉 觉得可能就在我们帮扶工作当中开始利用自己过去的专长，但是呢，其实这个跑市场也好，引进新品种也好，这并不是你过去擅长的一件事儿。
0: 嗯，对，我也不善言辞。
2: 但是哈，你看两方面，第一方面你要和老百姓打交道，第二方面你要跟社会各种资源去打交道。
0: 是，
2: 所以你现在的这种社交能力或者是交流的能力已经越来越强了，是吗？
0: 只要脸皮厚。
2: 这是开玩笑哈，其实不是，你是带着全村人的嘱托，所以这种责任让你不得不迈出这一步，不得不张嘴， 是吧？
0: 对。
2: 那这是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其实可能过去你的工作是跟那些数字啊、财务啊哈打交道，但是现在对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不是有了一个新的理解和这种个人能力水平的一个提高呢？
0: 对，我觉得成长了不少。
2: 所以其实在帮扶的过程当中哈，你给村子里面带来这些资源也好带来这些我们这些收益也好哈，其实同时也是在让自己不断的一个提高和丰满，是吗？
0: 对。
2: 其实这是一个相互的成长哈，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托举。哎，那说到了刚才哈，我听到你多个方面，不管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哈，其实都离不开单位的这种托举，
0: 对，
2: 支持，
0: 对，
2: 让你很有底气。
0: 是，有事就找单位。
2: 有事找单位哈。刚才先说到了哈，就是销售的时候想到了，哎，我们那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我们这么好的农副产品市场这么欢迎，我们的这个兄弟姐妹们，我们的同事们肯定也喜欢，他们喜欢吗？
0: 非常喜欢。
2: 那有了这个想法，是跟领导先去汇报，然后给咱们创造这样的条件吗？
0: 对，那个先跟领导汇报啊，我必须先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跟领导，领导就非常支持，领导就是一呼百应，首先带头，给我那个助力增收
2: 来采购是吧？
0: 对，
2: 来认购。你们是采取线下的方式，还是预售的方式？
0: 直接线下，村民还有我们村两委带着我们的草莓，在我们机关前面直接就是摆上桌子，让大家那个尽情的选购。
2: 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现场我卖了几斤的大白菜，卖了几斤的这个草莓哈，其实你是在你的朋友圈当中，不断的去告诉大家，我在王新村帮扶，我们的乡村振兴需要你们的助力。
0: 是，
2: 哪怕他可能现场没有买咱们的这个草莓，但是他心里记住了。
0: 对，
2: 下次他有朋友，或者说他有资源，他认识的这种渠道，他就能够想到咱们。
0: 主持人说的太对了。
2: 那你给我们讲讲，是不是有故事？
0: 对，当时他可能没买，但是就是逢年过节他需要草莓的时候，或者是小朋友放假的时候他需要的时候，哎，他给我打电话了。不仅是同事给我打电话，他们的朋友就说，哎，我是你同事的朋友，我是你同事的弟弟，我是你同都去找我采摘呀，或者是购买草莓呀，唐王大白菜呀，什么做酸菜呀之类的，都去要唐王大白菜。
2: 哎，你看真的是被我猜对了哈。就是你可能如果说只是默默的在村子里面帮扶，你没有把这些成果展现在同事的面前，他们可能也真的不知道咱们现在又重新种唐王大白菜了。咱们的草莓现在是多少钱一斤，可能大家可能也就是擦肩而过在朋友圈了。但是呢，因为你到了我们这个单位里面，让大家看到，哇，这就是我们第一书记帮扶他们村的产品哈，真的很亲切。
0: 对，
2: 而且可能你以为你是一个人在帮扶这个村，其实你们全单位的人都跟王新村产生了一种感情。
0: 对，情怀特别重。
2: 那通过自己的朋友圈，是不是也引进了很多的爱心企业呢？
0: 是的。这个感觉就是你走出去会越走越多，资源也会越来越被发现
2: 啊，就像滚雪球一样，是吗？
0: 对，只要你敢走出去，你就会发现非常多的资源。
2: 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哎呦，你都联系到了央企，这过去是你朋友圈当中的朋友吗？
0: 不是。
2: 那怎么就开发出来这样的朋友了呢？
0: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反正我感觉做事啊，你就要用心、用力、用情，去用力的去发现，然后再去用力的去沟通，用力的去尝试。
2: 真的会那个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是的，其实我知道这种传播的力量哈，因为我们做第一书记朋友圈已经十年的时间了，很多的第一书记都反馈给我，不管是他们通过做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好，做我们的短视频也好，还有我们的公众号推送也好哈，其实都在无形当中帮助他们的派驻村去扩大我们的这种影响力。 因为现在可能有的时候酒香也怕巷子深，
0: 对对，
2: 我们必须得吆喝出去，
0: 是的，
2: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从我们的广播节目啊，然后荣登。

0: 到了电视节目，在我们的电视农科频道的乡村季风，我们也会推出特别节目。那同时呢，我们也开发了一个小程序哈，就是第一书记朋友圈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大家搜索一下就可以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很多第一书记他们的店铺，他们在推荐自己村里优质农产品的同时呢，其实也可以给村子里面增收，可以带动我们更多的老百姓来发展我们的这个乡村的产业哈。那刚才说到了，那我们今天做客第一书记朋友圈直播间的赵焕英书记，他呢是得到了我们单位的，不管是从这个同事的支持啊，领导的支持啊哈，其实呢我知道实实在在的咱们单位还给村子里面投入了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不是？
1: 是。
0: 那这方面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1: 我们领导对乡村振兴啊也有很大的情怀，也比较认可我们的工作。然后我跟领导汇报的时候就说，村里有些路啊，那个在有一年是非常冷，很多冻坏了的。领导说会尽力给协调，然后就提供了沥青啊，还有那种修补路面的那种原料。提供沥青给修了一段路，然后那个到处的那种裂缝啊什么都给修补了。并且我们那个村里出口处啊，就是一个交通比较繁华的地方，经常发生交通事故。然后领导就帮协调安装了那个减速带，为我们村民的出行呢保驾护航。还有就是我们的村里的那个电灯，然后因为那个时间很长了，也不是很亮了哈，然后就给协调了那种太阳能的路灯，节约了电费，并且就是晚上特别亮。还有呢，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会去慰问我们的那个困难群众，也给提供了很多的那个助农资金。
0: 说到了这一点哈，其实我们到村里去采访的时候，不管遇到的老大娘还是老大爷哈，一说起我们的赵书记，哎呀，首先是先打招呼，忙着呢，干啥呢？然后呢，还要告诉赵书记，我刚才是去干什么，我现在要去干什么哈。其实我想，这就是我们的路修进了老百姓的心里，我们的灯照亮了老百姓的心，所以他们才能够把你当成自家的孩子一样，是不是？
1: 是。
0: 哎呀，其实我想哈，真的是人心换人心。刚才我们说到的哈，我们派驻的单位啊，他可以拿出一定的资金帮我们改善道路啊、交通啊，还有这个让村里亮起来哈。其实我们赵书记自己也自掏腰包，哎呀，不管是这个从交通工具上，还是从这个逢年过节上哈，因为很多的资金呢，我们是可能没法从这个帮扶资金里面去出，所以你跟老百姓的感情又走到这一步了，
1: 对，
0: 就觉得哎呀，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这就是我想去表达的这个心情。
1: 是
0: 啊，给他们都买的啥呀？
1: 就是过什么节买什么东西，比如说端午节了哈，一如既往的给他们发粽子，这是第三年了，因为也是一个文化振兴嘛，发粽子的同时，我们还会搞一些活动，就是端午节的由来呀，让大家竞赛呀，还有那个包粽子比赛呀等等，那中秋节。代表着我的心意嘛，肯定叫让大家团圆甜蜜，就发点月饼。那个元宵节的时候也发了汤圆，那个新的一年嘛，让大家甜甜蜜蜜的，像我们的草莓一样。
0: 哎呀，你听听哈，心里就觉得暖暖的。而且其实这样的一个书记，尤其是女书记到了村里来之后哈，我想其实是很容易走进老百姓的心里的，是吗？然后因为我知道你通过走访调研，也知道一些困难家庭他们的需要啊，也是力所能及的去帮助他们。而更多的可能在村子里面的老年人，他们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关怀。
1: 对，
0: 所以通过这些传统的节日啊，我们增进彼此之间的这种感情。其实你走到村里的时候，是不是就特别有家的感觉？
1: 对，我三年我已经把王新村当做第二个故乡了，第二个家乡。
0: 我很想知道哈，有没有带着孩子来过咱自己的家？
1: 有。我孩子也特别难忘，就是村里那个去年十月一不下了很久的雨嘛，村里有些 就是积水了，因为济南以泉城泉水闻名嘛，地下泉水很丰富，然后我们村里水有点大，然后大家都在抗洪，就是抢险嘛，然后那个晚上村委啊都奋斗了好几天了，我周末我觉得那平时我可能辅导作业什么的不方便，晚上不方便在这儿，那周末了我想那个我必须得跟大家奋斗在一起，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在这值夜班，
0: 让他也来感受感受，是吗？
1: 对，
0: 因为这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哈，两个孩子都在小学，其实他们也是在最关键最需要陪伴的一个时期。那你驻村之后肯定经常听到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妈妈你怎么还不回来呀，当面对这样的声音的时候，那又看到村里特别需要你的时候，那个时候哎呀，自己是怎么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呀？
1: 没办法的事，只能静下心来慢慢的去干。
0: 当你那个夜晚带着孩子跟老百姓共同战斗在一起的时候，孩子们虽然还小，但是不是他们对你的理解又增进了一步呢？
1: 对，他非常理解了，然后他觉得我干了一项伟大的事业。
0: 哇，你看在孩子的视角哈，其实他就觉得妈妈真的很伟大，因为他可以看到老百姓对你的这份情这份义，所以其实虽然他很小，他不知道这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啊，是你作为第一书记对这个村子里面的这种付出，老百姓对你的这种认可，但是他看到了这就是妈妈的家人，是吗？哎呀，动情了是吗？因为这三年的日日夜夜仿佛又回忆在眼前了，是不是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可能说到此的时候赵书记真的是回忆了一些画面，所以他潸然泪下哈，我们给他一点点时间。那么说到我们这个王新村的发展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女性的第一书记，年轻的第一书记，她需要克服家庭的一些困难，或者说减少对家庭的这种付出，同时呢面对一个新的工作面对需要一个新的能力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地胜任了这个工作，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自己也得到了不断的历练我知道你也得到了很多的荣誉哈，比如说济南市
1: 乡村振兴先进个人
0: 对，其实这可能只是一张纸，但是这背后是我们三年的对于乡村振兴的一个付出，一个肯定，
1: 对，
0: 同时也是一个激励，是吗？
1: 是。
0: 好，擦干我们的眼泪哈，我觉得这是一个胜利的眼泪，或者说是对自己满意的眼泪，是不是？是吗？那我们其实还是要站在王新村的这个发展上哈，跟大家做接下来的这种交流，就是王新村的发展其实在我们的赵书记的这种带领下，我们跟老百姓的共同付出下哈，其实大家都是欣欣向荣的而且是热火朝天的，
1: 对
0: 那么对于接下来的发展，您可以代表我们的老百姓发布一下需求，我们你看发展好了，我们种的这些东西，我们的品种也很好，我们的管理技术也越来越先进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怎样的一个期许，或者我们社会资源还如何来可以助力到我们，您可以在这儿跟我们介绍介绍，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平台吸引到更多的资源，好吗？
1: 我仅代表个人意见哈，
0: 好，
1: 就是我看到其实农民是最辛苦的，如果真的如果有流量的话，我真的希望引进到这个田间地头去，因为农民他就是全心全意的想种好这我们的这个无论是粮食还有水果蔬菜，他们没有别的心思，是吧？他们也不会用任何的科技与狠活，但是呢经常遇到这种恶劣天气还有这个技术方面的限制，会有很多的困难，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有一家规范性的龙头企业，能标准化到我们村去那个驻扎，然后让我们百姓吧不用这么辛苦的操劳，有统一的管理，我们村民负责种，然后标准化嘛也会更加的合理和规范，现在我们 每个村民都是单打独斗的，形不成很统一的模式，然后外界对我们种出来的东西也有很多声音，是吧？所以我就想有，能不能有哪家企业可以到我们那儿去，我们有比较好的区位优势啊，那个人也比较有经验，又吃苦耐劳的，这个泉水比较那个优质，种出来的又草莓啊，泉水草莓又格外的香甜。
0: 我觉得是这样总结一下哈，你看，因为你在村子里面跟老百姓共同生活了3年的时间，你是可以感受到，如果只是一个基础的农业的话，它风险是很大的，
1: 对，
0: 包括天气方面，包括你这个品种的管理方面，再包括当年的这种市场行情方面，
1: 对，
0: 其实所有的风险可能都需要这个种植户，这个农民他自己去承担。那其实是很心疼的。
1: 对，
0: 当然赶上好年景，那大家都丰收丰产，我们是很开心的。
1: 是，
0: 可是如果赶上了这几个方面重叠在一起，那老百姓真的是他这一年的付出，我们真的是舍不得让他有这种亏空的。所以我们希望引进这种现代化的农业企业，从品种的选择上，然后再到技术的管理上，再到市场的这种把控上，因为当这种大的企业能够入驻的时候，它抗风险的能力是要比个体是要强很多的。
1: 是的，
0: 因为它甚至可以通过自己的冷库冷藏起来，通过自己的深加工把它生产成为这种加工产品，都能够在这个市场的价格上有话语权，而不是老百姓就是被动的去接受，是吗？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发出一个邀约，因为像我们这个唐王街道的王新村，我们有区位的优势，我们有水土的优势，我们的老百姓也都是非常的勤奋淳朴的，所以我们从人工上也是非常有优势的，而且通过第一书记的派驻，我们也引回了很多的年轻人，是吧？
1: 对，
0: 今年发展的这个新党员就是两位年轻人哈，也希望他们能够回村，共同带领着我们的老百姓哈，来推动我们的这种乡村振兴。那这是在农业生产方面。那么其实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方面，我们也是有对于农文旅发展项目的一个规划，是吗？
1: 是的。
0: 那这方面我们又有怎样的一个优势？我们又希望通过哪些方式和大家这个共赢呢？
1: 也是，我们也想发展这个三产农文旅，既要种出来，还要把我们的好产品介绍出去，然后也让大家来看看我们怎么种出来的，让大家能买到放心的农产品。
0: 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深加工就是其中之一。那其实呢，我们也在探讨哈，这个农文旅发展包括可能像三产的研学啊等等哈，因为咱们有区位的优势，离济南市区还是比较近的，而且我们也有这种种植的这些品种也是适合像研学呀、采摘呀还有这种休闲度假等等哈，都是适合的。所以如果有这种文旅的发展投资，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1: 对，
0: 这样因为我们可以解决这个投资的问题，而且它可以快速的被市场认可的一种模式哈。当然了，也可以有策划公司帮我们来策划一下，我们也通过第一书记和我们这个村两委，我们老百姓共同往这个发展的方向去努力，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希望对，好像刚才咱们还说到了咱周边也有河有湖，是吗？
1: 对，
0: 也有垂钓项目哈，但是如何把它这个规划成一个非常有机的非常吸引人的农文旅项目哈，还需要专业的公司帮咱们出谋划策。
1: 是的。
0: 好的，今天呢我们感受到了赵书记的笑容，灿烂的笑容，但是呢又感受到了我们泪水背后的这种辛勤的付出。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看到了王新村的发展是欣欣向荣的。那在这儿呢，其实我也要替老百姓感谢我们的赵书记哈，因为在采访当中我们听到了无数的感谢的声音。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的视频号，去看看老百姓他们淳朴的表达。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告一段落。那赵书记，在您帮扶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我们一起努力，好吗？
1: 好的，
0: 好，谢谢。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 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0: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2: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0: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2: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0: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是晚上8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8: 东营广饶统筹各方作业力量，高效推进夏粮收割与秋粮播种，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经验交流活动在济南举行。省农科院大力推广夏玉米精准播种技术，助力玉米单产提升。山东省渔业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应急综合演练在日照举办。眼下三夏生产已进入抢收抢种的关键冲刺期，东营广饶县精准调度农机装备，统筹各方作业力量，高效推进夏粮收割与秋粮播种，全面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位于广饶县花关镇草桥南村的千亩麦田里鸡声隆隆，东营市四季园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连片种植地块正在进行集中收割，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选等多道工序，饱满金黄的麦粒源源不断地装入运输车辆。
9: 今天我们七台收割机来到了草南村收割小麦，利用这七台车，昨天收割一小屋，今天利用一天时间，我们一定把这个1700亩小麦全部收割完毕。现在的机器吧，它毛利大了，收割的速度也快，一天呢一个机器呢大约能收割145左右上。
8: 规模化种植搭配现代化农机，大幅提升了夏收作业效率。这片1700亩农田由上百户土地集中流转而来，统一交由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受去年秋冬多雨天气影响，田间播种曾面临不小挑战，但得益于精细化田间管护，今年小麦整体收成喜人。
10: 我今年包是1700亩地，同年呢，但雨水偏大，因为就种不上了。目前在种上呢，还处理还苗全苗黄。过两年呢，咱那个一个上肥以后再浇茶水，这现在我正在收着，看这茶粮呢还行，在1100多以上吧。在那边卖的是1.2元左右，虽然这个价格是，但也行。
8: 土地流转不仅盘活了零散耕地，也彻底改变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广饶，农民既能获得稳定的土地流转收益，又能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务工增收。
11: 原来呢，种着俺这个家庭种了十来多亩地儿，现在承包出去了，每亩得1000了，我感觉是很好，也很自觉，少受一些累。腾出这个时间来，我还照样去打工，挣个钱。这小孩们呢，工作呢很安心。
8: 据农情调度，截至6月15日下午5时，全省小麦已收5434万亩，占89.6%，当日收获面积140.7万亩，上阵联合收割机2.1万台，下播粮食已播4628.4万亩，占76.7%。为加快推进农业外贸提质增效，畅通国内外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经验交流活动在济南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培训中心主办，山东省农业合作交流中心、济南市农业农村局共同承办。活动汇聚了全国多地涉农出口龙头企业负责人，参会企业覆盖果蔬、预制菜、特色种养、农机装备等多个出口赛道，不少企业带来自身品牌出海、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实战经验。
12: 那么通过这一次的这个培训呢，我们能够获取更多的系统的这个分析，以及很专业的这个应对解决方案，能够帮助我们酵母及酵母衍生产品更好的这个走出去，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借鉴的东西。
13: 收获特别大，也对我们江蒜生加工贸外贸企业未来的发展有了更清晰的方向，感受到政策协同、行业抱团的强大赋能作用。后续我们会主动对接各项外贸扶持政策，联动行业伙伴，把江蒜外贸业务做得更稳更强。
8: 作为农业外贸大省，山东依托本次活动全面展示本地农产品出口、农业国际化发展成熟经验，促进全国农业外贸行业互学互鉴、协同发展。
14: 山东是农业大省，也是农产品出口大省。2026年1到4月份，出口额533.6亿元，同比增长4.3%。我们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农业对外开放各项部署，立足产业优势，强化制度创新，夯实主体根基，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
8: 6月15号，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组织的夏玉米精准播种现场观摩会在德州齐河举办。本次观摩会通过高性能播种装备的现场演示，验证了多项播种技术的可靠性和实用性，助力主要粮食作物智慧绿色高效单产提升技术集成与应用的实施，有效推动夏玉米智慧化精准播种。观摩会现场，四种播种机依次进行了现场作业展示。
15: 那我们玉米体系呢，研发了有这个玉米错位播种这样技术，那玉米的密度呢可以达到6000株，同时呢高效能的播种机保证了田间呢有这个玉米的苗子的这个整齐度。
16: 主要展示的这个技术呢，就是我们夏玉米苗代清查高质量播种技术，在那个我们小麦玉米一年两熟种植模式下，小麦秸秆对我们玉米播种质量影响比较大。我们通过这个苗代清查这个技术呢，我们可以实现这个玉米的播种行，就是那个把麦茬切碎，然后再分到两行中间，来提高我们的一个玉米播种质量。
8: 使用这项技术后，不再需要播前灭茬作业，玉米行上没有秸秆，也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该项技术通过4年多的示范实践，据统计，出苗率提高10%左右，群体整齐度提高15%左右，产量提高10%以上，亩秸本增效150元左右。为了让这些先进的精播技术从示范田走向千家万户，专家们正努力探索更接地气的推广路径。
15: 那我们也一直在探索哈，三田合一，我们的高产攻关田，我们的示范田和老百姓的田呢，放在一起，在老百姓的田里面进行了品种示范，进行高产技术的研发，这样就是让我们的研究的技术呢，能够更适用，更接地气，更有力的被老百姓所接受。
8: 2026年山东省渔业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应急综合演练在日照市蓝山区举办。本次演练集结渔政执法、消防救援、医疗救护等专业队伍及社会救援力量，渔民代表共120余人，投入各类救援装备80余台套，依托山东省海洋与渔业综合管控和执法保障平台、船舶 VHF 通信频道、AIS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等技术设备开展联动处置。
17: 通过对台风预警发布与渔船召回、渔船机器故障救援、海上人员落水综合救援、有毒气体泄露应急处置、渔船防碰撞应急处置以及渔船火灾应急处置等6个科目的演练，进一步磨合了处置机制，锻炼了应急队伍，全面检验6防措施落实，强化部门联动及跨省际协同处置能力，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8: 渔业生产面临作业环境复杂多变、风险隐患交织叠加、突发事件多发等多重压力。近年来，山东省各级渔业主管部门持续强化应急能力建设，组建1641艘海洋渔船应急救援志愿船队伍，省市县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不断加强渔船安全监管，从严落实渔船网格化包保、渔船编组生产管理制度，建成覆盖沿海市及渔业重点县的47处渔业安全应急中心，渔船安全应急处置能力显著提升。
18: 我们将以此次渔业安全应急演练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渔船安全专项整治，提升渔业安全应急处置能力，全力维护渔业安全形势稳定。
8: 为进一步加大渔业资源养护和修复力度，近日烟台长岛组织开展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活动，修复水域生态环境，促进渔业增效、渔民增收。放流前，长岛试验区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首先对即将投放的鹤崖坪鱼苗进行抽检技术测量，在确保符合放流标准后，这些鱼苗被转运至放流海域，随后在工作人员的精心组织和帮助下，一尾尾鲜活的鱼苗奔向大海，入住新家。据了解，此次增值放流5厘米以上鹤崖坪鱼苗43.77万尾，一般在2到3年便能达到成鱼规格。
19: 该批鱼苗的放流对于长岛渔业资源的种群恢复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休渔期也为此次鱼苗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8: 近年来，长岛始终将渔业资源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持续开展增值放流活动，年均累计放流鹤崖坪267万余尾、许氏平游109万余尾、黑鲷65万余尾、大龙六线鱼11.52万尾，有效补充和恢复了本地区生物资源群体。
19: 下步我们将继续优化增值放流品种结构，加强苗种质量监管和放流后的跟踪评估，确保增值放流取得长期实效，实现生态保护与渔业经济的协调发展。
8: 聊城池坪区振兴街道将文化赋能作为基层治理的新引擎，推动优质资源直达百姓身边，让传统文化融入市井烟火，走出了一条以党建引领文化惠民、以服务凝聚群众人心的创新路径。在振兴街道复兴社区，一场关于文化浸润的实践正悄然展开。这个辖区总面积约1.5平方公里，承载着1.6万居民烟火日常的社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重要依托，将2266平方米的和美邻里综合体升级打造成文化书院的主阵地，同时整合五色主题街区资源优势，打造出集思想引领、文化传承、全龄服务于一体的社区文化综合体。在这里，文化不再是高悬的匾额，而是融入居民的柴米油盐，化作邻里谈笑、祖孙共学的温暖力量，书写出城乡文化社区建设的精彩复兴答卷。
20: 我们和美邻里的建设，是让社区当群服务中心真正走进老百姓心坎里的实践探索，开设了内容丰富的全年龄段文化书院课程，让居民群众在家门口都能享受到优质、低价、专业的社区服务，形成由行政化向服务化的转变，让我们老百姓从有事找社区变成没事常来坐坐，形成了幸福家园美、万家灯火明的邻里文化，也让城市温度可感可及。
8: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成效情况。近年来，山东持续优化基层医保待遇，全省基层医疗机构合规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普遍提高至85%以上，起付标准保持在300元左右。门诊常见病报销比例统一达到65%，上调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报销比例至75%，每年可为两病居民患者减负1.4亿元。同时，持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2025年，全省支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保基金达326.4亿元，增幅显著高于其他层级医疗机构。
21: 打通惠民用药最后一公里，全省已有3.6万余家村卫生室、社区站点、定点药店纳入集采药品销售体系，同时持续扩容基层可售集采药品种类，覆盖降压、降糖、降脂等群众高频的刚需用药。
8: 聚焦基层群众所需，全省医保部门精准下沉服务资源。97.6%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为一级及以下基层医疗机构，3.5万余个基层服务站点，3.8万名基层医保民办人扎根一线，27项高频事项实现市域通办、掌上可办，15分钟医保服务圈基本建成。
3: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 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0: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追肥技术要点。
1: 针对秸秆还田地块，春季追肥的核心原则重点要把握八个字：适量增氮，适时早施。
2: 第一，在用量上要适量增氮，建议在原来常规追肥量的基础上，每亩地酌情增施5到10公斤，也就是10到20市斤尿素。
1: 例如，往年每亩追施30斤尿素的地块，今年可以考虑增至40斤左右。这额外增加的氮肥，主要是为了平衡秸秆分解的消耗，从而确保咱们的麦苗获得充足的营养供应。
2: 第二，在时间上要适时早施，建议将追肥时间比您以往的习惯提前5到7天，一般可以在日均气温稳定在5摄氏度以上，小麦新叶开始生长时进行。
1: 趁早春，土壤伤情好，温度回升的时候，把肥料施下去，能让麦苗早点吸收，促进早返青、多分孽，让苗子长得健壮。
2: 施肥时最好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并注意深施覆土或结合灌溉，以提高肥效，减少挥发。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0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2026北京国际花展闭幕式上，90岁的中国传统插花奠基人王连英教授带队，用短短2天的时间，创作出了《雪岭花染》等作品，以花传神，展现出东方插花的坚韧与意境之美。
22: 花艺大师呀，这是中国传统插花的奠基人，90岁的老太太，我们德高望重的王老师王连英老师能够带队。2天的时间，马上就从决策通知所有的大师们马上来做。你看闭幕式场上多么的震撼！
23: 我们中国古代的传统插花是东方地区的插花的起源国。我们这一次来插这个杜鹃花的这个花材，主要是它也是我们中国传统名花之一，但是呢，因为它多半都分布在高山上，可能交通不方便，我们得到的也不容易，很少接触到它。得亏这个红梅集团呢，跟我们拉来的这么多杜鹃花，所以我们很短暂的时间，有4个插花师插了这个8-9个瓶，我让他们插的都是要弘扬我们中国的传统插花。高山杜鹃的最主要的精神吧，非常耐寒， 因为山高嘛，气温低哈，另外一个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这是它很重要的优点。我们昨天在插这个花的时候，我就让它们能表现出来这种坚强的特性，能够耐严寒。
22: 我这个作品的名字叫雪岭花燃，这是我和王林英老师合作的作品，体现的是线条美、意境美。

0: 插花它有三个大特点，一定要把这三个特点表现出来。第一个要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第二个呢，它有非功利性的插花，不能像现在你插花就是为了挣钱，对吧？就为了名利，这不行。现在有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那就失去了我们传统插花的这种精神了，对吧？另外呢，要有特色，就是每朵花都要表现出来它的内在的气质和神韵，表现它的意境的美，这就是传统插花最重要的特色。要进一步的把杜鹃花的插花呢，要表现出来，这样的话我们中国的传统名花，把这个很少有的杜鹃花的插花也给弘扬起来。
1: 我们这次是第一次用杜鹃花，用高山杜鹃做的传统插花。中国现在这种传统的文化，花文化开始往世界上传播，中国人民现在非常的厉害，所以它不只是说作为一个我们自己美的花，同时还成为了一个外交用花。
2: 近日，日照市特色果树专家科技服务团在莒县正式成立，专家团队将持续下沉田间地头，送去专业技术指导，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做大做强。
3: 我现在是在日照莒县的葡萄园里，正在参加日照市特色果树产业创新驱动发展项目启动会暨现代果业农机农艺融合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一场聚焦果业提质、科技赋能的会议也正式启幕了，而其中最受关注的亮点就是日照市特色果树专家科技服务团的成立。那么这支服务团为何要组建呢？
4: 我们组建科技服务团的初衷呢，就是说在现在现代果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关键时期啊，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单学科的这个专家的科技支撑，有这个种子资源啊，高效栽培，农机智能化，包括我们信息化的一些专家，组建了我们这个专家服务团，对这个日照的特色果树进行这个精准的全方位的这个服务。
3: 成立专家服务团，就是要把科研院所的技术、专家的智慧精准送到田间地头、企业车间，破解科技与产业脱节、技术与需求错位的痛点。
5: 我们服务团来到企业以后啊，首先是了解他们企业的需求，然后针对企业的一些品种、技术、栽培模式，包括现代一些智能化设备的一些应用，给他提供一些指导和一些这个实践。
3: 如今随着特色果树专家科技服务团正式组建落地，后续专家团队将常态化走进这类一线种植企业，扎根田间地头，开展实地调研问诊，针对企业现存的种养技术短板、农机农艺融合难题、品牌打造不足等各类问题，量身定制科学解决方案。
6: 今天呢，我们又深入企业到现场进行考察，了解情况，通过这些措施呢，我们来把握企业这个发展的难点，这个产业发展的堵点，梳理企业的需求。根据这需求呢，下一步啊，我们准备从这个品种的选育、栽培的措施、机械化的作业以及管控的智能化、后期的这个储藏、加工，采取一些措施，开展精准的技术服务，促进这个当地的这个果树特色产业快速的发展，为这个乡村振兴啊做出贡献。
3: 此次特色果树产业项目的启动与专家服务团的组建，也真正做到了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精准服务经营主体。未来借助专业科技力量，不断破解果业发展堵点难点，推动农机与农艺深度融合，让特色果业真正成为带动地方增收致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优势富民产业。
2: 为有效解决小麦秸秆处置难题，嘉祥县推行市场化、专业化秸秆收储利用模式，推动小麦秸秆资源化高效利用，实现变废为宝。
7: 在嘉祥县梁堡四镇的一处麦田，麦收工作已经完成，搂草机正在将散落的秸秆快速归拢成行，打捆机随即高效作业，将秸秆压实打捆。短短几分钟，原本散落田间的秸秆就变成了一个个整齐的方形草捆，由装载机装车转运。
8: 现在用的

0: 是防爆机，比原爆机效率更高，更方便储存运输。我们一台设备可以搞1500亩的一天，整个三亚期间我们预计可以收10000吨左右小麦秸秆。
1: 当地高标准建设标准化秸秆仓储堆场，构建起田间回收、集中仓储、精准配送的一体化作业体系，大幅提升了秸秆收储效率。这一模式不仅有效解决了秸秆处置难题，更让农户直接受益。据介绍，企业与农户建立合作关系，每亩地给予15元补贴，既让农户省心省力，又为下一茬播种创造了良好条件。
0: 收回来这个小麦秸秆一部分送到电厂当燃料了，完事还有一部分送到牛场当饲料了。小麦秸秆这一茬一年能收20万块钱左右。
1: 目前嘉祥县17家秸秆收储经营主体同农户签订收储合作协议，投入搂草机、秸秆打捆机等机械设备120余台套，全年预计完成秸秆犁田10万余亩，资源化回收秸秆5万余吨，
2: 实现生态保护，农业增效，农户增收，三方共赢，为乡村绿色振兴注入动能。
3: 在淄博市沂源县堰崖镇，有一位新农人叫做戚平平，他种植樱桃啊有三心，而正是这三心让他的樱桃收益高出不少。
4: 我们现在是新人、新技术、新品种、新渠道。我这片山呢是承包了60年，那个时候是一片荒山，整片荒山来改造的。那个时候种的时候是不是老品种比较多的，比如说红灯啊乌克兰啊这种类似于老的品种，现在已经换钱很少了，3块钱5块钱这样一斤。所以说是最近几年政府里面会给我们免费发放了非常多的好品种的接费，比如说蜜露呀、辉煌1-5啊等等。我已经把园子里面的一些老的品种，像红灯还有乌克兰，都已经全新给它改良完成了。像这棵树的话，它本身就是乌克兰2号，就是现在市场上大国卖3块钱卖5块钱的那个品种。但是现在政府给我们的新的品种叫做辉煌1-5，我在去年的时候把它嫁接了今年还没有见过，但是等明年的话就可以量产了。从3块多的乌克兰转变成了30块钱一斤的辉煌1-5，它有10倍的一个翻番。所以说大家还是尽量的把品种更新一下，因为你花的力气相同，投入相同，但是你的收益它是不同的。而且咱们政府的话每年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开课、免费课，请很多专家来到我们当地进行一个免费的樱桃科学管理的一个讲座。现在的话我们的这个树的话我只有2层，最高的3层，可能会比他们的产量会低一点，比如说别人能接个100斤啊，我只能接个80斤，但是他们接100斤卖3块钱一斤也只是才卖300块钱，我要是接80斤我能卖到15块钱一斤，大家就可以算算有多少钱了，对不对？还是一定要追求质量上这一块，质量好了之后销售渠道也会打开，整体的这个樱桃市场的也会良性循环起来。Hello 啊，大家好啊，又见面啦！我还是在我的樱桃园里面直播的呀。昨天给大家发的那个快递都收到了吗？看这一串串的大樱桃，山东淄博沂源山地种植的姐妹们，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山，看到没有？像我们现在大多数新农人的话，我们基本上都会在微信上呀、抖音上呀，或者说是快手上呀，我们会进行一些直播销售啊，从树上直接采摘下来之后进行分拣。
5: 你现在吃一个，那不是不够劲头了吗？
4: 我每一箱里面都会多放2两，然后我带着重新检查一遍，如果有出现小裂口或者小瑕疵的，我就给它吃了。但是咱们筐里还有很多备货哟，但凡我吃的，我就会再加进去的。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是孟义县稻壮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狗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0: 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后走力和凝聚力。
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药使用宝典。
6: 用药前选对农药是关键，要精准识别庄稼病虫害，根据不同病虫害特点选针对性药剂，像防治蚜虫和红蜘蛛，药剂就不一样。有些农药对特定作物敏感，比如敌敌畏，在高量上使用易产生药害。
5: 打药时防护措施务必做到位，穿好防护服，戴上口罩和手套，别让农药伤了自己。千万别在大风、降雨或高温时段施药，大风天农药易漂移，影响药效，还可能波及周边。下雨天药剂易被冲刷，降低效果。气温急速升温时，不仅人容易中暑中毒，农药分解也快，影响防治效果。
6: 混配农药也有讲究，不是所有农药都能混在一起用，有些农药混配会发生化学反应，降低药效，甚至产生药害，比如波尔多液和石榴合剂就不能混用，混了不仅无效，还可能严重损害庄稼。
5: 要是不小心让作物农药中毒了，也别慌，若是因酸性农药导致的药害，可以用碱性物质，比如石灰水，进行液面喷施解毒。若是碱性农药引起的，就用白醋稀释液喷洒缓解，同时及时浇水灌溉，促进作物新陈代谢，减轻药害。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5: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1: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7: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新疆轮台县的姚伟种了2000亩棉花，每年播种啊，他都要比别人早。今年前期低温对他的棉花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不过呀，气温回升之后，他的棉花很快就缓了过来，而且长势很棒。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8: 在我们新疆这边种棉花，最害怕就是下雨，下雨就跟吹洪水一样，下一次雨就受一次灾嘛。
9: 你看，这都死了嘛。
10: 暴雨啊，携带着我们土表的一些盐分，不断去冲刷我们的茎秆，还有我们的叶片，啊，导致我们的一个植株这个死亡。我们可以见这个地方的一个盐分是多么严重。
9: 基本上它的盐分在现在定格在7.47。
10: 这个盐分已经非常非常高了，现在测测就是我们的种孔来滴完这个抗原生根菌，它的盐分是多高。
9: 我们就平行来，我们平行到这边那个苗上，我们来看一下0.8，
10: 在1以内的一个区间，对于我们棉花正常的出苗生根 扎壮根扎直根出来一个健康的抗疫的一个植株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11: 姚伟种植的是抗草棉品种，需要适时早播抢占先机。往年早播情况下，姚伟的这片棉田出苗率在70%左右，今年姚伟采用了抗炎生根菌滴水出苗，让出苗率显著提升。
12: 今年第一年干播是收嘛，出苗可能还可以，看着基本上要80%几90%了吧，出苗率。杆子你看往明显比往年出壮的多，杆子这个地我们地的是最早的一块地，
13: 9号滴水的话也就是9号到我们的22号23号，
12: 对，全是低温。黄了今年最是感觉明显，感觉看着棉花粗壮一点，因为这个种子我种了几年了，种了今年第四年了。
10: 像这个地方的话是滴了2遍的一个双碱抗炎生根菌啊，为什么在前期遇到极低温的一个状态下，我们这个根系依然能下扎好，并且在缓苗过程中依然形成很快的一个缓苗状态。
11: 在棉花苗期，双碱抗炎生根菌能够降低土壤盐分，促进根系下扎，为后续棉花长势奠定了基础。
12: 根系可以，根系看得挺好。鸡爪根的话，它下面没有这主根，不往下扎的，它往两边扎去了嘛。我们邻居种的都差不多嘛，时间嘛，黄豆子比他们的棉花要高好多，效果很明显。它根系越好，你后期又抗旱、施肥啥都好。
7: 沙性土壤长期面临着跑水、跑肥、难高产的难题，那如何让沙性土壤变良田呢？最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炎黄沙性土壤耕地产能提升综合技术模式与应用观摩会在山东省菏泽市举办，观摩会集中展示了这次研发计划在菏泽的研发成果与示范成效。
14: 黄河下游冲积平原有5000多万亩沙性土壤，普遍存在跑水跑肥问题。项目团队从耕地质量提升、种植制度优化、水肥调控三方面入手，正试图破解这一困局。
15: 土壤方面呢，我们是改变土壤的结构，提高它的保水保肥的性能。那么从种植制度与结构方面呢，我们是在小麦玉米主要的轮作模式基础上推广大豆小麦轮作，大豆花生轮作，以及引入特色的甘薯啊、谷子啊等等特色的时沙耐饥的作物品种，去通过种植制度的优化实现粮食产能的提升。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通过智能水肥的调控，通过节水灌溉技术提高水分和肥料的利用效率，同时呢研发出新型的产品，包括秸秆浮解产品、磷素增效产品、土壤结构改良产品以及肥料增效产品，来实现整体的一个区域的粮食产能的提升。
14: 项目的技术突破源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部省联动项目。
16: 项目精准破解炎黄沙性土壤核心障碍，创建土壤改良、水肥高效的产能提升关键技术，并创制出土壤改良及肥料增效产品。通过此次技术观摩交流，进一步总结推广可复制、可落地的技术模式，为后续大面积示范应用、规模化推广落地筑牢基础，助力区域耕地保护与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14: 技术落地关键是可操作、可复制。在菏泽曹县牡丹区等地，千亩示范基地上的一套技术组合拳正改变着这片土地。
17: 通过采用我们这个智能灌溉决策系统以后呢，它的应用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呢，我们这个系统呢，因为我们考虑了这个作物的实际的蓄水规律，所以的话它的灌溉的时间更加精准。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控制了这个灌水定额，所以的话它的避免了这个过量灌溉和无效耗水。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呢，另外还结合了这个保水机的试用，那么在综合的措施下呢，我们延缓了这个作物的水分的这个亏缺的进程，我们的这个灌水量可以相对于这个传统的这个慢灌或者低灌呢，它可以减少15%到30%之间。
18: 在菏泽市各个县区均设立了试验基地，在曹县的青谷集镇和菏泽市牡丹区设立了千亩的示范区。在示范区内，我们开展了生物有机肥、秸秆浮除剂、土壤修复菌剂和水肥理化等科学施肥技术，有利于改善我们的沙性土壤、土壤团粒结构，助推水肥高效协同利用，和有机质的提升，对于提升我市的耕地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19: 通过它的技术，改良是很明显，这个没用来基本上几百斤，30-40百斤。用过来的可以达到1000来斤。
20: 通过用咱这个技术啊，这个去年咱这个玻璃最晚的小麦， 年前出现一根嫩就出苗绿，你看现在这个青枝绿叶，籽粒饱满度，各方面都还是比别的地块还有增产潜力，大约还有100斤的增产潜力。
14: 项目的技术模式得到了农业主管部门和科研机构的认可。
21: 沙性土壤的改良上，在保水上，在怎么提高它的团粒结构上，应该做了大量的实验工作。我们这个农技推广部门也应该积极的配合，把这些好的技术，把这些好的方法推广下去，让它发挥更好的这个作用和效果，增加农民的效益。这种模式完全可复制，根据沙性土壤的特性，从根本上进行了治理和改良。所以通过他们这种几项技术的这个模式的融合啊，就是对整个的这个沙性土壤的改良、啊、应该起到很好的效果。
22: 他们就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的效果，就是把水和肥精准的喂到作物上，体现的效果茎秆上就硬度上群体上都是远远高于他们这个农民习惯。
7: 在苹果主产区栖霞市，有一个叫做屈中的人，他对传统纸袋进行了改进，让果农套袋的效率得到大幅提升，为果农带来了便利。这不啊，为了现场验证套袋效果，他专门组织了一场小型的比赛。
23: 你们两个每人一棵树，每人100个袋子，哈，30秒的实验，看谁套多少袋子，哈，套得多的话有奖哈。来，计时开始。
24: 时间到，
23: 看一下你套了几个哈？1、2、3、4、5、6个哈。来，再看一下你30秒的时间套了多少哈？1、2、3、4、5、6、7、8、9，好，你获胜。好，恭喜你啊，给你两个杯子哈。你呢，给你一个鼓励掌哈。
14: 曲中说，两位参赛的果农平时套袋的水平和速度算是旗鼓相当，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两者的表现差异这么大，原因就在于落败一方用的是传统纸袋，胜方用的是新纸袋。
25: 原来这个地方得有个原矮型这个地方，我们这套了铁锤把它去掉，多一道工序，降低了这个套袋的效率。
26: 这个是新工艺做的，这个打开包以后的话，月牙是一根没有的，全部是清理的干干净净的。正常情况下，按照原来工艺做的袋子的话，一个人一天能套3000吧。
24: 没有月牙，现在一蹭就通穿了。扎口的时候比较快，现在能套4000左右吧，效率肯定挺提升的。
14: 据了解，栖霞市是山东省的苹果主产区之一，当地的苹果种植面积在100万亩左右，其中光是套袋苹果的种植面积就占到了95%以上。
25: 这个套袋要早晨4点多的上菜，中午的3点吃饭，晚上干到太阳落山，劳动强度很大，天一夜也很累，有时候要上下爬树，再就是成本很高。
24: 你种了多少地？
27: 10万亩地吧。
24: 一年的话得套多少袋？
27: 20来万吧。
25: 但这项技术现在呢，尽管劳动强度大，投资成本高，还不可替代，因为不套袋苹果卖相不好。但是为了提高老百姓的收益，这项技术一直在延续。
14: 以前套袋时，果农大多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生产的纸袋，每个纸袋上面都粘连着一个半圆口的小纸片，当地果农俗称为小月牙或者小舌头。小月牙的存在增加套袋工序不说，还降低了果农套袋的整体效率。
26: 这是传统的袋子，我从包里面随机抽了一包哈，这个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的，月牙残留还是比较少的。套袋的时间我到田间地头去看的话，看到果农套这个袋子，那月牙在上面很麻烦，因为现在人工特别贵，农村劳动力也短缺。
14: 曲中在当地开办了一家生产果品包装材料的厂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技术研发和设备改造，历时半年成功生产出改进型纸袋。
26: 这是那个果袋上原来的月牙，我们通过设备改造升级，把所有的月牙全部清理在这一个箱子里面了。打开包的话，这个袋子上一个没有。
24: 这是新生产的。
26: 对，每一把袋子都达到这个水平，只要装包的话，袋子里面月牙都是干干净净的。
14: 没有小月牙，果农在套袋时无需再进行额外的清理工作，同时新纸袋空间更大，材质柔软，套
0: 套袋过程也更加顺畅，进一步提高了套袋的效率和质量。
1: 软了它就好套啊，它不像那个脆的那种，脆的那种有时候容易割伤苹果，或者说割手啊。
26: 我们普通袋子卖多少价格，这个和那个普通袋子是一个价格。因为我们只是改造设备花了一部分钱，但是整个生产成本的话是一样的。
25: 提高效率就是治本有效，值得推广。
7: 最近几年啊，菏泽市巨野县不断鼓励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扩大辣椒种植面积，在保证优质高产的同时，大力发展辣椒深加工产业，延伸和完善辣椒产业链条，让小辣椒成为了红红火火的大产业。
2: 我现在呢是在巨野县万丰镇，这里啊是有名的辣椒种植集散生产加工基地，在我身后呢是一个打包车间，可以看到工人师傅们正在热火朝天的打包产品。王总，今天咱们这打包的什么产品啊？
3: 今天打包的是花生芝麻辣椒酱，主要这个我们主打的一个产品，销量那个非常大。
2: 这里面都是什么原料呀？
3: 里面就是花生、芝麻、辣椒，混合在一块的，就是非常酥香。这一个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地方品牌。
2: 这个今天打包了多少件？光这个产品？
3: 今天打包的是一个电商直播的，昨天直播的4000多单，这8000多瓶嘛。最忙碌的时候就是两个节嘛，中秋节跟春节。还有这个大网红直播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能打10000多单。
2: 除了您今天这个咱打包的这个产品以外，咱还有哪些品类啊？
3: 这是我们展厅，这是我们种类一般都在展厅里。
2: 那咱一块儿去看看啊。
3: 这是我们几个主要产品，
2: 然后这个还不少啊。
3: 我们主要以辣椒生产为主，辣椒酱系列。这个是我们牛肉辣椒酱，这一个是我们的鲜椒酱，这就是剁椒酱。这是我们青椒酱，然后这个是花生芝麻酱，就是油炸的，混入芝麻、辣椒、花生之类的。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冬瓜酱豆，还有雪菜。这是我们的辣椒油，这小料包放在一些包装类的食品里面的，这是定制的。
2: 定制的，那目前咱们有几大品类啊？
3: 我们一般现在做的是四大品类，辣椒系列呢有4款产品，其他的都是以辣椒原料为主，然后调制的调味料系列的，就是基本上我们在当地呢农产品这一块，我们能做成菜的我们几乎都做一下。
2: 那刚才过来的时候我就闻到了非常的香，能不能给我打开一瓶我尝尝？它这个油都是晶莹剔透的，这个是鲜椒，如果此时此刻给我一个窝头或者一个馒头，我觉得哇，美味啊，要给大家尝一口了。鲜香，还有一点甜味儿，
3: 有点麻辣的。
2: 对，后味是有点麻。
3: 对，
2: 一年的话能够生产多少瓶这种辣椒酱呢？
3: 100来万瓶吧，大约销售500吨干辣椒嘛。一般现在就是走个电商直播，有一部分电下销售，还有一部分就是老家的特产嘛，作为一种礼品箱，
2: 做个伴手礼呀、然后拎着呀出去，也是一个老家的味道，是吧？您像这个小小的辣椒，又做成了这些，你像这种生产的各种辣椒酱啊，还有一些调味料呀，它这个产值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3: 这一款比较代表性。
2: 刚才吃的鲜辣椒酱。
3: 这个辣椒我们采购的是大棚的那个种植的那个辣椒，因为它这个皮薄嘛，皮薄肉厚，做起来口感比较好。这个在大棚采购一般就是1块左右，我们添上那个油，添上调料，就是1斤可以出2瓶。但是我们销售的零售价也就在大约2瓶，就是能卖到20块钱。
2: 20块钱，
3: 这中间要出去包装，出去工人工资，出去这个油料，
2: 包装人工油料，
3: 各种调味这些。基本上也达到10倍以上的增值吧。
2: 以前很多巨野辣椒生产企业呢，他们大部分都是主要是贴牌生产啊。现在为了能够打造自己的品牌呢，很多都已经开始选择自己直播带货了。
4: 大家可以看，从外观看一下它的颜色，里面的花生、芝麻还有瓜子都历历可见。我们平时吃个馒头，单个米饭还有面条。放在里面都是很好吃的。
2: 目前咱直播这个平台主要是哪些平台啊？
5: 咱们主要是那个抖音平台在线上做直播，目前60%都是线上，大部分都是咱们找那个网红帮咱们带货。
2: 别的网红带货的话，他们那边销量
5: 像咱们这个就有一个这个网红，有400万粉丝的一个网红帮咱们带，他你看帮咱们带这一款产品就已经已售了8万单，那个而且都是咱带货的网红给他们贴牌。我们想就是打造自主权， 打造品牌，我们想就是自主定价权，所以咱们选择自己主播，自己直播带货。
2: 您像这个小小的辣椒，在咱们巨野县是怎么形成了一种特色农业产业的呢？
6: 这个辣椒呢，咱们巨野地处这个路西南，黄河冲击平原，这里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非常适合这个辣椒的生长。巨野种植辣椒历史悠久，当地人民喜欢吃辣椒，还喜欢种辣椒，从这个清朝乾隆年间，咱们当地就开始种植辣椒了，而且呢，这个咱们辣椒的种植品种啊，从传统的你像这个三阴椒，逐渐向高辣、鲜食和适合深加工的这个新品种转变，有力的提升了咱这个辣椒产业的提档升级。目前呢，咱们全县种植辣椒面积达到25万亩，涉及全县17个镇级，每年产这个干辣椒12万吨，鲜辣椒7.5万吨。全县目前拥有辣椒深加工企业30余家，年加工辣椒6万余吨，产品啊涉及8大类51个品种，产品远销这个全国，部分出口国外，年综合产值达到40亿元。而且呢，咱们巨野县又注册了好乡邻农产品区域品牌，把全县的特色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企业集中在一起，抱团闯市场。这样既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还增加了产品的销量。可以说，咱们巨野县具备了发展辣椒产业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条件。辣椒产业已经咱们巨野县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支柱产业。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8: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9: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8: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9: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8: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9: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8: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9: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8: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9: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8: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9: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8: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9: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8: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9: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10: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9: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 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10: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两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9: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作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作果率。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1: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1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力支撑。
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这天儿啊是越来越热了，不知道这个点儿您在家都是吃的什么晚饭呢？啊，有很多朋友觉得天一热啊，热得吃不下饭，哎，这个时候来碗凉皮儿，配点凉菜，喝碗凉粉儿，哎呦，真是解馋又过瘾呐。但是咱们要提醒大伙儿啊，这高温潮湿的夏季，有些食物可不能乱吃啊，否则很有可能会中毒啊。
3: 天气炎热，不少朋友总想吃点凉的辣的，拌凉粉、凉皮、凉拌木耳等都是当季诱人的美食。南京市民夏先生就因为吃了一点没处理好的木耳，造成食物中毒。
4: 在家里面吃了泡发的木耳，长期没放冰箱储存，吃过了以后自己感觉恶心呕吐，然后身体感觉不适，就是到医院来进行检查。
3: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发泡的木耳，美味的凉粉，部分隔夜菜也可能藏了这种致命物质米酵菌酸。
5: 像一些存放于冰箱的剩菜，尤其是像蔬菜或水果沙拉，这一些一般是不建议隔夜吃的。对于海鲜、水果沙拉、肉类，这一些不建议是二次加热。不仅呢它会影响口感，细菌污染的风险也会显著的增加，容易造成胃肠道的一些疾病。
3: 米酵菌酸最喜欢生长在发酵的玉米面、湿米粉以及长时间泡发的银耳、木耳、土豆、甘薯等薯类制品中，无色无味，但是食用30分钟左右开始出现中毒症状，一毫克就能到致命的程度。
5: 它主要会侵袭人的胃肠道，导致发热、腹痛、腹泻等症状，但也容易侵袭到人的血液当中，造成败血症。更严重的话可能会进入人的脑部中，造成脑部的一些疾病。
3: 大家泡发木耳或银耳时要将表面清洗干净，泡发后及时食用。在选购凉皮、湿米粉等食品时，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并在保质期内尽快食用完。食用时若出现食物中毒的可疑症状，要立即催吐就医。
2: 这病从口入哈，大伙可得多注意啊。下边这个事儿也要警惕啊。这段时间厦门的夹竹桃进入到了盛花期，鲜艳的花吸引了不少人驻足拍照，甚至还有的朋友啊叼着这个花拍照呢，觉得这样的动作挺好看，但是呢这可能会暗藏着重大风险。
6: 记者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有人为了拍出氛围感照片，把夹竹桃的花枝折下叼在嘴里。一些博主表示，自己在拍照后就夹竹桃中毒了，有人身体剧烈瘙痒，出现小水泡，还有人出现头晕想吐的症状。医生表示，夹竹桃全株有毒，毒性主要藏在它的枝叶里。
7: 它主要的有毒物质就是我们在医学上面用的叫强心带，如果误食以后它是一个剧毒，可能轻的可以出现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比如恶心呕吐啊，还是肚子疼等等表现，那么重的话它首先损害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比如猝死啊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出现。
6: 植物专家介绍，除了夹竹桃，不少常见的观赏性植物也或多或少带点毒性，只是很多人并不了解。
8: 一些大戟科的植物，比如说像变裂木之类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天然性科的，比如说像我们那个地水观音这一类的，毒素含量就比较高。但是最关键的就是你不认识的植物千万不要去乱吃。
6: 那么如果不慎接触或误食了夹竹桃等有毒植物，我们又该如何处置呢？
7: 比如曼陀罗、红掌、叫常青藤啊，包括我们的那个马蹄莲，这些水仙花可能都有毒，接触了还是建议尽快冲洗，至少就冲洗个15分钟左右。误服了，那赶紧要到医院来就医，还没发病前就应该过来。
2: 再来关注一个紧急情况，昌乐县的一个小区地下车库里，一名59岁的男子突发疾病晕倒了。危急时刻，同住一个小区的医生张真闻讯赶到，为患者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3: 事发时正值下班高峰期，这名男子躺在地下车库的地面上，呼唤无应答。得知消息后，下夜班在家休息的昌乐县人民医院医生张真立刻放下手中的事情，赶往现场。
9: 当时我一到现场之后，首先判断患者意识状态是清楚的，首先排除了心脏异位，不需要心脏按压什么的。然后患者当时是不能说话，然后失语状态，初步判断就是脑梗塞或者脑出血。
10: 然后及时拨打了120，并且他一直在现场，一直在陪着哈，防止我父亲那个呕吐或者是出现其他危急状况。
3: 120急救人员赶到后，张真与急救团队将患者抬上担架送往医院。
11: 患者耽误的时间越长，治愈延后，就可能出现脑细胞坏死的更多，出现了之后偏瘫、失语等后遗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的质量。
3: 由于现场处置得当，送医及时，患者经过综合治疗后，右侧肢体功能已经恢复正常，也能够进行基本交流。
2: 近年来啊，国家持续开展商务楼和这个宽带的接入市场整治行动，要求啊打破垄断，提速降费。但是在青岛市市北区啊，多栋商务楼宇的入住公司必须通过指定的第三方代理商安装宽带，这个价格可是比官方标准贵了好几倍呢。到底怎么回事啊？来看记者的调查。
12: 青房财富地带位于青岛市市北区中央商务区，是一座集商业与商务办公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群，入住了大量中小微企业。2024年底，杨先生的公司搬进了财富地带2号楼，然而直到现在，公司的宽带网络都没装上。
13: 物业就给我了一个，他说是负责这栋楼的联通的代理商的一个那个联系方式。当时官方营业厅给我的价格是198一个月，然后他给我的价格是600一个月。因为太贵了，就没有选择安装他们的网。
12: 记者走访发现，所有入驻财富地带的公司想要办理宽带，都只能通过第三方代理商。
14: 我上营业厅去办过这个网，说是不能装，要找代理，一个月500、600、800都有。
15: 没办法，这不是垄断了，
16: 早就办不了。
12: 西王大厦同样位于市北区中央商务区，入驻这里的公司也面临相同的问题。
17: 我们找了联通也好，我们去办卡也好，我们打投诉电话也好，或者打所有东西能不能用都进不来，因为这块是让人垄断的，你知道吧？不算设备和安装，就光月租是800。
12: 记者了解到，联通、电信、移动三大运营商提供的主流千兆商务宽带的官方资费为每年1500元至3600元不等，而第三方代理商的报价是每年6000元至9600元。不少公司难以负担，只能退而求其次，购买带流量卡的无线路由设备。但这些设备网速不稳定，日常办公很不方便。
14: 只能凑合用，能上网，但是超级慢，超级慢。
12: 记者首先找到联通、电信、移动三家运营商的线下营业厅了解情况。
14: 我今天可以给你下单，但下单了99%的概率是装不了。他一定会跟你说那是第三方代理商的区域，因为整个 CBD 基本上全是这个情况，
18: 办不了，都走不着，机房都锁的了，俺师傅都进不去。
14: 他们有个代理，自己装修一下，你再问他们。
12: 三家运营商都表示，大楼弱电间和机房都被物业公司上了锁，只有物业公司合作的代理商才能入场安装。接着随后找到物业公司，
19: 我给你个电话啊，负责这一片联通网络的，
20: 电信啥的吗？
19: 反正可以，但是你也得经过他。
14: 你联系运营商，到时候可能还是转到他这来给你，就是弄线，你还不如直接给他打电话。
12: 两家物业公司提供了同一个人的联系方式，表示楼里已经接入了各大运营商的光缆，可以自由选择。然而记者联系这位代理商后，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答复。
21: 我现在就办联通。
22: 你能跟营业厅一个价格吗？
21: 做不了，因为我们这边牵扯一些投资的东西，我做的光缆啊，做的机房呀，做的所有的线啊。
12: 这位代理商表示，定价高是为了收回通信设施的建设成本。2021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坚决整治商务楼宇宽带垄断接入、强行加价等行为。 财富地带和希望大厦的多家入驻企业向监管部门投诉，可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到底卡在了哪里呢？记者找到了青岛市通信管理局了解情况。
15: 我们这边那个负责人给答复了一趟，这么说的，财富地带各家运营商宽带已接入，资费正常。这个说联系了希望大厦物业确认，目前该楼宇各运营商业务已接入，宽带正常，使用正常。
12: 这位工作人员查询相关工单后表示，在之前的调查中，物业公司没有向他们告知第三方代理商高额收费的情况。从目前商户们遇到的情况来看，代理商的这一行为涉嫌垄断。
15: 就是不光是一种垄断了，他这就是双重垄断了。他不但要这个资源说垄断，他还要就是说限制其他运营商行为的进步。他只能告诉你，管局肯定是不同意这种做法，就是国家是不允许这种垄断啊。但是他确实有些历史遗留问题，确实有，我们也是逐步的在清理。
2: 你看，这物业把弱电间的门给锁了，把用户推给了指定的代理商，代理商呢又以收回建设成本为由收取高昂的费用，这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垄断呢。这垄断行为持续好几年了，而监管部门收到的答复却是一切正常。打破垄断不能只靠企业投诉啊，更需要监管部门主动核查，让提速降费真正的惠及到每一位消费者。最近呢，一辆保时捷在北京朝阳区的红军营东路连撞两车，可是这个肇事司机啊没有下车，而是直接开走了。民警找到了车主刘某，他表现得很无辜啊，表示哎呀不知情啊，而且还现场打着电话呢找所谓的当时的司机，而实际情况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啊。
16: 凌晨时分，连撞两车，肇事逃逸，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保时捷车主刘某。但当民警通过电话联系他时，听筒那边传来的却始终是忙音。早上6点多，距离案发2个多小时后，民警驾车赶到了刘某位于大屯路附近的居所。
20: 您好，有人吗？啊，您好，交通队民警。
23: 那保时捷昨晚谁开的？
16: 面对民警的问题，刘某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旁敲侧击地反问民警，在没有得到答案后又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23: 上门的时候，这个门当时敲了很久啊，然后他出来很惊讶啊，这个装得很无辜，说自己一晚上就没出去。
20: 这车现在在哪儿呢？
24: 是在停车场啊。
20: 哪个停车场？
24: 不会他开车出去
23: 了
24: 吧？
23: 哪个停车场？
24: 车在我这儿呢，哎，在这儿呢，车在我这儿呢。
23: 哎，穿上衣服跟我们走一趟啊。
24: 去哪儿啊？
20: 去你车那儿。
16: 刘某表示，头天晚上自己名下的保时捷交给了弟弟江某驾驶，换好衣服出门时，还当着民警的面给江某打起了电话。
24: 哎，爹，就是刚才你开车去哪儿了？叫你们找着我，你过来上那个我家门口。你开姐车去哪儿了？
2: 你看，这么一看还真是分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么姐弟二人说的就是全部的事实吗？实际上啊，这起事故完全暴露在了监控之下，报警人目击者的说法也是让刘某的谎言不攻自破了。
16: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刘某态度坚决，把开车的事情推到了弟弟江某身上。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事发地周边一家洗车房外的监控探头完整记录了事发过程。
23: 监控录像一共是有2个角度啊，一个角度能反映到是谁上车然后把车开走的，另一个角度能看出这个事故的大概过程，是一个女士上车之后倒车，然后撞到了后边停着的两辆车。
16: 监控画面中，这位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并发动汽车的女士正是刘某。倒车事故发生后，一位路人还曾和他有过交流。
25: 我们跟我们那哥们儿正在外边聊天呢，然后呢，我听咣当一声，看旁边那车那个前保险杠子给撞碎了。看那车我们都认识，都邻居嘛，不能不管呀。特意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您是不是挪不出来车呀？我说要不然我帮您挪了这锥桶，我把这锥桶给挪开了。我说但是您这车给撞了，您不能走。然后他说弟弟，他说你甭管，大姐给办了这事儿就完了。
16: 刘某嘴上说着一定会负责任，可脚下却大踩油门直接逃离了现场。面对上门的民警又编出了弟弟驾车的说法。
23: 说明喝酒了。
0: 我感觉我跟朋友吃饭了，怎么样？
1: 你昨天没开车？
0: 没开车。他是怎么了？犯什么事儿了？还咋了？
4: 三点多有人举报你这辆车在那个北上蓝广营那边。
0: 来广营、啊？
4: 对。
0: 他去来广营了。如果我弟开车了，把人车撞了，咱该赔赔，该怎么怎么地就完事儿。
16: 到达保时捷停放地，与弟弟江某会合后，刘某的情绪也越发激动，尤其是当他得知报警人的描述后，更是口不择言。
5: 拦着没拦住，上车跑了。
0: 放屁呢？他真是放屁呢！
5: 你好好说话啊！昨儿你在没在？
0: 我跟你这样说，我弟开车出去，他当时是带着我，但是绝对不会酒驾逃逸。
5: 行吧，别激动，谁开的昨晚啊？
0: 弟，咱俩当时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下来说咱怎么地的。我说的是实话，当时我俩都在。
2: 接到了刘某电话，赶到停车场的江某把头天晚上开车的事情全揽在了自己的身上，但是呢，他对于撞车的过程却是一无所知，这就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16: 此时肇事的白色保时捷停在车位内，车辆尾部的损伤十分明显，
23: 往后倒，然后这块顶到俩车中间了，这边应该是撞的那个奥迪，这应该是比亚迪的那个车机，后边这个都是当时一次撞击产生的这个损伤。
16: 面对车尾部的大片损伤，自称驾车的江某却一头雾水，直言自己当时并未察觉。
23: 他弟弟坚称是自己开的车，是自己这个到串吧，然后把车开走，给他接走了。
5: 昨儿你们跟哪儿吃的？吃到几点？
6: 我不知道。
5: 吃到几点呀？
6: 我只是我也不跟他一起吃饭，我就跟着一起去，我开车。
5: 那回
6: 他们吃饭，因为有他们谈事儿，我还不在场。
5: 回来谁开的？
6: 我开的。您跟我们说个付费方案呗，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接受得了。您接受得了，我们处理就完了呗。
0: 我再重申一遍，如果任何一个人说我们违规了或者怎么样的，如果下车跟我交涉了，我可以当面对质。没有就是没有。
1: 不是你说他开就是他开，
0: 就他开的。
1: 我会把监控给你看一下
0: 啊，没事，看吧。
1: 那视频明显看的都不是男的，你告诉我是他开的，
0: 就他开的。
1: 我跟您说，虚假供述啊，阻碍民警执法，行政拘留。跟您说，这不是，不是。
0: 有地儿吃饭呢。
16: 否认酒驾后肇事逃逸，坚称弟弟江某才是司机。民警暂扣保时捷轿车的同时，将姐弟二人传唤到了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交通队内，民警对江某和刘某二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8: 含住了吹就行。我让您停再停啊，行，
26: 好。
0: 不，我承认喝酒了。
16: 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已经超过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民警随即将他带往医院进行抽血检测。等待血检结果的过程中，刘某依然态度坚决，否认开车的事实。
23: 对于自己这个酒后驾车这个行为啊，拒不承认啊，当时情绪很激动。一边嚷一边说，哎，我没开车，哎，你们为什么抓我？之类的话。
0: 我犯什么罪了，或者怎么地了？干嘛呢？这事儿，我现在在想，好像我犯滔天大罪了，我让你们审来了。
8: 什么叫滔天大罪？你怎么理解？你涉嫌？
0: 涉嫌什么？
8: 涉嫌醉酒驾车肇事。
0: 没有。
16: 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35毫克。远超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
23: 后来调查，他不是说就在串吧一次饮酒了，之前在外边 KTV 唱歌的时候也进行过饮酒，然后后续到串吧他是第二次饮酒了。已经酒精会对你驾驶员的这个对距离的判断，还有对这个脚下对这个油门的控制，它产生这个偏差，它就是因为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没有把控好倒车的距离，造成了本起交通事故。
16: 刘某和江某二人自以为牢固的攻守同盟，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不仅躲不过追责，反而付出了加倍沉重的代价。
23: 涉案女司机现因这个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拘留，她的弟弟因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供述已被这个长安分局立案调查，将面临这个行政拘留的处罚。
2: 现在啊，到处都是监控，侦查技术又这么先进，能瞒得过去吗？要想人不知啊，除非己莫为呀。接下来问大伙儿一个问题了哈，免费的米面油你领过吗？如果真领过，那下面这条消息可得好好看一看了哈。很多犯罪分子啊，以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为身份啊，说你可以免费领这个米面油， 结果呢，截留了6000多张老人实名的手机卡，干什么用呢？用于诈骗、洗钱等等违法活动。近日呢，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对于这起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案一审宣判，江某等5名被告人获刑。
3: 2024年下半年，奉贤警方接到群众举报，部分村庄有人穿着通讯公司的工作服摆摊，以免费送米面油为诱饵，诱导老人用身份证办理实名手机卡。
7: 在哪里的事情没有？谁给打的吧？
9: 办了几张手机卡？
10: 两张
9: 手机卡。那领了什么礼品啊？
10: 领了油。
9: 犯罪团伙呢，都是有一些通信公司第三方推广人员的身份，他们呢是有权利开设一些实名制的手机卡，在老年人面前呢，也是把实名制手机卡呢进行了掰断，但是呢是秘密的将实名制手机卡截留。
3: 原来犯罪分子掰断的都是假卡，而6000多张老人办理的实名手机卡都被留下来，用于注册网络账号牟利。主犯江某单月获利超176万元。近期，奉贤法院开庭审理此案，5名被告人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院一审判决，主犯江某有期徒刑4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80万元。其余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10个月至3年9个月不等有期徒刑。本案刑事判决之外，检察机关同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11: 公益诉讼更侧重于弥合被侵害的社会公共利益。在本案中，我们以被告的获利来确定赔偿数额，对5名被告提出了20000到100余万元不等的损害赔偿诉请，同时诉请5名被告在国家级媒体上开展赔礼道歉。
2: 接下来是今天的肃览天下，咱们来看看有哪些内容。
13: 我们都不敢拿出来卖，都没有这个明着卖的这种。
26: 那个是我们之间的工作流程，这个我有必要向你汇报吗？

0: 最终抵达河南泌阳后被查扣。类似剧本六个月内多次上演，被查扣的货物涉及猪脚、鸡爪、牛腹等产品，货主遍布广西、重庆、湖南等地。有货主哭诉，证件齐全，货却要不回来。6月15日，河南泌阳县联合调查组通报，截至目前，已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三中队中队长张兴采取留置措施，正在审理中，将一查到底，绝不包庇。
1: 又可惜又舍不得，就鱼头汤。
0: 6月14日，江苏杜先生朋友家的一个使用5年的3米鱼缸因胶体老化，在蓄满4吨水后到达榨缸临界值，突然爆了。鱼缸中有龙鱼、虎鱼、魔鬼鱼、撒旦鱼等品种，爆裂后死亡了11条，损失20多万。还有5条换了鱼缸继续养，后续因为好奇鱼的味道，他们将2条鱼送去餐厅加工，品尝后发现
2: 缸里养的鱼不好吃，在这吃，运动量不够，接着买就这样了。
3: 经常点外卖撸串的朋友们可得注意了，您爱吃的把把牛肉风味羊肉很有可能是廉价鸭肉。6月15号，重庆市市场监管局集中曝光了7大类23起假劣肉制品典型违法案件，多家网红餐饮店翻车踩雷，2家被点名的店铺全部在外卖平台弄虚作假。首先是重庆垫江一家串串店被消费者举报售卖的把把牛肉货不对版，执法人员查实店里所谓的牛肉串原料纯纯是鸭肉，一丁点牛肉都没有，最终店铺被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合计3127.56元。还有重庆大渡口一家餐饮店套路一模一样，页面标注的风味羊肉、把把风味牛肉主料全部偷换成了便宜的鸭肉，靠着虚假宣传忽悠消费者，同样领到了罚单。除了鸭肉冒充牛羊肉，本次曝光的案例还包括假拳炮、毛肚等黑心操作。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遇到食材造假、虚假宣传，一定要果断投诉维权。接下来是喜盐华人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这开门做生意啊，都盼着上门的顾客越多越好，可是这门头要是被挡住了呢，肯定影响做买卖呀。滨州滨城的马先生反映说，门口供暖管道施工设置围挡都超出公示的施工期了，这严重影响着经营啊。到底怎么回事？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4: 从5月1号开始进行一个新小区的大暖管道铺设施工，整体的道路是封闭状态，公示日期是到25号，结果超期了整整的是21天了，到现在应该是5月31号之后，这个工程就没有进度了。20米左右的坑还需要埋果，我是一个卖电器的嘛，主干路是封闭状态，我一个自然客流都没有。
5: 我们已经办了那个延期了，延期是因为它各路口的时候地下有些天然气啊、自来水啊、污水啊、雨水啊，因为管道挖出来和原来勘探的标包冲突，然后定制专门的管件。定制管件期间我们也在施工啊，因为还牵扯到这边还有几个分支，各路口的话再有10天左右就能过去。
6: 因为对咱周围的商户啊在经营上有所影响，咱看看能不能加紧一块这方面的一个施工进度。
5: 行，我们尽快反应，我们也尽快施工。
3: 施工临时挡一下咱能理解啊，但是你公示完了还没结束，一直挡着肯定影响经营啊，商户很着急，希望早点解决。厨房用油看似是小事儿，却和全家人的健康息息相关呐。花生油、豆油、橄榄油、亚麻籽、二酯、食用油，您能分得清吗？各种食用油的保质期到底是多久呢？怎么吃才能更健康呢？今天咱们再次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营养学科程振倩主任，来和大伙来聊聊日常用油的误区，还有重点科普食用油的健康食用常识。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本期的神州油品会客厅，我是主持人易如。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依旧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营养学科带头人程振倩。程主任您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程振倩，很高兴和大家聊聊有关营养健康的问题。
7: 那今天我想请教您的问题呢，是关于这个食用油。最近啊，我在收拾厨房的时候呢，翻出了好几桶已经开封了快一年的这个食用油啊，还有这个花生油、菜籽油啊，各种各样的都有。就闻了一下，感觉是有一点点异样的味道，但是呢，整体的颜色没有变。所以啊，我就非常的纠结哈，像这种轻微过期的食用油到底能不能吃？还有咱们家里的食用油到底应该怎么保存呢？相信哈，很多观众和我是。

0: 有一样的疑惑的。
1: 确实就像主持人说的，那结合我们临床营养门诊的数据来看呢，超过70%的家庭都存在食用油超期食用的情况，还有混吃乱用，高温反复用油这些问题。很多人会觉得油只要没有发黑就没有害，实际上油脂氧化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轻微的哈喇味呢代表了油脂已经氧化酸败，长期摄入的话对身体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大家一定不要这样做。
0: 陈主任哈，那像一桶油开封之后到底能够存放多久呢？
1: 一般的就是存放1个月左右，那有的油质量好一些可能能保存到2个月，不建议大家开封之后长期存放，尽量的尽快的食用完。
2: 神州油品温馨提示，家庭开封食用油避光密封存放，未开封的情况下保质期为18到24个月，常温开封后的食用油一般建议2个月内吃完，如果是到处放在油壶里尽量在1周内吃完。食用油开封后可以在瓶身贴上标签纸注明开盖时间。
0: 那这样看起来，如果这个食用油保存或者食用不当，其实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一些危害的哈。那我们日常家庭常备的这些食用油品类也是比较多的，我们应该怎么吃才比较好呢？我们也请程主任帮我们来梳理一下。
1: 是啊，我们山东人大部分吃的是花生油，花生油呢它的花生的香味非常浓郁，它的燃点呢能达到220度，它比较适合中式的爆炒，当然油炸也是可以的。那第二种油呢是菜籽油，菜籽油价格相对亲民，欧米伽三的含量相对高一些，在烹调过程中油盐比较少，适合日常我们炒菜使用。
0: 这橄榄油怎么样呢？
1: 橄榄油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它的优势呢就是比一般咱常说的这些油里边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经常选择点橄榄油。再一个就是普通的亚麻籽油，它的欧米伽三含量高，抗炎护血管，但是特别容易氧化。开封1个月呢基本它就失效了，完全不耐高温。
0: 那看来这个各种油是有各自不同的好处哈。那我们在食用这些油的时候也有各自需要注意的事项是不是？
1: 四种油里边有一个同样的核心成分都是甘油三酯，那多余的油脂呢我们人体是没有办法代谢的，很容易直接也转化为我们的内脏脂肪、皮下脂肪，这也是当代人久坐发胖、餐后血脂容易飙升的核心饮食诱因。
0: 那也就是说啊，我们吃了几十年的普通食用油，本身的自带囤脂属性。陈主任哈，那有没有一种比较适配我们中国人这种爆炒的饮食习惯，但是呢，长期使用又不容易长脂肪的这样的食用油呢？
1: 近几年来，的确是我们国家生产出一种油，这种油呢，叫甘油二酯食用油，尤其是。是经过我们近2年营养学界主推的亚麻籽甘油二酯油，它属于改善功能性食用植物油，完美补齐了传统食用油氧化快、容易囤脂肪、营养单一的短板。市面上所有合规的甘油二酯食用油里边呢，亚麻籽甘油二酯是最好的这种油，它具有最优主料的特点，相比较大豆还有这个棕榈基底的二酯油，自带天然不饱和脂肪酸，不需要额外的调配添加剂，原生健康属性更强。
0: 那说到这儿啊，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哈，分不清楚这个甘油三酯、甘油二酯，甚至啊误以为甘油二酯是化学调和油、添加剂油。主任哈，您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下这两者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好的，首先呢，甘油二酯不是化工合成油，大家不用担心，是天然存在于所有植物油脂里的原生成分，只是它的成分含量比较低，比如椰子油、棕榈油、亚麻籽油本身就含有3%到5%的天然甘油二酯成分。我们先从分子结构通俗来解释一下，甘油分子可以结合3个脂肪酸链，结合3个呢就是甘油三酯，也就是市面上普通的食用油。那结 喝两个呢，就是甘油二酯。甘油二酯呢是缺少一条脂肪酸链。
0: 那平时哈，人体吸收之后，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也是有一定区别的，主任？
1: 对的，普通的油里边的甘油三酯的成分，进入我们小肠以后呢，会分解为甘油和游离的脂肪酸，没有被当下身体消耗的部分呢，就会直接在肝脏重新合成脂肪，吞噬在我们的腹部啊、血管啊、内脏啊这些地方，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肚子呀、脂肪肝啊、甘油三酯偏高这些情况。而亚麻籽甘油二酯呢，采用的是生物酶定向酯交换技术，切掉了多余的一条脂肪酸，进入我们人体分解后呢，结构没有办法再次合成人体的脂肪，多余的油脂呢，直接通过肠道代谢排出去，不进入血液循环囤积，也就是不容易形成我们体内的甘油三酯。
0: 那这两者具体包含哪些营养成分？
1: 甘油三酯的食用油，它的主要成分就是一分子甘油加上三分子的脂肪酸，优点非常的直白，饱腹感强，供能速度最快，性价比高，耐高温，适合所有中式炒菜，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快速的补充体力，适合一些比较瘦弱、体力消耗大、需要增重的人群。
0: 亚麻籽甘油二酯食用油是不是相对来说就会好一些呢？
1: 对，你说的非常好。好处主要有三点，第一呢，就是多余的油脂不囤内脏脂肪，专门改善久坐型的腹型肥胖。第二呢，就是亚麻酸养护我们的血管，平缓餐后的血脂。第三呢，就是自带抗氧化的成分，不容易氧化变质，吃起来呢更加的安心。它唯一的短板呢，就是供能饱腹感略弱于普通的甘油三酯。
0: 那我也明白了哈，并不是说热量更低，是代谢路径不一样，不会囤积脂肪。那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哈，亚麻籽甘油二酯食用油是不是更加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体质呢？
1: 主持人说的非常有道理。从中医角度来说呢，所有的植物油都是性偏凉的，那亚麻籽甘油二酯呢，经过低温酶法改性后呢，性味转为甘平，润而不寒，清而不腻，夏季长期使用不会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它是非常契合夏季的清幽不生湿、减脂不伤脾的养生原则。
0: 那这些哈，真的是刚好解决了夏季吃油容易长胖、血脂高的问题了。听完之后，我觉得我回家之后也要自己赶紧吃起来哈。
1: 对，绝大多数亚健康人群呢都可以食用这类油。
0: 现在市面上的甘油二酯食用油品类众多啊，主任哈，您能不能教给我们大家如何来挑选到比较优质的食用油呢？
1: 正规的优质款的配料表呢，第一位必须是亚麻籽甘油二酯，不是亚麻籽油，也不是大豆油，建议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像亚麻籽油呢是普通的甘油三酯油，而亚麻籽甘油二酯油才是功能性的主料，一字之差呢它天差地别，这是90%的消费者最容易踩坑的文字陷阱。
0: 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首先要看看这个配料表啊。那看完了配料表我们再来看什么呢，主任？
1: 要看它的含量的标注，避开达标勾兑货。像国标呢只要求甘油二酯大约等于40%就能冠名甘油二酯油了，大量的杂牌呢只做到了40%刚好达标，控制健康效果微乎其微。优质款呢必须同时标注两个硬性的数值，甘油二酯含量要大约等于50%。只要是只写了品名不标注具体的含量，一律是低端的勾兑货，大家不要选购。
0: 明白了哈，也就是在这个包装上没有标明具体含量和数字的这些我们一律不选购。
1: 对的。再一点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肉眼观察油体的色泽，优质的亚麻籽甘油二酯油呢是自然的浅琥珀色，通透温润。如果油色惨白，像纯正水一样毫无底色，说明经过多重的高温脱色，亚麻酸、维生素 E 这些天然的营养成分会流失比较多，只剩下单纯的油脂，缺少养生的价值。另外呢，瓶底有少量的乳白色树状物，属于正常的营养物质，不是变质。
0: 那这个方法还是非常实用的哈。
1: 第五点，我们不用打开瓶盖，只需要竖直的摇晃油瓶，然后静置10秒。高纯度的亚麻籽甘油二酯油分子密度更大，会出现轻薄的均匀的挂壁，它会缓慢的滑落。 摇晃后呢完全不挂壁，流速飞快的，说明甘油二酯的含量极低。以普通甘油三酯充数的，基本上就属于虚标的产品了。
0: 嗯，
1: 最后一点呢，正规的优质款一律使用茶色的避光玻璃瓶、透明塑料瓶、普通白色瓶盖的产品，哪怕蚕桉再标的好看，开封后半个月内营养素就会氧化失效，就会影响食用了。
0: 嗯，那我来帮大家快速的梳理一下哈，看配料、含量、工艺、色泽、挂壁，那最后一点呢就是看外包装的材质。
2: 神州油品温馨提示，选购避坑要记住，配料非亚麻籽二酯主料，无明确含量标注，均为假冒伪劣低端勾兑款，优先来选购配料合规、双含量达标、茶色避光的优质产品。
0: 那选对了油，我们还要吃对油。那到底怎么样吃才是比较健康的呢？
1: 首先第一个呢，很多人觉得二酯油不长胖，就炒菜随便多倒油反而吃不胖，其实大错特错。
0: 嗯，
1: 二酯油呢只是不会堆积内脏脂肪，热量和普通油是一模一样的，吃多了一样会总热量超标，照样会发胖。
0: 嗯，
1: 咱们普通人每天三餐加起来用油别超过三勺勺就可以了。
0: 嗯，啊，所以哈，像这样的油，即使是吃多了，还是会热量超标的哈。那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
1: 第二个呢，就是新旧油混装。很多人家把油桶底儿剩一点旧油的时候懒得倒，直接把新油倒进去混着用。
0: 嗯，
1: 长期吃呢，对我们的血管伤害会很大。剩底油大家直接倒掉就行了，不要再吃。
0: 嗯，是，确实哈，很多家庭都会有这样的做法。那另外像反复炸过东西的这些油，是不是其中的问题也比较大呢？
1: 嗯，对，不管多好的油，反复加热多次以上呢，就会产生比较多的有害物质。
0: 明白了哈，好看的并不代表安全，我们也不能够完全来肉眼判断废油。
2: 神州油品温馨提示，健康食用甘油二酯食用油。一，不要随意多倒油。二，新旧油别混装。三，炸油不要二次使用，健康食用才有利于健康。
0: 好了，今天非常感谢程主任哈，给我们普及的关于食用油的健康知识，也希望这些小知识能够帮助到大家。
1: 夏季用油一定要选对油，纯好油，是成本最低的居家养生方式，建议大家合理食用健康的食用油，祝大家都有个好身体。
3: 好，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来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您一个月的手机话费是多少钱呢？近日呢，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说普遍存在着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大量的网友发文吐槽，说三大电信运营商有杀熟的行为，反映办理这个低价套餐的时候啊，客服频繁的使用系统不支持、套餐已下线、只能线下办理等等话术，反复推诿。只有你说反复去交涉，甚至明确表态啊，说我要携号转网，我要向工信部投诉，哎，这样呢，运营商才会勉为其难的抛出一点点优惠，把你留住。大量的消费者投诉的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高性价比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者是升档用户开放，老用户要想改一个更便宜的套餐，那是真难呐。
4: 安徽消费者七七想把套餐调低一点，却发现没那么简单。
5: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降一下话费？
6: 您是原价是99元的，然后每个月给您赠款的33元金额，已经给您优惠过了，女士。
5: 就我现在还想降到最低，行吗？在这边的话，大概要生活一两年，所以这一两年我就不想花那么多钱。
6: 最低的话，您这个是有绑定宽带，女士，如果降到最低的话会比较麻烦，您需要把这个宽带先归还掉。然后您这个每个月给您33元的这个优惠是一个合约，然后合约的话是到2026年的7月31号结束，
5: 所以在7月31号之后才可以，是吧？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最低的话，
6: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G流量。
5: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6: 这样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你反馈，女士，具体以后台员回复为准，因为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后台员是怎么给您回复的，女士。
4: 湖北的用户小赵目前使用的是129元每月的流量套餐， 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要办相对便宜的套餐，就需要花点时间去搜索了。小赵发现了一个99元每月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7: 本次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资格调整的需求是吗？
8: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7: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是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0-60G差不多，60G。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8: 换一个99的吧。对，
7: 99的话是40G，就少了10G。
8: 嗯。
7: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这边帮您申请了一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4: 从多位用户的反馈中可以看出，老用户要想改换成更优惠的套餐，并非不可能的事。但很难一步到位，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再往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这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而身边的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110G， 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
3: 你看，像刚才咱们提到这个现象啊，就是尤其是用了10年、20年的老用户，这个话费动辄都是159、199起步啊。可能每个月到了点就交话费已经习以为常，但偶尔你可能跟朋友啊跟同事聊起来，哟，你话费多少啊，有人说出来39这种惊人的数字，甚至有人说8块钱一个月，惊掉下巴了，怎么人家就那么便宜呢？那我也想换个便宜的。但是不少人会遇到刚才咱们说的类似的情况，想往便宜了去改，几乎不可能一步到位，很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新老用户不同权呢？咱们来看看相关的行业数据。
4: 2026年前4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达5941亿元，同比下降1.7%。目前我国手机用户总数已经超过18亿，大大超过人口总数。今年前4个月，移动电话去话通话时长6292亿分钟，同比下降5.8%。固定电话主叫通话时长182.2亿分钟，同比下滑21.5%。短信业务同样遇冷，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下降5.8%，对应业务收入同比下降11.5%。传统基础通信业务承压加剧，
9: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4: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9%，净利润同比微降0.9%。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只有0.07%，净利润同比增长0.5%。中国联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68%，净利润同比增长0.98%。三家企业虽然营收均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1%，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面对传统业务增长乏力的现状，运营商已经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9: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3: 专家表示啊，对运营商而言啊，这个新增的用户或者一网携号转网来的这个用户，这是核心增量。为了抢占市场的份额，对于新用户或者是企业会拿出这个高额的补贴、低价的套餐来作为敲门砖。 这是全行业通用的获客手段呢。
4: 专家指出，通信行业多年来维持推进提速降费，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但早期老套餐、合约套餐资费结构老旧，性价比偏低，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
9: 部分老用户办理过长期合约、绑定宽带、电视副卡等融合业务，套餐被捆绑锁定，无法直接享受新用户专属短期优惠。而新用户呢，由于无历史捆绑，可灵活选择当期的最优套餐。
4: 专家表示，运营商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
9: 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需监管引导、运营商转型、多方协同发力，逐步实现新老用户权益平等，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3: 不少父母啊，会把房子登记在未成年子女的名下，但是呢，如果说父母对外欠下了债务，这债权人要求强制执行这套房子的时候，这个未成年人子女名下的房产份额到底会不会被用来还债呢？近日，无锡良溪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10: 叶某与肖某是一对夫妻，育有一子一女，分别是小雨和小天。2009年，夫妻俩向无锡某银行贷款87.9万元，用于购买一套房产，同时将该房产抵押给银行作为还款担保。2010年，这套房产办理产权登记时，登记在了夫妻二人和小雨、小天四人名下。然而，叶某和肖某后续不仅没能按时偿还银行贷款，还因给一家公司提供担保，欠下了上海某担保公司的债务。两场官司尘埃落定后，夫妻俩均被法院判决需偿还相应欠款。
11: 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呢，这个法院就根据这个债权人就是无锡某银行的一个申请啊，对这个房屋进行了一个依法的拍卖，最终呢，拍卖成交价是有277万元的。然后呢，法院就是根据这个制定了财产分配方案。
10: 此时已成年的小雨和小天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这套房子登记有自己的份额，这是父母当年赠与他们的财产，不应被用来偿还父母的个人债务，于是将相关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停止执行属于他们二人的房产拍卖款。
11: 我们法院是经审理查明，就是这个房产他在登记的时候呢，这两个原告就是未成年子女，他们虽然没有成年，但是他们根据法律规定是享有受赠与的权利的。那他们的父母将他们的子女将房产登记在这两个人的名下呢，是自愿将自己的这个房屋份额赠与给子女的。
10: 因双方未明确约定四人各自的房产份额，法院依法推定四人各占该房产25%的份额。
11: 父母俩在向这个无锡这个银行借款的时候，这个银行他是明知道这个房产会登记在子女名下，但是仍然出借的款项。然后另外一个担保人呢，他这个债权发生的时间是在这个房屋过户之后2年之后，所以呢没有办法认定这个父母他是恶意存在逃避损害债权人的情形。
10: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雨、小天对涉案房产各享有25%的合法权利，该部分份额对应的拍卖款不应用于偿还其父母的债务。最终，法院依法判决，不得执行涉案房产变价款中属于小雨、小天的部分。
3: 常州一位市民呢，把自己的车停在了地下停车场，车里头4万多块的现金不翼而飞了。刚好这么巧，这车啊恰好停在了监控盲区。当然了，这也难不倒办案民警，他们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成功锁定了并且抓获了嫌疑人。
12: 事发当天，被盗车辆恰好停在停车场的监控死角，没有任何有效画面被拍下。
13: 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监控去直观地看到嫌疑人这个进行作案的一个过程。
12: 为防止钱财被嫌疑人挥霍，警方连夜梳理海量监控，逐帧排查画面，筛查周边车辆。突然，一道车身反光里的人影让民警找到了突破口。
13: 正好看到这个车辆，它那个反光上面是出现了一个人的身影，而且呢行为比较诡异，也比较异常。因为当时案发时段也是属于这个人不太出现的一个时间段，通过这么一个反光的一个身形，包括它的一个轨迹的一个追踪，基本上我们确定就是嫌疑人。
12: 掌握确凿证据后，办案民警次日清晨直奔嫌疑人周某的住所，恰巧对方房门未关，民警顺势将其当场抓获，并在其车辆的后备箱内起获了被盗钱款。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3: 好了，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说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APP 的回看功能。如果说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感谢收看，我是小东，生活帮明天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1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6: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18: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7: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儿开车很容易犯困。
18: 那么我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17: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18: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7: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2秒。 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8: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7: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一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8: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7: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14: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9: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 现在是晚上十点。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5: 奋斗乡村，
1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日照调频103.8，
1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6: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齐鲁网、喜马拉雅来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经常会用到我们的膝关节来进行一些辅助的活动，那例如像是屈膝下蹲啊、跑步爬高啊等等。那这么简单一起合成的动作，在有些人的眼里却不是那么的容易完成的。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的膝关节出现了损伤呢？我们是否可以扭转过来，给它一个最初的状态呢？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关节方面的专家来和我们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刘建强，医学博士，附主任医师，现就职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骨医科，博士毕业于山东大学关节外科专业。 从事骨科专业多年，对于骨科常见病多发病、各种疑难杂症有较深的造诣，特别是关节外科方面，研究方向涵盖运动医学、运动损伤、各种关节疾病的诊断治疗，熟练应用关节镜进行膝关节、半月板及韧带损伤的修复与重建，每年完成大量的人工膝关节及髋关节置换手术， 为大量关节疾病患者解除了病痛。近20年来，完成科研论文10余篇，主编出版骨科专业论著3部。好。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济南市立四院关节外科主任刘建强刘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刘主任，欢迎您。主持人你好。欢迎刘主任。哎，刘主任，这膝关节在我们生活中是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实我们都不敢去想象，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膝关节如果出现问题，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够再自如地行动了呢？
1: 对，其实对于膝关节来讲，是我们全身最大的一个负重关节。
0: 嗯，
1: 你像我们的全身的关节特别多，你像这个上肢的肘关节呀、肩关节呀，这些地方都不负重，也就是说它没有很大的压力需要承担。但是膝关节不同，膝关节要承担着这个膝以上的全身的全部重量，所以它负重前行，
0: 就会导致大量的这个关节出现磨损，导致一些关节疾病。嗯，是。那之前也听说过，说这个膝关节是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年龄的，那这句话有道理吗？
1: 有道理啊。刚才说到它是一个负重关节嘛，它就像我们的机器的里边这个轴承一样。那么新机器它这个轴承用的时间短，那么它磨损的肯定就会轻。
0: 这个你用的时间长，那么磨损的肯定就会严重，就成了老机器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膝关节也是一样的，
1: 对于年轻的同志或者是小孩来讲，很少有人说这个膝关节会不由自主的，就是没有外伤的情况下就不由自主的自发性疼痛，很少有这种状况。但是对于老年人来就不行，就不一样了。你即使是没受过外伤，没出现过这个损伤， 你这个膝关节总有一天可能就会出现不由自主的疼痛了，你找不清原因，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你这个关节作为我们身体里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零件，在你几十年的磨损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病变了，就不像年轻的时候这么好了。哎，
0: 也就是说像是前面说到这个膝关节除了它有可能随着我们年龄增长 产生一些病痛之外，还有可能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而出现一些老化，出现一些不能再承重这样的一些情况，是吗？
1: 对，是这样的。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关节来讲呢，我们这个膝关节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关节，它其实本身有 三块骨头来组成的啊，大腿 一根骨头，小腿一根骨头，前边有一个我们老百姓说那个拨拉盖，就这三块骨头组成了我们一个膝关节。那么这三块骨头为了让它能够长久的运转，那么我们人体在这三块骨头的表面长了一层厚厚的软骨。这部分软骨它最大的功能啊，就是耐磨，就是因为我们整个膝关节是整天每天你只要活动它就要磨，摩擦就要磨损，那么长的这部分软骨呢最大的用途就是耐磨损。但是呢你再耐磨损的东西，你经不住常年累月的去摩擦它，早晚有一天厚的这个软骨就被磨成薄的，或者是 磨的没有了，就把软骨底下那部分自己那部分骨头给露出来了，就好像我们那个搪瓷缸子表面的瓷白瓷掉了以后，里边那个铁皮就露出来了，时间一长这个缸子就漏了，是一个道理的。关节也是，你这个软骨一旦被磨薄了或者是磨透了磨没了，底下的骨头一旦漏了它长出骨刺来，那么我们这个关节不光滑了，走路就肯定开始疼痛
0: 哦。所以说当我们每一次屈膝呀、或者是我们的弯曲的话，都是对我们的膝关节来说就是一次磨损，是吗？
1: 对，没错。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正常人来讲，你我们主张你正常的走路或者是正常的小跑步，这个都是很好的项目，但是千万不要把登高，你比如说爬楼梯啊爬山啊，当成一个日常的运动项目。你住在高层啊，一天走个一两趟那没有办法，但是呢你千万不能有电梯我也不坐，我专门去爬楼梯当成运动项目。
0: 有这样的朋友，
1: 有好多人这样子的、其实这个对我们的关节影响是非常大的。
0: 这个爬楼梯是影响我们膝关节非常严重的。
1: 对对对，其实它这个道理啊挺简单，我们这个关节在就日常生活当中，你就是说你在屈膝，膝关节屈膝在三四十度以内的时候，它基本上是一个面对面的一个摩擦。但是当你屈膝超过四十五度，特别是到了九十度的时候，它就成了点对面的摩擦了。你想想点对面的摩擦，那么它下方的这个软骨就会被上方的点状的这部分骨头升格。你这个关节的磨损就会非常严重。它蜕变的就会加重。所以我们特别不建议把登高当做一种锻炼项目。
0: 像是登高啊爬山爬楼梯啊，都是不建议的。那前段时间我们也是有一位嘉宾，这走路的时候出现这种跛行。问他说哎呀，这之前太爬山了，结果这伤到膝关节了，所以说已经感觉是疼痛，走路也不方便了。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可能很多这年轻的朋友啊不是特别了解，这时候觉得用一种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来进行锻炼，殊不知有时候这个运动方式不当的话，就有可能会损伤到我们身体，会损伤到我们的膝关节。
1: 对
0: 啊、
1: 其实这个我们的关节它最主要的维持这个关节健康的有力的方式是保持这个关节的稳定。为什么好多年轻人这个不容易出现膝关节磨损呢、膝关节损伤？为什么这样呢？除了他年轻以外啊，除了他这个零件还比较新以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他关节周围的韧带也好，肌肉也好，都比较壮实。也就是说
0: 骨质还是比较好的。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关节本身就是刚才不是说的有三块骨头组成吗？这三块骨头本身是互相没有关系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关节能够保持稳定呢？全靠我们周围的关节囊啊，侧副韧带啊，交叉韧带啊，肌肉啊，这些东西在把持着它。那么你这个关节才不会随意的各个方向的去摩擦，不会去乱摩擦，而是按照正常的轨迹啊，按照我们这个造物主把我们造的这个轨迹去摩擦，这种轨迹的摩擦呢，是对关节损伤最小的。也就是说，有可能就是它只是在关节在滚动，而不是在研磨。但是对于这个年龄比较大的这个同志们呢，你想想，我们说我们人从三十五岁以后，全身的机能就开始退化了，那么你到了五六十岁或者到七八十岁的时候， 你全身的韧带啊肌肉啊都开始蜕变了，松弛了，
0: 嗯，
1: 那么你这个关节就把持不住了，它就不会像年轻人那样子只是按照原先的轨迹进行滚动啊，进行这个正常的运动，它会松弛了以后它会出现异常的摩擦，异常的研磨，那么这个软骨就会被异常的破坏，
0: 嗯
1: 啊，就会露出底下的骨头，然后就开始疼痛，而且呢这种破坏是不可逆的，你只要是软骨一旦脱落了或者是被磨掉了以后，任何办法都不可能让它再长回原样，
0: 不可再生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哦，是非常珍贵。那可能这很多这年轻朋友啊，这时候如果是透支着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透支着自己这个膝关节的这个健康的话，其实是在透支这个明天的这个健康。
1: 对，
0: 那我们也经常会在这个公园里啊马路上看到一些这年龄比较大的这个应该说是老太太或者是这个老爷子，
1: 嗯，
0: 有时候在走路的时候啊不方便，经常会哎扶这个小拖车呀之类的，这种非常常见。
1: 对，
0: 像这样的人群就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早年的这个对这个膝关节的这个过度的使用或者是这种消耗，最后让自己这个膝关节出现了这种行动不自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他讲起来吧，原理其实比较简单，
0: 嗯，
1: 它不是说什么硬伤，它就是这个机器年久失修，
0: 嗯，
1: 老化了，
0: 老化，但是还不太可能去维修它，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它自己没有自己的维修功能，
0: 哦，
1: 它不像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的肝脏你切掉一半以后，
0: 哦，
1: 你剩下那一半有可能还会再长，长出好大一部分来，它有再生能力，
0: 嗯，
1: 我们的骨头断了以后接上，他过上一年半或者两年的时间，你再去照片的时候，你可能连原先的痕迹你都看不到了。
0: 嗯嗯，
1: 就是说它有再生功能，但是我们这个膝关节里边这个软骨，恰恰是缺乏这种再生功能。
0: 嗯，
1: 所以一旦损伤了，或者一旦磨损了，它就永远也再长不回原先这个样子了，它只会越来越严重。
0: 嗯，是。那前面我们说到这个膝关节，它因为我们在年轻时的一个过度使用或使用不当，会造成这个膝关节的一个磨损，哎，以至于到可能过了一定年龄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我们膝关节出现这种疼痛啊不适这样的情况。那除此之外，除了一个是年龄和消耗的原因，那其他还有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我们的膝关节会产生一些病变呢？或者说在临床上我们的膝关节有没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呢？
1: 膝关节的一些疾病呢，就是除了就是正常的这种磨损蜕变引起的这个疾病呢，
0: 嗯，
1: 我们把这种就是没有继发性疾病引起的这种原发性的关节炎呢，叫做骨性关节炎，
0: 嗯，
1: 也就是蜕变引起的关节炎，
0: 嗯。
1: 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大家都还经常听到一个病叫风湿症，
0: 风湿
1: 病，
0: 风湿病，
1: 哎，对，这也是我们引起关节病变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风湿啊，类风湿啊，包括痛风，痛风性关节炎，
0: 嗯，
1: 包括这个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是银屑病性关节炎。
0: 哦，
1: 我们都知道这个当然比较少见，我们都知道银屑病是一个皮肤病，
0: 对呀，
1: 其实到最后它有一种类型叫关节炎型，这个银屑病
0: 是怎么回事呢？
1: 它其实就是所谓的银屑病，它也属于全身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嘛，
0: 嗯，
1: 它不光其实它不光单纯攻击你的皮肤，其实它对全身的所有的软组织都攻击，
0: 嗯，
1: 那么我们身体里边关节周围的韧带啊软骨啊半月板这地方都会攻击，
0: 嗯，
1: 所以也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关节炎，啊，
0: 嗯，
1: 这个当然是比较少见。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磨损比较这个引起的关节炎比较常见以外，其实最常见的还是类风湿。
0: 类风湿，
1: 对，类风湿性关节炎。
0: 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可能很多这位朋友对这个名称不陌生，但是对于这个病的这个形成原因呀，哎，不是特别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其实跟银屑病也好，跟这个红斑狼疮也好，这些啊，其实都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
0: 哦，
1: 它道理，所有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它的具体的病因都很难找清楚，其实就是你自身的一个免疫失调，
0: 嗯，
1: 不知道哪个地方你的这个免疫力有点过强了。把所有的自己的正常的东西都当成敌人去吃了，
0: 哦，
1: 这就是相当于一个免疫的这个 紊乱，过强了。
0: 嗯，
1: 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人体之所以不长病，是因为你出现了一些人体认为不是我的东西，一些坏的东西，我就自身的免疫就把它排除掉了。
0: 嗯，
1: 但是呢，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啊，免疫紊乱了以后，它就把你正常的东西也当成异常的了。
0: 嗯，
1: 那么当类风湿性关节炎发展到晚期，它把你这个膝关节里边的软骨，还有周围的滑膜，啊，这些东西都当成异常的以外，以后它就会把这些东西都给吃坏了。
0: 哦，
1: 然后软骨原先是正常的摩擦，现在是直接有一些炎症细胞把你的软骨都给吃掉了，所以它导致最后的结果跟你这个骨性关节炎的这种蜕变结果是一样的，都是关节很疼，然后肿胀，没法走路。
0: 不是通过自我消耗掉的软骨，而是通过这种一些炎症，可能
1: 导致我们的软骨
0: 出现问题，
1: 对，就被一些炎性细胞就给吃掉了。对，
0: 嗯，那刚刚说到这最常见的就是这种风湿性或类风湿性这种关节炎。哎，说到这个名字，一开始我们很多朋友觉得这个风湿嘛，就是跟这个凉、跟这个潮、跟着湿有关系，是这样子吗？
1: 它其实啊，这是老百姓的一个比较朴素的一种说法吧。
0: 嗯，
1: 凉也好，潮也好，它只是类风湿或者是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个诱因，它不是主要的原因。
0: 嗯，
1: 就说你如果你基因里边没有这种类风湿的这种基因，那么你再受凉可能你也不会得类风湿，但是呢，你有可能有了这部分基因，加上你再受凉这本诱因，就好比原先我这儿有一个这个炸弹，但是呢，你只要不点火，我永远我也炸不了，就这么个道理。那么你这个类风湿就相当于我身体里边有一个炸弹，那么我这个受潮啊受凉可能就是点燃这个炸弹的这么一点火星。所以这不是它的根本原因，
0: 不是它，
1: 只是它的一个诱因而已。
0: 哦，是。那在生活中啊，我们也经常会听到一些说法，就像是人老先老腿啊，包括一些老寒腿的这种说法。那特别是这到了秋天了，这天一凉，很多人啊，特别阴雨天来到来之前，自己的腿先有感觉，
1: 对，
0: 膝关节先有感觉，
1: 对，
0: 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其实这个老寒腿呢，就是我们刚开始说的那种这个骨性关节炎，就是腿蜕变老化的这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表现。其实呢，这个受凉也好，受潮也好，其实它最终的导致你膝关节不舒服的主要原因呢，就是你一旦受凉了以后，你全身的血管都要收缩起来，皮肤啊，这个关节周围的血管都要收缩起来，也就相当于我给你的关节这个输送养料的那部分这个管道给你关闭了。那么你这个管道关闭了以后，你这个膝关节的营养肯定受到影响了，那你就有症状了。反过来讲，为什么夏天的时候这个老寒腿的这个老同志们感觉还稍微轻快一点，比较舒服一点，就是给他输送养料的这部分血管，夏天的时候都舒张开了，输送的养料也比较多一点了，炎症介质也清除的比较多一点了，所以引起疼痛不舒服的这种感觉也会轻一点。
0: 哦，是。那我们在办公室里啊，也有一些特别爱美的小姑娘，喜欢穿这种短裙，特别是在这个如果说开着这种冷风空调的情况下，吹到自己的膝盖，或者说是在冬天穿那种半裙儿，冻着这膝盖，时间长了以后说，哎呀，我这个膝盖受凉了，出现疼痛的感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就受凉会产生一个疼痛的感觉呢？
1: 其实跟这个年轻人的受凉以后的疼痛，跟老年人受凉以后的疼痛的原理基本上差不多。
0: 哦，
1: 其实还就是这个，因为我们整个所有的器官，包括膝关节在内啊，所有的器官都是需要我们血管来供养分的，需要用它来进行新陈代谢的。那么一旦供养分的这部分血管关闭了以后，你这个关节里边啊，器官里边的新陈代谢减缓了，那么我们里边产生了一些炎症的组织啊，这个一些废料运送不回去，运送不出去，消耗不了，那么它沉积在里边，你肯定就会出现一些炎症的一些表现，就是疼痛。
0: 哦，就是出现了这种关节炎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哦，
1: 对，
0: 如果说出现了关节炎，就是出现这种炎症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 就要进行干预它呢？如果不去干预的话，时间长了以后会不会就是对我们这个膝关节造成损伤，以后会导致我们出现老寒腿啊，或者是这个膝关节以后就这种打弯不自如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如果

0: 它的损伤没法自身修复，那么就肯定会出现老寒腿啊，出现炎症的这些表现。
1: 嗯，是，所以说在这也是提醒这特别爱美的年轻的女孩子们，真的可能好，我发现特别是天凉了以后，这好多女孩子喜欢穿短裙啊，或者是在天冷的时候只是套个丝袜，其实这是对我们的这个膝关节是最最影响到我们这个膝关节的这个健康的。
0: 对对对，其实
1: 在您门诊上是不是这样去上您那儿去看病的这样女孩子也多吗？
0: 非常多。
1: 哦，
0: 这个就是这个气候温度对这个关节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地域的差异你就可以能够体现出来。
1: 哦，
0: 就是东北地区的老寒腿这个发病率就比较早。
1: 哦，
0: 他比较年轻的时候，您40来岁可能就出现，咱这边50-60岁才出现这种老寒腿。
1: 嗯，
0: 他发病率比较早，年轻化，而且都比较严重，而且发病率也比较多。
1: 嗯，
0: 你像咱这个南方人，或者是稍天气稍微暖一点的，哎，关节疾病发病率就比较低，但是越往北天气越冷它的发病率越高，这就体现到我们温度对我们关节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1: 嗯，是，所以我们也不太提倡对于这个哎小孩子的这个就是平时这个生活中啊，可能好多这个爸爸妈妈效仿一些其他地区的这种养育观念，哎，给孩子短打扮，就是上身穿的厚厚，下身穿的这种短裤啊，这样的情况我发现现在也是很多很常见了。其实这也是在消耗我们这个孩子这个膝关节的一个他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对。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济南市立四院关节外科主任刘建强刘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骨关节方面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跟这关节方面啊骨科方面有问题想要咨询与专家进行交流的话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通过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呢，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8: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7: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8: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7: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8: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好，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济南市立四院的关节外科主任刘建强刘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关节疼痛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看看我们在线的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9: 哎，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刘主任吗？请讲。
9: 我想问一下刘主任，这个颈椎骨质增生应该怎么治疗呀？
0: 哎，你好。
9: 哎，你好。
0: 这个颈椎骨质增生啊，本身它算不上一个疾病。
9: 嗯，
0: 所谓的骨质增生呢，其实就是我们年龄稍微大一点以后啊，我们这个颈椎的各个关节啊，它不稳定了。不稳定了以后呢，我们这个人体为了想让它变得更稳定一点，所以在各个关节这个地方要增加它的面积，所以就出现了骨质增生。它本身的初衷啊是好的，但是呢增生到一定程度以后，那么它就会引起一定的症状。在治疗方面呢，它没有什么太特效的办法。它最主要的治疗方法呢，就是减少这种骨质增生的压迫，或者是说减少这个骨质增生本身恶化的这种进程。你比如说好多骨质增生有可能是由于你这个颈椎长期低头啊，或者是长期这个过量运动啊引起的。那么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保健的过程当中，就减少低头活动啊，减少这个枕头的这个次数啊，减少过度的颈部活动。那么用这个方式呢，来减少你这个颈椎增生的进展程度。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9: 没有了，谢谢。
1: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济南市立四医院关节外科主任刘建强刘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骨科关节方面的问题。那收音机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想问一下刘主任，刚刚上面的听友问到这个增生的问题，骨质增生，我们的膝关节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出现骨质增生呢？
0: 对，
1: 这是为什么？什么原因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我们这个膝关节出现了这个软骨的磨损以后，刚才我们说到了嘛，就好像我们那个搪瓷缸子表面的那层白瓷掉了、
1: 啊、
0: 对，那么你底下那个黑皮一旦露出来以后，它就会出现病变。在我们人体里边，你这个软骨没有了，底下的骨头一露出来以后，在摩擦的过程当中，它就会长出一些异常的骨头来。就好像我们骨折了以后，它要长骨夹是一个道理的。软骨没了，底下的骨头就会往上长。
1: 往上长，
0: 对对对，
1: 这是一种增生。
0: 对，它就是，这就是一个骨质增生的一个表现。
1: 这个骨质增生一旦长出来以后，也会是一种异物感，是吗？
0: 对，它其实就是原先光滑的地方，被骨质增生长出来这部分东西占据了位置以后，就不光滑了。
1: 是。那我们过一会儿再来聊这个增生话题，让我们先看看我们在线的这位听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来咨询刘主任，请讲。
10: 他那个前几天天气特别热，我就洗了一次冷水浴。洗了以后呢，本来也挺舒服，但是呢，发现洗了以后呢，这个膝盖关节，两个膝盖关节都比较疼痛，虽然不是很严重，但也不属于很轻微，就是
1: 有不舒服的感觉了，是吗？
10: 就是有点疼，有点疼。我觉得这玩意儿能自愈吗？
0: 嗯
1: 问一下刘主任，能自愈吗？等着他自愈，能行吗？
0: 你好，这位听众，我先问一下你的年龄有多大？
10: 57、58。
0: 原先的时候你这个膝盖，就这一次之前的时候走路的时候膝盖疼过吗？
10: 这个2014年的时候，我就那时候有个错误的认识，就是我以为爬楼梯就是一种运动吧。我的办公室在5楼，我就有电梯，我也不坐，我用什么，我就上楼梯，而且是一步两个台阶儿。结果呢，爬了5年以后呢，我的膝盖就疼了。疼了以后呢，后来我就改为坐电梯了。那个过了半年以后呢，那膝盖就自己就好了。这个也算是一个这怎么疼过吧？
0: 对，这个就是跟刚开始我们节目讲的那个。现象是一样的，就是把登高当成了一种锻炼项目。其实原先的时候你还年轻，那个时候还觉不出这个关节的病变来，但是年龄稍微大了以后，原先的这个磨损现在就已经表现出来了。你这次受凉呢，有可能只是一个诱因，就是说你这个关节里边本身已经老化了。所以鉴于这种状况，我建议你啊，到附近医院去先拍张片子看一眼，看看你这个关节间隙到底怎么样，到底是关节间隙还保持完好啊，还是已经有的地方已经磨损出现了狭窄了。如果要是关节间隙都还不错，我相信通过一些这个保守治疗啊，可能应该是还会恢复正常的。但是如果要是关节间隙已经变狭窄了，我估计可能完全恢复到正常的可能性就不是特别大了。
10: 那个拍片子指的是拍 X 光，还是看那个看什么核磁共振，还是看 CT 啊？
0: 早期直接拍 X 光片就行。
10: 不是看 CT 吗？
0: 用不着。做膝关节的检查不要做 CT、要跳过 CT 这个来。你要么就拍片子，普通的 X 光片，要么就是做核磁共振。因为这个 CT 和 X 光呢，它的成像原理是一样的，都是 X 线成像。所以呢，他们最主要反映的是骨头的情况。而我们关节里边骨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好大一部分是软组织。你比如说我们的半月板啊、韧带啊、滑膜啊，它们的病变也是导致你关节出现不舒服啊、疼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你要么就拍片子，要么就做核磁共振都可以。但是呢，做 CT 用处不是特别大。
10: 他们有人说说你在体育场上倒退走路，他就有利于你，他就什么特别有利于你的膝盖关节和那个和就是这个还有那个什么腰椎关节，还有颈椎关节，这个他这个方法对吗？
0: 倒退着走步，首先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哈，它是对你的腰椎是有好处的。其实它的原理就是，当你倒退走路的时候啊，你的腰椎就是腰背部的肌肉啊会非常用力。你明白这道理吧？你倒退走路的时候，你的腰背部肌肉是在发力的，它其实是通过锻炼你的腰背部肌肉的力量来缓解你腰椎的不稳定和突出之类的这种疾病，它对你的关节基本上是没有用的。
10: 对那个膝关节和那个颈椎是没啥用处？
0: 那个基本上没有用处
10: 啊。它对腰椎还是有好处的。
0: 对腰椎有好处，但是前提是你得注意安全。
10: 对，他那个体育场吧，也没有自行车，也没有汽车，玩的还可以。
0: 其实这个倒退走路是一个办法，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建议大家做的更安全的一种方法呢，就是这个在家里边做小燕飞动作，就是你趴在床上，把胳膊腿使劲往上翘，就是锻炼你的腰背部肌肉力量。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也好，这个腰腿疼也好，它的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你这个关节啊，你这个腰椎的关节不稳定了。我们好多腰疼的人，他会有一个尝试，我戴上护腰以后，把这个腰椎支撑了一下，哎，他这个疼痛就会明显的缓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用外部的力量稳定了这个关节了，稳定了腰椎这个关节了，所以他就会症状就会变轻。反过头来讲呢，我们不戴护具的情况下，我们靠自己锻炼这个腰背部肌肉的力量，把这个脊柱用自己的肌肉牢牢地把它稳定住，那么你的症状自然而然就会变轻了，而且这是一劳永逸，永远不会再复发的一个办法。
10: 哦哦， 那我问一个同事，他听说我膝盖那个疼的话，他就建议我吃氨糖，那玩意咋用嘛？
0: 氨基葡萄糖啊，它现在来讲呢是在实验室里边还有效的一个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在动物实验身上，你让一个动物吃上的半年或者一年的这个氨基葡萄糖，它的软骨啊会有一些好转，但是从人体上来讲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10: 哦，
0: 因为这个软骨本身它基本上没有再生能力。
10: 哦，那个我以前那个28、38的时候，我写的比喻也没问题啊，现在怎么就有问题了呢？
0: 嗯，对，就好比我们的刚买的新车，你怎么过这个土路或者山路，它都不会出现异响。但是你买的10年或者20年的车，你再走坑啊，或者是走不平的路，它里边就会出现异响了，是一个道理的。
10: 看来是这样。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0: 嗯、没事没事，
1: 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那刚刚这位听友问的是真的是非常详细，同时也代表了可能是有一部分的这样听友的一个哎，在这个生活中的误区，像是爬高啊，哎，像是刚刚好多这个生活中的常识，其实我也听说过，看样子这个知道这些这个小知识点的人还真是不在少数。那刚刚刘主任也是给我们哎进行了一个科普。那生活中啊，我们很多的误区一定要避免掉，不能说是人云亦云，哎，别人怎么说的我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哎最好还是要去这正规的医院找这专家，哎，科室的专家来了解一下，咨询清楚。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骨质增生的话题还没有聊完，说到这个骨质增生啊，想问一下刘主任，哎，出现这个骨质增生啊，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啊早期是没有感觉的，是不是？
0: 嗯，对对
1: 啊。一般会在后期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吗？
0: 刚才跟那个前一个听友说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一点，其实我们人体这个骨质增生是早期的时候是一种代偿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关节就是年龄大了以后它关节不稳定了，那么我就要把这个盘面长得宽一点，长得大一点，那么它不就相对稳定一点了吗？但是一旦长到一定程度，它会出现一个病理性的一个表现。最主要的表现呢就是疼痛，它有炎症反应。就好比我们长出来的这部分骨刺，如果是长在关节中央的话啊，就相当于我们鞋里边放了一个沙子一样。
1: 嗯，
0: 那么你只要走路，我这个脚就会咯的生疼。
1: 哦，
0: 对，如果这个骨刺长在这个关节的边缘，它就好比有一个针一直在，你只要活动的时候在扎你的肉，只要一活动的时候就扎你的肉，那么你两边的韧带就会出现磨损，而且疼痛就会比较明显。
1: 哦，是，就会有这样的疼痛的感觉了。
0: 对对对。
1: 哦，是，那像是出现这种增生之后，我觉得可能很多这些老年人啊，可能会有这种一些不同程度的增生出现以后，关键是怎么治疗啊？有办法吗？
0: 其实这个骨质增生，刚才也说到了，它的基础的病因就是因为这个关节不稳定引起的。你即使是我们有好多老同志呢，传统的认为，我不是长出来骨刺吗？我把骨刺削掉，不就好了吗？
1: 对呀、
0: 其实不是这样的，你根本没有改变它的病因。
1: 哦、
0: 你把这个骨刺削掉了以后，它这个面上很快又会长出新的骨刺来，而且新的骨刺比老的骨刺还要大。
1: 嗯，
0: 是这样的。所以，对于骨刺来讲呢，现在基本上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去，预防它，或者是说去。治疗它。那么怎么样来缓解你的长完骨刺以后的症状呢？其实最主要的是增加你关节的稳定性。怎么样来增加关节的稳定性呢？让你关节周围的肌肉变得强壮。
1: 嗯，
0: 啊，就会用你自身的肌肉来牢牢地把控住你这个关节。
1: 嗯，您说这个让我们这个周围的肌肉变得强壮，就势必又回到运动上来了。
0: 对对，
1: 这个运动吧，可能真的是好多运动都要牵扯到使用膝关节、
0: 对对对，
1: 可能很多这朋友，特别是这个膝关节已经有了症状的朋友，是不太敢再轻易运动了。
0: 其实呢，我们建议的那种运动呢，就是既让你的身体变得强壮，还不让你的关节 受到太大的损伤。
1: 嗯，
0: 首先啊，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运动项目，你比如说快步走啊，
1: 嗯，
0: 这个小步跑啊，
1: 嗯，
0: 这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一定要在运动的间歇期的时候啊，注意锻炼好你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拿膝关节来讲，
1: 嗯，
0: 我们最好的锻炼膝关节周围肌肉的方法就是靠墙深蹲。
1: 哦，
0: 你把后背整个靠到墙上，然后让膝关节屈曲90度，你每一次啊能蹲1到2分钟，
1: 嗯，
0: 这就算你的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而且经过你长期的这种周围肌肉的锻炼，那么你再去跑步啊，再去这个快步走啊，那么你的关节就会非常稳定，它的磨损就会非常少了。
1: 嗯，是，所以说选择这适宜的运动。那在生活中啊，像是很多朋友现在特别喜欢，一个是跳操，一个是跳绳。
0: 嗯，
1: 这两种方式会不会损伤我们的膝关节呢？
0: 嗯，确实是会损伤膝关节。所以对于特别喜欢还不想放弃这种运动的这个朋友们呢，
1: 嗯，
0: 最好是建议大家边锻炼下肢肌肉力量，运动的时候同时要带好护膝。
1: 要带护膝呀、啊、
0: 哎，对
1: 啊、哦、
0: 我们这个护膝呢，不是我们骑电动车啊之类的带
1: 那
0: 种
1: 防
0: 冷的
1: 啊，
0: 对，你是要用那种运动护膝，就好像那种粗的大的那种松紧带一样，整个把这个膝关节裹住，好像一个大手在死死地抱住你这个膝关节，维持它的稳定性。
1: 嗯嗯，
0: 那么你在跳绳啊，或者是跳这个跳舞啊，跳广场舞之类的时候，对关节的磨损就会比较少了，
1: 要小一些是吗？
0: 对对对。
1: 嗯，是。那我们平时在运动的时候啊，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损伤，特别是对于膝关节的损伤。一般如果说是出现这种损伤之后啊，哎，膝关节出现这种肿胀啊、疼痛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般要先怎么去处理呢？
0: 如果是你这个膝关节这个出现了损伤，我们首先要判断你到底是什么性质引起的。为什么刚才那位听众，我首先要问一下他的年龄。
1: 嗯，
0: 啊，这个非常重要。
1: 哦，
0: 对于年轻人来讲啊，年轻人他多数出现的这种损伤呢是属于运动损伤。
1: 嗯，
0: 因为还是那句话，他的机器零件还比较新。
1: 嗯，
0: 那么他慢性磨损引起的这个软骨缺损几率就比较低。但是呢，因为年轻人他好运动，那么他有可能会出现急性的半月板的撕裂啊，交叉韧带的断裂啊，或者是侧副韧带断裂，这种运动损伤的可能性比较大。
1: 嗯，
0: 那么出现了这种情况啊，我们就可以用微创的，就是关节镜的这个治疗方法来重新建立它这个关节的韧带，重新修复它这个半月板的损伤，让它恢复到原先的运动功能。
1: 嗯，
0: 那么一旦是年龄比较大了啊，你比如说45岁或者50岁以后，那么它这个本身的软骨啊，不用急性的损伤，有可能就慢性的磨损就已经出现了一些病变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啊，你就会区别对待了。如果是啊，关节磨损的还不是特别严重，仅仅是里边有一点积液啊，或者是轻微的疼痛，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热敷啊，关节内灌注一点这个玻璃酸钠，就像相当于给它加了一点营养液一样。
1: 嗯，
0: 然后呢，在急性期啊，疼痛肿胀比较厉害的时候，吃一些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啊，
1: 嗯，
0: 来缓解这个疼痛，对抗一下炎症，可能过去了这个急性期以后，它这个症状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对于一些年龄更大的一些的啊，你比如说55岁以后，或者60、70岁、70、80岁了，它的疼痛是一步一步开始的，不是突然出现的。
1: 嗯，
0: 有可能原先的时候我走这个5公里、10公里还可以，但是现在走100-200米就受不了了。那么像现这种情况，它的磨损太严重了，有可能就要通过我们的手术进行干预了。
1: 嗯，您说的这种手术干预是指我们哎说到的这个膝关节置换吗？
0: 对，没错。
1: 哦，
0: 现在的膝关节置换呢，主要是主流的方法呢，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相对比较微创一点的，就是相当于，光换一侧的半月板。我们老百姓俗称的叫半月板置换。
1: 嗯，
0: 其实呢它的学名叫单髁置换。就是我们这个膝关节其实它有两半啊，有两半骨头在组成我们这个膝关节啊，一个是内侧一半， 还有一个外侧一包，我们学名叫内侧间室和外侧间室。有一些这个老同志，他多数情况下是把内侧给磨坏了，
1: 嗯
0: 啊，那么内侧磨坏了以后，他这个症状也是主要是在内侧疼痛，哎，他外侧不怎么疼，
1: 嗯，
0: 像这种呢，我们就哪儿疼就治哪儿啊，哪里有毛病我们就打哪儿。那么就把内侧的磨损的这个半月板啊或者软骨啊把它去掉，再重新给它垫上一个垫儿，那么它这个症状就完全缓解了。

0: 那么有一些这个同志呢，他是内侧外侧都磨损得很厉害，他整个关节都疼，他指不出内外侧来，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得把这个整个软骨的表面全部换掉，让自己的骨头跟自己的骨头永远不见面，那么他们就没有这种磨损的疼痛了。
1: 嗯，那您说的这种膝关节的置换，它对这个年龄上有没有要求？没有说是，哎，特别是很多这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出现这种膝关节疼痛无法就行动自如这种情况，那这个对这个人群有没有要求呢？
0: 我们一般情况下做置换，年龄卡在55岁以上。
1: 哦，55岁以上。
0: 只要55岁以上啊，你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我们说膝关节置换的主要的两个指征，第一个就是看你行走的距离。
1: 嗯。
0: 啊，我如果要是行走连500米我都很艰难了，都需要下来休息一下啊，这是一个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有很多人影响睡眠。
1: 嗯，
0: 在睡觉睡到这个半夜稍微一蜷腿，哎，疼的睡不着觉了，严重影响睡眠了。那么这两个只要占一条啊，55岁以上就可以考虑做膝关节置换手术了。
1: 嗯，是。那如果说是置换后的膝关节要注意些什么事项，置换后的膝关节能和我们平时的我们自己的膝关节一样那么去使用吗？
0: 嗯，对，置换后的膝关节比原先的就置换之前他自己那个膝关节要好用得多。
1: 哦，就像一个新的膝关节一样。
0: 新的膝关节。
1: 嗯，
0: 对，它基本上你的运动所有的运动功能基本上都可以达到。
1: 嗯，是。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解答一位我们平台上的网友问的问题。他想问一下刘主任，说这个受凉之后啊，这个膝关节难受，想问一下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些保守的疗法。
0: 保守的疗法呢，其实主要有几种。第一个呢，就是用烤灯或者是用这个热敷。
1: 热敷
0: 啊，对。有很多家里边自己备的那个神灯啊、烤垫啊，这都可以。
1: 哦，
0: 啊，你把这个膝关节烤得红红的，然后这个症状可能就会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这个非甾体类抗炎药啊，现在有一些比较新的药物，既能止疼，还不刺激到你的胃肠道，哎，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传统中医的这个膏药啊，它通过活血化瘀来解决你的疼痛的问题，也是效果不错的。
1: 嗯，是。那前提也是要取决于看这位网友他的年龄是不是有磨损，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
0: 没错。
1: 年轻的话还我觉得还是可以保守
0: 治疗。保守的，对对对对，
1: 哦，是。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刘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那朋友们如果说是有问题，可以继续在节目之外关注我们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好，接下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刘主任，感谢朋友们关注，我们明天见。
0: 嗯，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夏天来了，到海边度假成为一种美妙的享受，但是海边强烈的紫外线却会对皮肤造成很大的伤害。当然美丽快乐一个都不能少，婷婷也来到了海边度假，为了漂亮可不能含糊，我们和她一起来了解一下海边的防晒攻略吧。
4: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防晒可是头等大事，那如果要去海边玩的话呢，因为这个海滩和海水的对阳光的反射程度是很强的，所以防晒就更加的重要了。即使是这种天空云层很厚的时候呢，紫外线也是很强，因为像这个海滩上的沙粒啊，对紫外线的反射程度可以达到17%，而海水的反射程度更是高达80%。那面对如此强烈的紫外线呢，我们平常做的一些防晒的功夫就远远不够了。那要怎样才能够更好的进行防晒呢？其实出发之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
3: 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这里有一个小误区，往往我们想尽各种办法防晒，却忽略了带一件普通衣服是胜过任何防晒霜而且没有副作用的物理防晒方法。所以哪怕会热一点，也一定要带上一件轻薄透气的长袖衣服，它能帮你最简单有效地隔绝紫外线。出行的时候准备一件长袖 T 恤衫，一顶太阳帽，一把太阳伞，还有一副太阳镜，一瓶 SPF30PA++ 以上的防水防晒霜，这就是一套完备安全的防晒组合。
4: 到 海边游玩难免有裸露肌肤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擦防晒霜是又一个有效的保护手段了。那有的人呢，头一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觉得可惜哈，第二年会接着用。那其实呢，这个防晒霜虽然说有效期大都是2年以上，但是开过封的防晒霜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的成分会发生变化，所以一定要及时更新才能够有更好的防晒效果。还有要提醒大家哈，出去晒太阳之前的半个小时来涂抹防晒霜。我们用涂抹这个词呢，是因为在海边这样的环境下，像平时擦那种防晒霜的量呢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再涂的厚一些才可以起到防晒的很好的效果。
3: 想要有效的防晒，一定还要及时的注意补涂。那么每隔多久补涂一次合适呢？如果在岸上，最少2个小时需要一次，如果下海游泳，就一定要在每次上岸后都补涂一次。当我们的身体湿了以后，是更容易被晒伤的。我们会发现，如果同在海边玩耍，没有下海游泳的人比下过海的人不容易晒黑。游完泳后身体湿的情况下，还在太阳光下暴露，会更快地被晒成小黑人。
4: 所以这最关键的一步呢，是千万不能够忽略掉了。那如果是上岸之后还要在岸边逗留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再一次的涂抹防晒霜，然后呢披上浴巾。这个浴巾呢，其实它不仅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还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护作用。但是要提醒大家，浴巾一定要保持这个干的状态，因为湿的浴巾呢是不能够起到防护作用的。
3: 是做了这些防护就够了吗？不少人游完泳后很累，回去后呢就马上休息了。其实应该在游完泳后尽快洗个澡，为了防患于未然，还可以做一些护理。护理时间越早，肌肤受损的程度就越小。日照会使肌肤严重缺水，海水里的盐分也会使皮肤变干，所以在洗澡后要在全身涂抹润肤乳液，为肌肤补充水分。保湿和镇静是晒后护理的重点，用冷水湿敷洗凉水澡是晒后护理的好方法。
4: 最后呢，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可能很多女孩子喜欢用水果蔬菜来进行敷面哈，但是呢，其实晒过以后的皮肤如果贴上像柠檬啊、西红柿这一类酸性的蔬果的话呢，反而会对皮肤造成伤害。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推荐，晒过以后的皮肤其实呢可以用黄瓜来敷面，这样的话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好了，看过这个节目之后，相信大家应该是对于在海边怎样防晒有了一个很好的心得了。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放松的、愉快的海边假期。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游完泳上岸后的及时保护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及时补涂防晒霜。二、如果特别敏感的人，可以在晒伤症状出现前口服阿司匹林，并大量喝水。

0: 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2: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3: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4: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0: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5: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6: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2: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苏门楼村第一书记刘勋，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朱麻子村第一书记尚新华，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尤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孔书记来到我们村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2: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3: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着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在哪里在说，哎呀，睡觉也睡得也舒坦，真是。
2: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4: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5: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4: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2: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6: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友爱援助之手。
2: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0: 好了，欢迎大家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来一一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苏门楼村第一书记刘勋。刘书记，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朱麻子村第一书记尚新华。尚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游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王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高镇长，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啊，来共同做客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啊。我们今天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了哈。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刘勋书记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他所派驻的苏门楼村的概况。刘书记。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有机会来到咱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做客。我所派驻的苏门楼村在单县东南部，位于518省道两侧，由八个自然村经过新村改造合并组成，全村共有860户，3078人，耕地面积3445亩，党员60人，村两委成员7人，村内产业发展较为单一，主要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主要作物为小麦、玉米。村内青壮年普遍外出务工，村集体收入相对薄弱，缺乏支柱产业支撑。
0: 好了，非常感谢刘书记的介绍哈。因为今天呢，咱们来的第一书记啊，都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所派驻的第一书记，他们都派驻到了单县的杨楼镇啊。三位第一书记在不同的这个村子里面啊，进行派驻工作。那么刚才呢，我们介绍的是咱们刘勋书记哈，第一位第一书记刘勋书记介绍的，说他派驻的这个是苏门楼村哈。那么第二位呢，我们来有请的是尚新华书记，他所派驻的呢，也是在杨楼镇，名字呢叫朱麻子村。尚书记来介绍一下。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有机会来到咱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做客啊。朱麻子村呢，距离杨楼镇政府驻地以北约2公里。相传呢，春秋时期诸侯军队过境驻扎于此，采摘麻子煮食而吃，得名煮麻子，后移名为朱麻子。村辖一个自然村，共有744户，2479人，耕地面积2809亩。现在呢，有党员60人，村两委成员是7人，是2022年的世纪文明村，县级头堰村。村内无经济支柱产业。青壮年的村民多外出务工，年龄较大的村民呢，主要以种植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为主，村集体的收入相对较为薄弱，基础设施建设呢相对滞后，乡村振兴提升的空间和发展潜力较大。
0: 那看来我这个读音没有错哈，这个名字应该是朱麻子村啊，这个如果换成现在这个姓的话，应该是朱麻子，也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2: 对，
0: 看来我这个发音还没有发错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有请王海强书记来介绍一下他所派驻的游庄村的概况。王书记。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那个单县杨楼游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我在的游庄村位于杨楼镇政府3公里处，由3个自然村组成，人口有2086人，596户，耕地面积是3029亩，现在有党员72人，村委成员7人。村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比较完善，群众的收入主要是来源于这个传统农业种植，还有外出打工。村内有少数的水果、玉米和葡萄种植户。游庄村现在有一个游庄农村产业园，在村的东头，依靠着龙阳路建设了一个高效能大棚，总共是126座，主要是种植这个反季节蔬菜。这样的话，这个大产之后啊，可以带动周边地区较大规模的蔬菜生产基地，为那个村民振兴啊，开辟这个新的路子。
0: 哟，126座高效智能蔬菜大棚，这个规模已经非常大了哈，王书记。
3: 是的。
0: 现在投入使用了吗？
3: 投入使用了。
0: 投入使用了哈，是使用的第几年？第二年？第一年？
3: 有个5、6年了吧。
0: 5、6年了啊。
3: 是的。
0: 那这个规模 非常非常的壮观哈，这个126座，如果坐火车路过的话，应该看出来是一大片了哈。这个效益应该也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嘛，我们对这个蔬菜啊产品的这个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而且呢，高效智能嘛，肯定是一年四季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是吗？我说
3: 是的。
0: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三位第一书记啊可以说都来为大家介绍了一下他们派驻村的一个概况，而且呢我们也能从他们的介绍了解到啊，可以说三个村的产业呢都是基本上以这个传统的大田种植业为主哈。我们刚才最后这个王书记介绍到了他们村里啊建到了这个高效智能蔬菜大棚，有126座，规模非常非常大，而且呢5-6年间呢可以说也创造了非常好的效益了。那么其实啊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帮扶工作以及产业的相关情况，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刘勋书记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帮扶产业项目的相关情况。刘书记
1: 好。派驻以来啊，我们这个应急厅的第一书记啊，在帮扶产业项目方面，按照省委组织部组团帮片区示范带全域要求，突破了村域界限，整合了整个片区5名省派第一书记资金，先后建成了4200平方米的粮食加工车间和3000平方米的机械加工车间，不仅盘活了杨楼镇啊种植传统，还有我们这苏门楼村的制造资源，更促进了村民啊就近就业增收。粮食车间建成后啊，又成功对接引进了山东晴雅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由其啊投资700余万元，配备了80余套设备，打造了集储备、加工、包装、质检于一体的全流程生产基地。可以说啊，通过帮扶资金的撬动，延伸了产业链，提升了附加值，实现了农产品啊从初级产品向高端制造的华丽转身。机械加工车间建成后啊，就用于山东驰勤机械有限公司增加生产设备的配套厂房，既帮助了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也增加了周边村民的就业机会。建成的粮食加工机械加工车间，除了给每个村集体增加6万元村集体收入以外，还有效扩宽了村民就近就业渠道，带动了周围啊100余人就业。同时呢，我们还根据企业的特性，联合推出了季节性、灵活性务工机会，形成了产业带动就业、就业促进增收的良性循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村民。
0: 嗯，真抓实干惠民生哈，可以说不只是从我们这个基础设施，比如说拓宽我们就近的这个一些路面呀、修缮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就业这一块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那么很多朋友呢可能对我们三位第一书记刚才所做的介绍，如果说您觉得光听还不过瘾，那么我们可以来进行收看。收看的方式呢有2种，第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山东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另外一种方式呢是我们在节目前呢已经发布了咱们三位第一书记的短视频，欢迎大家关注哈这个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哈山东乡村广播，当然关注这个公众号也可以的，进去之后点击视频号啊，我们三位第一书记啊这个做了一个封面哈，大家这个站到了一起做了一个封面，里面就有我们三位第一书记他们所派驻村的一些视频方面的动态的资料，方便大家更加全面立体直观的来了解咱们第一书记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相关情况。好了，刚才呢我们非常感谢刘勋书记为我们大家介绍了他所介绍了这个帮扶产业项目哈，让我们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高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又是如何助力了杨楼镇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5: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书记在我们杨楼镇开展的相关工作。省应急厅第一书记啊来到杨楼以后，对我们镇的产业非常关注，依托省派第一书记衔接资金，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在镇党委政府的科学统筹下，2024年联合5位省派第一书记投资了约500万资金，建设了占地4200平方米联动钢结构厂房1座以及配套设施，出租用于农产品加工。2025年投入省派第一书记帮扶资金350万元，大力推进配套机械加工车间。 目前这个2024年粮食加工车间已经投入使用，2025年机械加工车间即将竣工验收。这些产业项目对我们整个乡内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都有了极大的帮助推动作用。除此之外呢，第一书记还积极争取各方面的资源支持，建设高标准农田10000亩，夯实了农业生产根基，争取省级资金403万元，修复提升了龙阳路15公里，改善了区域交通条件，利用帮扶资金建设粮食晾晒场1处，硬化村庄与耕地间的田耕路2400平方米。这些条件完善打通了农产品从地头到市场的最后一米，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产业发展能力。
0: 嗯，可以说真正的能够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发展啊，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助力。其实啊，咱们杨楼镇啊，这个是一个产业非常丰富的一个乡镇，而且呢，这里有很多值得大家关注和投资的好项目。那么有哪些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高镇长啊，代表咱们杨楼镇为大家介绍一下乡镇的特色产业，好不好？
5: 好的，主持人。这个杨楼镇位于这个陕县东南部，系鲁豫皖3省结合部，东临陕县才塘镇，南临河南榆城县张集镇，西临陕县黄冈镇，北临陕县龙王庙镇，辖区面积84平方公里，辖25个行政村，88个自然村，共1.2万户，5.7万人，耕地面积约8万余亩，曾先后获得国家级生态文明乡镇、省级文明乡镇、省级耕地保护基地乡镇等荣誉称号。近年来，我镇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积极谋划，认真实施，全面打造美丽、宜居、富裕新杨楼。在特色产业方面，除了刚才我们第一书记介绍的粮食深加工以外，近年来我镇还重点培育了这个油庄、大棚蔬菜，土疙瘩村油油牡丹、大江庄村青山羊养殖等特色产业，通过示范带动、典型引路、以点带面，全面打造富民强镇的好产业、乡村振兴的新路子。一次投入了财政资金3000余万元，在杨楼镇油庄村建设400余亩现代农业产业1处，建有高效智能大棚126座，以种植鲜红五泡椒、西葫芦、茄子、鸡枞菌、芦荟、圣女果等反季节蔬菜为主，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蔬菜生产基地，持续改善环境。二是在土疙瘩村建设4000余亩牡丹产业园1处，硬化道路2000余米，建设牡丹油深加工生产线1条，年产值达于600余万元，极大带动了杨楼镇牡丹产业的发展。三是投资600余万元，在大江庄村建设了4500平方米的以青山羊养殖场1处，年出栏量可达4500余头，并以此为龙头发展青山羊养殖产业，建设集青山羊养殖、屠宰、分割以及冷链物流一体化项目产业链。

0: 真好哈，你看咱这个项目特别特别的丰富，特别特别的多元化。刚才我总结了一下哈，你像是这个现代化的产业有这个大棚蔬菜，我们这个科技化的产业呢有这个游泳牡丹，那么特色化的产业呢就要数咱们当地鼎鼎有名的青山羊养殖啊，这三样呢其实能代表咱们阳罗镇的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特点。
1: 对，是的，主持人，
0: 一个格局。而且呢，刚才除了这三大领头产业之外，又有很多小的啊，也不能说小吧，可能比起来是不是没有他们的规模这么大啊？就是我们的反季节蔬菜啊，像这个我没有听过的鲜红五泡椒，这是做辣椒咸菜的吗？
1: 对，大概是。
0: 还有像西葫芦啊、茄子啊、鸡枞菌、芦荟、圣女果等等的啊，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啊，都是我们当地的，可以说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定的这个反季节蔬菜的支柱性的一个产业了。那么这么好的一个产业，这么好的一个阳楼镇啊，期待大家到阳楼去走一走、看一看，去投资兴业。那么我们第一书记所派驻的这个阳楼镇啊，刚才大家呢也是有了一定的了解。接下来呢，我们因为今天第一书记来了三位啊，比较多，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哈。首先呢，还是有请刘勋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所开展的相关工作情况。他派驻的是阳楼镇的苏门楼村，来，刘书记。
2: 好的，主持人。我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来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一是呢，解决群众急难筹盘问题。到村以后啊，通过日常的走访调研，村民啊纷纷反映啊，当初新村改造的时候，还有部分遗留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像是只有部分南北路有路灯，东西主干道、村口、环村路等都没有，村民夜间出行不方便。部分住房孤悬在外，没有道路跟村里相通。针对这些问题啊，相继安装了路灯196盏，照亮了村民回家路，先后硬化道路2400平方米，方便了群众出行。二是提升农业生产根基，经过多方协调啊，争取到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对全村3400多亩土地进行了升级改造。像是新建了水井52口，有效缓解了灌溉难等问题，从多方面提升了产业发展的潜力。三是积极协调各方资源支持，先后争取省级资金403万，修复提升龙阳路15公里，改善了区域交通条件，争取了平安保险公司、乡风文明爱心捐赠5万元，对党群活动中心进行了修缮改造，让它真正成为了党员群众的充电站和议事厅。
0: 其实一提到这个基础设施哈，这也是咱们第一书记来到村里之后可以说映入眼帘的第一眼，也是咱们能够产生驻村感想的，可以说第一个那个有产生那种感觉的地方。我想问一下刘勋书记，当时刚来咱们苏门楼村的时候，您一进村什么感觉？
2: 说实话，这个主持人，我那个村啊，刚才介绍过，在那个518省道两侧，然后呢，它基本上属于是阳楼镇的这个头一站。任何这个县里啊、市里啊，如果是来阳楼镇啊，都要经过我那个村，
0: 就是一个门脸。
2: 门脸，对。所以说门脸呢，结果我来了之后呢，说实话，它因为新村改造时间比较早了，它这个党群活动中心啊，就相对有点老了，有点，就是有点美中不足吧。所以呢，这两年啊，我也是多方面争取吧，想着是首先把他的门脸啊，主任说的，给他改造一下，给他提升一下，
0: 对，
2: 这是一开始就在心里谋下的这个
0: 种子
2: 干的这个工作。
0: 这也是咱们这个可以说第一印象了。
2: 对，是
0: 啊，因为人对第一印象都特别的深，
2: 对呀，
0: 这个所以说呢，咱们第一个要下决心做的就是这个事儿，现在呢已经办成了，
2: 对啊，已经完成了，
0: 老百姓已经受益了，
2: 是，
0: 而且呢咱们这个门脸可以说已经完完整整的搭建起来了，
2: 对，
0: 也是为咱们当地啊，为阳楼镇啊，咱们可以说是争光添彩的这么一个好项目了哈。那么我们这次呢也是采访到了咱们的苏门楼村的村民啊，村民都很朴实啊，这次采访的村民呢他叫徐军啊，他这个可以说啊话说的不多，但是啊句句都是感谢咱们第一书记刘勋书记给村里带来的那些可喜变化的，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这个刘书记到我们苏门楼村以后，为我们村硬化了道路，安装了路灯和监控设备，大家出行啊都方便了，还争取资金翻修。

0: 文明建设方面，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一是激活自治，到了村之后啊，通过举办慰问公益岗羊汤宴、五一致敬劳动者、重阳节孝山敬老全羊宴、饺子宴等活动，包括发放慰问品百余件，增强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和集体荣誉感，激发了群众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二是呢，强化德治，发展党员义务红娘一名，大力倡导重情轻礼婚宴观，利用爱心捐赠修缮新时代文明实践礼堂，免费提供给村民婚礼使用，软件硬件结合啊，遏制高价彩礼、人情攀比等陋习。三呢，是夯实法治，发挥了我们派出单位优势，常态化的在村里开展防中毒、防溺水、防一氧化碳等普法宣传，发放资料累计300余份，同时呢，还邀请省市县部门进村开展防灾减灾、交通安全等活动，提升村民的安全意识与避险意识。包括针对偷盗垃圾问题，协调企业爱心捐赠了10套监控设备，实现了重点区域全天候监控。围绕的燃气管道改道诉求，依托啊菏泽市的合力共治平台，邀请县执法局上门化解纠纷，以实际举措啊推动村民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自觉。
1: 哎呀，这些活动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咱们村民的日常生活，而且呢也帮助他们在这个比如法律啊、思想意识上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呢一个个生动的活动也让大家增强了凝聚力，提升了幸福感哈。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活动，我觉得我特别想参与其中，比如说刚才我听了一个词儿叫慰问公益岗羊汤宴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0: 它是什么情况吧，主持人？就是我到了村里以后啊，村里之前啊，因为就有公益岗，它主要是就类似于环卫，环卫工人，然后呢就是环卫公益岗，然后呢等到了这个村里的人居环境啊，全靠这些公益岗的人的辛苦付出。我当时就说，大家把村里打扫好了，我代表村两委，请大家吃饭，
1: 喝羊汤，
0: 喝羊汤。然后后来呢？人居环境，我们果然就是这面貌焕然一新。我也这个兑现了承诺，请大家喝了羊肉汤。
1: 活动非常的有意思，也很有意义啊。最关键的是呢，也很暖心。这个刘勋书记啊，是一个非常细心、细致入微的书记哈。你看这个公益岗、环卫工人，默默的付出，很辛苦。其实咱们农村的这个环卫工人和城市里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0: 对
1: 啊，特别是在这个受关注方面啊，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他们啊，去理解他们，去这个支持他们的工作。
0: 是，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碗羊汤啊，真的是又暖了身子，也暖了心里哈。
0: 对，
1: 好的，那么我们上半段节目啊就进行到这里了，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鲤鱼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 我们整个鲤鱼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5: 好家乡，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也被也

0: 是一样。
1: 嗯，多少钱啊？
0: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六十二一股。反正就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1: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0: 哎，那是啊，芦苇收高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3: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昭通币三级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6: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7: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8: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9: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0: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1: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6: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5: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抓紧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苏门楼村第一书记刘勋。刘书记，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朱麻子村第一书记尚新华。尚书记，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油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王书记，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高镇长，欢迎您。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啊。我们下面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尚新华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13: 好的，主持人。在提质改造村内基础方面呢，我们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打造建设粮食晾晒场，多年来受降雨的影响，村民的小麦玉米收割后无法及时的晾晒，造成了发霉变质，影响了收入。因此呢，打造一处粮食晾晒场就成了保障村民收入的现实需要。在我们村的村支部办公楼北侧呢，有一处坑塘水体，雨季不仅影响了村容村貌，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依托坑塘治理，也为打造粮食晾晒场提供了基本条件。2025年，我们利用帮扶资金呢30万元，投资建设了1500平方米的粮食晾晒场，可谓一举三得。一方面解决了百姓的晒粮难的问题。2025年恰逢多年不遇的连阴天，村民的玉米收割后呢有序晾晒，确保了颗粒归仓。第二方面呢，解决了坑塘治理问题，消除了问题隐患，美化了村容村貌，提升了村庄形象。第三方面，依托粮食晾晒场，我们举行饺子宴、羊汤宴等活动，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便利，也为群众茶余饭后呢提供了休闲健身的场所。 二是修建农村道路。朱麻子村呢，共有三条主干道，分别称之为南街、中街和北街，东西横向贯穿，基本解决了群众的出行问题。但是在南街、中街之间缺少南北纵向贯通的道路，村民出行呢只能走土路或者是东西绕行，碰到雨天呢更是泥泞不堪。因此我们村两委商定呢，争取解决这个南街、中街水泥路贯通的问题。对此呢，我们在刘勋处长的帮助下，积极呢对接县交通运输部门，协调争取新建了一条长350米、宽3米的水泥道路，硬化面积1100余平方米，彻底解决了村庄连接的中梗阻问题，打通了村民的连心桥，为村民出行创造了便利条件。
14: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听一段采访录音，是朱麻子村的村民，他叫孔祥民啊，他呢也是要为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尚书记啊实心实意办好事儿，村民啊都要感谢他。
16: 我是朱麻子村村民孔祥民，自尚书记驻村以来，我们村真是旧貌换新颜。以前村内道路坑洼难走，村民出行困难，农产品收获后量产困难，尚书记了解情况后为村里修了道路，解决了出行问题，又修了一处1500平方米的量产厂，解决了群众农产品量产的问题。第一书记把村里当成自己的家，实心实意为群众办事，我们村民打心里感谢尚书记。
14: 嗯，那这也是咱们村民说的这个发自内心的感谢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尚书记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
13: 一方面呢，我们注重文明风尚的培育，组织开展了杨楼镇冬季黄河大集，即一风一俗的小戏小剧展演，全村呢500余人观看演出，积极地推进一风一俗，破除陈规陋习。另一方面呢，我们注重进一步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五一劳动节呢，我们组织开展了五一致敬劳动者的主题活动，为20名工益岗人员呢发放了雨衣、雨靴、水杯、水套、手套等慰问品100余件，推动形成人人珍爱劳动的浓厚氛围。重阳节，我们组织开展了孝善敬老的羊汤宴活动，邀请全村65岁以上300余名老人参加，推动孝善敬老的传统美德在我们村内蔚然成风。同时，我们注重提升人居环境，组织村两委混头工益岗人员常态化的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紧盯村内垃圾堆积、秸秆堆放等重点区域开展清理，同步开展宣讲活动，提升村民的卫生环保意识，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14: 哎，我们的环境好了啊，我们的这个个人意识提升了，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啊，可以说啊能够焕然一新，非常好的我们的精神文明的活动哈。好了，也非常感谢尚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派驻杨楼镇游庄村的第一书记王海强书记啊，也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的相关工作。王书记。
17: 好的，主持人。我在那个改善完善那个村内基础设施方面，主要从村民最关切的地方入手，一是给村里修建了下水管道和路灯，为老百姓解忧。村内排水设施问题啊，一直困扰着老百姓。我到村之后啊，组织村两委成员还有村民代表召开大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充分利用了这个帮扶资金，修建了地下排水管道2300多米，帮助村民去除了雨季道路积水这一烦心事。针对村内原有的路灯数量不够或者是年久失修，村民晚上出行不便的问题，安装了路灯200盏，暖了人心，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第二就是开展了这个坑塘治理，打造安全宜居环境。到村后发现村中有一处较大的个坑塘，常年的积水，也没有防护护栏，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个老百姓吧，有的时候也习惯吧，顺手那个倾倒垃圾，也影响了环境。针对这个情况，我积极协同那个村两委，首先进行了防溺水宣传，悬挂了横幅，开展日常检查，先确保不发生事故。然后呢，协调了上级的项目资金，进行了施工，加上了防护护栏，修建了凉亭，也铺设了板砖，为老百姓的日常休闲生活提供了便利。
14: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采访录音哈，是咱们油庄村的村民啊，他叫王昭宪啊，他呢也是为大家来介绍了一下惠民生办实事，咱们村民啊都非常感谢王书记。
18: 哎呀，我们油庄村晚上巷子里一排排的路灯亮了，老百姓出行安全方便了，心里也亮了。这是省委第一书记王海强给安装的，他还给村里挖了排水道，以前一下雨路面就积水，现在好了，真的为老百姓解决了多年的心理难题，老百姓都很感激他，他为老百姓干了一件好事实事，他还关心百姓生活，走访慰问困难户老党员，经常深入田间地头帮助百姓解决困难，他发展了一名党员，储备了三名后备力量。
14: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王海强书记啊，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
17: 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主要做了个三个工作，第一就是注重文明引导，邀请安徽砀山金月城豫剧青年团下乡开展慰问演出，通过惟妙惟肖的表演，潜移默化地加深了村民对孝善敬老、邻里和睦、助人为乐等传统美德的理解、认可和传承，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提升了群众的文化素养，并且结合了开展孝善敬老、羊汤宴以及包括日常的人居环境整治、垃圾清理、夏天那个秸秆禁烧等工作，使那个乡村精神文明干到了细处，慢慢的也深入到了人心。二是五一劳动节，我们组织开展了致敬劳动者主题活动，为20名公益岗发放雨雨靴、手套等慰问品100余件。建军节走访慰问退伍老兵，春节前也走访慰问困难群众、老党员，发放米面粮油200余份，推动形成了人人尊重劳动、爱护弱者的浓厚文化氛围。第三就是以移风易俗弘扬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和监督委员会，倡导监督喜事新办、葬事同检，推动移风易俗改革，建立健全了一些激励机制，确保移风易俗、婚丧新风的经常化、长效化。
14: 可以说听了我们三位第一书记的介绍啊，我们对我们第一书记真的是由衷的敬佩哈、这段时间里呢开展了那么多的工作啊，可以说让我们三个派驻村啊发生了很多很多可喜的变化，他们的工作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是呢都赢得了我们各个村老百姓的一致的拥护和爱戴，非常感谢我们三位第一书记的辛勤付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刘勋书记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
12: 好的，主持人，在抓党建方面，主要是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优化队伍结构，派驻以来，先后调配了党支部书记1名，补充村两委成员2名，培养后备干部3名，发展年轻党员1名，形成了老中青梯次搭配的合理格局；二是激发组织活力。除了从严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累计开展党员活动日20余次，召开党员大会7次。除了这以外啊，还同时让组织生活活起来，包括组织党员奔赴红色湖西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慰问参战老兵党员，聆听革命故事，集中观看阅兵式，感受国力雄风。三是呢，打造红色阵地，争取爱心捐赠50000元。对党群活动中心进行修缮升级，配齐桌椅电脑，使其啊真正成为党员群众学习的充电站，商议村务的议事厅。
14: 那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12: 我们啊把这个党建引领啊，首先作用于跨村联建，整个杨林镇省派第一书记啊全部融入了宁新共兴片区，由镇领导牵头，片区内的各级第一书记啊、村党支部成员共同参与，便各自为战为统一指挥，片区啊每月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谋划片区规划，协调资源投放，解决发展难题，可以说是众人拾柴火焰高。通过跨村联建，有效破解了单村发展空间窄、资源散、产业弱的困境。然后啊，我们再进一步的设岗定责，推动党员在乡村工作中亮身份、做表率，将村级事务如政策宣传、民情联络、环境监督等分解到的人责任到岗，在移风易俗宣传、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中啊，党员们率先成范，成为了乡村治理的先锋队， 基层党组织啊回归到了乡村治理的核心位置，战斗力显著提升。同时呢，我们还持续强化纪律作风保障，深入开展了党纪学习教育和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集中学习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将严实作风贯彻帮扶全过程，筑牢农村党员干部连接底线。
14: 好了，非常感谢刘

0: 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省应急厅派驻朱麻子村的第一书记尚新华书记来介绍一下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
1: 我们抓好基层党建呢，主要锚定在三个方面。一是严格落实日常组织生活制度，全面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要求，每月定期组织召开主题党日活动，做好各项规定动作。组织召开了支部党员大会八次，支部党员支部委员会十二次，讲党课八次，切实呢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二是注重党员理想信念教育，严格按要求开展党纪教育学习，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七一建党节之际呢，我们组织20余名党员赴湖西革命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教育学习，同步开展支部书记讲廉洁党课等活动，切实增强党员的政治意识、组织意识、廉洁意识。三是着力提升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推动村党支部书记成功中创投雁书记，吸收发展一名年轻党员，培养2名年轻后备干部，调整优化2名村委成员，村党支部战斗力明显提升。
0: 那么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1: 在党建引领凝心聚力这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坚持抓好一加二加 N。一就是抓好支部书记这个关键，村庄要发展，乡村要治理，村民要致富增收，离不开村党支部书记的带头示范。因此呢，村党支部书记要有干事创业的动力，要对村庄的发展进行整体的破化。因此呢，我们坚持和这个村支部书记呢做好沟通交流。二呢，就是发挥好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坚决落实党内三会一课等各项制度，用制度提升支部的战斗力、凝聚力。对于村庄发展，党支部要提意见、拿主意，共同出力。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呢，就是有事党员先上。比如说2024年单县突降暴雪，村内的党员第一时间到岗到位，开展巡逻铲雪等工作，消除了风险隐患，保障了村庄正常的生活运转。 N 呢，就是带领全体村民共同发展，组织村两委，动员公益岗，带头领学党的理论政策和省市县工作部署，深入田间地头，走进村头巷尾，将党的政策、党的声音传递到基层，在基层一线开花结果，共同凝聚起咱们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
0: 好了，非常感谢尚书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海强书记啊来介绍一下他在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
2: 我们抓好基层党建建设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严格落实日常组织生活制度，全面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要求，每月定期组织召开主题党日活动，做好各项规定动作。二是集中学习相关政策精神，提升村两委干部的思想认识，开展党纪教育学习，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每月学习县专班下发的政策汇编和乡村不正之风和典型扶外案例，增强了党员干部的敬畏心和廉洁意识，组织多名党员赴湖西革命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教育学习。三是优化村成员结构，发展一名年轻党员，培养3名年轻后备干部，调整优化3名村委成员，鼓励村内积极分子和致富能手建言献策，给党员干部提意见。2年来啊，村党支部的战斗力明显的提升。
0: 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2: 主要有三个方面，就是一方面就是面对此前村两委班子的存在的一些状况，协助村委从机制体制入手，以具体的工作举措推动村党支部建设迈向高标准发展，发扬党员干部尤其是村支部成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比如就是发放高标准农田有机肥时，要求所有的干部就是都要到岗，不能请假，保证这个肥料有序的发到这个村民手中，最后再发给村干部。村内公益岗生病或者有事的时候，需要进行卫生清理的，村干部要及时补位。另一方面，完善党支部的建设，党支部定期学习，每个党小组也要开展学习教育，建立了党员联户制度，每个党员干部要包括自己所负责的领域的农户，尤其是加强老弱病残等困难户的生活关照。比如在那个冬季防一氧化碳中毒汛期，这个玉米抢收的时候，都积极帮助老百姓进行抢收，在合作医疗收缴这块也体现了很强的组织性，就是为民服务的效率啊，得到了大大的提高。 第三就是压实廉洁责任，积极学习了那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这个《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职尽那个履行职责规定》，做好党员干部的相互监督，筑牢廉洁防线。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三位第一书记的精彩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高志杰镇长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杨楼镇的下一步发展计划。
3: 好的，主持人，杨楼镇下一步的发展计划主要是以下方面：镇党委、政府将深入实施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深化党建引领联村共富模式，聚力做强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组建领导专班，抽调精干力量，加快党建示范片区的建设步伐，凝聚片区的组织、产业、服务力量，实现组织互联、产业抱团、服务促优的乡村振兴新格局，聚力打造苏门楼加工制造业、油庄杨杜军种植、刘寨村羽衣甘蓝、重复集村黑小麦种植等特色产业基地，以组织力量、市场手段激活公共资源，推动产业发展，强村富民。杨楼镇还将进一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完善现代农业区域布局，重点发展黑小麦、大豆玉米袋装副植复合种植、苹果、牡丹、青山羊等特色产业，计划在发展游泳牡丹种植1000余亩，水果玉米2000余亩，以赵安村、一庄村、大家庄村为中心，扩大青山羊养殖产业，预计达到20000余只。同时大力培育合作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继续推进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加大农民实际实用技术和技能的培训力度，建设农村电商服务站，拓宽副产品销售渠道，解决农副产品出售难的问题。
0: 好的，非常感谢高镇长的介绍。那么咱们节目呢，今天已经接近尾声了哈，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有请刘书记啊，全面回顾一下咱们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杨楼镇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帮扶工作开展情况。
4: 好的，主持人，在2年的帮驻村帮扶工作中，我们省应急厅派驻第一书记啊，牢记工作职责，从强化宣传党的政策，讲好振兴故事，加强基层党建，筑牢战斗堡垒，抓住核心关键，改善乡村治理，激发内生动力，推动强村富民，以及真情服务群众、真心实意办事等方面，用扎实工作、真情奉献，为帮扶村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为帮扶村的发展贡献力量，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更多的善险经验。
0: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4: 好的，刚才这个高镇长也介绍了，这个杨楼镇的这个蔬菜大棚啊，还有土疙瘩村的游泳牡丹，包括大江庄的青山羊养殖啊，都现在走出了一条富民强镇的乡村振兴新路子。下一步啊，为了推动啊产业升级啊，我们啊在这里啊发布产业需求，欢迎全国各界有识之士到杨楼镇投资兴业，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其实从刘书记的发言当中啊，我能很深很深的感受到咱们三位第一书记啊已经深深的把根扎到了这里，拿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呢，我们刚才发布的产业对接需求也是我们当地的特色，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单县的杨楼镇，来助力这里产业的发展，来提升这里集体产业的这个经济提升啊，让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啊日子能够越来越好，产品产业能够越来越兴旺啊。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今天来的四位嘉宾，谢谢你们，再见。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
0: 盐碱地是含盐量在3%以上的盐土和碱土的总称。据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山东全省共有盐碱地约890万亩，占山东省土地总面积的3.8%，分布为滨海盐碱地和盐黄内陆盐碱地，分布在省内东营、滨州、潍坊、烟台、青岛、德州、聊城、菏泽、济南、济宁、淄博等多个城市。盐碱地大大降低了农作物产量。
6: 为了解决在盐碱地上种植时遇到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特地为农民朋友们总结了抗盐碱稳产增效栽培技术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品种选择、合理觅植、合理追肥等措施，保证盐碱地农作物栽培的高产稳产。
0: 首先是耐盐碱品种的选用。山东省内种植的耐盐碱植物主要有小麦、玉米、棉花、苜蓿、芝麻、苗木等。优质抗逆耐盐碱的小麦品种鲁绵盐37号，玉米品种鲁丹510、登海1717、登海528、登海551，棉花新品种鲁绵盐37号、鲁绵6269、鲁绵338、鲁绵258、鲁绵1143。大豆品种山宁16、圣地1号、嘉黄32、圣豆101等都是很好的选择。
6: 其次是栽培技术的优化，一是覆盖地膜，这是在盐碱地上种植棉花等作物最为核心也是最关键的技术，能够帮助农民朋友们克服棉花幼苗阶段因为土地反盐造成的死苗问题。覆盖地膜或搭建小拱棚也能很好地解决在春天和秋天种植瓜果蔬菜时的土地反盐问题。
0: 二是提前灌溉，这一阶段正是土壤里面盐分聚集的关键时期，在大田作物播种之前浇灌大量的淡水，能够有效减少土地表面的盐，减轻对作物的危害。
6: 三是施肥，盐碱地施肥应避免施入碱性肥料，多施有机肥。我们可以从牛粪、猪粪等旧肥、丙肥、商品有机肥中选择一种使用，使用过程中深耕土地，每亩盐碱地施用2000公斤以上的有机肥料，
0: 将有机肥均匀撒施在土壤表面，然后进行翻耕和混匀，根据不同作物生长需求和土壤状况精心选择适宜的有机肥品种。以玉米种植为例，盐碱地种植玉米时亩需施入2000到2500公斤有机肥。
6: 农民朋友们，盐碱地有着巨大的栽培潜力，选择合适的作物品种，优化栽培技术，我们一起让盐碱地里诞生农业新奇迹。
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9: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9: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7: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9: 现在是凌晨零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1: 这位盲老人身怀绝艺，就这一掌没打动他，把整个少华山都给震动。就见这盲老人把唐锣明杖放下来，袖面挽了挽，点手叫上官清：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这回该我打你了啊！我说你是叫我费事啊，还是你自己过来？
12: 这个
11: 上官清就知道今天遇上硬敌了，没办法，硬着脑瓜皮跳过来，又是一掌。这回老头不让他揍了，翻着两个大白眼珠，俩手瞎滑了。哎，在哪儿呢？哎，在这儿呢吧。哎呀，叫人看着是啼笑皆非呀。但是上官清想再打他，打不着了。就见他身形滴溜溜乱转呢，二十几个回合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弄的，这盲老人一转身，正好躲到上官清身后，捧一把把他腰带子给抓住了，单背一用力，哎，把上官清就举过头顶。那么大的海马追风走，四脚朝天的，想要跑是跑不了了。盲人乐的一手捻胡须，一手举着他平地转三圈，有意思有意思。我说冯魁章，你离我有多远啊？我说话你能听见不？把冯魁章都惊呆了。啊，本寨全听见了。好，要听见了，我告诉你件事儿。你想不想还要这上官清？要要呢，我就还给你。不要，我可摔了，哪块地硬我往哪儿摔， 一下摔不死，再摔第二下，多得摔死拉倒。你要不要？要要要啊！你能给我吗？当然，不过有个条件，得走马换将。你抓了我们俩人吧，有个细脖大脑袋没鼻子的丑鬼，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雷英。我就要这俩人，要把他们给放了呢，这位我就完璧归赵。就给你，不答应我现在就摔。且慢，我答应，我答应。冯奎章说到这儿，扭向回头跟上官伦商议。上官伦是上官清的亲兄弟，一看他哥哥这样，他能不关心吗？急得好像没哭了。总寨主，这个盲人太不好惹了，咱们燃眉之急还是救人要紧，快点听他的话，把这俩人放了就得了，拿他们俩换我哥哥一个，这买卖咱还合适啊。好，放人。就这样逼着把方树安、雷英给放了。这两位没想到有现在，绳子一解开把他们乐的，活动活动四肢，又向冯奎章讨回兵刃和白布囊，两个人转身扑奔爱护。方川乐得还掉了几点眼泪。
12: 你问老叔，刚才我往回走的时候，我还想了一副对联儿。
11: 爱虎说什么？你还有这心思？还编对联儿？
12: 对了，今年过年呢，我就得贴上这副对联儿。这叫上联写：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呐。横批好险，好险呐！
11: 爱虎一乐，还真不错，你还真有点学问。雷英过来，爱虎认识他。你不是镇八方？不错，是我。小义士，过去咱们发生了一段不睦，我愿意弃暗投明，改邪归正。方书安给介绍，
12: 老叔，这人才好呢。那围了我好像没掉了脑袋，别看当初失身于贼，现在人叫弃暗投明。我说老叔，你可在包大人面前和我干老面前多给说几句好话。
11: 爱虎把胸脯一拔，没说呢，过来我们就欢迎，咱就是好朋友。行了行了行了，这事交给我了。他们在这说话不提，单表这盲人单手举着上官清的，他用耳朵听着，一听把那俩人给放了。哎，冯奎章，你这么办事就对了，这买卖你做的合适，不过我还有个要求，你打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冷不丁下手可不行，因为你们人多我们人少啊，我把人一放，你开弓放箭以多取胜，这都不行啊。现在我们要上小船，孩子们都快上船，上船之后咱回家啊，然后我再放人。
13: 冯奎章一听恐怕受骗，我老英雄，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可得算数，我可把人给放了，到的时候你要把我骗了，你可不够人物。
11: 笑话，这嘴说话得算数，我焉能骗你呢？我要再骗了你，我就得成哑巴。
13: 冯奎章一听差不多，你现在就俩眼瞎，你真骗我缺了损德，你还不得变成哑巴吗？可这时候爱护众人都上了船了，
11: 老人家，我们都上了船了。
13: 哎，坐好啊，冯奎章，我告诉你，我把人放了之后，我们平安出了少华山，咱算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你要暗地之中下手，等哪天我一高兴回来找你算账，
12: 我就像抓上官清这样把你抓住，兔崽子，我把你劈了。说到这儿，他轻轻的把上官清往地下一放，逃命去吧。上官清比兔子跑得还快，呲溜就回归本队。再看他回来，满头都是汗，活到六七十岁没挨过这个怕。另外他心里也不服气儿，心说这个盲人我都打不过，他怎么那么大的能耐？究竟这人是谁呢？真是莫名其妙啊！再看这盲人一哈腰，把汤罗明杖捡起来，转身也上了小船，冲着冯奎章招了招手：“回头见，回头见！哈哈哈哈，以后高兴我再来拜望。”走，小船一掉头，哗，就离开渡口。等走了不远了，冯奎章就像睡醒了似的：“来人，给我追！”喽啰兵答应一声，列队在后的驾船就追。可是哪儿找去，小船只连影都没了。冯奎章没有办法，一怒之间收兵撤退。安下少华山的群贼咱们不说，单表这只小船顺流而下，七快如飞，到了河港旁边，小船靠了岸了。那盲人乐呵呵头一个下来，拄着明杖跟爱虎说：“各位虎啊，下船下船下船，到地方了。”大伙儿也不知这什么地方，都从船上下来了，全都谢过盲人的救命之恩。这盲老人把胡须一理，微含一阵冷笑：“想想想想，这算不得什么谢，我无非一时的高兴啊，给你们帮帮忙。另外呢，我也解解闷儿。孩子们，告诉你们啊，在这顺着道往前走，拐过山环去，那块有个村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叫徐庄。你们住店打尖呐都行，休息休息，下一步想怎么办你们自己安排。我呢还有点事儿，现在就要告辞了。”爱虎过来把他拉住了：“老人家，您不能走啊，您对我们救命之恩，帮了这么大的忙，我们无恩可报啊，您得留个名姓，将来禀明包相爷，禀明我四叔蒋平，不管如何我们心里得明白明白。没到时候，到时候你们自然就明白了。哎，别耽误我的事儿，别耽误我的事儿啊，咱们分道扬镳，对不起对不起。”噌，盲老者上了小船，跟那几个水手咬了咬耳朵，水手点头会意，船只一吊个直奔洞庭湖。这几个人站在岸边上看着，一直瞅着小船消失的无踪无影。几个人呢这才长出了一口气。爱虎一挑大拇指：“真高人也，神龙见首不见尾呀，施恩不忘报，这才叫侠义道的本色呢。你不是不报名吗？将来我们也能查出来。大伙知道这地方仍然挺危险，怕冯奎章领人追到这儿，赶紧快走。”就这样顺着盲人指点这条路线，翻山越岭，一个劲儿往前赶路。天亮的时候，果然发现山坡下有一个大村庄。到了村庄口一瞅，有界石牌，上的刻着俩大字，涂的红油：“徐庄。”大伙一看呢，这盲人对这一带的地理还真熟，说的一点不错。管怎么的呢，先找个店房吃点东西休息休息，这是最主要的。因此他们几个人迈步进了徐庄了。按现在钟表来说呢，也就早晨六七点钟，但是街面上人起的都早，车马行人陆续不断，有些店面也开了门了。小庄子不大， 一趟街也不超过200步，但是十字街这一带还比较热闹。抬头一看，果然有一座店房，金字牌匾上面写着徐家老店。爱虎就明白，怪不得叫徐庄呢，甭问，这姓徐的肯定多。先找店住下吧，迈步扑奔徐家老店。抬头一看呢，门上那儿坐着个伙计，这伙计坐着懒凳，鸭子腿拧着，旁边沏着扣碗茶，二郎腿一担，手扶着磕膝盖，眼睛似睁不睁，似闭不闭，脑瓜晃着，正哼哼小曲儿。爱虎看看，这店房还真挺大。哎，伙计，有没有空闲的房子？我们打算包几间。这伙计把眼睛慢慢的睁开，连动都没动，上一眼下一眼看看爱虎。我说你刚才说什么？我们打算住店包房子。嘿，对不起大爷，你们来晚了，我们整个店房都叫人家包起来了，没地方。那么除了你们这家店房还有几家？没有。在这徐庄来说，我们这座店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哎，我一看这怎么办，跟白云生商量，大哥，不然的话咱们看谁家阔气，借两间房子歇歇也行，临走多给他钱呗。白云生说，那多不方便，咱跟人家不认识，还是跟店房好好商议商议，这么大一座店，能说房子他都包下吗？哪怕一间呢，让咱们歇歇腿儿，喝点水也行。爱虎一听有道理，又跟这伙计商议，伙计，这么办吧，我们不管你这店谁包的，你给打个招呼，给我们腾出一间房子来，我们就躺下歇会儿就行，临走加倍给钱。如果这房子包下来了，我们另外还给钱，这样行了吧？这伙计闻听，把嘴一撇，钱钱钱，你就知道钱，你知我们这房子谁包的吗？走走走走走走，少说废话，你在这啰嗦什么呢？哎，我告诉你啊，别找不顺序，要说不在行的话，我可叫你打官司。爱虎这火腾一下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心说话，这是开店的吗？这比衙门口的官人都厉害，怎么，我跟你商量商量事儿，我就找不顺序，我想多花钱，我就要打官司。他妈这个地方呀，真是山高皇帝远，孔夫子没走过，这人一点教育都没有。爱虎那是火性子人，一听这话压不住火，一把把这火气脑领子给抓住了，腾崽子，你说什么？哎，我你还想打人怎么的？我打你怎么的？啪啪，爱虎就揍了他俩嘴巴。你想小义士爱虎那手多有劲，揍声能轻得了吗？顿时这伙计就变成吹喇叭的了，顺着嘴角血淌下来了。啊，打人，你敢打人，怎么我送你打官司。白云生一看爱虎做的有点过分，兄弟撒手，别打了别打了，这何苦呢，他不累挣钱咱就不花钱呗，咱换个地方不就得了吗，何必跟他晦气呢，去你妈的。爱虎一松手，把这伙计推了个腚墩儿。你小子，我今天有事儿，不然的话我岂能答应，这算便宜了你。好呀，您别走，您把我打了我送信儿去。这伙计一咕噜身进了店了，还真快，一转身的功夫把里边人就请出来了。你刚才再把我打的腮帮子都跟吹喇叭的差不多少了，血都淌出，哎呀，槽牙都活动了。那个人迈步来到台阶上，把胸脯一把，手一背，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如此猖狂，站住。爱虎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甩脸一看，哎呦，乐劲儿就甭提了。 一看来的是谁呀、啊？这是南侠御猫展雄飞。再往展大叔身后观看，翻江叔、蒋平、贺妖狐、智化、白眉、徐良、小达摩、白云瑞都在里边出来了。白云生、韩天锦都乐坏了，怎么在这儿遇上了？我什么时候你们到这儿来的？大家见了之后又拥抱又高兴啊。那位说他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原因呢、啊、他们把叠云峰青松狼牙剑给拿下来了，经过紧张的忙活，山寨平了，大寨拆了，俘虏问题也做了安排，喽啰兵也被遣散了，这件事情烟消雾散，就算告一段落。但是还有几件事情没弄清楚。头一件，方叔安上哪儿去了不知道，卢真、爱虎、韩天锦这几个人上哪儿去了不知道。还有一件事，这个徐良是谁呀、啊、死的这位也叫徐良啊，谁家的？现在这棺材还在店房里停着呢，怎么没人收尸啊？必须把这个事儿给赶紧处理了。所以蒋平就派起人去了，还贴了不少布告。这一招果然奏效，几天以后消息传回了，有人来领尸来了。本家这主人就住着离洞庭湖不远的徐庄，徐庄里边有个徐家老店，开店的掌柜的叫徐仁，徐仁有个儿子叫徐亮，就是死的这个所谓的徐良。你看这事儿弄得多热闹，那姓徐的人多了，就拿这座徐庄来说，一半以上的人都姓徐。老头子徐仁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叫徐亮。可这徐亮啊，酷爱武艺，打拳踢腿，使枪弄棒，没事就蹦跶。他还认识几个朋友都是练武艺的，他爹就这么一个儿子自然是娇惯了，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竟是尽力而为啊，这个店房挣的钱都搭他身上了。后来到二十挂零了，他知识也开阔了，听着的新鲜事儿也多了，他从心眼往外最赞成的就是徐良。那徐良简直啊把他佩服的五体投地，他心里常想，人家也姓徐，我也姓徐，岁数也相差不多，怎么人家是堂堂的侠客，我就百麻不是呢？哎，他唯一感觉到安慰的是什么呢？有不少人都说他长得像徐良，说我这个头、腰身、模样、皮色跟徐良一样，唯独一样呢，眼眉不像。我是黑眼眉，人家是白眼眉。这么办得了，我呀装扮成徐良，我也到江湖上去闯荡闯荡，将来呢创出点名气来，我上开封府找人家徐良去，如果不嫌弃我就拜他为师，他是大徐良我是小徐良，他是老徐良我是少徐良，那将来我不一举成名了吗？你说这位有点半吊子二百五，后来他真把眉毛染了，再按着传说那样，衣服帽子也重新调换了，花了20两银子在城里打造一口假牌的大环刀，还整了个镖囊，也打造了几只镖，不过他从来也不会打镖，不过就插在这块装装像罢了，和人们都给他鼓掌喝彩。呵，这真是徐良，哎，咱们徐庄这块也出来三手大将了。他高兴了，就穿上在街上转一圈， 你想你在这一亩三分地儿行啊，都知道你是谁。可是你到了外地，人家就真假难辨了，也该着他倒霉。这天高兴带点川资路费，远离徐庄走到葵花岗去了。

0: 消息了。他们怎么知道他儿子早死了？现在呢，蒋平经过人这一调查一发布告，他们家里才知道信儿。
1: 老头子徐仁呢，哭得跟泪人一样，骑着马赶到葵花岗，找着蒋平开棺验尸，一看可不是吗？正是他儿子。把这场经过跟四爷说了，哎，蒋平心里说，这人呢得什么结果的都有啊，这老头怪不容易的，怎么办吧？干脆我们护送，再包赔他点损失，省着老人家难过。蒋平和展昭就商量好了。可是，在谈话之间，一问这老头儿：“你们徐庄离这儿有多远？你们附近有没有山峰海岛？”徐仁说了：“离我们不远，30里地有座少华山。少华山上有伙姓冯的泽寇，不过那对老百姓不骚扰。你看，我们徐庄离那儿不远，从来没见过他们喽啰兵什么模样。”据说也不抢不夺，人家靠着打鱼捉蟹种地吃饭，有的人都管他叫公道大王。蒋平正想找方树安呢，这小哥几个没影了，哪儿去了呢？能不能上少华山呢？一点把握也没有。蒋四爷一想啊，咱们这么办，连护送这个徐亮的尸体到人家里头安慰安慰，顺便再到少华山转一圈，要找着他们真在那儿更好，找不着就算拉倒。所以蒋平把善后的事情处理一下，雇了辆车，拉着棺材，陪着徐仁，这才来到徐庄。哎呀，徐庄整个都震动了，听说这徐亮徐少爷死了，死的还挺惨，开封府的官人把尸体给送回来的，都来看热闹。徐仁呢，匆匆忙忙把儿子就埋了，因为现在天热，尸体已经搁不住了。埋了之后，就在殿房里头款待开封府的官人，蒋平还赠送的文银200两。这老头挺明白事儿，说什么不要，蒋平是非给。四爷的意思呢，在这儿做个站脚地，然后赶奔少华山，所以大伙儿都没走。可这么一折腾呢，店房这个伙计叫老五高兴了，老五那眼睛毛都乐开花了。哎呦，这是开封府的四老爷蒋平啊，我耳朵都摸出茧子来了啊，这，哎呦，这位就是白眉大侠，我可开了眼了，这一辈子没白活，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玉猫啊，我也见着了。他这一高兴，把北都忘了，在店房门口一琢磨，现在这座店整个包起来了，住的都是开封府的官人，那么我们这座徐家店呢，就已经不是店房了。就变成了临时的开封府衙，我呢也不是照顾客人的伙计了，我就是开封府的官人，校尉大老爷一份。想到这儿，他是飘飘然然飘飘，忘乎所以，搬了个凳子往门口一坐，沏的扣碗茶，正在这想美事儿。爱虎他们来了，因为他不说人话，挨俩嘴巴，结果白挨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徐良呢，把爱虎给拉住就问：“老兄弟，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哎呦，我的三哥呀，一言难尽呐！我们知道王顺的下落了，快讲在什么地方。”“就在少华山，我们从那儿刚来。”徐良一听王顺有下落，我牙关一咬，光把绿球球的，既然你有了下落，我看你往哪里逃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 精巧

0: 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 一比一是一，
3: 多少钱？
2: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六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3: 人家比去年还多。
2: 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多啊。
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4: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小义士爱虎见着白眉徐良，就把到少华山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徐良一听啊，也吃了一惊啊，这才知道有位高人暗地帮忙。但是究竟这个盲老人是谁，在场的人谁也猜不出来。徐良只好把这件事儿暂时放在一边，又问紫面金刚王顺的下落，爱虎也做了说明。三哥，这王顺就在少华山，被冯奎章等人保护起来了。不过您放心，一半会儿他离不开这座山寨。好了，个王八绿球球的，杀老子，我非抓住他不可。人们一听王顺就在少华山，恨得牙根都痒痒啊，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这要起身赶奔少华山抓贼。还得说蒋平老练，蒋四爷撵着狗油壶，晃着枣核脑袋，沉吟不语。他是头啊，他不表态，别人哪敢随便行动啊。徐良转回身就问蒋四叔，你想什么？孩子，不要操之过急，大伙儿要都去呀，这就打草惊蛇了。一旦把这贼给惊走，再想抓他可就不易了。那四叔你说怎么办？我打算来个万全之策，光凭着咱们老少爷们几十人，拿这么大的少华山谈何容易。我打算借助官府的势力调动军队呀。哦，也有道理，到哪里调兵去我都打听明白了，这属于军州管，军州府湖口县， 我打算到府衙和县衙走一趟，尽可能叫官府多调军队把少华山包围，起码咱心有底儿了，王顺他跑不了，然后咱把这网口拉紧，一点点缩小，再把这小子给抓住。不是这样的话，恐怕他容易漏网啊。有道理，四叔，那我去。不，用不着你，梁子，你们这些人就在店房听信儿，我跟我展的兄弟去一趟，这儿离军州府不远，明天我就能回来。你看蒋平这么大年纪不辞劳苦啊，这个人办事还相当认真，不然的话能叫他当头吗？要论品级，徐良等人比他高着一级，官职还大，为什么那些人不能当头子呢？一个是资历不如蒋平，二一个是经验不如蒋平。蒋四爷可以说是德高望重啊，深受大家信服，连包大人也是不例外的。在关键时候，蒋平那豁得出去，他把一切事情进行了安排，带着展雄飞四名仆人，准备六匹快马，像一阵旋风似的就来到军州。进了城了，找到知府衙门，约把马匹带住，众人从马上跳下来，蒋四爷亲自上了台阶，一看府衙门前有值班的，四爷一抱拳，各位弟兄们辛苦辛苦。守门的一看这几位是走长途来的，满脸都是尘土，说话的这个主小个不高，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守门的人也不敢小瞧，赶紧还礼，哎呦老爷子，我担待不起，您了有事吗？借问一声，这是军州知府衙门吗？啊，对呀、啊，您找哪位？劳驾给我回禀一声，我要见知府大人。
9: 见我们知府？
8: 那您了是？我呀，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姓蒋，名平，字泽长。这位就是展昭、展雄飞，展老爷。说话之间，两个人在怀里一伸手，拿出龙鞭信票，这是证件，往前一递。守门的差人拿过来一看，赶紧给合上了。哎呦，小人有眼不识泰山，闹了半天是两位护卫老爷，我这给您问安了。说着聊一声要磕头，让蒋平把他拦住了。不必不必不必，能不能给我送个信儿？当然可以，请二位稍后片刻。守门的撒酒如飞到里头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就听知府衙里头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官出来了。这小官啊年纪不大，也就在20刚挂零，长得面如浮粉，眉分八彩，头上戴着方翅乌纱，身穿蓝袍，腰横玉带，足蹬着朝靴。你看这么年轻的小官还真不多见呢、啊、但这官一点架子没有，窜窜蹦蹦跑到门口，一看蒋平和展雄飞，哎呀，二位老前辈，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我给您磕头了。也不管场合，端带撩袍跪到台阶上，蹦蹦蹦就是一顿头。说到这儿，咱必须交代清楚，您可别小瞧这知府啊，四品命官，那叫四品黄堂，在唐宋年间都是重文轻武，文官四品跟武官二品是平级的。那蒋平呢， 是四品带刀御前护卫，跟人家知府比不了，人家是正印官。荆州这地方管着六个县，这位知府主管生杀大权呢、啊、那蒋平跟人家怎么比？按理说不应该磕头，顶多一作揖就算可以了，他为什么要磕头呢？也出乎蒋平的意料之外。四爷心说这小大人太客气了，急忙用手相搀，等扬起脸来这才看清楚是谁。哎呦，孩儿，怎么你在这儿？可不是怎么的，我听说你们二位来了把我乐坏了，展爷爷，我给您磕头了。展南侠也认出来了，这个知府大人是谁呀、啊、正是三公子包世荣那个书童，叫邓九如。咱们在大前套书上说得清楚，三公子包世荣是包大人的亲侄儿，进京赶考的时候就带着这个邓九如。您别看他是个小书童，因为久跟包公子在一起，他学问可不浅呐。尤其呢，包世荣在读书的时候，他在旁边当伴读。包世荣的学问有多深，他有多深。后来爷儿俩到了开封府，包大人很喜欢这个孩子，这才花钱供他读书。转过年来，邓九如下场一赶考，得中第33名进士，皇上御笔亲题榜下即用，放了个石门县的知县。你看十几岁啪嚓就当了七品命官。在前文书有一段书叫爱虎徐良血溅石门县，杀死粉面法都和尚，救公子邓九如，就是救的他。几年前他就是知县，后来因为官声甚好，人送绰号小包公，立了不少的功劳，皇上高兴，又降旨升迁，才迁到荆州当了知府。在宋朝来说，这么年轻人当知府的不多见呐。可蒋平他们就忙于捕盗捉贼，哪注意到这些事情？没想到在荆州跟九如相见。在蒋平的眼里，邓九如是个小孩，蹿蹿跳跳，爷爷长爷爷短的，你看人家有出息没？几年不见，四品黄堂，真叫人可怕呀。哎呀，四爷拉住他的手不住地摇头，罢了，孩儿啊，你是真有出息啊，比爷爷可强的太多了。我四爷爷您怎么这么客气？不管到什么时候，我当多大的官，在你们的面前我也是小孩子。哎呀，此地并非讲话之处，里边请，里边请。把主仆六个人让到知府衙门。这邓九如跟当初那脾气是一样啊，拉着展南侠问长问短，围着蒋平滴溜溜直转，还是那么天真活泼。但是跟他手下人就不一样了，脸儿往下一沉，还真有点威严呢。蒋平看着也不敢乐。邓九如招呼下边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在这款待两个老前辈。席间邓九如就问两位爷爷，你们又上哪儿抓贼去了？这是从哪儿来？是知道我在这儿啊，还是不知道？孩儿啊，一言难尽呐。我们要知道你在这儿，早找你来了。这次来主要是想管你借兵，要抄少华山呢。孩子，有你更好办事了，你得帮帮我们的忙。邓九如一乐，我说爷爷您这叫说的什么话呀？您抓贼跟我

0: 有什么区别？咱还不是保卫大宋朝的江山吗？您说吧，您得动用多少军队？
1: 孩儿哎，这话我可不能说呀。但是我这么算计着，最少也得有3000人马，多了更好。
0: 哎呀，四爷爷，我是文官，不管兵啊，我得把镇台大人请来商议商议，看看他手下有多少军队。那好，那就麻烦你吧。邓九如把片子拿出来了，让二府通知，马上去请总兵大老爷，姓冯，叫冯元奎。时间不大，冯总兵来了。这个人40挂龄，赤红面，大个儿，倒有武将的风度，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腰中佩剑，一迈步哗楞哗楞，甲叶子直响啊。邓九如站起来迎接冯大人，然后又给他做了介绍。冯元奎一听，这两位是开封府的上差呀，赶紧报万当兄，哎呀，我有眼不识泰山，请二位上差原谅。冯大老爷您太客气了，请坐请坐请坐，我们有事相求。多添了个吃碟，加了一副筷子，四个人坐下谈到公事。蒋平就把来意说了一遍。冯元奎一听，四老爷，您得用多少兵吧？
1: 往少说得3000，越多越好。
0: 怎么办？在我的治下能调动的军队包括水军能有5000人吧，全借给您，您看怎么样？
1: 哎呀，太好了，咱们就一言为定。此外还得拜托冯总兵亲自出马，帮着我们攻山破寨，
0: 愿为四老爷效命，这也是我分内的事儿。邓九如大喜，进一步一商量，下去之后马上就调动军队，3天以后保证到少华山，听从蒋平的调动，这件事情就算结束了。蒋四爷和展雄飞吃完了饭，哥俩一抹嘴儿，起身告辞。邓九如恋恋不舍呀，二位爷爷，此番分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会，我看不至于这么着急吧，住一宿，明天我把你们送回去。
1: 不不不，孩儿哎，你不知道我这心有多乱呢，店房的各位英雄翘首以待，专候我们的回信儿，以后咱爷们儿还有闲谈的机会。冯大老爷，我们可告辞了啊。
0: 不送。按下邓九如、冯元奎不说，单表展雄飞和蒋平哥两个带着仆人在外边上了马，一溜风一样又回到店房。可不是嘛，大伙正着急呢，可一看蒋平和展雄飞那个模样，就猜到了八九。徐良就问蒋四叔，是不是事情很顺利？
1: 孩子，你算猜对了，借来5000兵马。
2: 哦，那什么时候到？
1: 3天以后。大家听着啊，3天之内谁也不准离开店房，咱们养精蓄锐，等着大兵来了好攻打少华山。
2: 扎实。
0: 自然都挺高兴了，这3天的功夫比3个月还难熬。不是别的，就怕这山里头有变化，王顺这小子跑了。第3天果然军队到了，就驻扎在徐庄庄口的外面。总兵冯元奎率领2名副将，后边带着一大帮护兵进庄子来找蒋平。蒋四爷列队迎接，把冯总兵和那2位副将接进里边，大家互道辛苦。这冯总兵一抱拳，上差，我把军队如数都带到了，现在来的是步兵3000，骑兵
1: 1000，水军还有1000，水军都在洞庭湖湖口一带待命，请四老爷安排。蒋平点了点头，太好了，太好了。说话间，把地图铺到桌上了。要想打这种仗，没地图是玩不转的。众人全都围拢过来，四爷跟冯元奎和两名副将戳戳点点，把这形势分析一下。蒋四爷的意思，你这5000军队先围而不打，最好水旱两路全都给他封死，一只鸟也不让他飞出去。特别是这水路尤其要注意，大道口小道边村庄镇店是一概封锁。1000骑兵分成4波围着少华山巡逻，发现可疑之人立即抓获。您呢就负这责任就可以，什么时候打山您听我的信儿。
0: 好了，四老爷，要这样我就遵命照办，我听您的分派了。各位再见再见。
1: 您个武将办事干净利索，连来再走没超过1个时辰。
0: 冯总兵带着副将起身回大营了，按着蒋平的交代，马上通知各方采取行动。刹那之间，少华山周围啊，空气顿时就紧张上了。有的村庄镇店根本就没见过兵，突然之间大兵开到了，而且住门住户都告诉了，不管男女老少一概要登记在册，上什么地方去必须登记，不经允许严禁出入，尤其发现外地来的可疑的人必须报官，经过审查明白了才可放行，如果包庇者一律同罪。像这么严厉的事儿，这儿从来都没遇上过呀，老百姓是心惊肉跳。但是这些都是为了少华山呢，有那明白人也可以谅解。单说蒋平把军队布置好了，就研究打山之事。很多人都主张这是一场硬仗，干脆四路分兵调炮攻山，就像叠云峰狼牙剑那就得了呗。蒋平不同意，四爷说用不着，据我所知这赤法龙神冯奎章还不是个纯粹的混蛋，而且还有公道大王的声誉，平日不骚扰老百姓，既然是这样的话用不着大流血，我们还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要能把他说服，不打仗是尽量不打，他乖乖的把王顺给咱们献出来，咱呢就留他一条活路，他如果忠言逆耳，那时候再打也不委婉。大伙儿一听对，那下一步怎么办呢？蒋平说这么办得了，展德兄弟在，你领着各位小弟兄配合军队在外边巡逻，我呢带着小梁子、云瑞、方叔安赶奔少华山金斗寨，亲自找冯奎章谈判。
3: 展雄飞一听脑袋嗡了一声，
0: 四哥，那他危险了，就你们爷儿四个，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兄弟你放心，外边有这么多军队在这围着，他不敢把我们爷儿几个如之何，再者一说有小梁子和云瑞，还怕他何来。
1: 这几个人也是这么说，最后展雄飞也就拦不住了，问蒋平什么时候起身，四爷说现在就走。方叔安乐的，
4: 你这主意太高了，我上过一趟少华山，对地理我非常熟，那帮小子姓什么叫什么什么名我都知道，哎，我愿意掏钱给引路。
1: 镇八方雷英呢也想去，被蒋平给劝住了。蒋四爷对雷英啊待如上宾呢，
0: 你看来了之后，好吃好喝好招待，同时蒋四爷还答应，如果破了少华山，捉住王顺，奏凯还朝的那天，一定在天子面前保奏于你。雷英是倍感温暖，觉着自己没立什么功，也打算借这机会上一趟少华山，可是被蒋平把他说服了。雷英呢，就帮着展雄飞众人在山下巡逻。安下他们咱不说，蒋平带着徐良、白云瑞、方栓，连一个仆人都没带，四匹快马赶奔少华山的山口。简短接说，到了。现在这山上啊，紧张的要命啊，用大石头块设下的路障，寨门紧闭，连那碉堡上、瞭望台上全是喽啰兵啊，一个个睁大眼睛往四外瞭望着。这四匹马刚到山口，就被人家发现了。就听见串锣一响，弹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啪吱儿吱儿吱儿，射起三支响箭。这种箭呢，像哨似的，往空中一射，滋儿这一声，听出多远去。为什么射三支呢？这向金斗寨报警，说来人了。蒋四爷明白，耶耶耶耶，把马匹带住，说完呐。过去搭话，
5: 哎，你好了，爷爷，交给我了。哒哒哒哒
0: 哒哒哒。方叔安提马，离着山口挺近，把四江带住。
5: 喂，弟兄们，不要开弓放箭，不要误会，大概有认得我的吧？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前些天我来过一次了啊，烦劳各位给你们大寨主送个信儿。看着没看着，我身后那三位都是开封府的半差官，翻江鼠蒋平、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玉瑞，要求见你家总侠寨主，你们给送个信儿吧。
0: 方树安这么一喊，守山的喽啰兵听得清清楚楚的，啊，哥哥兄弟啊，听见没？听见了，都是开封府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可不是吗？快，快给大寨主送信儿！有那胆儿大的，把脑袋抬起来了，
6: 喂，方爷，您先料等片刻，我们给送信儿去了。
5: 嗯，好好，多谢多谢。
0: 方栓调转马头，靠近蒋平，把这事儿一说，一人四个在这等着。单说报事的喽啰兵，撒脚如飞，跑进金斗大寨。等到了聚义分赃厅，刀尖点地，报，报大寨主，开封府来人了，要找您谈话。这一句话把冯奎章吓得脑袋嗡的一声。书中代言，连日来这位赤发龙神是寝食不安呐，睡睡觉就做噩梦。他预感到形势有点不妙，特别是近几天有人向他禀报，大批的军队开到少华山，把周围大大小小48个村镇全封闭了，喽啰兵下山买菜都不敢去了，而且在洞庭湖水面上广布战船，船头上架着大炮，把江口也给封锁了，看这意思要攻打少华山。冯奎章一听这饭吃不下去了，他明白肯定这件事儿在王顺身上引起来的，爱虎方栓他们跑了能拉倒吗？大概是调动了军队啊，这怎么办？他是连日来召开紧急会议，没想到正在这么个时候，蒋平他们拜山。冯奎章大吃一惊，心中暗想，我可怎么办？
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现在是凌晨一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9: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13: 东营广饶统筹各方作业力量，高效推进夏粮收割与秋粮播种，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经验交流活动在济南举行，省农科院大力推广夏玉米精准播种技术，助力玉米单产提升。山东省渔业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应急综合演练在日照举办。眼下三夏生产已进入抢收抢种的关键冲刺期，东营广饶县精准调度农机装备，统筹各方作业力量，高效推进夏粮收割与秋粮播种，全面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位于广饶县花关镇草桥南村的千亩麦田里鸡声隆隆，东营市四季园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连片种植地块正在进行集中收割，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选等多道工序，饱满金黄的麦粒源源不断地装入运输车辆。
14: 今天我们七台收割机来到了草南村收割小麦，利用这七台车，昨天收割一小屋，今天利用一天时间，我们一定保证过1700亩小麦全部收割完毕。现在的机器吧，它毛利大了，收割的速度也快，一天呢一个机器呢大约能收割145左右上。
13: 规模化种植搭配现代化农机，大幅提升了夏收作业效率。这片1700亩农田由上百户土地集中流转而来，统一交由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受去年秋冬多雨天气影响，田间播种曾面临不小挑战，但得益于精细化田间管护，今年小麦整体收成喜人。
15: 我今年包了1700亩地，同年呢，但雨水偏大，因为就种不上了。目前在种上呢，还处理还苗全苗黄。过两年呢，咱那个一个施肥以后再浇上水，这现在我正在收着，看这产量呢还行，在1100多以上吧。在那边卖的是1.2块左右，虽然是个价格是，但也行。
13: 土地流转不仅盘活了零散耕地，也彻底改变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广饶，农民既能获得稳定的土地流转收益，又能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务工增收。
16: 原来呢，种着俺这个家庭种了10多亩地，现在承包出去了，每亩得1000了，我感觉是很好，也很自觉，少受一些累。腾出这个时间来，我还照样出去打工挣个钱，这小孩们呢工作呢很安心。
13: 据农情调度，截至6月15日下午5时，全省小麦已收5434万亩，占89.6%，当日收获面积140.7万亩，上阵联合收割机2.1万台，下播粮食已播4628.4万亩，占76.7%。
17: 为加快推进农业外贸提质增效，畅通国内外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经验交流活动在济南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培训中心主办，山东省农业合作交流中心、济南市农业农村局共同承办。活动汇聚了全国多地涉农出口龙头企业负责人，参会企业覆盖果蔬、预制菜、特色种养、农机装备等多个出口赛道，不少企业带来自身品牌出海、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实战经验。
18: 那么通过这一次的这个培训呢，我们能够获取更多的系统的这个分析，以及很专业的这个应对解决方案，能够帮助我们酵母及酵母衍生产品更好的这个走出去，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借鉴的东西，
19: 收获特别大，也对我们江苏生加工贸外贸企业未来的发展有了更清晰的方向，感受到政策协同、行业抱团的强大赋能作用。后续我们会主动对接各项外贸扶持政策，联动行业伙伴，把江苏外贸业务做得更稳更强。
17: 作为农业外贸大省，山东依托本次活动全面展示本地农产品出口、农业国际化发展成熟经验，促进全国农业外贸行业互学互鉴、协同发展。
20: 山东是农业大省，也是农产品出口大省。2026年1到4月份，出口额533.6亿元，同比增长4.3%。我们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农业对外开放各项部署，立足产业优势，强化制度创新，夯实主体根基，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
17: 6月15号，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组织的夏玉米精准播种现场观摩会在德州齐河举办。本次观摩会通过高性能播种装备的现场演示，验证了多项播种技术的可靠性和实用性，助力主要粮食作物智慧绿色高效单产提升技术集成与应用的实施，有效推动夏玉米智慧化精准播种。观摩会现场，四种播种机依次进行了现场作业展示。
21: 那我们玉米体系呢，研发了有这个玉米错位播种这样技术，那玉米的密度呢可以达到6000株。同时呢，高效能的播种机保证了田间呢有这个玉米的苗子的这个整齐度。
22: 主要展示的这个技术呢，就是我们夏玉米膜带清茬高质量播种技术，在那个我们小麦、玉米一年两熟种植模式下，小麦秸秆对我们玉米播种质量影响比较大。我们通过这个苗带清茬这个技术呢，我们可以实现这个玉米的播种行，就是那个把麦茬切碎，然后再分到两行中间，来提高我们的一个玉米播种质量。
17: 使用这项技术后，不再需要播前灭茬作业，玉米行上没有秸秆，也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该项技术通过4年多的示范实践，据统计，出苗率提高10%左右，群体整齐度提高15%左右，产量提高10%以上，亩秸本增效150元左右。为了让这些先进的精播技术从示范田走向千家万户，专家们正努力探索更接地气的推广路径。
21: 那我们也一直在探索三田合一，我们的高产攻关田、我们的示范田和老百姓的田呢，放在一起，在老百姓的田里面进行了品种示范，进行高产技术的研发，这样就是让我们的研究的技术呢能够更适用，更接地气，更有力的被老百姓所接受。
17: 2026年山东省渔业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应急综合演练在日照市蓝山区举办。本次演练集结渔政执法、消防救援、医疗救护等专业队伍及社会救援力量，渔民代表共120余人，投入各类救援装备80余台套，依托山东省海洋与渔业综合管控和执法保障平台、船舶 VHF 通信频道、 AIS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等技术设备，开展联动处置。
23: 通过对台风预警发布与渔船召回、渔船机器故障救援、海上人员落水综合救援、有毒气体泄露应急处置、渔船防碰撞应急处置以及渔船火灾应急处置等6个科目的演练，进一步磨合了处置机制，锻炼了应急队伍，全面检验六防措施落实，强化部门联动及跨省际协同处置能力，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17: 渔业生产面临作业环境复杂多变、风险隐患交织叠加、突发事件多发等多重压力。近年来，山东省各级渔业主管部门持续强化应急能力建设，组建1641艘海洋渔船应急救援志愿船队伍，省市县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不断加强渔船安全监管，从严落实渔船网格化包保、渔船编组生产管理制度，建成覆盖沿海市及渔业重点县的47处渔业安全应急中心、渔船安全。

0: 应急处置能力显著提升。
1: 我们将以此次渔业安全应急演练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渔船安全专项整治，提升渔业安全应急处置能力，全力维护渔业安全形势稳定。
0: 为进一步加大渔业资源养护和修复力度，近日烟台长岛组织开展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活动，修复水域生态环境，促进渔业增效，渔民增收。
2: 放流前，长岛试验区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首先对即将投放的鹤崖坪鱼苗进行抽检技术测量，在确保符合放流标准后，这些鱼苗被转运至放流海域，随后在工作人员的精心组织和帮助下，一尾尾鲜活的鱼苗奔向大海，入住新家。据了解，此次增值放流5厘米以上鹤崖坪鱼苗43.77万尾，一般在2到3年便能达到成鱼规格。
3: 该批鱼苗的放流对于长岛渔业资源的种群恢复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休渔期也为此次鱼苗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2: 近年来，长岛始终将渔业资源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持续开展增值放流活动，年均累计放流鹤崖坪267万余尾，许氏平游109万余尾，黑鲷65万余尾，大龙六线鱼11.52万尾，有效补充和恢复了本地区生物资源群体。
3: 下步我们将继续优化增值放流品种结构，加强苗种质量监管和放流后的跟踪评估，确保增值放流取得长期实效，实现生态保护与渔业经济的协调发展。
0: 聊城池坪区振兴街道将文化赋能作为基层治理的新引擎，推动优质资源直达百姓身边，让传统文化融入市井烟火，走出了一条以党建引领文化惠民、以服务凝聚群众人心的创新路径。
2: 在振兴街道复兴社区，一场关于文化浸润的实践正悄然展开。这个辖区总面积约1.5平方公里，承载着1.6万居民烟火日常的社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重要依托，将2266平方米的和美邻里综合体升级打造成文化书院的主阵地，同时整合五色主题街区资源优势，打造出集思想引领、文化传承、全龄服务于一体的社区文化综合体。在这里，文化不再是高悬的匾额，而是融入居民的柴米油盐，化作邻里谈笑、祖孙共学的温暖力量，书写出城乡文化社区建设的精彩复兴答卷。
4: 我们和美邻里的建设是让社区当群服务中心真正走进老百姓心坎里的实践探索，开设了内容丰富的全年龄段文化书院课程，让居民群众在家门口都能享受到优质、低价、专业的社区服务，形成由行政化向服务化的转变，让我们老百姓从有事找社区变成没事常来坐坐，形成了幸福家园美、万家灯火明的邻里文化，也让城市温度可感可及。
0: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成效情况。
2: 近年来，山东持续优化基层医保待遇，全省基层医疗机构合规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普遍提高至85%以上，起付标准保持在300元左右。门诊常见病报销比例统一达到65%，上调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报销比例至75%，每年可为两病居民患者减负1.4亿元。同时，持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2025年，全省支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保基金达326.4亿元，增幅显著高于其他层级医疗机构。
5: 打通惠民用药最后一公里，全省已有3.6万余家村卫生室、社区站点、定点药店纳入集采药品销售体系，同时持续扩容基层可售集采药品种类，覆盖降压、降糖、降脂等群众高频的刚需用药。
2: 聚焦基层群众所需，全省医保部门精准下沉服务资源。97.6%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为一级及以下基层医疗机构，3.5万余个基层服务站点，3.8万名基层医保明白人扎根一线，27项高频事项实现市域通办、掌上可办，15分钟医保服务圈基本建成。
6: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10: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9: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套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10: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2026北京国际花展闭幕式上，90岁的中国传统插花奠基人王连英教授带队，用短短2天的时间，创作出了《雪岭花染》等作品，以花传神，展现出东方插花的坚韧与意境之美。
12: 花艺大师呀，这是中国传统插花的奠基人，90岁的老太太，我们德高望重的王老师王连英老师能够带队2天的时间，马上就从决策通知所有的大师们马上来做，你看闭幕式场上多么的震撼。
13: 我们中国古代的传统插花是东方地区的插花的起源国，我们这一次来插这个杜鹃花的这个花材主要是 它也是我们中国传统名花之一，但是呢，因为它多半都分布在高山上，可能交通不方便，我们得到的也不容易，很少接触到它。得亏这个红梅集团呢，跟我们拉来了这么多杜鹃花，所以我们很短暂的时间，有四个插花师插了这个八九个瓶，我让他们插的都是要弘扬我们中国的传统插花。高山杜鹃呢，最主要的精神吧，非常耐寒，因为山高嘛，气温低哈，另外一个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这是它很重要的优点。我们昨天在插这个花的时候，我就让他们能表现出来这种坚强的特性，能够耐严寒。
14: 我这个作品的名字叫雪岭花燃，这是我和王林英老师合作的作品，体现的是线条美、意境美。杜鹃花的这个枝条非常的柔美，它有动势与均衡的感觉。然后我们呈现的什么景象呢？就是我们在看见高山杜鹃在高高的山岭中，雪花飘到它这儿以后，然后它还依然的就是非常挺拔啊，气势非常好。杜鹃呢，它是我们十大名花之一，中国在它的品格上，文人赋予它的寓意也非常好。所以呢，我们插了这盆花，表现出杜鹃在遇到什么风雪的时候刚直不阿啊，还有那种挺拔的性格。
13: 传统插花它有三个大特点，一定要把这三个特点表现出来。第一个要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第二个呢，它有非功利性的插花，不能像现在你插花就是为了挣钱，对吧？就为了名利，这不行。现在有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那就失去了我们传统插花的这种精神了，对吧？另外呢，要有特色，就是每朵花都要表现出来它的内在的气质和神韵，表现它的意境的美，这就是传统插花最重要的特色。要进一步的把杜鹃花的插花呢，要表现出来，这样话我们中国的传统名花，把这个很少有的杜鹃花的插花也给弘扬起来。
15: 我们这次是第一次用杜鹃花，用高山杜鹃做的传统插花。中国现在这种传统的文化，花文化开始往世界上传播。中国人民现在非常的厉害，所以它不只是说作为一个我们自己美的花，同时还成为了一个外交用花。
11: 近日，日照市特色果树专家科技服务团在莒县正式成立，专家团队将持续下沉田间地头，送去专业技术指导，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做大做强。
16: 我现在是在日照莒县的葡萄园里，正在参加日照市特色果树产业创新驱动发展项目启动会暨现代果业农机农艺融合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一场聚焦果业提质、科技赋能的会议也正式启幕了，而其中最受关注的亮点就是日照市特色果树专家科技服务团的成立。那么这支服务团为何要组建呢？
17: 我们组建科技服务团的初衷呢，就是说在现在现代果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关键时期啊，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单学科的这个专家的科技支撑，有这个种子资源啊，高效栽培，农机智能化，包括我们信息化的一些专家，组建了我们这个专家服务团，对这个日照的特色果树进行这个精准的全方位的这个服务。
16: 成立专家服务团，就是要把科研院所的技术、专家的智慧精准送到田间地头、企业车间，破解科技与产业脱节、技术与需求错位的痛点。
18: 我们服务团来到企业以后啊，首先是了解他们企业的需求，然后针对企业的一些品种、技术、栽培模式，包括现代一些智能化设备的一些应用，给他提供一些指导和一些这个实践。
16: 如今随着特色果树专家科技服务团正式组建落地，后续专家团队将常态化走进这类一线种植企业，扎根田间地头，开展实地调研问诊，针对企业现存的种养技术短板、农机农艺融合难题、品牌打造不足等各类问题，量身定制科学解决方案。
19: 今天呢，我们又深入企业到现场进行考察，了解情况，通过这些措施呢， 我们来把握企业这个发展的难点，这个产业发展的堵点，梳理企业的需求。根据这需求呢，下一步啊，我们准备从这个品种的选育、栽培的措施、机械化的作业

0: 深度融合，让特色果业真正成为带动地方增收致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优势富民产业。
1: 为有效解决小麦秸秆处置难题，嘉祥县推行市场化、专业化秸秆收储利用模式，推动小麦秸秆资源化高效利用，实现变废为宝。
2: 在嘉祥县梁堡四镇的一处麦田，麦收工作已经完成，搂草机正在将散落的秸秆快速归拢成行，打捆机随即高效作业，将秸秆压实打捆。短短几分钟，原本散落田间的秸秆就变成了一个个整齐的方形草捆，由装载机装车转运。
3: 现在用的是防包机，比原包机效率更高，更方便储存运输。我们一台设备可以搞1500亩的一天，整个三亚期间我们预计可以收10000吨左右小麦秸秆。
2: 当地高标准建设标准化秸秆仓储堆场，构建起田间回收、集中仓储、精准配送的一体化作业体系，大幅提升了秸秆收储效率。这一模式不仅有效解决了秸秆处置难题，更让农户直接受益。据介绍，企业与农户建立合作关系，每亩地给予15元补贴，既让农户省心省力，又为下一茬播种创造了良好条件。
3: 收回来这个小麦秸秆一部分送到电厂当燃料了，完了还有一部分送到牛场当饲料了。小麦秸秆这一茬一年能收20万块钱左右。
2: 目前嘉祥县17家秸秆收储经营主体同农户签订收储合作协议，投入搂草机、秸秆打捆机等机械设备120余台套，全年预计完成秸秆犁田10万余亩，资源化回收秸秆5万余吨，
4: 实现生态保护、农业增效、农户增收三方共赢，为乡村绿色振兴注入动能。
1: 在淄博市沂源县堰崖镇，有一位新农人叫做戚平平，他种植樱桃啊有三心，而正是这三心让他的樱桃收益高出不少。
5: 我们现在是新人、新技术、新品种、新渠道。我这片山呢是承包了60年，那个时候是一片荒山，整片荒山来改造的。那个时候种的时候是老品种比较多的，比如说红灯啊乌克兰啊这种类似于老的品种，现在已经换钱很少了，3块钱、5块钱这样一斤。所以说是最近几年政府里面会给我们免费发放了非常多的好品种的接费，比如说蜜露呀、辉煌1-5啊等等。我已经把园子里面的一些老的品种，像红灯还有乌克兰，都已经全新给它改良完成了。像这棵树的话，它本身就是乌克兰2号，就是现在市场上大国卖3块钱、卖5块钱的那个品种。但是现在政府给我们的新的品种叫做辉煌1-5，我在去年的时候把它嫁接了，今年还没有见过，但是等明年的话就可以量产了。从3块多的乌克兰转变成了30块钱一斤的辉煌1-5，它有10倍的一个翻番。所以说大家还是尽量的把品种更新一下，因为你花的力气相同，投入相同，但是你的收益它是不同的。而且咱们政府的话，每年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开课、免费课，请很多专家来到我们当地进行一个免费的樱桃科学管理的一个讲座。现在的话，我们的这个树的话，我只有2层，最高的3层，可能会比他们的产量会低一点。比如说别人能接个100斤啊，我只能接个80斤，但是他们接100斤卖3块钱一斤，也只是才卖300块钱。我要是接80斤，我能卖到15块钱一斤，大家就可以算算有多少钱了，对不对？还是一定要追求质量上这一块，质量好了之后，销售渠道也会打开，整体的这个樱桃市场的也会良性循环起来。Hello 啊，大家好啊，又见面啦！我还是在我的樱桃园里面直播的呀。昨天给大家发的那个快递都收到了吗？看这一串串的大樱桃，山东淄博沂源山地种植的姐妹们，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山，看到没有？像我们现在大多数新农人的话，我们基本上都会在微信上呀、抖音上呀，或者说是快手上呀，我们会进行一些直播销售啊，从树上直接采摘下来之后进行分拣。
6: 你现在吃一个，那不是不够进程了吗？
5: 我每一箱里面都会多放2两，然后我带着重新检查一遍，如果有出现小裂口或者小瑕疵的，我就给它吃了。但是咱们筐里还有很多备货哟，但凡我吃的，我就会再加进去的。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无人机种地真省力。
11: 从播种到收麦全程护航，天上飞的铁燕子如何变身小麦管家，第一招麦田长出千里眼。
10: 无人机带着摄像头在天上转两圈，哪片麦田发黄，哪片地闹红蜘蛛，看得比老庄稼把式还准，重点防控条锈病、赤霉病这些硬茬子。农药用量能砍三成，麦穗灌浆更实在。
11: 第二招，春管有了空中作业队。山东省麦区地块大，无人机喷洒反氢肥又快又匀，20斤的药箱子驮上天，卫星导航不绕弯路，200亩地个把钟头就能完活，用上变量喷洒技术，壮苗弱苗分区照应。
10: 第三招，麦收看天不再愁。五月里干热风最烦人，现在无人机带气象仪，哪片麦地伤情不足，哪块地将要倒伏，提前3天预警，收割前还能做产量估算。
11: 第四招，高处挖地都有招，高处小麦地别犯难。新推的折叠式无人机展开只有8仙桌大，梯田边坡精准作业，无人机撒抗逆营养剂，弱苗转状有保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新疆轮台县的姚伟种了2000亩棉花，每年播种啊，他都要比别人早。今年前期低温对他的棉花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不过呀，气温回升之后，他的棉花很快就缓了过来，而且长势很棒。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3: 在我们新疆这边种棉花，最害怕就是下雨，下雨就跟吹洪水一样，下一次雨就受一次灾嘛。
14: 你看这都死了嘛？
15: 暴雨啊，携带着我们土表的一些盐分，不断去冲刷我们的茎秆，还有我们的叶片，啊，导致我们的一个植株这个死亡。我们可以见这个地方的一个盐分是多么严重。
14: 基本上它的盐分在现在定格在7.47。
15: 这个盐分已经非常非常高了，现在测测就是我们的种孔来滴完这个抗原生根菌，它的盐分是多高。
14: 我们就平行来，我们平行到这边那个苗上，我们来看一下，0.8。
15: 在一以内的一个区间，对于我们棉花正常的出苗、生根、扎壮根、扎直根，出来一个健康的抗逆的一个植株，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16: 姚伟种植的是抗草棉品种，需要适时早播，抢占先机。往年早播情况下，姚伟的这片棉田出苗率在70%左右。今年姚伟采用了抗炎生根菌滴水出苗，让出苗率显著提升。
14: 今年第一年干播是苏毛，出苗可能还可以，看着基本上要80%几，90%了吧，出苗率。杆子你看，明显比往年粗壮的多。杆子，这个地我们地的是最早的一块地。
15: 9号滴的水的话，也就是9号到我们的22号、23号。
14: 对，全是低温。黄的今年最是感觉明显，感觉看着棉花粗壮一点，因为这个种子我种了几年了，种了今年第四年了。
15: 像这个地方的话是滴了2遍的一个双碱抗炎生根菌啊，为什么在前期遇到极低温的一个状态下，我们那个根系依然能下扎好，并且在缓苗过程中依然形成很快的一个缓苗状态。
16: 在棉花苗期，双碱抗炎生根菌能够降低土壤盐分，促进根系下扎，为后续棉花长势奠定了基础。
14: 根系可以，根系看得挺好。鸡爪根的话，它下面没有这主根，不往下扎的，它往两边扎去了嘛。我们邻居种的都差不多嘛，时间嘛，黄豆子比他们的棉花要高好多，效果很明显。它根系越好，你后期又抗旱、施肥啥都好。
12: 沙性土壤长期面临着跑水、跑肥、难高产的难题，那如何让沙性土壤变良田呢？最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炎黄沙性土壤耕地产能提升综合技术模式与应用观摩会在山东省菏泽市举办，观摩会集中展示了这次研发计划在菏泽的研发成果与示范成效。
17: 黄河下游冲积平原有5000多万亩沙性土壤，普遍存在跑水跑肥问题。项目团队从耕地质量提升、种植制度优化、水肥调控三方面入手，正试图破解这一困局。
18: 土壤方面呢，我们是改变土壤的结构，提高它的保水保肥的性能。那么从种植制度与结构方面呢，我们是在小麦、玉米主要的轮作模式基础上推广大豆小麦轮作、大豆花生轮作，以及引入特色的甘薯啊、谷子啊等等特色的时沙耐饥的作物品种，去通过种植制度的优化实现粮食产能的提升。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通过智能水肥的调控，通过节水灌溉技术提高水分和肥料的利用效率，同时呢研发出新型的产品，包括秸秆浮解产品、磷素增效产品、土壤结构改良产品以及肥料增效产品，来实现整体的一个区域的粮食产能的提升。
17: 项目的技术突破源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部省联动项目。
19: 项目精准破解炎黄沙性土壤核心障碍，创建土壤改良、水肥高效的产能提升关键技术，并创制出土壤改良及肥料增效产品。通过此次技术观摩交流，进一步总结推广可复制、可落地的技术模式，为后续大面积示范应用、规模化推广落地筑牢基础，助力区域耕地保护与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17: 技术落地关键是可操作、可复制。在菏泽曹县牡丹区等地千亩示范基地上的一套技术组合拳正改变着这片土地。
20: 通过采用我们这个智能灌溉决策系统以后呢，它的应用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呢，我们这个系统呢，因为我们考虑了这个作物的实际的蓄水规律，所以的话它的灌溉的时间更加精准。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控制了这个灌水定额，所以的话它的避免了这个过量灌溉和无效耗水。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呢，另外还结合了这个保水机的试用，那么在综合的措施下呢，我们延缓了这个作物的水分的这个亏缺的进程，让我们的这个灌水量可以相对于这个传统的这个慢灌或者低灌呢，它可以减少15%到30%之间。
21: 在菏泽市各个县区均设立了试验基地，在曹县的青谷集镇和菏泽市牡丹区设立了千亩的示范区。在示范区内，我们开展了生物有机肥、秸秆浮除剂、土壤修复菌剂和水肥理化等科学施肥技术，有利于改善我们的沙性土壤、土壤团粒结构，助推水肥高效协同利用，和有机质的提升，对提升我市的耕地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22: 通过它的技术，改良是很明显，这个没用来基本上几百斤、30-40斤。用过来的可以达到1000来斤。
1: 通过用咱这个技术啊，这个去年咱这个播的最晚的小麦，年前出现一根就出苗率，你看现在这个情植绿叶籽粒饱满度各方面都还是比别的地块还有增产潜力，大约还有100斤的增产潜力。
17: 项目的技术模式得到了农业主管部门和科研机构的认可。
2: 沙性土壤的改良上，在保水上，在怎么提高它的团粒结构上，应该做了大量的实验工作。我们这个农技推广部门也应该积极的配合，把这些好的技术，把这些好的方法推广下去，让它发挥更好的这个作用和效果，增加农民的效益。这种模式完全可复制，根据沙性土壤的特性，从根本上进行了治理和改良。所以通过他们这种几项技术的这个模式的融合啊，就是对整个的这个沙性土壤的改良啊，应该起到很好的效果。
4: 他们就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的效果，就是把水和肥精准的喂到作物上，体现的效果，茎秆上、就硬度上、群体上，都是远远高于他们这个农民习惯。
12: 在苹果主产区栖霞市，有一个叫做屈中的人，他对传统纸袋进行了改进，让果农套袋的效率得到大幅提升，为果农带来了便利。这不，为了现场验证套袋效果，他专门组织了一场小型的比赛。
15: 你们两个每人一棵树，每人100个袋子，哈，30秒的时间，看谁套多少袋子，哈，套得多的话有奖，哈，来计时开始。
23: 时间到，
15: 看一下你套了几个哈，1、2、3、4、5、6个哈，来再看一下你30秒的时间套了多少哈，1、2、3、4、5、6、7、8、9，好，你获胜，哈，恭喜你啊，给你两个杯子哈，你呢，给你一个鼓励掌哈，谢谢。
17: 曲中说，两位参赛的果农平时套袋的水平和速度算是旗鼓相当，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两者的表现差异这么大，原因就在于落败一方用的是传统纸袋，胜方用的是新纸袋。
15: 原来这个地方得有个原案型，这个地方我们这套的铁丝把它去掉，多一道工序，降低了这个套袋的效率。
24: 这个是新工艺做的，这个打开包以后的话，月牙是一根没有的，全部是清理的干干净净的。正常情况下，按照原来工艺做的袋子的话，一个人一天能套3000吧。
23: 没有月牙，现在一蹭就通穿了。大口的时候比较快，现在能套4000左右吧，效率肯定挺提升的。
17: 据了解，栖霞市是山东省的苹果主产区之一，当地的苹果种植面积在100万亩左右，其中光是套袋苹果的种植面积就占到了95%以上。
15: 这个套袋我倒些4节多的上菜，总共得30万，晚上干到太阳落山，劳动强度很大，天一夜也很累，有时候要上下爬树，再就是成本很高。
23: 你种多少地？10万亩地吧。
25: 一年的话得套多少袋？
23: 20来万吧。
15: 但这项技术现在呢，尽管劳动强度大，投资成本高，还不可替代，因为不套袋苹果卖相不好，但是为了提高老百姓的收益，这项技术一直在延续。
17: 以前套袋时，果农大多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生产的纸袋，每个纸袋上面都粘连着一个半圆口的小纸片，当地果农俗称为小月牙或者小舌头。小月牙的存在增加套袋工序不说，还降低了果农套袋的整体效率。
24: 这是传统的袋子，我从包里面随机抽了一包哈，这个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的，月牙残留还是比较少的。套袋的时间我到田间地头去看的话，看到果农套这个袋子，那月牙在上面很麻烦，因为现在人工特别贵，农村劳动力也短缺。
17: 曲中在当地开办了一家生产果品包装材料的厂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技术研发和设备改造，历时半年成功生产出改进型纸袋。
24: 这是那个果袋上原来的月牙，我们通过设备改造升级，把所有的月牙全部清理在这一个箱子里面了。打开包的话，这个袋子上一个没有。
23: 这是新生产的。
24: 对，每一把袋子都达到这个水平，只要装包的话，袋子里面月牙都是干干净净的。
5: 没有小月牙，果农在套袋时无需再进行额外的清理工作，同时新纸袋空间更大，材质柔软，套袋过程也更加顺畅，进一步提高了套袋的效率和质量。
6: 软了它就好套啊，它不像那个脆的那种，脆的那种有时候容易割伤苹果，或者说割手啊。
24: 我们普通袋子卖多少价格，这个和那个普通袋子是一个价格。因为我们只是改造设备花了一部分钱，但是整个生产成本的话是一样的。
7: 提高效率就是治本增效，值得推广。
12: 最近几年啊，菏泽市巨野县不断鼓励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扩大辣椒种植面积，在保证优质高产的同时，大力发展辣椒深加工产业，延伸和完善辣椒产业链条，让小辣椒成为了红红火火的大产业。
8: 我现在呢是在巨野县万丰镇，这里啊是有名的辣椒种植集散生产加工基地，在我身后呢是一个打包车间，可以看到工人师傅们正在热火朝天的打包产品。王总，今天咱们这打包的什么产品啊？
9: 今天打包的是花生芝麻辣椒酱，主要这个我们主打的一个产品，销量那个非常大。
8: 这里面都是什么原料呀？
9: 里面就是花生、芝麻、辣椒，混合在一块的，就是非常酥香。这一个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地方品牌。
8: 这个今天打包了多少件？光这个产品？
9: 今天打包的是一个电商直播的，昨天直播的4000多单，8000多瓶嘛。最忙碌的时候就是两个节嘛，中秋节跟春节。还有这个大网红直播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能打10000多单。
8: 除了您今天这个咱打包的这个产品以外，咱还有哪些品类吗？
9: 这是我们展厅，这是我们种类一般都在展厅里。
8: 那咱一块儿去看看啊。
9: 这是我们几个主要产品，
8: 然后这个还不少啊。
9: 我们主要以辣椒生产为主，辣椒酱系列。这个是我们牛肉辣椒酱，这一个是我们的鲜椒酱，这就是剁椒酱。这是我们青椒酱，然后这个是花生芝麻酱，就是油炸的，混入芝麻、辣椒、花生之类的。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冬瓜酱豆，还有雪菜。这是我们的辣椒油，这小料包放在一些包装类的食品里面的，这是定制的。
8: 定制的，
9: 这是。
8: 那目前咱们有几大品类啊？
9: 我们一般现在做的是四大品类，辣椒系列呢有4款产品。其他的都是以辣椒原料为主，然后调制的调味料系列的。就是基本上我们在当地呢，农产品这一块我们能做成菜的，我们几乎都做一下。
8: 那刚才过来的时候，我就闻到了非常的香，能不能给我打开一瓶，我尝尝？它这个油都是晶莹剔透的，这个是鲜椒。如果此时此刻给我一个窝头或者一个馒头，我觉得哇，美味啊！要给大家尝一口了。鲜香，还有一点甜味儿，
9: 有点麻麻辣的。
8: 对，后味是有点麻。
9: 对，
8: 一年的话能够生产多少瓶这种辣椒酱呢？
9: 100来万瓶吧，大约销售500吨干辣椒嘛。一般现在就是走个电商直播，有一部分电下销售，还有一部分就是老家的特产嘛，作为一种礼品箱，
8: 做个伴手礼呀、然后拎着呀出去，也是一个老家的味道，是吧？您像这个小小的辣椒，又做成了这些，你像这种生产的各种辣椒酱啊，还有一些调味料呀，它这个产值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9: 这款比较代表性。
8: 刚才吃的
9: 鲜辣椒酱。这个辣椒我们采购的是大棚的那个种植的那个辣椒。因为它这个皮薄嘛，皮薄肉厚。做起来口感比较好。这个在大棚采购一般就是1块左右，我们添上那个油，添上调料，就是1斤可以出2瓶。但是我们销售的零售价也就在大约2瓶，就是能卖到20块钱。
8: 20块钱，
9: 这中间要出去包装。出去工人工资，出去这个油料，
8: 包装人工油料，
9: 各种调味这些，基本上也达到10倍以上的增值吧。
8: 以前很多巨野辣椒生产企业呢，他们大部分都是主要是贴牌生产啊。现在为了能够打造自己的品牌呢，很多都已经开始选择自己直播带货了。
25: 大家可以看，从外观看一下它的颜色，里面的花生、芝麻还有瓜子都历历可见。我们平时吃个馒头，单个米饭还有面条。放在里面都是很好吃的。
8: 目前咱直播这个平台主要是哪些平台啊？
26: 咱们主要是那个抖音平台在线上做直播，目前60%都是线上，大部分都是咱们找那个网红帮咱们带货。
8: 别的网红带货的话，他们那边销量
26: 像咱们这个就有一个这个网红，有400万粉丝的一个网红帮咱们带，他你看帮咱们带这一款产品就已经已售了8万单，那个而且都是咱带货的网红给他们贴牌。我们想就是打造自主权， 打造品牌，我们想就是自主定价权，所以咱们选择自己主播，自己直播带货。
8: 您像这个小小的辣椒，在咱们巨野县是怎么形成了一种特色农业产业的呢？
0: 这个辣椒呢，咱们巨野地处这个鲁西南，黄河冲积平原，这里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非常适合这个辣椒的生长。巨野种植辣椒历史悠久，当地人民喜欢吃辣椒，还喜欢种辣椒，从这个清朝乾隆年间，咱们当地就开始种植辣椒了，而且呢，这个咱们辣椒的种植品种啊，从传统的像这个三营椒，逐渐向高辣、鲜食和适合深加工的这个新品种转变，有力的提升了咱这个辣椒产业的提档升级。目前呢，咱们全县种植辣椒面积达到25万亩，涉及全县17个镇级，每年产这个干辣椒12万吨，鲜辣椒7.5万吨。全县目前拥有辣椒深加工企业30余家，年加工辣椒6万余吨，产品啊涉及8大类51个品种，产品远销这个全国，部分出口国外，年综合产值达到40亿元。而且呢，咱们巨野县又注册了好相邻农产品区域品牌，把全县的特色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企业集中在一起，抱团闯市场。这样既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还增加了产品的销量。可以说，咱们巨野县具备了发展辣椒产业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条件。辣椒产业已经咱们巨野县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支柱产业。
8: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0: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0: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0: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0: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0: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11: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3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13: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11: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13: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11: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1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4: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6: 我是钟南山黄连镇毛泽房子团。
1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0: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6: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后走力和凝聚力。
2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1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2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那最近很多听友和身边的朋友啊都来咨询出现颈椎和腰椎的问题怎么办，那甚至有的朋友出现了相关症状，那并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到医院做了检查才发现原来是颈椎病。那颈椎病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那如果我们的脊柱出现问题又该如何治疗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一位中医骨科专家做客直播间来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孙国栋，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中医骨伤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2011年1月至2013年2月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统医药文化交流中心委派在瑞士工作2年，专业特长擅长骨伤、风湿科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与康复，主要从事针刀微创、阻滞、牵引、针灸、推拿、中药、理疗、康复等治疗颈椎病、颈椎间盘突出症、腰椎间盘突出症、各种骨质增生、强直性脊柱炎、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骨头无菌坏死等。社会兼职中华中药学会疼痛学分会委员、中华中药学会针刀医学分会委员、山东省罕见病协会理事、山东省医学会疼痛学分会青年委员。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山东名中医药专家孙国栋孙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孙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孙主任做客直播间。哎，孙主任最近是不是也挺忙活的是吧？
1: 对，
0: 嗯，
1: 这个
0: 科室的病人又多了。
1: 对，这个整个疫情啊已经这个都缓解了以后啊，我们有很多这个刚才就是主持人说的一些脊柱的疾病啊，还有一些关节的疾病啊，哎，这病人又逐渐增多。
0: 嗯，那前面说到最近确实有很多这朋友和听友来咨询，哎，很多咨询都是一些关于上颈椎和腰椎出现一些问题，那甚至有些朋友啊，哎，他出现一些症状，他并不认为是自己的这个脊柱出现问题了，可往往在通过做检查之后啊，才发现原来自己患有这种脊柱的一些相关疾病。而且这些人普遍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发现这个年龄上比较偏年轻化了。
1: 对，这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颈椎也好，腰椎也好，为什么以后治了半天以后没有像颈椎啊、腰椎啊，哎，或者是胸椎这些方面想？
0: 嗯，
1: 因为有一部分疾病啊，哎，它表现的这个症状啊，不在颈椎或腰椎上。
0: 嗯，
1: 他有时候是头疼头晕啊，有时候恶心呕吐啊，有时候心慌胸闷，哎，有时候就是腹胀，哎，还有一些出现大小便的问题啊，还有一些走路啊不稳，这些情况有时候吧，哎，可能是颈椎啊或者腰椎，有时候可能不舒服，但是相对于来说，他像头疼头晕这些症状，包括心慌胸闷这些症状，相对于这些症状来说，他们把颈椎啊还有胸椎腰椎的这些。这是稍微的这些不舒服，或者是有时候有些疼痛，他把它给忽视了。
0: 嗯，
1: 所以说他就一直到医院去看看这些所谓的一些内科的症状。
0: 嗯，
1: 哎，然后怎么治啊？吃药也不好，打针也不好，哎，最后可能找到哪某一个大夫啊，哎，给他提一个建议，哎，是不是你去看看颈椎啊？是不是你去看看腰椎啊？哎，然后到医院一看，哎，找到这个治疗这些病的这个专家一看，哎，确实是。看有一些症状，包括就是一些内科病的一些症状，哎，或者是一些妇科病的一些症状，哦，原来是脊柱出现问题了。
0: 嗯
1: 嗯，
0: 是。那刚刚说到这个问题，其实 可能很多年轻人啊，他没有想象到自己能得这种脊柱关节疾病，因为在印象中可能得这种脊柱关节疾病的都是一些像中老年人居多一些，所以往往自己可能就没有想到，哎，我这么年轻，我怎么会得这样的疾病啊，是吧？
1: 对，就是年轻人，刚才主持人说的，年轻人他这个往往这一类的疾病啊，他发作的时候特别快。
0: 嗯，
1: 你不像头晕、头疼、头晕这个，突然以后晕的不能动了，哎，老长时间以后，所以说他这个症状以后比较快。相对于来说，就是他，你像这个颈椎引起的这个眩晕，有时候颈椎啊，它往往不是很厉害。
0: 嗯，
1: 哎，再一个就是这种病啊，它以后很难让人考虑到是属于这个脊柱的问题。
0: 嗯，
1: 你像这个恶心啊、吐啊，有时候这个眩晕啊，哎，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心悸、胸闷啊，往往这个东西来的特别快。哎，相对于来说，他忽视了以后他的这个脊柱的一些情况。再一个就是年轻人，他也很少就往这方面考虑。
0: 嗯，
1: 你像我们颈椎病啊、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有一些增生这类的疾病，有很多人往往感觉都是老年人得的一些病。
0: 嗯，对呀，
1: 我年纪轻轻，
0: 像是腰突啊之类的，觉得好像不该是给我们你找上门来，年轻人不该找上门来是吧？
1: 对，
0: 嗯，
1: 就是刚才一会儿主持人说的这个年轻化问题。其实不光是这个年轻人，
0: 嗯，
1: 现在我们有一些小朋友，
0: 小朋友，
1: 对，一些小朋友的有一些就是所谓的一些小朋友头疼啊，小朋友头疼啊，注意力不集中啊，
0: 嗯，
1: 哎，还有一些这些疾病，有很多也可能就是和脊柱有关系。
0: 嗯，那您刚才说的这小朋友，在您的诊室里面，年龄最小的有多大呀？现在，
1: 那就是一些十来岁的以后，一些上小学的一些小朋友，
0: 这些孩子们就现在出现这种脊柱疾病的年轻化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是跟我们平时的这个坐姿是有关系吗？
1: 跟坐姿有关系，再一个就是跟我们这个就是平时的一些活动啊、锻炼的一些方法，再一个就是锻炼强度少啊，这个都是有关系。
0: 嗯，是，所以说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我们稍稍不注意，也许年纪轻轻或者是只有十多岁的这种学龄的少年都有可能会患有这种脊柱疾病。那在生活中啊，我们也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一些患者，觉得自己患有这种脊柱疾病啊，并不太以为意。那在这里也请孙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我们的脊柱的一些作用或重要性，它在我们这个身体健康中应该说是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是吗？
1: 对，这个一提疾病啊，我们就往往想到的就是大脑啊、心肝脾肺肾啊，一些这个。再一个说，如果是得了病以后啊，如果大脑的疾病啊，你像脑卒中，就是脑出血或者脑梗这一类的，心脏的疾病，这个心肌缺血啊、心肌梗死啊，就是往往感觉这些病是病。一说哎呦，颈椎啊、腰椎不好，哦，就是刚才说，这还叫病吗？这种病以后能有多大危害？
0: 对呀，
1: 他其实他不一样，他不知道。因为你想一想，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不管大脑也好，内脏也好，它其实都和我们脊柱是有关系的。
0: 嗯，
1: 你像我们这个大脑和我们颈椎有关系。
0: 嗯，
1: 你像我们的四肢也好，内脏也好，它这些支配这个四肢和内脏的这个是什么？什么脊髓啊、神经啊，在什么地方？都在我们脊柱上。然后你说我们内脏的这些信息要传导给我们的这个大脑，传导给我们脊髓，需要什么？也是需要我们的脊柱。再一个脊柱啊，我们脊柱以后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的形态。
0: 嗯，
1: 如果你要脊柱侧弯，脊柱一侧弯以后，脊柱一畸形，就是我们讲的胸腔和腹腔的这个脏器，如果这个骨盆有畸形，盆腔这些脏器啊，它的这个相对的位置啊，它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嗯，
1: 你像我们明显的脊柱侧弯，为什么我们有一些脊柱侧弯，小孩又看了这个侧弯的这个曲度啊不是太大，但是有一些症状很明显，就是看你脊柱侧弯这个侧凸的这个方向。
0: 嗯，
1: 如果这个凸起的这个部位往左，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胸腔这个左侧是心脏。
0: 嗯，
1: 是吧？然后你就胸腔的这个压迫以后啊，左侧的胸腔减少，这样我们心脏的一些活动范围啊，可能就相对说小一些。 一旦如果我们想有个剧烈运动啊，哎，就是想跑啊跳啊特别剧烈的运动，哎，这些小孩以后出来就是心慌啊胸闷啊，哎，我们就曾经看了一个小孩不到十岁还一直就是在看心脏病，
2: 嗯，
1: 就为什么看心脏病，就是小孩就是家里人说吧，就是小孩总感觉累疲劳，哎，这个
2: 就怀疑是心脏的问题，
1: 一直是怀疑心脏问题、
2: 哦、
1: 其实到我们来的时候拿了厚厚的一叠心脏的一下检查，
2: 嗯，
1: 啊，最后给他看了看以后，就是这种心脏的器质性病变并不是很明显，差了那么多，
2: 嗯，
1: 哎，心功能的一些检查，然后给他看了看，哎，你说你这小孩有脊柱侧弯了，啊，
2: 嗯，
1: 你说没有发现吧？有的医生也看见了，因为那小孩脊柱侧弯已经稍微比较明显一些，
2: 嗯，
1: 但是又很少人想到最后，他是心脏的一些症状，哎，不能跑，这个小孩跑是不行的，一跑以后一会儿就没力气了，
2: 嗯。
1: 很少有想到以后他这些症状和脊柱侧弯有关系，
2: 嗯，
1: 但是你可能虽然侧弯以后大一些，但是这个弧度啊往右一些，
2: 嗯，
1: 那右下我们主要就是肺，这样对这个心脏的影响就小一些，
2: 嗯
1: 嗯，
2: 是，所以说这个脊柱是我们的生命线，但是如果它出现问题的话，可能会带出一些相应的症状，表现出来不再是简单的一些脊柱关节的疾病了，有可能会表现出对我们这个心肺呀、哎，各个我们的脏器会出现一些影响。那在生活中啊，我们也会见到太多的跟脊柱相关的疾病了。在这儿您给我们介绍几个应该说是最常见的高发的几种年轻人易患的脊柱相关疾病可以吗？
1: 年轻人这个最易高发的脊柱相关病啊，
2: 嗯，
1: 其实刚才一会儿我们那个听节目的话应该大家也明白了，我们第一个就叫脊柱病，哎，第二个叫脊柱相关病。
2: 嗯，
1: 脊柱病就是大家就一说就明白，什么颈椎病啊、颈椎间盘突出啊、颈椎的椎管狭窄呀、啊，哎，还有这个颈椎的一些骨质增生啊，哎，再一个你像腰椎的椎间盘突出啊、腰椎的滑脱啊、腰椎的椎管狭窄啊，哎，这些病啊，我们叫脊柱病。脊柱相关病呢，我们就包括一些什么，你像颈源性的眩晕啊，颈源性的头疼啊，颈源性的视力障碍啊，颈源性的高血压啊，哎，还有颈胸源性的一些，哎，心脏里的疾病，就是不典型的一些心绞痛的一些症状，心慌胸闷啊，然后像颈源性的这个胃病，以前我们叫神经官能症，
2: 嗯，
1: 以前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是，哎，突然一低头啊，就恶心啊，吐啊，
2: 嗯，
1: 我们叫胃肠神经官能症，
2: 嗯，
1: 其实这类疾病啊也是和颈椎有关系。
2: 哦，那我记得，哎，之前您在给我们相医培训的时候啊也介绍过，其实出现这种脊椎的病变出现的这个从哪一个颈椎或者是腰椎胸椎每一节出现的这种病变相反应的症状是不同的是吗？
1: 对，
2: 嗯，
1: 其实我们就是整个这个脊柱啊，如果对应我们人体的内脏的话，
2: 嗯，
1: 哎，包括头脑内脏的话，它是从这个你像颈椎第一个颈椎和颅脑这个相接的这个部位，
2: 嗯，
1: 哎，它相对来说，你像第一颈椎、第二颈椎之间的这些疾病啊，主要就不表现在我们眼睛啊，哎，眼睛的一些症状，
2: 嗯，
1: 哎，再往下第二、第三或第三、第四，它就会出现一些这个鼻炎、过敏性鼻炎。哎，然后一些鼻窦炎，
2: 嗯，
1: 哎，或者是一些耳部的一些疾病啊，你再稍微往下一下，你像三四啊，到四五，四五这时候啊，就会出现一些慢性的咽炎，哎，就是咽部不舒服啊，我们中医有时候叫梅核气这一类，
2: 嗯，
1: 哎，这一些以后再说以后也会出现头疼啊、头晕，你像颈五以上的这些疾病，都会出现，
2: 嗯、
1: 有时候心慌。但是近四五以后如果出现一些病变以后，它会出现我们就是一些神经根的压迫症状，如果压迫神经根就会出现上肢的、上肢我们一般主要就是前臂，哎，再往下五六六七七八，然后就会到我们这个手指，这是单纯一个颈椎、
2: 嗯、单纯一个颈椎可能表现出来是我们上半身的一个症状，
1: 对，一个头面部的症状，哎、
2: 嗯、
1: 或者上半身的症状，
2: 嗯，所以说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像您刚才说的这种头痛头晕呀、啊、或者是咽炎啊，哎，怎么也没有想到它跟我们的颈椎是有关系的，哎，应该说是我们颈椎最后导致它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1: 对，尤特别是年轻人， 有很多一大部分年轻人，如果出现这种症状以后啊，因为这个一急性发作，如果一平躺，这个症状就好一些。这一些以后就是要就要考虑考虑是不是颈椎引起。你像我们这个眩晕的有一些疾病，你像梅尼尔氏综合征啊，还有高血压这一类引起的眩晕啊，还有其他一些病引起的眩晕的话，
2: 也是和颈椎有关系吗？
1: 它这类疾病啊，它如果不和颈椎有联系的话，就是单纯高血压引起的，或者梅尼尔氏症、梅尼尔氏综合征引起的这些眩晕，它一般平躺，它的症状以后也不会缓解，或者是如果是颈椎引起的话，如果平躺。可能平躺一会症状就会完全消失。
2: 哦，那如果我们出现刚刚您说那些症状的时候，那我们先平躺卧床休息一下，看看有没有缓解。如果说是出现缓解的话，那我们首先要考虑是不是我们的颈椎有问题了，是吗？
1: 对。
2: 嗯，
1: 还有刚才我们说的一些恶心啊、呕吐啊，也是有些一低头，这头一低就出现有恶心呕吐。
2: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会表现出这些症状来呢？
1: 对，因为我们颈部啊，其实是我们
2: 是跟这个神经有关系吗？
1: 对，我们这个颈椎病，我们以前讲我们分型，颈椎病是最复杂的一个疾病，我们分型就分这个颈型的颈椎病，神经根型的颈椎病，你像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还有血管型颈椎病，还有脊髓型颈椎病，就是我们颈部的一些骨质增生啊、椎间盘突出啊，还有颈椎以后。大家知道我们说颈椎病以后，你到医院看过的话，然后大夫经常会拿着你的片子说啊，你这个生理区都变直了。正常我们颈椎啊有一个往前的这个生理弯曲，我们有一些患者的这个曲度啊减小，有一些患者以后不光是减小，它已经变直了，还有一些患者他更重一些，我们叫反弓。我们颈椎的曲度啊，这个应该是往前，它这个已经往后了，这个颈椎曲度的变化也会导致我们颈部的这一些血管神经受压，压迫我们交感神经，就刚才会说的，一会儿出现这个一阵发性的出汗，一会儿出汗，一会儿不出了，一会儿怕冷，一会儿怕热，一会儿这个心慌，一会儿这就没有了，你像压迫我们血管，我们就椎动脉，压迫我们椎动脉以后，就会我们出现椎动脉供血不足的一个情况，有时候是头疼啊，有时候是头晕啊，有时候就是视力以后出现一些改变，总感觉眼睛又看东西看不清楚。如果压迫我们脊髓，大家都知道，脊髓如果是受压的话，你想在颈部的这个脊髓受伤，我们会出现高位截瘫。但是脊髓受压以后啊，它不光是以后出现一个。这个颈部的一些症状，它会出现这个四肢的这个麻木和没有力量，就是我们走路啊有踩棉花的感觉，晃晃悠悠，整天和喝醉酒一样，所以说就是颈椎这个颈椎病的这个症状特别复杂。
2: 是，那我们在很多办公室里办公一族啊，因为经常可能是这种低头伏案或者是看电脑，会导致颈椎出现一些这种僵硬的感觉。那很多这个朋友喜欢说，哎呦，找人给我按一按我的这颈椎，按完之后感觉会缓解一些，舒服一些。但是在之前我们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因为这种盲目的按摩，最后导致这位年轻人啊，年轻的病患出现这种瘫痪，甚至说是危及生命这样的例子，这样的情况您听说过吗？
1: 对，其实现在这个颈椎病啊，就是发病率特别高，包括颈椎病，包括腰椎的一些疾病，发病率高，但是他这个症状啊，他可能就是有轻有重，所以说，有一些，特别是我们一些上班这一族，上班这一族以后，他上班的时候，虽然是有颈椎不好或者腰椎不好，不上班就不行，但是一下班以后啊，我们很多医院以后也下班了，我们特别是门诊，但是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有一些按摩店啊，还有整骨的一些什么什么店啊，一些理疗店啊这一些，有很多啊，去做一些治疗。但是以后不一定是每个患者都适合去做一些治疗，
2: 不是每一位患者都适合。
1: 对
2: 啊，
1: 如果比较轻的颈椎病啊，通过按摩啊或者做艾灸啊，可能缓解或者是就症状消失了，但是一些重的一些颈椎病患者，就刚才有主持人说，如果是不适当的按摩，第一个是症状加重， 第二个它还会出现以后，就是刚才就说的，有时候突然以后出现以后，这个脑子缺血啊，脑梗这一类的一些疾病。
2: 嗯，那我们怎么判断我们的这个颈椎病它的症状属于轻或者是重呢？是通过它表现的一些症状呢，还是怎么样去判断呢？
1: 这个一个就是症状，
2: 嗯，
1: 一个是体征。症状啊，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些头疼头晕啊，疼痛啊，
2: 嗯嗯，
1: 体征啊，就是到医院我们就给查体。
2: 嗯，
1: 你像我们查颈椎病啊，我们就要查一查火候脉征，哎，火候脉征有时候可能有一些颈椎病患者到医院大夫给他查过，哎，我们一把性给他弹一弹中指。
2: 嗯，
1: 我们看一看其他手指有没有动，这是简单的说，这就属于我们体征这一系列的。
2: 嗯，
1: 然后我们要看一下以后就是，哎，做一些影像学的一些检查。
2: 嗯，
1: 包括是 X 线啊、CT 啊或者磁共振这些。
2: 嗯，
1: 如果轻的这个颈椎病，哎，或者是有轻度的骨质增生啊，轻度的这个，这个曲度改变啊，或轻度的椎间盘突出啊，这些啊就可以就是用这些办法。如果一些重度的这个椎间盘突出、重度的骨质增生，还引起的椎管狭窄，甚至有一些是出现这个脊髓的一些变性，这个手法治疗我们就要需要小心了。
2: 嗯，是。那在生活中啊，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位朋友哎说有这种颈椎病或者是腰椎病，但是关于这胸椎疾病好像很少有人提到，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胸椎不太容易出现问题呢？
1: 对，其实这个问题真是挺好。哎，经常听说颈椎病啊、腰椎间盘突出啊，怎么没说
2: 这个胸椎突出啊？
1: 胸椎有突出啊，这和人体的结构它是有关系。
2: 哦，
1: 你仔细想一想，我们颈椎啊和腰椎啊都没有肋骨。
2: 嗯，
1: 这个颈椎是孤立的，腰椎也是孤立的。
2: 嗯，
1: 但是我们这个胸椎啊，它前面有肋骨。
2: 嗯，
1: 这个肋骨啊，它也不是一个。大部分肋骨除了这个第十一肋和第十二肋以外啊，这两个肋是游离的，但是大部分肋骨啊，我们是通过前面我们有个胸骨和肋骨，然后和胸椎它连成了一个整体。
2: 嗯，
1: 这时候啊，我们就是相对于来说我们这个胸椎的活动度是很小的。
2: 嗯，
1: 再一个由这些肋骨的支撑啊，它这个面积是比较大。
2: 嗯，
1: 它是受伤的几率特别小，
2: 特别小。
1: 对、
2: 哦、
1: 所以说胸椎的椎间盘突出啊是很少见、嗯、
2: 很少见的、哦、
1: 对，你看有时候我们也会有在什么地方啊，就是胸十一胸十二，
2: 嗯，
1: 就是这时候吧我们的肋骨已经变小了，但是胸十一胸十二这个活动度要比胸椎上面的这些活动度也大一些，
2: 嗯，
1: 但是它容易受伤，它会出现椎间盘突出。
2: 嗯，
1: 但是比起腰椎和颈椎来说，它又有肋骨的这个支撑，它的活动度、
2: 嗯
1: 也要比颈椎和腰椎活动度要小一些，所以说它的病变几率啊也是很小、
2: 嗯、是，虽然病变的几率很小，但是我们经常会听到像是一些青少年的一些脊柱侧弯的这个哎，这个范围幅度是不是就集中在胸椎这个位置呢？
1: 对，青少年的脊柱侧弯啊，它这个也是很复杂、
2: 嗯、
1: 我们这个脊柱侧弯有很多原因，我们就是特发性的这个脊柱侧弯，我们一般就是青少年的脊柱侧弯，我们叫特发性。
2: 嗯，
1: 哎，青少年脊柱侧弯，脊柱侧弯还有一种，你像我们就是发育不良引起的。
2: 哦，
1: 哎，我们本身这个椎体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它的成长的这个幅度是一样的，我们左边。

0: 特发性的脊柱侧弯就是青少年脊柱侧弯，就是目前来讲有时候我们就说病因不是太明确，其实吧仔细看看我们特发性的脊柱侧弯是与姿势有关系，
1: 还是与我们这个姿势是有关系的。
0: 对啊，所以说高发于青少年是吗？青少年同一个姿势保持以后时间比较长，
1: 嗯，
0: 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小朋友写字，他这个身子，
1: 这个右手，我们就要右里手，右手拿着这个拿笔写字，然后身子一偏，就一边高一边低，
0: 就一边高一边低了。
1: 是，如果短时间的这种姿势，它也不会引起脊柱侧弯。但是长时间的话，
0: 就是长时间的这一个姿势，然后为了头，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是向右侧特别多。
1: 好，那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再来邀请孙准给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脊柱的相关疾病及治疗技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山东明州药专家孙国栋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 03186469669669。
2: 阅读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听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山东名中医药专家宋国栋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脊柱相关疾病以及这中医治疗的方法。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是有关于这脊柱相关疾病想要咨询 的话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可以拨打我们热线0531-826-1866，8266和8266-8266和8266-8266，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看看我们在线有一朋友想要来咨询孙主任，我们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2: 宁姓徐延勇，是武城县鲁阳村镇中王庄村张立昌卫生室的。
0: 嗯，你好，也是一名基层的医生，和孙主任是同行。
2: 好，是。那这次我们邀请孙主任做客直播间，您这边是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或学习呢？
1: 啊，好，我想请教一下宋老师，那个俗话说无口之家必有腰疼，我想这个常见的这种腰疼这个疾病，我想问一下老师这个怎么去诊治它。
3: 嗯，我们正好刚刚想讲到腰椎呢，是吧？对，颈椎讲差不多了。
0: 嗯嗯，
3: 腰痛这个疾病啊，它是这个腰痛啊，这个很宽泛，它和这个颈椎还不一样，很少有说颈痛的，是吧？嗯，但是就是经常说我腰痛。
0: 嗯，
3: 这个腰痛啊，第一个就是疼的这个疼痛的部位不一样，疼痛的时间不一样，疼痛的性质不一样，它可能会很多疾病。
0: 腰痛啊，
3: 我们还有一个病啊，我们就是当医生的知道，我们一般情况都讲下腰痛。下腰痛。对，
0: 哦，就是偏下一些的。
3: 你像，对，我们如果是查文献，这个大夫他知道，查文献我们经常看以后一看就是文献都写下腰痛。
0: 嗯。
3: 下腰痛以后就是一般是1314、1415、1515、1516这一片，包括不光腰，腰骶这种也属于下腰痛的一部分。
0: 嗯。
3: 你想在疼痛的这个范围来讲啊，如果整个的腰部疼痛，
0: 嗯。
3: 从上到下痛，这种酸痛这一类的，一般是什么病啊？一般你像我们就是腰肌劳损啊，还有一些老年人的一些这个老年性的一些骨质增生啊，整个可能就感觉整个腰部疼痛。再一个有可能就是一些内科的疾病，你像这个下腹部啊，还有盆腔的一些疾病啊，它也会出现整个腰部的酸痛。
0: 嗯，
3: 这是整个腰部痛。如果疼痛的部位比较局限，你像一侧疼。
0: 我说，
3: 但是左侧腰部疼痛啊，单纯这个右侧腰部疼痛啊，然后这个点还比较固定的话，这种病啊，一般就是属于，哎，一侧的腰肌劳损啊，还有我们这个腰椎的，你像我们第三腰椎横突的综合征啊，这就是光单纯腰部疼痛。但是如果有腰部疼痛，又同时有下肢的一些放射性的麻麻和疼痛，就是一侧腿腿也疼，腿也麻的话，这可能就是 我们这个神经根受压了，神经根受压以后也会出现，有几个病，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腰椎间盘突出会压迫这个神经根，第二个就是骨质增生，一些这个骨质增生啊长得这个正好长到这个神经根附近了，也会出现疼痛，第三个就是腰椎的滑脱，会出现腰痛和下肢的放射痛，第四个就是腰椎的椎管狭窄，这是一侧 这个疼痛伴有下肢的这个放射性这个放射性疼痛，还有一种疼痛，你像我们强直性脊柱炎，强直性脊柱炎啊也会出现这个腰部疼痛，它这个也是以下腰部为主，包括这个低尾部的一些疼痛，它的疼痛啊一般就是腰在以下，大部分是两侧都会出现疼痛，或者是这个两侧交替的这个疼痛。 还有吧，它会以后也会出现一些小的这种放射，它一般放射在臀部，很少超过这个臀中沟，偶尔上大腿后侧有一点放射，但是它不明显，就是说，然后它又明显的就沉僵，就是早上一起床，甚至还没起床，它就这个腰部先疼痛了，有一些患者以后啊，他不是这个睡醒的，他是给腰疼
0: 疼醒的。
3: 这是个腰强直性脊柱炎的一个疼痛。
0: 嗯，
3: 还有一类疼痛啊， 就是我们下肢呀有一些恶性肿瘤，恶性肿瘤的骨转移，也会出现腰部疼痛。但是这种疼痛啊，一般疼痛比较厉害一些，它就会出现静息痛。哎，什么叫静息痛啊？就是不活动就疼。哎，主要表现就是夜间的一个疼痛，疼痛啊特别厉害，它是一般的止疼药物啊，哎，止不住疼痛。这就是一般可能一些恶性肿瘤的骨转移。大体来讲啊，就是腰部疼痛啊，主要就包括这一类疾病。
0: 是，所以说通过这种不同的腰痛，我们其实也是能简单判断出来我们属于哪一种类型，是吗？
3: 对。
0: 是。那徐医生，您这边，哎，不知道是听清楚了吗？理解了吗？还需要什么咨询什么问题啊？
1: 那个感谢宋老师的指导啊。另外我还想咨询一下，就是说这个骨折外固定解除以后，如何缓解这个筋脉痉挛的这个情况？
3: 骨折外固定啊，第一个一会儿你是骨折是有没有手术，第二个一会儿你骨折在什么地方，哎，第三个一会儿你是骨折一会儿这个解除外固定多长时间，它都不一样。
1: 对对。
3: 你如果是你看你是打体讲，你说什么地方的骨折？
1: 对，近的这个病例是上肢骨折以后，它这个悬吊于胸前嘛，这个位置，把这个石膏拆了以后，就是说它这个肘关节内侧这个筋它是收缩的，它这个胳膊伸展不开。
3: 对，就是说这个就陈旧的这个陈旧性的这种这个肌肉啊和筋膜的软缩，这时候就可以用这些中药。我们中药以后这个一个是熏洗，第二个就是我们就是一些被动类的这个康复锻炼的一些手法。如果效果还不好的话，我们就是临床我们银质针，哎，或者针刀做一些松解，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对，
0: 好的，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好的，谢谢宋老师啊。
3: 哎，好的，小大夫，
0: 好，你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就这样，再见。
1: 好嘞。
0: 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 826-1486 和826-149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刚刚孙主任讲到这个腰椎的疼痛，在这也想问一下孙主任，其实好像刚刚那位基层医生也说到了，就是说这个好像出现腰椎疼痛的人啊特别多，那为什么在腰椎上特别容易出现一些疼痛或者是一些疾病呢？
3: 对，因为现在啊我们这个就是生活方式啊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我们这个经常啊需要这个经常坐，久坐的这个工作不是太多。但是以后久坐啊是对这个腰椎受伤是最明显的一个。
0: 哦，久坐。
3: 对，
0: 嗯，
3: 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这个平时啊，我们活动量啊，就是负重啊，相对来说不会太多，
0: 嗯，
3: 有很多这个腰椎急性损伤的话，这就是平时啥也没也不干，突然有一天看一个东西可能不重，
0: 想干点活呢，
3: 50-60斤一般、
0: 闪腰了，
3: 就感觉以后，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感觉年轻的时候抱个100斤都没问题，一个50斤的小东西，我一弯腰一扭。突然就不行，就是说现在腰椎的这个抗重能力不行，所以说，一不小心就会损伤，所以说我们现在啊，这个要提倡以后多做一些腰背部的一些功能锻炼，肌肉这个有力量，骨质疏松啊，帮助骨质啊这个密度更好，它就容易，这个抵抗一下外伤。
0: 好，那我们一会儿再来介绍一下。那这个时间段呢，看看我们在线一位听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你好，
0: 今天我们邀请到孙国栋主任来跟我们聊脊柱相关疾病，不知道您这边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2: 孙主任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这个骨结核的病因都有什么呢？以后有哪些临床表现？是想请教一下这个孙主任。
3: 对，这个问题确实是现在以后很难，因为骨结核啊一开始有很多都没症状。就是现在结核病啊，它的这个发病啊它比较隐匿了已经。它和我们以前的这个结核病啊，我们以前上学，你是个大夫是吧？ 因为他这个症状不是很明显，所以说骨结核是很容易误诊。你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是不是加了一个误诊的这个骨结核，又突然想起来。
4: 平时可能因为就是腱子比较少，然后就是偶尔会遇到的话，就是不太好诊断。对，这个以后就是提醒我们在临床看病的时候要千万要小心。第一个，要配合他光片，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加一病人做核磁共振。由于一些骨结核，我们有时候拍片子也不是很明显，特别是脊柱的一些早期的一些骨结核，这时候如果是怀疑的话，你想就是早期的一些骨结核，现在就症状确实不明显，但是你要稍微问一问，问一问病史，家里有没有看看，就是家里有没有这个长这个结核的，但是现在啊，现在很多这个结核病，结核就骨结核的病人怎么问也问不出这个家里也没有，平时也没有症状。 这个腰背疼痛，腰背疼痛以后到处治不好，有这怎么越治越厉害了，到医院以后一开始可能做 CT 啊，配片子也没看出来，到最后越来越厉害，做核磁吧，或者以后有一些大夫以后一看已经很明显了，然后查个血吧，这时候才发现。这个就是平时以后这个积累一些经验，如果有一些疾病啊，特别是腰腿疼的一些患者，用常规的治疗方法以后效果不好，
0: 就你要多想一想，早尽早的做个检查，或者结合菌素啊，或者是一些检查做一个。好，还有其他问题吗？但是没有了，非常感谢您。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那刚刚这位乡村医生提到的这个骨结核，这个病名可能很多朋友之前没有听说过。
3: 听说过结核病，这个骨结核是怎么回事啊？一个是结核病，一个一般我们听说的都是肺结核。这个很少有听说这个骨结核。对，其实现在这个骨结核的发病率还是不低的。就是刚才这个医生提出的也是，这个骨结核有什么症状？它就是一开始症状不是很明显，因为本身骨头的一些病变，它喝以后，其他的一些病变不一样。你像我们这个肝心脾肺肾的一些症状， 因为骨头啊，它是这个钝性的，它对这些疼痛啊或者什么一些感觉早期的话不是很明显。它一旦出现症状以后啊，它一般就是时间很晚。所以说就是提醒我们就是广大医生啊，如果有一些这个经验腰椎痛的患者常规治疗效果不好的话，千万要尽量的以后多想一想，就是做一些相应的检查。 还不要感觉以后我想给人病人省个钱，不给人拍片子，不给他做 CT， 不给他做核磁共振，我们用常规的治疗，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千万要注意一下。是，那刚刚孙主任说到，像我们这腰椎关节，如果说出现病变的话，那我们应该要在日常生活中啊，就要多加注意。那生活中我们怎么去锻炼一下我们的这个腰背部，可以就是防止我们出现一些腰椎的这样的一些，包括颈椎的这样的一些病变呢？腰背部我们一些锻炼，我们就是常规的一些锻炼，或者是最简单，你像这个筷子啊，慢跑啊，这些以后其实对我们腰背部这些肌肉都是有锻炼的作用。如果就是这些平时出门出的比较少的，我们可以就是早晨起床啊，
0: 或者练出以前就是做一做，你像我们平板支撑啊，练一练这个小亚飞啊，这一些动作。还有你像我们一些就是打乒乓球啊、羽毛球这类动作，这一些以后需要这个脊柱的一些旋转，这样对我们脊柱的一些深层的一些小的肌肉啊，它有锻炼作用。所以说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一些运动，它是不是对我们的腰背部，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宜呢？
3: 对，有一些锻炼，你像我们这个一些重度骨质疏松的一些患者，或中重度骨质疏松，有一些我们就是一些负重的一些锻炼，就尽量要少做一些。那现在以后我们就很多健身房啊，特别是一些中青年，现在以后对健身房还是 哎，他是比较乐意去。
0: 嗯，
3: 老年人就相对少一些。但是如果你本身，你像我们有这个有骨质疏松啊，我们有压缩性骨折啊，就是这类负重的锻炼就不要再锻炼了。
0: 嗯，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孙主任，自己属于这腰椎的四五节突出，那曾经做过治疗，现在是偶尔会有腰酸的感觉，也想问一下孙主任说，哎，哪些运动不能做？
3: 对，这个腰部的这些症状啊，一个就是疼痛，一个就是酸胀。
0: 嗯，
3: 其实腰部酸胀这一类啊，
0: 嗯，
3: 我们中医讲就属于肾虚。
0: 肾虚，
3: 对
0: 啊，又追到肾上去了。
3: 对，我们中医讲叫肾虚，有时候我们就这个吃了这个补肾壮骨的药。
0: 嗯，
3: 哎，但是从我们西医的角度讲，我们分析的话，就是这个腰部锻炼的少。
0: 嗯，
3: 腰部这个
0: 腰背部没有这种肌肉是吧？
3: 对，肌肉力量不好。
0: 哦，
3: 肌肉力量不行吧？它是一些相对的一些关节囊啊、韧带啊，它就相对它不稳。
0: 嗯嗯，
3: 所以说，站时间长了以后，坐时间长了，它就出现腰背部的一些酸胀。
0: 嗯，
3: 像这种啊。就是需要他加强腰背部的肌肉锻炼。
0: 嗯，这个腰背部的肌肉锻炼一般是像什么样的运动比较合适啊？一般像是有氧运动可能很难锻炼到腰背部是吗？
3: 有氧运动啊，它其实以后它的定义，第一个就是运动时间啊，哎，要稍微长一些。
0: 嗯，
3: 再一个运动啊，要心率不能超过多少次。
0: 嗯，
3: 而且有大部分有氧运动啊，哎，它是对腰背部肌肉还是有锻炼的作用。但是它强度不是太大，
0: 嗯，
3: 哎，你如果想以后练一些强度大的一些，哎，还有一种，就像我们瑜伽这类的一些这个就是拉伸类的这些运动，
0: 嗯，
3: 对，它会就拉伸我们这个局部，对拉伸起个作用，
0: 嗯，
3: 哎，第一个就是拉伸，第二个就是强度的训练，
0: 嗯，
3: 如果这两种训练又结合在一块啊，它是最好的一个锻炼方法。
0: 嗯，是。那之前您在节目中给我们推荐的这种八段锦，是不是也是适合来做呢？
3: 对，你像我们八段锦有个最典型的一个动作，叫双手盘足固肾腰。哎，为什么固肾腰啊？刚才我们说腰部酸痛，是什么原因啊？我们中医讲叫肾虚，是吧？这个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八段锦的这一个动作。就能锻炼我们这个腰部的这个肌肉啊，再增加我们腰部的一些力量啊。我们从中医的角度讲，我们这个双手盘足啊，就有这个补肾壮骨的作用。
0: 嗯，是。那哎，我们之前也说到，好多这朋友啊，出现这种颈椎啊、腰椎的疼痛啊，有时候在医院里哎拍完 X 光片之后啊，一般有些医生可能说是，哎，你这个情况不需要特别的治疗，或者说是如果严重的话，可能就需要通过手术治疗了。那有些朋友可能确实比较困惑，那像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在中医方面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哎，治疗方法，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3: 就是这种颈椎腰椎的这些疾病啊，因为它比较复杂，它发病率也特别高，它其实治疗方法特别多。
0: 嗯，
3: 就是选哪一种就应该是我们就是广大朋友就是刚才说的很迷惑。
0: 嗯，
3: 我是去针针灸啊，做的理疗啊。
0: 对呀，拔拔罐啊，
3: 拔罐啊
0: 或者是整脊。
3: 对，做做牵引，还是做做我们现在就是整骨整脊手法。哎哎，有很多患者是不是说要大夫让我们做手术，哎，有这些是大夫让我们做微创，这一些应该就是根据每个患者的情况，然后根据他的病情来选择。
0: 嗯，是。
3: 一般比较轻的话，我们就要通过针灸啊、理疗啊这些，以后可能贴贴膏药就好了。再稍微重一些的话，就像有神经压迫症状这些，我们需要通过，整脊的一些整骨手法。
0: 嗯。
3: 再一些再小不好，可能就是一些稍微有创伤的一些治疗。
0: 嗯。
3: 像我们神经阻滞啊、针刀啊、银质针呀、啊，或者打滴拐这类。
0: 嗯。
3: 但是如果突出物比较大的话，症状比较重的话，我们就可能做手术了。
0: 嗯，那您刚才说到，如果说是严重的话，也就是说很多可能有一些这朋友出现这种腰突啊，或者是智障之类的一些问题的话，需要这种整脊的这种诊疗术。这种整脊是不是通过一种手法来让我们的这个关节复位呢？
3: 对，我们这个整个脊柱啊，你想它是一个整体，包括骨盆。
0: 嗯，
3: 其实我们人类啊，在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想大家都知道，我们人类是从爬行动物这个进化的。
0: 嗯，
3: 其实我们在爬行过程中啊，我们整个脊柱啊，特别是椎间盘，你像我们现在常见的病就是椎间盘突出，我们椎间盘在爬行的过程当中，椎间盘受力是特别小的。
0: 嗯，
3: 再一个，这个爬行动物这一类啊，因为这个关节韧带啊，相对于来说啊，它的这个受的这个垂直压力比较小，它是增生的可能性也小一些。
0: 嗯，
3: 但是我们人从直立起来以后啊，我们这个椎间盘的压力大了，我们关节囊啊、韧带的这些受力啊也改变了，所以就会容易出现这个骨质增生啊、椎间盘突出。
0: 嗯，
3: 所以这时候就会导致我们就是现在临床常见的这些疾病。
0: 嗯，那对于进行过这种整脊治疗的这样的朋友，可能他应该说是不是一次两次就能整好，还需要一个过程，是吗？
3: 对
0: 啊。
3: 那为什么要整脊啊？就是我们从这个爬行直立起来以后啊，在长时间的在垂直一个重力的作用下，
0: 嗯，
3: 我们脊柱的一些小的一些关节，甚至一些比较大的一些会出现一些错位。
0: 嗯，
3: 这时候我们就通过这个手法给他做一些调整。
0: 嗯，
3: 我们叫整脊治疗或者整骨治疗。
0: 嗯，
3: 这种治疗也是根据我们临床的一些症状，再一个就是根据我们这个一些这个影像学的一些条件。
0: 嗯，
3: 你像一些骨质疏松特别厉害，我们一般就这个尽量不整，或者手法嘛就很谨慎一些。
0: 嗯，
3: 哎呦，特别年轻，突出不是太大，我们做整骨整脊手法，我们可能强度啊力度要大一些。
0: 嗯。是，那整脊之后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是不是稍稍不注意还容易会出现错位啊？
3: 对，就是整脊以后你是不是就一整就好了？它也不是。哎，因为我们一些比较轻的，特别是发病比较急的一些患者，你像我们这个落枕啊、急性腰扭伤啊，还有这个腰椎的一些小关节的功能紊乱，
0: 嗯，
3: 可能我们做一次两次就好了，但是一些比较重的一些可能我们就是做多次治疗。
0: 嗯，
3: 然后啊，我治疗完以后啊，你也不能不管它，你不能以后我刚给你治完以后你再一做一天，
0: 嗯，
3: 我刚给你治完
0: 又错位了，
3: 又回去了
0: 啊，
3: 然后你又低头以后又低头，又去玩去了。
0: 嗯，
3: 他这也不行。
0: 嗯，
3: 他说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啊，需要改变一些。
0: 嗯，是。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平台，有位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孙主任。哎，这位网友是高低肩，而且是两侧的腘窝不对称，想问一下孙主任，也想来找孙主任来看一下。
3: 哦，他这个应该可能脊柱侧弯的可能性比较大了。
0: 哦，
3: 嗯
0: 嗯，那像这样情况一般，是不是这样的脊柱侧弯一般是年轻人会多一些，是吗？
3: 青少年和年轻人，
0: 嗯，
3: 现在青少年好像比年轻人还要多一些，
0: 还要多一些啊。是，那可能就是刚您介绍的，就是平时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是吗？
3: 不良生活习惯，
0: 嗯，
3: 还有一些可能就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先天性的，
0: 嗯，
3: 还有一些疾病啊，我们也没说，
0: 嗯，
3: 像肾下位瘤这一类的，
0: 嗯，
3: 这个得，如果是发现有明显的高低肩的话，还有是两侧的这个腘，不是腘窝吧，它应该是腋窝和这个前臂的一些这个空间大小不一样，
0: 嗯嗯。
3: 他应该这个意思。
0: 嗯，
3: 这个到医院抓紧拍个片看看，
0: 拍个片子看看。
3: 对，
0: 是像这样的情况，就是治疗的话通过一般什么样的手法治疗好治吗？
3: 比较轻微的话，我们就是脊柱侧弯，我们是分度数的。
0: 嗯，
3: 我们是15度以内啊，这个15度到30度啊，或者45度以上啊，我们这个针对的方案是不一样的。
0: 嗯嗯，
3: 你像在10到15度的话，我们让患者注意姿势，
0: 嗯，
3: 加强一些腰背部锻炼，它可能慢慢就会缓解，甚至最起码它不会加重。
0: 嗯，嗯，
3: 但是15度到30度这些，我们得需要去干预，手法干预啊。
0: 嗯，
3: 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做一些这个支具，带支具，这要做一些。再一个就是配合我们一些训练。
0: 嗯，是。那这位朋友，想找这孙人看一下，看看大概几次能治好。这可以通过你个人的情况来先拍个片子，看看你的个人情况，然后可以找孙主任来看一下。孙主任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3附属医院，可以找到康复医学科孙国栋主任。那孙主任坐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啊？
3: 现在是周三上午有个专家门诊，
0: 周三上午的专家门诊可以直接找到孙主任来看，好吗？嗯，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非常感谢孙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其他的精彩节目。今天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再见。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盛夏是花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变着法儿地打扮自己，吊带、T 恤、背心、衬衫，或简约或飘逸，把大街当成了梯形台，演绎着夏日街头的时尚。在展示美丽的同时，你遇到过夏天穿衣服带来的烦恼吗？怎样才能既穿得舒适又漂亮呢？
6: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每个人呢由于爱好习惯的不同啊，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那夏季呢气候炎热，日照比较强，那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服装的凉爽简便、美观防晒啊，便成为了我们着装的原则。那要想安然度夏呀，您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还真要讲点科学呢。
5: 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女孩喜欢穿吊带装，有些年轻小伙子甚至会打赤膊，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衣服覆盖面积越小，身体散热也就越快，因而越觉得凉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打赤膊最凉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研究表明，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赤膊可以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会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所以，越是暑热难熬之时，穿得太少反而不凉快。
6: 夏季是色彩斑斓的季节，轻软薄透的衣料啊，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各种各样的时尚因素呢，也是让女士们个个穿得风情摇曳，男士们潇洒俊朗。那在夏季正确的选择服装的面料啊，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
5: 一般来说，丝、棉、麻等天然纤维都是适合的夏季衣料。真丝衣料非常适合夏季服装，它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麻质服装健康环保，还具有抗紫外线的功能。化学纤维的面料重量轻，价格便宜，花色品种多，因而有人喜欢用它做夏天的服装。其实夏季人体出汗很多，而化纤布料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凉爽。
6: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大街上啊色彩斑斓的衣服还真是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呢。那都说呀，在夏天穿浅色衣服会凉快一点，那难道这深色衣服穿在身上就一定会热吗？
5: 一项研究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深红色或藏青色的服装防晒效果最理想。深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但吸收的热量可以在衣服内形成对流的动力，就像夏季的午后，地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天气一样。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可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散，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6: 当然了，深色的衣服啊，我们要穿得宽松一点，这样呢可以使对流加强，衣服的凉爽程度呢也会增加。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来试一试。好了，夏天穿衣服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白得耀眼的棉质布料夏季慎用，这种布料往往含有荧光增白剂，很容易把紫外线反射到人体裸露的部位，造成伤害。二， 防晒服装看仔细，选择防紫外线时装时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吃亏上当。
6: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7: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9: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9: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9: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4: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9: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6: 现在是凌晨三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7: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17: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9: 绿色家园。
9: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6: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4级植物保护学院植物保护专业的毕业生殷富伟。殷主任您好。
20: 大家好。
6: 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好吗？
20: 好，当前呢我主要从事的农机推广事业啊，从毕业以来就一直在从事这项工作
6: 啊。您现在呢是在泰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担任副主任啊，也是正高级农艺师，还是咱们山东省现代耕作制度技术体系泰安
1: 综合实验站站长是吗？
20: 对。
1: 嗯，一看您的肤色就知道您一直常年奔走在咱们的田间地头是吧？
20: 对啊，因为我们搞农业推广，不在田间掌握不到第一手资料。
1: 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那殷主任呢是中共泰安第十一届党代表啊，也是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先进个人、泰安市三下乡先进个人、泰安市第十届青年科技奖的获得者、泰安市十三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等哈，有一系列的荣誉。那这些荣誉呢，都离不开您所从事的工作，也就是近三十年的农业技术推广，是吗？
20: 是的。
1: 嗯，那说到了农业技术推广，就是您学会了一个技术，然后再传播给其他的农民朋友吗？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吗？
20: 不是的，其实农业推广呢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技术是由专家和高校和科研单位啊他们集成形成，然后呢我们要把它引进过来，通过试验示范的形式，通过我们大量试验确定在我们当地能够进行推广，所以我们才进行推广。适合于广大农民，适合于用，这是我们也主要农业推广工作哈。其实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农业推广是一个狭义但是也是广义的。我们农业推广现在呢做的不光是技术的推广，而且是还要做一些技术的考察。在生产过程中啊，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要深入到田间的时候进行了技术考察，掌握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是为老百姓解决生产存在的问题，通过这样把技术运用上去。同时呢我们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啊，还要给当地的我们的领导提供一些参谋，这样呢为他们决策做出我们的技术支撑。我们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通过我们开展的调查，发现了问题，就要制定一些相对应的技术意见，这样通过我们的网络，通过我们的文件，通过我们的一些信息设施，把技术意见及时发放到下去，指导一些县乡农技人员，还有我们种植户进行田间的管理，这是我们发技术意见。还有呢，我们要深入田间进行技术指导。虽然现在我们信息化很发达了，但是呢，在我们推广的过程中啊，有一些技术还需要我们要深入田间地头，深入到老百姓中间，甚至众生中间，亲自讲给他们，要亲自讲给他们怎么做，这样呢把技术的落实，再把田间管理，如果出现了什么技术问题我们现场解决啊。比方说原来我们在2021年遇到秋汛，我们那个秋汛天影响了玉米的收获，影响了小麦的播种，我们呢技术人员呢经常的就是几乎是天天在田间地头奔波，这样给农作户怎么叫他们收，我们怎么指导他们种，晚播条件下我们怎么样是吧，适当增加播量，提高播种质量，这样保证来年的产量。这是我们要把这些技术指导给老百姓。
1: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打通农业技术服务最后一公里，您一直在这一公里上来回奔跑是不是？
20: 是的。因为呢县市县乡实际上是一体的，我们农技的体系建设比较完善，所以我们呢市这一级呢要统筹全市的这个技术的应用，然后指导县乡农技人员要做好当地的技术的指导，以保证粮食安全技术的落实。
1: 好的。您是1994年考入了山东农业大学，学习的是植保专业是吗？
20: 对。
1: 那1998年毕业之后就一直都是在泰安，都是在咱农技推广中心从事这个农技推广工作吗？
20: 是的。
1: 哇，这一扎根就是近30年的时间。
20: 对啊，一直没有变。
1: 那待会儿的时候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这三十年的您的收获，还有您的一些经验哈。其实呢，刚才说到了哈，您不光是把一些技术传递给我们的老百姓，更多的呢，也从老百姓那儿收集到很好的一些应用的良法，然后汇集到我们的科研单位当中，最后变成了一个可以普及的技术，是吗？
20: 对，实际上是。 发明来自于民间。
1: 嗯，是的，来自于我们的实践，是吧？嗯，那在您这个实践的30年的过程当中，其实您也是我们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见证者、实践者哈。啊，也就是说，过去可能您要跟一家一户的老百姓，或者说三五亩地的这样的老百姓进行农业技术的这种推广和交流。但是随着我们现代化农业发展，我们集约化的生产，是不是现在您面对的也都是一些合作社呀、家庭农场啊等等这些比较大规模的生产用户呢？
20: 是的，
1: 嗯，
20: 原来小农户其实对技术的迫切度，
1: 嗯，
20: 还不是很够，
1: 嗯，
20: 他们因为他们三五亩地。
1: 就
20: 对它影响不大，
1: 对，
20: 但是现在随着大种植大户的规模化生产，
1: 嗯，
20: 他们需要的技术性迫切性越来越强，
1: 嗯，
20: 所以我们呢，给我们提出来更高的要求，
1: 嗯，
20: 所以我们在做每一项技术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亲自实践，
1: 嗯，
20: 包括比方说我们播种时候，我们要掌握拖拉机的特性，
1: 嗯，
20: 我们怎么样播的速度，保证播种质量，
1: 嗯，
20: 这样怎么样才能够。指导农户，如果你没有亲自经验，
1: 嗯，
20: 没有亲自的实践，
1: 嗯，
20: 你老百姓其实有些地方比我们要强，
1: 嗯
20: 啊，
1: 就是得下地干啊，是不是？
20: 对，
1: 嗯，刚才也说到了哈，那现在呢，我们的服务对象哈有很多都是这种专业合作社呀，或者家庭农场啊，大面积的种植的这样的一些农户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有一位应该是您的老朋友了哈，是我们泰安市岳阳农作物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薛丽娜，薛总您好，
2: 啊，你好，朋友们大家好。
1: 嗯，那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咱合作社主要种植哪些作物呀？
2: 我们合作社呢主要是以粮食种植为主，同时开展这个土地流转、农业社会化服务啊，以及农业技术推广等工作。
1: 嗯，那咱合作社的规模有多大呢？
2: 现在我们核心的这个示范基地啊是1300亩，合作社呢这个辐射带动了是18000亩。
1: 嗯，哎呀，听您的声音很年轻哈，就觉得现在从事农业生产，尤其是上千亩这样一个规模的合作社，都是这些年轻人嘛，殷主任。嗯，
20: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回到了我们田间，也回到了农村，为我们农业做
1: 贡献。对啊，薛总哈，想问一下，就是您跟我们的殷主任是不是在平常的时候也会经常接触，邀请他到您的合作社进行一些专业指导呢？
2: 是的，因为我们种植的粮食面积比较大嘛，在每年的种植过程中会遇到很多这个不同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因天气造成的不同表现啊，包括在品种选择、在技术选择上，我们都会跟他这个咨询交流，他也就是多次给我们进行了指导，为我们保障我们的粮食颗粒归仓都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1: 嗯，你们认识多少年了？
2: 应该得15-16年了吧。
1: 15-16年了，哇，也就是说你们是老朋友了是吗？
2: 是的，
1: 是朋友吧。不光是工作上的
2: 朋友，他也是我的老师。
1: 嗯，哦，也是老师哈，亦师亦友啊。那么在平常的这种接触当中，如果让您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殷主任的话，您会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他呢？
2: 应该是爱岗敬业，还有一种默默无闻，然后为我们种植大户贡献的，还有就是乐于奉献，能够在这个我们泰安大地这片土地上为我们这些种植大户提供技术指导，提供各种服务，这也是我们所有大户对他的认可和肯定。
1: 他的技术为您的生产保驾护航，而他的为人是不是也让您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呢？
2: 是的，因为本身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种粮吧，相对是收益比较稳定，就是投入和产出，比较辛苦的一个活儿。
1: 嗯，
2: 但是呢，他就是从来也是这个不怕辛苦，我们有什么困难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也能及时给我们进行技术指导。
1: 嗯，
2: 特别是在2023年咱们那个元旦的时候，不是天气急剧降温嘛？
1: 嗯，
2: 我们的小麦也不同程度吧。受到了一些冻害，
1: 嗯，
2: 然后也是我们积极给他打电话，他也是赶快就来到我们地里，根据不同的情况，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分类指导，然后春季如何管理。其实针对我们这个后期的这个小麦，丰产，包括我们后期的这个粮食增产，挽回了很多的损失。
1: 所以说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他就像一个老师一样哈，一直在我们的身边指导着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啊。那今天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不知道您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话吗？
2: 肯定是有的。
1: 嗯，
2: 因为我们所处的地方是温阳田嘛，我们这片温阳田真的是多次刷新了多个这个粮食高产记录。其实我们粮食的丰产还有我们的增收都离不开它的一些支持和付出。特别是现在随着这个土地规模化经营的越来越大，我们更离不开它在一些新品种新技术的一些指导。其实也是希望他在农业技术推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希望他能在我们开温大地这片沃土上，为我们多产粮、产好粮，多多给我们进行技术指导。然后我们呢，作为新农人来说，我们也是多多听他的一些这个增产增收的一些这个高产秘诀，这样也是确保我们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1: 哎呦，我要为薛总点个赞哈。哎呦，我觉得其实你是说出了您和很多老百姓的这种心声哈。那么既自己扎根于我们的这个田间，那更感谢我们身边这些保驾护航的这些农技人员哈。那好，那也祝您今年能够丰产丰收好吗？
2: 好，谢谢。
1: 嗯，好，再见。
2: 哎，再见。
1: 好，再见。啊，那我想问一下殷主任哈，像薛总这样的这个你看哈，他说一个电话就能打给您，我不知道在您的朋友圈或者在您的手机的电话本里面有多少这样的这个我们的服务对象呢？
20: 我们的种植大户呢，现在不是信息化时代，
1: 嗯，
20: 我微信群里有个农技推广联盟群，
1: 哦，
20: 我们做了这样的，我们的人已经超过200多人，
1: 嗯，
20: 还有个农技推广群。
1: 嗯，
20: 那个也有100多人。
1: 嗯，
20: 啊，真正常年联系的种植大户，其实得在100多户。
1: 嗯，
20: 啊，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做粮食产业啊，我重点还他们做粮食这个，
1: 嗯，
20: 为粮食国家做更大的贡献，粮食安全。
1: 嗯嗯。
20: 他们需求的，实际上对我来说，
1: 嗯，
20: 他们给我打电话需求。实际上这是我的本分工作，我有时候说过，我拿着这份工资我就要干这个活儿。
1: 嗯，但是没想到干的过程当中哈，志同道合的这些朋友们，或者说尤其是这些我们现在的合作社啊，或者家庭农场的农场主们哈，其实他们也给了您力量，对不对？
20: 是的。
1: 嗯，
20: 他们的需要实际上是给我更大的鼓励和支持哈。
1: 嗯嗯，
20: 并不是我支持他们，我好多说了，我好多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
1: 嗯嗯，
20: 但是呢，有些关键的一些都技术，
1: 嗯，
20: 有些影响生产可能他们想不到的，
1: 嗯，
20: 通过我的提示啊，他们可能要突然一下子明白了，哎，应该是这样做。比方我们在播种时，我们提高播种质量，
1: 嗯，
20: 播种速度的问题，
1: 嗯，
20: 越老的技术。他们觉得播种质量很好了，播种水平很高，
1: 嗯，
20: 但是它速度就降不下来。
1: 嗯，
20: 我们通过我们的讲解、我们的观摩、我们学习，给在他们什么牢牢记住，
1: 嗯，
20: 什么样的速度能够保证我们的播种质量提高播种？
1: 嗯，
20: 现在我们都提出来叫7分种3分管，关键在播种。
1: 嗯，哎呦，一说到自己的专业哈，我想您的这个话匣子就打开了是吗哈。其实呢，我知道在我们的日常这个工作当中哈，您离不开他们，他们也离不开您我们的互相的这种合作哈，你看创造了几个全国的记录哈，比如说在2019年的时候，小麦亩产达到了828.7公斤，刷新了当时的全国记录是吗？
20: 是的。
1: 嗯，2022年的玉米亩产达到了1092.1公斤，获得了全省粮食高产竞赛的第一名。
20: 是，
1: 嗯，那还有很多的技术哈，比如说小麦玉米周年四改两晚的一个节水节肥的高效丰产技术哈，也是获得了我们相应的一些业内的肯定，是不是？
20: 是的。
1: 嗯，
20: 因为现在呢，在小麦玉米周年，我重点向粮食安全，
1: 嗯，
20: 小麦玉米周年单产的现在就单产提升，
1: 嗯，
20: 小麦玉米周年我们这个地区是非常关键的。其实从80年代那些老前辈们就一直在做我们温阳田的蹲粮田，
1: 嗯，
20: 蹲粮田建设，现在咱省提出蹲麦粮建设，
1: 嗯，
20: 我们呢也是从那时候从示范，我们建立示范田，
1: 嗯，
20: 建立产量挖掘，为了长粮于季，其实我们呀深挖增产潜力，
1: 嗯，
20: 是为了实现长粮于季，
1: 嗯，
20: 我们国家提出长粮于地、长粮于季，
1: 嗯，
20: 我们用我们的技术能够产出我们的粮食来，
1: 嗯，
20: 这样呢深挖我们潜力，所以这几年呢，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小麦和玉米的 周年高产。
1: 嗯，
20: 这样呢为老百姓种植特别种植户提供他们的技术支撑。
1: 嗯，
20: 以提升我们大面积的单产提升。
1: 嗯，您刚才说到了哈，我们之前的很多的这样的农业科技的院士们啊，或者说专业人员们哈，其实我觉得就应该从您走进山东农业大学那课开始说起，是不是？因为咱们农技推广之路一走就是近30年，而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就要从1994年殷富伟殷主任走进山东农业大学开始，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给你播种了希望，给您播种了一个梦想的种子，是不是？
20: 是的。
1: 嗯。
20: 因为刚才我原来跟你们说的故事，原来我家长是东平湖的。黄河畔，地理比较差，都是沙土地，营养不够，所以我们当时的呀产量很低，所以当时想吃上白馒头，就是我的愿望了，所以
1: 那时候一个小小的梦想，
20: 对，然后呢，上了山东的大学以后呢，特别感到了老师们的严谨的制约态度，再一个呢，其实在我印象中，当时呢。就是余松烈院士，当选工程院士，其实给我们这个很深的，当他呢提出来经过半经过技术，其实他常年扎根于滕州吉索镇那个地方，他就在地里，天天在地里，通过长期的探索，实现了经过半经过，实际上就是中产到从低产到高产的，既节省了种子。还能提高了产量，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李清溪教授，当时的矮梦牛，我们当时也很激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个获得了国家产品发明一等奖，空缺了很多年，特别我们有省属高校，都说我们能农业大学，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地位不高，但是呢，他做出来世界级的成果，这样给我们激励的。再一个激励着我们，就是我们要沉下心来，做我们普普实实的事情，其实余松烈院士就是研究的播种，其实就是很看似很简单的问题，他给解决了我们其实粮食的增产的问题。
1: 所以就像您刚才跟我们分享的一样，那个时候这两位教授他们对我们的这种影响榜样的力量哈，影响了您30年的时间，
20: 现在一直会还影响我下去，我会还坚守在我们农业推广第一线，争取为种植户提供一点点的帮助吧，为我们的粮食的诞生，国家粮食安全呢，贡献我小小的一点力量。
1: 哎呀，您谦虚了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在您的这近30年的农业技术推广的过程当中哈，您也是在做着自己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示范。

0: 创造了不同的这种全国纪录哈，当然了，也为我们这个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哈，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那说到了当年考山东农业大学，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当时让您困惑了吗？
1: 选什么专业，确实没有困惑。
0: 嗯，
1: 当时说报山东大学，
0: 嗯，
1: 因为我一个校友师兄吧，
0: 嗯，
1: 他也是高中师兄，他也上了珠宝学院。学了珠宝，他就说了，你上珠宝吧，珠宝是为农业，是保驾护航的，他是植物医生，他植物医生，他说人类医生是为人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植物医生是为植物的健康生长保驾护航的，所以作用非常大，为生产能力还非常好，所以说呢，我那就也当时说好的专业也不清楚，他就说那就好，就上珠宝吧。
0: 上珠宝。那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还有其他的专业你可以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其他的专业吗？
1: 其实啊，珠宝专业只是他现在大农学专业，他原来就是农学大农学专业。他还有当时我没上学的时候啊，不光是珠宝的知识，珠宝是可能学多一点，包括各类的作物栽培，也在学习。包括粮食栽培，蔬菜的栽培，这些包括育种，我们都在学习，所以学四样综合的一个学科。
0: 对，它是一个基础是吗？它是在农业生产当中的一个环节，你必须要对整个的农业生产都要有所了解，你才能不是这个纸上谈兵谈这一个植物保护是吗？
1: 是的，你病想病害防控，你不知道作物的生长发育过程，不知道什么时候容易发生什么病虫害，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所以说我们要研究小麦不这各项作物俩，这种生长发育过程容易哪个时期容易发生什么病害什么虫害，所以我们根据这样我们可以制定我们综合方案。
0: 我记得您之前的时候介绍，在1994年的时候，咱们这个植保还不是一个学院，是不是？
1: 对，它是植保系。
0: 植保系，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学院哈，而且这个学院里面呢还有很多个专业，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介绍给大家哈。那么说到了这个植物保护那么您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知识，在您之后的工作当中能够用到多少呢？
1: 其实是很多用处的。比方我们下级技术指导啊，好多就像我是学植保的，我是学土肥的，我是学作物栽培的，
0: 对，不同专业了。
1: 但是一说，叫我们作为农技统筹员，我们叫杂家，要什么都会，
0: 都会，都懂。
1: 老百姓、种植户们问。他不可能说你是学植保的，我就光问你植保的专业，我要问你栽培的专业和施肥的技术。所以大家，我们作为我们技术人、农技人员、农技推广人员呢，我们是更加的掌握全面的一些技术。
0: 其实您不光是专业很全面哈，爱好也很全面，是不是？
1: 是的。
0: 在上大学期间，是不是也是体育爱好者？
1: 对啊，那个所以体育啊，是鼓励人。是激人奋进，再一个呢就是团队协作，我一直在强调，我一般做的是团队训练，篮球啊、足球、排球啊，这些活动的，所以呢，我们像团队力量是巨大的，你一个人再强，也不如一个团队，所以我们在农业推广过程中呢，我也不就是单打独斗。我们要组成团队，所以借助我们工作体系，就是太阳综合实验站，我们也组成团队，通过小耕作制度，我们从小麦、玉米周年啊，包括我们的两菜一粮啊，这些不同的耕作制度上，不同的耕作方式上，我们通过我们团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种植的水平。
0: 也就是说您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有了一定的专业技术，有了一定的专业知识，那同时呢也强身健体，也有一个团队意识、团队精神然后带着这些精神走出山东农业大学之后，然后从事了近30年的农业技术推广，是吧？
1: 是的。
0: 那如果说作为一个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近30年的这样的一个毕业生哈，您对自己的母校用3个词来形容，您会怎样来形容呢？
1: 其实学校呢，我们学校，我第一个是感谢，感谢山农大对我的培养，其实我非常设想，原来我说过，山农大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一直这样的。我当时我还是上大学的时候啊，我是作为家长代表。

0: 又一代的这个农业农为，对，三农为，对，也是一些大专大家，也有勤勤恳恳的在基层在乡镇一直在做我们农业就推广。嗯，好，首先是严谨啊，我们的这个 不管是教学也好，还是我们的科研也好，都是严谨的态度。那第二呢，就是非常的厚重哈，人文方面，其实我们都是受益者哈。嗯，秉承着山东农业大学的精神，走出校门之后，你看，比如说，殷主任就是在他的 工作岗位上一待就是近30年的时间。其实我要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也是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的。那我一干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就是干了20多年的时间。
1: 你也是宣传我们农业。
0: 对对对，所以我们都离不开这个农业哈。那更离不开的就是我们的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是不是？是的。嗯，好，那<笑> 其实在上半时段接近尾声的时候再跟大家透露一下哈，刚才之所以殷主任说他呢是家长代表哈，因为他的孩子也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是不是？待会儿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听我们的殷主任介绍哈，他与山东农业大学他的家人与山东农业大学我们的这个渊源哈，那为什么这么认可山东农业大学，肯定是有很多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当然了，在这里可以学到 到什么，走出校园之后可以干什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泰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副主任郑高级农艺师、山东省现代耕作制度技术体系泰安综合试验站站长殷富伟共同来交流。当然稍后的时间呢也会听到他的师弟他的家人的声音。那欢迎您关注山农大家说栏目。
2: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召集人王腾，党支部书记。
3: 我是东南省方王镇镇毛泽房的团。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何焕松。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9: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1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2: 能让了广大台媒的后助力和凝聚力，
1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5: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逾2000万。
17: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8: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
19: 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0: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
21: 及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3: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0: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4级植物保护学院植物保护专业毕业的殷富伟。那殷主任呢，现在是在泰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担任副主任、正高级农艺师，山东省现代耕作制度技术体系泰安综合试验站站长。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哈，那么殷主任呢是1994年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1998年呢就从事了我们的这个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哎，刚才我们好像是聊到了儿子是不是啊？那孩子在考大学的时候，当时是有多个选择，还是他觉得，哎，爸爸是从农业大学走出的，我也想去学农呢？
1: 其实我说了，我从毕业到现在，我是离不开山东大了的。
0: 就是一直在跟山东农业大学有交集，是不是？嗯，
1: 他当时呢，他可以上山科大。
0: 嗯，
1: 他就技术什么那个通过了山东大的信息学院直接可以考，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上山农比较好。
0: 嗯，
1: 最后呢也是选择了植保专业。
0: 植保啊，也是植保专业是吗？那好，待会儿的时候我们得听听他的声音哈，得听听他自己是不是真的是喜欢这个专业，喜欢这个学校。而说到了这个学校山东农业大学哈，我们马上有请的呢是山东农业大学的夏晓明教授。那他呢应该是您的
1: 师弟
0: 是吧？
1: 对，
0: 师弟，也是植保学院的。
1: 植保学院
0: 的。那今天我们都是来自植保学院的这些学生哈，毕业生们，马上有请的是夏博士。夏博士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嗯，您好。那我先跟
2: 好。
1: 你好，夏博士好。
0: 你们应该是老朋友吧？
1: 是的，我们从一中小。
2: 我跟殷师兄应该是从97年我入大学的，应该我们见的第一面是9月份吧。到现在应该有个97，到现在有多少？
0: 27年的时间了。
2: 对对。
0: 那也就是说，从您一入校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大三了，你们两个人就认识了。
2: 是的，是的。
0: 但是学校的学生很多呀，怎么就能一下认识了？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还是有共同的话题？
2: 一个是。还是爱好吧。
0: 嗯，
2: 就是我们因为原来殷师兄比较擅长或者是爱好体育。
0: 嗯，
2: 我呢原来也喜欢体育。这样呢，另外呢，因为我们刚入校的时候，那么师兄是一个热心的人，所以说呢，他那时候作为我们的师哥，那么带领了一帮人，在我们刚入校的时候，我们对于学校整个的生活学习啊都不太熟悉，那么他会这个从一入校接我们，帮我们这个很多从生活学习啊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所以说我们这个就很熟悉那个时候。
0: 那也就是说两个人已经交往了近30年的时间哈。那在您的眼中，殷主任是怎样的一个人，或者用什么样的词可以来形容他呢？
2: 他首先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植保人。
0: 嗯，植保人。
2: 对，用我们这个植保学院毕业的学生来说，他是一个植保人。
0: 嗯，
2: 并且他现在是应该在他的这种影响下，那么他是我们典型的一家两代植保人。
0: 嗯，对对对。那植保人有什么特质吗？
2: 植保人我觉得从殷师兄来说的话，从他本人包括我觉得植保人，那么有几个特点。一个首先就是这个敬业。
0: 嗯，
2: 啊，殷师兄这个身上体现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敬业，那么对于工作方面，对于专业方面，那么是兢兢业业，也非常的认真，也非常的细致。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热情。那么这个热情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殷师兄那么这个对工作的一种热情，对植保的一种热情，对农业的一种热情。因为对于农业科技工作者来说，如果没有热情，那么是很难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也很难取得这么我们说目前的这种成就。 另外呢，从他对于我们正常的这种朋友之间或者是师兄弟之间的交往来说呢，
0: 嗯，
2: 他对于我们这种人啊是非常热情，
0: 嗯
2: 啊，对于我们的朋友，对于我们的同事，对于我们的同学，
0: 嗯
2: 啊，很热情，
0: 嗯。
2: 另外呢，就是他能够啊，我觉得师兄取得这么大的一个成就，还有一个就是自律，
0: 嗯
2: 啊，生活方面、工作方面非常非常的一个自律，
0: 嗯
2: 啊。简单举一个例子，因为他现在住的离他的单位比较远，我知道。那么早上起来以后，我了解的是，自从搬过去以后，这么长的时间，早上他一般都是要走着走路啊，大概走，我记得应该是得走一个小时左右吧。
0: 嗯，
2: 啊，所以他的生活、工作都非常非常的自律。
0: 嗯，
2: 所以用三个词、四个词吧，质保人的精神、敬业、热情、自律。
0: 嗯。好，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也会反观一下您哈，您作为师弟来说，也是一个质保人，是不是？
2: 对对。
0: 所以呢，同样的哈，您也非常的执着，从事于我们这个农业的这种科研。那么我看到您的这个履历当中哈，2006年的时候，您获得了农药学博士学位啊，然后呢。现在是在山东农业大学的质保学院担任党委委员、制药工程专业的主任，也是农药学系的副主任、支部书记哈。那是不是您和这个殷主任，我觉得始终是离不开山农大的这种氛围，总是不管是工作上、生活上啊，还是对于下一代的教育上，感觉农大是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是吗？
2: 是的，是的。
0: 那其实刚才也说到了，您除了跟他是师兄弟的关系，在工作当中，其实你们两个人也始终有交集，是不是？也是在互相扶持、互相帮助的，对吗？
2: 对，从上学到工作，我们其实在专业方面，包括在工作中，我们其实是交往也比较多。
0: 那在工作当中，你们两个人会有怎样的一种交集，或者说怎样的互相支持呢？
2: 我觉得可能师兄站的那个层次和位置，可能对于我个人来说，对于我帮助是比较大的。一个是因为我们是学校，那么师兄是这个技术推广单位，那么我们学校呢要做一些这个基础研究啊，当然有一些应用基础研究。那么我们做农业的讲求是顶天立地，那么我们要立地呢，就离不开这个技术的这种转化和推广，而在这一块呢，师兄给了我们很多无私的帮助啊。这个我们有些的技术需要去推广，需要去这个落地，那么师兄都会无偿的去帮我们去联系地方，然后包括那么我们在整个的技术的应用过程中碰到了一些问题，可能没有师兄，他一直是在一线，那么他的这种经验可能跟我们在实验室里做的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那么他会提出很多的很好的一些建议啊。当然有的时候可能在一些理论层次上，可能那么这个倪主任可能有时候他们那边会欠缺一些，那么他也会啊找我们，毫不客气的或者说很直接的让我们去帮他做一些这种啊这个理论方面的一些东西。所以在这个方面工作上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啊，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关系。当然，师兄除了对我个人的这种帮助，对我们学院包括对我们农大的很多的老师，我知道的哈，那么都会有很多的帮助啊，也建立了很好的多年的这种合作关系。
0: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就延伸了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一个办学理念哈，就是学用结合，学以时为贵，育人为本，学术至上。那其实我们是从校园里又延伸到了我们的实践当中，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那因为你们两个人其实是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哈，所以呢感觉有点仪式感的哈，在节目当中，比如说平常可能化行动，比如说觉得这老大哥特别好哈，一叫即到，但是呢今天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做一个连线，那不知道您有什么想对师哥那个殷主任说的话呢？
2: 送给师兄八个字吧，祝师哥和家人健康、快乐、平安、顺遂。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其实我想这也是殷主任也要送给您和家人的一个美好的祝福哈，也希望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你们的友谊长存我们尤其是通过这种学术的这种交流，工作上的交流哈，能够共同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推动我们的技术发展，好不好？
2: 好嘞。
0: 嗯，好的，谢谢您，夏教授。
2: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再见，
0: 哎，再见。好的，那其实呢说到了哈，两位都是从我们的这个植物保护学院走出来的毕业生哈，那一位呢现在是教授，一位呢现在是我们的农技推广站的副主任哈。那么我们来听一听现在山东农业大学我们的植物保护学院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3: 植物保护学院前身包括山东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学系、山东省立农学院植物病理学和昆虫学教研室，以及齐鲁大学农业专科学校的一部分。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将其合并为山东农学院植物病虫害学系。1954年，更名为植物保护系。2000年12月，撤系建院，成立植物保护学院。学院现有植物保护、制药工程、烟草、森林保护、应用生物科学等5个本科专业，设有植物保护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植物保护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设有植物保护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设有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教授任名誉院长，教授26人，副教授34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国家级人才9人，泰山学者、特聘教授等省部级人才24人。近年来，学院教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100余项，年均科研经费3000万元，年均发表 SCI 论文80篇，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等省部级奖励14项，学院毕业生就业落实率一直名列学校前茅，连续多年获学校招生就业先进集体，迄今已有8000余名毕业生分别工作在教学、科研、技术推广、企业经营和党政管理岗位上。
0: 嗯，好的，那听着这一段介绍哈，我不知道殷主任是不是跟我一样，仿佛又走进了那个林荫大道的山东农业大学。
1: 是，走进了小树林。
0: 哎，当时我们是在3号楼，您是在几号楼？
1: 上课。
0: 嗯，
1: 上课主要是在5号楼。
0: 在5号楼。
1: 植保学院是在1号楼。
0: 嗯，听着咱们两个人的介绍哈，有一个人在电话的另一头也非常的兴奋。我要透露给您哈，我们马上连线的呢是雨腾。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在电话的另一头兴奋的也是来自山东农业大学的一位毕业生。
1: 他们给我开玩笑，你们是师兄弟，我说他不敢给我说。
0: 对，因为那就是殷主任的儿子哈，殷雨腾，他现在呢是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生在读，是吗？
1: 是的。
0: 嗯，好，马上把他请进来。哎，雨腾你好。
4: 哎，你好。
0: 嗯，刚才呢我们听着我们植保学院的一个介绍哈，是不是你也觉得特别的亲切呢？
4: 是的，就是感觉又回到了那时候在上学的时间，前2年的时候。
0: 那现在呢您是在这个中国科学院哈来研究生就读之前的时候，因为我跟您的父亲哈聊到过，在考大学的时候他说他帮你选了植保学院，是他帮你选的还是你自己要选的这个专业？
4: 主要是也是我自己就选的这个专业。可能就是我当时是想的，我就是在做，就准备做一个选一个农学类的专业，然后也一直在纠结去农学还是学植保。因为小时候吧，就我们初中高中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实习，那时候我家长就冬天啊带着我们去，带着我去看那个小麦的一个分裂情况，然后就不同时间段，然后带我去地里，然后给我讲那个小麦分裂。其实那时候就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认知，但是就已经
0: 产生了兴趣。
4: 对对对，产生了最开始的一个认识。 然后后来就是还有一个事情，就比较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高考完的时候，家长就带我去地里，然后大概七月份，然后天就很热，然后家长就是跟我说，你就跟着我们看看这些就这些病害啊，以及怎么管理这些苗情啊，然后就当时跟在家长身后，然后当时就天也很热，然后我第一次认识到就是做农业就非常辛苦，真的天很热。
0: 感受到了哈，其实在你的心目当中，从小呢就埋下了这样对于农业的一颗种子啊，那个时候就是兴趣，而兴趣呢又是最好的老师，他就无形当中引领着你就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其实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你看到过自己父母他们流的汗啊，他们皮肤晒得黝黑，你也感受到他们也很累，但是在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在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时候，你还是毅然选择了这条道路，是吗？
4: 是的，是的，就是主要就是现在是越走这条路，就对自己选择就越坚定，就是随着知识面的，就是逐渐认识到了，就是确实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然后这也是我自己就是在无论家长也好。学校也好，当然家长是在小时候对于自己一个教导，学校是在长大了以后对自己认知的一个树立吧，然后就认识到还有很多不足，然后也想通过自己的这种以后做科研也好，包括做基础工作包括技术工作也好，然后就是能为中国的农业不能说排忧解难吧，但是还是想为中国农业做点贡献的。
0: 这就像我们从节目最开始说的那句哈，胸怀天下，志存高远而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你也可以感受到学校的这种农大精神，爱国爱校，质朴厚德，求真创新，实干奋进，而你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哈，在践行着我们这些校训哈，登高必字。所以在选择研究生的时候，仍然是选择跟农业有关系的，是不是？
4: 是的，是的。我研究生还是在做这个植物相关的一些。
0: 那你觉得有没有受爸爸的影响呢？
4: 这里肯定是有受家长的影响的。就是。家里原来小时候有个很小的一个菜园，就一小点地，然后就在那儿种丝瓜，其实就是小区门口那一点地，然后种丝瓜。其实从那时候就教我们，就是像一些基础的植物保护措施，像除草除虫，有一些虫子他会抓下来给我们看看，讲讲这个是什么，像起草之类的地里的虫子也会给我们讲。
0: 原来从你小学的时候，你爸就已经给你选好了植保专业了，是不是，尹主任？
1: 有这个想法。
0: 有这个想法。好，那其实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哈，那如果说用三个词来评价一下自己的父亲，你会用什么词呢？
4: 就肯吃苦，然后就特别实在。
0: 吃苦耐劳，非常的质朴，是吗？
4: 是的，是的。
0: 其实就像刚才殷主任也说到了，农业生产你没有半点可以偷懒的地方，所以必须要求真务实。那同样我觉得这几个词也要送给你，也希望你在你的学业和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都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就像爸爸一样，好不好？
4: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那最后还有没有想对父亲说的话呢？
4: 我感觉家长就是工作这么多年，然后特别辛苦，然后在这里谢谢我的爸爸吧。
0: 两个人都有点腼腆，不善言谈，但也许这就是植保人身上务实的一个特征哈。那好的，今天的连线呢告一段落，但是呢我们美好的祝福和期待哈期待着下次山农大家说能够邀请你走进直播间，好不好？
4: 好的。
0: 好，因为可能信号不太好哈，那也希望你学业有成，也希望你在这个农业领域当中也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也能够取得自己的成绩，好不好？
4: 好的，谢谢。
0: 好的，再见。 好的，那刚才呢跟我们的师哥师弟，这也是小师弟是不是啊，这个交流当中哈，可以感受到殷富伟殷主任呢对于山东农业大学的深厚感情和割舍不断的感恩之情哈。那据我了解您的爱人也在山东农业大学进修过是不是？
1: 是的。
0: 那您的儿子是山东农业大学毕业的，听说还想让女儿再回到山东农业大学来攻读博士。
1: 我有这个想法。
0: 有这个想法啊，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儿有没有听到爸爸的心声哈。那么在殷富伟的心中，农大就是家，农大就是根，他从农大汲取能量，砥砺前行，同样也为山东农业大学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好的，那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哈，也想问问师哥，您有没有想对师弟师妹说的话，不管是他们在校还是走出校门之后从事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寄语给他们吗？
1: 这时候我们的农业非常辛苦，实际上也非常有成就感，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们做，我们农业在世界上还不是非常先进的，所以还需要我们的广大的师弟师妹们，要为我们中国的农业做我们应该做的贡献。实际上广袤的我们大地上有你们的舞台，
0: 有我们的舞台，胸怀天下，志存高远。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农大家说，本栏目呢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今天呢我们是通过山东农业大学1994级植物保护学院植物保护专业的毕业生殷富伟的分享，来了解到了山东农业大学，了解到了植物保护学院30多年的发展。而殷主任呢，我们在这儿也祝您工作顺利，为更多的农民朋友可以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两种良法也能够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山东农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能够走进山农大家说，分享各自的成长故事，感受梦想的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作为山农大培养这个农业技术人员，我在整个工作中帮农民种菜箱，记农民种菜地，只要是农民需要的，我都会义无反顾深入到田间地头，给他们指导生产，一般做好两种两法的配套。特别2019年啊，我们在带区建立高碳公安田，亩产达到了828.7公斤，刷新了当时的全国纪录。为了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我们创建了农技推广实验示范基地，为农业技术实验示范推广搭建了平台，为我们农技人员种植户提供了观摩学习的场所。在山农大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情让我终身难忘，同时啊也激励着我在工作中要耐得住寂寞。一个呢是于松烈先生长期扎根于田间地里，创新了小麦浸泡技术，开辟了小麦高产新途径。1997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士，那时候我也正是学生。他也是当时省属学校的第一个院士。另一个呢，就是经过46年的研究，由李清奇教授主持的东小麦爱改多抗高产新种子爱蒙牛的创造及利用这个项目，获得了1997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我们给我们做报告的时候说，这个奖当时已经空缺了2年了。1998年毕业以来，我一直从事农技推广工作，扎根于大地，辛勤的耕耘，常年奔忙于泰安各地，往往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深挖小麦玉米，周年生产潜力。2014年，当时在我们高产示范田实现了小麦加玉米亩产达到了2014.80公斤，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小麦玉米周年亩产双吨的这种好的成绩。所以我也感谢山东大学的培养，也感谢老师们的指导。学弟学妹们啊，选择了山东大就要心系农民，心系农业，
5: 把轮胎的打地上，用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光芒的打地上，用你的舞台。
6: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7: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5: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6: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7: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6: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7: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6: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7: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6: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7: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6: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7: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6: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0: 现在是凌晨4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9: 这位盲老人身怀绝艺，就这一掌没打动他，把整个少华山都给震动。就见这盲老人把唐锣明杖放下来，袖面挽了挽，点手叫上官清：“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这回该我打你了啊！我说你是叫我费事啊，还是你自己过来？”这个上官清就知道今天遇上硬敌了，没办法，硬着脑瓜皮跳过来，又是一掌。这回老头不让他揍了，翻着两个大白眼珠，俩手瞎滑了。哎，在哪儿呢？哎，在这儿呢吧。哎呀，叫人看着是啼笑皆非呀。但是上官清想再打他，打不着了。就见他身形滴溜溜乱转呢，二十几个回合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弄的，这盲老人一转身，正好躲在上官清身后，疼一把把他腰带子给抓住了，单背一用力，哎，把上官清就举过头顶。那么大的海马追风手，四脚朝天的，想要跑是跑不了了。盲人乐的一手捻胡须，一手举着他平地转三圈，有意思有意思。我说冯魁章，你离我有多远啊？我说话你能听见不？把冯魁章都惊呆了。啊，本寨全听见了。好，要听见了，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你想不想还要这上官清？要要呢，我就还给你。不要，我可摔了，哪块地硬我往哪儿摔，一下摔不死再摔第二下，多得摔死拉倒。你要不要？要要要啊。你能给我吗？当然，不过有个条件，得走马换将。你抓了我们俩人吧，有个细脖大脑袋没鼻子的丑鬼，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雷英，我就要这俩人。要把他们给放了呢，这位我就完璧归赵，就给你。不答应我现在就摔。且慢，我答应我答应。冯魁章说到这儿扭向回头跟上官伦商议。上官伦是上官清的亲兄弟，一看他哥哥这样，他能不关心吗？急得好像没哭了。总寨主，这个盲人太不好惹了，咱们燃眉之急还是救人要紧，快点听他的话，把这俩人放了就得了，拿他们俩换我哥哥一个，这买卖咱还合适啊。嗯，好，放人。就这样逼着把方叔安、雷英给放了。这两位没想到有现在，绳子这一解开，把他们乐的活动活动四肢，又向冯魁章讨回兵刃和白布囊，两个人转身扑奔爱护。方叔安乐的还掉了几点眼泪：“
20: 你问老叔，刚才我往回走的时候，我还想了一副对联儿。”
19: 爱虎说什么：“你还有这心思，还编对联儿？”“
20: 嗯，对了，今年过年呢，我就得贴上这副对联儿。这叫上联写：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呐。横批：好险，好险呐。”爱虎一乐：“还真不错，你还真有点学问。
19: 来英国的。爱虎认识他，你不是镇八方，不错，是我。小医生，过去咱们发生了一段不睦，我愿意弃暗投明，改邪归正。方叔安给介绍，老叔啊，这人才好呢，那为了我好像没掉了脑袋。别看当初失身于贼，现在人家要弃暗投明。我说老叔，你可在包大人面前和我干老面前多给说几句好话。爱虎把胸脯一拔，没说呢，过来我们就欢迎，咱就是好朋友。行了行了，这事交给我了。他们在这说话不提，单表这盲人单手举着上官清的，他用耳朵听着，一听把那俩人给放了。哎，冯奎章，你这么办事儿就对了，这买卖你做的合适，不过我还有个要求，你打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冷不丁下手可不行，因为你们人多我们人少啊，我把人一放，你开弓放箭以多取胜，这都不行啊。现在我们要上小船，孩子们都快上船，上船之后咱回家啊，然后我再放人。冯奎章一听恐怕受骗，我老英雄，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可得算数，我可把人给放了，到的时候你要把我骗了，你可不够人物。笑话，这嘴说话得算数，我焉能骗你呢，我要再骗了你我就得成哑巴。冯奎章一听差不多，你现在就俩眼瞎，你真骗我缺了损德，你还不得变成哑巴吗？可这时候爱护众人都上了船了，老人家我们都上了船了。哎，坐好啊，冯奎章，我告诉你，我把人放了之后，我们平安出了少华山，咱算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你要暗地之中下手，等哪天我一高兴回来找你算账，我就像抓上官清这样把你抓住，兔崽子，我把你劈了。说到这儿，他轻轻的把上官清往地下一放，逃命去吧。上官清比兔子跑得还快，呲溜就回归本队。再看他回来满头都是汗，活到六七十岁没挨过这个胖。另外他心里也不服气，心说这个盲人我都打不过，他怎么那么大的能耐，究竟这人是谁呢？真是莫名其妙啊。再看这盲人一哈腰把汤罗明杖捡起来，转身也上了小船，冲着冯奎章招了招手，回头见回头见，哈哈哈哈，以后高兴我再来拜望。走，小船一掉头，哗，就离开渡口。等走了不一会儿了，冯奎章就像睡醒了似的，来人给我追。喽啰兵答应一声，列队在后的驾船就追。可是哪儿找去，小船只连影都没了。冯奎章没有办法，一怒之间收兵撤退。安下少华山的群贼咱们不说，单表这只小船顺流而下，七快如飞，到了河港旁边，小船靠了岸了。那盲人乐呵呵头一个下来，拄着明杖跟爱虎说，各位虎啊，下船下船下船，到地方了。大伙儿也不知这什么地方，都从船上下来了，全都谢过盲人的救命之恩。这盲老人把胡须一理，微含一阵冷笑，想想想想，这算不得什么谢，我无非一时的高兴啊，给你们帮帮忙，另外呢我也解解闷儿。孩子们，告诉你们啊，在这顺着道往前走，拐过山环去，那块有个村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
20: 叫徐庄，你们住店打尖呐都行，休息休息，下一步想怎么办你们自己安排，我呢还有点事儿，现在就要告辞了。爱虎过来把他拉住了，老人家您不能走啊，您对我们救命之恩，帮了这么大的忙，我们无恩可报啊，您得留个名姓，将来禀明包相爷，禀明我四叔蒋平，不管如何我们心里得明白明白，没到时候，到时候你们自然就明白了。哎，别耽误我的事儿，别耽误我的事儿啊，咱们分道扬镳，对不起对不起。噌，盲老者上了小船，跟那几个水手咬了咬耳朵，水手点头会意，船只一吊个直奔洞庭湖。这几个人站在岸边上看着，一直瞅着小船消失的无踪无影。几个人呢这才长出了一口气，爱虎一挑大拇指，真高人也，神龙见首不见尾呀，施恩不忘报，这才叫侠义道的本色呢。你不是不报名吗？将来我们也能查出来。大伙知道这地方仍然挺危险，怕冯奎章领人追到这儿，赶紧快走。就这样顺着盲人指点这条路线，翻山越岭，一个劲儿往前赶路。天亮的时候，果然发现山坡下有一个大村庄。到了村庄口一瞅，有界石牌，上头刻着俩大字，涂的红油，徐庄。大伙一看呢，这盲人对这一带的地理还真熟，说的一点不错。管怎么的呢，先找个店房吃点东西休息休息，这是最主要的。因此他们几个人迈步进了徐庄了。按现在钟表来说呢，也就早晨六七点钟，但是街面上人起的都早，车马行人陆续不断，有些店面也开了门了。小庄子不大，一趟街也不超过200步，但是十字街这一带还比较热闹。抬头一看，果然有一座店房，金字牌匾上面写着徐家老店。爱虎就明白，怪不得叫徐庄呢，甭问，这姓徐的肯定多。先找店住下吧，迈步扑奔徐家老店。抬头一看呢，门上那儿坐着个伙计，这伙计坐着懒凳，鸭子腿拧着，旁边沏着扣碗茶，二郎腿一担，手扶着磕膝盖，眼睛似睁不睁，似闭不闭，脑瓜晃着，正哼哼小曲儿。爱虎看看，这店房还真挺大。哎，伙计，有没有空闲的房子？我们打算包几间。这伙计把眼睛慢慢的睁开，连动都没动，上一眼下一眼看看爱虎。我说你刚才说什么？我们打算住店包房子。嘿，对不起大爷，你们来晚了，我们整个店房都叫人家包起来了，没地方。那么除了你们这家店房还有几家？没有，在这徐庄来说，我们这座店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儿。爱虎一看这怎么办，跟白云生商量，大哥，不然的话咱们看谁家阔气，借两间房子歇歇也行，临走多给他钱呗。白云生说那多不方便，咱跟人家不认识，还是跟店房好好商议商议，这么大一座店，能说房子他都包下吗？哪怕一间呢，让咱们歇歇腿儿，喝点水也行。爱虎一听有道理，又跟这伙计商议，伙计，这么办吧，我们不管你这店谁包的，你给打个招呼，给我们腾出一间房子来，我们就躺下歇会儿就行，临走加倍给钱。 如果这房子包下来了，我们另外还给钱，这样行了吧？这伙计闻听，把嘴一撇，钱钱钱，你就知道钱，你知我们这房子谁包的吗？走走走走走走，少说废话，你在这啰嗦什么呢？哎，我告诉你啊，别找不顺序。要说不在行的话，我可叫你打官司。爱虎这火腾一下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心说话，这是开店的吗？这比衙门口的官人都厉害，怎么？我跟你商量商量事儿，我就找不顺序。我想多花钱，我就要打官司。他妈这个地方呀，真是山高皇帝远，孔夫子没走过，这人一点教育都没有。爱虎那是火性子人，一听这话压不住火，一把把这伙计脑领子给抓住了，疼崽子，你说什么？哎，我你还想打人怎么的？我打你怎么的？啪啪，爱虎就揍了他俩嘴巴。你想小一是爱虎那手多有劲，揍声能轻得了吗？顿时这伙计就变成吹喇叭的了，顺着嘴角血淌下来了。啊，打人！你敢打人？怎么我送你打官司？白云生一看爱虎做的有点过分，兄弟撒手，别打了别打了，这何苦呢？他不乐意挣钱，咱就不花钱呗，咱换个地方不就得了吗？何必跟他晦气呢？去你妈的！爱虎一松手，把这伙计推了个腚墩儿。你小子，我今天有事儿，不然的话我岂能答应？这算便宜了你。哎呀，你们别走，你把我打了，我送信儿去。这伙计一咕噜身进了店了，还真快，一转身的功夫把里边人就请出来了。你刚才再把我打的腮帮子都跟吹喇叭的差不多少了，血都淌出，哎呀，槽牙都活动了。那个人迈步来到台阶上，把胸脯一把，手一背，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如此猖狂？站住！爱虎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甩脸一看，哎呦，乐劲儿就崩提了。一看来的是谁呀？这是南侠御猫展雄飞。再往展大叔身后观看，翻江叔、蒋平、贺妖狐、智化、白眉、徐良、小达摩、白云瑞都在里边出来了。白云生、韩天锦都乐坏了，怎么在这遇上了？我什么时候你们到这儿来的？大家见着之后又拥抱又高兴啊。那位说他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原因呢，他们把叠云峰青松狼牙剑给拿下来了。经过紧张的忙活，山寨平了，大寨拆了，俘虏问题也做了安排，喽啰兵也被遣散了，这件事情烟消雾散，就算告一段落。但是还有几件事情没弄清楚。头一件，方叔安上哪儿去了不知道。卢真、爱虎、韩天锦这几个人上哪儿去了不知道。还有一件事儿，这个徐良是谁呀？死的这位也叫徐良啊？谁家的？现在这棺材还在店房里停着呢，怎么没人收尸啊？必须把这个事儿给赶紧处理了。所以蒋平就派起人去了，还贴了不少布告。这一招果然奏效，几天以后消息传回了，有人来领尸来了。本家这主人就住着离洞庭湖不远的徐庄，徐庄里边有个徐家老店，开店的掌柜的叫徐仁，徐仁有个儿子叫徐亮，就是死的这个所谓的徐良。你看这事儿弄得多热闹，那姓徐的人多了，就拿这座徐庄来说，一半以上的人都姓徐。老头子徐仁 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叫徐亮。可这徐亮啊，酷爱武艺，打拳踢腿，使枪弄棒，没事就蹦跶。他还认识几个朋友，都是练武艺的。他爹就这么一个儿子，自然是娇惯了，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竟是尽力而为啊，这个店房挣的钱都搭他身上了。后来到二十挂零了，他知识也开阔了，听着的新鲜事儿也多了，他从心眼往外最赞成的就是徐良。那徐良简直啊，把他佩服的五体投地。他心里常想，人家也姓徐，我也姓徐，岁数也相差不多，怎么人家是堂堂的侠客，我就百麻不是呢？他唯一感觉到安慰的是什么呢？有不少人都说他长得像徐良，说我这个头腰身模样皮色跟徐良一样，唯独一样呢，眼眉不像。我是黑眼眉，人家是白眼眉。这么办得了，我呀装扮成徐良，我也到江湖上去闯荡闯荡，将来呢创出点名气来，我上开封府找人家徐良去，如果不嫌弃，我就拜他为师。他是大徐良，我是小徐良；他是老徐良，我是少徐良。那将来我不一举成名了吗？你说这位有点半吊子二百五。后来他真把眉毛染了，再按着传说那样，衣服帽子也重新调换了，花了20两银子在城里打造一口假牌的大环刀，还整了个镖囊，也打造了几只镖。不过他从来也不会打镖，不过就插在这块装装像罢了。可人们都给他鼓掌喝彩，呵，这真是徐良哎，咱们徐庄这块也出了三手大将了。他高兴了，就穿上在街上转一圈。你想你在这一亩三分地儿行啊，都知道你是谁。可是你到了外地，人家就真假难辨了，也该着他倒霉。这天高兴带点川资路费，远离徐庄走到葵花岗去了。到了葵花岗一高兴，还想要卖卖艺，让大伙瞅瞅我这武术如何，然后给我传传名。结果正遇上白莲花、燕峰、小美人、尉迟善和小韩信、张德莲这帮贼，这帮人就误拿他当真徐良了，这才把他给杀了。结果名没扬出去，落了个平顶侯。因为交通不方便，消息闭塞，这么些日子他家里头都急坏了，到各处打探儿子上哪儿去了，也没打听出这消息来。他们怎么知道他儿子早死了？现在呢，蒋平经过人这一调查一发布告，他们家里才知道信儿。老头子徐仁呢，哭得跟泪人一样，骑着马赶到葵花岗找着蒋平开棺验尸，一看可不是吗，正是他儿子。把这场经过跟四爷说了，哎，蒋平心里说，这人呢得什么结果的都有啊，这老头怪不容易的，怎么办吧，干脆我们护送，再包赔他点损失，省着老人家难过。蒋平和展昭就商量好了。可是在谈话之间一问这老头，你们徐庄离这儿有多远，你们附近有没有山峰海岛？徐仁说了，离我们不远，30里地有座少华山，少华山上有伙姓冯的泽寇，不过那对老百姓不骚扰，你看我们徐庄离那儿不远，从来没见过他们喽啰兵什么模样，据说也不抢不夺，人家靠着打鱼捉蟹种地吃饭，有的人都管他叫公道大王。 蒋平正想找方树安呢，这小哥几个没影了，哪儿去了呢？能不能上少华山呢？一点把握也没有。蒋四爷一想啊，咱们这么办，连护送这个徐亮的尸体到人家里头安慰安慰，顺便再到少华山转一圈。

0: 匆忙忙把儿子就埋了，因为现在天热，尸体已经搁不住了。埋了之后，就在店房里头款待开封府的官人，蒋平还赠送的文银200两。这老头挺明白事儿，说什么不要，蒋平是非给。四爷的意思呢，在这儿做个站脚地，然后赶奔少华山，所以大伙都没走。可这么一折腾呢，店房这个伙计叫老五高兴了，老五那眼睫毛都乐开花了。哎呦，这是开封府的四老爷蒋平啊，我耳朵都摸出茧子来了啊。这哎呦，这位就是白眉大侠，我可开了眼了，这一辈子没白活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玉猫啊，我也见着了。他这一高兴把北都忘了，在店房门口一琢磨，现在这座店整个包起来了，住的都是开封府的官人，那么我们这座徐家店呢，就已经不是店房了，就变成了临时的开封府衙。我呢，也不是照顾客人的伙计了，我就是开封府的官人，校尉大老爷一份。想到这儿，他是飘飘然，然飘飘，忘乎所以，搬了个凳子往门口一坐，沏的扣碗茶，正在这想美事儿。爱虎他们来了，因为他不说人话，挨俩嘴巴，结果白挨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徐良呢，把爱虎给拉住就问：“乐兄弟，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哎呦，我的三哥呀，一言难尽呐！我们知道王顺的下落了，快讲在什么地方。”“就在少华山，我们从那儿刚来。”徐良一听王顺有下落，我牙关一咬。个王八绿球球的，既然你有了下落，我看你往哪里逃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多少钱？
4: 2440了，人家40了一股，合着呢是2440了。
5: 人家比去年还多。
4: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小义是爱虎，见着白眉雪。

0: 徐良就把到少华山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徐良一听啊，也吃了一惊啊，这才知道有位高人暗地帮忙。但是究竟这个盲老人是谁，在场的人谁也猜不出来。徐良只好把这件事儿暂时放在一边，又问紫面金刚王顺的下落，爱虎也做了说明。三哥，这王顺就在少华山，被冯魁章等人保护起来了。不过您放心，一半会儿他离不开这座山寨。好了。可王八绿球球的，杀老子，我非抓住他不可。人们一听王顺就在少华山，恨得牙根都痒痒啊，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这要起身赶奔少华山抓贼。还得说蒋平老练，蒋四爷撵着狗油壶，晃着枣核脑袋，沉吟不语。他是头啊，他不表态，别人哪敢随便行动啊？徐良转回身就问：“蒋四叔，你想什么？”孩子，不要操之过急。大伙儿要都去呀，这就打草惊蛇了。一旦把这贼给惊走，再想抓他可就不易了。那四叔，你说怎么办？我打算来个万全之策。光凭着咱们老少爷们几十人，拿这么大的少华山，谈何容易？我打算借助官府的势力，调动军队呀。哦，也有道理，到哪里调兵去？我都打听明白了。这属于均州管，均州府湖口县。我打算到府衙和县衙走一趟，尽可能叫官府多调军队，把少华山包围。起码咱心有底儿了，王顺他跑不了。然后咱把这网口拉紧，一点点缩小，再把这小子给抓住。不是这样的话，恐怕他容易漏网啊。有道理，四叔，那我去。不，用不着你。梁子，你们这些人就在店房听信儿，我跟我展的兄弟去一趟，这儿离均州府不远，明天我就能回来。你看蒋平这么大年纪，不辞劳苦啊。这个人办事还相当认真，不然的话，能叫他当头吗？要论品级，徐良等人比他还高着一级，官职还大。为什么那些人不能当头子呢？一个是资历不如蒋平，二一个是经验不如蒋平。蒋四爷可以说是德高望重啊。深受大家信服，连包大人也是不例外的。在关键时候，蒋平那豁得出去。他把一切事情进行了安排，带着展雄飞四名仆人，准备六匹快马，像一阵旋风似的就来到均州。进了城了，找到知府衙门，约，把马匹带住。众人从马上跳下来，蒋四爷亲自上了台阶，一看府衙门前有值班的，四爷一抱拳：“各位弟兄们，辛苦辛苦。”守门的一看，这几位是走长途来的，满脸都是尘土。说话的这个主，小个不高，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守门的人也不敢小瞧， 赶紧还礼。哎呦，老爷子，我担待不起，您了有事吗？借问一声，这是均州知府衙门吗？啊，对呀、啊。您找哪位？劳驾给我回禀一声，我要见知府大人。
1: 见我们知府？
0: 那您了是？我呀，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姓蒋，名平，字泽长。这位就是展昭、展雄飞，展老爷。
1: 说话之间，两个人在怀里一伸手，拿出龙鞭信票，这是证件，往前一递。守门的差人拿过来一看，赶紧给合上了。哎呦，小人有眼不识泰山，闹了半天是两位护卫老爷，我这给您问安了。说着聊一声要磕头，让蒋平把他拦住了。
0: 不必不必不必，能不能给我送个信儿？当然可以，请二位稍后片刻。
1: 守门的撒酒如飞到里头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就听知府衙里头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官出来了。这小官啊，年纪不大，也就在二十刚挂零，长得面如浮粉，眉分八彩，头上戴着方翅乌纱，身穿蓝袍，腰横玉带，足蹬着朝靴。你看这么年轻的小官还真不多见呢，但这官一点架子没有，窜窜蹦蹦跑到门口，一看蒋平和展雄飞，哎呀，二位老前辈，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我给您磕头了。也不管场合，端带撩袍跪的台阶上，蹦蹦蹦，就是一顿头。说到这儿，咱必须交代清楚，您可别小瞧这知府啊，四品命官，那叫四品黄堂，在唐宋年间都是重文轻武，文官四品跟武官二品是平级的。那蒋平呢，是四品带刀御前护卫，跟人家知府比不了，人家是正印官。均州这地方管着六个县，这位知府主管生杀大权呢、啊、那蒋平跟人家怎么比？按理说不应该磕头，顶多一作揖就算可以了，他为什么要磕头呢？也出乎蒋平的意料之外。四爷心说这小大人太客气了，急忙用手相搀，等扬起脸来，这才看清楚是谁。
0: 哎呦，孩儿，怎么你在这儿？
1: 可不是怎么的，我听说你们二位来了，把我乐坏了。
0: 展爷爷，我给您磕头了。
1: 展南侠也认出来了，这个知府大人是谁呀、啊、正是三公子包世荣那个书童，叫邓九如。咱们在大前套书上说得清楚，三公子包世荣是包大人的亲侄儿，进京赶考的时候就带着这个邓九如。您别看他是个小书童，因为久跟包公子在一起，他学问可不浅呐。尤其呢，包世荣在读书的时候，他在旁边当伴读。包世荣的学问有多深，他有多深。后来爷儿俩到了开封府，包大人很喜欢这个孩子，这才花钱供他读书。转过年来，邓九如下场一赶考，得中第33名进士，皇上御笔亲题，榜下即用，放了个石门县的知县。你看十几岁啪嚓就当了七品命官。在前文书有一段书叫爱虎徐良雪见石门县， 杀死粉面法都和尚救公子邓九如，就是救的他。几年前他就是知县，后来因为官声甚好，人送绰号小包公，立了不少的功劳，皇上高兴，又降旨升迁，才迁到均州当了知府。在宋朝来说，这么年轻个人当知府的不多见呐。可蒋平他们就忙于捕盗捉贼，哪注意到这些事情？没想到在均州跟九如相见。在蒋平的眼里，邓九如是个小孩，窜窜跳跳，爷爷长爷爷短的，你看人家有出息没？几年不见，四品黄堂，真叫人可怕呀。哎呀，四爷拉住他的手不住地摇头，罢了，孩儿啊，你是真有出息啊，比爷爷可强的太多了。我四爷爷，您怎么这么客气？不管到什么时候，我当多大的官，在你们的面前我也是小孩子。哎呀，此地并非讲话之处，里边请，里边请。把主仆六个人让到知府衙门。这邓九如跟当初那脾气是一样啊，拉着斩南侠问长问短，围着蒋平滴溜溜直转，还是那么天真活泼。但是跟他手下人就不一样了，脸儿往下一沉，还真有点威严呢。蒋平看着也不敢乐。邓九如招呼下边，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在这款待两个老前辈。席间，邓九如就问：“两位爷爷，你们又上哪儿抓贼去了？这是从哪儿来？是知道我在这儿啊，还是不知道？”孩儿啊，一言难尽呐。我们要知道你在这儿，早找你来了。这次来，主要是想管你借兵，要抄少华山呢。孩子，有你更好办事了，你得帮帮我们的忙。邓九如一乐，我爷爷，您这叫说的什么话呀？您抓贼，跟我有什么区别？咱还不是保卫大宋朝的江山吗？您说吧。您得动用多少军队？孩儿哎，这话我可不能说呀，但是我这么算计着，最少也得有3000人马，多了更好。哎呀，四爷爷，我是文官，不管兵啊，我得把镇台大人请来商议商议，看看他手下有多少军队。那好，那就麻烦你吧。邓九如把片子拿出来了，让二府通知马上去请总兵大老爷，姓冯，叫冯元奎。时间不大，冯总兵来了。这个人40挂零，赤红面，大个，倒有武将的风度，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腰中佩剑，一迈步哗楞哗楞，甲叶子直响啊。邓九如站起来迎接冯大人，然后又给他做了介绍。冯元奎一听，这两位是开封府的上差呀，赶紧报万当兄，哎呀，我有眼不识泰山，请二位上差原谅。冯大老爷，您太客气了，请坐请坐请坐，我们有事相求。多添了个吃碟，加了一副筷子，四个人坐下谈到公事。蒋平就把来意说了一遍。冯元奎一听，四老爷，您得用多少兵吧？往少说得3000，越多越好。怎么办？在我的治下能调动的军队包括水军能有5000人吧，全借给您，您看怎么样？哎呀，太好了，咱们就一言为定。此外还得拜托冯总兵亲自出马，帮着我们攻山破寨，愿为四老爷效命，这也是我分内的事儿。邓九如大喜，进一步一商量，
0: 下去之后马上就调动军队，三天以后保证到少华山听从蒋平的调动。这件事情就算结束了。蒋四爷和展雄飞吃完了饭，哥俩一抹嘴儿起身告辞。邓九如恋恋不舍呀，二位爷爷，此番分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会，我看不至于这么着急吧，住一宿，明天我把你们送回去。
1: 不不不，
0: 孩儿哎，你不知道我这心有多乱呢。店房的各位英雄翘首以待，专候我们的回信儿，以后咱爷们儿还有闲谈的机会。冯大老爷，我们可告辞了啊。
1: 不送。按下邓九如、冯元奎不说，单表展雄飞和蒋平哥两个带着仆人在外边上了马，一溜风一样又回到店房。可不是嘛，大伙正着急呢，可一看蒋平和展雄飞那个模样，就猜到了八九。徐良就问蒋四叔，是不是事情很顺利？孩子，你算猜对了，借来5000兵马。
2: 哦，那什么时候到？
0: 3天以后。大家听着啊，3天之内谁也不准离开店房，咱们养精蓄锐，等着大兵来了好攻打少华山。
1: 扎实。
0: 自然都挺高兴了，这3天的功夫比3个月还难熬。不是别的，就怕这山里头有变化，王顺这小子跑了。第3天果然军队到了，就驻扎在徐庄庄口的外面。总兵冯元奎率领2名副将，后边带着一大帮护兵进庄子来找蒋平。蒋四爷列队迎接，把冯总兵和那2位副将接进里边。大家互道辛苦，这冯总兵一抱拳，上差，我把军队如数都带到了，现在来的是步兵3000，骑兵1000，水军还有1000，水军都在洞庭湖湖口一带待命，请四老爷安排。蒋平点了点头，太好了太好了。说话间把地图铺到桌上了，要想打这种仗没地图是玩不转的。众人全都围拢过来，四爷跟冯元奎和2名副将戳戳点点，把这形势分析一下。蒋四爷的意思，你这5000军队先围而不打，最好水旱两路全都给他封死，一只鸟也不让他飞出去，特别是这水路尤其要注意，大道口、小道边、村庄、镇店是一概封锁。1000骑兵分成4波围着少华山巡逻，发现可疑之人立即抓获。您呢就负这责任就可以，什么时候打山您听我的信儿。
1: 好了，四老爷，要这样我就遵命照办，我听您的分派了。各位再见再见。
0: 您个武将办事干净利索，连来再走没超过1个时辰。
1: 冯总兵带着副将起身回大营了，按着蒋平的交代马上通知各方采取行动。刹那之间，少华山周围啊，空气顿时就紧张上了。有的村庄镇店根本就没见过兵，突然之间大兵开到了，而且住门住户都告诉了，不管男女老少一概要登记在册，上什么地方去必须登记，不经允许严禁出入，尤其发现外地来的可疑的人必须报官，经过审查明白了才可放行，如果包庇者一律同罪。像这么严厉的事儿，这儿从来都没遇上过呀，老百姓是心惊肉跳。但是这些都是为了少华山呢， 有那明白人也可以谅解。单说蒋平把军队布置好了，就研究打山之事。很多人都主张这是一场硬仗，干脆四路分兵，调炮攻山，就像叠云峰狼牙剑，那就得了呗。蒋平不同意，四爷说用不着，据我所知这赤发龙神冯奎章还不是个纯粹的混蛋，而且还有公道大王的声誉，平日不骚扰老百姓，既然是这样的话，用不着大流血，我们还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要能把他说服，不打仗是尽量不打。他乖乖的把王顺给咱们献出来，咱呢就留他一条活路。他如果忠言逆耳，那时候再打也不委婉。大伙儿一听，对，那下一步怎么办呢？蒋平说这么办得了，斩他兄弟，在你领着各位小弟兄配合军队在外边巡逻，我呢带着小梁子、云瑞、方叔安赶奔少华山金斗寨，亲自找冯奎章谈判。展雄飞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四哥，那他危险了，就你们爷儿四个，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兄弟你放心，外边有这么多军队在这围着，他不敢把我们爷儿几个如之何，再者一说有小梁子和云瑞，还怕他何来？这几个人也是这么说。最后展雄飞也就拦不住了，问蒋平什么时候起身，四爷说现在就走。方叔安乐的，
3: 你这主意太高了，我上过一趟少华山，对地理我非常熟，那帮小子姓什么叫什么什么名我都知道，哎，我愿意掏钱给引路。镇八方雷英呢也想去，被蒋平给劝住了。蒋四爷对雷英啊待如上宾呢，你看来了之后好吃好喝好招待，同时蒋四爷还答应如果破了少华山，捉住王顺，奏凯还朝的那天一定在天子面前保奏于你。雷英是倍感温暖，觉着自己没立什么功，也打算借这机会上一趟少华山，可是被蒋平把他说服了。雷英呢就帮着展雄飞众人在山下巡逻，安下他们咱不说，蒋平带着徐良、白云瑞、方叔安，连一个仆人都没带，四匹快马赶奔少华山的山口。简短接说到了，现在这山上啊紧张的要命啊，用大石头块设下的路障寨门紧闭，连在碉堡上、瞭望台上全是喽啰兵啊，一个个睁大眼睛往四外瞭望着。这四匹马刚到山口就被人家发现了，就听见串锣一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吱吱吱，射起三支响箭。这种箭呢像哨似的往空中一射，滋儿这一声听出多远去。为什么射三支呢？这向金斗寨报警说来人了。蒋四爷明白，把马匹带住，舒安呐，过去搭话。
4: 哎，你好了，爷爷，交给我了。哒哒哒哒
1: 哒哒哒。方舒安提马，离这山口挺近，把司将带住。
4: 喂，弟兄们，不要开弓放箭，不要误会。大概有认得我的吧，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前些天我来过一次了啊，烦劳各位给你们大寨主送个信儿。看着没看着，我身后那三位
0: 都是开封府的办差官，翻江鼠蒋平、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玉瑞，要求见你家总侠寨主，你们给送个信儿吧。方树安这么一喊，守山的喽啰兵听得清清楚楚的。啊，哥哥兄弟啊，听见没？听见了，都是开封府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可不是吗？快，快给大寨主送信儿。有那胆儿大的，把脑袋抬起来了。喂，方爷，您先料等片刻，我们给送信儿去了。
3: 嗯，好好，多谢多谢。
0: 方川调转马头，靠近蒋平，把这事儿一说，一人四个在这等着。单说报事的喽啰兵，撒脚如飞，跑进金斗大寨。等到了聚义分赃厅，刀尖点地，报，报大寨主，开封府来人了，要找您谈话。这一句话把冯奎章吓得脑袋嗡了一声。书中代言，连日来这位赤发龙神是寝食不安呐，睡睡觉就做噩梦。他预感到形势有点不妙，特别是近几天，有人向他禀报，大批的军队开到少华山，把周围大大小小48个村镇全封闭了。喽啰兵下山买菜都不敢去了，而且在洞庭湖水面上广布战船，船头上架着大炮，把江口也给封锁了。看这意思，要攻打少华山。冯奎章一听，这饭吃不下去了。他明白，肯定这件事儿在王顺身上引起来的。爱虎方树安他们跑了，能拉倒吗？大概是调动了军队啊，这怎么办？他是连日来召开紧急会议，没想到正在这么个时候，蒋平他们败山。冯奎章大吃一惊，心中暗想：我可怎么办？
5: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凌晨5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7: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执行干警为何跨省突击执行？
10: 虽然我是被执行，但我也是受害人，很着急，很愿意尽快的把车找着，放了人正阳公司就行。
9: 失信人借口财产抵押，人民法院又该如何应对？
11: 法律明文规定，就说我们法院查封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
9: 面对奸猾老赖，人民法院能否顺利突击？
12: 感到有一些失望吧，感觉他真的是典型的老赖。
9: 四起执行案件的背后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法治天下之诚信护航灯，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常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13: 诚信是构建道德社会的重要一环。近年来，面对失信行为，人民法院严厉惩处，一直保持打击老赖的高压态势。不久前，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了一次执行行动，行动范围涉及两级法院。本次行动的最大特点在于统一布控，联动执行。面对失信人老赖，人民法院如何斗智斗勇？真实的执行现场又是一番怎样的场景呢？
9: 本次执行活动由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执法，可谓是精心布置，重拳出击。
14: 好，各组注意，是否准备完毕？我宣布执行行动，现在开始。
9: 刘庆华是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董家庄村的一个地道的农民，因为有烧菜的手艺，他在村里开了一家饭馆。2013年的一天，店里突然来了一个客人，讲了一个发财大计，让刘庆华动了心。
10: 我在饭店喝酒，这么认识，熟了，关系走得也挺不错。他说买车吧，他说我有活，挺好，他一年肯定能回本。
9: 就这样，刘庆华与村里的几个朋友合资，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7月期间，从石家庄市正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购买了4辆解放牌货车，用来拉运砂石料。为此，刘庆华还特意关了自己的饭馆，来到北京专门经营运输。然而，由于经营不善，无法偿还剩余购车款。2017年11月，车辆贷款公司将刘庆华起诉至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
15: 本院立案受理以后，依法将两名被告传唤到庭，经过本院审判员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9: 经法官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刘庆华承诺在2017年11月25日前偿还剩余购车款75万余元。谁料事情并未按预想的方向发展，刘庆华这次不仅没能按时还款，还一肚子苦水。
10: 一开始车跑得挺好，后来他司机扣住车就不给我们了。
9: 原来刘庆华所购买的4辆货车都被第三人统一管理运营，谁知案外人张某水拆掉了车辆的 GPS 定位系统之后，连人带车不知所踪。在这种情况下，石家庄市正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就向正定县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由于货车不知去向，刘庆华又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执行一时陷入困境。就在这时，刘庆华打听到自己的几辆货车被案外人张某水安置在北京市昌平区。经过查证后，正定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决定奔赴北京扣押车辆。
10: 虽然我是被执行，但我也是受害人，很愿意尽快的把车找到，还了人家正阳公司的钱。
13: 2019年2月28日，正定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干警们已经到达北京，他们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集结，准备实施扣押车辆。这起案件是由正定县人民法院来负责执行的，可是为什么却来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呢？
16: 在以往的执行实践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案外人到执行现场阻挠执行的意外情况。为了保障此次执行活动顺利进行，我们特地邀请昌平法院的同志们配合我们执行，两家法院联手共同完成这项执行活动。
17: 此案涉及到案外人，我们要严格按照我们提前制定的工作预案，每一步都按照工作预案来实施，注意人身安全。大家听明白了吗？
18: 明白。
17: 我们第一组上第一辆车，第二组上第二辆车，出发。
9: 经过半个小时的车程，法院执行人员以及当事人都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新店村的一个停车场内。
19: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准备扣押涉及的存放的查不中的两部汽车，我们准备登记核实一下车辆信息。如果我们查中的信息一致的话，我们今天把它开回正定。您退下
20: 啊！您开走没关系，您得给我核东西。
19: 会的，赶紧给我回去。
20: 啊，因为这到时候我得有个交代。
19: 他说，据我们了解，这两车在我们放那有3-4个月时间了。
20: 差不多。
9: 两辆货车已经在停车场已经停放了3-4个月，停车费就得8000元左右。 那么这个停车费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18: 按照规定，这停车费用应该由这个被提人交纳。
21: 嗯，
18: 但刚才这个当事人不说过吗？他这个被提人能力没有这个能力。通过我们昌平法院的同志做工作，车厂的负责人表示放弃这部费用。
9: 两辆货车经过检修人员的修理，可以正常行驶。接下来，货车将在法院警车的护送下驶向石家庄。
22: 那么今天这个行动呢，可以说是北京和河北一个协作执行一个典范案例。那么河北、北京、天津制定了协同执行的一个作战方针，这个得到了最高的帮助和支持。那么这一决策啊，这一举措，不仅仅是这个形成了一个执行合力，降低了执行成本，更主要的还是提供了执行效率啊，为我们基本解决执行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9: 经过法官和当事人的不懈努力，已经成功将四辆货车依法扣押。那么接下来这四辆车又该如何处理呢？
23: 继续由被执行人使用生产经营，与申请人立一个还款计划，逐步还款，再叫我们属于叫长期和解。
24: 协商好了，俺们把活已经找好了，找好了接着跑呗。多这一年半，少这一年都能换上他，换停他的，人还七十多万。
25: 假如现在把车给他卖掉的情况下，他就是确实赔了，翻你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就。
13: 我们看到正定县的这起执行案件的结果可以算是非常的顺利，人民法院既帮被执行人找回了车辆，又给了他重新跑车赚钱的机会。可以说得上是法理与情理都兼顾了。与此同时，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的执行现场也传来了新的消息，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9: 执法现场，失信人辩解财产遭抵押，法院如何强制执行？
11: 法律明文规定，就是说我们法院查访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
9: 现场搜查，执行人员又会有何发现？
26: 并不像被执行人所说，歪歪累累，穷困潦倒。
9: 执行场所辗转三地，查封财产能否弥补欠款？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诚信护航灯。
27: 这个我们今天到这儿的主要目的，就是想通过咱们交管部门的监管系统，对涉案车辆进行查扣，一旦发现涉案车辆，请及时通知我们。
9: 2019年2月21日，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现场执行一起工伤赔偿纠纷执行案。但令人意外的是，执行行动的第一站竟然去往的交警大队，要求控制车辆。那么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引得如此兴师动众？事情还要从一年前开始说起。2018年4月27日，一辆河北邢台牌照的重型半挂货车在湖北省荆州市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车辆撞进高速护栏后翻入路边的沟内，事故导致司机乔小月当场死亡。
28: 主要是乔小月作为驾驶员操作不当，造成了车辆翻到了高速路侧边路沟里。这个因为没有第三方嘛，它是一起单方事故。
9: 经当地交警部门认定，死者乔小月在事故中负全部责任。但是由于事故车辆为他人所有，乔小月只是一名受雇司机。事后死者家属向车主任振杰提出赔偿，在多次协商无果之后，彭家平一家人将雇主任振杰及车辆保险公司一同告上法庭。
29: 那个结果是我们胜诉了，我们是承担30%的责任吧，保险公司给我们10万，那个任振杰给我们19万多一点。
9: 让彭家平一家人没料到的是，案件宣判几个月之后，保险公司和车主任振杰所应支付的赔偿却一直没有消息。
29: 我们盖这个房子嘛，我们欠了很多外债，我自己还靠卖那个煎饼支撑着，大年三十我还出去卖煎饼了。
9: 由于实在无力支撑家庭的日常生活，2019年1月7日，彭家平一家人向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很快，被执行人之一保险公司就将10万元执行款履行到位，而另一名被执行人任振杰却一直对法院下达的执行通知书不予理睬。通过网络查询，法院的执行人员了解到， 被执行人任振杰名下还拥有两辆机动车，执行人员立即赶往交警大队申请查扣，随后赶往任振杰住所进行搜查。经过约20分钟的车程，执行人员到达了任振杰的住所。
0: 第一组负责外围警戒，第二组安排人员随我上楼。
11: 在这个2019年1月11号发完执行通知书以后，我当时给你发一个执行裁定，对吧？就是查封你名下3辆汽车，其中呢2辆小型汽车，1辆半挂货车，对吧？现在这3辆车在哪儿了？
1: 这个门口，我这门口一辆车，啊、哦，门口一辆车，我那个倒车下来在这停车场，从出了事故以后到现在一直没有动，
11: 一直没动。
1: 哦，我那个轿车是，就是说出事故以后接别人钱，已经递交出去，现在别人开着嘞。就说现在就是说我的面包车在门口，那个倒车在咱这边那个附近那个停车场。
9: 据任振杰表示，自己名下3辆车中的1辆被他抵押出去了。那么任振杰的说法究竟是真是假，执行人员又该如何应对？
11: 法律明文规定，就是说我们法院查封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你明白这意思吗？
1: 因为他这个，我这个传递车它也是个分期付款车，
11: 你现在马上通知这个看你传汽车应该是传汽车吧，
1: 对，
11: 因为50是在这儿来，通知那个人把这个车开到载重现场，好吧，我们法院要予以扣押。
9: 在确定任振杰住所后，执行员随即启动了搜查程序，希望能够发现有价值的物品，用以赔偿给申请执行人。
1: 我的负债来的就是存折肯定是没有哎。
2: 通过现场搜查，从被执行人住所搜出2条现押，每条价值都在200多元。作为老百姓，并不像他说被执行人所说外债累累、穷困潦倒。
9: 经过约半个小时的路程，执行人员来到了被执行人任振杰口中的停车场，这里停放着的正是死者乔小月出事时驾驶的那辆半挂重型货车。
1: 好了，前面这个就是。
0: 现在呢，首先由工作人员核对车号，然后制作查封清单，制作扣押清单。这个车现在能开动吗？
1: 这现在不能。
9: 执行活动伴随着被执行人任振杰签字确认扣押车辆清单而进入尾声。后续法院会依法拍卖任振杰名下的3辆机动车，将拍卖所得交付申请执行人彭家平一家。
2: 通过现场直播执行工作，凸显了信息化和执行联动机制的威力。通过这个执行网络操控系统，发现了被执行人的车辆信息，也向社会宣示了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的加强决心。
9: 这次执行活动堪称是重拳出击，声势浩大。就在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的这起执行案件告一段落的时候，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第一现场，执行人员因何计划落空？
1: 现在就是说，被执行人洪明海没在岗位上，有病。
3: 对，有病。
9: 寻人无果，法院又该如何应对？
1: 这小头像以后呢，都是老赖的住所地。
9: 狡兔三窟，油滑老赖能否落网？这场执行行动又会获得怎样的收获？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诚信护航灯。
1: 我们现在所在的楼下是被执行人所在的单位。
29: 嗯，
1: 是这里。那个从这门进去，上2楼。你好，我是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的。你们单位的洪明海。是你们单位员工吧？
3: 是。
1: 他现在在单位上班没有？
3: 现在没有，而且他那个，前段时间呢，他根据他那个前段时间给我们出具了一个，开兰总院的一级矿医院，骨折的一个证明，那个病假证明。
1: 啊，现在就是说这，现在就是说被执行人洪明海没在岗位上，有病。
3: 对，有病。
9: 令执行人员担心的情况发生。洪斌凯竟然没有在单位，这就意味着法院精心布置的第一执行现场计划落空。那么这究竟是一个巧合，还是被执行人早有预谋？案情又到底是怎样的呢？
4: 洪斌凯的厂的效益不好了，挣了钱吧，还不给，7、8月都不给我了，23000。
9: 期间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依法冻结了他在农业银行的工资卡。 可就在法院依法划拨其卡内款项时，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5: 18年年底嘛，我们再次去扣划的时候，发现工资卡里没钱，然后经过我们调取他的银行明细，发现他又换了一张新的工资卡。
9: 因为洪斌凯一直没有完全履行法院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期间法院对他作出了司法拘留15日的处罚。然而就在这之后，洪斌凯竟然神秘失踪了。
5: 再之后就是再找他就是不见人了，去他工作单位找他也不上班了，以各种病假理由吧，就是不着面吧。
9: 从以往的办案过程来看，被执行人洪斌凯是一个典型的老赖，对于人民法院规定的义务拒不履行，且经常性的失联。那么执行现场执行人员又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6: 被执行人呢，既然不在单位，我们的预案当中本身就制定了第一二现场必须到他家庭去找他。既然单位所负责人所说他的脚部骨折受伤，那应该在家里疗养，所以说第二现场我们就直奔他家去找他。
9: 2019年初，河北省高院向社会开通微信小程序老赖地图，微信用户可扫描出定位点方圆500米内的老赖相关信息，包括失信自然人、失信法人或其他组织。这项手段为法院执行和社会监督等工作带来便捷助力。
27: 这小头像以后呢，都是老赖的所那个住所地，通过我们人民法院以后，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以后，确定了以后，在这个小程序上以后，全部都反映出来了。你要是我们现在在5号楼，
7: 能查到，
27: 现在可以点击最近的这个头像，马上就可以看出来。
9: 到达老赖地图所指引的地点后，眼前的一幕引起了执行人员的警觉。
6: 我从这个大门的锁的现象看，外面是明锁，里边有横插。有横插以后呢，里边从门缝一看啊，里边还有一个大门杠在顶着，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厂子里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被执行人电话联系也不接，也找不着他的本人，那说明他这个厂子里有人，我们就得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9: 可疑的痕迹，紧锁的大门，阻挡不了执行队员的脚步。随即执行队长安排专业开锁人员进行破锁，准备强行进入工厂。
5: 我们推开支柜以后，他已经不在工厂了。人跑了，这个家跑不了。我们当时对他的工厂的设备还有机器进行了查封，并让他的父亲通知他尽快与我们联系，争取早日把案子解决，逃避不是方法，尽快解决才是唯一的出路。
9: 至此，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进入尾声，但是对于被执行人来说，失信所带来的法律惩罚才刚刚开始。本次四地联合执法的最后一站，邯郸市魏县人民法院的会议室里，执行款和司法救助金正在集中发放。
8: 今天我们集中发放的额款是269.68万元，涉及到22个案件，5件执行案。今天来到现场的执行人有32人。
9: 在这5起执行案件当中，有一起较为特殊，不仅申请执行人没有来到发款现场，其家属及代理人也没有出现。那么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2017年6月，魏县农民蔡秋长在一次收麦中因收割机发生故障，导致一颗铁钉横飞插入胸口。
10: 我从这个眼角这儿，把这个鼻子这儿也卸了的，然后都这个牙，都嘴面的牙也都卸净了，俩牙也毁了。这个点儿，这个口袋，这个点儿，一扎了个钉呢。
9: 作为收割机的所有者，刘清白陪同伤者赶到了医院，并垫付了一部分医药费。可是这些钱对于蔡秋长一家之后所需要的医疗费用来说，却是杯水车薪。
12: 我一共就是在医院给我拿了9000块钱，拿了这些钱以后，他都讲，他条件不好， 他说你出院吧，后来他说我家的那件他也不拿，他不拿那站有病瞧不好，站纸巾那件站的下去。
9: 虽然命是保下来了，但是蔡秋长一家接下来所要面对的却是大额的债务。随后蔡秋长将收割机主刘兴台告上法庭，最终胜诉获赔8万元，然而这笔钱却迟迟无法到账。无奈之下，卧病在床的蔡秋长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没想到几周之后执行局就传来了好消息。
12: 执行局给我打电话，都说拿那个钱给搁牢了。
7: 通过这个总队总查控呢，查到这个被执行人刘青海有存款5万块钱，我们及时对他进行了冻结，然后我们又通过各种渠道吧，然后用电话给这个被执行人打电话，如果罚款以后还不履行，就将移交公安。所以这个被执行人迫于这个强大的执行压力吧，然后对另外的那3万块钱也进行履行，这个案子进行这个全部执行。
9: 有人为了逃避法律义务千般抵赖，而执行人员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不畏艰难。在四地人民法院执行人员的努力下，案件取得喜人成果，本次执行行动的第一阶段进入尾声，但是威严法律给予实现人的严惩却依旧继续。此次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在社会上也引来一致好评。
13: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14: 那么通过联动，有利于法院的执行工作啊，能够使案件呢在其他部门单位个人的配合下面，使案件能够顺利的执行，找到被执行的人或者财产。那么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呢，通过联动机制，使社会也认识到这个现在这个被执行人逃避执行、抗拒执行的情况有多么严重，而且呢，通过社会的协同配合，促使被执行人履行的义务，实现了权利人的权利，这有利于净化社会空气，建立一种诚实信用的社会风尚啊，所以这个执行联动机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3: 随着我国失信信息公开制度和联合惩戒制度的建立，失信人所面对的社会压力也在不断加大。通过黑名单、信息公示、司法执行等方式，让老赖无处逃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节目，给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定的警示与教育，让我们一起为共筑诚信、创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大家都在室内享受着电扇、空调徐徐凉风的时候，还有一群高温作业人员正头顶烈日，不辞辛劳地奋战在生产劳动的第一线。据调查，这些人中暑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人。
17: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在高温环境下呢，人的生理功能，尤其是这个血液循环、体温调节以及水盐代谢功能呢，都可能会出现异常改变。那轻则会降低工作效率，重则还会导致中暑。而这些高温作业的人员呢，他们在防暑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
16: 司机朋友们就是这些高温作业人群中的一员，由于他们长时间工作在温度高、湿度大的环境里，为了防止瞌睡、中暑，他们都会自备茶水，但往往杯子里茶叶特别多，茶水也很浓，并且泡过的茶叶也不及时更换。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更有效地达到防暑降温。
17: 那其实这种做法呢是错误的，因为浓茶当中鞣酸的含量比较高，而鞣酸会使得我们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加重。那如果是喝过多的浓茶的话，司机朋友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心跳加快、过度兴奋或者是尿频的现象。其实我们平常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像这样比较淡的绿茶，因为喝绿茶呢可以起到一个清热解毒、消暑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的肠胃功能。那到底怎样做才能够帮助这些人更有效地防止中暑呢？
16: 及时补充身体的水和盐是防暑的关键。一般高温工作人员夏日每人每日需饮水3.5。

0: 到200毫升，大概也就是半杯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温度呢，最好是控制在15到20度之间。
1: 大家都知道，高温作业人员由于工作性质、工作环境比较特殊，有的高温工作人员工作时还存在着一些危险。那一旦这些人出现了体温升高、呼吸加快、头昏、恶心、眼花、耳鸣等中暑的前兆时，那该怎么办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要赶快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在我们的额部和颞部涂抹风油精或者是清凉油，或者服用人丹、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等中药。那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办到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凉水毛巾啊来擦拭身体，尤其是头部和腋下，起到一个降低体温的作用。那这些做完了之后还没有情况好转的话，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夏季饮食也是不容忽视的，要以清淡食物为宜，应多吃富含水分和维生素的果蔬。当然了，光吃水果蔬菜也是不行的，夏天体能消耗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多食用一些含蛋白质、钾、钙、镁较高的食物，这样呢就能够使您拥有旺盛的精力了，同时也增加了高温条件下工作的耐久度。
0: 那么像厨师以及司机、建筑工人等高温作业的人员呢，就更需要注意了。除了要调节好自己的饮食之外，还要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做好劳逸结合。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饮水时要少量多次，别等口渴了再喝；二、不宜喝浓茶，及时更换泡过的茶叶；三、夏季饮食要清淡，多吃瓜果蔬菜。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领着10年的退休证，却莫名被公司收回。
8: 跟你们说，你什么时候已经被除名了？
6: 20年前公司做出的除名决定是否合法？
9: 如果你回来，你不回来，交把你交积累金就不交。
6: 原被告各执一词，除名通知到底有没有送达当事人？
10: 除非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与证明其除名的决定。
6: 一个具有历史渊源的案件，法官将如何在情与法上做出抉择？法治天下之除名。
11: 退休证是退休职工依法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的证明。在广西南宁市，有一个公司和几名退休职工，因为这小小的一本退休证，双方又是申请劳动仲裁，又是闹上了法庭。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何月旧是1955年生人，2005年他年满50周岁的时候，公司给他发放了工人退休证。何月旧本以为退休之后就可以安享晚年了，但是没想到2015年12月14日，公司却强制收回了他的退休证。
12: 当时他要求员工交回那退休证的时候，并不是这样说，先把退休证拿给我看看。单位经理把退休证拿到手后，再跟员工说：“你什么时候已经被除名了？”
6: 把退休证上交之后，才收到了自己早在1995年就被公司除名的通知。这事让何月旧觉得莫名其妙。

0: 因为公司给他发放的退休证是经过正规手续办理的。于是何月就多次到公司找领导理论。而就在这期间，2016年4月，公司在南宁日报上刊登了两则有何月就名字的公告。
1: 公告第一份是对那份退休证作废的声明，第二份公告是通知我的当事人回单位30天内回单位办理除名手续，如果不回来的视为收到除名通知书。
0: 看到这样的公告，何月就心里更加愤怒了。他找到了公告上的另外两个同事彭群莲和麦彩妹，三个人坐下来一聊，才发现他们有着同样的经历。他们都是在2015年12月14日收到公司的通知后，把退休证上交给了公司，然后才收到了自己已经被公司除名的通知。随后彭群莲、麦彩妹、何月就三人分别以公司强行收缴退休证、停发退休金、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为由，向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6年8月16日和2016年11月29日，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这家公司将工人退休证返还给彭群莲、麦彩妹以及何月就，并支付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合计9个月的退休金，共450元。然而，这家公司对这样的裁决表示不服，分别将三人起诉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
2: 遇到这样的事儿，真是让这三位已经退休的大姐是哭笑不得。20年后才突然得知，自己早在20年前就被公司除名了。这个除名究竟是不是事实？当时他们到底违反了哪项规定才被公司除名的呢？
0: 2017年3月7日，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原告南宁市雍宁区第二运输公司诉被告何月就养老保险待遇纠纷一案。
3: 因为本案的性质是属于养老保险待遇纠纷，那么这个钱数啊虽然很小，但是它是一个我国的一些职工到龄退休的一个待遇的一个象征。到龄职工拿到了这个退休证，那么就相当于拿到了这个可以享受我国其他的这个社会福利保障的这个各种这个福利啊。
0: 对于这种涉及民生问题的历史遗留案件，法院也是相当重视，因为目前在国内及部分国家，我国的退休证仍然具有身份的象征性、纪念性、权威性、公认性和实用性。凭退休证仍可以办理不少社会事务，并可以享受优惠政策，所以对于退休职工来说，退休证还是很重要的。
3: 这个案件的难点是在于，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企业与这些退休员工的矛盾，如果稍微处理不当的话，会引发一点引发这种这个企业的不稳定。很奇怪的是，除名之后这个公司又给他发了职工退休证，那么他对到底有没有被开门，成为本案的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地方。
0: 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承办法官赵高超对于何月就等人是否在20年前被公司除名了，又是因为违反了公司的哪项规定被除名的，同样疑惑不解。而要解开这个疑点，还得从何月就他们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说起。原告是一家从事运输、搬运、装卸等工作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在上世纪80-90年代有着很大的业务量。
4: 运输这块的话，搬运的那个量比较大，所以它需要很多的那个人来帮他搬。
0: 何月就是1972年3月到原告公司从事水泥装卸工作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是1995年颁布的，所以原告与被告一直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但是何月就等人算是公司正式招聘的工人。
4: 我们所说的招聘不像现在的那么严格，就说你进去了以后，经过看好你，认为你可以胜任我们那些工作了以后，就算为公司里面的员工了。这10几个人的话是属于里面的正式工人。
0: 何月就等人当时并不需要每天到公司报到，他们被分为几个小组，每天固定在需要装卸搬运水泥的地点随时等待工作。
4: 物资公司它都是有货的话都是在那个物资出货装卸的那个点挡住的， 有班长有副班长来领队的，他不是说你到时候有货了再通知你，打电话就喊你回来做，不是这样的，他们专门定点的。
0: 不过从1996年1月起，公司不再从水泥厂接单开展水泥装卸业务，甚至到了1997年公司也不再正常开展业务了。那段时间有些工人开始私自在外面接了其他的工作，对于这种现象，当时公司是默许的，并且公司还与这些职工协商的内退的政策。
4: 在二运公司那里也同意你出去，同意你出去了以后就当做你的就也不终止你，也不解除你，但是作为一个就好像你的那个关系还是保留，但是不发工资，但是你还要回来交那个积累金。
0: 所谓积累金，就像是职工给自己交的养老金，公司规定积累金每个月交30元，从1996年1月交到职工到达退休年龄为止，即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0周岁。同意交缴积累金的公司才会给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办理工人退休证，并按50元每月的标准支付退休金。但是如果职工在退休前仍欠积累金的，则需要将积累金与退休金相抵扣，待积累金抵扣完毕后，公司再行发放退休金。比如何月旧，他是2005年11月办理退休的，他的积累金缴纳时间为1996年1月至2005年11月，共计118个月，每月缴交30元，共计3540元。办理退休的时候，他已经将积累金补交够了，所以领到退休证之后，他已经收到了公司给他的每月50元的退休金。
1: 发钱他不是每月发，他是分阶段的，有时半年发一次，有时3个月发一次。
0: 至于何月旧等人的退休金为什么每个月只有50元？因为全国各地自上世纪90年代相继推出养老保险制度，按规定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被保险人，经社会保障部门审核，符合条件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至终老。现阶段社保缴费至少满15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符合享受养老金待遇的人员，在办理完正式退休手续后，就可以依法依规由社保机构或有人事权限的用人单位颁发给个人，所以退休金的计算也均以社会保险缴费为准。保险交得越多，你退休以后拿的退休金就越多，所以现在的政策是鼓励人们多交费，以后退休就能享受更多的福利待遇。但是何月旧等人属于内退，内退原则上还是企业职工，只不过不在岗位而已，它是企业安置职工的一种方式，领取的是生活费而非养老金，这些生活费是企业自筹的资金，由企业负责发放。内退之后，何月旧等人并没有缴纳养老保险，虽然达到了退休年龄，符合退休条件，办理的退休证，但是并不能领取养老金，所以只能领取公司发放的50元的退休金。可是当时公司既然与职工协商内退了，为什么会在1995年的时候对何月旧等人做出除名的决定呢？
4: 可能见收入觉得还不是太理想，就走了，也没有任何打招呼就走了，通知你回来你又不回来，交喊你交积累金又不交，这样至少有8年左右才公司里面才采取这种除名的措施，一般10天8天一般不是那么严苛的公司啊。
0: 据原告陈述，当时在公司的业务不多的情况下，有些人已经离开公司另谋职业，并没有理会公司的内退政策，所以1995年10月，公司通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决定，以长期不在单位参加劳动工作，并不按规定缴交集体积累金，未经批准擅自长期离开工作岗位为由，对何月旧、彭群莲、麦彩妹等15名职工予以除名。庭审中，原告还向法庭提交了当时职工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但是何月旧等人对这份证据并不认可。
1: 这个一路是他们单方做出来的啊，单方做出来的，并且已经事隔那么多年，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会议记录确实是当时做出来的啊，没有任何凭证啊。
0: 既已除名，公司为什么又给职工发放退休证？
4: 隐瞒了，事实来办了这个所谓的退休证。
0: 既然发放了退休证，公司是否有权收回？
1: 不管他是当发证给员工是经理还是副经理，这个是不影响这个证明效力。
0: 公司20年前做出的除名通知，到底有没有送达给当事人？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除名。
2: 按照公司的说法，他们在1995年对何跃旧等人做出了除名决定，可是为什么10年之后，在何跃旧2005年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又给他发放了退休证呢？而这个退休证为什么发放了10年之后，直到2015年公司才把它给收回去了呢？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对于何跃旧等人究竟是如何拿到退休证的，原告表示，2000年12月开始，公司所有的业务都停顿了，公司给200多名职工都办理的内退，只留下了几位管理人员，而且这几年他们还经历了几次管理人员换届。
4: 交接的时候，可能不交代清楚，另外的新的经理对旧的事情不了解，还有一点就是。得了那个退休证，这几个人就是隐瞒了事实来办了这个所谓的退休证。
0: 原告说，2015年10月，他们接到一些职工的反映，说被告隐瞒被公司除名的事实，通过欺骗的方法骗到了退休证，并且有100多名职工代表向法院提交了联名控告书。而这些职工控告何跃旧等人的背后，其实还有更大的经济利益的因素。
1: 他们本身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据说有几十亩，我没了解过啊。据说有几十亩，并且现在国家开发可能要征用啊，征用人家的土地的话，现在土地是很贵的啊，一亩少的几十万，多的上百万，所以呢，后面呢可能有得钱征地款的分配，可能有那回事。
4: 如果单单几十块钱呢，其他那职工意见可能反而没那么大，十几个人你一瓜分把那个。企业里面的财产一个分了，他们那边的可期待的那个价值就大大缩水了。所以那几百工人的那个意见就为什么这么大，迟迟不跟你调解，迟迟不服，就这回事。
0: 原来何跃旧等人争的并不仅仅是这一本小小的退休证，而是一种名誉，一种身份的象征。虽然每个月只能领取50元钱，但是有了这本退休证，才能算作是企业的一份子，才有机会分配企业的其他财产。以前雍宁还只是一个县城，2005年才调整为南宁市的一个行政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雍宁区的地价也是越来越高。庭审中，原告公司向法院提交了1995年作出除名通知的文件，并表示这份除名文件当时还抄送给了上级主管部门。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何跃旧等人就真的被除名了，公司就真的有权收回他们的退休证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出台之前，企业对员工的管理适用的是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这部法规规定，职工旷工可以给予开除处分，但是对于开除处分也有相应的规定。
3: 1985年颁发的这个奖惩条例规定表明，任何企业对这个除名或者对这个职工进行这个经济处罚除名，那么都应该书面告知或者送达这个决定或者通知，并且要把它记录在他本人的这个档案里面，除非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以证明其除名的决定或者是通知合法，实体的合法和程序下的合法，才能够得出相应的这个除名的这个合法性。
0: 对于公司出具的这份除名通知，何跃旧等人首先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1: 除名必须一个要有41G啊，要证明有旷工41G啊，现在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旷工啊。
0: 但是原告认为，这份除名通知上，在每个人名字的前面都打了一个勾，足以证明这份通知已经送达或者通知到本人了。但是被告对这个观点并不认可。
1: 他这个打勾送达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谁都可以打勾的，你自己可以当场打勾的。
0: 原告认为，这个事情应该考虑当年的实际情况。 劳动法1995年刚刚推出，当时还在磨合阶段，所以有些规定不一定能完美做到。
4: 所以说你按照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当时的那个情况的话是不现实的。
0: 但是被告认为，即使当时有做出除名通知，但是退休证是公司发放的，不论给他们发放退休证的是哪任经理，代表的都是公司，而且何月就和彭群莲也已经开始领取退休金了。这个时候公司再把退休证收回并登报公告他们的退休证作废，这点是不合理的。
3: 不管是哪一届的领导颁发给这个职工的这个退休证，那么这个已经颁发出去了，就说明职工就已经是这个依法享有这个退休的这个一个应有的待遇，包括退休领取这个退休金。
0: 除名通知是否对被告合法有效？
3: 只有这个企业一家的一个通知。
0: 公司为何始终不愿返还退休证？
5: 公司呢，显然收回退休证的这个行为是没有依据。
0: 对于潜在的风险，法官将会如何考量？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除名。
2: 看起来啊，这件事儿或许真的有那么一点历史渊源在里面，但是对于这种跨度这么长的历史事件，应该如何去判断？是严格依照法律条文的规定，遵循以事实为依据的基准，还是从情理上来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情况，认可公司的做法呢？这其实啊，对于法官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那么，这份除名通知对何月就等人是否合法有效，法院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认定呢？
0: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公司做出这份除名通知在实体上存在很大的缺陷。
3: 那么从实体上来看，这个企业也没有在审理过程中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以证明其除名的实体性的合法性。那么这个只有这个企业一家的一个通知，没有其他的相应的这个书面材料予以这个证明。
0: 而从程序上来看，赵高超法官认为，尽管公司在2016年的时候又公开登报要求何月就等三名职工重新办理除名手续，其实也印证了公司当时做出除名通知的时候存在一定的瑕疵。
3: 那么我们法院审查发现，这个企业从他的这个只有一份除名通知，并且也没有提供相应送达把这份这个做出的这个除名通知依法送达给这个三位职工，那么这个没有证据。那么我们法律认为这个从程序上面是这个非法的。
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3: 用人单位没有证据，或者是因为时代久远他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能证明他已经将这个除名的通知或者决定告知或者送达给劳动者，劳动者也有可能收到了，但是你用人单位要承担这个举证责任，如果不能取得这个举证，那承担这个法律风险后果应该由这个企业来承担。
0: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无论从实体上还是从程序上来看，公司做出的除名通知都存在很大的不合法性，所以法院最终认定这个除名通知对何月就、彭群莲和麦彩妹三位职工都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另外，公司虽然提出观点认为何月就等人隐瞒事实，通过欺骗的方法办理的退休手续，但公司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对此也是不予采信。尽管如此，公司还是表示拒绝将工人退休证返还给何月就等人。
4: 既然已经做出了，已经通知过了，那几百个职工都已经清楚这个事情，这个的话再重新发给他，那个职工意见就大了。
3: 这个企业非法没收了这个职工依法想取得的这个退休证，那么这个你就应该返还。
0: 法院最终认为，何月就在2005年时年满5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依法可享受原告内部退休人员的待遇。2017年8月16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原告返还被告何月旧工人退休证，并支付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的退休金，合计450元。对于一审判决结果，原告表示不服，提起了上诉。2018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好的，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连线中国政法大学的金英杰教授。金老师哈，对于这个除名决定是否送达给了当事人，现在公司和职工是各执一词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争议，应该由谁来举证呢？
6: 这个问题法律规定的非常清楚，因为除名决定是由用人单位做出的，所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劳动者不需要承担举证责任。所以这个案件我们看到说，用人单位呢，他在举证上也出现了问题，所以最终导致他的除名决定呢是违法无效的，公司呢显然收回退休证的这个行为是没有依据的。
2: 那么对于法院的判决结果您是怎么看的呢？
6: 我认为法院判决是正确的啊，就是在1995年和2005年之间，双方呢是持续是有劳动关系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又怎么能够解释在2005年的时候公司发给了职工退休证，说明呢他是认可双方之间有劳动关系存在的。所以这个判决呢，我认为呢是正确的、合法的。
2: 好的，感谢金教授。这个案件虽然发生的时间有一点久远，那个年代的企业在管理上呢也不像现代企业那么完善，但是案例啊还是给我们企业提了一个醒，无论企业做出的关于职工的任何决定，一定要实体合法，要有凭有据，另外呢程序上合法，要通知相应当事人，而且要记录在案，以免发生矛盾纠纷的时候因无法出示证据而陷入被动的局面。法治天下，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9: 醋呢，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8: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9: 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8: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9: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8: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 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10: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8: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9: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8: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山东好品齐风鲁味系列活动再次进京，活动呢由山东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和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好品山东北京运营中心承办，带来了山东各地的美食和特色产品，通过产品与文化的融合展示，擦亮好品山东品牌，助力提振消费，推动乡村振兴。
3: 活动现场，23家来自山东的优质企业携300余款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涵盖食品饮料、服装纺织、文创手造、厨具用品等几大品类。非遗技艺代表性项目胶东花饽饽造型精巧，惹人喜爱。来自潍坊的风筝文创产品制作技艺精湛，令人赞叹。道地药材泰山黄精制成的养生茶，药食两用，备受关注。
4: 这是我们的花饽饽的其中一种米粽子，里面有大黄米跟糯米馅的，外面是南瓜面做的，全程没有一滴防腐剂，味道非常好，大家放心吃。
3: 与此同时，东阿阿胶、德州扒鸡等中华老字号品牌也悉数登场，凭借深厚的文化积淀与稳定的产品品质，成为现场一大亮点。
5: 山东好品东阿阿胶走进中央国家机关，我们东阿阿胶产品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道地的产品质量以及创新的产品体验赢得了广泛认可，全方位展示了东阿阿胶在传承创新的品牌活力，也为后续拓展更广阔的市场、传播山东好品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的产品还进驻了好品山东北京运营中心，能够更好地宣传推

0: 界品牌促进销售。
1: 自2025年5月启动以来，好品山东奇峰卤味进京系列活动已成功举办17场。山东广播电视台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与资源整合优势，通过沉浸式体验、美食品鉴、文化展演等多元形式，将山东好品从田间地头、生产车间直送部委机关，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到齐鲁大地的物产之美与文化之后。
2: 参加这个好品山东进这个重要部委啊，把这个产业带火了，也把这劳动力来带起来了。
3: 齐鲁好物进京城，带来的是美味，传递的是乡情。好品山东既要有品质的硬实力，同时也要有文化的软魅力。这次进京活动啊，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更多人爱上山东味道，了解山东文化，让山东好品走进千家万户，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活力。咱们接着往下说，停车扫码缴费图的是什么？方便。可是实际上呢，不少车主还没付钱得先闯关，满屏的弹窗，真假难辨的关闭键，有的时候啊，你不关注个公众号，不注册个会员，连费都交不成。广告骚扰、过度采集信息，这些套路什么时候能停？好消息是，眼下多地已经是出手整治了，让停车缴费回归简单。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4: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5: 来看一下啊，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6: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5: 在停车缴费这儿给你加广告的，
6: 又弹小程序，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5: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4: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7: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4: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8: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9: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8: 对。
9: 然后您就同意了？
8: 他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在开车也没细瞅。
9: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8: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4: 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10: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3: 当前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行动，依托相关的法规来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等等问题。那么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告别营销套路呢？我们来看看各地的做法。
4: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
11: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
4: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12: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 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4: 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7: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
4: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咱们接着往下说，在江苏淮安金湖县城有一个废弃的园区里面，两辆厢式货车停了很久了，一直没有人留意，直到有一天晚上，两辆车突然燃起大火，一对夫妻被严重烧伤。于是呢，警方顺藤摸瓜，顺着线索深挖下去，没想到竟然揪出了一个隐藏在园区里的移动加油站。
13: 湖警方接到市民报警，某废弃园区内发生火灾。
14: 警方到达现场之后，发现在厂区的某个位置是冲天的火光，后来发现起火源是两辆货车。当时消防人员正在现场进行灭火工作。
13: 在这个园区的马路边，两辆厢式货车正处于猛烈燃烧状态，浓烟滚滚。万幸的是，由于地处相对空旷，火灾未波及其他建筑，在消防人员的奋力呼救下，火势渐渐被控制。
14: 后来经过调查，起火的原因是两辆厢式货车中间的输油泵在输油过程当中因为静电而引发火灾。
13: 经现场初步调查，这两辆货车并非普通货运车辆，而是经过非法改装的移动加油站，车厢内部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油罐，用于储存成品汽油。
14: 厂区人员对于这个货车的来源也是不太清楚啊。后来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发现是外来人员白某某长期将这辆货车停放在厂区之内。
13: 经查，起火车辆的车主是白某，爆燃时他与妻子都在车子旁边，均被不同程度烧伤。
15: 大概运行了多久起火？
16: 20分钟吧，差不多20分钟左右。
15: 大概你人在哪？
16: 我人站在汽车旁边的。
15: 不然从什么地方窜起火？
16: 在油泵里头，凭这个锅脑开始烧的，就像那个油那个蒸汽一下都燃起来一样的。
14: 事发的时候，他正在用输油泵将大火车里面的汽油转输到小货车里面。根据我们估算，当时车厢里的汽油在2吨左右。
13: 经鉴定，白某夫妇分别受轻伤2级和轻微伤。据白某交代，他原本是一名货物运输司机，在跑运输的过程中，听闻倒卖汽油本小利大，来钱快。在利益驱使下，自2023年8月起，他铤而走险，在未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不具备危险化学品储存经营资质的情况下，投身于非法买卖成品油的行当。
15: 那个大城的那个货箱里面有一个是多大的油罐？
16: 容量大概8吨，7-8吨。
15: 7-8吨的是吧？小城的好像有多大容量？
16: 10吨左右。
14: 为了将从上线买来的汽油进行一个储存，他将这个货车呢进一步的进行了一个改装，把油罐藏在了车厢里面，这样的话平时就不会有人发现。
3: 经查，这两辆货车是白某从二手交易平台上买的，本身就是报废车，挂的还是假牌。更离谱的是，买来的时候这车内就已经装好了油罐了，典型的非法改装。那么问题来了，白某卖给别人的汽油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14: 他是在微信群里面认识的上家购买汽油，都基本上都是95号汽油。
13: 白某与上家仅通过网络联系，采用现金交易，且负责运送汽油的司机每次都不一样。汽油到货后，白某便会驾驶空的改装货车前去接油，将油注入自家车辆的油罐内。
14: 根据白某交代，他通常会把汽油开到园区的一些路边，

0: 来进行卖给一些私家车主，还会卖给一些专门用来倒卖汽油的一些人来进行一个再次销售。
1: 为啥倒卖啊？
2: 路边不固定。
1: 一共卖了多少汽油？
2: 卖了五吨五，四五吨。
1: 四五吨，就都是九五的。
2: 对，九五。
1: 获利多少钱？
2: 大概七多一点一块钱一吨。
1: 四五吨
2: 啊，你算了一吨一几百块钱。
3: 廉价的背后是巨大的公共安全风险和环境威胁。这些改装车辆毫无安全措施，穿梭于车流人流中，停放在居民区、厂区旁，无异于一颗移动的不定时炸弹。然而，检察机关在后续调查中发现，直到案发，该平台上仍存在大量类似已改装带罐体的报废车辆交易信息与成功记录。这为非法经营成品油提供了便利的硬件来源，暴露出网络交易平台在审核监管上的严重缺失。
0: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也对该网络平台进行一个风险提示，明确指出该平台存在交易信息发布不规范等问题，提出完善措施。
3: 在本案审查起诉期间，检察机关联合公安机关在当地开展了打击非法成品油专项治理行动，依法查处一批涉案人员，有力震慑了相关违法犯罪。此外，检察官在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同步将公益诉讼线索依法移送。
4: 两辆油罐车中含有的两吨汽油完全燃烧，产物可能会造成大气污染。经过向专家咨询论证，认为可通过对于两吨汽油完全燃烧情况复现确定大气污染损害赔偿费用，并最终确定了生态损害赔偿费用1875元。
3: 依托检察加生态协作机制，检察机关联合淮安市生态环境局，针对该起案件造成的大气污染损害，与白某达成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经鉴定，此次火灾造成财产损失1.6万余元。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白某在未取得相应资质的情况下，擅自从事成品油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作业活动，其行为构成了危险作业罪。
5: 说白了，这就是一颗在马路上跑来跑去的定时炸弹。非法加油车没有安全设施，加油过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是起火爆炸，对于车主和周围居民来说都是巨大的威胁。白某最终因危险作业罪被判缓刑，这教训啊不可谓不深刻。在这儿呢，也想提醒大家伙儿，加油咱们一定要去正规的加油站，别贪图便宜去路边的黑油车加油，省的是小钱，堵的却是安全。相关部门呢也该加大线上线下的巡查力度，别让这类的移动隐患留下生存空间。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速览天下，看看都有哪些内容。
6: 西安一卤肉店员工偷换收款码，外卖订单营收全部流入其个人账户，半年转走近10万元。6月16日，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大明宫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涉案嫌疑人张某已被刑拘。打工人终极摸鱼，神仙岗位来了。河南漯河一动物园年薪10万，招人扮黑熊。招聘海报及推文显示，该岗位需穿黑熊玩偶服在景区乱窜，与游客大胆互动，可即兴跳舞、发呆、蹦跳，越抽象越受欢迎，不限性别，18岁以上身体健康即可报名。工作时全程禁止说人话，只靠肢体和嗷嗷叫交流，性格抽象，敢搞怪，不社恐，接受投喂不挑食者优先。6月16日下午，该动物园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园区确有招人扮演黑熊，年薪10万元，一天工作6小时，每月休息4天。目前该黑熊岗位已经招满，园区正处于试营业阶段。成都女子家门口遇害案二审宣判，6月16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宣判，被告人梁某莹故意杀人一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依法核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梁某莹死刑，缓期2年执行。据此前报道，2024年6月9日，成都市郫都区27岁女子王子雅在住所被同小区35岁的女性住户梁某莹捅刺致死。司法鉴定认为梁某莹患有精神分裂症，但该案一审期间，梁某莹一直否认自己患有精神疾病，称其上门杀人行为是正当防卫，平时随身带刀是为了防身。
7: 去年打下“我要复读”4个字用了好大的勇气。2025年体育单招，山东考生周和成考前突发急性肠胃炎，最终以0.3分的微弱差距与北京体育大学失之交臂。那一刻，他抱着父母哭了很久。复读是他唯一的答案。为了 了屏蔽外界干扰，他只身远赴湖南训练，宿舍、训练场、教室三点一线，整整一年只在过年回家休息了四天。2026年5月1号，他再次站上考场，这一次实力替他说话，专项成绩比去年高出11分。冲出考场的那一刻，他飞奔向助教，两人相拥大哭。从0.3分之差到北体大拟录取名单上的第一名，周和成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逆袭。他说，复读是成本最低的后悔药，我们不是耽误了一年，而是迎来了一个新的人生。
6: 接下来您将看到，酒精炉做饭突发大火，22岁女孩烧伤65%，急需手术紧急求助。
8: 再不这个清创手术，怕这个后续会感染。
6: 外包装完好，新衣变旧衣，高额损失，愁坏快递员。女子恶意调包退货被刑拘。
9: 差了几十件衣服，我们那个走系统的时候重量还有一点偏差，来的时候是11公斤，回去的时候就剩10公斤。
5: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最近聊城临清的杨先生向媒体求助，他22岁的侄女在使用酒精炉做饭的时候不慎引发火灾，全身烧伤面积达到65%，急需手术救治。更让人揪心的是，女孩的父亲也在火灾中受伤，但杨先生说先筹钱救侄女，希望好心人能够伸出援手。
8: 他现在才22岁啊，65%以上3度烧伤，在济南市中心医院这边治疗。中午孩子拿这个酒精炉做饭，可能是酒精放的太多了，一打着火应该是爆了。等我哥哥进去以后，地下火都满了，他身上火也满了，他就没及时跑出来。我们哥哥就踩着火及时就把他拉出来了。医生说已经4天了，再过今天就第5天了，说再不这个清创手术，怕这个后期会感染。现在孩子爸爸双脚也伤了，2个手伤了，只包了1个，因为先治这个侄女，他就没钱治疗，只能在家里保守治疗。
5: 女孩的叔叔杨先生说，家里全靠他父亲一个人开车挣钱养家，母亲患病坐轮椅，弟弟还患有肝母细胞瘤，原本就过得紧巴巴的，如今呢，侄女又遭此不幸，实在是雪上加霜。杨先生说不想放弃，但真的也是无能为力。
8: 救救我们侄女的命，她现在才22岁啊，我不想就这样放弃她。我哥哥就是给人开货车，我嫂子她就是在家待着，她有先天性的那个腰无力，她就是坐轮椅。添了这个弟弟，转年就查出有肝母细胞瘤，积蓄全花光了，还欠下点债务。侄女儿她是去年毕业，就是在家就是待业，他们一家也没有一个人在医保，所有花费都要自己自费。我们不想放弃，但是我们也无能为力，我们只好借助平台，希望这个社会的广大好心人士救助一下。
5: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个家庭已经是为弟弟的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了。目前呢，女孩所在的医院、村委和镇政府都在积极的帮忙想办法，但是面对巨额的治疗费用，仍然是缺口不小。一家人现在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社会好心人的帮助上。
10: 临清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给开具了一个证明。
8: 是的，是的，因为医院这边也要协助筹这个筹款，也要提供一些证明。去年因为弟弟也筹过一次，就这次也筹了，就是筹也筹不上来。他们一家也没有医保，所有花费都要自己自费。我们不想放弃，想借助平台，希望广大的社会的好心人士救助一下，救救我那侄女的命。
5: 一场意外的火灾让这个本就艰难的家庭陷入了更深的困境。22岁正是人生最好的年纪，却要承受如此沉重的磨难。好在呢，我们看到医院、村委、镇政府都已经是行动起来了，这份温暖让人非常动容。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一群人的力量我们就能够撑起一片天。如果说各位您有能力有余力，不妨伸出援手来帮帮这个家庭渡过难关，哪怕是一次转发，也是在传递希望。愿爱心汇聚，让这个年轻的女孩能够重新站起来。在这儿先谢谢大家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生活帮引领6:30。我们久坐后啊， 转动头部脖子就会发出咔咔的弹响声，从蹲位站起来的时候呢，这膝盖也会发出脆响啊，这种咔咔声，关节发出的响声，各位您觉得是缺钙吗？经常弹响会导致关节炎吗？平常怎么样去养护关节？哎，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关节外科主任医师张文强张主任来跟大家好好聊聊。你好，张主任。
11: 你好，
5: 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首先请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关节咔咔作响，这个好像我觉得每个人应该大多多少少都会有所经历啊。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上体育课，有一次也是这个在蹲下起来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响的一个清脆的声音，当时我们体育老师就跟我讲说你这个要注意一下，然后我其实到现在我也没去看过啊，然后就觉得好像也比较正常的一个事情。您给我们今天讲解一下这个关节咔咔作响是怎么回事好吗？
11: 这个我们在日常的运动的过程中啊，关节发出这种咔咔的响声呢，我们医生叫做关节的弹响。因为关节腔里边有关节液，具有润滑作用，关节软骨呢也有吸收这种震荡的作用，所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体关节能够稳定并且适度的活动，并不会引起弹响，或者说弹响声很小，不易被听到。但是当人体关节长时间处于一个姿势或者受到损伤的时候，这种声音就会被放大。关节弹响可以分为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两类。在生活中，这种转动脖子呀，弯腰呀，下蹲起身呀，或者按压咱的手指关节的时候，这种关节发出的弹响，一般是一种生理性的弹响，并不会导致明显的疼痛，以及活动受限，不需要特别的在意。
5: 对，主任就只是听到响了，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说过多的去担心啊。那这种咔咔作响主要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缺钙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11: 这个关节的这种弹响啊，跟是否缺钙是没有关系的。对于关节弹响，为什么会出现啊？国内的专家呢，普遍会认为有三种情况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关节腔内啊有气泡的爆裂
5: 啊，
11: 我们关节腔平时是一个密闭的腔隙，它是一个负压的状态，当关节处于静止状态的时候呢，它这种内外的压力比较平衡，但是当关节活动的时候呢，它这种负压呢就会增加，那么关节液呢就会产生气泡，当关节恢复到原位的时候，这种气泡的爆裂就会发生咔咔的响声
5: 啊。
11: 第二个呢就是关节液不足，就是如果是这个人体长期缺乏这种体育锻炼，它这种滑膜就是减少了刺激，那么关节液分泌的就会变少，当缺少润滑的时候，关节突然间活动时也可能发生弹响。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可能是由于这种关节韧带的摩擦，那么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啊，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会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那么当关节活动，关节发生位移，这种韧带呢可能与关节发生摩擦，从而产生弹响。
5: 那是不是这种类似的响声也都不太一样？是不是这个您作为专家可能再去听的时候会有所分辨？然后就是我想说的是，如何去判断然后我们这个响声是否是正确，或者说它是否是病理性的弹响？
11: 关节这种发生病理性的弹响的时候啊，一般都伴有疼痛或者是关节功能受限。那么如果是你只是发生弹响，对你的关节既没有这种身躯活动的受限，又不有疼痛的话，一般来说都是生理性的。那么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辨别。第一个就是声音的不同。那么生理性的关节弹响呢，多发生在关节从静止转为突然运动时，那么弹响声呢比较单一，比较清脆。那病理性的关节弹响呢，声音就比较多样啊，有的清脆，有的比较沉闷，有的还有那种摩擦音，那么部分患者呢可能还伴随着疼痛啊，或者是那种骨擦感。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有没有伴随症状，就我刚才提到的，如果是生理性的关节弹响，那么关节一般不会伴有这种不良的影响啊，没有疼痛或者不适感，或者说短时间内呢不会重复的弹响。而病理性的这种关节弹响呢，常常伴有关节的不适啊，或者说疼痛、肿胀等等，而且呢可以连续发生。第三点呢就是好发年龄不一样， 那么生理性的关节弹响呢，常见于中青年，那么病理性的关节弹响。

0: 关节炎、退行性的骨关节炎、通风性关节炎等疾病，跟关节弹响没有关系。
1: 嗯，
0: 目前呢尚没有证据表明生理性的关节弹响会导致关节炎。那么需要注意的是，病理性的关节弹响患者如果不及时就医，可能会引发关节炎或者是关节变形。
1: 啊，那我们平常该怎么样去养护关节？您来给大家讲一讲好吗？
0: 那么关节和骨骼的健康啊，重在平时的保养，而且呢越早越好。而且通过保养呢，让骨骼和关节保持健康状态。那么第一呢，就是要维持一个比较正常的合理范围的体重。那么研究表明呢，体重每减少0.45公斤。那么膝关节的载荷呢就会减少约1.8公斤，那么减轻体重呢能使膝关节炎的发病率降低25%到50%。第二个就是科学的运动，那么运动频率呢以一周不少于3次为宜，单次的运动时间啊不要大于1个小时，运动量也应该循序渐进，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制定合适的运动量。
1: 嗯，
0: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运动前要充分的热身，无论进行哪种运动啊，都需要提前热身。运动的时候应该避免不断重复有可能损伤关节的动作或者强度过大的动作。第四点呢，就是不要忽视疼痛，因为关节出现疼痛或者肿胀的时候啊，应该及时就医。那么处于疼痛的急性期的患者呢，要减少关节活动，注意关节保暖，避免频繁上下楼。那么第五点呢，就是适当的补充钙剂和氨糖软骨素。那么患有关节炎的老年人啊，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的补充氨糖软骨素，以减轻关节疼痛程度，改善关节功能。
1: 嗯，这个其实说到这儿，您刚才提到运动啊，这个跑步跟损伤关节膝关节有关系吗？
0: 跑步呢从理论上来讲
1: 啊，
0: 合理的跑步那是有利于正常关节的健康的，因为跑步呢可以增加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啊，有助于负重时分散下肢关节面的压力，减少关节损失的这种风险。
1: 嗯，
0: 那么尽管如此呢，跑步在某些情况下确实与骨关节发生的危险性相关。啊，第一个呢就是高水平的这种竞技的跑步，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自己锻炼身体，适度的锻炼是没有问题的。
1: 啊，
0: 但是对于专业的运动员那种长期长跑竞走，包括马拉松运动员，他们的膝关节会比我们正常人要损坏的快的，要早，
1: 因为他们这个运动量比较大，
0: 就是他超负荷
1: 强度比较大，对，
0: 他超负荷。
1: 那老年人呢？
0: 那么老年人跑步的时候呢，这个他我们建议也是循序渐进，因为他股骨和胫骨之间的软骨啊，它形变变小了，那么提示其实就是这个软骨的这种胶原纤维更容易发生疲劳。那么我们应该是以先锻炼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然后再循序渐进的增加跑步的距离和时间，
1: 别太过于的去这个一下求成，
0: 对，不要超负荷，
1: 不要超负荷。
0: 第三点呢，就是关节损伤，就是关节损伤史会认为是这种跑步与骨关节之间发生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调节因素，它会引起继发性的这种肌肉无力啊，关节的不对称，力学的对线不良，关节的不稳等等原因，它会加速关节炎。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关节对线不良啊，关节对线不良的这种朋友呢，如果跑步的时候他对软骨的这种局部的这种接触的压力会增加，进而呢会导致软骨的退行性改变。还有一个呢就是肥胖，那么肥胖呢意味着下肢关节更大的载荷，刚才提到了你减体重会对膝关节这种载荷会减少，那么你如果是过于肥胖，那么也是会增加你膝盖的这种负荷，所以说有必要就是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先循序渐进的逐步的先从快走开始，
1: 明白，
0: 然后变成慢跑啊，变成中度的这种中等强度的跑步，这样去健身。对于体重较大的患者来说，可以就是选择这种跑步量少或者说非负重活动交替进行。
1: 这个膝关节啊是人体重要的承重关节，那其实这个大家还是要尽早的去关注到它，不要等到它真的是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会对生活造成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困扰。那接下来就请张主任再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如何尽早的去发现一些关节损伤和老化的这些这个先兆前兆，好吧？
0: 它有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 一爬山就疼，就是你去爬山啊，爬楼啊，
1: 嗯，
0: 也就是。

0: 比如说做这个膝关节攀爬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关节就会出现疼痛，
1: 用劲儿是吧？
0: 哎，对，这是骨关节炎出现最早期的、最多见的典型的这种一个特征。
1: 嗯，
0: 开始的时候呢，多为轻至中度的这种间歇性的局部的触痛。
1: 嗯，
0: 疼痛多在活动的时候或者劳累后发生。
1: 嗯，
0: 那么疼痛最常见的部位就是膝关节的内侧、前侧，多在由这个由静转动，那么负重、蹲起或者上下楼的时候比较明显。
1: 嗯，
0: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一蹲就扶，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蹲下想站起来很轻松也很简单，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或者说有关节炎的病人呢，他蹲下的时候，他起身的时候必须要扶着自己的膝盖啊，或者需要扶着就是身边的墙面啊或者是一个东西，才能靠着手臂的支撑的辅助的力量才能起身啊，或者感觉到蹲下去再起身的时候是件很困难的事儿啊，这可能是因为就是髌骨关节炎出现了这种软骨损伤啊，导致关节无力，啊，除了难以起身以外呢，还可能会有膝盖打软腿，就是经常发生这种差点跌倒的这种，就是觉得腿发软啊，打软腿的这种现象。
1: 我以为这种情况就是身体虚或者说肌肉无力导致的，其实是跟关节有关系。
0: 因为关节疼痛导致关节就是活动量少，然后导致的肌肉无力才引起的这个大软腿。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一起就僵，就是起的这个沉僵，是指的就是早晨起来呢，觉得这个关节啊很僵硬，不灵活，啊，早期呢比较轻微啊，仅仅是在晨起或者久坐的时候才有，一般呢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1: 嗯，
0: 啊，活动一会儿呢，反而觉着更舒服啊，我们这叫沉僵，
1: 嗯，
0: 第四点呢就是一动就肿。如果是因为走得多、站得久，或者走路时你拎着重物了，去爬山爬楼了。膝盖就肿了，
1: 嗯，
0: 这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膝关节内的滑膜炎导致的关节积液，如果是出现了以上的情况，那么一定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要及时到这种正规的医疗机构请医生诊治，才能够守护咱的膝盖健康。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张主任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好好的说了一下这个关于我们关节健康的问题啊。确实，这个关节健康不是小事儿，大家一定要这个多多的去了解，同时也要多多的关注它。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专家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来做客，给大家科普更多的健康知识。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0: 谢谢。
1: 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接下来您将看到外包装完好，新衣变旧衣，高额损失，仇坏快递员，女子恶意调包退货被刑拘。
3: 差了几十件衣服，我们那个走系统的时候重量还有一点偏差，来的时候是11公斤，回去的时候就剩10公斤。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蓝天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近日呢，北京的一名快递员遇到了一件诡异的事儿啊，他负责投递的2箱衣服被买家拒收退货了。那这原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吧，但是呢，这件事情却让这名快递员面临着近1万元的货款赔偿，因为被退货的这2箱衣服虽然外包装啊、封条啊等等没有损坏，但商家收到的退货签儿，收到的这个开箱之后啊，收到这个退货开箱之后，里面的一部分新衣服竟然变成了旧衣服，被调包了，各位。是谁调包了里面的衣服，然后这个外面的包装的封条又是如何被重新封起来，那衣服是在哪个环节调包出现的问题呢？咱们一块来看一看这个案件。
3: 我就正常送，然后2箱子衣服货就按照地址派送吧。第二天商家联系我说要退回去，我就拿回去给退了。刚到卖家手里，卖家就跟我联系了，说东西不对，东西有少了，还有不是他家的东西。
4: 商家说，这两个包裹里本来装了几十件新衣服，都是他们家今年的最新款，总价值10000多元。可退回来的包裹里，不仅新衣服少了好多件，而且还多出了一堆破旧衣物。
5: 商家能提供出货和收货的开箱视频和封箱视频，快递员没有自己足够的证去证明自己把这个东西送到这个客户手上了。
4: 原来快递员小汪在这个快递派件的过程，由于敲门没人开，而且也没打通买家的电话，他就按照以往的习惯直接把2箱衣服放在门口，接着去送其他快递了。
3: 他那个时候是家里没人，我们都送的都是大件儿，他们那一天到的都是大件儿，以为是刚搬进来的住户，然后家具啊或者生活用品啊都到了。
4: 在送完这件快递的第二天，小汪收到了买家拒收退货的工作单。可当他上门取买家的退货时，这户家里还是没人，但是那两箱快递仍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为了保险起见，小汪专门检查了两个箱子的外包装和封条，最后还跟卖家通了电话进行确认。
3: 当时卖家跟我说的时候，他在问我，因为贴了还有封条，他问我封条有没有动。我说你这外边裹的保鲜膜，里边还贴了封条，能看到动不了啊？因为保鲜膜如果拆开的话，再粘上它痕迹就不一样。我说没有动，根本就看不出来。
4: 快递外包装完好无损，商家有清晰的开箱封箱视频。买家虽然一直没有露面，但是小汪自己确认过，两个箱子封条都在，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呢？
3: 如果走平台仲裁的话，估计是全额赔款9800。
4: 小汪实在想不通哪里出了问题，可9800元的赔款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在他跟其他快递员聊天诉苦时，没想到却意外得知，就在同一天同一个地址，还有一名快递员竟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
3: 因为我们小区也有个圆通跟他送货了嘛，我就问了一下他一查他的东西也不对，圆通的送的是一个设备袋子装到一大包衣服，我送的是两箱。
4: 同一个买家，同一天拒收退货，包裹里的东西竟然都被人动了手脚。快递员小汪越想越不对劲，他赶紧去查阅了物流记录，果然发现这个包裹里的重量在退货前后发生了变化。
3: 差了几十件衣服，我们那个走系统的时候重量还有一点偏差，来的时候是11公斤，回去的时候就剩10公斤，所以我们当时怀疑东西是被掉过包，我们就直接就报警了。
1: 虽然不知道这快递是怎么被掉包的，但是问题都出现在了同一个的收货地址，明显这是买家有问题啊。可是买家石某却说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外地出差，正是因此无法收货，才联系的商家通过拒收的方式来退回，从始至终自己就根本就没有动过包裹。石某说的是真的吗？究竟是谁打开了这个包裹，拿走了新衣服，塞进了旧衣服，还大费周章的把包裹原封不动的给封好又放回了原处呢？
4: 这里就是当时摆放两个快递纸箱的楼道，虽然没有公共场所视频，但是民警走访时发现邻居家的防盗门上装了电子猫眼，这种设备通常会记录下门前的走动情况。民警调取录像排查，果然有了发现。
5: 有两个人，一胖一瘦，都戴着头盔，戴着口罩，然后带着小推车，把这个所有的衣服衣物都放到这个快递车上，用电动车运走了。然后第二天呢，退货前呢，又有两个人，他们把这个货物又原封不动地放回那儿，甚至他们还把这个货物摆成跟取走时候一模一样的状态。
4: 视频显示，事发当天晚上11点左右，两名陌生男子推着购物车来到住户门前，把门口放的包裹全都运走了。而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又有两名男子把这些包裹原封不动地放了回来。
5: 所以我们初步认定这是四个人可能是个团伙作案，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是带着小货车，带着这种手推车来的，明显是有准备有预谋，大概损失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们在想他会不会是一个团伙，专门说用这种方式去这个搞来一些衣服，然后在这种村里的大集上去售卖，以这种方式然后去谋取利益。
4: 民警顺着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一路追踪这四名男子的行动轨迹，结果却出人意料，这四个人并不是什么盗窃团伙，他们全都是跑腿小哥。经过询问，跑腿小哥表示自己只是接到了订单，要求把包裹运到同小区另一栋楼的13层一名住户的家门口，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原处。
5: 出价50元，需要他从 A 就是案发地运送几个大件到 B 到另一个地小区的13层。
4: 包裹被运到了同小区的另一栋楼， 民警分析，下单跑腿的这名13层的住户有很大嫌疑，于是立刻联系小区物业核实这一住户的身份。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这里依然是犯罪嫌疑人布下的迷魂阵。跑腿小哥向民警反映，这个13层的住户地址很有可能也是假的。
5: 他把这个几大箱东西送到这个 B 地13层之后呢，然后要求他运送这些快递的买家呢，认为他运送这东西太贵了，想跟他砍价。本来是50元的运送成本，他想说给30行不行？他就听到他电话里的声音和楼上的声音重叠了，也就是说他跟这个所谓让他运快递的人，这个发生在电话里发生争吵，他听到14楼传出了这个声音，也就是说这个13楼并不是真正的嫌疑人所在地。
4: 警方很快查明，这个住在14层的住户石某正是本案的嫌疑人。他不仅是最初下单购买并拒收退货的买家，同时也是指使跑腿小哥转移包裹的人。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石某刻意选择的初始收货地址与跑腿转运的13层均为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屋，这显然也是他为了掩人耳目而精心策划的。
1: 今年5月6号，民警在小区健身房内将犯罪嫌疑人石某抓获。随后呢，警方对其住所进行了搜查，在房内发现了大量利用拒收退货、仅退款、调包后退款退货等等这样的方式获取的物品。直到这时，石某仍然是矢口否认。
6: 你觉得我们抓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
7: 知道
6: 了。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7: 对呀，我拒收了呀。
6: 啊，拒收，然后。
7: 我退回了呀。
6: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7: 那我不知道。
6: 从哪来的这些东西？
8: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指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7: 这些都是。
8: 这所有都是。
7: 嗯。
8: 你拿这些货，虽然你是就是最后平台没有指使你退款，但你退款的行为本身就是诈骗，能明白了吗？这么跟你说清楚了吗？
5: 一屋子都是各种各样的化妆品。没拆包的快递，很明显的就是摆在门口，这次调包来的衣服落得跟小山一般的那么高。
4: 警方调查发现，石某先后在3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00多件衣服，收货地址全都是同小区的一处长期空置房。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会刻意在同一时间段密集下单。当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满空置房门口时，快递员联系不上买家，便自然地把包裹放在门口，这恰恰给了石某从容作案的机会。紧接着，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就上演了。石某在手机上收到商品已送达的提示后，立刻联系卖家，以出差无法接收为由要求拒收退回。商家随后会安排快递员次日上门取件，而这类退货取件通常不需要核验取货码。石某正是精准算计了从通知送达到快递员上门之间的这段空档期，叫来跑腿小哥将包裹秘密转移至自己真实住处附近，从容完成调包。
5: 据他自己所述，是把这个拆封之后，一层一层拆封之后先拍照确定一下拆封之前的样式，里边挑选了一部分是他需要的脏衣服、旧衣服、自己不需要的衣服再塞到里边，增加一点重量，一步一步给它封好，封存到原先的形式，然后再让闪送这个闪送员按照他当时取货的这个样式在原封不动的摆好。
4: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快递员去取件时包裹看上去就像没有被拆封过。那么石某又是如何精准掌握这些长期空置的地址呢？
5: 他也在东坝地区周边，然后也有租房啊，其中一间房他租住过，他在他的邻居他就知道长期没有人租住，他就会把这个地址定到上一个租住的这个清楚没有人的地址，然后把这个商品订购到那里。
1: 经调查，石某此次作案共调包留下了其中的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0000多元。民警还发现呢，在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啊，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等名义，用同样的方式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
5: 买过被子，买过猫抓板，买过衣物，买过锅，买过化妆品，买过各种各样的鞋，一些奢侈品，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因为他感觉就是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9: 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化妆师啊，他可能有时候有活干，有时候没活干，想占小便宜。他这个在大城市生活啊，自己的收入满足不了他虚荣心，然后他又想要一些比较好的品牌。
4: 那么如此频繁的恶意退货，快递员和平台难道就没有察觉出异常吗？
9: 现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啊，审核比较快，可能更多的是对外卖员的一个处罚。你可能外卖员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自己每天收件退件太多了，以为是自己工作失误导致的。无论是平台还是外卖员，如果有一个差评，他可能他再卖东西不好卖了，他口碑就不好了，他可能会他造成的损失会非常非常大的。很多平台为了不要这所谓的差评，包括外卖员，他可能就这个事儿他就息事宁人，或者他自己就垫付了这些赔偿金额。
4: 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现在咱老年人的日子是什么样的状态啊？可不光是遛弯买菜，那大部分这个咱们老年朋友走出家门，唱唱歌，跳跳舞，有说有笑，精气神有的比年轻人还足呢。今天呢，咱们就去济南的百花公园去看一看，那儿正热闹着呢，银铃星光秀火热开演，叔叔阿姨们轮番登台亮绝活。
2: 今天上午，2026山东老年人才艺大赛银铃星光秀活动在济南百花公园举行。来自历城区山大路街道的社区居民们上台展演了形式多样的精彩节目。
10: 自从接到通知以后，我们就积极的排练了十几天。我们感觉效果很好，高兴地参加这个海选活动，因为这是山东电视台组织的，我们都很表现都很积极。
11: 正好借着这个平台能展示老年人的风采，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咱那个街道办和社区应该是组织这个活动也挺好的，挺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这个群体。
2: 不光是精彩的文艺节目，现场还有来自山大路社区的公益健康服务，济南百年中亚口腔医院的免费咨询检查，山东省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会开展智慧助老问卷调查，把助老服务做得更贴心更精准。
12: 哎呦，太贴近民心了，真是家里缺抹这公抹，恨不得就免费拿，就是说检查口腔不要钱，量血压不要钱。哎，我这血压一直不稳，正好借这个机会量一量，既长知识还得福利，太好了。
13: 今天现场提供免费的口腔义诊，提供那个全方位的口腔知识普及，守护那个叔叔阿姨们的口腔健康。
14: 山大路街道始终将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作为民生工程来抓，为他们搭建艺术展示平台，聘请专业老师为他们进行辅导培训，选拔优秀文艺团队，他们各展所长，体现了老年朋友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1: 接下来啊，山东老年人才艺大赛将陆续走进老年大学、养老机构和街道社区，为老年文艺爱好者提供展示自我的星光舞台。优秀节目还有机会参与全省巡回演出，登上年度盛典和老年春晚的舞台，签约银铃 MCN， 开启梦想舞台的新篇章。期待我们更多的老年文艺爱好者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 昨天，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在廊坊凌空会展中心拉开大幕。本届经洽会以“京津冀协同赋能，全球产业链互联”为主题，吸引了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名境外采购商和行业协会代表齐聚一堂。值得一提的是，山东省智慧贸促服务平台也精彩亮相，用数字化手段和丰富的外贸资源，为这场开放盛会增添了亮眼的山东元素。
15: 作为京津冀地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涉外经贸展会，本届经洽会首次实现世界500强制造业企业参展覆盖率超70%，宝马、西门子、中车、华为等龙头企业悉数亮相，1100个展位覆盖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生物医药、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展会期间，山东智慧贸促服务平台携其强大的企业数据库、全面的外贸服务功能及成功案例亮相展会，成为连接国内外市场的桥梁与纽带。随着廊坊经洽会的深入进行，山东智慧贸促服务平台将继续发挥其独特优势，为更多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外贸服务，助力企业在全球市场中乘风破浪，共创辉煌。此次参展不仅展示了山东智慧贸促服务平台的实力与魅力，更为推动全球经贸合作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
1: 廊坊经洽会链接全球，山东智慧贸促平台用数字化服务为外贸赋能，让企业对接更精准、更高效。期待更多的山东企业借助这样的平台走向国际市场，开放合作路越走越宽。绿色是美丽山东最鲜明的底色，作为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山东把美丽二字融进城市、乡村、河湖每一个角落。在潍坊，低碳生活、生态修复、荒山绿化齐头并进，山水焕新，生机盎然，一幅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16: 来到潍坊高新区青池街道卓岛社区，满眼都是清新绿意，处处生机盎然，繁茂绿植高低错落，热带花木相映成趣，居民出门就能亲近各色花草，散步歇脚，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静谧舒适的好风景。
17: 进驻绿植560余棵，主要是为了实现人、自然与空间的共生成长，让居民在邻里中心感受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增强绿色低碳理念。
16: 为了落实低碳社区理念，社区上线智慧服务平台，居民参加志愿服务可获得积分、兑换物品，平台同步实现图书共享、旧物互换，倡导资源循环的低碳生活方式。
17: 我们社区的居民自己编写程序，自发设计了翰林工商平台，依托这个平台，我们公布各类的生态环保活动，居民在这里报名参加。同时呢，居民参加志愿服务的相应的积分，通过这个平台也可以领取小礼品或者有机蔬菜等。通过这个平台，既可以流转家里闲置的物品，还可以实现图书的漂流，增强了居民的生态环保意识。
16: 社区低碳生态实践成效显著，荒山生态修复、河湖综合治理等多线发力，山林河湖生态面貌持续焕新。在辉渠镇流山，自2012年启动全域生态修复以来，当地干部群众累计完成荒山造林4000多亩，栽植苗木约6万株，森林覆盖率跃升至90%。如今流山区域负氧离子浓度峰值可达每立方厘米6万个，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同步实施的潍河流域综合治理成效突出，水质常年稳定，达到地表水3类标准，水体清澈，生态繁茂。
18: 这边的负氧离子呢，常年也在43000克左右，然后到极致的时候就是在这个雨后的清晨，我们的测到过的极致是6万个以上。以前我们这个山上呢，主要是以本土的这种侧柏、星柏，还有这个荆棘为主，荆棘作物是板栗，我们又引进了美国红橡木啊，比如说猕猴桃啊、蜜汁李子等等荆棘作物作为补充。
19: 每年有白鹭、苍鹭、石鹭、灰鹤、野鸭、海鸥等60多种、3000多只珍稀候鸟在这里繁衍生息，已发现鸟巢400多个，就连白尾海雕、黄胸鹀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频频现身，区域生物多样性恢复成效显著。
1: 好了，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康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康的公众账号。我是齐凯，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2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0: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3: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6: 一比一是一，
27: 多少钱？
26: 2442，今年42一锅，合着呢是2442。
27: 人家比去年还多。
26: 那是，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2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通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早上7点。
2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0: 奋斗乡村，
2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0: 潍坊调频106.4，
29: 济宁中波999，
20: 聊城中波621，
2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当家长的都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重视是好事，因为教育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我觉得教育比发展经济还要重要。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家长不太懂教育，都知道对孩子好， 但有的时候这个分寸是很难把握的，总是让人觉得欠火候。就像有的患者治病熬药一样，他就是熬不好这中药，不是熬大劲儿了，就是没熬到时候就把这个药给喝了，喝完了之后一点效果都没有。所以我平时很少给患者们开中药方，开完之后让他们自己抓药自己熬。说实话我不放心，我方子是好方子，但是您熬完了未必是好药。这就是跟熬中药的火候跟技巧有关，就跟炒菜一样，有的人炒菜好吃，有的人炒那玩意儿没滋没味儿，跟煎中药是一回事儿。有的人自己熬的中药效果总是不理想，所以我以前给病人开药方时，多数情况下我不让病人熬，我给他熬。现在更好了，现在胡家老膏都是现成的成药，不用您熬了，也不用我熬，都是现成的，拧开盖倒出来一点儿，一次喝一小口就行，就给您的病给治了，多方便呐，多好啊。标准统一，质量也有保证，大家吃的方便，治的也方便。但是教育孩子这件事儿，好像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家长就得陪伴，就得有耐心法儿，陪着您的孩子一点点长大，这个过程漫长而且有意义。哪个家长也不许偷懒，您发现没有，爹和妈任何一个位置缺了，这个孩子将来肯定出毛病。即使不缺位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如果您不会教育没准也会出错。养孩子这个事儿很难呐，责任重大，比治病难多了。我觉得包括我家的孩子，我看我家晚辈们生孩子养孩子教育孩子有时候也不太对。前段时间我上我外孙女家住过两天，去串门，后来呆的，说实话我有点呆不下去了，我就感觉我外孙女教育孩子有点不太对劲儿。他家生个老二，今年3岁了，小女孩，这孩子被他妈管到啥程度了，吃饭都得声控。比如上桌吃饭，我外孙女说先吃茄子，孩子就吃口茄子，外孙女说再来口肉，孩子就吃口肉。哎呦，我在饭桌上我就觉得别扭，家长要是这么管孩子，孩子恐怕就不会吃饭了。我觉得我们当家长的要适当留出点空间来，摆好饭菜让孩子自己吃，看到孩子有问题时指出来就可以，千万别每时每刻都管制他，那能行吗？都成小机器人了。包括小孩看书，您也得给他留空间，让孩子选择自己喜欢的书，而不应该是大人给小孩安排看什么书，否则小孩一点主观能动性都得不到发挥，将来他都不知道自己该喜欢什么，没有一点乐趣，他会愿意学习吗？不会的。 所以留出空间是多么重要。我的儿子就是这么教育的。我家老大愿意学医，对中医感兴趣，那就学医嘛，继承我的衣钵。老二不喜欢中医，喜欢写作。老二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作家，那就当作家呗，你写去呗。您如果喜欢一件事，并且把这事儿当成事业去做，这事儿一定成。后来我家老二不仅成了作家，还是文联的秘书长，他书法写得也好，多好啊，很有成就的，我很满意。我家老二到文联上班的那一天，我自己感觉比老大考上医师当上主任都高兴，真是这样。我觉得老二厉害，所以教育孩子一定要顺着教育，因势利导，不要弄拧巴了，拧着来那就坏菜了。就跟我给患者治病似的，胡家老高能治好脑中风，治好冠心病，他是跟冠心病对着干吗？不是的，心脏本来就绞痛，就难受，就心律不齐，你再刺激他，再摁着他，不让他好好蹦跶，没准那下血管就爆了，心脏就爆了。所以能够治疗老年慢性病，不仅是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肺病、肾病，他都能参与，都管，都不是哪块出了问题管哪，他是管你的全身，让全身的能量充沛，物质基础充盈，身体有用不完的力量去对抗身体的故障，这个病啊就不治而愈了。病一定是身体自己给自己治好的，而不是哪种药参与进来了，用它干预好的，解决好的。其实药物越干预越添乱，药永远是外人，只有人的本源，人自己运化出来的气血、能量和精髓才是自己人。胡家老高就是帮助咱们填充人体本源，帮你运化，运化好了，运化明白了，病就没了，不翼而飞。所以好多病人用胡家老高的初衷是，未必是治疗他身体内最大的病、最要命的病，但是您放心，您没想到的事儿，胡家老高帮您想；您没想治的病，胡家老高帮你治。同样是吃药，有的药就治感冒，就治发烧，就管咳嗽，只能治疗风湿、类风湿，别的不管。但是您如果用上胡家老高的话，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我觉得药也有格局，胡家老高的格局够大，管的方面够全面，所以一定比您想象的还要厉害。在辽宁本溪有个老人，72岁，这老弟因为刚开春的时候去镇上赶集，没带伞，那时候气温还挺低，结果他被雨淋了，淋完之后就患了重感冒，到家楼下的诊所打吊针，7天后症状加重，吃饭都吃不香，没胃口，手脚没劲儿，后来干脆起不来床了。镇上有一位民间医师，见老吴食欲差，体弱，这患者 姓吴，就建议老吴吃人参和三七这类补药。结果没想到，病人刚吃了三天，症状就开始加重，说胡话了，而且身子骨也比之前更差了。之前还能睁开眼睛，也能跟人聊天，现在的情况就是始终处在半昏迷状态，就跟小孩发烧发大劲儿了一样，烧迷糊了，家里人看不行了，到处给亲戚朋友打电话，通知亲戚见老吴最后一面。其中他家有个亲属是咱们的老用户，亲属很纳闷，说老吴就发个烧感个冒，怎么一转眼就不行了。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他想都没想，直接把家里剩下的六瓶老膏拎走了，拎到了老吴家，寻思一边看看老吴，一边死马当活马医，给老吴吃点老膏试试。当时的老吴正病得不省人事，家里人都快放弃了，认为老吴的岁数也不小了，可能这步坎儿是迈不过去了。但是孩子的二姨把胡家老高拿到了老吴家，让老吴的闺女给老吴喂进去试一试。结果谁都没想到，第二天这老人烧就退了，自己能坐起来了。一开始大伙谁都不敢相信，都没往病好了这方面想。有人小声嘀咕着，说老吴可能是回光返照，这下真的要完了。但是紧接着的第三天，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老吴第三天一大早穿上衣裳，穿上裤子，打扮得立真的，跟没事人一样，出门遛弯去了，在外边转悠了一上午，中午到吃饭点才回来，病好了。这次不大不小的风波终于挺过去了，但是老吴身上还有其他的老毛病。他心脏本来就不太好，早在2016年就得过一回心梗，并且下到心脏里边一个支架，这些年控制的在他看来比较满意。因为在支架之前，他说他胸口窝总感觉有压迫感，喘气得紧着倒齿，不敢出门，走几步就喘。支完架以后，这个喘的症状缓解了，偶尔还犯，但是吃上药就能好，不像之前无时不刻都处在上不来气儿的那种状态。做完手术以后，最起码他能出去溜达溜达，能赶集了。但是在我看来， 他这冠心病治的不算那么理想，因为他跟我说他心绞痛还是经常犯，犯的时候疼痛感比之前轻点儿，但是没轻多少，只要心绞痛在，心梗的危险就在。所以借着上次急救的那场风波，老吴终于了解到胡家老高，他看老高的说明书了，发现老高是不单纯治感冒的，其实也很少有人用老高治疗感冒，太大材小用了，除非您烧得特别严重不省人事，那可以救个急，除此之外喝点生姜红糖水就能缓解，犯不上用老高，但心脏病一定得治啊，这是要命的。老吴通过亲属跟我通上了电话，我嘱咐他该咋用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心绞痛什么时间愿意犯你就什么时间吃药，稍微错开一点有点间隔，然后睡觉之间一定要喝胡家老高，喝完了之后用温水漱一漱口，漱完口以后咽进去就可以睡了，其他的治心脏的药以前怎么吃现在还怎么吃不影响，老高跟任何药都不起冲突，然后连着用几个月感觉心脏舒服了，得劲儿了，心绞痛犯的次数少了，程度轻了，再考虑减少其他的药，抗血小板的氯吡格雷就开始减量了，后来血压非常稳，卡托普利也不吃了，他的冠心病控制的还算可以，不到半年几乎完全控制住了。但是这老爷子有一个毛病，其实也不算是毛病，就是他这人闲不住，不管啥天气必须得出去转转，在屋里待着用他的话说就是闹心，有一天他家停电屋里暗，他就不想待了，想下楼，下楼没有电梯，只能走楼梯，下楼梯时出了个意外，老吴往楼下走的时候正常下边还有两个台阶，他就误以为剩下一个了，结果下楼的时候脚闪了一下，突然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之后小肠套叠，小肠套叠的滋味不好受，疼得要命，后来他就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这小肠套叠吃胡家老高怎么不好使啊，我说那能好使吗，不可能啥都管，他说那我咋整，难道得做手术吗，我说不用手术，我告诉他一个办法，我说你让你家的孩子赶紧上药房买一包针灸针，家里有的话用一根就行，照着你的腿上足三里的位置找准了你就扎，左右的足三里都扎，给足三里强刺激，刺激完之后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他照我说的办，没扎两下呢就听见小肠在肚子里头呼啦一声响，这肠子就翻了过来，有更快更好的办法， 更省钱的办法，干嘛不用呢？杀鸡焉用宰牛刀？其实中医就是这样，中医既是经验医学也是科学，说它是科学是因为它充分尊重我们的人体，把人当成一个整体去治。我们人身上有很多的机关，机关就像门的钥匙孔，这个钥匙孔未必在您发病的位置，但是用钥匙把这个孔通开以后，距离它很远的病灶居然就好了。很多时候我们中医治病说不清道不明，胡家老高也是如此，吃着吃着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自然就出来了。为啥好？我觉得没必要问，解释起来太复杂，但是您就记住一点，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前程就在那儿摆着，一定是好的。

0: 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有的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胡老，我命不好。说这种话的人，我只要听到谁说一次，我就呲的他一回。啥叫命？从娘胎里带的，应天地时辰，命中注定的事儿，存不存在呢？确实存在，这点不可否认，但是天生的，改变不了的，绝对没超过50%。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占了3分，有的人占4分，有的人占5分，但是所有的人都没超过1半，另外1大半真正对咱们的人生起绝对性作用的是你后天的努力。所以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命不好。你能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具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一只蚂蚁、一棵小草，就说明咱们的命已经足够好了。至于说后天发生点什么意外，生病了，家里人病倒了，怎么治都治不好，那不是命的事儿，是你的努力程度不够，或者缘分不到。得心脏病、风湿、类风湿的患者，或者腿脚不听使唤，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我就不信你喝上胡家老膏之后一点效果没有，我不信。别人都好使，为啥你不好使？这是不正常的，要么就是你没坚持住，3天打鱼2天晒网，喝2天半，要不然就是谎报军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交代实底儿，否则的话不会没效的。但是胡家老高曾经也遇到过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熬膏的时间。最早我们胡家老高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是在做人方面要这样，话不能说得太满，事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膏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膏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 很耽误事儿。

0: 眼瞧着高峰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们老高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时间砍一半的话，药效咋保证？九太爷说，那咱们就试一下，把熬制的过程给他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不是不可能。如果试验成功，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缩短，能用老高救命的人就多了。所以就这么的，就试了一下。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更快，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但是凡事都有度，熬胡家老膏的时间50天已经是极限，再往下压缩时间减一天都不行。熬制的过程已经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了，再想加工序加不进去了，药材受不了，锅也受不了。老听众都知道，熬制胡家老高的锅是陶土制成的，不是铝锅，也不是铜锅，用别的材质不好使，只能用南方的紫土，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土壤，用它烧的陶，才能把老高特殊的烧材善陶叶树的火力渗透进去。当年我们胡家老高用土办法熬制的时候，制作过程也相当壮观了。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蓬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十响一咕咚。主事的还要给熬膏的1米3口径的大陶土锅系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当，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熬制点火喽。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高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我已经记不准胡家老高一共烧了多少柴，出了多少膏，这些药救治过多少条性命呢？太多了，查不过来。但是有个别患者家里发生一些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我都记着。我有一个患者姓闵，叫闵慧荣，河北廊坊人。闵慧荣22岁进婆家门之后，不到2年便开始照顾起瘫痪婆婆。45岁时 公公也瘫痪在床，从过去到现在31年了，他先后照顾两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仍然无怨无悔，这是个好人呐。搁一般人谁能做到这份上？1990年，闵惠荣的婆婆刚49岁，就因为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年轻的闵惠荣，孩子还不到1岁，从此就开始了一边带孩子，一边照顾婆婆的生活。他原来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为了照顾老人，他选择了辞职，让老公上班。这一照顾就是31年。闵惠荣说，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婆婆穿衣、喂饭、翻身、擦洗身子，伺候婆婆大小便。由于婆婆一天到晚都躺着，闵惠荣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她翻身、按摩，晚上也睡不好，一晚要起来7-8次。孩子小的时候，他一边哄孩子，一边伺候老人。他经常是喂完奶，把孩子放在车子上去照顾老人。他跟我说，有时孩子会抱着我的腿哭闹，但是也没办法，我都是先紧着老人，伺候完后再安抚孩子。后来孩子不满2岁就上了幼儿园，他的老公负责接送孩子，他负责照顾老人。闵惠荣的公公在10年以前咽喉和胃里相继长了不好的东西，几乎每年都住院。丈夫白天上班，闵惠荣一人担起了照顾2位老人的重任。2012年，公公也半身瘫痪，坐起了轮椅。2013年，公公因颈椎压迫神经，全身瘫痪，住院3年。那3年是闵惠荣最累的时候，她一方面需要照顾瘫痪在家的婆婆，另一方面还要去医院伺候公公。虽然她的爱人和孩子也会请假帮她替下班，但是主力还是她。2个老人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主要都由她照料，给婆婆喂完饭、擦洗，让婆婆小便完，然后紧接着带着饭去医院。同样的事儿再给公公做一遍，安抚好公公，她再急忙赶回家照顾婆婆。那时她那是抱着老人大小便，因为老人瘫痪在床，身上完全没有力气，都需要闵惠荣使劲将老人从床上抱到床边，然后再从床边抱到坐便器上。一天下来，光是抱着公公婆婆大小便就得来回7-8次，他经常累得直不起腰，腰间盘突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得的。闵惠荣跟我说，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因为要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跑，他经常赶时间，骑车子也快，摔了好几跤，他的膝盖、腰和胯都不同程度摔伤。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忍着痛坚持。他还说，那个时候 感觉照顾两个老人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自己。从那儿开始，膝盖也落下了病根。在闵惠荣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婆婆从一位植物人逐渐恢复到在她的搀扶下可以坐起来了，眼睛能开了。虽然她自己吐字不清，但是能听别人说话，这让闵惠荣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她觉得付出总算没白费，但是好景不长，2014年秋天，公公突然因病去世，她婆婆因此也受了打击，病情又开始加重，大小便失禁，脑袋也糊涂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闵惠荣说，婆婆是个讲究人，爱干净，每天都要洗脸洗脚。她一般早晨第一件事就是为老人擦洗身子，但是因为老人神志有些糊涂，有时给她洗过了，她说没有洗，还要再洗一次，一天洗三次很正常。另外，老人经常吆喝小便，其实翻开尿不湿还没有，如果不给他换，他就不愿意，一个劲儿吆喝，所以就是这样来回更换，白天如此，晚上也是，他的晚上跟白天一样，老人一会儿吆喝擦身子，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小便，他都得在床上伺候着。30多年了，他已经忘了自己上一次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觉是啥感觉。平时呢，他困大劲儿了，就在床边的沙发上眯会儿眼睡觉，也得离婆婆近点，这样婆婆能随叫随到，一天满打满算，闵惠荣能睡上4个小时觉就算不错。在她的细心照料下，老人卧床多年，从来未生过褥疮，给老人伺候得十分精细，但是他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18年夏天，天热，老人心烦，他就经常吆喝。老人一吆喝，闵惠荣就着急，经常汗珠顺着头发往下流。时间长了，他的左侧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去诊所看，说是毛囊炎，出汗多，堵塞毛孔，炎症导致了脓包，医生建议他打针，他拿了点药，便回来伺候老人，正赶上老人要小便，伺候完老人小便，他在厕所蹲着给老人洗衣服的时候，一下子蹲在地上起不来了，顺着腰往下全是木的， 不听使唤了，于是他只能用手往前爬，爬着出来给爱人打的电话。他爱人带他去医院一查，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重度突出，还有腰椎滑脱。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他，不能再干活了，再不休息马上就得瘫痪。医生在他的左腿上还发现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青筋都鼓起来了。闵慧荣告诉大夫，那是常年抱老人上下床得的。另外，因为腿上摔过，他的膝盖也出现了问题，有骨性关节炎、滑膜水肿，腰疼、膝盖疼、腿疼，从腰往下没好地方了。闵慧荣的丈夫本打算让闵慧荣做腰椎手术，大夫都没让，说做完手术也不当事儿，他腰上腿上全是问题，做一个腰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腰椎手术万一不成功，伤了神经，他家就又多了一个彻底瘫痪的病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家养着，不能再干活了。就在回家静养的这段时间，闵慧荣终于用上了胡家老膏。他儿子在北京上班，无意当中跟同事打听来的，第一次买就买了十盒都不到，在熟人那儿好不容易窜来了九盒，就寻思先喝着试试效果。结果刚喝没四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腰不疼了，敢吃劲儿了，能自己活动活动，给婆婆和丈夫做点饭菜都不成问题了。有时候她丈夫不在家，忙不过来，她婆婆又拉屎又尿尿的，她过去偶尔周一把搭把手，一点问题没有，身上有劲儿了。等她把手头的这几瓶胡家老膏都喝没了之后，整个下半身两边腿都不难受了，也听使唤了。以前总感觉麻还发木，这是腰突的后遗症，现在腰没那么疼了，下边也不木了，膝盖上的肿也眼瞧着消下去不少。而且最让他惊讶的是，他发现他左腿上的静脉曲张好了，消下去将近一半了。以前都说静脉曲张不好治，但是闵慧荣刚喝胡家老膏不到两个月时间，腿上的静脉曲张竟然也见到了明显效果，这一下子闵慧荣就来了信心，所以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让儿子继续买了20瓶胡家老膏。第二次用胡家老膏的时候，我才跟闵慧荣通上电话，我才知道他家里这些年经历的这些事儿，我挺感动也挺感慨的。我说您继续用吧，一定要坚持，您要是不好病，胡家老膏我不收你钱了。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积了多少德呀，于情于理，这点骨病我一定能帮你治好。后来第二次买的20盒胡家老膏又喝没了一大半， 他的腰突和骨性关节炎、腿肿基本上都消下去了，走道干家务活都利利索索的，啥都不耽误了。但是我发现他第二次用老高的时候，药下的速度非常快，没过一周两瓶就没了。又过了一周，他告诉我，胡老，我又喝没两瓶。我说，你是偷着加量了吗？他说，没有，我按照您告诉我的，一天四口膏吃着呢。那怎么吃的这么快呢？他说，我给我婆婆用着呢，尿尿没之前那么频了，以前光尿不湿一天就得换六七张，真正尿到上边的就得六七张。谎报军情的，说自己有尿，实际没有的，那就没变数了。这回用上老高之后，尿不湿不废了，一天有两张足够用。既然有效果，我说那你就给老人用吧，省着你遭罪。后来他又进了20瓶老高，专门给老太太用。用下来之后不到半年，老太太能坐轮椅了，之前只能躺着。他家老爷子走后，老太太就坐不起来了。现在通过胡家老高的治疗，脑溢血瘫痪30多年的患者不但能坐轮椅了，身上还有知觉了，现在知道刺挠了，蚊子叮个包，知道自己挠了，也知道拉屎尿尿，能说话了，比之前恢复意识那次强太多了。现在吃饭都不用别人喂，自己能攥住勺子了。但是他这个情况要想自己站起来，说实话有点困难，毕竟瘫痪的年头太长，30多年身上一块肌肉都没有，都萎缩了。能帮助他恢复到啥程度我不确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肯定比之前强，帮老人延长3-5年寿命一点问题没有。回头再说闵慧荣，他照顾老人落下了一身病，吃了不少苦，但是闵慧荣说他不后悔，他是一个要强的人。曾经上班时他就要强，要么不干，要么就要踏踏实实干好。当年他选择辞职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所以他要坚持干好。现在他的身体已经恢复了99%，那么伺候老太太的重任他又接过来了。但是这次不像之前那么难，因为他婆婆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能说话了，能坐着陪她聊天了，这是过去30年都没出现过的大的改善。在老高的帮助下，这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祝福他们，也祝福所有的患者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了，就说这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

0: 面临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现在是早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这位盲老人身怀绝艺，就这一掌没打动他，把整个少华山都给震动。就见这盲老人把唐锣明杖放下来，袖面挽了挽，点手叫上官清：“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这回该我打你了啊！我说你是叫我费事啊，还是你自己过来？”这个上官清就知道今天遇上硬敌了，没办法，硬着脑瓜皮跳过来，又是一掌。这回老头不让他揍了，翻着两个大白眼珠，俩手瞎滑了。哎，在哪儿呢？哎，在这儿呢吧。哎呀，叫人看着是啼笑皆非呀。但是上官清想再打他，打不着了。就见他身形滴溜溜乱转呢，二十几个回合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弄的，这盲老人一转身，正好躲在上官清身后，捧一把把他腰带子给抓住了，单背一用力，哎，把上官清就举过头顶。那么大的海马追风手，四脚朝天的，想要跑是跑不了，